老早，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拜到拜六下午八点钟到十点，在咱秘密七公播网太阳连线的节目，大家来约会。

朋友，在咱得力的林国晶，得力的雪莉旺雪莉翁，关药维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盒10800708。今天卫福部公告有几盒11003003 QMB 活力民宿活力民宿老的老健好食，哎，红石料理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昨我看到一篇讲，吼，医生上届抓狂的高中病人啊，唔知你有上榜无哈？听看卖啊，高中病人，咱对第高中开始讲，第高中就是讲医生嘛是感觉你是迄、那个互因的抓狂的病人，但是第高名就是小看抓狂尔，要改抓狂哈，咱对小看抓狂的来排名来讲吼，来讲第高名就是迄、那个无挂号乱插队看诊的。好，无挂号啦，啊，无挂号，但会当插队。我拢想无，医生是咧讲，这是咧讲啥话？即摆去病院看病，拢嘛爱挂号，倒一个无挂号插队，还是讲要挂号的时阵插队哦？挂号的时阵插队，敢有人要互你插队？你若讲排甲热热，等要挂号嘛是得爱排人后壁，你讲插队，应该人嘛是会甲你赶后壁呢。对不对？这应该医生管卡袂到啦，吼，莫名其妙哈。来第八名是强求医师挂保证，你我说虽然依然执证哈，啊，但是吼，你既然要搞我医吼，你得要搞我治好哦。哈哈哈！医生是医生，医生不是新生啦，吼，嘿啦。所以讲，即卖医生个拢无咧，甲你负责任的，无迄个甲你挂保证的啦，无咧甲你挂保证的啦，甚至就是这刀要动落去，都是你签设计书的啦，你空暗的。我感觉这一，昨我看到这篇，我就是感觉足好笑的所在伫遮啦。啊，所以我讲来，大家我那笑笑的啦哈。这，迄个人讲，迄个讲话拢唔惊巴肚疼的吼，即卖医生大家嘛知影，你刀啊要开落去的时阵，拢惊讲啦出什么问题，所以因得惨嘛吼，嘿，因得官司食走袂离啊，拢嘛会叫家属爱签切割书，是不是啊？哦，要求你得保证爱甲我治好好。这种病人是少啦，准乎你讲有当点嘛是少啦，吼、哦，好啦。第七名讲未诊断质疑医生的判断呐，是完了这种假药的对啦哈，这有影有较讨厌哈。那第六名是啥？第六名就是私自停药，无再减药，啊无再加药哈。这啊医生做头疼，好医生做头疼，不是讨厌啦，应该我感觉应该是头疼，还不至于讲抓狂啦哈。啊，我医生可能性格较歹款，有影哦，这点是对的哦。你袂使家己要减药啊，是停药啊，或者是讲后要加食挂哦。万不因啊，迄个病情产生任何变化的时阵，这你讲要叫医生负责，医生就唔敢负责啊。哦，这个嘛是爱配合医生啦哈、哦。啊，第五名是啥？自以为是专家，反考医生啦哈、哦，就是当作家己专家啦。啊，伫个看诊的期间吼，拢算讲。会问一挂问题要靠医生就对了啦吼，医生讲你根本唔是来看病，你来找麻烦呢。敢有这种病人，应该嘛是有哈。后来，第四名就是官腔官调耍老大啦，哦，这个应该是比较常见的啦，哦，比较常见。就是我来讲哦，恁病院院长吼，吼，看我足熟悉哦，看我安怎样端的，还是恁倒一个主管哦，伊平常时啊吼，看我交情是真好，安怎有诶无诶吼，就是类似像安尼啦，耍官腔官调安尼吼。所以你吼，那无甲我处理好势吼，我甲你讲，我是要甲你投诉哦，要互你无医生通做哦，哦，类似像这种诶无，官腔官调是很多啦吼。应该是这个很讨厌，没错，这个连我都很讨厌。我的朋友我嘛就无爱搞迄个，会伫我的面头前讲，哦，伊熟悉某某什么人，什么人，什么人，哦，熟悉迄个想想，足严足大安尼就对了哈。嘿啊，我唔知伊拼迄熟悉什么人有什么意思呢？某某什么人吼，我熟悉的有诶无诶，唔知拼迄要创啥吼？啊，搞样伊熟悉，反正无定是一面之缘呢吼，伊嘛咧拼呐，真正这种的吼，那有这种，算讲我的朋友啦，你才看我谈话之间，你得给我看破你的卡手，像这种，我就知道这种应该巴肚无面的啦，嘿啦，啊，这应该是破破高年，这看我搞袂清啦哈。好嘞，第三名就是啥啦？伊就食一挂烧酒吼，起酒笑，惊鬼惊怪哦，对啦。啊！落食酒去人迄落急诊室吼，迄共蹲椅蹲倒的啦。哦，像这种真正是使人真讨厌，这医生应该带讨厌。啊，咱看嘛是该讨厌，嘛感觉人医生在遐顾病人嘛，真辛苦。啊，你落啉寡一寡迄落买药落多，然后你得要去共乱，这种真正是有影很感冒的哈。好了，第二名就是那温麻病情导致误诊哦。那这真正你若上榜的，个家己迄落哈，迄落检讨一下。
医生来甲你问讲安怎安怎安怎安怎，你得照实来甲讲。就算讲，就算讲是迄个泰戈病，你嘛是爱甲讲的，系啊。因为啊，有些病人哦，医生讲有些病人得了一些难以启齿，还是有传染性的疾病，比如讲有艾滋病啦，哈，或者是肺结核。这这讲的整间后人刻意隐瞒自己的病情呢，就是唔讲咧，讲有这个病咧，啊，你无甲医生讲，医生也误诊呐。所以这哪要讲开嘛是医疗风险嘛，你也危险，医生嘛危险嘛，哦，所以讲伊讲这种的医生也真厉害讲啦哈。第一名就是对医生施以暴力，哦，这种伫急诊室啦，你卖讲是食酒的啦，有当性地无好啦，医生来咧讲些啥，有诶无诶哈，诶。听袂落去的，还是讲，迄个性地歹的吼，哦，都要讲拍护士，要讲拍医生安尼的对吼。啊，这有当下来报章杂志报出来，咱嘛讲啊，他也无品呐，啊，话好好啊讲，讲是一定爱卡来手来呢呐，爱去卡动手呢呀，对啦。所以其实良心讲吼，来会碰到这种的，其实精神上也可能。比较有问题啦，像医生家己嘛，公公日前就曾经也遇到哈，罹患有视觉失调症，迄就是脑筋有问题嘛，精神有问题，视觉失调症哈，即下要弄袂，敢难讲袂当讲讲笑诶，即下就阿讲视觉失调症，咱阿无想过诶哈，所以医生讲类似像这种发生那迄个视觉失调症诶查甫人，好，不如把亚德阿伫迄个病医讲台西医生。开始的牙医，哎呦，牙医这个很久之前的吧？对呀、啊，就是视觉失调症嘞。得起来有一讲，一个看喙齿的，一讲开始，这敢那过来当前的事件。上惊我那惊的，上惊我那惊这個，哦，这真啊死啦，做无辜的啦。啊，什么种病人都有啊。你像这等着一半下像这种视觉失调症嘞，你就错晒啊。这嘛是因，唔是讲干啦，因迄、那个迄、那个。厌恶你啊，你啊，俩公你啊，你啊，应该嘛是真惊吓的白人啦哈。好啦，所以讲，这个因那个良好的医病关系需要双方尊重与信任啦，所以爱沟通啦，啊，少一点自我中心啦，这样当好团队吼，发挥更好的救人效益啦哈。好啦，啊，这讲有当用自我中心，有当现在医生你个点嘛爱讲。买检讨呢，恁的自我意识嘛是真悬呢。我那白人咧，甲恁讲一个啥嘛是希望你好因一个，要怎讲？就是唔捌，才要甲你问，吼、哦！啊，你嘛爱互病人一个安心，是唔是呀、啊？系啊，啊，你也讲引导啊，引导啊，伊唔捌，才甲伊问啊，你也引导啊，是唔是？视病要如亲呐、啊，不过即马视病如亲的医生嘛是少呢。原来有啦，当然咱唔敢讲完全无啦，吼、哦！袂当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嘛是有迄个医生对病人做好的。啊，嘛迄个医生吼、哦，病人问啥好，啊，然后一块找我大地咧，安尼问拢袂应安尼，啊，爱理不理，你敢知啊？啊，无就声少做歹，毛即个医生啊，是不是？所以讲拢爱沟通啦。伊讲即句话是对的啦，啊，但是沟通不一定就是拢是迄个病人，因为讲用心讲病人一定是较弱势的哈。啊，唔是拢总完全拢是病人的，唔对，病人的错啦。医生话我来改小白的啦，真正有影哈。好啦，谢谢，感谢来收收听节目是 B B S 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嘞。好，来，咱今麦就来安排第几首好啦，较轻松的听《爱情含西坡》，这是万芳所演唱的歌曲，来，大家收听到这。

啊，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节目现场所进行是 BBS 广播网，台湾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区内哦。

好来，啊，咱嘞，这个分多金香皂吼，已经完售啊哈，卖完啦嘞。我昨昏老公，恁今仔该要卡来买，凡是买无啊啦哈。嗯，啊，恁老公啊，我要来问会约会哈，啊，是讲其他煞文方面的问题哈，你即马得个卡去服务处哈。对，尤其你若讲我要改时间，还是我会卡袂来。哦，这我进目前家吼，电脑是无恁的资料。啊，所以讲平常恁来卡服务处的电话，就是0800-0688777机。哦，你们就打这机是免付费啦，哈，0800-0688777这机免付费。啊，另外一机是0800。哎、欸，不，这机我今麦咧用咧，免付费的这机哈来。

了解的会帮你查原因啊，查资料哦，看要甲你改什么时间，上较方便，因就会伫个你的这资料甲你改一下安尼吼。另外，恁两个问到拢袂停答哈，安尼知影吼，来空吧空空2799，这是现场的电话。然后要找阿君呢，哦，啥物任何问题拢可以来啊哈。你包括讲啊，我产品食了袂歹，谢谢，你得爱起来做一个分享的吼。啊，你讲阿君，啊，你个产品对几只安装安装安装啊，我今摆食啥食啥啊，但咱是做伙食袂，也是爱分啊，是咪啊？微微的，就是医药的问题，你拢会当开来询问好不好？来，空吧，空空，2799 0800 2799 279。

啊，来，今麦阿君要来分享的吼，这应该拢是针对些啥？应该针对着迄个啥？咱较早吼，若要讲起来，做者阿公阿嬷吼，因迄时代其实良心讲袂使切，毋捌字啦，是因为因无机会通读册，足济拢想要读，啊，但是无钱通读。啊，因迄阵老像咱即阵咧栽培囡仔吼，较早人老像咱即摆栽培囡仔真用心，应该咱只阿公阿嬷会出足济破书破的。嘿，拢是埋没人才，真的哈。好，啊，我今麦特别来讲到，讲到这个案例啦。其实这嘛是咧，甲咱一挂乡亲，比如讲吼，你就算讲你真咧买袂厝，还是土地得着啊哈。迄、那个，就是内底合约有诶无诶哈，你拢爱看好清楚哈。我今该都已经讲一遍啦，我今个来讲一遍好了哈。来，迄、那个，即讲伫诶民国四。五十年代的台湾呐，唔捌字的人口是足多啦，真正唔捌字的足多哦哈。你唔捌字，当然讲，咱若唔捌字就请人看，较早拢是安尼嘛哈。唔捌字啊，所以若讲有这个土地买，吼，还是厝买，啊，拢咱当然一定爱甲一寡证件有诶无款款的吼。即、这个大书去甲咱办嘛，对不对哈？一定爱办宽证嘛，所以讲，得交代好咱讲讲八字好啊吼。去学较早，你唔知八字足晓拜呢啊？因拢讲叫嘛，唔八字的叫青眉牛，啊，那八字的拢讲八字好，也真正是安尼哦。啊，所以八字足大吼，八字足晓拜，唔知呀，第一啊，咱这年代八字无啥啦，第一年代八字的年代吼，我跟你讲，诶，八字是。爱厝的人有钱才会当互你读册呢，所以读早读册足简单嘞呢，唔比即马个囡仔讲读讲愈读愈册迄无同啊，那心态不一样啦吼。我即马吼，就来记者来互恁听，用早当年呢，咱顶辈也是顶辈的对啦吼，顶辈就是讲早年有一个就是有一个妈妈啦，早年吼，就是老爸老有一块土地给因兄弟姊妹啊啦吼，啊然后呢，这块土地敢那唔知分几份，这个妈妈又留一份，所以因这兄弟姊妹呢，拢各自盖了一栋透天，伫因的老爸分好因的地，拢去整透天，好啊，所以讲各自居住嘛，各自成家啦。各自居住，各自成家。啊，这位董树林的这妈妈，伊讲伊当年找第一个大叔帮伊办这个登记作业，结果这个大叔在办的过程当中，煞雄雄带去，啊，雄带无多，就去找第二个啊，啊，无想着找到这个第二个是无牌的啦，那个有走的啦，吼，都无牌的啦，啊，无牌较俗啊，啊，较早的人就是阮啦，他们俗买高砂啊。啊，小好啊，吼、哦！所以我们叫这个妈妈的，就请这个第二个来甲办了呢。啊，这第二个就是无牌，可能也无一寡人讲相关的一寡建筑登记，建筑物登记的经验。啊，总啊，你敢知影？甲办哪样呢？土地甲帮伊办土地区分登记，这个没有问题吧？是啊。啊，但是煞甲落实掉迄、那个。建筑的保存登记啦，安尼你敢听？土地无唔对，迄下地址我都是老爸放了啊，是起分起分嘛吼，就是讲可能分一这个土地，因就是下地址我做三分分安尼就对啊啦，嘿啦，所以只帮伊办土地登持分登记起分哈，土地起分登记，煞总啊该落实掉迄个建物的保存登记。啊，后来这个第二个大叔，看外面唔知可能什么纠纷哦，啊，可能去拍官，可能拍官司，讲到赔钱的问题，吼、哦，金额真大一款呐，他就还不起，啊，受袂亏哦，总爱家己开车搞啊，烧炭自杀。哇、啊，第二个大叔也死啊！妈妈，我感觉到底是你的背有问题，是不是？来吃大叔拢会死啊！讲笑的啦，我看拖。啊，即卖伊就甲客说讲，安尼拢妥当啊。迄当时伊嘛是讲讲伊办好啊，吼。
啊，伊我咧家己想家己对嘛，想讲，嗯，伊袂去想着讲，啊，对我诶，啊，厝起伫这顶面有啥物唔对啊？天公地道的代志嘛，殊不知一定要有两张宽砖，一地地土地宽砖，吼，一张地土地宽砖，一张就是建物的宽砖，像咱今买厝是毋是一定有这两张宽砖一样啊？所以你敢若办土地起分的登记，你无办建物保存登记，那就不对啦。啊，阿母也无感觉讲这有啥物唔对啊？啊，因为较早人唔捌伊，唔捌这个法律啦。啊，唔过伊家己想家己对讲咧特动啊啦。啊，就从啊一直学习安尼，到七十几岁的时阵，老啊嘛，啊，就想讲啊，无甲厝卖吼，甲这钱摕来去养老院养老安尼就对啦。结果袂活啦。才知讲原来咧，迄、那个当年留下的这么一个大乌龙安尼啦。名下伊只有竟然只有土地区分，无去动处法律上权状，哦建物权状完全没有。所以变作人要买厝的人啦，知影讲你有土地无厝的权状，啥物甲你买啊？人唔甲你买，甚至就是讲，因为甲你买的人，伊是毋是得爱过回来？钱也无够，要甲银行贷款，银行一查你这安尼有问题的这个房地，当然他也不贷你款嘛，伊无爱贷贷款，迄、那个我顶下都有讲到一个案例嘛，伊要甲某一个人买一块地，哦要算讲唔买地，就是挂厝啦，厝挂地安尼，啊下三十万的现诶定金给伊啊，吼，有啦，啊即马因为。可能金额无够，伊种先甲要甲银行贷款，啊，银行都甲讲，你这都袂代志哒，哦，你这都，敢那，迄个敢那话嘛是像这个情形，敢那是有土地无建物嘛吼，诶，这个登记，所以贷袂过啊，贷袂过，我安尼我无爱买啊，你三十万的定金卖还我啊，啊，卖主讲。无啊，咱有签约的啊，你袂使讲贷袂到，贷袂出来，你就要甲我讨这三十万啦，咪到尾超讲，敢那也是摕这，敢那有退还十五万啦。哦，这就是拢唔捌的人会犯的错嘛，吼、哦。所以加减啊听吼，拢是有好无歹啦，吼、哦。咱也无多捌遐济，啊，唔好咱捌的咯，但是对人讲听来的嘛，是不是吼、哦？所以你看，阿母啊，起码担要安怎？啊，你就没有办法养老了啊。所以说，你看。侬家己感觉讲地我的，我伫遮剔除啥物唔对吼？啊，你看现在房子卖不掉了，啊，即个当讲啊，当时甲我搬的迄个唔知咩啦，迄个大叔记得唔知啊，啊无甲我搬掉，啊，你即个时阵看来恍然大悟，你嘛是只有偏阿懵的遇人不熟的样尔，啊，又找唔对人，所以即卖就是讲咱台湾的房地买卖吼，移转登记。哦，咱老公有需要请到这种地震室哈，就是大叔要给咱办，好千万都不要贪小便宜的讲哦，啊人较俗什么货，啊你唔得知有白也无白。当然，咱来找迄个有经过国家考核，迄个考试合格的嘛，伊就是有够专业嘛，你才会当叫伊给你办嘛，对不对？是呀、啊，啊，干那要省一寡钱啊，结果嘞，小摊的两家安嘛，甲咱一世人拍拼的心血，总我白白送人，嘛有这种情形的呀，是不是哈？嘿啦，所以讲还是要找那个合格的哈，合格合法的职业代书。啊，我要哪知道有合格合法？啊，你若唔当做讲吼，像咱路边挂一个讲哦某某的，挂一伊有挂招牌哦，有挂招牌，无一定伊就是有牌的。恁爱，我讲真正。哎，他讲讲观念哪通，趁钱归我讲观念哪未通，你得。做人真两公，吓！迄阵读较爱较清楚咧，唔是讲干那挂一块空棒底下讲哦，安尼伊就是有白的迄个代书，不是咧，不是，你爱去查。伊讲啊，我变哪查？内政部查的拢查会到啊，你知无？还是要请合格的啦，好不好？毕竟房地买卖金额太多啊，说不得啦哈。好，看咱乡亲都不如大家做。分享，谢谢，感谢。所收听节目是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来了，咱今嘛要来安排着这首日本歌，来大家收听，等等。这首歌跟咱杀气有一款。

0: 啊，谢谢唔是啊，这首歌唔是杀客哦，噔噔噔噔噔，迄个是杀客哦。这首歌日本话叫做《译者》啦，也叫这个《亚库夏》啦，《亚库夏》。好，感谢咱乡亲收听，继续礼拜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君咧，来阿君今嘛要来甲伊进广告啊哦。
1: 我吃 Q10 点点，吃到现在两个月了，我的精神比以前更好，
0: 比以前更好喔。
1: 哎呀，
0: 你不知道我们碰不好，没买我们就没烂啦，这是一定的啦。就参照你一架车引进啦，有问题你这车就不吹了啦，吹不停
1: 啦，
0: 这样赞，还要顾身体，你这样赚钱赚到这样，算不用自赚的那些钱来投资你的健康医院，对吧？健康的动作需要去给经营啦。哎，你唔通拢当作讲吼，干啦，即个寒人的时阵，咱的碰补啊会定去哦。因为安怎讲，因为像咱那寒人的时阵，咱的车就较袂烦嘛。你咧 slow 的时候，你就感觉啊，吼，嘿，个冷车啊，所以咱迄、那个寒人的时阵，因为天气稍冷，咱的碰补啊的发电的力度嘛较无够，所以嘛叫伊定去。但热人危机较无遐悬吧？错。你冇听过烧鱼呢？啊，恁听恁就知阿公讲咧，应该就听有吧？嘿啊，啊热人无咧讲啊，热甲拢心狂火倒，有你拢讲这句话，好热啊，热来讲啊，娘话要受过来，热甲心狂火倒。咱咧碰波啊，嘛是袂堪即撮，会烧鱼，所以你若底水啉无够，真正烧鱼，你唔知影吼、哦？来，咱咧即个 QMB 充电充好吧？茶水搁甲啉落，啉高种雪梨汪，拉拉泡泡的，落一落拉瓜冰甲，搁甲凉些甲啉，安尼咱也免惊茶水无够，也免惊碰波无电哦，一举两得吼，一减二个，猛拉减四个，赞吼，嘿啊！所以你人当作讲，哦，这个热人碰波啊，较袂有毛病，哎呦，毛病嘛是大济个哦，所以咱乡亲呢，比如吼 QMB 爱食，即安尼你也想看。食甲碰波有六七十几岁啊，方看开六十，方看开讲伊六十岁尔。你听着你，起码是袂是不灵样哦，较奇怪咧，足爽诶，爽未摕到。嗯，
2: 食酒食足侪年啊，啊食我出去，我正七十几岁哦，人都唔相信我七十几岁，讲我差六十岁减十岁，安尼咧，讲哦你是食啥物诶？你煮玻尿酸，我讲无，我拢食啥物诶？食迄酒，食足久啊，食几十冬诶啊，
0: 安尼吼，
2: 嘿。食拢身体拢几足好诶，我今七十三岁啊。
0: 安尼碰波就难吼。
2: 嘿嘿嘿，
0: 你看阿宏哥六十岁爱欢喜干咧，啊起来拼啊咧，嘿嘿，最爱拼，最爱拼咧，真唔惊人笑。表示你笑着啊，你七十几岁啊，七十三，阿宏哥只有六十岁，安尼表示咱笑着啊，啊这是笑着一啦，啊无咧，无你看卖啊。嘿，伊讲，啊无你看卖啊，你笑着起来吗？通常七十几岁足济吼，人袂晓顾身体，已经拢咧缝糊糊叉叉呢，吓啊，甚至有坐轮椅啊呢，吓人个缝缝啊六十岁，所以咱碰补啊啦，有力就有命啦。较早啦碰补啊出问题，拢叫做性命啦，迄叫要死动害啦，就是安尼嗯，啊带性命人啥要嫁啥要娶啊，无人敢娶嘛，无人敢嫁嘛，是毋是啊？吓啊，啊进入这个产品人，只个咧带性命。看你要吃唔吃，看你要充唔充啦。所以碰底碰不爱充电，碰不爱充电，上好用这罐 Q， 通人吃通人饿了。包括咱吃这个，好，我即摆肺活量足悬的呀。我自从吃你的 Q 吼，哼，我即摆那叫飙高音呢。碰不好那就飙高音，碰不好无那讲话要死动哎，都差伫遮尔嘛。
2: 我食要几十担啊！因为迄个五十几岁迄阵吼，就感觉讲，哎呦，我是破菜咧，加农包做做菜咧，这是要安怎是好咧？我嘛是算讲有食过别行，啊，尾啊，我则恁个酒店出来，我则要来食。到即阵嘛，几十担啊！我还有一点就是，唱歌会当飙高音啊！
0: 哦，即摆都飙高音，
2: 会当飙高音的原因就是我的肺活量大，
0: 是，
2: 我的身体好啊。
0: 啊，较早在西藏还安尼啦。听这阿仔咧讲，也当飙高音哦，我拢听到吼，足欢喜的呢。听恁真正足欢喜吼，好，还可以飙高音，命啦！哦，所以来，迄个 Q 爱食，食到这个会咧，碰波爱电吼，拢用到差不多啊。爱冲啊，真正爱冲啊！阿妈，你啊听伊吼， 迄个莫名其妙，迄个阎王钓去做兵吼，迄是真正足唔愿的哈。来，迄、那个 Q 吼，咱若要食一顿多一粒啦，啊，照三顿食一工多三粒，这是保养食法啦。啊，你若讲顿加跳加增加吼，啊，当然咱搁一顿加食两粒嘛，无要紧。简单的说，你愈侪回食愈侪粒，因为咱愈侪回愈欠电吼，啊，所以讲咧，咱愈侪回食愈侪粒，安知无？无一定爱三粒啊。你讲我较侪回，我较食四五粒啊，五六粒，敢会使？嘛是拢可以的，吼，这种足赞的啦哈。啊，咱一罐偌济？一罐2800块啊。180粒，啊，阮啊，我家会当配零高精血，你讲当然嘛是会使。你若要安尼甲夹安尼甲配，要搁较好嘞哦，吼。嗯，比方胡家过来真好，搁更加赞。啊，去到药房各位爱看哦。咱那些抓开顶面有大老多老计票头无，当然咱老朋友是袂买唔到伊啊啦，吼。啊，你若讲新朋友，你唔当讲哦，啊，目睭黑黑看嘞吼。得惊你来看，因阿公讲，迄抓开顶面有大老多老计票头呢，嘿，对。啊，所以。在大票头才袂买唔对，啊！若无大票头，甲头家讲叫头家换迄落大票头，留得留个票头互你。啊，当着人转回，你搞爱甲转转，唔通用转，知影无吼？好，啊！若有当着人转回，爱起来甲阿君讲，来甲我讲，阿君来甲恁处理。嘿，迄钱买呢？敢会当互转回去吼？迄个得足。足生气的代志啊！哈，来，看嘛，看看2799 27990800279279。来了，乡亲啊，比如老师阿公做服务诶，哦，什么阿公伫诶节目当中咧介绍产品，你有对听较无诶，还是讲我得想讲，要过来问看，当啥含啥价啊咧卖哈，还是饭前饭后价卖，拢总会使咧哈。你若讲有咧食西药，都通常拢隔半点钟过才通食啦，这是一个原则啦，知啦哈。好，来，看嘛，看看2799 27990800279279二七九看两边哦。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的样子说。好，来继续，咱过来安排着这个歌曲来欣赏哈。啊，来忧愁的牡丹，这是罗时丰跟田露露所演唱的歌曲，来，大家到底收听得着？

0: 我这个助理吼、哦、是客家人呐、啊，所以哦，我前几天看到迄我的歌单客家歌吼、哦，我真的不知道那什么意思呢？因为咱台语吼、哦。讲起来，真啊听起来有点怪怪的，你敢知影？伊会用一个卡消了，什么意思啊？啊，我这助理是客家人，所以我在问伊，一个卡消，咱讲个卡消吼，一个卡消，什么意思啊？
1: 那真的这个真的不懂。
0: 你客家人唔知一个卡消是什么意思啊？矮个卡消哦。
1: 这两个字不知道。
0: 卡消啊，俺个卡消是什么呀？你看，可得我助理哦，伊讲你不认识客家人都不知俺个哦。
1: 俺个
0: 哦，俺个卡消是什么意思？唔知哦。
1: 看这样看不出来。
0: 俺个卡消的意思唔知，假啦啦。现在来看咱客，咱咧山上有迄、那个咱客家个客家哥客家仔仔啊，无起来甲咱。分享一下好不好？俺也卡笑，唔知什么意思，我嘛看无啦哦。啊，我现在来播几首爱的，客家歌给您听了哈。俺是讲一些些念念，哈。对啊，我阿公嘛是俺是讲啦，啊，但是是讲一些些念啦。啊，剩的阿哥哦，都只有不要讲的哦。嘛，进来了，先去食水滴，我都要讲几句啊。含咱只客家哥、客家姐，先一旦沟通起，我都袂歹。啊，其实你用心讲吼，虽然我袂啥要讲，恁讲客家话，我听我是听有哦。所以你搞我骂吼，用客家话搞我骂，我是听有的哦。哈，好，哎，无迄个感恩的，咱迄个客家人讲把塞讲木枝哦，
1: 木
0: 柿，木柿啊，
1: 木柿
0: 哦，木柿。好，把塞讲木柿啦。好啊，感恩的，感恩的眼泪是别个讲。感恩的眼泪呢？牧师，
1: 感恩的牧师，
0: 感恩的牧师啦。啊，现在我也不知道感恩的牧师哦，你听、啊。谁啊，快去讲了，今天要吐啊，要中风啊！你讲客家话有够奇怪，啊，人的声音啊，都未使要讲啊，耳讲嘛，唔忙安尼对不对？啊，谢谢。啊，拜讲这个，赶快起去了哈。也是这个买屋的那个经验哈。其实用心讲哈，为什么人家赚钱你都没赚钱？啊，人家在买，你在等，你在等什么等哈？我小弟就是安尼，我哩细汉小弟，我拢讲无彩，你找俺读起来那管。啊，结果哈，一个读个死钉钉，真正读册死钉钉嘞。虽然我读册无伊遐厉害哈，因为咱细汉拢读第一名。
1: 你好，
0: 啊，阮家嘛是跟咱一大学生呢，有，足牛啊！第一时大学无课呢，即摆是满是问对啦吼，有啊。啊，虽然读册比我较厉害啊，但是我讲，哎，读册厉害无效啊，你读个读脑筋拢死钉钉。啊，虽然我读册无你厉害，但是我真是用钱出来出事啊。我要凭机面甲钱现呐，系啊。迄阵吼，拄啊出得结。但其实房地产在我进来微微笑那时候啊，二十几年前哦，其实就足的是有聊聊的个啊，是无遐紧俩都样。然后那个时候了吼，我买房的时候，我小弟哥阿奇尔讲，有迄个计有意思就是我买高了啦，起遐侪钱买一间买一间安尼厝安尼的对啊，意思讲买一间厝没有那么多钱呐。我买高了啦，不值得啦，类似穷安内的地儿啦，嘿啦，也不是说房子不好，他只是就觉得不值得安内吼。阿哥，咱迄时阵无有一个教授叫做什么好啊？我袂记得，形容一个名句无讲袂记得。我一刚刚在咧看水房价，就拢讲拢迄落啥，咱的房价过高了。二十几当前，伊就开始拢肥这个问题啊！房价过高了啦，安怎呢？吼，对对。所以有些人可能也就
1: 张金赫
0: 对不对？是哈，对。然后就很多人信他那一套啊。啊，我小弟讲，台湾就是你们这些资本主义啦，怎样搞起来的啦？什么？我跟你讲，那什么资本主义？啊，不，你去搞那个共产主义啊 ？不 OK， 什么嘛都不涨。什么都涨了，房地产可能就 就迄个房地产可能得卡不，因为我甲你讲，你共产国家土地是国家的呀、啊。林进吼，那是去中国吼，我讲恁起什么厝吼，拢是可能使用的年限吼，有可能是五十栋、七十栋，反正你土地到最后你还是要还给国家啦。哦，这诶本来就国家的，是不是？会当像咱这种的树林买断的哦。不可能，而且咱台湾嘛，做些厝都是拢俄人安尼呢，所以你要买厝吼，实在是用心讲吼，嘛是得爱迄落心经算教案。我记得有一次，我阿姐吼，就是阮结拜阿姐，带我去看，算讲，迄个时阵，伊是为着敢那是要甲恁后生买厝的啦，啊，就说哦盖得很漂亮啊，然后又便宜，我讲安尼阿伯带我来看，我就跟他一起去看，啊，结果吼，他那边犹豫不决不买，啊，结果是我看了我心动，我想买。但是即摆我心动想买的时阵是，哦，迄卖厝的小姐偌厉害呢，看你介意呢，随着要甲你鼓舞，要叫你下订啊，你敢知影？哦，迄足凶的啦，我感觉就是讲凶干干，买厝嘛，唔是安，哦，我感觉就是凶干干啊。啊，我讲反正想买了，付个定金也 OK 啦。但是我来讲，我即摆来坐下来要谈的时候，我来讲啊，像安尼的格局无，啊，一间差偌济。三房的哦，你敢知伊甲我讲偌济呢？400多万，但是迄是我足久的代志啊，十几当前的代志啊啦吼。但是我觉得，迄个时阵的房价啦，三房的，应该一间7-8万啊，嘛是走袂去啊呢。三房的毋是，即卖两房的7-8万啊，是讲我迄个时阵十当前看的时阵吼，那个三房。照理说，我觉得合理价钱哈，应该是在700-800万 OK 啦哈。给各位讲话这一点，你们在400多万。我怎么想？啊，你这厝遮水，啊哪有迄落给他400几万呢？伊来得来带从红带好呢？啊，那400几万，我家己嘛着生惊。迄外人啊，贪小便宜的讲，恨不得较俗的俗当然嘛好，但是我感觉这就是陷阱呐。我就讲，我就问迄个售后小姐讲，为什么也这俗啊？安尼啦，我就是有加问，就讲为什么这么便宜啊？你这个房子不值钱的呀？为什么这个价钱呢、啊？安尼啊，伊才甲我讲，伊才甲我讲，那我坦白跟你讲啊，意思就是讲有房刚那刚才有建物权状而已，好像没有土地权状。我为什么有土地权状？哟，啊，因为你七十当。使用70栋尔，爱行人。哈、啊，我才知讲，原来地唔是你的啦。啊，即摆台湾，所以你地就是安尼，唔只较俗，但较俗。啊，即摆吼，足足奇怪，明明嘛是类似像安尼，你带七，你的居住权你带70栋，但是即摆嘛是感觉贵三三呢。我咧想无，你到尾人厝嘛，你啊，迄落地嘛是爱行的，你为虾米要去讲要去，迄落要房价啦，厝价感觉是搁些贵，我唔知莫名其妙。你若讲厝价较低的，那是可以接受。对不对？非得当到70栋啊，隔屁去啊，对不对？是啊，吼。哎，我就觉得起码连这种安尼嘛是用贵什么什么呢？好咯。爱共产的，就是拢安尼啊。啊，咱早前台湾这房地拢是土地，这土地权证拢有在条控土地权证，爱土地就是咱的。啊，即嘛人会。放一个土天呢，愈差愈悬，就是安尼。因为厝壳无论是地啊，厝壳拢咱的。啊，有的人是讲啊，我若准做进来土天的吼，房价那么高，其实良心讲也能接受，是因为人看得地，因为你厝吼古来折旧，一定会风化嘛，漏水啦，有诶无漏啊嘛吼。但是块地价值又原地诶啊，敢毋是安尼讲？是啊，是安尼啊。哦、我晓得哦，哎呀，买遐贵啊呢，哦，意思不值得啦吼。啊，我总讲一句话讲，你若唔买，会阁愈来愈贵。伊讲买啦，嘿，等等，会阁等你较小的时阵开来买啦。我讲歹势吼，我真正我就甲伊讲，无咱咪打赌无。我虽然找头无遐悬，但是我甲伊讲真正，我敢讲较远啦。我就甲伊讲，啊无咱来打赌敢好，厝绝对袂愈来愈俗，一定愈来愈贵。倒一个高高手，什么资本主义，趁钱人人的啦！你来无当然是资本主义，咱趁钱就较有希望嘛。因为咱若愿意拼趁的，到尾是咱的。啊，你来共产主义的，趁到尾是国家的，迄趁的就唔情愿的，是不是安尼讲？系啊，那个有影无？ 厝真正就是愈来愈贵。伊讲会阁俗，会阁俗了。我讲买，我讲会愈来愈贵。你会愈来愈，你真难买，你愈来愈买袂到尔。哎，安尼，安尼印证啥物人讲的话是对的。嗯，当然是我对啊。到尾啊，你看，去硬买一，落尾像我讲，我看你到真来看破啊啦。吼，你阁真若是迄个中古厝吼，若是介绍会使好买买啊。所以落尾像我们家。讲想想要买，因为我想要套，伊买到大楼，因为大楼惊地动，嘿嘿，代志哦啊，所以落尾手就是讲看，讲看一间什么透天的，我对去看，啊看看我讲，那人个甲你整理甲遮水吼，啊七八几万下买一来啦，你唔通甲中毒啊啦，你若唔买，愈来愈贵尔尔啦，啊人个甲你整理过，虽然讲是中是迄、那个中古厝吼，人去甲伊整理过，啊，搁七八几万，你好买啊啦，嘿呀、啊，啊，毋则时阵吼，惨惨买落去，真正惨惨买落去，结果搭买落手，毋知是一两大村，吼、哦，那个时候的房地就不是慢慢涨哦，是一下噗起来，像一只喷射机都喷起来，结果伊即摆已经千几万啦，有无？有影无？我来讲啊，你迄阵好佳哉有惨惨刮落去，无你真，你搁愈艰苦，买厝你搁愈艰苦。那有影无？是啊，啊，即马咧，即马我唔敢讲，因为咱咧房地合一税安尼一个打房政策一个从内到底吼，其实厝尾个也些空间吼，迄天棚其实空间不大了啦，但是有一间厝总是好个啦，买买家己大的，卖甲算啊济啦，好不好吼？那是真正是要打击投资客的啦！啊，若讲真正买家己住，卖算遐济啦，买的，咱的啊，咱的有一个厝吼，一个卡行个，行个牙缝撇好啊啦吼。好，啊，所以咱今麦要讲这个嘞，嘛是同款。这对翁仔某无采咧开工厂做生意人，头壳都无好。人讲生意好，生意好，应该就是讲哦，迄、那个东西头壳东西爱紧啊。所以哦，这個、房仲嘛咧讲讲哦，伊碰到一对真有耐心的翁仔某，人咧讲一个货比三家俩俩哈，买物件是货比三家，讲这对翁仔某货比三十家啦，比三家三十家。讲这对翁仔某家己咧开小型工厂诶，看房经验吼，就是因看足侪厝啊，经验值已经累积十栋啊啦哈。但是一直到现在，才知讲为虾米一家四口哈，要搁客伫咧工厂顶面诶迄、那个。那工厂大工厂啦，客伫咧顶面吼，工厂的迄个小阁楼，一家四口，还搁客伫咧一间小小的房间，伊才知为虾米吼？因为这十年来啊，这个头家讲眼睁睁吼，看到四口认账的一挂房地，较早你，我甲你讲，即马台湾。
2: 德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德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5: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0: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0: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1: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鹤伦药房在金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鹤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口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郡旧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0: 我这个助理可能我来假摆的款吼。哎，感恩的眼泪吼，人拄只有一个是哥哥阿姊，
1: 大哥，
0: 一个大哥卡来讲。讲伊讲迄目屎，讲母屎唔对，爱讲母子，
1: 母子，
0: 母子，啊！再，迄可能无，我几摆，大家白了。
1: 太久没讲。
0: 感恩的母子，
1: 感恩的，
0: 感恩的母子，不是母屎，是母子，感恩的母子，啊！再无，谢谢感谢。来，所收听节目是 BBS 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一回，我是阿君呢。

做节目趣味就是安尼啊，拢会当吼安尼熟悉足侪咱的听众朋友吼啊，什么话题拢会当讲啊，讲天讲地讲好遐讲饭咧，你看讲到咱个会当连物质，咱嘛是干。饿起来，木子嘿，那么这个饿一句啊，对不对？嘿呀、啊，好，谢谢，感谢。阿杜家咧讲到啥？咧讲到买厝啦，哈。其实，这个讲这篇嘛，不是讲叫恁进买厝，就是讲咱有当时啊，咱咧做什么代志吼，唔通点啊买那唔会得惊死房惊飞，将几百两吃亏啦。比如讲像这个头家啦。伊讲这十栋来啦，这个房东讲，其实是这十栋来吼，伊其实有真侪机会呢。一四块认证，哈、哦，就业工两四块认证，真正足侪拢是较早拢阿未开发的嘛，哈、哦，还是个旁边的地，阿未开发，并无代表迄地是无价值。咁唔像你讲，哈、哦，伊讲，你甲房东讲，好，你都唔知这边哦，较早吼，迄地拢旁边的呢，吼、哦，即马拢起大楼，啊，我到迄时阵嘛是拢讲也无去甲登看买下啦，吼、哦，迄都房价一定会落个啦，哎呦。啊！你讲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伊嘛无下文呢，他也没有下文呢。你当讲，哎，意思讲又看到的啦，啊，真是起厝安尼尔啦。啊，你有看到这地迄阵在旁边的，啊，人起厝一落厝起起来，啊，你还阁唔买？伊嘛是咧等六个呢。啊，第咧意思讲吼，较早这地。都拢我看有到的，吼啊起厝，以前就是拢旁边的，你看真就是起厝，伊讲看有到，啊看有到是干呐？看到问题，你都买无到，你是个看有到是要验的呢呀，对不对？啊，即摆来，哦，把手机啊背起，背好开，哦，迄个赖的通讯录吼，内底安尼秀十几个房仲的名字吼，意思伊熟悉足侪房地，伊就咧卖厝的就对啊啦吼。啊，一边佫啊细细念讲吼，嘿，当初迄边哦。迄拄拄开始起的时阵哦，迄只偌济钱尔嘞，我哪是要甲买啦？我想讲迄个伤贵啊，我买红洞做攀呐嘞就对啊啦吼。嗯啊，迄个较早某就是熟悉什么人，我真买十斤啊，哈，我就知影，迄种是投资客安尼啦吼。就是拢细细念在念啥话，念无一个足具体，但是拢知影讲，其实拢是讲伊拢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呐。啊，就是说，感觉就上海有很多机会，但是他都错失了，用错失了。你出台人买十，人买十间厝，你出台人是咪投资客？啊，人就敢讲看有够。其实投资客嘛，不一定手边有足侪现金呢。伊嘛是拢甲银行贷款的呢。只要咱来讲，咱银行贷款，咱怕会病，其实会使贷就去甲贷啊，敢唔是安尼讲？哦。啊，较早贷款佫较简单，即摆贷款条件测验，较早贷款真正够简单，就伊过来你要找时阵吼，迄阵拢叫你拿一点小小的钱吼，伊都要贷你啊啦，自备款就一注啦就好啊啦，都高兴的款吧，较早真正会当大家高兴啦，哦，啊所以自备款根本就无济嘛，是毋是嘿？啊，所以你来要把迄个时阵，用心讲，你若是讲你赚的，你是够赚，但是你的手边的现金无遐济。其实打卡把这贷款的过来，做些东西可以买厝啊。啊，准备有滴拢赚到啦，咱用心讲啦吼。所以这个啥，这个房东讲，哦，我咧甲看这个头家心内是安怎想的呢？啊，是安怎别人拢买十几间，啊，你连一间都拢无咧？因为你就是无当机立断呐。啊，看厝看十栋啊，结果嘛一张空一间都无。为什么？因为伊拢在做观众嘛，他永远坐在台下帮人家鼓掌而已嘛。啊，无就是贺道财嘛。你讲贺财唔是真，为贺财唔是真正来拍博啊？一个只独头博是甲你按往下来哦，那个贺道财虚身呐、啊，对不对？啊，所以讲，伊这个房地产，这个房东讲，我发现哦，买一间厝拢犹豫不决的人呐、啊，哈，看手握多套房产的人哦，思维。真正是两个世界，思维是两个地方的哈。伊讲第一就是完美主义 VS 赢家思维啦，完美主义对上赢家思维啦哈。像这个头家哈，工厂头家应该就是属于种完美主义啦哈。伊讲看十栋的人哈，拢想要找一百分的厝，介绍爱俗，包括第一点爱完美，好格局，迄个格局爱正。哦，啊，光色比要低，啊，采光又要好，啊，结果嘞，结果等着等着等着，哇，房价起起的呀，
我头个看十栋起好咸的遐缺点，今嘛连迄个带有缺点的厝，你拢买袂起啊！这就是完美主义的哈、哦。来，阿、啊、你若讲赢家思维的嘞，果断的人嘛，伊都果断，伊看是大趋势，只要有七八十分的条件，伊符合的发展潜力，就当机立断了，对不对啊？所以，因知影厝是不完美，可以用时间和增和资产增值来弥补。对啊，啊，第二点是啊，两个所在第二个所在咧，伊讲对风险的定义、风险的定义完全是颠倒变的。你这个犹豫不决的人，甲买错、买贵、买错、买贵。动行最大的风险，所以伊就是一直揪哦，不断的搜索，伊唔敢大胆放手去买。啊，你啊讲果断行动的人，伊甲错过通膨，资产没跟上时代，这种的观念，动行最大的风险，甲现金一直放伫个银行，恁感觉足稳，但是它是慢慢缩水的。简单的说。伊是袂晓造去，但是伊就是一个稳健型的亏损呐，稳健型的亏损呐。看起来敢那钱还佫滴个，但是你的钱报去啊啦。那要良心讲，讲较坦白，讲恁较听话，就是看起来钱还佫滴个，但是钱是已经报去啊。了解吼，有啊。较早我甲你讲一个我家己本身的代志啦。较早我趁钱吼，那好我迄个来比比阿姐趁钱的时阵哦，我趁的钱爱交我老爸咧，真的啊。我经济贷款收的，我老爸手里的钱我趁到啊，但是钱也落啊，包括你这奖金有诶无啥物，只要你得。就是爱上交的，伊咧人诶，伊唔我家己扛诶，只我赚咧，伊要人我钱，唔系我扛诶。伊讲伊的理由是惊我有白开伊啦。啊，后来吼，我家己摊牌，那第几代时候家摊牌，我钱我赚咧，我要家己扛，你卖个，你卖要甲我扛钱啊，卖要甲我管钱啊。啊，伊人爱面子啊，你甲退伊就行你啊。因为我现在落尾手，我无法还老爸管钱。我老爸就是这种钱，就是用藏的藏的，上稳当啊。啊，我的观念跟我老爸无同啊。我若阁继续钱用藏的藏的吼，我嘛伫当时吼，钱要增值啊。所以我本来要买厝，伊就动，足奇怪。我的老爸，我本来买厝，伊就咧甲我动；，边买厝，伊就要甲我动，安尼就对啊。可能他伊感觉，钱伊都迄老一辈拢是看到钱上好啦。钱啦，拢卖，拢伫面头前晃来晃去吼，拢卖去要减，伊感觉那是上稳当的，最稳健的。啊，我要厝的是甲动，啊，落水落尾手我得甲退来，我要甲你管。所以我管钱了，我只要若赚着钱，我就去买厝。吼，搁贷款我嘛去贷，我得用我薪水去负债贷款。啊，所以事实证明，我当时戆戆啊变吼，拢对的啦。后来个乌白买，啊，就乌白掉。啊，事实老实讲，我迄阵也无甲钱用来买厝吼，钱报也无大金，反正钱嘛无去呢。真正啊，有当只乌白靠白靠，拢唔知对倒去就对。哦，是啊，哎呀，啊，就是因为我想要买厝，所以我甲退来。啊，我那是唔是要买厝，真爱还老爸管。因为当时啊，还老爸管我，我乌白开呀。好啦，所以说人家讲点叫，其实就是一个观念怎样哈。那种一张树啊，哈，上好的时间，其实良心讲是第十当前，这是一个观念问题哈。种树啊，种张树啊，上好的时间就是第十当前，基础的现在。啊，所以日本人哈，伊买红草树啊，因一张树啊，因讲吼，哇，我长大了，一落树木诶红纳凉哈，嘿，爱25冬诶，哎。你本来没撤球啊，所以一张球啊，你想要种，就是即摆紧种落去。哦，你唔通一天过一天，要种球啊，伊拄只即句就是安尼，正常球上好时间是十当前嘛，基础就是现在嘛。啊，就是你
你当时过去的当时就是现在嘛，你紧种落去，经过十冬，这丛树啊就无受伤了。但是你能够把握当下吗？那当下也很重要嘛，才能累积未来的十年嘛。好啊，然后再回去看十年前，你就知道你努力的成不成功嘛，都是这样子啊。好，所以别人的果断是因为人做足功课，敢对自己的眼光负责啊。啊，你若犹豫不决的人，第一件事放惊飞，我都要讲的嘛。你到尾你就是安那茶余饭后吃饭吧。啊，看到东西以后，家己嫌东嫌西，即卖已经是摸不着的处，空留余，空留余恨的这种命运就对了哈。是啊，其实用，卖讲是买厝啦，我感觉用在咱的身体嘛是同款啦。我以前讲用在身体嘛同款。你即卖现在下定决心开始搞，隔十冬后的你就无受伤啊。我头去看十冬前的你，较早你的身体安怎，即卖身体安怎？对比之下，你就知讲啊，我这钱投资了有价值无嘛？身体嘛是含迄个。像你投资厝、投资土地同款呐，啊，是投资需要同款，也是把它当这个投资这一块来看待呀。啊，你这样管理投资，你家己无，是不是？所以吼，拄只我咧讲讲观念啦，通趁钱规划，讲观念啦，未通做人，做两公的对不对？嘿，啊，佫有一句话啦，我常咧讲的，趣味趣味的话吼，伊较早无甲你讲，我伊较早无啦，讲趣味的人吼，趣味的人出门是迄、那个。看东看西，食东食西。其实我感觉抬头不是不对的，应该我即马要改，唔是错。

你当初都下不了手买了，现在房价这么高，你更舍不得买的啦，真的啦哈。我先问伊讲嘛，你讲，伊阵讲要叫人来迄落，伊老外店可能来老嘴讲，哎，叫人来讲要砍地主，哎，阵高四十几万，哦，我就嫌贵哦，我就砍袂落去，即卖又搁较贵，砍地主嘛同款嘞，我咋知伊阵高四十几万就该解得啊？真唔打哦，真天也较贵个死人哦，哎呀，啊，所以即卖是有完又搁无砍哈，好啦，即卖意思是。迄个咧参详我呢，我看时阵啊，若无好，我真正来厝啊，住着流水的，你实在是伤脑筋啦。尤其即几工无臭无潲的落迄落雨，哎，我昨既然困做梦，梦伊讲，迄雨是落无停的，落到阮兜滴水呢，干咪真正要搁落大雨啊个，哈，啊真是呀，啊都梦天梦地嘛，好像本来乌白梦的。好啦，来听歌，继续要过来听对手嘞哦，来，来快听，来，我有，来听这首曾伟忠所演唱的歌曲，伟忠。

0: 来，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仔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美丽姐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君的哦，来阿君要来甲伊进广告啊。来，咱来听这个郭慧婷医师吼，来咧讲到这个肝若无好吼，较容易人出现什么种诶现象啊？啊，咱讲肝若无好的人吼，人就是感觉足疲劳，迄种疲劳是你困未饱眠，你种疲劳呢？
1: 对，吼，这个真麻烦吼，因为吼，咱一般咧讲就讲亚肾。啊，人安那安怎困？比如讲，哦，让你困八点钟、九点钟，起来啊时阵，哦，哈气，那就代表讲，吼，你长期吼，你的肝脏的解毒的机能变慢。嗯。啊，咱的肝脏，同重要肝脏，伫咧当时咧休困。嗯。暗时的十一点，甲咱讲，隔天讲半暝三点。
0: 嘿。
1: 哦，这四点钟，十一点、十二点、一点、两点，哦，三点进行，十一点去三点，这是咱这个。肝咧修复的同好时间，但是即马大部分吼，咱普通连我家己我都无，伊就讲十一点就困啦，
0: 哈哈，大家拢成功
1: 啊，哈，啊，做做代志哈，啊，所以呢，一家呢，咱拢怎样讲熬夜伤肝，熬夜伤肝就是你。伊爱伫迄时阵好休困，啊你无休困，啊伊当然就艰苦哩吼。那过来的话，就是讲生活习惯吼，压力啦吼，啊这饮酒啦吼，啊这个应酬啦吼，啊伊就是造成咱的这个肝脏，伊肝佫要甲你解毒。啊，过来给你做这个你的营养素，吼、啊，做家己一个个机关个规身躯，啊，过来了，你人无你个顾，无个饲好势，人讲养肝吼，啊，过来了，你也刚刚讲啊，人就安尼，就搞亚咸，就搞甜吼，啊，那骨面干那饱了吼，就刚刚讲咱的这个身躯，就是安尼，真无爽快吼，咱刚刚那个疲劳吼。
0: 啊，你知无？这是生活心态，咱的生活心态造成肝虚弱叛气的一个原因，所以肝叛气，伊嘛不一定是生活心态，这是其中之一个生活心态。有一种是含你长期接触或化学的物件，啊，接触不一定是手去摸个去接触，你用鼻腔去输的，迄嘛是接触。比如讲，你都当住伫个即个工业区的附近呢，你无用手去摸，但是你逐工拢咧输啊。噶唔是吼，空气污染的所在啊！你就是住伫空气污染的所在啊！你接触到的啊，包括佫有一种的啥呐？你长期食药啊，吼，咱迄个即个郭慧婷医师嘛有讲到，你长期吃西药的人，你更加爱过关，因为安怎讲呢？因为咱食了西药嘛是爱经过分解代谢出来啊，所以讲如果西药就是佮人讲迄个西药。就三分毒啦，吼！啊，西药大多数是化学的，所以讲你遵照吼，你讲在他能治病，能够治疗，但是伊分解出来，遐药毒你必须爱甲代谢出来，爱分解有好势出来。所以讲，这工课是肝在做的，吼，工课是肝在做的。所以你长期你有咧食西药，伊必须爱去甲分解这物件，伊做工课就比人佫较济啊。所以你唔当做食药也无要紧呢，吼！医生开我药只，我讲嘛是需要你食健康肝去分解呢。无你肝真正会害气的呢，是不是？啊，肝健康啊，唔只有法多分解，咁唔是安尼讲。啊，你拢要继续做，啊，拢唔好食，啊，拢唔解顾，啊，顾来伊嘛是会害气啊，伊咪报销啊，咁唔是安尼讲。好，所以来，咱呢就肝维他肝，好啊，甲顾一下。维他肝，无论你是生活形态啦，无论你可能是因为居住环境啦，哈，啊是讲啊本身你可能有一挂慢性病，你需要长期食药，拢好啦。反正你拢知道这是伤害原因啦，啊！但是肝细胞若被伤害掉，好，你若会晓讲用咱的西里马林，就是咱的真的你肝药维他肝，好去给修复的话，好去给修复的话，你的肝用个七十当也袂歹去。今日今日讲，伊就做个足忝，啊你阁唔插伊，啊你讲爱做个忝忝，你安尼个呼呼嘞哈，伊会感觉讲。我这个就给带了，人就是安尼，你有咧关心嘛？这个天你都咧关心嘛？哦，伊对你的主人蛮忠心呢，好、哦，伊会好啊，甲你做呢，这一个用个七十档应该是无问题呢，哈、哦，是不是？所以来，迄、那个关于他讲，噶既然安尼，大家在那，甲咱食了真那好，哈、哦、啊，食好，拢来起来，甲咱做起个见证，这我那是非常感谢，因为不能食好，伊个真正较硬食三档的青菜。哦，所以那无恁起来安尼介绍，起来讲我咱乡亲的朋友听，吼、哦，起来甲阿君赞声，讲有影人即款介绍即款话，他讲真正有好用吼。咱一嘴传一支， 没有这怎样敢讲。啊，所以风声甲连医生遐拢知，吼，连医生来咧敢讲咧敢讲，真正有厉害一个官爷，吼，这是世界水准级的哦。所以五十公斤的是你妈哩一直连连甲存一公斤哦，哎，真正是足顺的，那讲比QQQ黄金更加顺呐。所以愈顺，咱就愈好吸收啦，愈顺伊这個修复的能力就愈好啦，吼。所以这是你妈哩精转，就是让咱肝细胞再生，这是最重要一个关键。好，来，所以咱官爷为他肝。要吃咱就照三顿，保养食法一顿一粒。你若讲哎，我得这有收益较悬啊咧，啊收益较悬，你就一顿来两粒吧，啊一根就是六粒，你可吃 OK 的嘛哈。哎来，无我个人听一见情好么？这个阿姊讲收益加悬，哦阿许医生看无敢两悬，医生个人讲哦不错嘞，嘿，你来听这见情就知影哈。
2: 谢谢你教我介绍这维他干，和我食的指数降落，谢谢。
0: 安妮妮，你详细讲我听指数主本话者。
2: 知影讲蛮高的，啊然后我就去买两罐啦。因为我就听你一直在讲，啊个很多人在见证，我就去买两罐。个叫三顿价呢，那个第二罐加三分之一去回诊，哦医生讲，哎不错哦，你降下来哦，降到快要标准了哦。
0: 啊安妮哦，安、哦啊、所以你都吃阿伯两罐的嘛。
2: 谢谢您，有你给我介绍这非常感谢您。
0: 其实咱不是跟他感谢阿君啦，阿哥感谢阮一个当所长啦，伊真正用对这几关也真正是用足侪苦心伫内底啦，真正真正哈。所以若无咱当安尼遮用心，咱嘛无法多去食到遮好的关药啦。吼，所以讲来，恁呐，咱得力公司介绍产品的，当拢讲是迄个，咱讲精品中的精品啦。无好，咱就唔敢点播；啊，无好，咱也唔敢大声啦。啊，所以讲，咱用这个数字啊，听好来看咱乡亲的，比如讲话啦，哈。你看，小牛南告白，小山小海一罐药啊，用数字来说服大家，这罐产品真正好。啊嘛，说服家己，咱唔通互肝歹去，好好对待你这个心肝宝贝。金得利肝药啊，维他干真正是你上好瓦壳哈！来，咱迄个大即、這个一罐2800块200粒哈，以后药房各位一定要入面专卡店面，老大老姐老公公买票头爱看有大无，才要关店去。多少箱那是袂多的，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高，想要在这里边客气哦。供电一百，专车专人做服务，专国边付费的专线，看嘛看看，27992790800279279。今日相亲的票会当到这线，我另外药房各位电话3323368。332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不如直播来专线66660236666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呢？安子说，好来，继续安排的就哈喽喽，阿妹。

咱再来讲这生活中的故事哈。嗯，这个有时候这些生活上的小故事哈，我感觉拢袂歹啦哈。你常常讲这个阿关咱老爸啊，阿关是安尼啦，伊讲因老爸吼，住院住要两个月啦，出院了后呢，算讲身体阿个。爱复原嘛吼，啊复原的当中，就有足侪医生拢讲啊，这袂食是，迄袂食是，袂食是，都个爱足呛嘴安尼啦。所以讲，拢讲卖就是卖食伤重味吼，拢啦以水煮吼，水煞过吼啊，咁只盐花啊类似像安尼就好啊吼，袂当食食伤过重口味，拢爱食清淡的就对。啊，咱知影清淡的物件吼，尤其老人诶味觉吼，它就是退化了啊，所以你个清淡已经食无味道。别家无味，伊只食袂出滋味啊！所以呐，咱食物件食袂出滋味吼，迄食物件就变成就即无痛苦。其实美食就是疗愈，但是迄嘛是你人健康，会晓去体会迄个味道，你才知影讲食物件其实是足享受吼啊！迄、那个美味是美食是很疗愈，但你也想看阿关咱老爸讲，啊像安尼呢，即个即食这物件，它有啥物趣味啦？啊，即嘛来吼，有当时啊，食剩地呢，会食碗啦。所以有当时讲，我用怎么掠讲伊？哦，最想要跟老爸神回去，你不知影？但因老母哦，会较懂啊。伊讲唔好安尼，安尼受气受大，恁老爸就是破病。哎，你要体谅伊破病，伊得破病，开脾气遐那大。其实病人脾气蛮大的哦，你唔要当作讲是照顾人脾气大是破病人脾气遐大，他也不愿意他这样。啊，所以有当时伊想着懊恼，伊家己来忍袂掉，伊就是发脾气，就是这样。啊，所以迄、那个因老母讲，伊就。较忍嘞，唔通安尼哦，较忍嘞就对啊啦。伊讲啊，我嘛希望伊去食几食几嘴啊，我敢是爱伊爱伊袂食伊啊，是毋是啊？啊就无法度啊，啊拄着啊，所以咱来忍啊。伊讲啊，毋过吼，忍着咧忍，但不是吼，饭厅就像正常，轻轻锵锵，乒乒乓乓就对。老爸又搁失性地啊。伊讲有当时啊，我得去外面做工课，好不容易吼，一个礼拜带当当来一抓，回来吼，哇了，都无迄种我回来啦，迄种诶。就是没有那么开心啊、哦、我回来了，没说啊又怎样啊，回来就是就是每次就是看到他老爸，就是要在底下的摄像在那里啊，他老母都会说啊没事没事啦、哦、啊现在他说到后来他说变成对老爸很厉害、哦、老爸这个名词变用用一代替啊，他今天有跟安怎安怎安怎没呢、哦、真的你也是不没你老爸就老爸，我爸安怎样，你不要说你不要说我爸安怎样你啦，今仔日有好啊，乖乖食饭无啦？阮爸今仔有好啊，乖乖食饭无啦？拢拢，阿姨今仔有好啊，食饭无啦？实在是，啊，有当下吼，唔是讲不好啦，可能一条筋破袂过来，我也是一条筋破袂过来。伊讲吼，有一摆啦吼，得因老母咧算讲，伊我甲老母讲吼，你凡事你若过袂，你若过袂去吼，你得甲请看护来顾安尼啦。因老母讲袂使你啦。袂使请看护啦，我就是家己顾啦。你若甲请看护，伊阁愈感觉伊是病人啦，嘿啦。啊，所以讲，不过我也想讲，我老母嘛是老人啊咧，啊阁照顾另外一个老人，敢会堪忍？但是袂堪会得，因老母都坚持唔请人来顾就对啦吼。好啦，就从来时间一日一日过啦。伊讲拄好有一天的中昼，有一天的中午，因老母咧甲因老爸切身躯，来先这一算一算，有人加油啦。所以有一天的中昼。食饭饱了后，因老母咧甲老爸切身躯，啊切起来了后，哦，伊就甲阿公阿公甲阿迄个阿官讲啦，讲阿官，你迄个吼，小等下来晒日吼，甲恁老爸杀出去晒一下之类啦。啊，用咧住迄住楼顶啦，就是讲较早咱的厝也无电梯，即摆是新的厝吼，就是透天的新的厝，去电梯较早拢无，拢爬不楼爬楼梯啊吼。啊，即摆老母讲吼，啊无吼，你稍等下看，伊当家己煞去晒去背啦吼。哇，这工程大个啊！啊，我大老母养车的啊，所以就只要甲轮椅吼先骑去楼卡嘛吼。啊，然后呢，他去甲老爸安尼聊聊，切，对楼顶切落来就对吼。伊讲哦，甲老爸切落来，真正是大工程，大粒瓜、细粒瓜，好不容易切落来了后吼，哦，伊老唔是干那伊大粒瓜、细粒瓜，讲伊老爸家己我那规身躯淡漉漉安尼就对啊。啊，迄时阵吼，伊的穿。穿长䘼啊，你知影无吼？穿长䘼啊，伊个手吼，伫个长䘼啊内，啊，伊有看到啊，伊才知影讲，伊老爸迄手三加袂像个打戏个手机共款。伊讲常常看到，才伊怎熬更甜啦。啊，毋则怎啊？伫咧送伊老爸哦，咧散步迄个当中，
伊总啊，永远想着小时候啦。伊想着细个时阵吼，伊在学骑三轮车的时阵，咧嘛袂讲啥，去学骑动，哦，骑动轮车的时阵，伊老爸都调表甲扶啊。伊讲哦，加跋倒啊甲扶，伊讲哦，这个基地，永远想着这讲、個、哦，这基地基地嘛爬很足久啊咧，啊嘛爬很足久啊咧。所以他试图就寻找童年的记忆嘛，哈。伊讲伊较早的。诶，册店啦，早顿店啦，吼，全遐附近吼。伊讲较早有啥物册店啦，早顿店啦，即拢变成往事啊啦。较早我拄啊行较头前遐吼，诶，我到遐人，我有一间干妈店啦，啊，即卖已经啊变成便利商店啦，吼，都跟以前都变了嘛，无毋对啊。所以讲回想童年的时阵，已经诶摆满零食玩具的干妈店，玻璃柜顶面吼，就是根本橱顶面。嘿，迄个透明的塑胶桶啊，内底是毋是拢底一粒糖柑啊？对不对？我拢有记得哦。诶，糖柑啊，也无看糖柑啊，然后诶，啊，互人看到诶，即老脆糯的蛋糕也无看呀。因为伊家个会记较早吼，伊就是甲老爸讲：“爸爸，我想要食糖啊，安尼就对。”哎，老爸讲，因为妈妈讲袂使食糖啊，囡仔食糖啊就气嘛，对不对？啊，宝贝嘛是偷偷买好食，啊，讲。啊，回去不可以说哦，吃一嘴就好，啊，回去不可以说这样吼。他说哦，一滴滴的滋味，真的这样收到够爽的，对吧？他说，啊，真的收到那里，才会觉得那滴滴的味道，这个嘴发酵出来了，对。哎呀，所以啊，他说哦，这个甜甜的滋味啊，随着时间流动，煞总啊那个稀释无味啊。啊，就说咱细汉的时阵，感觉老爸老母就好嘞。好，阿开奇怪，渐渐咱大汉的时阵出社会的时阵，煞对老爸老母过去对咱种种拢淡薄去吼，阿总也袂记得啊，总袂记得真正吼。好，所以因为安尼伊阿实实，拄啊伫个要等来罗林吼，就是罗林快路边多一间人咧炸鸡店，因老爸总啊看目睭金金笑人，迄炸鸡店讲，伊足想要干做，讲伊足想要食咸猪鸡啊，安尼啦。嘿，钱的物件哪会价钱？伊讲袂使哩，因老爸讲，我为什么袂使食哦？安尼啦，伊讲阿个医生交代袂使食啦，袂使食啦。阿公你爱食较清淡的啦，你着卖为难我啦。因为医生讲袂使来食，袂使。因老爸讲就左脚来讲，坚持无食呢。你敢知？迄把迄感情的迄种失落感哦。伊讲我从小看到小时候，伊讲较早迄个细汉的时阵，我着就想要食蛋糕，啊就想要食糖啊，对啊。啊！我当时我老爸也无买给我，即个时我即马迄个我的感情可能跟我老爸即马感情是一模一样啦。我从我暖心落来，伊讲就是老爸满足伊的时阵，伊是偌欢喜，当体会种心情啊。所以讲啊，收到这我的微博医生的这个交代啊，偷偷买一份无也好，只个咸酥鸡给老爸吃，爱改料一块一块，啊，跟老爸讲，你条条啊吃，啊，给补几嘴啊，卡吞落去。但我跟你说哦，你回去不可以跟我母亲说哦，不可以跟妈妈说哦，不可以跟母亲说哦，真的跟母亲说，让母亲知道她头尾先输给老母亲，她要让老母亲累了。她说，她老母亲说，好，你知道，这样一嘴一嘴看到老母亲那个满足的表情，她也是看到小时候说，可能吃到糖吃到蛋糕那个表情也是像老母亲这样就对了。所以咧，讲我漫漫长照路啊，找个给彼此传奇的片刻，诶，讲起嘛是短暂的幸福啦哈，滔滔涌河一架，对啦，一架就是福啦，对吧？有当下医生交代，讲也袂当食，袂当食，啊，满足一个，无定食啦，会啦，封建一个嘛好啦，啊，无啊，想讲食物件拢白食无味吼，够可怜的呢，对不对？所以咱今嘛听听，是毋感觉一架是毋是得福？哎呀，好啊，来听歌，阿伯来这首《爸爸妈妈》。

0: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呢。你看啦，现在电话陆陆续续入来哈，啊，佮真真侪，当然有佮买产品的，但是陆陆续续入来嘛，真侪拢是要买胖子的啦。我们买芬多精香皂啊，买地壳，但伊讲无地壳啊啦。林静佮要买地壳，赞美卡来订的都拢总无啊呢。我昨下晡吼，昨下晡就接到讲无地壳啊，卖讲昨暝啦，第下晡就无啦。为什么你们都不相信我的话呢？哈，一个阿姐拄只卡入来，台北阿姐讲，你一个朋友拜讲要买买我地壳啊。我当时卡呀，伊讲昨就订啊，我昨昨当时啊，伊讲我银行卡来订的，我讲啊，我会知啊，你出的时候你唔紧卡来订。我那我来讲，我咱讲赞的吼，我那要搞咧广告，就是要有货。所以伫我广告买着来买上稳当，绝对拢有。哦，啊你也冇听我拢无咧讲的时阵，就是拢无啊。我那无广告，就是无啊。安尼听有无？啊，我来咧甲恁讲当时的说大概啦，因为我拢我逐工的助理要来甲我倒抄，一定要甲我报数量啊。好、哦，阿报数量我破破啊，伊走的速度啦，因为我袂只坐单啊，差不多偌济量，一工差不多偌济咧走，吼、哦，加挂安尼，哦，啊，我所以我来咧看这个量应该是会到当时，其实我咧抓迄个时间，我抓拢足准的呢，系啊，所以我来讲可能当时恁会买无啊，得误差值不会很高啦，得那么经济提早一工无啊。我不必讲讲送拜礼，好唔好？那有可能提早一天拜得无啊？哦，阿你啊讲伊落，我讲拜礼有可能就是晚一天，差不多拜三得无啊？大概拢是我咧讲时间点的前一天无得，得延后一天尔，拢伫迄误差值伫遐尔，未改订单。所以你们要相信我的话，好、哦，你们真的要相信我的话。所以我刚讲，反正拜一内拜得无啊？啊，甲既然拜一，我哥有咧讲过，阿你就知啊，这量已经差不多啊。好、哦，所以你那个底下中岛卡卡来买，阿得没有啊？哦，真正是安尼。昨你无看，都，迄落咱节目当中电话接加安尼，迄达通拢真诶啦！你唔通那即落去迄小医心公园啊，迄玩意儿，但是迄种啥物，在上迄个沙窟啦，靠腰我都呼一军队沙窟啦，我够咬，对不对？莫咧想，迄人讲真正是卡来咧买，过来十种拢达通拢嘛是真正是我顾客呢，哇、哦啊！所以看迄电话，来迄就行诶。也佫有通你讲啊，无我等到较过头，较买，我等下晡较老买，你就老输啦啦，真诶啦。好，安怎吼？好啦，恁讲要买芳泽，若买无，恁就等半冬较假啦。半冬啊，有就买你啦。啊，半冬若无，反正还佫等一冬啊。啊，我昨昏到甲恁讲，有甲恁强调哦，有甲恁单输哦，一摆买一摆去哦，一摆买一摆去哈，这是真诶。我咧甲恁讲诶嘛是真诶吼。好来。啊，我唔是我人哈，我咧讲拢是真诶，好唔好？啊，来看吧，看看2799，嘿，你讲哈诶啦，敢有可能？你上好是拢当作我甲你哈诶，无要紧啊。喂，你好，喂，你好，阿君，嘿，是，
1: 哎，阿君啊，
0: 喂，
1: 我要问讲，我囡仔有甲你订一礼拜啊？你头大生病诶时阵，我就甲你买啊。啊，那煞问拢无甲我订来啦。啊，我要插卡去问迄、那个哪？
0: 你讲我讲过，你讲我拜过迄天，你就卡来买啊？
1: 哎、欸，我卡来买啊。
0: 拜五吗？我顶礼拜五吗？
1: 系啊，
0: 我顶礼拜五，就开后尾门，互恁订啊，迄拜五迄天吗？
1: 你想，啊，我现在就改订啊。
0: 迄、那个，甲抄起来，我甲你讲啊，这我甲你查哈，第二线，电话抄起来，你姓啥？
1: 我姓郑潇。
0: 肖大姐，甲抄起来，来接报甲门看是有甲抄着无？好，啊，我帮你处理啊，哈。
1: 会
0: 电话给你联络啊，好，谢谢，好，来这头，好，来那个锦玉，
2: 哎，
0: 嘿嘿，咱中华哈，锦玉你好，
2: 哎，我阿妹讲的啦，
0: 嘿，你好，
2: 啊，会使点一条歌你未？
0: 啊，你讲啊，来，
2: 啊，一半心酸一半醉，
0: 搞笑卡，一半心酸一半醉，好，再来安排哈，
2: 好，谢谢你，
0: 好，谢谢。Hello。哇安尼迄落呢，要落节目安尼吼，好来，啊咱乡亲的朋友，若是讲有产品要做询问的，无要紧，落节目以后你继续会当敲我这个电话，0800279279哈，卡这个24点钟拢有专人甲你接听，0800279279。 九，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节目全部由着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旺帅的王冠耀为他干，得力金星八兆元 QMB 活力敏速瓦联兵手，老的老健和讲者的绿豆皮点他正在提供的。感谢咱雄起的雪天，就咱雄起的表达心，提供满速率的探金。明天在空中再一回，再见，拜拜。
3: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历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侍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历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1: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2: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2: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4: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3: 耶、yeah, ，阿嬷100分，
4: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5: 来自日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5: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7: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8: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5: 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9: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0: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2: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丰源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佮来是新光区有2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碧安药局伫沙田路两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0: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美丽人生得力公司该分该由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是富二代卫福部广告资料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哈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1: 哎呦，咱的台股呢，个台积电呢又创新高啦！莫怪哦，昨哦，这个个一个啊，这个金融界朋友在啊咧开讲的时阵，我讲哦，这吼，迄落啊做啥？这咱即马台湾股票吼，啊这安尼拢足悬啊，足悬啊呢吼，这个时阵刚好入场安尼吼，我咧金融界朋友讲。还没封顶哎、欸，还好还没封顶哦、喔。这个就是啊，台股无上限，不是友谊无上限哦、喔。哦、喔，一共科技股还是看好的哦、喔，还没封顶，还早嘞。给那个台积电哦、喔，你看也是创新高哦、喔、吼啊，咱台股的指数也创新高哦、喔，在台股已经来到48000点了哦、喔，48000多了哈、喔。加西朗台积电也是创新高啦。好来，各有一项哈，是嘛是创新高纪录哈，就是那个啊，这个温度哈，气温
0: 啊，对
1: 啊，
0: 小滚滚哦，
1: 加滚强强啊，真正要滚起来啊哈。好来，这都是迄个，尤其是欧洲啦哈，咱台湾不用讲，我们台湾这样子哈，所以你那个澳洲比起来，感觉应该就算还好哈。欧洲呢，澳洲今嘛呢哈，今年六月，今嘛六月年呢哈，已经哦，这个温度呢，加西。人吼，诶，听讲去德国吼，德国伊高温吼，伊迄个路面啊，拢路拢融化，铁轨嘛拢因铁轨嘛拢因为温度高温吼变形吼。啊，西班牙呢吼，本来因要举办即马咧世足赛嘛，因本来讲诶，西班牙出场的时阵，他们有要举办那个好在西班牙那个世足户外转播，好好大家看。结果呢，因为高温取消，没有啦哦。哦，没有那个户外转播哈，好来啊！欧洲法国，哎、欸，法国哈，听讲这几天的高温已经热死18个人了哈，其中2个是小孩，是安怎呢？伫车内底哈，在车子里面热死的哦。好来，真的很可怕哈！这个欧洲哎、欸，法国哎，这个波尔多，大家听到法国的波尔多有没有很熟悉呢？哦。哎，波尔多，
0: 南法的酒庄，
1: 哎，葡萄酒哈，哎，温度嘞，这两天温度已经来到41.9度，差不多也才讲42度啊，惊死人！我惊遐葡萄唔知够会活无哈。好来，还有呢，哈，竟然呢发现呢，它这个热浪来袭，有足侪迄个哈，在树上鸟巢上的鸟，已经快要被烤成了哈，烧鸟哈，烧鸟哈。烤鸟烧鸟哈，所以呢，最近你德国、法国哈，在西班牙，你都看到树上很多那个鸟哈，跟他啊，这啥，因公那个烧鸟呢哈，跳槽逃生逃命，好，应该是逃命的对，跳槽为青蛙顶，因为鸟巢就这样跳。一直这样跳，一只一只一直这样跳哦，这个景观哦，哦就特别叫它几乎不是飞起来的呢，飞起就悠哉哈、哦，很悠闲的飞，它是这样啪，我也树啊顶的鸟巢就这样切一只个一只呢，跟它春秋没事发生什么代志，一只个一只一直跳来跳来跳来哦，跳槽逃命的丢啦哈、哦，因为树上的温度也太高了哈。哦
0: 这波这个哈，这南法的哇，南欧的热浪哦，最主要是撒哈拉沙漠的这个哈，热气北上，
1: 然后
0: 包括这个南头的贡格嘛，西班牙啊，加这个南法这个波尔多哈，啊嘞都是这次的这个热浪的第一线哦，直冲而去哦，所以你发讲哦，一滴哈，全国一滴22号的是涨哈，全国的1350间的这个中小学，因为这个太热的关系休息一天哦，人讲热热热热热。 嗯、真正热噶。本来吼，这个澳洲本来都七月份、八月份都热热嘛，但是因为这个、嗯、这两天真的太热了，
1: 怎么会在六月份
0: 提早热吼？因为这个撒拉沙漠的这个热量的关系哦、嗯，所以昨天他们全国的学生、中学跟小学就放了一天的假，吓、嗯嗯、死人了！这他妈哪完不话都想象、啊，因为对撒拉沙漠来的热量是什么？哎，有。干又热啊！吼，咱台湾热至少还有点湿度嘛，湿热湿热，因为两个囡啊，嗯，怕卡翘去，
1: 哎，怕翘
0: 去啊？为什么？就是尿酸嘛，热重症嘛，就尿酸翘去，嗯，哇，这真的很可怕嘞、欸！这个要多补充水分，
1: 对啊，真的是哈，
0: 吓死人！
1: 欧洲热浪哦，已经贵来受灾哈，好几个地方都已经破历史啊，哈，破历史高温哦。咱都讲法国也这两天这几天啊，安尼俩热死18个人啊，德国啊，哪德国哈。好，因公哦，那不是避到出来的，要不然就是躲在那个什么树荫下啊，要不然就跳入水里啊。结果这几天，这两三天安尼高温，德国就5个人因为在好、哦、游泳水里溺毙哦，那样话哦，真的是很糟糕。音乐季取消，哦，这个世足户外赛取消，户外转播啦，不是户外赛哦。嗯

0: 所以，所以莫怪因公最近他们救了很多动物，各种尤其是鸟类鸟类啊，因为因在树仔顶温度也都太高了哈。你讲树仔顶不是有树荫吗？太热了，所以你才看到那个鸟跳槽诶，飞鸟跳槽的景观。
1: 其实咱讲法国的政府底之类吼，在帮我宣导大家说，真的要赶快去避暑哦。啊，那呢，因为这边哦，诶，这热度诶，刚刚好2003年，哇，这个20几年前的那一次的热浪堪比，一年吼2003年，一边的这个法国的热浪这些哈，吓死人嘞！这个数字我刚刚看到吓一跳了，造成吼这个法国国内有15000人直接或间接因为这一次的热浪而死掉，就最主要的还是老人跟小孩啦，长辈。然后大概怎样讲吼，2003年时阵，全世界搁较剩较凉的时阵嘛，但是迄阵啊法国的这个高温热浪也造成了很多的长辈在那一年哦身故，那一年那个时候。法国大家怎样讲吼 ，number 零几的代际嘛，是这几年哦，欧洲才慢慢接受家里啊或室内要装冷气。啊，不，你看因啊，讲热天也为熬住热天，虽然有时候以前是很热，但是很短吧，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啊，一段时间大概的选择放暑假，啊，去海边啊度假，然后等天气比较舒服一点再回去自己工作的地方。哎，但是这几年因为全球暖化的关系哦，这个热已经变成常态之外呢，又热的。你看，今年六月份提早落，所以即嘛欧洲足侪国家，尤其住在南欧的这些国家，开始嘛装冷气了，我受不了啊，真的受不了。那伫冷气伫咱台湾算是好像呼吸一般自然的存在，但是在欧洲一般的家庭里面，其实是没有冷气的。
0: 所以我讲的在台湾，其实你讲我热我热。只要你的工作，你不是要在太阳底下工作的人，真的不要叫热啦哦。尤其你那是讲啊，只要入去室内哦，啊，当然啦，啊，有当在户外哦，你讲会在户外，你的工作不是工作上的关系，你要在户外，那就是讲哪里凉快就躲哪里嘛，就闪嘛，哦，就这样子哦。啊，有时候的确啦，哈，这个如果工作有人爱底下这样哈，在路上马路上，或者是说我是干嘛讲，纯咧做工。地坎坷人哦，工地的那个真的是就比较辛苦哦，啊，所以工要一定要一两个小时就要休息一下啊，补充水分哦。像这种在烈日底下工作的哈，这些职业哈，叫职业军的朋友呢，哈，至上最高哈的敬意跟关心呐，哈。今天6月23号，六月23号，来汽车机车族爱注意啊！吼，好，不管是骑机车还是开车的朋友吼，这个有驾照三大新法规吼，陆续要上路。6月30号开始吼，只要你做一件代志，就会被抓，最高会罚到6万块哈。6月30号哈，好了。

来，咱政府最近吼近期有几啊遍对于这个道路交通安全呢，的规则做出的重大修正哦，包括呢啊无驾驾驶罚款大幅度提高，机车最高罚36000，汽车最高罚60000，十年来那违规2次以上则处最高罚款哦，并且必须要强制参加道路安全讲习哈。好来，另外呢，得个今嘛个正式一个哈。一年3犯哈，一年犯3遍的对了，违规哈，强制回训的制度哈，强制你个回去啊，这个参加这个训练哈，道路训练的安全训练。驾驶人如果那是讲闯红灯，或者是没有号志的路口，你无依照啊这个路权行驶的话，好、啊，还是讲行进斑马线无减速，等等违规，一年内累计打3次，除了罚款以外，会阁强制你要求吼，会被强制要求参加道路安全交通讲习课程，吼，甲你进行吼而且是爱迪的啊，这啥矫正防治班。

0: 另外一方面呢，为了强化独价管制哈，你看看今嘛哈，那浪人港啊，得个好，得个有独价，独价。你看昨天又有一个独价，查某囡仔开车直接来，一只车呢直隆隆的啊，直接人弄入去到人的店内底去咩？真的实在哈，很可恶哈，真的很可恶。就独价哈，给伊检测了，当马上证实公伊的是哦，这个啊吸毒哈，这独价哈。为什么吸毒的人他还要开车出门呢？哦，真的哦。好来哦，今嘛为着要强化呢，哦，这个毒驾，哦，诶，这个管控，目前交通部已经呢测议一个哦，驾驶古抓毒测将直接就罚27万，哦。哦，驾驶哈，驾驶一旦你若违好违规，还是讲有时候可能被临检拦检哦，警察觉得你怪怪的，还是安怎吼？啊，如果你被啊这拦检啊，还是讲啊发生啊这个交通事故的时阵，要甲你做啊这个就像酒测安尼，一直是做毒测的对啦吼。如果你拒绝哈，不愿意配合的话，好就罚27万。27万，那毒驾如果造成人死伤最重呢，哈，面临终身不得考照，哦，你终身不得考照。我们个这种毒驾的人，他没有驾照，伊嘛是会去开车出门，哦，哦，真的是哈，哦，吼，哦，好来。啊，连带吼，哦，乘客也可能哦，乘客也可能会连带挨罚哦，吼，哦。年纪满18岁的这个乘客，如果你明知讲这个驾驶开车这个人，吼，哦，他吸毒，啊，你个选择搭乘他的车子，那这样子，你坐伊的车的乘客也会罚6000到15000、嗯哦，
1: 连坐罚。
0: 对，另外啊，个有吼，哦，这个车辆没入的掉哈。哦好，诶，这个预防机制，独驾的车辆一律呢没入销毁，好，嗯，好，哦，给你没收个销毁哈。确认吸毒者即使未在开车，也将吊销或者是吊扣驾照，哦，嗯，
1: 对啊，这哎，这基本的啦，哎，
0: 啊，真的是，嗯，哦，嗯。可恶，今嘛哦，按卡扎的每的酒驾哦，酒驾当然还是一样啦，也是要谴责啊，要相当的哈，大家爱相当注意。但其实咱那酒驾，咱嘛是有呢，也是一样有规定讲啊，你也知伊有驾照要开车，你嘛袂使回载哦，哦，这乘客一样有责任。那现在更恐怖的就是毒驾哦。嗯嗯，明知道他吸毒，你开车你还给他载，这样你也要罚款哦。嗯，
1: 还有源头哦，贩毒的人抓到，嗯，要处以极刑呐，啊！
0: 对对对对，这一点爱极刑哎，
1: 啊，死刑要执行呐，啊！
0: 而且速度较紧的啦，还等免讲啊，
1: 速审速决啊，
0: 哎，那都这速审速决啦啦，
1: 对啊，
0: 哎呀，
1: 啊，
0: 哦，
1: 啊，重点要执行呐，啊，嗯，啊，那台湾哦。不是什么都要抄这个，嗯，这个欧洲欧美的那左派的思想，
0: 嗯，
1: 因为咱，哎呀，该执行，因为咱台湾哦，干嘛是够吸引哦，不是讲咱没有像一些欧洲国家已经没有死刑了嘛，我们还是有死刑啊，嗯，但是你死刑或刮破了，你得来执行啊。关于哦，如果是三审定验了之后哈，哦，就是除非什么在特别上诉都没有过的话，你有死刑啊，嗯，对不？啊，不，你对这类被害者家属哦，还是讲哦这。社会是没有一个警惕的这个风气，尤其是赌啦，动个这物件速损速决啊。
0: 嗯嗯，
1: 今嘛人都唔惊嘛，反正我抓到，嗯，哦，对不？乖乖的钱发的得出来，对来讲未毒的诈骗呢。
0: 嗯，
1: 他们那有在怕这个几万块的罚款？讲难听一点呐，因为一过手的几啊十万、几啊百万，啊，可能弄出嘴弄些狼头阿弟啊，吼，他们现在都很会这样吸收未成年的去当啊，哦，车手或者是卖毒。为什么？但台湾对这种未成年有所谓的保护法嘛，
0: 嗯，
1: 哦，但觉得说还有犯错的空间，所以即便未成年被抓到，伊去做车手，还是去做啥做啥做啥，啊，反正罚钱罚钱，后边这个后边都有人来帮伊罚，还是讲这一些被无知的年轻人被利用到了之后，就被当了免洗筷一样把它弹掉，再找再吸收，因为大概基本上急被探及，
0: 嗯，
1: 什么手段都会要想要去赚，
0: 嗯，很糟糕的哈。 好嘞，2026世足赛哈，今天的这个比赛的哈，那来看梅亚这个成绩如何？哦，今天有比赛的、法国跟伊拉克哈，法国跟伊拉克，
1: 今天有四场比赛了哈，第一场比赛是这个阿根廷对奥地利哈、啊，梅西又出赛，就阿根廷2-0哈赢了奥地利、而且阿根廷这两分哦，又是拢两球，拢个是梅西，
0: 哎呦，哦、真的
1: 小老失望。Messi 踢进的、所以、梅西给那他只能给我有个历史意义、什么历史意义呢、他独居独占、世界杯史上、的那个男

0: 导游哎哦，跟队友来参加、嗯、没有？这一次两场阿根廷的五颗进球，嗯，全部都梅西他嘞，
1: 哎呀，
0: 是啦，
1: 厉害呀、
0: 啊！啊，所以阿根廷在这个 J 组、嗯、已经顺利的晋级了、嗯、三场比赛，他最后赢两场的话就是晋级了、嗯，因为第三场他其实输掉也没有关系、嗯、所以阿根廷已经晋级了哈、嗯，这是第一场比赛哈、
1: 嗯。嗯，另外一场呢哈，因为是第在是还没比啦哈。好、哦，就是约旦要跟阿尔及利亚，
0: 对啊，就蛋姐稍晚，
1: 对，十一点的时阵哈、
0: 哦。啊，另外两队的比、嗯、啊，两队的两场比赛的第一个法国跟伊拉克哈、
1: 嗯，
0: 法国是哈3-0哈就赢伊拉克、嗯，法国也在 I 组也晋级了。
1: 嗯，
0: 啊，另外一周哈、嗯、也是 I 组的啊，就是挪威啊，加、哦、这、嗯、南非的强权哦塞内加尔，
1: 嗯，
0: 好嘛，非洲强权塞内加尔，
1: 嗯，
0: 挪威3-2赢球、嗯，所以哈、哦嗯、这两组哈、哦、J 组跟那的他今天的四场比赛就是 J 组跟 I 组嘛、嗯、，J 组跟 I 组哈、哦、这个阿根廷已经确定晋级哈。哦阿根廷晋级，然后还有这个奥地利，奥地利也晋，
1: 奥地利，
0: 奥地利也晋级了。哎，哦，没有，奥地利一胜一和，还有机会。不 ，J 组是阿根廷已经确定晋级了啊，那个剩下的奥地利、约旦跟阿尔及利亚三队抢最后一个名额。然后那个 I 组的部分呢，法国、挪威、哦、塞内加尔加、伊拉克。哦、挪威跟法国因为都两胜了嘛、
1: 嗯、
0: 所以、哦、这个确定他们已经晋级了。塞内加尔跟伊拉克就剩下最后一场就是、嗯、陪公子念书的。
1: 晋、嗯、级的是32强啊齁。
0: 哎、哦、对。
1: 今嘛是今年的球队有48队嘛齁、
0: 哦。对。
1: 哦、啊这个第一轮踢完之后就晋级32强齁。32强然后再16强 ,16 强再8强 ,8 强之后再4强、嗯、啊 ,4 强之后再争冠亚军。
0: 对。
1: 所以难怪要踏个七月十几号去，
0: 对啊，所以基本上这个世界杯哈，哇，
1: 很爽哦，看了一个多月哦，
0: 队伍最多，
1: 哎，
0: 史上比赛最长的一届世界杯，
1: 而且地点也最多，美加墨哈，美国、加拿大、墨西哥，
0: 16个城市嘛，16个城市哈，
1: 对，好。啊、真的、哦、咱台湾、哦、台湾现在越来越厉害、欸、咱台湾的这个股市、哦哦、这个股票的这个市值、哦、一定是在 全世界排第四啊，哦，进前排第五的时候哇，就很多世界我看很多、这个节目很多国家、哦、都特别在讲、哦、包括韩国啦，包括、这个甚至印度啦、哦啊、甚至英国啦，因为要介绍一个2300万人口的国家怎么可能哦，靠，这个股市的市值竟然排在哦，那时候是从第五嘛，哦，好像从第六然后在第五，现在已经到第四，哦，很惊人，哦，印度，我看印度的节目在介绍这个时候，哦，主持人说2300万人口竟然股市市值超越14亿的印度人，哦，印度，哦，这一个大国哈，伊讲这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哦，到底是个发生什么代志？结论四个字哦，结果伊就讲结论四个字哦，哦，对 TSMC 哈，就这样哈啊，所以哦，这真的是令人刮目相看呐哈，嗯，来。不过，咱台湾现在有一项东西，最近有一种东西在世界上，也真的是封王啊，封顶啊，等一下再来讲到底什么东西，好，来，谢谢咱进攻哥哦。
0: 哎，米莲，您将咱进攻哥得力公司改混改油，为了干舒鹏，还有护理元素广告。

0: 来哦，来哦，来哦！吼，咱听众朋友啊，吼，咱的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苏鹏，人讲人老脚先衰嘛，吼，好，人老脚先衰，所以讲其实咱有足侪，你若讲运动啦，还是训练吼，其实可能会比较好，都要着重在下半身，吼，下半身，吼，下半身，下半身，譬如讲你腰部以下，吼，这个腰部以下，就是咱拢伫咧支撑咱身体的。哦、不管是说这个髋关节还是说、包括我们的腰部以下就是说我们的这个臀部坐、坐骨记得吧这样、坐骨、所以有人坐的起来了的哇腰酸背痛、有人呢、这个走路、就感觉两只脚就不自然、又酸又软又僵硬、这种你如果感觉僵硬、不管是你的手还是你的腰还是你的脚，你若感觉在行动的时候会感觉僵硬，听众朋友僵硬会记得捏捏擦擦，比如讲腰，像讲咱若要较硬落去有无？比如讲我坐车，尤其有诶车只个对无？跑车有诶只个只个，你要硬入诶，要软入诶时阵，你会感觉哎呦，要坐一个跑车咧，根本都软袂入诶吼。为什么？因为弯腰弯不下吼，腰部僵硬吼，要屈咧，可膝盖僵硬吼，都一样。手要夹，是要蹬西吼，要。我讲吼，安尼啊，都足僵硬诶，安尼洗袂过，洗袂过。所以你讲，较早古早人讲，年纪老了，关节吼、这个骨头退化，关节退化，手要夹起来洗头哇。吼、以前啊，以前讲要洗头、要梳头的对啦，手举不高，手夹袂起来。
1: 对啊，对啊。
0: 嘿，啊，要后边呢，吼、擦屁屁，上厕所要擦屁屁，无法度擦屁屁。你讲。擦卡针，无啊，都擦卡针。啊，不，你家己试看卖啊。你年纪若大时，手你看擦屁股，这手爱安尼旋转呢，哎，我咧后边安尼旋转呢，吼，擦屁屁都不可能。你卖讲要个后边拉拉链呐，还个愈困难呐、所以，呢，你看看，你看看，还拢僵硬啊，僵硬代表是关节坏了。
1: 对啊，除了关节以外，吼，咱的这个肌吧，你无去叮当、尤其咱现在现代人，这刚、有当下刚你。没关系，这登基以来吼，咱的使用的习惯不好。咱人其实吼，咱猿人开始，咱人就是站立执行的动物。但是因为即马社会现代生活上方便呐，不管吼什么年纪，咱大家拢两个动作，两三个动作，坐着，躺着，然后或者是那个
0: 站起来，
1: 站起来这样子
0: 走路。
1: 但是最大部分时间，大概在看嘛。你老公，你只一个上班族啦，一个上班族哈，你一天24小时，绝大部分的时间不是徛，不是坐嘞。阿伯的
0: 嘛，不是行路，
1: 阿伯的听嘞，其实行路时间无济，
0: 无济。
1: 所以咱人的这个肌肉关节。吼、拢无使用掉。然后我最近看一个报告就是讲吼、其实我们的关节退化不是使用过多，而是
0: 没有使用，
1: 使用不够。
0: 哎，对啊，
1: 咱物件无用掉，伊得拗。就会损坏、损毁，所以哦，要上了年纪之后，人咧退化时阵，这个状况吼，处本来就会咧变咧崩啊嘛，你有年纪了，这个速度会愈紧，所以咱爱做两个动作，年纪了40岁以后，就爱开始得营养品来补给嘛，吼，咱这个关节软骨的部分就是。得力钙优，
0: 钙优就是吼全球上好最顶级的迄个啊，咱的关节软骨的补充剂。
1: 啊，骨头的部分吼，就是咱得力酸哦钙粉，
0: 强化你的骨质。
1: 对，营养品的补充，然后还有要活动，就减少整天坐跟躺的时间，就是困一定是固定时间嘛，困一定爱听咧，但是你哪讲吼，剩下的时间哪讲起来，为什么办公室坐一坐立起来啊，走动个吼，坐半个小时要站起来做伸展一下，就是卖好你这个没有用到的肌群吼衰退，没有用到的关节衰退。
0: 昨天咱有一个听众朋友这传简讯来吼，传简讯来，伊家讲吼，你好，我是大发工业区，大发工业区里面吼一家。 小小的哈，这个诶，咧做迄个啥，伊个类似迄个五金的啦哈，五金的这种公司的小小会计哈。伊讲吼，我常年哦已经等伊的会计拢坐咧吼，拢坐几工的。伊讲到这几年来哦，这个如果坐久了起来的时阵，根本腰都挺不直，腰酸痛的不得了哈。好来啊，曾经也吼在假日的时阵，捌听到恁的节目啊，咧介绍酸哦，介分介忧。但是伊讲伊阵伊并无去啊，没有动心，也没有去买来吃。哦，伊拢是恁讲，迄是坐伤久，坐伤久哦。我以后我都坐一下，就起来活动一下，坐一下就起来活动一下哈。但是呢，吼啊，有当下工课做落去哦，就忘了，就没有这样子做哈。然后到有一天呢，吼，伊有一拄啊有一个公司的客户来的时阵，啊，要来甲请款的时阵吼，好阿姨就讲伊要背起来吼，咱这个小会计的对个讲，伊讲哦，我要站起来的时候，伊讲就怎么背起来的时阵呢？啊，腰痛的吼，伊就讲哦，你稍等下，甲迄个客户讲，你稍等我，你稍等我一下吼，哦，腰痛安尼，很痛，你让我慢慢吼站起来安尼吼，好，本来是要去提开一个柜啊安尼吼，结果伊那个客户有较好，就拄着桂林啊，伊讲你是安怎腰酸？伊讲我长期拢足疼的啦，我若坐久吼，我背起来吼，我都一定爱。听，啊！底安尼吹气筋夹掉，一定要听啊！这样，我这样慢慢，一下子慢慢恢复安尼吼。好，伊讲伊的问题啊，朝这客户听，结果客户改讲，啊，我跟你讲，我帮你吃迄个什么诶，钙粉钙油。吼，伊的客户，伊的客户帮伊，伊讲，哎，这个我听过，较早我捌有当听伊的节目呢吼。伊讲哦，真的哦，伊讲我较早比你较严重，你甲食买钙粉钙油，当来吃就对。得力酸哦，钙粉加得力钙油，你看到处都可以听到人伫咧互相推荐，尤其家贵人互相分享推荐，所以听众朋友，你不要再铁齿了啦吼！你若开始有些这个问题，开始就吃得力酸哦，钙粉加得力钙油哈。谢谢，三片机顶油房拢卖掉哈，全国北中南五百大指定药房都可以购买。电话问机顶油房，还是电话叫啥？
1: 龙卡0800。7755990800-77-55999，以上广告，
0: 谢谢。
2: 本节目由得力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声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好嘞，感谢啦，哦，谢谢啦。

0: 人家拄则讲吼，咱台湾即马有一个物件，真的实在是吼下下叫呢吼，外销下下叫吼，哦，外销到亚洲很多国家，外销到欧洲，尤其是外销到那个吼，即欧盟国家来的最最古猫、最最严格的法国，让感染各位，而且是直接就卖到法国的老佛爷百货来的吼，法国老佛爷，你听到这间老佛爷百货吼，安内你就知啊吼，这是法国。顶级的百货公司来的，好，但咱你若去法国旅游的时阵，你去一个老佛爷百货来的超市里看买呀，竟然有来自台湾的哈那个酸呀，好芒果的对啦，有人讲哦，一个法国哦。因讲哦，迄个今麦伫法国吼，要炫富啦吼。那要炫富，你就是去买迄个台湾吼，即法国从台湾进口的芒果，爱文芒果吼。伊讲，然后你拍个照打卡，拍照上传，安尼就是伫法欧洲伫法国今麦炫富吼。你要等你有钱，就是安尼。哎呦，我买到台湾的吼，你看我买这个是台湾的爱文芒果呢。哦，你好有钱哦，你买那个台湾。的爱文芒果，没错，包括欧洲，包括那个什么韩国、日本，哦，尤其韩国哦，韩国近年为了咱的芒果吼，那个关税吼，优惠关税吼，再延长时间哦。因讲哦，台湾的芒果本来因韩国本来都拢有咧甲咱进啦吼，但是因讲今年吼，今年哦，觉得台湾的爱文芒果呢，今年的品质更好。更好，因为颜色很漂亮，然后啊，那个芒果里面的水分又很充足，哦，水分够充足啊，颜色又漂亮哈。因为在他们韩国也一样是一个高档的水果，伊讲卖得很好。法国嘛是，法国人的进口商进咱台湾的爱文芒果，伊讲哦有够好诶，我网路预约吼，马上拢都订完啊，卖完就马上再进吼。伊讲吼，哦是很受。欢迎在老佛爷百货来的，咱台湾的爱文芒果也是卖的下下叫，虽然算很贵，一颗有的几百块，合台币几百块，甚至到上千块，好，哦，一千多块爱文哦，你知道爱文不是很大粒的哦，所以今麦在欧洲来讲要炫富，就是去卖，最好你就买那个礼盒一盒的，就说哦，你看我买台湾的爱文芒果，让来讲有钱哦。懂得享受，吃得很好。
1: 而且在热浪的夏天，吃个芒果更舒服。
0: 对啊，你的芒果要冰啊，冰好凉凉啊，呢。
1: 对啊，希望咱台湾的这个水果吼，因为当然不要只是一时之间呐，吼，贵贵的能够会当未来当加入这个法国的这些生鲜超市普及化，阿伯兄贵，大家嘛买买去，对不？系啊，你爱走入寻常百姓家，对咱台湾这个水果来讲，开始吼。这长长久久，虽然我们现在连最近的日本哦，这芒果一颗过去都是咱台湾十倍的价格，真假哟？
0: 真的，
1: 咱几条可能哦，较大粒的这爱文芒果哦，可能我们台币单买一颗可能要100多块、200块，但是你去日本的话，可能就是要9000块，不是日票，上千块台币。啊，因为日本的贸易公司来对，因为搞这个咱台湾进口，尤其是酸啊吼，包括我刚刚吼礼盒，用木盒装，也可以见较大粒的。哦，还有那木。盒装哦，很像啊，
0: 颜色又漂亮啊，
1: 然后那个用啊，盒子很精致哦，但是看到那个价格哦，这太贵了，真的昏。
0: 哎，咱台湾的水果哦，你看现在不管是像凤梨哦，这个啊芒果哦，还有什么莲雾啊，释迦跟五位国家都不像怎样喝假哦，这个就他们就比较不了解哦。这个爱文芒果听说真的很受欢迎，我看。韩国人哦，韩国人来咱台湾哦，去吃迄个我芒果冰啊吼，伊讲哦，哦娘喂，因就喂够欢喜，讲来家你看，嘿芒果冰一碗芒果冰哦，啊上面铺了满满的那个芒果，伊讲哦，而且是新鲜的呢，伊讲伫阮遐，我拢爱食罐头的，我无当食新鲜的，太贵了，所以讲你看一碗冰100块左右，娘娘啊铺的满满的新鲜的芒果，所以韩国 人说我坐无人机来这吃芒果冰我就会喝啊，就很划算了哈。昨天哦，刚好我有朋友就送我一盒那个爱文芒果哈，哦，之前也有人送一盒，刚刚才吃完，结果昨天又啊又有人送一盒，啊也一盒下呢哈，而且啊都阿我去也是一当都阿都阿当都阿上来哈，伊讲伊也是屏东诶，他那个爱文芒果是屏东的那个有在原住民那边种的哈，种的也是爱文芒果哈，是有机的哈，完全不没有使用任何的农药，有机的一盒那么大，喝一箱哈，我回来个省十五粒，十五颗多少？我问伊讲啊，然后因为我看伊是订五箱嘛哈，五箱，好一箱里面十五颗，一箱一共3000块嘛，五盒，按照一箱都要600块，十五粒600块。哎、欸，这去澳洲吼，600块买无一粒，买无一粒嘛。啊，当然啦，这袂当来讲，这伫咱台湾吼，哦，盛产的东西真的是在哦，芒果这种口味滋味，有很多人都觉得喜欢。嘿，嗯，
1: 对了，这不能这样比了。嗯，我们买欧洲车也贵啊。嗯，
0: 对啊，啊，澳洲贵的，咱有当时也看看，像日本啊，日本以前呢什么麝香葡萄啦，还是讲日本的什么那个啊，做啥什么瓜，有没有？哈密瓜什么？迄阵日本啊，哇，摕来拢足贵的，对不？咱嘛讲看看哦，一粒哈密瓜一粒要几千块，讲啊，算了，看一看就好。啊，无得讲买一颗哦，安尼炫富一下，啊，一人安尼切一粒啊，切一粒啊，安尼吼吃个啃个两口，好吃。所以讲。台湾的水果都种得这么好，所以你说销到国外是高档水果，这也是实至名归啦。

0: 说过了，你那是为东京到台北，还是台北要到东京？一般是坐飞机嘛，吼。
1: 飞机或者是新干线呐、
0: 啊，哦，新干线
1: 高铁啊，这是这是这是这条这个大阪东京东京大阪，这个高铁啊是讲这个航班吼、哦，嗯，像咱过去的北高航线嘛，哦、啊嘛，今买北高高铁港款呐，都是最热门的啦，嗯、最赚钱的、啊、东海道新干线、啊、哦、哎，
0: 东海是
1: 东海道新干线，
0: 日本哈、哦、日本哈、嗯嗯，好来今嘛吼。有一种就是、也是就是东京到大阪哈，东京到大阪的、也是新干线，但是以这今嘛推出几种新干线，东京大阪新干线本来就有了哈，
1: 对对对，一点来就熊熊探街一条线，
0: 对。那现在他推出一种叫做夜行新干线，
1: 嗯，满车啦，
0: 夜行新干线晚上十点发车哦，啊，等于你就是到迄个车上过夜，啊，到隔天十点出发，啊，到隔天透早隔天的清晨抵达关西，好，到关西哈，第一班次班的车是第。八月八号晚上要发车，好、嗯，八月九号早上抵达新大阪站，好、嗯哦，这叫做夜行新干线，
1: 对啊，
0: 哦，就专门的暗时，啊，不好，你得利用这个暗时坐车的时阵，在车上哦睡觉过夜啊，然后透早停更啊，你已经到了大阪，东京到了大阪，哦，嗯、好了，这叫。大啊，这样好，这个这一项新的服务命名叫做东海道啊、嗯哦，东海道列车啊。哦
1: 相当的计小啦，唔知计小偌济，
0: 计小偌济哦。
1: 因为哦，这个哈、哦，东京到大阪的哈、哦，过去之后夜车啦，嗯、就当然你搞 AM 准的没有快车了嘛，有、新干线这种就没有啦，就正常时间、晚上他们就休息啦，飞机也没有嘛，顶多到十二点。但是过去这类当家代办当家哈，有的晚上如果要跨夜的话，有什么？他们叫夜行巴士
0: 哦，巴士。
1: 我这个话，这个过来变啦。其实它巴士还分类蛮多种。你从最入门的，刚刚过去咱台湾这个通联呐、啊，而且如黄啦，我听就比如六仔过高雄啊、台北这种哦，南来北往的时候，那个巴士通勤的时在通联的是一雄一波雄入门的这种椅子小小的，刚开始椅子小小的啊，但是最后进阶到如黄哇，那种总统飞机头等舱座椅，那个其实当家跟台办是夜行巴士，对，也有这样的分级啊。我的最贵之中吼就是。中阶啦、也不是最低阶也不是最高阶啊，一票价其实我就还蛮能接受的、为什么呢？第一个，我从东京到大阪我坐夜车的话、我就什么省了一天的住宿钱、而且票价我能够接受，又比新干线还要来得低、啊，所以你看以最主要的这个夜行新干线最主要的对手跟敌人的是夜行巴士、好，伊哪讲一档价小啊、很便宜的话、其实蛮有吸引力的
0: 一万五日币，
1: 有一点
0: 指定席成人票价，
1: 啊，就不知道这个舒不舒服啦。如果一万五，其实看车种，如果是这可以躺平的，还是讲打平的，我就还蛮有竞争力。那你问这夜行巴士啦，
0: 夜行新干线、
1: 还蛮多人的，而且它中间哈会有两次还是三次这样下去上车。
0: 一共为东京站哈，
1: 慢慢来扣啊。
0: 当位置上车，也可以从品川站上车，新横滨站也可以搭车。
1: 啊、东海道新干线，
0: 那下车你也当地京都站下车，或者是新大阪站下车安呢？
1: 对啊
0: ，但是名古屋没有，名古屋没有规划旅客上下车哈。
1: 慢慢来考吧，
0: 对、啊
1: 因为当家到台办，他们我比台湾的南北再多100多公里了，500多公里左右。如果是新干线的话，正常雄健的位哈，差不多四点半钟的时间哈，四个半小时的时间、所以这可能
0: 啊，因这公哦，列车全程不提供车内贩售服务。啊，然后呢？停靠加上停靠时间大概6个小时啦，6点钟
1: 啊，对啦，对啦，对啦。
0: 所以10点起车去到遐多少4点啦，安尼啦，
1: 安尼不方便啦，
0: 不方便
1: 啦，因为这个巴士，我刚刚听到没有？这个东京到大阪的夜行巴士的时间、我觉得还不错。为什么呢？ 因为他上车的时间差不多11点多，
0: 嗯，
1: 阿里克雷西尊啊，慢慢的扣扣扣啊，再去这个地方接人，嗯、然后中间会让你下来两次，哈、嗯，好、哦、两次去上个厕所哈，然后休息站买个点东西，
0: 嗯，
1: 到当地的话，差不多6点多，快7点，阿内喝酒几下，
0: 嗯，
1: 你到东德西尊哦，马上就有什么。那个捷运可以坐、
0: 嗯嗯、
1: 你到大阪如果4点多的时候不知道头班车是不是已经开始、嗯、哇嗯嗯在啊我的客人你被坐上面待机四点嘛告待办的时候、嗯、哇、嗯、你要去办什么事情你还要再等一下、嗯、哎呀
0: 以后、哦、这个是提供给那个啦、哦
1: 哎
0: 不想多付一晚的住宿费的、
1: 哎、
0: 又不愿意搭夜行巴士的民众来使用啦、嗯、
1: 对对对对
0: 哎啊也以这个夜行新干线抵达的时间会比啊这个第一班呢诶新干线第一班的新干线早更早抵达
1: 完
0: 关系
1: 对啊对啊
0: 早了你都要说6点嘛啊伊这是4点
1: 对啊对啊对啊
0: 4点到伊落车悠闲
1: 什么物件拢无哦诶店拢阿未开
0: 无像咱家有早餐店吼那咱家有早餐店5点多都有啊
1: 所以就是一个不上不下的时间
0: 那这样子
1: 可能就是让回去的人、啊、就回家的人哦可能在更加的多
0: 好这叫
1: 但是不错啦当去去看嘛伊人讲示范料不错吼而且这个票价算是有竞争力，你坐回家总是比空间比坐巴士还来舒服了、
0: 好来进攻格啦，
1: 来咱进攻格，美丽人生得力公司，该分该有，为了干舒鹏阿哥护理元素进广告。来来来，吃好来分享哦，听看麦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听看麦。
2: 吃护理元素哦，伊叫伊泡好了，伊全部钙粉落去配哦，哦，这块好有够紧的，全部钙粉哦，一下就会使啊，啊，过拿就拿到那小的茶安尼配落吼，超有效的。
3: 感谢观众分享一下，哎、欸，我吃护理元素啊，吼，经济许可的人吼，一定要别来讲，然后吼，哦，那个心情都很好哦，别干嘛讲哦，我是我在创啥安尼，
0: 哦，无你较早安尼哦，
3: 对，
0: 哦，
3: 心情很好，
0: 还有
3: 比较漂亮。
2: 我护理元素无吼，已经我五月食，食到今嘛，啊，今嘛睡眠改善足好诶，体质嘛改善足侪啊。
0: 哦，睡眠，
1: 困呐，困起来就重要哈。然后好好吃，好好睡，
0: 是
1: 没错。睡其实哦，对咱男哦，不管压力哈，整天压力的修补修复，啊，咱哪讲有这身体这个有病痛，要修补修复咱的肉体，咱的精神，其实好啊，困这件代志是最重要。
0: 有没有听到刚刚咱这姐姐妹妹在讲的哈？睡觉起来之后心情很好，然后呢？皮肤也变漂亮、哦、然后又真好睡啊、哦欸、好睡你就知道多、哦、重要咧、睡起来人這樣輕輕鬆鬆、啊、不會這麼酸這麼痛這麼安安這麼硬、哦啊、起来這樣人、就是有夠輕鬆的啦、睡了有飽、哦、你自己、哦、早上、面洗洗在化妝時、我怎麼經過一暗兩暗而已皮膚變得好哎呦筋骨筋骨自己、哦那個這啥那个粉一插上去、哦、說哎呦哦、我这皮肤会好干嘞，金细细，我都根本唔免化妆啊，对啊，自然美就好啊，哦、真的气色好，所以为什么能够美容觉、哦、睡觉睡得好，真的是可以美容的、哦、所以咱嘞护理元素哈，护、哦、理元素，心情好，皮肤变好啊，足好困嘞哈，安尼都有够啊哈，安尼都足好啊，我跟你讲哈，干那这部好困，你都真正哈，千金万金难买，真好困。哦、我每礼拜去做按摩，那按摩的那个师、那个老板娘拢甲讲，我跟你讲吼，因为我当做我等于讲，都要困下去呀。伊就答辩就甲讲，我跟你讲，我这人客，大家拢未困的，足侪拢在食安眠药啊，我无跟你骗的，足侪拢在食安眠药啊。哦，人大家拢会心神，你这样才好困安尼吼。我讲嘿，对，吼、哦，所以讲，会记得护理元素。嘿，护理元素，
1: 美国进口的，
0: 美国进口哈，谢谢。
1: 护理元素，
0: 好，谢谢。
1: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4: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感谢美丽人生，谢谢。

0: 这个不过差不多每几年都是这样啦，都有很多选举齁。最近你看美国也要选举了嘛齁，美国也是要年中下半年度有选举嘛齁。这个最近还有哥伦比亚选总统，还有那个什么哥伦比亚还有秘鲁也是最近都选总统齁。好，来不过结论齁，结论拢是安尼齁，现在可能受到美国总统川普齁的影响齁，或者是说可能拢今麦选举齁，有很多都是两股势力齁，就有一点说啊左派右派齁，好看是要往左边走的往右边走的齁，右派就极右，就右派或极右派，左派极左派齁。好，来川普伊伫美国来讲，伊是属于就是右派哈，啊，比较极右派哈，应该讲的是比较传统哈，注重传统价值的哈。
1: 应该不能说川普是极右派，极右派一定不是安内。川普只是有美国这几年是左过了头了，左派左过了头，
0: 一点偏激啊。
1: 不是，川普只是回到这种哈，他们80年代哈或90年代的美国，包括克林顿那个时候的左派都没有那么夸张。克林顿啊，是讲共和党就是小布希那个时候都没有夸张，但是都是对这奥巴马、奥巴马跟拜登，尤其是奥巴马，奥巴马那时候就左过了头，对不？那什么黑人的命也是命，当然黑人命很重要，但是太多的这种左派，还有比拜登时代更夸张。拜登时代连接上，因为军队里面就可以有好几种性别。这恭喜在底这类上，克林顿时代，美军也是只有男性跟女性两种性别啊。啊，你看低调拜登哦，那个左派疯已经疯癫了，20几种性别，连那种高阶将领哦，都可以公开的去主张自己真实的性别变性啊，或者在很重要的军营上，男生的将领生理男，然后穿裙子还化妆，不是你被。私底下还让挖进，但是，你军队就是要去作战的，啊！你这样子，你怎么去带兵？怎么去作战？
0: 有一点是为了要刻意拉拢这些人，
1: 对啦，就是安尼啦，
0: 拉选票，
1: 对啊，对啊，
0: 所以讲的安尼，
1: 把他无限上纲，
0: 对，就给这些人哦，跟他讲哦，都我们都很重视你们啊，那样。
1: 所以川普不是极右，川普只是回到美国过去
0: 传统的美国
1: 八零年代、九零年代的这个所谓的这中间路线而已，哎呀。
0: 所以哦，你管
1: 极右派，然后讲极右派。其实极右派当时政府去控制人民，法西斯还是叫做极右派。
0: 所以川普当选美国总统了，后来有几个国家的选举都是变成都是如果是跟川普一样的，就是走回传统价值的这种右派的思想的哈。有很多就是说变成川普他要扶植的，他要扶植美国要扶植的这种候选人，大概就会比较跟川普一样的这样的一个理念的。因为川普真的很讨厌左派，尤其是极左那些 把这个人类搞得乱七八糟。最近的选举呢，哥伦比亚 这个总统是川普这个支持扶植的就是他要走的路线也是跟川普比较一样的当选动算这两天而已，哥伦比亚所以说洪都拉斯那个总统被抓了之后嘛现在他们总统也就是简单讲也就是美国就是川普总统这个扶植起来的总统，那当然现在很多都是跟政策都跟美国配合再加上现在新当选的这个哥伦比亚所以这个中南美洲过来这两天还有一个是秘鲁南美洲的秘鲁这两天他们也是选举这个选总统，结果呢目前啦因为开票到现在已经大概开出98-99啦目前是一个女的这个候选人呢这个领先，但是因为领先的票数不多，才1000多票而已啊，所以说另外那一个候选人都不会讲得出来说啊意思说作票啦作弊啦怎么可能就是因为差距不大齁看起来较输面迄个就先出来咬人啊就对啦齁我就先背先赢安尼就对啊。他们 认为说、啊、这个选举投票里面可能有一些不实、啊、不信还是舞弊、啊、你看、啊、就这样子、啊、因为这个秘鲁这个女的候选人其实她也就是比较倾向、啊、右派的、啊、右派就是未来可能会跟、啊、这个美国比较配合，她是亲美又亲日。为什么这个候选人、啊、这个总统候选人是女生，她是女的，秘鲁、啊、秘鲁这两天在选举、啊、而且她是日本人，她是日本人，应该说是秘鲁日裔的、啊、在秘鲁的日裔秘鲁人的对啦、哦、好，所以说、欸、很厉害 哦，所以说一个、哦、日籍，所以她一定亲日嘛，人说以 她的立场也是亲日，比较亲美亲日这样就对、啊、但是呢她目前是领先，但是因为差距不大、啊那個、另外一个比较庶民那个都出来说、哦、这个选举、哦、有什么什么怎样、哦、就是、哦、就应该要什么重新验票安尼吼，所以那安尼看起来吼，伊叫伊秘鲁安尼，伊南北各个去重新验票，所以有人是讲可能一拖要拖到可能要七月中旬，甲七月中旬叫我都正式吼正式宣布讲啊是谁当选。但是目前呢，这个开票情形是这一个哈，这个比较右派的这一个好日裔秘鲁哈女性哈，这个女性总统候选人哈，伊是有可能当选呐哈，有可能当选。

0: 咱都讲哦，阿根廷球王梅西吼，伊即边哦世足赛的话，伊即马底定是当然就阿根廷晋级嘛吼，可以进到32强，
1: 进入下一轮啊，
0: 哎，下一轮哈，38岁哈，这个梅西啊，真的是不简单哦，所以讲那个有。有这个足球明星哈、哦，被称为外星人，那个叫谁？外星人罗纳度哈、哦，罗纳度哈、哦，罗纳度也出来公公哦，真的不简单哈、哦。他说梅西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简单哈。伊、哦、讲梅西已经38岁啊，这罗纳度伊安那讲，伊讲我38岁时阵哈、哦，我38岁迄年哈、哦，我已经都肥到120公斤啦。
1: 对、啊，所以梅西之所以最厉害和伟大，就是说他不仅厉害，而且还能够在场上活跃那么久。啊，不过你看，通常38、39岁底阶的足球队来对，拢是做替补，还是讲每去做这种主攻手，蛮去助攻呀。但是你看这两场比赛，还是完全交给梅西来操刀进球，厉害了。
0: 所以罗纳度讲，我38岁的时候就胖到120公斤了。
1: 咱先歇滚一下，
0: 基本上都是超跑不动啊。
2: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4: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 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冬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金冬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6: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7: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宏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林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卡，代理华兴药房新林路代理国秀车对面，叶兴药房和祥路英雄车口，是转油房和祥路顶和祥车牌卡，保德旺服务处国光路2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6: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都先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8: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 FM

0: 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 我是小君。猫猫狗狗，特别是狗跟人真的是这很有灵性的动物，而且跟人很亲，对人你好，金家你给他一口，他就是把一生都是这个一生对你忠诚，所以奇怪的朋友，那不喜欢，有的人不喜欢狗，或者是没有养狗的朋友，或者不喜欢狗的朋友，真的也不能否认狗对人对主人，尤其主人的那个忠诚德国呢有一位先生哈，德国有一位先生呢叫古兹曼哈，古兹曼伊迪儿子是三岁生日的时阵，伊特别呢哈去这里找到一只德国牧羊犬哈，带回家送给他的儿子作为是三岁十三岁生日礼物哈。原本以为公这一只德国牧羊犬会跟着他的儿子。这一起长大，一起长大，结果呢，相伴十几年了，相伴十几年之后呢，这只狗这个主人就过世了，这个主人就过世了。主人过世了呢，家里的人呢就办了丧事呢，把他这安葬在德国的一个墓园，对不起，我都要讲这个故事是发生在阿根廷，他阿根廷啊是这一只狗是德国牧羊犬，对不起，所以记得这个狗狗的这个家人忍痛办完丧事之后呢，突然就发现这一只狗狗不见了，不见了，大家当时都以为说这只狗走丢了也好几天都没有回来，又可能就是被人家收留了，没想到呢一礼拜了后，这只狗狗不见一个礼拜之后呢，在离他们家很远有一段相当距离的那个墓园来的找到了他，找到了这一只狗齁。根据墓园的管理员一个公公齁，伊公齁，其实这只狗几天前就已经跑到这个墓园来啊，但是伊唔知是安怎几一回事，后来是家人在找，就无意中发现讲这只狗狗就跑到这个墓园，招来墓园。伊讲根据墓园的管理员讲，伊讲前两天这只狗跑到这个墓园来啊，伫墓园内底一直走，一直吹，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啊，一直拼，一直拼，一直拼。然后最后呢，就是在他主人的这个墓碑下，到他主人的墓碑时阵，他闻那个味道很奇怪，所以说狗狗吼，因为嗅觉有寡厉害，嘿，人拢死掉了，都葬在这个地底下，在那么多墓园来的这么多这个墓碑吼墓地，他竟然就找遍了整个墓园，就靠着他的嗅觉，他找到他主人的坟墓。然后就趴在那里，就一直就不离开哈。伊讲那个墓园的管理员工已经好几天了啊。伊讲我也不知道他是怎样，但是来的时候我怎样伊得都蒙呀，一里冲一里吹一里吹哈，一里照一里照，然后就定下来在这个墓碑哈。好，他家人找到他的时候，真的很心酸，也很不舍哈。然后就是要甲吹登去啊，要甲带登去，但是他不离开。他不离开，要不然就是说可能你带回去之后没多久一旦而且半路一个跑回来就这样子所以后来家里的人也觉得也没办法他就是要死守在那个主人的坟墓所以后来就委托那个墓园的管理员当然就拜托他就近就是有看顾他有买这个狗粮也希望说可以提供给他这样照顾他家人也会有当时我那也去墓园去祭拜的时候就也顺便看看这一只狗他一直都守在那个墓园弄趴底下然后最近那只狗过世了，11年，这个故事就是这样，这只狗在那个主人的墓园 九十一年十一年最终过世了，最终过世了，所以说家人呢也很心酸啊，当然也不舍啊，当然想说这样也好啦，要不然你干嘛讲他都不回家，本来想要给他带回来好好给他照顾，他也不要啊。好来，我们先接电话。
0: 来，你好。
1: 好来，谢谢，咱这点钟久服务电话开放现场。
0: 0800-775599，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1: 你看，就在主人的墓园哦，伊也感觉讲，我还是跟主人在一起啊，吼。我之前有一个狗，要讲迄，就是讲有一只狗嘛，吼。啊，伊本来就是伊一个迄落啊做啥？睁开，这是中国大陆吼，走睁开一个啊，做起的老农民吼，伊伫田内做工课啊，就是这一只狗原本可能也没有固定的主人啦呢，啊，就后来就一直跟着他吼。啊，跟着他啊，因为这个老农民后来慢慢身体不好啊，啊，所以讲伊若要出门的时阵，伊这只狗都会跟着他，啊，伊就用一只个犁啊卡，咱只讲犁啊卡，安尼三轮车，吼，甲载吼，来你好，嘿，
0: 你好，
1: 嘿，
2: 好线下，
1: 好线下哈。好来，咱这点钟久，若要卡电话入来，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慢慢的哈，这只狗年纪也大了啊。这个老农民哈，老农民他也年纪大了哈啊，眼睛也不好哈，目睭哈愈来越老啊，目睭愈来愈模糊哈。但是每天呐，伊去夏天落田工做工课时阵，这只狗拢会对伊哈，都会跟着他。后来就是惊讲这只狗叛变吼，啊，所以讲哦，伊得用迄个做啥，伊要用这老农民嘛吼，啊，他就是就近的摕一挂迄个稻草吼，稻草家己去啊捆捆绑绑的做这一条绳啊吼，啊，家特地的迄个这只狗的暗棍吼，都等于做伊的牵引绳，所以路人看过路人看到拢足奇怪的，啊，那无去买一条绳啊，看那用迄个稻草绑的绳啊，安尼个套在那个狗的脖子啊，每次就看到这个老农民就牵着他那一条黄金猎犬吼，来你好，
3: 喂，
1: 嗯，哎。
3: 欸，我物件收到啊！
1: 啊，好好好。
3: 你讲的狗吼，阮较早嘛有饲一只狗吼，我说小白啊，啊，伊个阮个囝细汉的无，
1: 嗯，
3: 伊，趁你去外口去行行的无，
1: 嗯，
3: 啊，伊个狗吼，车淹淹，跟阮拢恁阮囝，啊，迄只狗阮小白用怎抓车咧去互搞掉？
0: 哎呦，
3: 啊，转来吼，趁转来了后，迄只狗吼，看到我吼。头三百
1: 年，嗯嗯嗯嗯，
3: 啊，就
0: 到
1: 了。
0: 你好
1: 啊，哦，
3: 我
1: 先
3: 等那个大的，大的
0: 过他。你好，你好，
1: 嗯嗯嗯，啊，所以狗跟主人吼，其实你虽然讲，怎样你教你哪个饲了，你真的不要弃养，它会一直等，哈，也一直等你。哦，真的是，而且以后跟任何人对伊足好，要甲照顾，他都不信任哈。好来，你好，嘿 ，Hello。
4: 你说过
1: 喏，哎，
4: 你
1: 讲那
4: 只狗
1: 唔着
4: 二十几岁？
1: 哦，对啊，一二十岁吧。
4: 可能较老。
1: 嗯，嘿，对啊，系啊，哦，来你好，嘿 ，hello， 嘿。哎，
5: 借问下吼，
1: 嘿，
5: 护理元素安那卖啊？
1: 啊，来公狗护理元素一盒2000啊，嗯。
5: 我爱粉呢。
1: 胶囊呢？
5: 胶囊。
1: 胶囊。
5: 我涂抹上下头，你我食到习惯的苹果啊。
1: 嗯。
5: 哦，啊，迄个我是咧问哦，我食爱困那个吼，食足济冬啊吼。
1: 嗯。
5: 啊，拢啊食爱困那个，只拢都困五点钟。
0: 哎呦喂！
5: 有你啊，面佫像最近啊，寒足憔悴安尼啊。
1: 嗯。
5: 我啊拄啊打听尔，听一个观众讲吼，伊食护理元素食一个吼，面足去着好看
1: 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啊，
5: 你看我今咧食爱困那个吼，若要食，
1: 你爱困那个毛哥。一直吃啦，爱困药啊，
5: 唔
1: 是吃了憔悴呢？你这么吃久啊，的效果会慢慢减去了。
5: 对啊，那我说，
1: 而且会影响到你的大脑，这是上界重要的。
5: 哎，你看我今麦准备甲你买啦，我到我台南。
1: 护理元素啊，钙啊，酸乳钙粉，你这前有吃过爱困药啊？你啊是加一个酸乳钙粉，嘿，酸乳钙粉哈，嗯嗯，嘿，啊，你讲台南嘛呐，嘿，要问药房吗？
5: 我知
1: 哦，你知道
5: 我看
1: 好得力酸哦，钙粉配护理元素会记得哈。
5: 好，你该吃几粒吧？
1: 来，护理元素一顿两粒
5: 啊，
1: 哈，嘿，三顿饭前吃，暗时要困你唔好吃，你唔好当作纯的爱困，你要暗时要困吃，唔是哈？嘿，
5: 你看爱吃几罐
1: 啊？你家己吃可知呀？你有吃爱困药啊？人爱少啊，较加油。
5: 嗯，今麦吃哦，咁暗时啊，我那准明，我明仔载咧过尾啦。
1: 暗时要困，
5: 我爱困，你要讲会当个吃是减半呐？
1: 尽量会当停的，甲停掉啦，吼。
5: 还是要这样
1: 咧。嘿嘿，啊，你得，迄种心，迄个做心因性的依赖性啦，吼。
5: 对。
1: 嘿嘿，对啊，迄个心理上的啦，感觉无食袂使哩，袂放心的，所以你停掉，吼，你得甲停掉。啊，你若讲无法度，你得一，你得甲伊减量，减到尾啊，规个拢停起来，安尼吼。好，谢谢。
0: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来，你好
1: ，Hello。
2: 请问啊，我拄啊，伊甲收一万块，敢对啊？
1: 你买啥？
2: 我买

0: 0800-77-5599 0800-77-5599。你的月亮。好嘞，我都要讲迄只狗吼，啊，伊个老农夫吼，伊就逐工吼要去田里做工课，啊，伊就用迄个草绳啊，那个给牵去田里吼。啊，后来那个老农夫身体愈来愈无好，啊，目睭愈来愈无看呀吼。啊，刚好有一对年轻的情侣呢，吼，啊，伫去人家佚佗的时阵，啊，就看到那一只狗吼，啊，佮看到迄个老农夫用三轮车载迄只狗，伊感觉讲看了就很感动。啊，老人家吼，迄个老农夫看起来又很老了，身体好像也不是很好哈，所以的感觉讲，哎，伊就去介一只狗耍，啊，玩了几天，伊就足趣味的，伊就讲哦，用伊的坐三轮车，用个犁啊扛安尼个载哈，啊，狗狗也很开心，也喜欢跟着这一对年轻的情侣安尼。后来呢，啊，这个年轻人的改工，要不然啊，伊就讲贝贝，这一只狗就我，你年纪也大了哈，啊，你讲我都照顾，佮继续照顾，伊讲我现在眼睛不好，如果你愿意帮我照顾他，我也很感激。所以这一对年轻情侣转嫁这只狗，带回的啊，这个带回的去哈。就把他带回去，而且老农夫好好感激哦。伊讲哦，其实伊是足疼伊的，但是伊今嘛家己目睭无好，身体啊，吼，迄落啊，吼啊，所以讲哦，要甲带走那一天哦，我看那个老农夫哦，安尼眼眶吼泛泪，眼眶红红的，看了也真的是吼吼的很感动吼。来，你好，嗯
1: ，Hello，
2: 你好，
0: 喂，
2: 我讲
0: 到
2: 饲，讲到饲狗啊，有一个回忆啊。三十几年前，较无人咧饲狗啦。我饲只宝马，伊也食足够水诶吼。我顶摆抱去公园散步，小姐拢问讲：“大哥，你让我抱一抱好吧？”
0: 大家看到动物够水拢诶。
2: 我讲啊，你主要抱哪一个？啊，怎样头咧咧变拢红嘅？
3: 起码这个时代你讲公性骚扰啊，哎嘛，反正时代就不同啦，哎呀，你就这种话现在就不要乱讲
0: 了。小姐，家己无讲清楚啊，大哥，伊意思讲你的狗可以给我抱一抱。
3: 时代不一样了啦。
0: 来，你好，哎，喂，哎，
4: 我请问你哈，我听一听阿杰的歌。
0: 你讲啥？阿杰个啥？
4: 阿杰啦，阿哥陈妍姐，
0: 嘿，两个拢，
4: 因两个歌我最爱听，啊，唔知
0: 阿杰啦是，
4: 那也真那拢无看伫荧幕上哦。
0: 阿杰啦是迄、那个，啊，迄个什么杰啦？哟。那个叫什么
4: 歌？
0: 白卡歌啦，我拍摄公安的哈，我所以我啊，两个拢无好，好，两个拢无好，谢谢哈，
4: 哎、哦，
0: 两、个拢无好哈，哈、哦，哎、哦，好，一个拢一个落尾的迄个阿杰啦，迄、那个白卡杰啦，拢走去中国大陆啊，但是现在不太好哈、哦，哦，我知道的是不太好。那陈玲姐的没讲啊，陈玲姐，哎、欸，陈玲姐，好、哦，好，还在哈。哦还在对身体不太好了哈，这大家拢知影哈。好，谢谢啊，两个所以状况都是不太好哈。
5: 青青的山林穿云霄呀，我俩相爱在高岗，在高岗。
0: 我都要讲一只狗哦，后来这个年轻的情侣把它领养回去了。哦，伫厝内底安尼，该用个偌好势咧，安尼吼用个好个软胖胖的啊，困安尼。哦，有床有被吼，然后出门又买了一条很漂亮的绳子吼，安尼给拖咧，安尼要给牵，他都不要，他会挣脱掉，好、哦、挣脱掉吼、哦，那个绳子给拖咧，俺姑奶拢挣脱掉，好、哦、啊，那我回去带回去好多天，他都不睡觉，我趴底下拢闷闷不乐，啊、哦，啊你伫个床卡，啊你个较早个主人用个草绳啊咧给你牵，啊我今嘛回来个在我家我用。甲遮好软胖胖的床，互你睏哦，寒就吹暖气，滚冷唔是啊，热就吹冷气安尼，啊，佮买只水的锁啊，甲你牵，啊，伊拢闷闷不乐，不快乐吼。 后来因干妈讲啊，这只狗吼，所以人讲狗就是无嫌你主人，你偌歹偌老偌吵哦，啊偌安怎吼，它不嫌弃你，真的真的。所以为什么今麦人个饲狗开啊，饲囝都是安尼哦，真的啦，狗狗不嫌弃的啦。后来发现它可能是在想念它的主人。不呀，这个情啊情，这一对情侣专家一只狗吼，佮带灯的装卡，哦，去跟主人见面哦。结果呢，一人一狗吼，老泪纵横哦，真的吼。阿英的哎，不呀，这个年轻人的讲，他回去都不睡吼，都不睡觉，好像都闷闷不乐。可能他知道他在想念他原本的主人。一落尾呢，伊人讲

0: 而且拢会趴伫迄个草绳啊，趴伫迄个绳啊，吼、哦、那个绳子上面吼、哦，在这样趴着。哎，草绳其实插插嘛，迄个稻草去编编的，简单编一编的吼，插、哦、插。但是那一只狗有自从有了那一条草和一条绳啊了，它就睡觉了，而且就睡得很好哈。哎、哦，哎，啊，今嘛吼要出不去的是要用其他迄个绳子甲牵一歪啊。啊，这个年轻人又说，我用个草绳甲你牵出来，感觉真歹势，甲人无同款。但是伊用其他绳啊，伊无爱互你牵呐、啊，吼、哦，也挣脱掉啊，吼、哦。所以后来这一个年轻人呢、啊，真的就有心的，伊转安怎呢？伊转去甲这个草绳啊，吼、哦，去改用一个吼、哦、彩色的布条甲包。包起来，吼，按个包，一直个捆包起来，啊，里面还是包着那一条绳子，味道还是在，吼、哦，用安尼包了料再给牵出去，安尼伊的卖，吼、哦，这只狗这样子用这一条，吼、哦，牵着它出去散步，它要，吼、哦，因为里面的草绳还是有那个味道在，吼、哦，所以看了真的是，吼、哦，你看狗对主人的，吼、哦。真的实在是、哦、很感人啊。
1: 那日送走你回了家那一天，不是我把自己恨自己吗？只怪我。
0: 哎，那边说养狗 最感人的应该就是土耳其伊斯坦堡，有没有、哦、那一只狗、哦、那土耳其人因对于猫猫狗狗他们都是、哦、全部都你都随便放养都没有关系，一定有人帮你饲。哦、因为他们很多商店店家门口都一定有宠物食物、哦啊、或者是水盆、哦哦、只要你如果是说、啊、有猫啦狗啦，不管有人吃的没人吃的、哦、那经过肚子饿都可以吃，水也都是随处都可以喝到水、哦、这土耳其有一只狗、哦、伊在那个土耳其伊斯坦堡、哦、那只狗每天会自己去搭车搭公车，然后再转地铁，搭完地铁之后再搭船，一天要搬几个种交通，为伊原来到处玩吼，第一坐公车，坐公车了后尾也得坐去到迄个啊做啥，迄个坐船的，坐地铁，有点像咱家讲的捷运安尼，吼，然后都知道从哪里上车，都知道坐到哪里下车，听讲伊个地铁站爱坐差不多一二十站呢，一二十站伊拢知影，伊拢知影甲对下车，啊伊啊上车的时阵，伊就趴在地板安尼休息。有时候如果车子里面较没人的时候，他也坐在那个座位上、啊、每天走这一条路线时间都差不多、哦、每天搭这一条路线车子的人大概都会看到这一只狗，他们都知道了、啊、所以他坐在车的座位上也没人会去看、啊、都知道说、哦、这只狗又来坐车、啊、来 Hello 你好、
2: 阿君你好，
0: 淑君朴健，
2: 淑君好，淑君你好，我家是基山。
3: 嗯，你好。
2: 阿伯，旗山要去哪里买？
3: 来，
0: 算卡跟你讲吼。谢谢，咱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0800-775599。先坐公车，换坐捷运，换吼捷运来坐一二十站咯，吼一二十站，然后坐捷运了换坐船。好、哦，坐船坐去到对，坐去到啊、一个小岛，那个小岛，然后他就知道搭到哪里要下船、哦、然后就去到那个小岛，他就去溜达，然后呢到下晡的时阵，到要黄昏之前，伊就赶快一个照那样回头路，哦、就是又搭船转捷运，捷运之后再搭公车，然后再回到家，哪里上车哪里下车，清清楚楚这一只狗、哦后来吼，就是有人去改讲，有人就觉得说，这只狗怎么每天都同样这样的路线在走吼。后来这个有新闻媒体去改以后追踪报道吼，追踪报道了才知道，原来这只狗的主人在不久之前去世，贵姓去。啊，他为什么他是他主人在那边吗？哈、哦，不是，因为主人去世之后，他也不知道主人在哪里了哈、哦。但是他因为很想念主人，应该都是这样哈、哦。所以伊达刚为什么也各位怎样讲这个对这个对？因为以前主人每天几乎每天呐、啊，要不然一礼拜上少拢有三四天的掉。都会以这个路线这样带他去那一个小岛哈，好、哦、这样子啊，这样一人一狗啊去那个岛那个岛上去啊呢，行行绕绕的哈，这人家老都是安尼啊，牵着狗哈、哦、啊每天去啊，好、哦、在坐公车转

地铁再转大船，然后上那个小岛，在那上面这样跟狗遛一遛，哈，哦，阿基安的行行看看老老的，这样一天啊，老人家一天这样子回来，哦，也算是哦，出去观光啊嘛，出去运动散步啊，行算遛狗啊。以前主人就是这样带他，每天带他走啊，这个路线都是安呢，路线都安呢。所以主人走了之后，他还是想念，他就是每天照以前主人带他的哈、哦、去玩的这个路线，就这样子，哦，也搭了好几年，好几年哈、哦。所以说后来原来知道说原来是安呢时阵，我、哦、真的就是很感动人呐、啊，哈、哦。真的，啊，那怎拢知呀？拢袂唔对哦。啊，你看伊伫车顶都拢趴咧，啊，跟那纯安尼啊，没有意识的这样趴着。可是到哪里要下车，他就知道下车。呵呵呵

我们朋友分享了一个笑话，我觉得大家听看麦，伊咧讲吼，我们朋友讲这个笑话咧讲，吼，伊咧讲因问阿妈吼，讲阿妈啊，这个吼今年吼长无好食吼，旧年较好食啦。阿妈就甲因孙讲吼，戆孙，卖你卖乌白讲，因为你食的吼，都是旧年春落来，哼，好，没事，就是旧年食不了，啊，今年食当然变较无好食。

0: 伊是阿嬷咧食粽啊，孙阿家讲啊，
1: 孙阿咧食粽啦，伊无好食你讲，
0: 伊讲好咧，无啥会理解呢。
2: 飞来飞去呀，飞来飞去追求。
0: 啊、来，咱台湾的爱文芒果，咱都叫讲嘛。第一消息有讲，进军到法国巴黎的老佛爷百货内底，吼，一公斤卖偌济呢？吼，
1: 嗯，
0: 一公斤卖3600块，每公斤3600块。好，来你好，断线重打，咱call in电话0800。
1: 7755999 0800-7755999

0: 哎呀，日票呢，就是吼，哎呀，直直跌啦，吼，日币啦，吼，啊，直直跌，哦，真的实在是哈，台银排告价哈，日币排告价已经来到0.1991哈，所以今嘛得十万块台币去换日币哈，跟二月份的时阵比较起来呢，差不多会当加换的将近24000哈。24000日币的对了哈，相当于会当先迄落三张迪士尼的门票哦，所以讲你今嘛要去日本的话，今嘛要换日币足会好诶。
1: 对啊，
0: 啊，最近大家看到讲啊，日本签证讲起价签证费起价起5倍哦，哦。啊，的网络的就怎样讲哈？不是说台日友好吗？台湾有事就日本有事吗？签证变那么贵，吼、哦！啊，的人讲，哎、欸，啊，你是有读册啊，无读册？咱台湾去日本又不用签证，签证费起5倍，跟咱有啥咪关系？咱免签呢？咱去日本是免签呢？吼、哦，你是咧？哦，啊，等下不不调，我跟你讲，有的人就是安尼吼。哦哦但台湾又不用签证，去日本不用签证，去10倍嘛，跟咱无关系吼。但是今嘛，这个日币吼，安尼，所以有人讲，哎、欸，其实不管怎样吼，哦，如果你说要签证费的国家吼，你今嘛去嘛是会合，对不？哦，用日币的迄、那、落、個。还算算的，对当弥补你的签证费
1: 对啊，这嘛是有这个回应的，这个日本国内的民意啦、嗯。因为日本这几年太多这个观光公害，这個、日本的单次的这签证对这个7月初一开始吼，3000块，本来是吼单次是3000块的票，然后起价15000块的票的起个倍，多次签证哦，本来从6000块。然后涨到30000块日币，哦，也是涨了5倍。所以这个政策一出，哈，这外这个需要签证呢进入日本的国家在叫苦啦，但是日本民众大声叫好，因为这几年日本的为了这观光客哦，这个超负荷的关系嘛，你话你哪去日本的怎样讲？因这个包括因的国门的更新，哈，机台的更新啊，同时间呢，飞人去一地来，因的这个入境的官员要跪拜哦，我机场哪讲个24小时的话，他们的人力的成本啊，资源的成本，所以涨个5倍哈，其实这么久没有调了，
0: 所以15000等于已经把汇率换算台币我在。7000多，对吧？
1: 是吧？没有啦，
0: 没多少，
1: 3000块啦，
0: 3000块哦，
1: 嗯，
0: 3000块，
1: 3000块不到啦。
0: 哦，嗯、啊，安尼是迄落3000块啊 ，OK 啦，你对啊，所以讲咱是免啦，吼，咱台湾因为跟日本是免签啦，所以有的人吼也无想到安尼，也是讲吼，干那迄落都噗噗跳，不是台日友好嘛，哦。台日友好签证费要去，那尊公咱是爱签证的吼，那爱签证的，你人去咱嘛是爱用去啊，不是干那对你去，大家拢去呀吼。

0: 日本的超级球星大谷翔平哈，最近伊的请产假，请那个陪产假嘛，前两天请一个陪产假啊，道奇队不然有三天时间讲因某要生第二胎哦，请给他三天的陪产假，结果他只请了一天啊，因某生了伊的水等于比赛哦，只有花了一天的时间陪老婆生产，然后就隔天就去比赛了啊，就这人讲娶某前生囝后嘛，他这个新这个二宝出生之后，他连续两场哦都打出了全垒打，但是很明显啊，我看这两场哦，大谷翔平看起来哦。
1: 有点疲累，
0: 哎，忝啊，忝啊，真正忝吼。第六可能莫被生产的时阵吼，他就是要随时在车嘛，然后完马上24小时不到时间，把花宽宽各去比赛，各去共红不浪。看起来是今年的大谷翔平有一点哦，比较疲劳，他也比较有年纪的啦，而且今年这类比赛是很早就开始，他三月多的时候就在打 WBC 啦，所以虽然这个。美国大联盟的球季进行不到一半，可是他已经打了三个多月的棒球，哎，看起来起码大谷翔平也不年轻了。
2: 大谷翔平讲什么生两包海，生两个够
1: 好样？对啊，
0: 对啊，
1: 最近
0: 是生两包头啦，第二胎啦，
1: 第二胎。
2: 我结婚咧，我听到是讲是听唔到哟，
1: 生第二胎，
0: 第二胎，啊，唔知是
1: 第一胎跟第二胎只差。好像一年，超一年两个月，还是一两个月年年。
0: 你在第二代是弟弟妹妹一波讲，那你看看大哥这爸爸又马加添，对吧？
1: 啊，是个人是少年吼，搞啦吼，安尼一年通啊，你啊得个生第二胎啊吼，恭喜大谷翔平又

0: 大谷祥平吼，伊迄、那个伊即个第二胎甲第一胎共差不多一年尔嘞吼。去年四月哦，安尼一年一年一两个月了对。去年四月生大汉的是查某囝吼。那最近六月吼，隔年六月啊又生第二胎吼。这伫日本吼，相隔约一年啊再出生啊。这伫日本因俗称一种叫做年子。日本叫做年子吼，年囝，你一年两年的年吼，年子吼，好，就是讲连两年出世的手足吼，连续两年，好，连两年出生，都是在两年内这个出生的吼，这样的手足，这叫做年子吼，这样吼，啊，但是都有一有人就讲啊，讲诶，安尼吼，啊，一年通啊，你啊，得个生一个，安尼对女性身体负担伤过大，好，所以好吧，哈，这个真的是诶，咱台湾台中唔是有一个本来八宝妈，今嘛各位生第九个啊，八宝妈，台中有一个八宝妈，二十岁开始生，两年就生一个，两年生一个，阿姨今年36岁。两年生一个，两年生一个，刚好生八个。那今年大概，他下半年度、第二胎的，那这个第九胎了，第九胎的一个出生啦、啊。所以讲，今年这个生的九胎啊，九个生九个啊，哦，噶唔生的人的魂拢生，伊拢该生出来，好生回来啊。哦，结果呢？因为他们喜欢家里很多小孩啊，这种很热闹的气氛啊、还要生吗？如果这一个生完就九个还要生，因为顺其自然，呵呵呵，就是顺其自然，代表那准个有嘛是会个生的对啊。好来，你好，
1: 将军，苗栗石宝妈，我有去访问，
0: 好，哎。石宝妈吼，
1: 好，已经死
0: 了，已经死了啊，好啦，轻生拢是好啦吼，九宝妈、石宝妈吼，

0: 对，帮了的人工啊，大谷奖品哦，这个他老婆才去年四月份才生产第一个嘛，阿爹也吼隔到一年十四个月，哦又生第二个，我老公啊，这对这路线诶吼，有这身体比较来说比较伤害比较大，但是大家情况嘛吼，因太太本身吼。就是运动员，
1: 嘛是运动员，
0: 运动员出身哦，啊，包括以大谷翔平这个等级的身价就不用再讲了嘛，包括医疗啦、照护啦，哦，甚至所谓的这个帮佣，这个绝对是不用一般人担心的啊，所以
1: 太笑人了，
0: 所以哈，所以你看就这穷，不知道是穷了一般人替大谷翔平这种顶级的选手哦，或者是顶级的顶级的家庭。在提担心
1: 啊，所以啊，无要紧啦，身体好，趁少年啦，吼，人诶，人拢有人咧斗照顾咧啦，吼。
0: 对啊，而且可能是。啊，双手奉上了，就得门客人被门开下面挤，除非因阿伯很坚持，很要自己来，不然的话，他们如果想要用请人都觉得请得到人去处理的。
1: 来，你好，嘿，
2: 你要小工作给了，
1: 哎。
2: 哎，叫公外请搞一下哦、喔。
1: 直接讲。
2: 你护理人士有没有那个双老盖用盖又盖当当姐姐？
1: 可以。
2: 那这里盖下。
1: 可以，谢谢，可以，嘿，好，好啦呀，叹少年啦，吼，会生啦，有就甲生，有就甲生啦。啊，你唔好像食老啊，吼，像这个阿公安尼啦，吼，啊，九十九岁啊，吼，这唔是我爱讲的啦，拢食到九十九岁啊，啊，搁咧啥物咧网络恋情啦，吼。哦，气死的！你哦，这个阿公啊，气死的，九十九岁啊呢，讲什么有网络恋情呢？
0: 想骗钱，
1: 骗钱的，对啊，我又是网络诈骗呢，讲吼要甲照顾呢，吼，吼，啊，就叫阿公啊，讲吼，你爱好伊有够伊养老的钱呐，吼，安尼就对啊，所以阿公啊，转安怎去卖股票，吼，卖股票哦，啊，佮甲伊个。账户内底有诶钱哦，拢吼轻轻出来，总共400万都要汇去吼伊即马伫咧交往诶女朋友。迄伊讲诶，阿公阿公诶，讲吼我伫咧交往诶女朋友安尼，伊要去汇钱诶时阵，银行就怪怪。九十九岁阿公，你可汇遮侪钱400几万，你是要做汇有啥？我系话阮朋友啊，银行就感觉讲这唔对唔对吼。安怎甲问的无爱讲啊？吼，就讲阿公啊，你这慢车哦，你这慢车汇哦，无银行就报警，警察来就甲了解啊吼。就讲啊，你啥朋友安怎问吼？阿公阿公，你问啊济，啊我汇我朋友，啊你甲我管遐济。伊讲阿公，我惊你这是去用诈骗的。伊讲无，这是这朋友是我熟悉朋友吼，伊是交往中的朋友吼。我女朋友交往中的女朋友，安尼会使无？安尼会使，我会使回哦伊无？我拢甲你讲交往中的女朋友。啊！你这女朋友是安怎熟识吼？我感到一定爱甲你报告。阿公啊，九十九岁呢，搁底下甲警察嗡嗡叫呢。讲啊，我要回哦，朋友，你甲我管遐济安怎安怎？真的呢，遐钱是总穷的，含股票拢卖呢。99岁阿公啊，哎，讲哦，遐网络熟识阿公啊，哪会九十九岁，搁我都伫网络熟识，搁台湾的呢，南港警察分局去查的呢。哦，双方听讲吼，长期拢用聊天互动吼，啊，逐工拢卡来甲迄个阿公啊，吼，对方啦，拢甲阿公嘘寒问暖、甜言蜜语。哎呦，啊，你有食饭无？吼，啊，最近天气较热吼，啊，你诶吼，家己爱注意爱安怎吼，反正拢安尼甲公家呢吼，伊就讲阿公啊，你无要紧啊，你我以后我会甲你照顾啦吼啊，但是我诶生活你若只要好，我有一个吼，安尼安心诶用。脑筋安尼吼，你以后我拢甲你照顾噶，好势好势来你好。
3: 喂，小君啊，
1: 嘿你好。
3: 哦，我只问咧，我想有要开卡塔屋啦，啊，迄盖油敢是唔忙食吼？
0: 你开灯来得让睡觉，
1: 开灯来得睡觉，无要紧吼，嘿，爱加爱食。
3: 进前几工
0: 唔，无
1: 要紧，照食，拢照食，吼。
3: 无要紧哦，
1: 无要紧，当然是无要紧吼，嘿。哦，
3: 哎，反正嘛通话咯嘛吼。
1: 要开，迄就是咧保管咱两骨咧，你开，迄食是你开是开一目，对不？啊，咱迄食是保所有的目，好不？吼，谢谢，吼。嘿，开灯啊，得用食吼，要开进前，你除了去。病院开刀迄阵啊，卖食尔啦，迄几工你若讲爱搁带一工，就去工卖食安尼吼。 好，谢谢。
3: 啊。

0: 网络哦，这个新闻一出来，我就想讲，99岁阿公啊，都会用网络聊天咯。来你好，
1: 哎喵，
2: 叶公伯见你好，
1: 哎喵，
2: 你拄啊咧讲迄个姓高的哦，嘿，我两年前看诶报纸报道，宜兰一个查某开干妈店，伊十九岁生19岁，佫生一个20岁，
0: 嗯嗯
2: 哦。啊！记者问伊讲：“啊，你这囡仔这是安怎样？”我哪有法度？迄大汉的够细汉的
0: 啊！
2: 我哪有法度？我20岁，伊讲差不多破世界金字纪录啊！
0: 好好，谢谢，好。
3: En el jardín de los cerezos, cortaste niña。
0: 所以都有人哦，有人网络就讲99岁阿公啊，佫会用网络聊天交。交女朋友来的？
1: 为什么不会啊？会啊！
0: 喂，
4: 哎，嗯，不要网路啦，为什么？滚了
0: 啊！
4: 一个99岁不要网路啦。
0: 好，谢谢。
4: 想打鸟，一锤就噎了。
0: 啊，好，谢谢哈。哎，可能是多人卡好伊的吧，哈。哎呀，啊，人卡好伊安尼啊，哈。啊，所以啊，到网路都有人讲，哦，99岁的男孩，讲啊，有人讲99岁还相信爱，呵呵呵有人讲99岁可以当家己去银行，哦，足健康的呢，哦。
1: 这比足侪人个头壳壳上错，你卖讲伊笨啦，有人怎连银行汇钱拢袂一样，
0: 袂一样的，
1: 对啊，有些宝贝蛋，对，没有生活能力的，
0: 有人讲。99岁啊，400万买一个美梦，嗯，OK 的啦。
1: 啊，我干嘛99岁是没差。你看人，人王文阳嘛是谈恋爱谈得很开心呐，啊，几千亿个呀，啊。
0: 这真的呢，欸，这不是
1: 欧美国啊，
0: 南港嘞，南港嘞，你看阿公啊，阿公啊，哦，面未使哦清澈。
1: 所以我有很多，那为什么诈骗集团会这个，会这么盛行，我当下诈骗集团弄逼你。到位处理人割掉盖里啊，对不对？
0: 所以咱长不是，
1: 其实就是这样子嘛。
0: 咱长不是公一个反诈骗联盟的理事长，
1: 对啊。
0: 伊就讲，因爸爸就是13年去红诈骗高本，损失的金额倒起来都要超过1亿。
1: 对啊，
0: 所以为着安尼，不要惊掉冤家。因为拢甲因爸讲啊，坑啊，啊坑坑公公的，甲你假，甲你讲安怎安怎，迄个诈骗啊，公公的你嘛下一次无偌久就讲诈骗。
1: 其实诈骗哦，跟有一些就最近唔是，然后什么卡顿师傅那个嘛，
0: 卡顿，
1: 那去理解说，
0: 卡顿哦，不是卡顿哦，
1: 这些人哦，为什么看起来都做一些很愚，难看开，正常难看开，很愚蠢就。因为因伫上弱的时阵，哦，可能生命拄到一挂无法度过去的关的时阵，啊，包括这诈骗集团给他嘘寒问暖嘛，好像这个家电师傅，哦，去甲讲一挂，哦，鼓励伊的话，然后心灵上的支撑，这个很多的这种情绪支持的角色，你卖工厂啦，让你用什么生囝啦，还是讲生这个另外一半呢，根本都做不到这件事情啦。你惊嘞惊嘞，伊若讲出去挂地去工课，家己就无用，还是去出国去吼，去读册啊，去工课啊。你说是处理人孤单，心灵孤单的人，他就是可能就是宗教啊，或者像诈骗集团啦，啊。哎呀，我们不要最后来说啊，说他怎么这么做那么蠢的事情。为什么他会做这样的事情？你要去理解啊！哎，你某一点在跟诈骗集团在聊天的时候，哦，那刚看了什么新鲜的吼啊？诈骗集团会该嘘寒问暖呐，啊，你脚巴穿少，啊，你今仔日又要到家吼，啊，暖暖暖。
0: 所以
1: 咱长这个才去深掘这个问题，啊。
0: 我们昨天讲那个，
1: 而不是说，哦，他很很蠢，啊，
0: 反诈骗集团那个理事长尹爸爸的，所以他接受访问嘛，
1: 啊哦，
0: 大概讲说你为什么会去成立一个，
1: 啊
0: 哦，这个反诈骗联盟当理事长，伊就是讲尹爸爸的吼，
1: 哦，嗯，
0: 伊讲那为什么长辈会这样，嗯，哦，你都敢讲啊，敢嘎嘎呢吼，哦，他为什么会一再受骗？伊讲追根究底，这个原因当然是很多了，但是最重要一个原因。就是长辈因为孤单空虚没有陪伴，所以伊在访问当中，当然因为这个访问我只看一部分，没有看到整体啦，因为热热等哈，所以一共哈也我是看黑的标题讲哈，问题就是出在很多的长辈都是缺于陪伴哦，所以就是讲安尼的欠陪伴。哦，啊，那真有一个人哦，该陪，哎，我这日常生活中都足多啊，很多例子啦，真的很多例子，我自己周遭的朋友来对的，我安那呢，我较早一个朋友， 伊讲伊妈妈去用骗。哦，迄个足久啊，八九百万呢，吼！啊，伊妈妈是老师退休的呢，吼！啊，为什么？伊讲啊，就是厝边啊、隔壁啊，定拢会来安尼吼，陪伊开讲啊，迄个有心的，有心人啊，陪伊开讲啊，有当煮物件就旁过好食，讲哎呦，我今仔煮这个你食，啊，因为他就是没有人陪伴，他妈妈身体其实是很硬朗的，很好的，吼！啊，但是有人啊，逐工来甲你吼，安尼哦。啊，这妈妈都拢信啊，然后就慢慢开始一点啊一点啊给他借钱，啊是讲啊要冲啊要冲啊呢，然后就是不断的累积，到最后借了八九百万了后，嗯，无啊，人拢消失去啊，改变你啊，改
1: 变
0: 你啊。
1: 我觉得我现在的想法会改变，我刚才我干妈讲哇，这个好像这坏人很坏，但是我当下，你要借钱，有六百九百万借钱的时阵，你平常跟你交往的时阵，你是不是有懒心？
0: 嗯，
1: 人说财不露白嘛，伊特别懒心嘛，哦，我有钱啊，啊
0: 可能加减嘛，知啦，
1: 啊，叫只三，
0: 你甲骗的人加减嘛，
1: 对啊，三万五万啊，对啊，你钱跟感情你来搞社会哦，啊，你要懒心，你得很滚啊，我真的，我的想法真的就是，
0: 后来这个邻居就跟差不多过过高八万了，消失去
1: 啊，啊，
0: 消失去
1: 啊，
0: 哎，妈妈那时候你知怎讲惨嘛？惨嘛，安尼真正是去用钱拢去用滚去啊！因为这样子，我朋友他是我朋友的代，伊妈妈的代志啊。当然，他没有跟妈妈住在一起。后来他妈妈就因为这样得忧郁症，就忧郁症，哎，哦，伊嘛是一阵啊，母因母啊，母足久，母足久的啊。到后来，后来吼，慢慢是安怎呢？伊就送去迄落家妈妈，嘿，原来唔是一下子啊，从后来就是各种的办法，尾啊送去迄个长青学院啦。伊甲讲的吼，伊讲后来我有当拄到伊，甲问讲，啊，你妈妈怎嘛？伊讲。落尾送去长青学院，逐工有人车来载，啊去长青学院去啊开讲啊，去啊甲一挂人吼啊学一挂手工嘅啥啊唱歌啊啥吼啊下课就敢那阵老人幼稚园啊那样吼老人幼稚园。
1: 所以平常就是吼，咱爱多一点兴趣加社交了，哦卖甲你嘅社交啊，是讲你嘅亲属，甲他弟弟吼只有一个孩子，啊孩子人嘛是市农工商就无用嘅呀，啊是讲你弟弟啊闺蜜，哦啊其中一个好兄弟，你宁愿吼。不同兴趣，一二三四五，大家拢找一个兴趣去做啊，无赶快的朋友，吼啊，才不露白，这样子你才不会说哦，你什么拢要甲上讲，什么死人骨头啊，你阮囝啊，那阮媳妇啊，那有诶无诶，拢要甲讲啊，你变成你的闺蜜之后，欸，你就他就会趁虚而入，三万五万给你丢了，而且还有一个啊，自以为越精明的人哦，就是越容易受骗。
0: 所以讲吼，听众朋友吼，好啦啦，搁安怎友情偌好，感情偌好，钱绝对吼唔好提出来。
1: 啊，是你若要借，你就当作这条钱，你就是无要退转啦。哎，对，我干嘛？
0: 买啦！
1: 不，你哪个买？不，这就是不是人不是安尼吼。你如果说你觉得这个人，你还是有一点哦，他对你的情绪价值上有帮助上，你等于说啊，我当这里，但是兄弟都话这，无你的动作无啊，你的卖动作被特等啊，无朋友嘛，讲实在，对吧？
0: 提钱去换朋友吗？
1: 不是安尼讲的啦，不是这么绝对子。啊，你哪知道你朋友袂嫌你，对不？
0: 朋友平时咧讲话开讲，偌好感情咧开讲，你就小可打一个回头讲。
1: 对啊，
0: 哦，我钱我拢袂去借啦。
1: 你心里，
0: 你还袂甲你借的时阵，你就拢去讲安尼。
1: 心里有一个点啦，你讲最多吼，我两个借啊，不讲最多五万十万，哎呀，啊，但是你若借五万十万，伊个甲你怨叹，我讲这种朋友就免个深交啊。
0: 哦，
1: 啊，但是你若讲这个朋友你要爱吼，我就咱人哦，就社会一定人无法度家己生活嘛。你若讲这个朋友。讲啊，你真的跟你很好，对你很久了，以前讲要跟你借五万，怎么你借不出来嘛？啊，你嘛要借，你
0: 借掉下一次就来
1: 嘞，你的委头你的答，
0: 下一次
1: 跟没有你哪个委头的答，委头讲啊，我
0: 就盖你啊，
1: 就盖你啊，对啊，你啊，你哪讲，
0: 下不为例哦，
1: 没有说你得想办法还我啊，那个我袂跟你吹，啊，你得好啊，伊哪听无，伊啊阿边个摆做，哎，那个买，
0: 来
1: 你
0: 二
1: 都不要了，
4: 哎。你我给教阮囝同款啊，我叫阮囝到台积电遐讲钱，无叫朋友来讲妈。因为有困难，有通才之意啊，我拢讲袂听啊。
0: 来，你好，
4: 喂，喂，
0: 嘿，你好，
4: 我线下，
1: 然后线下，
0: 好线下。

0: 你好，嘿，你好。
1: 结婚啊？
0: 哎，
1: 亲戚朋友好到死啊，金钱莫提起。
0: 哦，
1: 要钱上面，讨钱上面。
0: 哦，亲戚朋友，什么亲戚朋友好到死哦？
1: 哎，啊，金钱莫提起。
0: 金钱莫提起，吼，好，哦。

0: 来你好。Hello， 嘿，
1: 你好，
0: 嘿，
2: 对，咱就可以了哈，谢谢，谢谢。
1: 朋友讲伊咧困难啦，讲伊欠6000块啦，
0: 嗯，
1: 啊来甲借啊，讲啊，哦，足可怜的，
0: 嗯，
1: 我阵啊，比6000块借伊，
0: 嗯，
1: 啊，搁差半年，啊，种奇怪，外口那会藏两只鸡，
0: 鸡，
1: 哎，唔知想的啦，
0: 嗯。
1: 啊！只卡甲讲吼，伊无钱，然后可以用两只鸡币。
0: 哦
1: 你看两只鸡6000块。
0: 谢谢啦吼，啊是拄啊，迄个大姐讲的啦，亲戚朋友吼，好甲死。啊，金钱卖提起，都我听众讲，谢谢来。
2: 你咧收听的节目是美丽人生得力公司干分干油为咱干苏鹏阿哥互联素富二代，微服部广告照1080700008为咱所提供哦，
0: 谢谢。
3: 本节目由得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得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8: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8: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0: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 D 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1: 金石 D 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13: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12: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4: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3: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5: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油房，彰化市红星油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油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正安油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园林工程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边三角窗，立新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东药房建中路菜市场内，宝岛工程药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生药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0: 闻。各位午安，欢迎收听午间新闻。首先来关心台北股市最新行情，在金融上是47,428.80点，下跌312.71点，成交量是1兆1,977.04亿元；电子上是444.34点，下跌9.16点，成交量是2,504.49亿元。台股今天开高之后震荡走低，虽然早盘一度冲上48,218.87点，再创历史新高，但高档的卖压出笼，指数是由红翻黑，盘中最低点来到47,310.75点，下跌超过400点。全网台积电盘中最高是2,535元，再创盘中历史新高。新竹市的消防局今天表示，上午的9:56获报在新竹空军基地之内发生火警，现场有烟雾窜出，但未见明火，已经前往抢救，目前没有人员受困，也暂时没有伤亡，详细情形还有待厘清。电子烟掺入伊托咪酯毒价案件频传，电子烟不仅是危害成年人，更侵蚀了孩子。最新的数据显示，青少年电子烟使用率达到 3.7%， 全台恐怕有40,000名的吸食者，而国建署就严拟修法，强化持有没入。花莲县万里溪上游发现新增的堰塞湖，行政院政务委员纪连成坚表示，目前预估10天到20天之内会有溢流的风险，如果遇到大雨会更快，目前已经通知警戒地区的保全户，要求在既通知的时间之内要预防性的撤离。伊朗首席谈判代表卡利巴夫表示，伊朗已经同意就霍姆兹海峡问题设立电话热线，提供美国跟其他国家船舶通行时使用，以避免跟化解任何的误会。最新整理的数据显示，全球亿万富翁最多城市排名，纽约市在全世界是位居第一，在美国拥有146位的一个亿万富翁，另外在台北也有上榜，排名全球第13。新闻最后来关心天气，今天太平洋高压影响各地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只有在山区有午后零星短暂阵雨，而在整体的这种紫外线部分，屏东是红色警示，有连续出现38度极端高温的状况，各地紫外线都偏强，容易达到过量危险，及外出做好防晒补充水分。今年第七号台风米克拉目前是位在吕宋岛东方海面，今天开始逐渐北转，维持巅峰强度，明后两天会沿着台湾的东侧北上，保持不清台的路径。而比较要留意的是，礼拜五米克拉通过琉球附近海面，礼拜六向东北加速远离，要注意长浪。而目前在海面上另外一个热带性低气压在关岛的东北方，即将要发展成台风无花果，目前也呈现大回转路径，对台湾目前没有任何的这种侵害。以上新闻由何佩玲编辑播报。
1: 每天让您放松心情，拥有愉快的生活，
2: 给你好听的音乐，
1: 分享全世界，
2: 跟着旋律大声唱歌，跟着节奏用力呼吸，
1: 所有的活力就在佩玲主持，天天快乐。

好，这是由徐志安跟徐慧馨合唱的恋爱频率，大家平安，我是佩玲。这几天走到外面，好，只有一个 term 可以形容，就是热，很热，非常热。哎呀，这个天气呀，真是让人伤脑筋啊。所以各地呢，连续出现那种红色的灯号的这种状况了哈。像以今天台湾看起来的话呢，像以屏东就是红色灯号，一个灯、两个灯、三个灯、四个灯、五个灯，好，全部都是亮红灯。第二个呢，就是橘色灯号，橘色灯号有很多城市哦，台北、新北、桃园、新竹县、彰化县、南投县、云林县、台南市跟花莲市、花莲县。另外还有36度的话，基隆、台中跟嘉义还有高雄市都是黄色的灯号，所以都36度。为什么会这么热呢？最主要了是因为这两天我们整个台湾都笼罩在太平洋高压之下，就是你知道一个很热的蒸汽锅就在我们的头顶上，再加上呢台风米克拉外围沉降，所以呢为什么这么热的原因在这，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晒中暑。我再次提醒，不是嘴大家喝水，你就是一点钟一定要喝100cc、啊、你如果有几百人就看你自己的状况，这样知道吗？虽然现在呢我们在台湾的外围有两个台风，一个是米克拉，另外一个可能现在渐渐形成的无花果，不过现在看起来应该都对台湾不会直冲而来啦。那至于说从礼拜四开始可能会因为呢他们所带来的水汽让我们有点下雨，这样也好。我在上个礼拜就跟大家讲啊，虽然上个礼拜一直下雨下到爆炸，大家就想说怎么还不放晴，我跟你讲，你真的是要去好好感受一下那种怎么说呢，就是凉凉的温度。你看现在这样子每天都是30度开始起跳，对，那也动也掉。那目前除了台湾这样以外，欧洲正在遭遇近年来最严重的热浪，包括在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德国、瑞士、卢森堡，他们都发布最高的红色警戒，跟我们一样，一个灯、两个灯、三个灯、四个灯、五个灯。那来自撒哈拉沙漠的热空气正在北移。我跟你讲，他们最近有两个小朋友就发现在自家用的轿车里面没速开啊，可能是因为热浪有关啦齁。另外在法国周末也发生13起的溺水事件。有时候我们讲说他山之石，第一来看到别人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会不会，我们最好是不会啊，这种坏事有什么好发生的呢？可是一定要注意，最近我看到几个新闻吧，那个爸爸夏天跟人家去喝酒，喝到呛起，孩子放在那个车顶不记得，然后就想说哈，忘记了哈，小朋友呢没去啊，怎么可以这样子，拜托好不好，小朋友那么小，真的他们的那个调节能力会比较弱一点，请大家千万要小心。还有一点，如果你在这个时候有去登山的话，不要在山上煮东西，这么热的天，有当尊吼，天干物燥，真的要小心吼。好，小小提醒，希望大家都可以把自己保护好。我是佩玲，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好节目由得力公司陪你过往，内涵赞助，想跟佩玲也来分享你的好心情，0800-603-603。

这是由苏打绿所演唱的一起哦哦哦哦呢，是两个发声。第一个呢，哦，当你觉得很 amazing 哦，怎么那么厉害，你哦，可是呢当你花钱花得很心痛的话，哦呵呵，有没有感觉一样？哦哦，我讲瞎了哈。哎，这一次呢，在世界杯足球赛，哎，第一轮都还没踢完呢，不是跟大家讲吗？他们这次因为48队嘛，哈，所以总共要分12组，然后呢，每一组都要打两回，然后得分最多的才可以晋级，所以第一轮都还没有踢完。哎，通常如果说像以第一轮踢完之后，他们大概要先筛掉12队。所以原本48就变成36，哦，要进入到那个齁，对，越来越紧张的时间。那世界杯小组连续三战都有球员梅开二度，我们来看看谁是那前段班可以踢球进到那个篮筐里面的。那排名第一的话就是梅西，然后还有呢法国的姆巴佩，还有那个哈兰德，他们说真的叫做神仙打架，不是妖精打架，是神仙打架。这三个同一天在比赛里面都进两球。那目前呢，以排名来讲，进球数了哈，梅西是以五球占居第一。我觉得今年哈，那个梅西会跟姆巴佩抢得很厉害。我记得上一届吧，那时候那个姆巴佩本来也以为说他会进到拿到他们那个 VIP。就是最佳球员奖，没有诶，被梅西拿走了，他心中一定圈叉圈叉圈叉齁，所以这一次认真给他比起来啊，为什么我会看好姆巴佩呢？他比较年轻啊，对啊，体力比较好啊，但是齁，有时候很难讲为什么，因为姜是老的辣齁。那这一次世界

啤酒就20美元，20美元100到600块台币，是你吃金嘛哟哈，然后一份那个鱼子酱薯饼也要75块美金，开什么玩笑？所以大家就说怎么那么贵呢？我看了一下哈，他们这一次提供的餐食，好了，在迈阿密来讲，铺上鱼子酱的薯饼拼盘要75块，大概是2375元台币。那像他们有那种巨型的馅饼，一个就2公斤，2.2公斤。40块美金，1270块的台币。那还有呢，像洛杉矶有贩售他们那种叫起司汉堡，一个也要22块，一颗汉堡700块台币。墨西哥的瓜达拉哈拉，这个他们有卖那种就是乐眼牛排，好，这个的话一份也要8块美金，250块台币。相较于美国好像在墨西哥就比较便宜一点嘛，对不对？所以有很多的球迷，你知道去到那个他们不是有那种餐车吗？去那边要吃的时候就说啊，这么贵，好，默默的走开。哎呦喂啊，为什么这么贵啊？尤其是那个欧洲的旅客来到美国去参加比赛，看他们的主场球队，都觉得怎么那么贵？举例好了，像一杯啤酒的话，在欧洲他们大概4到5欧，4到5欧大概折合5到6块钱的美元，6×3=18，就180块台币，然后结果他们要卖20块，所以为什么大家会觉得怎么那么贵？开什么玩笑？美国现在什么经济？当然要利用这个时间好好去赚钱呐、啊，对不对？我觉得他们下一季 GDP 就靠这个了。哦，我们在这边呢，我们只好干电视了哈、哦。好了，一起来为他们加油喽！希望每一队都可以旗开得胜。

好，我是佩琳，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哈。好，我听众朋友如果想跟佩琳分享你的好心情，0800-603-603空白空空6空3 6空3。那我们因为第二小时呢有快闪，所以第一小时我们一起来关心国内外的大事了哈。全世界现在都在看台湾，看台湾的什么？看台湾的股市，只有我们台湾人在玩吗？没有啊，全世界大家都挤进这个市场。为什么？亚洲三个国家包括台湾、韩国、日本，哎呀，那个股市今年是飙到一个爆炸了哈。不过哈，我最近看到一些相关的报道，也想来做个提醒。其实我之前就有讲过，那就四代同堂，不是家里面包括爸爸妈妈，然后那个阿公阿嬷、曾孙或是什么一起，不是，他是说你去把你所有能借的贷款都借出来。我看了一下，今年年初哦，台股加权指数上演史诗般的狂飙。从去年年底封关，你知道封关的时候我们才多少吗？28963点。你知道现在将近快要48000点，什么？今年光是这 上半年哦，我们就大概大涨了18000点，真的涨幅高达60%。所以为什么外国人不要进来抢钱？当然也要啊，但是也因为这种如火如荼的行情，会让很多呢股市的老手也怕说，哦，现在少年股神很厉害，大家好像吼，人说给一点颜色开启染房，什么意思？就是说听了几节课有赚到一点钱啊，台就普啦，我就是最厉害的啦。所以以前啦吼，在投资股市大部分都是用闲钱来理财，现在不是哦，他们所谓的四贷包括信贷、房屋增贷、股票融资、质押贷款，甚至用信用卡分期，全部的钱都来投入股市。哎，我跟你讲，这个没事就没事呢，你一有事怎么办？你一个杠杆嘎不过来，你规家伙啊，真假不多，真假不多。那所以在国内有一些的房市专家呢，他们就特别提醒了哈，这样的状况真的很危险。这一位呢，他是政大金融系的教授，在叫殷乃平，他也特别示警，信用膨胀事实上是股灾的基本因素。观察几次的美国股灾，像那时候他们不是有那个次贷风暴吗？或是金融面的扩张，事实上就是助长股灾的严重度。金融面一旦泡沫呢吹起来之后，你知道那个气泡就吹很大。哇，阿德普阿奇呀，哈，所以他比较担心的是年轻人是第一受灾户。那你不要以为只有年轻人受灾，因为他是跟银行借钱，所以金融业也会连带受到冲击。那银行业的主管呢，他们也特别注意到台股多头的时候，让很多人他的胃纳量提高，什么意思？胆子比较大，比较敢借钱。所以过去信贷比较常见的是什么？整合负债、装修周转，现在不赶快哦，弄就紧去升股票。那一旦没事就没事，一旦有事的话呢，对，真的会很有事。那更重要的一点，很多年轻人会觉得我一个月好啦，就算一个月休8天好了，最起码也有21到24天要上班嘛，对不对？啊呢，你咋变没啊？变一个月3班、5班、4班好啦，好你8班好啦啊，然后我一次一只股票涨停板，我就赚了10几20万，为什么还要工作？当然就去炒股啊。那这一位是中央大学人力资源管理研究所的兼任教授，叫辛炳龙，他就特别提到这种现象，就台湾目前的氛围很像1990年代股市上万点的氛围，当时很多人根本无心上班。那根据调查，有 15.8% 的上班族碰到同事为了玩股票离职，就像刚刚佩琳提到的，领口加拍坦，还要看别人脸色，每天还要早起，还要晚归，还要加班，领口我自己来做头家，把老板 fire 掉，不是这样子吗？所以我是认为这种情势啦，政府真的要仔细的去
稍微注意一下。当然我们不能说去干预，可是我觉得要有一个正确的导正。为什么？因为你如果没有导正的话呢，不管说是股票也好或期货，它很像财富的加速器，但是呢它既能升也能缩。什么意思？它要膨胀的时候就膨胀的很大，它如果呢真的要缩的话呢，哎，一揪起来嘛就恐怖呢。很多人可能在这种状况之下呢，对，一下它就整个财富就没了。像最近大家有没有注意到那个 SpaceX， 就是马斯克的那家公司，它不是 IPO 吗？刚开始吸金吸到很夸张，最近马上连三天跌下来呢。所以你看，上也是它，下也是它，那接下来要怎么样不知道。所以专家就说呢，撑过黑天鹅事件最重要。以往在国内我们有没有金融海啸，我们大部分都是联动国外的了齁。他说金融海啸最可怕的不是跌幅大，而是空头持续时间长。换言之，有可能当他空头时间一长的话呢，市场上面成交量萎缩。以前我记得那时候我们都还在八九百亿嘛，现在每一天都一兆上下，你开什么玩笑。那一旦呢他那样的空头持续时间很长的话呢，对，他又可能就一路 向下，一路向下就不回头。这个时候大家真的要居安思危。有时候你知道在股市好的时候你讲这种话，大家觉得你啪着水说什么不是。有时候我们讲说真的要居安思危，那这样自己然后就算它下来之后有受损的话，也不是最后一根稻草，最后一只老鼠被抓到然后捆在里面，那这样就糟糕了。

这首歌是来自告五人又到天黑。昨天佩妮有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到说呢，去年的十大死因公布，那癌症是连续44年的榜首，癌症的死亡时间呢是加快了10秒钟。好哦，所以基本上呢现在是平均 9.35 秒就有一个人因为罹患癌症而往生。我是觉得病症的事情是这样子了哈，其实它不是一触可及，除非你是急性的，那个就另当别论。那现在如果以性别来区分哦，男女都一样，前三名死因癌症、心脏疾病跟肺炎。好，所以我说，人到了一个岁数，一定爱家己照顾好些。那其中他们有发现有一件事，其实我昨天有特别提到，那就是肾炎或是肾病症的症候群，还有肾病变，它的一个标准化死亡率比2024年上升。专家认为说，为什么在台湾什么病症都有控制下来，原来有这个问题。怎么越来越多人，因为这翁星最主要是因为三高控制，糖尿病有很大改善的空间，我也这么认为啦。其实因为这种肾脏的东西，它不是现在马上就会发生，有可能它是要经过一二十年，你那个药剂如果你真的好好用的话，它大概到了60岁70岁，因为我们有能力吧，对吧，就很像我们身体里面的那种污水处理厂，对，那你要好好用的话，它都可以跟你哦，真的是吃个老啦齁。那为什么在台湾呢肾病死亡人数持续上升，当然可能跟老化有关，那更重要的是跟我们的三高控制还有糖尿病是息息相关。目前在国内呢，他们有去做一个统计，就是有将近9万多人洗肾嘛齁，那其中有50%是因为糖尿病控制不好，他就洗有剂，那另外还有20%是因为高血压控制不好洗，他也去洗有剂，那另外的那30%才是因为其他疾病的关系。所以换言之，当当你如果这个有剂不够好好够他吃老了后就很麻烦。当然现在以目前国内来讲，他们可能会用比如说你直接到一些医疗院所去洗肾居家，不过还有一种啦，就是你在家里面有那种腹膜或是居家的血液透析，但是我怎么看都觉得应该是不要去洗是最好的吧。我曾经有长辈他也去洗肾之后，有一天在跟他聊天，他就怨叹怨叹啥说啊带这个性命啦吼，安尼吼，带位都袂当去吼啊，因为135、246嘛吼，看你经带一缸啊，就算你在家里你要自己洗的话嘛，是爱你知道那个水很重啊，对啊，你都要带着，就没有办法跑远程。他说以前都还可以去玩，现在都没有办法，一共带这个性命真的不好吼。所以目前在国内当然也有人在讲说，是不是政府可以有更有效的方法，我是认为说应该是要提早让民众他有这样的一个意识，比如说什么样状况会进入到 COG， 然后如果有的话你从哪一些的病灶是可以看出来。因为现在大家对于那种糖尿病也好或肥胖可能会有所意识，但是呢不知道肾脏它之所以会变成肾脏病或 一直到最后没有办法逆转必须要去洗肾的原因在哪里。所以目前在国内呢这个就是十大死因里面齁，这个肾炎、肾病症候群跟肾病变它有提升，也让听众朋友去做了解。其实齁大家都不用怕，你如果说爱知道自己的药剂好啊坏啊，到底有没有那种肾脏病到第几期你就去做检查。我都常讲你到第三期以前你说要完全像以前那种健康的肾没有办法，但是胸薄但卖个个胸嗨，我们就好好对让他陪我们到终老，不是说你弟弟嘎，因为你不知道所以你会开始乱吃，那一乱吃之后呢他就动不掉，他本来都羞夸烂烂嘛啊，你又这样子一直乱吃一些无微不微甚至于说不好的生活习惯，你就在摧残他齁。所以当你知道之后你更要保护他，不是摧残他。那也把呢在卫福部他们所做的这样的一个就全台湾呢十大死因的一个相关比较近程的报道跟听众朋友来提醒。

这首歌呢是由林俊逸所演唱的伴醉伴伴啦吼。以前有一句话说呢，少年夫妻老来伴以外呢，就是养儿防老。我觉得现在爸妈比较没有这样的一个概念。虽然我昨天也看到一个讯息，在台中有一个妈妈才三十几岁，三十六吧，她从二十岁开始生小孩，现在要生第九个，怎么那么厉害？对吧？那也真搞呢。但是我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这一个，就是床边孝子花了3000万元照顾爸爸妈妈20多年，听好北部呢翁行撩熬。我跟你讲，你知道他也有其他的兄弟姐妹啊，进前要照顾的时阵都没人要来，都一宝宝一哇哇来照顾。结果后来呢，爸妈往生之后呢，就要分产了嘛，对不对？好，不出钱不出力的天边孝子，一个是床边孝子，一个是天边孝子。公，哎，爸妈往生了，那还宅三不不内哦。然后好啦，你如果这样子好好讲也就算了，哎，他还要告那个床边孝子，说你盗领爸妈的钱。你有没有觉得有时候碰到这种人，真的心寒以外，然后你也觉得怎么会这样子呢？那这个案例呢，有律师特别提，就出来讲了哈，就是说有些如果现在可能有的爸妈在50-60年代生的还比较多一点的时候呢，可能一个家庭吧，更早以前阿公阿嬷可能就7-8个，后来就变成5-6个，现在大概1-2个哈，一个就已经要阿弥陀佛了。结果呢，哎，没想到呢，照顾的时候没份，分家产的时候有份。那这个案例有成哦，他是在台北地方法院呢，他们一个就是诉讼案，就是爸爸长期卧床，妈妈后来也中风，那照顾者哈，他就聘请2名看护，20多年来呢，按那省省来哈，光是看护费就花出了1200万元，如果再加上医疗费、营养品、租屋费，高达2845万元。真假3000万好省啦齁。不过呢，另外一个没有照顾的人齁，都没有负担任何的费用哦。爸妈过世之后呢也没有照顾啊，他就主张说啊，我们要来遗产分配。那他怎么主张呢？第一个，他先告那个照顾者，都、就是伊个兄弟姊妹讲，你盗领爸妈账户的钱。第二，他主张父母亲生前赠与跟买卖不好，就是爸妈你有讲说要给这个照顾者，我都是被矮。第三个，把价值3900万的房产变卖之后分钱，然后还要求这个照顾者，你给他搬出去哦，啊，不你都爱拿那个税金，你跟我租房子，你给我钱。怎么会有人这么无赖呢？对呀、啊，还好这个案子最后怎么判定你知道吗？因为长辈有写遗嘱，最后呢，对，就是顺利的把这个房产就让给这个照顾者。所以佩玲常讲说，有时候呢齁，我们讲说北部地的时候大家都是家人啊，北部造的时候呢，大家会不会变成仇人？我不知道，最好是买，但是呢，你不要变成仇人的话，你最好在爸妈再生之前就好好要把那个遗书写清楚。我觉得你自己应该也知道谁最照顾你，谁最贴心，那你就要把它分清楚。如果真的没办法的话，你也害怕说孩子你如果拿到我的钱你就去贿赂，那怎么办？你就去银行信托，就信托，信托完之后相信了，自己有保障，然后小孩子也知道说我现在是拿不到这个钱的，那怎么办呢？对啊，那你真的要好好照顾啊。我们不是为了钱才照顾爸妈，那真的我是觉得人家修都会丢啦。如果说你现在对你爸妈是这样，以后你的小孩对你也会这样。

0: 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这两天的天气真的很炙热，我相信了哈，过了夏至之后，每天都这么热，你有没有觉得每次回来那个皮肤都好像快要被烧焦了？而且呢，一直出油，让人家觉得不适合。我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了哈，其实大家在夏天呢，如果外出，为了避免晒伤或晒黑，都会涂那个防晒。但是呢，你只要回到室内的话，你都会觉得自己皮肤怎么那么干呢？最主要原因，不管说你是在室内都会开冷气，对不对？然后呢，会使我们的肌肤感到干燥，这时候要适时的补充水分。当然，有些人很喜欢户外的活动，你更要做适当的防护。尤其呢，很多人都会认为说，我的肌肤都已经油得可以煎蛋了，为什么还要保湿？没有哦，其实你会出油就表示呢，你的肌肤事实上是很干燥，尤其很多人是混合型的肌肤，什么意思？ T 字部位很油，然后鼻子两侧很油，然后呢脸颊很干燥，最害怕就这样。所以法国女人大家都觉得她们很优雅，她们夏天保养三个步骤，来看看她们怎么保养。白天防护，日间补水，夜间保湿，就这么简单。好，白天第一个的话呢，就是要隔绝紫外，所以你如果是有去外面拍拍照，尤其像他们在欧洲，他们是很喜欢户外活动的，他们都会擦上那个防晒乳，当然不是擦的密不透风啦，就是擦比较 light 比较清爽型的，外出前15分钟就抹在身上跟脸上，如果有流汗或是这种清洁长时间在户外的话，也要来补擦。第二个就要补充水分，其实补充水分这件事很重要，因为不管你在办公室或是在一些百货公司也好了，只要是有室内的地方都会开冷气，就很容易 keep 住。你这时候要准备那种喷雾瓶，噗噗噗噗噗，对，就适当的补充你的水分，你的皮肤就不会那么干燥。那第三个的话呢，你一定呢要去这个补充一些的营养素，比如说呢像那个 Omega 3哈，或是说呢去让你的晚上呢它那个补水的肌肤不会那么干燥。所以建议大家在晚上的话，你可以用一些凝露去让它的水分可以保湿，这样你隔天早上呢，对，你就可以面对酷热的天气。其实法国女性的保养哲学不是越多越好，而是每一步都要做到到位，这样的话肌肤自然吹弹可破。想要配零好不0800-603-603。
1: 德力声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声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声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声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丽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侍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丽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3: 来，小飞，
4: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5: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7: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8: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7: 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8: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7: 啊，这么严重哦？
8: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9: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0: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3: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0: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九十天自然造化，
1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3: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4: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4: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

我是佩琳，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哦。好，听众朋友，如果想跟佩琳分享好心情，或是想了解我们不一样的快闪或是优惠，可以利用免付费专线0800-603-603，空白空空603603，佩琳会为大家好好来说明。有没有觉得齁，过了夏至之后天气真的是一天比一天还要热，如果呢再加上有时候有那种午后雷阵雨的话，你发现整个人哦起肮脏。尤其如果呢你是那种油性肌肤的人，你这时候真的会感觉脸上的违章建筑真的是一直狂冒啦齁，不但是狂冒油也狂冒痘痘。所以如果在这种状况之下的话，要怎么样来好好维护我们那个肌肤呢？它最好的状态，事实上我觉得夏天大家难免都会到外面去参加一些户外活动，那当然阳光直晒之下的话，皮肤的状况就很多，尤其又是油性肌肤的话，两个加成起来，你会发现时常闷住以后呢狂冒痘，还有呢就狂长斑。所以皮肤科医师呢就特别提醒大家，如果你本身不管是不是油性肌肤，当你在外面晒完太阳之后呢，体温会上升，它会带动我们皮脂腺的分泌，这个时候呢你第一要让我们的皮脂腺对稍微冷却一下，然后也要控油，另外还要搭配保湿，那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让大家的皮肤在夏天呢对可以安然度过。那皮肤科医师告诉大家四种方法可以让大家的皮肤比较舒服。第一个，如果你是油性肌的话，你更需要保养，你会发现在夏天呢出油又缺水，让人很头痛啊。因为呢油性肌就很喜欢一直洗脸，洗完脸之后哇整个都很大下来，然后就很干痒，那就代表呢你的保湿不够，既缺水又缺呢它那个比较好的油脂。但是你如果在选择那种保湿类产品的话，你要格外注意成分，因为有很多保湿的产品它都是脂溶性的，比如说它有角鲨烯，或是呢油性肌肤不太适合使用，那因为这个会让我们的肌肤闷住，所以质地要以清爽为主。第二呢，一定要控制你的饮食，不是叫你卖假，而是说有些食物它会让你呢吃完以后带动那个皮脂腺的分泌，比如说呢像那种高油高糖的食物，像饮料，喝的时候感觉很舒服哦，心情很好，但是喝完之后呢啊，对皮肤就很不给力了。第三个呢，你要更改保养程序。夏天呢当你的皮肤既湿又干又油的话呢，你就要避免像那种霜类的产品，而且不要过度去叠加一直擦保养品，因为可能会把我们的毛细孔阻塞，尤其像你是油性肌的话，在夏天保养通常在洗完脸清洁之后，它都会让我们角质层里面的含水度降低，这时候你要使用一些天然的化妆水凝胶，或是像加强水状的精华。这个有什么好处，就是可以来强化跟修复保湿我们的角质层，让皮肤干水干较侪嘞，安尼你都袂感觉足大些，嘛袂滴滴出油。那第四，酸类的保养可以疏通我们的毛孔。如果你要让我们的毛细孔不要一直被堵塞的话，你可以使用一些酸类的保养品，像水杨酸。但是我觉得这个使用要特别小心哦，因为你如果自己到药妆去买的话，有可能买到一些不 OK 的产品。你原本是想让自己的皮肤看起来比较细致、比较美丽，结果呢，哇！涂完之后呢，它整个让你脸都变花了，因为太强了。所以我倒建议这个部分你要借由皮肤科医师他的建议，或是去给他看完之后他给你开的药你来擦会比较好一点点。事实上齁，在国外齁，他们在夏天很容易出油长斑，他们都会用一些比较天然的，比如说像那种洋甘菊或是玫瑰精露或纯露，因为这种天然植萃去做成的一些纯露呢，它既清爽又补水，尤其夏天你在外面爬爬照或是去游泳玩玩水玩之后，整个皮肤都会泛红，这时候呢你要解决出油跟淡斑问题的话呢，对，你就可以用这些
比较天然纯露的方法呢，去镇定它，你不要让它直直发红，因为一旦发红了后呢，就它就开始流皮，那一旦流完皮之后呢，它就开始长斑，这个真的很麻烦。夏天太阳真的很炙热，防晒淡斑一定是核心，还有呢，对抗出油跟粉刺也要好好的用心。另外呢，如果说大家真的你的肤质是偏油然后又偏敏感的话呢，佩玲真的会建议大家可以用那种天然纯露的方法呢，让自己的皮肤是补水补够，让自己的皮肤不要那么干燥，就把它的水分补足的话呢，自己舒服，肤况看起来也会比较好。那另外呢，中医师也特别提醒大家了齁，皮肤一旦容易出油或发炎之后长痘痘，它就很容易长成黑斑。所以呢，他会建议大家齁，如果说你要让自己的肌肤的肤况比较好的话，你就要多吃一些抗发炎的食物。举例来说，如果你很容易出油，你要多吃一些抗氧化的食物，然后如果你太干的话，你要多补充水分，补充维生素 A， 皮肤看起来如果很暗沉的话，你要多吃一些维他命 C， 那看起来很松弛的话呢，你要多补充蛋白质，黑斑的话呢，就要摄取维生素 E 跟维生素 C， 一定要避免过度暴露在阳光之下，要做个保护。像很多人夏天很容易长痘痘，你要多吃一些像鱼类、坚果、莓果或绿茶，就可以让你的痘痘不要长得这么多。还有皮肤容易出油的话呢，你要多吃一些像白芝麻、菠菜、蛋黄，皮肤油更需要吃好油，像橄榄油、鱼油或坚果，那这样的话呢，才可以让我们的皮肤不要一直出油。如果皮肤很干燥的话呢，我们就多补充一些维生素 A， 像菠菜、地瓜、蛋黄或动物的肝脏，让它 balance。那有些人皮肤看起来很暗沉，你就要多吃一些柑橘类、草莓或花椰菜，来提亮我们的肌肤。皮肤看起来有点松垮的话呢，你就要多吃一些胶原蛋白，像肉类、豆腐，要多吃维他命 C， 可以促成我们胶原蛋白的合成。那最后呢，大家最害怕长黑斑，你就要多吃一些像坚果、绿色的蔬菜，还有像柑橘类的，因为里面还有维生素 E 跟维生素 C 的话，就不会让我们的皮肤一直长黑斑。我们都会羡慕人家有吹弹可破的肌肤，希望大家呢都可以透过呢，不管在饮食或是防晒上面，甚至于在保养方面多加用心，相信每个人都可以呢养出吹弹可破的肌肤，一起来努力。

0: 哦，我是佩玲，这个礼拜要跟大家一起美丽了哈。每个人都很喜欢呢，拥有吹弹可破的肌肤。每一次呢，这位来宾来的时候，我就很羡慕他，那就是我们的美妆达人佳丽。佳丽好，
1: 哎，佩玲好，群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相信呢，大家在最近哦，太阳炙热的状况之下，每天都很想待在室内，但是呢又很想到外面去爬爬照了哈。可是呢这时候你就发现呢，我们的肌肤很不给力，所以这个礼拜呢佩玲要特别为大家推荐我们的奥图玫瑰精油。我要跟听众朋友强调，它是原装原瓶，
1: 对，它是澳洲有机原装原瓶，而且是双有机认证的。
0: 对、嗯、昨天就有一个听友在问我一件事，
1: 嗯，
0: 为什么叫做奥图玫瑰，还有别的玫瑰吗？
1: 有啊，有大马士革玫瑰啊，也有很多叫做白玫瑰啊，但是奥图玫瑰在玫瑰的品种里面是最高规格的
0: 哦。
1: 嗯，它是最贵最昂贵的玫瑰。
0: 我刚在跟佳丽聊天的时候，她跟我说，你知道吗，我们用这个奥图玫瑰哈，它都是呢用那种在百货公司一楼那种很贵香水的原料。
1: 对，没有错，其实奥图玫瑰大家其实不陌生，我们大家都知道双 C 牌有没有，它的那个 number five、
0: 你说香奈儿，香奈儿哦，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它的 number five 其实就是用到奥图玫瑰嘛、
0: 哦、
1: 那其实你知道吗，因为他们真的是大国际集团，所以大部分的产能 90% 以上大部分都是提供给他们去做香水，小部分才会提供给我们一些些的这些有一些品牌的厂商。
0: 没错，
1: 所以说其实它的那个原料来源非常的难取得。那除了原料难取得之外呢，奥图玫瑰本身就比较娇贵一点、
0: 嗯、
1: 所以说你可以知道，就是说奥图玫瑰为什么它就是等于贵，因为第一个它在采收的季节当中是有被限定的，它不是一年四季都有采收的一个季节。然后再来一个呢，就是说它在采收的过程当中，它需要在每天早清晨的5点钟有入水的时候才能够去做采收。
0: 为什么那么早？
1: 哎，因为你知道吗，5点钟那个入水啊，跟玫瑰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当我们去蒸馏萃取出来的时候，它的那个玫瑰的纯露啊、才会第一个分子小，然后你萃取出来的纯露才会多、然后活性才会大、然后所以说那个时候一定要在露水，大概有露水跟花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才能够去蒸馏出比较最原原本本而且最纯粹的那个纯露，
0: 都是一头还没出来进行。
1: 对哦，而且重点是采收的人还很重要哦、
0: 嗯、
1: 如果说你的手温过高，我们还是不能够去采那个玫瑰，我们是限定我们的每一个工人在采收的过程当中要浸泡大概1到2分钟的冰水、
0: 嗯、
1: 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花其实很怕热，花早一碰到热就很容易谢，
0: 對，
1: 所以我们就每一次在采的过程当中里面，我们的那个工人要不断的去浸泡那个冰水才能够去采收我们的花、因为我们希望我们每一朵采下来的花，它里面所有的激素就是雌激素的部分都能够是新鲜的、
0: 嗯、
1: 对，所以说其实呢大家就知道哈，我们这3000朵才能够挤出1cc 来，你就可以知道说它的昂贵性在哪里。
0: 真的、嗯、所以你看一大早就要采摘，而且呢还要浸冰水，那它浸完冰水之后采完这些玫瑰花，它用什么方法然后让我们可以每个人用到这个纯露、哦、感觉它真的好香然后又好舒服呢？
1: 它一采下来之后呢，它马上萃取完毕之后要进入负4°C的萃取桶里面，负4°C 为什么？因为它要保存它的活性。对，因为如果活性一旦失效了之后，你就会知道了嘛，因为其实花朵们压榨的果汁

0: 别提到，我们这次是用纯露。一般呢，哈，我大概比较常接触到，尤其像欧美国家，他们都会用精油。我们纯露跟精油有什么不一样？
1: 哦，像精油，它有些可能会比较刺激，它没有办法接触你，马上直接接触到你的脸部，所以有些都会跟你讲说，你可能用到复方的。但是因为到了夏天的时候，其实为什么我们会采用纯露的一个方式，是因为纯露它就是精油加上我刚刚说的所谓的露水去蒸馏出来的，所以它有油加水两个功能。那我们大家都知道精油的分子其实是非常的细小的，它是走我们的血液的，所以它能够把我们这个纯露的水分真正的透过血液带到我们的皮肤的最底层去，所以它不容易流失。所以很多人会问我说，那我不是用化妆水就好了吗？哦 no， 因为化妆水里面有很多的化学添加剂，然后甚至有防腐剂。我曾经听过一个就是在做这个原料的原料商跟我说，他说哦，你看哦，为什么现在很多人的皮肤都那么脆弱，有很多人会敷那湿敷的面膜啊，有的人会用那个化妆水倒成，是用那个压缩面膜去湿敷。可是你看这些东西里面全部都含有什么化学香精，好，或者是防腐剂。那你敷了15分钟里面，你可能觉得表面的保湿，但是你也敷了15分钟的防腐剂在你的脸上，所以为什么你越敷越敏感，皮肤越敷越脆弱？因为其实你里面也敷了15分钟的那些所谓破坏你皮肤屏障的添加剂在里头。
0: 所以那种不能叫纯露，光它采收的时候跟制作就已经差我们这个差一个等级，再加上它有可能只是花水，只是加了一些香氛而已。
1: 对，没有错，它里面可能就是加了一些香料，然后可能就是一些可能好一点，用一些就是海洋生成水啊、渗透水啊等等的啊，甚至于有酒精，那个我们称为花水，那个完全没有办法跟纯露是一个等级，是完全不同的东西。所以有很多人会说，哎，我也在擦玫瑰水耶，可是你有没有发现有很多人真的反而擦了之后会过敏？好，那就是为什么说，为什么我们今天做到这个 Burnie House 这个牌子，它是百年的品牌，它为什么要用到第一个顶级的奥图玫瑰？再来就是它为什么要去那么认真的去拿到双有机的认证？我们大家都知道，有机认证真的不好拿，它从水呀、土壤啊、栽培的过程当中里面，它就要运用了很多的心思。那你要去想，它也不能去做任何的施肥哦。好，所以说你要想想看，说它拿到双有机认证，一个是拿到澳洲的那个 ACO 的有机认证。一个是拿到28国国家的这个欧盟的有机认证，28国的有机认证是非常难拿的，因为28个国家的人种的皮肤都不一样，你要能够让他们都用到不过敏其实是非常难的。所以说其实这一瓶就是我们说的奥图玫瑰精油纯露是非常非常有价值的哈，而且它不仅仅如此，它还拿到保加利亚的食品级的认证。
0: 食品级的概念是什么？
1: 哦，就是说它其实可以来饮用，它可以吃。
0: 是，
1: 对。那因为很多人会很疑惑说，它不就是个化妆水，就是个保养品，为什么它可以吃？其实早在很多年前，就要找算是罗马时期那个时候，其实你就可以知道，以前皇宫贵族他们就在喝下午茶的时候就在喝什么，就在喝纯露。
0: 有啊，我那天看到一个报道就说，以前埃及艳后
1: 对
0: 就用这个玫瑰的纯露
1: 对
0: 去吸引了凯撒大帝。
1: 对，而且其实我跟你讲，也不是只有他，包括不是只有埃及艳后，包括我们国内，就是我们这边我们大家中国知道的，就是慈禧太后。你知道慈禧太后每天早上的第一口的漱口的水就是玫瑰花水，
0: 好高档。
1: 然后你知道吗？她每天泡的就是什么玫瑰花水的澡，而且她需要她的那个就是婢女啊、宫女啊，用她那个编织出来的。那些什么的所谓的那个湿蚕丝的那个湿灵有没有去帮他擦沐浴那个澡？所以为什么慈禧太后到七十几岁的时候还可以交一个40多岁的男朋友？
0: 对，好年轻哦！
1: 这个你就可以知道说，他们其实真的就是说，他们长期都知道说，玫瑰本身它的好处就是让我们的能够人体的我们的能够回春之外，然后再来就是一个就是美白我们的肌肤，亮白我们的肌肤。
0: 在嘉丽讲话的同时呢，我眼前的这瓶 Burnie House 的奥图玫瑰纯露把它打开了，哎，我跟你讲，一打开马上你感觉好像到了玫瑰花园，怎么那么舒服的味道？
1: 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它不是那种野香，不是那种香水香，它就是那种非常温润温雅的味道，它不是那种很艳的味道，对不对？
0: 真的。
1: 因为我就跟你讲，因为我们为什么要立即的把它冰存在-40°C下面的那个储存桶里面，就是因为为了要让它这些味道啦，然后让它这些活性啊都能够保存在 这个完整的这个储存槽里头，所以你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你每一次在用的时候，你都像是新鲜的东西一样。
0: 对，
1: 所以你看哦，我们用的是什么玻璃瓶？
0: 对。
1: 再来第二个，我们用的是暗瓶。
0: 对。
1: 所以我们是抗氧化的瓶子在里面，
0: 哦、
1: 所以我们从澳洲原装原瓶来的价格就不菲了，因为大家都知道玻璃瓶第一个很重，
0: 嗯，
1: 哦，然后第二个暗瓶的价格也高，好、哦，所以说为什么说我们要用这么好的一个容器去储存里面那么有活性的东西，为的就是让我们的皮肤真的能够做到返老还童，然后让我们真的能够做到皮肤吹弹可破，宛若新生。
0: 对，
1: 嗯，
0: 所以刚刚嘉丽特别强调说呢，我们这一瓶呢就是奥图玫瑰精油纯露，它除了在国外有双有精油保加利亚食品级的认证，事实上在国内呢，因为大家知道从最近开始呢，我们在卫福部了哈，它有一个要求，就是所有我们的化妆品都要有那个 PIF 档案，
1: 对，就是 PIF 的这个一个认证哈。
0: 可是我们之前好像在 Burnie House 他们提前就已经做了，
1: 对，因为其实在国外的国家里面，你要做到拿到双有机认证之前，你其实每一个成分都需要去做检验、
0: 哦、
1: 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到说现在其实在买到一个好的保养品真的不容易，而且你会发现到现在很多保养品都被下市了、
0: 嗯、
1: 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所谓的 PIF 认证、
0: 嗯、
1: 那 PIF 认证我先跟大家解释一下哈。 PIF 认证是如果你这一瓶商品里面有十个成分你要验十次，如果你有十二个成分你要验十二次、
0: 啊、
1: 那每一个成分的检验费用大概就是2万块钱左右、
0: 哦、
1: 所以说你知道吗，一张 PIF 认证代表他的一个身份证的话，将近大家都要到20万到30万左右，所以你就会发现到说他很好，他去无存精掉很多不好的保养品、
0: 嗯、
1: 因为他经不起检验的情况之下，他就是被迫下市。
0: 对，
1: 那你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拿到的是澳洲原装原瓶，而且还拿到双有机的精油纯露给到大家，真的是非常不容易，而且还是食品等级的。
0: 对，我跟你说这是什么意思，这就是说我们挂保证、欸、
1: 对
0: 对，不是只是国外的双有机，连我们国内哦，那个 PIF 认证我们也通过了，
1: 没错，
0: 所以大家用起来真的要很安心。那更重要的是什么样的状况嘉丽会比较建议他来使用？
1: 好，其实我跟大家讲，因为其实现在夏天到了，我们都知道我们皮肤真的会晒得非常非常的干，那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啊，夏天很干呐、啊，我的乳液就少擦一点呐、啊。可是乳液少擦的时候，你又觉得皮肤会干，开始会痒。好，那其实这个时候呢，你就会觉得说啊，你的皮肤老化的速度很快。然后加上就是说，我们现在可能容易因为进出冷气房，然后或者是一下子就出去晒太阳，我们的皮肤的屏障变得非常的脆弱，水分也蒸发得非常的快。其实这个时候到夏天的时候，我们的脸部不是缺油，而是缺水，所以你会发现到说它的代谢变慢的同时呢，你的皮肤很容易蜡黄，很容易长斑，那紫外线在照射的过程当中，你很容易什么产生一些皱纹松垮的一些现象、
0: 嗯、
1: 所以为什么我一直跟大家讲说，其实在这个季节纯露而且是精油纯露是你真的最好的选择、
0: 嗯、
1: 因为你用化妆水你会觉得不够湿，你用乳液你会觉得过度油，所以有机的精油纯露对于敏感性的肌肤，对于有问题的皮肤，这个时候来说是最好的修复力。
0: 对，
1: 嗯，
0: 所以用了纯露之后，大家会发现呢，第一个它的那个恢复力很好，第二个它的保水性，
1: 没错，因为就像我刚刚前面讲的哈，精油本身分子很小，它会带动纯露的这个水分进入到我们的皮肤的最里层、
0: 嗯哼哼，
1: 它不会像一般的化妆水一样很容易被挥发掉。好，那很多人跟我问我说，那请问要怎么用？我先跟大家讲，就是如果你早晚的话呢，你就是洗完脸之后不要再涂化妆水了，直接把我们的这个玫瑰精油纯露当成第一道的步骤，你可以滴几滴在手掌心里面，然后轻拍在脸上，也可以用化妆棉湿敷在我们的脸上，或者是用化妆棉轻揉在我们的脸上、
0: 嗯、
1: 那但是我叫大家不要浪费，因为你那个化妆棉用完之后，你可以沿着你的脖子，然后慢慢到肩膀，到你的腋下这个地方都把它涂抹一下，
0: 淋巴很多的地方，
1: 没错，你很聪明、
0: 哦、
1: 就是淋巴的地方，因为其实我们到了夏天的时候，其实我们吃东西的口味会比较重一点，重咸啊重甜啊，所以我们的体味会比较重一点、
0: 嗯、
1: 这个时候呢它能够帮我们做淋巴的排毒、
0: 嗯
1: 哦、所以说你湿敷完了之后，那个化妆棉千万不要马上就把它丢掉，因为它里面还会有一些残留的这些所谓的纯露在里面嘛，那这些纯露呢其实就能够帮我们的身体去做一个很好的代谢、
0: 嗯、
1: 那其实呢 用我们的纯露最好的一个功能，就是因为第一个它有抗发炎的效果。
0: 哦，
1: 只要你不发炎，基本上你的皮肤就不会产生一些不好的物质，不会产生不好的物质，你就不会开始什么皮肤发痒啊，皮肤长一些痘痘啦、粉刺啦、面泡啦，甚至于黑斑啦、啊，甚至于癣啦、啊，甚至于有的人有汗疱疹啦、啊，有的人有湿疹啦、啊，有些人到了夏天有酒糟啊，然后有的人会就是那种有没有跟他 kill 黑太阳嘎丢，我们都说被太阳咬啦，对热过敏，好，所以说其实到了夏天。皮肤的问题真的霸霸囧，可是可能你的身上不止都只有一个问题，都是很多个问题，所以你有时候在选商品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哇我不知道怎么用，我觉得越保养好像状况越差。这个时候我跟大家讲，来，第一个双有机很重要，它是有机，对你就是不会产生过敏。双有机的精油纯露就很重要，因为它结合了油跟水，让你的皮肤达到一个平衡，既不缺油又不缺水，好，所以说让你的整个皮肤达到一个平衡，有一个很好的屏障，
0: 对，你就不会整个尴尬打口口一刮，然后整个脸很像梅花鹿一样。
1: 真的真的，因为夏天真的很多人常一直跟我反映说，你知道吗，我本来才一个斑然后变两个斑，两个斑之后变一块斑，然后你知道吗，本来之后脸上颧骨有，我现在连手背也有了，怎么办？我就跟大家讲，真的夏天的皮肤的问题是最难保养的，但是我们给你到最纯粹的玫瑰精油纯露，让你能够第一个一定帮你止痒，绝对不会痒，然后你的过敏性的肌肤绝对能够达到改善，因为我跟你讲它就是针对敏感性肌肤去设计的。
0: 好，既然我们已经用到奥图玫瑰了，我觉得价格也不会便宜。我那天到那个
1: 百货公司看了吗？
0: 对呀，怎么那么贵？
1: 我跟你讲这是行情价，我跟你讲真的，百货公司我们的一瓶的价格是1980，你知道这个的定价对有很多人来说说是非常的觉得非常的便宜，因为你知道吗，你随随便便现在去开价室买一个大概不怎么样的化妆水大概都要600-700块钱，
0: 差不多，
1: 对，都要600-700块钱。那如果你说百货公司的化妆水一瓶都2-3千块钱，我们今天是用到双有机认证，而且是食品级保加利亚食品级的认证给到大家的，其实这个应该我敢说只有我们 Bernie House 有做到，我好像还没有看到第二家好像做到我们这么高规格的。
0: 对，尤其大家用完之后你会发现整个皮肤不然是有灰修就整个镇定下来了，
1: 没有错。而且我跟你讲，我希望大家如果真的有订购到成功的人，你把它冰在冰箱里面，
0: 冰在冰箱，
1: 我跟你讲真的冰在冰箱里面，你会觉得拿出来用的时候你会觉得那个脸哇，晒完太阳之后你都不会发炎。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你在晒完太阳之后脸会热，热就会产生发炎反应，发炎一旦发炎的不是起疹子就是长斑，那那个时候其实就是很痛苦。所以你在冰箱里面你只要一晒完之后，你有没有你就拿来轻拍在你的脸上，马上立刻降温，减少你的发炎反应，那你就不会塞斑，你就不会有那些痘痘，不会有那些粉刺出现。然后还有很多人其实会长那些汗疱疹啊，还是不一样啊，痒啊，像小朋友你知道吗，我们真的有一个朋友在百货公司买，你知道吗，他就是很舍得哦，他的小朋友哦一生出来之后谁黑不一样你知道吗，他就是轻就是3-5滴在他的手上，然后拍他小朋友的背，他跟我说好厉害哦，3天那个不一样就消失了。我就跟他说当然真的，他就是真的，你看，而且他说小朋友真的晚上都不会哭了，
0: 对，
1: 因为不一样会痒会抓嘛，
0: 没错，
1: 对对对，
0: 好，所以刚刚嘉丽还没讲完，我们这个如果在百货公司了几罐啊，100ml，
1: 对，
0: 1980，
1: 是，
0: 那我们快闪就是要帮大家省钱又可以用到好的产品，
1: 对，因为我们其实原本设定是买一瓶送一瓶给到大家，已经是我们最大的力度了，但是因为我听说快闪只有3天，所以我们今天有跟就是原厂要求，就是我们买一组送一组的意思，
0: 也
1: 就是
0: 买一组送一组，
1: 买2瓶再送2瓶，总共是4瓶带回去，是1980的价格。
0: 哇，好优惠哦！
1: 那就等于说你在百货公司等于是买一瓶送3瓶咯。
0: 没错。
1: 那你要想想看，如果这样子储起来的话，平均一瓶不到500块钱，你买到的是原装原瓶，来自于澳洲有双有机认证跟食品级认证的玫瑰奥图的双有机纯露精油，精油纯露。
0: 对。
1: 所以说你看，真的很划算，真的非常的划算。
0: 所以我们这一次的快闪呢，就是每一瓶都有100ml。 Promo 嘛，对不对？
1: 对，
0: 然后就是买两瓶送两瓶，等于是一次他带回去
1: 四瓶，
0: 只要1980。
1: 对，
0: 换言之，我们只要2.5折、欸。
1: 哎，对啊，而且你带回去400cc， 而且我跟大家讲，它用的地方真的很广。第一个，它可以用在头皮上面，有很多人像现在戴安全帽啊，
0: 对，
1: 可能头皮都会痒啊，会出油啊，很多人会因此而落发、啊所以你可以洗完头之后，你用一点点在你的那个头皮上面。第一个，你会觉得你的发丝很香，然后再来我们的面部，我说了，你第一个你可以比如说3到5滴做轻拍、你也可以做湿敷、然后再来一个，我跟你讲有一个很好的东西，就是我跟你讲你可以冰在冰箱里面，平常我们夏天的时候因为火气比较大，
0: 刮会红，
1: 对，嘴巴可能比较容易有一点
0: 臭的，
1: 对，口臭、你可以把它含3到5秒在你的嘴巴里面、让你的口腔里面呢很芬芳的感觉。
0: 对，听众朋友，我那天真的有喝，然后我还问我们的小编说我可以倒50cc， 他说一瓶才100，你倒50开什么玩笑，5cc 、
1: 而且我问你，你喝完之后你有没有觉得它比山泉水，人家以前都说山泉水很甜、可是你有没有觉得它就是那种甘露水的味道，以前我们在那个佛经里面听到人家说甘露甘露，
0: 对，
1: 就滴就滴，你不觉得它喝起来是那种都是会回甘的那个甜吗？
0: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那天喝的感觉，其实刚倒的时候我心情就已经很愉快，因为它整个香味都跑出来，
1: 对，
0: 然后它倒在那个玻璃杯里面整个就是很清透的，
1: 对，
0: 然后你喝下去之后你就觉得嗯怎么这样凉凉的，
1: 对对对，
0: 很舒服。
1: 而且我跟你讲，如果你是那种光辉翁还是光白来会就多爱吼，因为你知道吗，其实我们人到了夏天很多毒素累积在身体里面、如果你没有排出来的情况之下都会从你的皮肤里面发出来，为什么、因为其实我们皮肤是最大的解毒器官嘛，所以说你热天啊就嘴白来会还是光辉啊还是这些东西你会觉得很难排的、其实我建议大家真的 5cc 你把它冰在冰箱 5cc 然后把它喝下去、我跟你讲，像我自己个人喝完的之后 我的第一个时间是我觉得就是比较常放屁，然后放屁的味道真的是比较重一点点、因为可能我们平常对肠胃道没有说特别的加强去保养，所以说我们可能吃进去的东西没有真正的完全的去消化，或者是已经腐烂在你的肠胃里面了，
0: 对，
1: 这时候我们放出来的屁真的会臭一点，然后再来第二三天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到你的排泄比如说排尿啦或者是排泄物味道会比较重会比较多，这都是正常的、但是你会觉得整个人非常的清爽，
0: 对，没错，
1: 就是会觉得说哦，就轻松哎，不像夏天的时候会让你觉得整个人就肮脏的，因为它会帮你降肝火，帮你降你的白来会，
0: 对
1: 对，
0: 所以这个礼拜我们的快闪就是我们的奥图玫瑰精油纯露，听众朋友，我们只有这一档哦，所以如果你要订购的话，可以直接到我们的陪你购网，我们的快闪价超级无敌优惠，也只有这一档。那它现在的话呢，是1234买二送二，四瓶的话原价呢将近8000块，
1: 对，
0: 我们只要1980，有没有很够意思？想订购的话，直接到我们的陪你购网，不会选网路，0800-603-603，空八空空六空三六空三。你好，我是佩玲，
2: 佩玲啊，
0: 嘿、hey ，
2: 那个。我要给你买那个什么那个保养，
0: 你是说玫瑰精油纯露？
2: 那麻烦你帮我寄一组，
0: 那我就准备好之后就帮你送过去了。
2: 好，拜拜
0: 拜拜。
2: 好，
0: 你好，我佩玲。
2: 哎，佩玲哈，
0: 哟，
2: 哎，我点一组，好，拜拜，
0: 感谢你，谢谢，
2: 好，拜
0: 拜拜。哎，你好，我佩玲。
2: 哦，我想要订那个今天快闪那个
0: 玫瑰精油纯露，谢谢你哦。
2: 好，
0: 好，拜拜，
2: 好，拜拜。
0: 你好，我是佩玲。
3: 你们现在不是有在卖那个什么什么护肤霜？
0: 你是说玫瑰精油纯露？
3: 是，你帮我寄一组过来。
0: 好，准备好，礼拜四让你收，谢谢。
3: 好，
0: 拜拜。你好，我是佩玲。
2: 哦，那个快闪的
0: 玫瑰精油纯露，你要几组？
2: 帮我订两组。
0: 好啊，你要两组嘛哈？礼拜四让你收，谢谢。
2: 好
0: 拜拜
2: ，OK， 好，拜拜。
0: 好哦，感谢听众朋友，大家都行啊来啦齁。好，如果说呢，你以前从来没有用过这么高档的纯露，利用这个机会，快紧改备起来。你们家那些瓶瓶罐罐呢，尤其那些化妆水都可以先摆一边，好不好？先用这个，用完之后，你真的觉得你的皮肤会说话。想订购，直接上陪你购网，不会选网路，0800-603-603，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
4: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5: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伴。

0: 喂。
1: 喂，你好，我佩玲。
0: 佩玲啊，
1: 哎，
0: 我那个玫瑰
1: 精油纯露。
0: 哎，对。
1: 哦，啊，你皮肤怎么了？
0: 嗯，皮肤比较干，比较那个了。
1: 比较干是吗？比较敏感。
2: 哦，那很适合。
1: 哦，所以你想用一下玫瑰精油纯露？
0: 哎，你是买两买一组送一组就对了。
2: 就是四瓶，
1: 哎，总共四瓶。
0: 四瓶。
1: 对，四瓶才1980。
0: 好 ，OK， 跟我送一组。
1: 好哦，你是，哎，到树林嘛，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好，没问题。那我到时候礼拜四让你收，好不好？
0: 好好，早，哎，那个早上还是下午？
1: 早上可以吗？
0: 可以。
1: 哦，谢谢你了。好，
0: 谢谢。
1: OK， 好，拜拜。

0: 广告。喂，你好，我佩玲。
1: 那个擦脸的
0: 玫瑰精油纯露，
1: 我要两组。
0: 啊，你是要改善皮肤哪个部分？
1: 因为我有时候也会长那个长一点，那个好像是青春痘还是什么。
0: 建议你洗完脸之后可以用化妆棉，用一些精油纯露在上面，然后敷在你那个痘痘的地方，这样就好了，好不好？那礼拜四让你收咯。 OK， 好，拜拜，
1: 谢谢您，拜拜。
0: 好哦，听众朋友，大家都行啊来啦齁，其实皮肤的状况真的在夏天特别容易有问题。
2: 对，而且其实夏天真的很难保养，因为冬天你可能真的就是补油补水就好了。但是你知道吗，夏天你会觉得就是说好像补水又不够，补油又太油。
0: 我觉得像以我来讲，我是混合肌，就 T 字部位特别油。
2: 对。
0: 然后鼻子两边也很油，然后可是双颊
2: 很干。没有错。
0: 怎么会这样？
2: 对，因为所以说其实我们真的有很多的那个消费者在百货公司反馈哦。他们就讲说，其实这个纯露对他们来说，尤其是精油纯露，对他们来说，真的就是哇，天上掉下来的礼物。为什么这么说？就说第一个，它有双油肌的认证，所以如果你是那个敏感性的肤质，你不用担心，你可以来做使用它。所以它没有年龄的限制，它包括刚出生的婴儿宝宝，我就讲了，多少岁不一样的那个都可以来做使用哈。那如果说你的皮肤的状况真的很多，你的脸上你可能开始有一些闭锁性的粉刺，就像刚刚那位大姐所说的，它会长一些痘痘、粉刺，甚至一些疮，好，比如说一些脓疮的，你可以去加强去湿敷它，因为我们都知道玫瑰它本身第一个，它能够让我们的皮肤做一个很好的皮肤的屏障，做回春。那再来一个，就是它有一个很好的抗发炎的反应。那基本上其实我们皮肤会发炎，之所以会发炎，都是因为什么？毒素没有排。那毒素没有排，就是跟一个水沟是一样的。比如说我们的皮肤里面缺水，你没有水去代谢那些老废的东西，或者是一些废弃物出来的情况之下呢，它就很容易长东长西。所以第一个我们一定要先做到什么？第一个就是要我们要做到疏通我们的毛孔，让我们这些东西脏东西排出来。然后再来一个就是降低它的发炎反应。好，那很多人会说夏天到了，为什么我的皮肤问题那么多？因为你有时候一出去的时候，第一个太阳一照射你的时候，你第一个紫外线先侵害你的皮肤，让它老化；第二个会产生发炎，让它开始有斑点出现；第三个我们会流汗，汗里面有很多的细菌，你没有马上去擦它的过程当中里面，你就会开始去长一些疹子啦、痱子啦，然后一些比如说皮肤痒的症状就开始就出现了。
0: 没错，
2: 所以说为什么老大人一定拢那哎老热天的时候一直讲哦，我要盖什么凉被啊什么的，因为皮肤只要痒起来就是没有办法睡觉。
0: 对，尤其我发现现在有很多大人小孩都赶快了哈，去外靠啪啪照的时阵回来，规个规皮弄红叽叽
2: 红叽叽啊，那个时候我跟你讲很可怕哎、欸，那个红叽叽。如果你没有把它降温啊，一堆变成啊那几大昂昂，那个就是黄黄的这样子哦。啊，你讲黄黄的之后，你就会整个脸就是你会觉得你的肤色很不均，有的地方白，有的地方黄。然后久了之后，你再不理它，我跟你讲，你的斑就会出来，很可怕。而且你知道吗？到了夏天，真的很多人会去做那些医美镭射。
0: 对，
2: 很多医美镭射的人，他们都说啊，那我这个时候这个有酸类东西也不能擦，那个也不能擦，那我能擦什么？这时候你最好的就是给你的什么，就是你的肌肤。去做到精油纯露的保养跟保湿，
0: 所以基本上就是在夏天，我们不管是白天或晚上，都可以用这个精油纯露轻拍也好，或是说呢，你可以用湿敷，
2: 对，没有错。
0: 像佳丽最喜欢用什么方法？
2: 其实像我个人啦、啊，我平常一到五的时候，只要如果我有时间的情况之下，我会湿敷；我没有时间的情况之下，我会用轻拍的方法，让那个油水能够进入到我的皮肤的底层里面去。那如果比如说我特别干，比如说那天特别热，我的冷气或者是我出外的时间特别强的时候呢，我会把一般我们在用的乳霜，就是冬天用的乳霜，有没有用一半就好了，比冬天用的那个量再少一半，然后滴上我们的纯露三到五滴左右，把它 mix 在一起，然后把它按摩在我的脸上，你知道那个隔天早上好像是你去给人家做过脸一样，那个光滑跟细致度马上就出来了。像以前我夏天的时候啊，以前不懂得保养的时候，晚上夏天睡觉的时候流汗的时候，我们的毛孔就是正在大 大嘴巴的时候，就是毛孔正在打开的时候，你知道，因为那时候你缺水的情况之下，你的皮肤就会告诉你，你就会告诉你的那个机制说你缺水，你缺水，它就会干嘛？它就会产生油。嗯，但是油一产生多了之后，就会把你的毛孔撑大，对，哦、然后对，还有跟堵塞，所以你就会觉得说你的毛孔在夏天的时候为什么特别的大，特别的油，特别的难收敛？这个时候我跟你讲，玫瑰纯露真的是好东西，你只要把它湿敷在鼻翼的两边、跟鼻子、跟鼻头，第一你会发现到毛孔真的很小，然后基本上我自己是觉得是看不到毛孔的感觉啦，然后第二个就是你会发现你不容易长痘痘粉刺，那当然就是说，当然这些东西没有在你的皮肤上面之后，没有产生这些拉沙米亚之后，你的皮肤就比较不容易有一些发炎的状况啦，比较不容易有一些什么老废角质没有去除的状况啊，所以你的斑点啊这些东西就比较不容易产生，所以其实皮肤有没有保湿的好其实是息息相关的。
0: 对，所以听众朋友，如果这个礼拜要订购的话呢，我们很简单哦，本来它一瓶的话呢 100cc 是1980，
2: 对，
0: 我们这个礼拜的快闪四瓶，1234买二送二，
2: 而且
0: 1980，
2: 我先跟大家讲它是澳洲原装原瓶进口，不是分装的哦。
0: 对，
2: 所以说
0: 我们现在接电话。喂，你好，佩玲。
3: 佩玲你好，我
0: 顺美。是你请说。
3: 听不太清楚，你说什么？那个怎么用？
0: 哦，怎么用？来，请佳丽告诉大家。
2: 洗完脸之后，你可以滴3到5滴在手心上面做轻拍。那如果你有斑点或皮肤比较痒的话，你可以用化妆棉去用湿敷的状况也可以。好啊，如果皮肤真的很干，你可以用一点点乳液，然后加3到5滴在你的手掌心搓揉之后，用在你的脸部上面去做按摩。这三个步骤都可以来去做使用哦。
3: 这个是去水分的就对了啦。
2: 对，它是水分的，但是它里面有精油的成分，所以它的保湿效果会比一般的化妆水好很多哦。
0: 真美姐姐要买一组吗？
3: 一组
0: 的话我们有四瓶，就1980。喂 ,Hello?
3: 4瓶1980、
0: 哦、对 ,1980 非常优惠，要不然你平常到百货公司一瓶就要1980了。
3: 那我先买一组啊。
0: 好啊，
2: 谢谢。
0: 那我就礼拜四让你收好不好？
3: 这个星期四啊。
0: 哎呀，可以吗？
3: 好。
0: 好，谢谢你了哈，谢谢。好哦，听众朋友，我跟你讲，我们这个礼拜呢，第一次呢，在陪你购物网呢，跟大家一起结缘我们这个奥图玫瑰精油纯露。我跟你讲，它这种的玫瑰是只有用在那个
2: 双C牌No. 5香水里面。
0: 我跟你讲，真的是五星级的那种香水味道啦。
2: 对，
0: 所以听众朋友要订购的话，要把握机会，直接到我们的陪你购物网，不会使用网络，现在马上打0800-603-603，快闪完之后就结束了，大家也没有办法享受到这个优惠，要赶快把握机会。喂，你好，我佩玲。
4: 佩玲，快闪呢，走。
0: 你是要去安哪？
4: 擦老人斑呐、
0: 啊。好，感谢你哦。好，谢谢，好，拜拜。
5: 佩玲啊，
0: 哟，
5: 那个金华玉条提一组来，好不好？
0: 你要一组呀？
5: 嗯，
0: 安尼我传好给你寄过哦。
5: 好啦好啦，好，
0: 谢谢，谢谢，好，拜拜。
6: 佩玲你好。今天呢，快闪帮我接一组。
0: 啊，你要改善皮肤什么样的状况？
6: 保养啊。
0: 好，那我准备好把你送过去咯，谢谢你哦，
6: 谢谢你，好好，拜
0: 拜。听众朋友真的很厉害，大家都知道说老人斑也可以。
2: 对，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玫瑰就是美白效果最好的一个成分、哦、而且有没有，它是天然的，它是从植物里面萃取的，所以说你不用去担心说它有什么一些化学的物质在里头，它是最纯粹的一种保养方法，
0: 是好、用天然的方法好好来爱护自己的肌肤。听众朋友如果要订购的话，又想来省钱的话，可以直接到我们的陪你购物网，网络订购勾选佩玲主持，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空白空空六空三六空三，相信今年的夏天皮肤会好好的跟你说声谢谢，因为他们真的很舒服，而且香香的好舒服，赶快订起来哦。以上广告。
7: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8: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

0: 喂，你好，我佩玲。
1: 啊，订一组那个玫瑰精油。
0: 哦，你要一组？你的皮肤怎么了？
1: 长粉刺。
2: 哦，那真的很适合哦，你可以湿敷一下。
1: 对，然后会痒，然后有时候会红。
2: 哦，那就是你是敏感性的肌肤，所以你尽量不要去挤压它，你用那个湿敷的方法。
1: 对，因为做过医美，所以
2: 哦，那时候更容易敏感了。
0: 好，所以你可以利用晚上它那个化妆棉把它弄湿之后湿敷，这样好不好？
1: 好
0: ，OK， 那我礼拜四让你收哦。
1: 好，
0: 谢谢，好，拜拜。喂，你好，我佩玲。
3: 我要买那个如意。
0: 你要买那个玫瑰精油纯露，对不对？
3: 对。
0: 啊，你皮肤怎么了？
3: 就很少擦，很粗。
2: 哦，很粗糙，那就很缺水哦，哈，所以你可以透过这个精油纯露，让你又油有水又有油，哈，
3: 嗯
0: 嗯，好，谢谢，那我礼拜四让你收。
3: 好，哎，你有没有我们家住址？
0: 有，我看到你住平镇，对不对？
3: 啊，
0: 谢谢你了，
3: 礼拜四，
0: 好，谢谢，拜拜。

0: 好哦，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真的是美美，不管你活到几岁。刚刚有一个妈妈特别问到干燥这个问题。
1: 对，因为我跟你讲，到了夏天的时候，第一个你在冷气房里面吹，你的水分都几乎都被吹干吹干了，到外面一晒太阳，整个的水分又都被蒸发掉了。而且这个时候其实我们不太会上一些什么乳液去保养它，你的皮肤根本基本上就是没有水的。
0: 对，
1: 那没有水的时候就会痒，所以刚刚那个妈妈一直讲说痒痒痒，真的很多人就是因为干而痒。
0: 对，
1: 那痒了之后你抓了之后就会发炎，发炎之后就会产生一连串的一些反应。
0: 喂，你好，我佩玲。
2: 我要一组。
0: 你要一组哈？你之前有订过吗？
2: 这个啊？
0: 没有别的东西。
2: 有。
0: 好，没问题。那我就礼拜四让你收，好不好？
2: 好，
0: 谢谢。好，家里刚刚说有很多人呢，不管是室内吹冷气，室外晒太阳，都很容易痒，对不对？
1: 对。
0: 那怎么办？
1: 我跟你讲，就是湿敷这个所谓的玫瑰精油纯露，而且我跟你讲，你一定要用到双有机认证的，因为它对你的皮肤完全不刺激、不敏感，它里面没有香精，没有所有的那个酒精成分，所以我告诉你，它是最纯粹的一个保养的方法。而且任何机灵都能够做使用，就算你的皮肤再烂再敏感都能够做使用。
0: 那医美以后呢？
1: 哦，我告诉你更要用，因为我跟你讲，到了夏天，如果你医美做完之后你不做好保养，它反而会是什么反效果，因为你会发现到说你雷射过后你的皮肤反而怎么样更黑，所以这个时候你一定要什么湿敷它，让它能够有足够的水分，好没有，让它足够的让它觉得有点保湿，然后让它整个的那个所有的那个玫瑰花里面的所有的一些成分呢进入到你的皮肤里面去帮你做更新代谢，让你的胶原蛋白也能够刺激回来。所以我跟大家讲，玫瑰是我们人体皮肤里面最好的朋友。为什么？因为第一个它能够帮我们什么青春永驻，它能够帮我们返老还童，能够帮我们的胶原蛋白刺激增生，再来一个最好的就是它能够帮我们淡斑美白我们的肌肤。所以奥图玫瑰又是玫瑰里面等级最高的，所以你就可以知道了它的成分跟分子是 最好吸收的。
0: 最重要，这个礼拜有买到真的会赚到，就会省大钱。好啦，想订购0800-603-603，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3: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4: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5: 阿嬷伫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4: 耶、
5: yeah, ，
4: 阿嬷100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6: 来自森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0: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9: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1: 哎， 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7: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7: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一百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相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费钱节目由德力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广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广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费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费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上新的医药知识，让你站在时代前端，让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我们要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一年春景，一年春，野草山花几度春。天晓不言情古董，明月非为夜行人。世间啊，四季变换，日月流转，拢是自然发生的代志。人啊，伫大自然当中，咱来了解着世界的运作、生命的意义。人生的过程，唔好过得靠的比较、计较，其实拢是自找麻烦而已。做人做事，咱来用平常心，用无我的心情来看待世间万象。生活当中，咱会发现到春去秋来，日月日升月沉。人伫大自然当中看到生命的奥妙，花开花谢，草绿草枯，万物拢有新旧的更替，有不断的循环。人啊，好不容易来到世间一转，当然咱要珍惜今生。咱要了解世间万物一直在运作。听到钟声响，天已经光啊。不过就算讲钟声无响，天嘛同款的光。伫暗时啊，咱行伫路林，月亮啊发光来帮助咱看路。毋过，就算讲路林无人，明月同款照亮夜空。这就是世间万象。世间啊，是一个自然的生态，无论咱有伫咧无伫咧，伊拢会继续去运行。人生在世，咱爱把握善缘，咱啊爱好好修行，替着自己的人生来开创着生机，互咱的生命会圆满，人生会自在。你讲是毋是啊？

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看着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来滚滚哦，电话也请你来加养一困啊，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零八零零七七三三五五，对着陈律师来听一条好听的台语怀念老歌。邓来阮身边，刷卡助理家己服务，电话请你加养一群啊嘿，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你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就要学会向放轻松。在咱台湾的北海岸，尤其是热天当中，除了有海风跟热天以外，也过来加了一种非常特别的粉红色的这个样啊危害齁，在咱新北三支的山地窟荷花池。哎呦，陈药师，咱这个在北海岸也可以看到荷花哦，不对哦，在新北三支的山地窟，不单单的荷花开得真水真漂亮，而且呢，一对一对的连续绽放，非常的扣人心弦。今天陈药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看看，来，赶紧的游览车坐，对着陈药师出门来佚佗。

这个在咱北海岸吼，这个近年来有一个足受欢迎的赏荷秘境，会当看到荷花哦吼。你咧要看荷花，唔免千山万水吼。在咱新北这个北海岸三支的山地窟，你都会当看到吼。这在北海岸的初夏吼，尤其热天当中吼，除了海风和蓝天以外，加了一种粉红色的色彩。吼、哦，这一类一类来自于泰国的牡丹莲吼，开个真水真漂亮呢。顶顶塌塌的花瓣吼，那亲像盛开的牡丹同款的，非常的水。在咱新北市三芝区山地窟的荷花池内底吼，啊，这个山地窟的荷花池吼，会当讲自近年来吼，会经受到民众的欢迎。因为几大片 0.4 公顷的私人田园，有着当地农友无私无偿的开放参观，和民众呢会当自由来到这个淳朴的环境当中，欣赏着荷花的美丽哈。这每一年呢，尤其呢，大约呢，伫热天哈，这个五六月开始，荷花呢就进入着开花的模式哈。哦，开个真水真漂亮，替着咱三枝哈，增添着一个粉红色的色彩哈。哇，真正真赞呢，有影哈，大姑大姐啊。尤其园区所种的是泰国的品种牡丹莲，吼，牡丹莲佮称作为菩萨莲，跟一般的荷花无同款，就是牡丹莲伊的花瓣是层层叠叠，哎呦，那真像牡丹的真水呢，这花蕊吼有着粉红啊色吼，这个浅粉红，一直到深粉红，层层堆叠吼，非常的优雅又个华丽吼。更加特别的就是牡丹莲无像一般的荷花，随时咧会随着时间咧会转闭合起来。所以咱一般咱若要欣赏到荷花的时阵，你是不是拢爱在时啊记得无？唔过咧，牡丹莲咧，伊是规工全天候绽放。不管你什么时间来，你拢会当看到伊真水、真漂亮的色彩啊，真受到民众的欢迎吼。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咱咧不单单咧来到山地窟，咱会当看到牡丹莲以外吼，三芝区公所的现场，佮搭着着装置艺术荷花妹。哎呦，民众来到这个山地窟哦，不单单咧，你咧会当看到吼，头戴青花帽。表情真开心的荷花妹哈，而且呢，来个家里个给一份童趣，看到活泼感哈。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不妨呢，找时间呢，拢会当来观赏哦哈。啊，这个、山地窟哈，这个荷花池之所以迷人，不单单是伊花蕊是牡丹莲，真水真漂亮，全天候开放，佮加上着伊周遭环境北海岸的田园风光哦。整个这个荷花池吼，四周吼拢是梯田、乡间小径，看到翠绿的山峦，所以咧不单单咧来个这所在，你会当眺望到大屯山的山景，整个整体的画面咧加足有层次吼，而且咧加足粉嫩，哇，真正加赞加水呢！会当讲哦，是伫夏天的气息当中咧，加了一份粉红色的色彩吼，来个三芝来小旅行的当中。不妨呢，你呢来到这个真有山海气息的荷花秘境哈。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找机会呢，拢会当好好来游赏哦哈。趁这个机会，感谢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老师，感谢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沟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现场这个免付费的专线，空不空空。77335555 0800-77-33-55 对对，等你出来听这条好听的怀念歌曲《苦酒的探戈》，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电话请你加养一群阿嘿，0800-77-33-55

好嘞，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咱俗语讲会走会跳吼，身体咧会健康自在，对不？那呢，陈药师今仔日来听问听众朋友大个大气的，你咧会当跳无？你讲啊，陈药师吼，食到有货啊吼，跳袂起来啊啦，哦跳袂起啊，有个人心脏歹，有个人骨头歹。有的人的一挂身体相关的问题，都得着大哥大姐，可能呢，你要跳无在跳啊，是不是？啊，大哥大姐啊，当一个人跳袂起来啊，咱伫原地跳跳袂起来，吼、哦，你讲阿超是无法度跳啊，这个时阵，伊牵涉到的问题，可能呢，就影响到你的生活技能啊。但就是今仔日简单，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来思考一下，吼、哦。要安怎让大哥大姐身体重新健康？你的骨头、你的心脏、你的血更循环，拢会当重新好起来。要如何做？大哥大姐啊，恁敢有印象哦？进前这个咱这个教育局哦，咧推广着讲，和小朋友伫学校跳绳，有无？啊，囡仔走走跳跳，小朋友。连走路吼，伊咧在那背咧用跳的，一直行一直跳。所以你也可见到讲，一个人如果会走会跳的时阵，这代表着你身体、你的大脑、你的心脏、你的筋骨，拢是真健康的，是不是？对不？那你大哥大姐、听众朋友、陈老师问你的，做者众人朋友哦，陈老师无骗你的，做者众人朋友真的无啥会走啊吼，无啥会走啊吼。有影吼，走是一个动物的基本本能。唔过你会发现啊，我走未去，我无法度走。当你开始无法度走，你就开始咧练跳，你嘛无啥有在跳跳。咁是安尼讲，有影吼。啊，你讲哎呦，陈老师啊，走跳敢有遮尼重要？其实走跳是提升着咱心肺功能，佮燃烧卡路里。所以对着任何年龄来讲，是一个互你的健康、互你的健壮最重要的一个运动。而且跳这个动作，其实伊会当无缝融入到各种你的运动计划当中。

0: 伊是一个低冲击的有氧运动，而且咧跳的时阵，脚举会悬，双脚跳会起来，这会当讲是对着你身体健康是一个足重要的指标。大哥大姐啊，不单单跳会当增加着你的爆发力，增加着你的肌力，也当锻炼着你的协调力，佮锻炼着你的平衡力，互你食老袂跋倒，互你人的健康。用超市啊，一个跳呢，敢有遮尼好？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真正真赞哦！我无骗你的吼，系啊，当中吼，咱看到小朋友在跳绳对无？系啊，你会感觉讲啊，迄囡仔吼，哦，真有活力，非常有活力，是不是？啊，唔过，超市要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提醒哦，如果当你食头啊未跳的时阵，未走未跳的时阵，但有说法要提醒你，你的大脑、你的协调、你的平衡、你的心理功能，会伴随着大量下降。所以，但有说，今仔日希望讲，借着这么个机会来想办法，来帮助咱听众朋友大个大气，重新恢复着你走跳的机能。重新恢复着你走跳的机能吼，会走会跳，这是一件足重要的代志哦。吼，那呢，咱先来了解着跳有啥物帮助。第一，燃烧卡路里，真个人愈食愈大颗，热量燃烧袂掉。真侪人讲，陈老师，啊我吼，少年食一碗饭，真食老嘛食一碗饭，是安那最近愈来愈大颗，因为你的代谢歹啊。食老了，咱的新陈代谢愈来愈歹。简单来讲，少年人伊代谢紧，可能少年人无啥咧运动，毋过因代谢紧，因会当燃烧脂肪热量。啊，咱食老啊代谢慢，就算讲你有咧运动，结果咧你嘛阁真容易大颗。你会发现着讲，人失去着荷尔蒙的保护了，伫即个状况之下咧，真容易大颗。而且咧，你会发现着咧，当中咧代谢加出歹。啊，伫即种的状况之下，如果食老，咱无来即个好好啊，增加着卡路里的燃烧，就是热量的燃烧。那呢，咱呢不单单的身体的容易囤积脂肪，影响着心血管的健康，甚至呢，活力呢愈来愈大颗。那呢，但有说要甲你提醒哦，一般人如果你跳十分钟，你得当燃烧100大卡以上的热量。100大卡以上的热量，而且不是跳得很高，跳得很厉害，跳得很紧，不是，就是这样慢慢地跳，这样而已。用超市，敢有这么厉害？有。所以呢，第一，轻轻地跳的时候，就能帮助你燃烧卡路里，让你比较不大颗。好，来第二，你不要看轻轻地跳哦，大哥啊，大姐啊，在你跳的过程当中，你有发现到吗？真济运动选手，因会跳绳啊，有吼、哦。真济运动选手因会跳绳，对无？系啊，啊跳绳呢，就是要让你身躯平衡感好，核心肌肉群的稳定，你的肩膀、你的手部拢会当得到协调。所以呢，练跳绳啊呢，不单单小腿真酸，上半身、核心。拢会当得到训练，甚至你的小腿、你的大腿，拢会当得到真好的锻炼，避免你食老肌少症。大哥啊，大姐啊，我讲啊，这时阵第一，让你较袂大颗，这是你需要的，对吧？你最近啊，干嘛？哎呦，老翁的啊，咱两个哦，还愈食愈大颗呢。啊吼，奇怪，都有咧散步咧，啊，是安那拢散袂落来。大哥啊，大姐啊，是安那？因为你的运动量无够。你的身体代谢歹，啊！你搁食过头，所以要燃烧你的热量，你爱做着有效的运动。那咧跳对着大哥大姐来讲，就是一个真有效的运动，真好燃烧卡路里的运动。来第二，做者大哥大姐肌少症，唔知道要如何是好？只要是奇怪啊！啊，我都有咧食蛋白质，是安那我的肌肉拢未生吧？啊，因为你无运动，你无做有效的运动，你未生吧？陈老师，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电脚尖放落来，电脚尖放落来， 真侪大哥大姐做一届尔，做一工尔，一工做来尔，讲只要是我的小腿咧疼，拢厉害。我大姐啊，你安尼就是咧生吧？哈啊，啊要疼是咧生吧？因为你就是肌肉有破坏，所以肌肉咧重生咧再造。但你说安尼讲，听众朋友了解意思吼？所以真侪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打垫脚尖一个运动尔，做一工尔，脚都也要疼死啊！是啊，那你的小腿都也要疼死啊！因为你的肌肉拢无，你的肌肉拢无训练，拢无锻炼嘛，是不是？所以咧，陈老师吼，今仔日教的听众朋友大个大只吼，咱用跳来帮助你身体健康，不单单你较袂骨质疏松，你咧较袂大脑退化，你较袂肌少症，你较袂大哭，你较袂大哭。你讲哦，陈老师好处遮尼济哦，大哥啊大姐啊，真正好处真济哦吼。第一，吼满足着你。会当燃烧热量，较袂大颗的需求。第二，搁满足着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你撇免你肌少症，尤其食老真容易肌少症的需求。第三嘞，真侪大哥大姐关节歹对无？我拢甲大哥大姐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应该爱打脚踏车。吼、哦，关节咧疼的人，你要打脚踏车；关节袂疼的人，要撇免你关节退化，你得用跳的。关节袂疼的人，关节袂疼的人，你得当开始跳。吼、哦，啊，两小时啊跳的，六关节跳歹未？不但未达关节跳歹，小时教你安怎跳，个你的关节愈跳愈用。两小时啊，食了话唔是叫做退化性关节炎错误啊？这个名词好了真歹。真侪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去甲病院医生甲你讲，你这关节叫做退化性关节炎，你就是讲我就是食了退化的，错误啊！但你说来讲，你是运动无够退化的。因为真侪人八九十岁啊，关节堪少年二十几岁同款用。有诶大哥大姐八九十岁啊，因诶关节竟然会当堪少年诶二三十岁同款用，是安怎做会到？因为因就是运动有够，你讲有可能？食到八九十岁啊，关节阁会当就少年家，因为伊运动有够。所以陈老师要甲你讲，你关节歹诶人真侪人，讲啊陈老师我关节无好，关节顾未用，顾未好。今仔日陈老师嘛要教你用跳的方式重新恢复着你关节的健康。那呢，咱真知影讲跳对着卡路里燃烧卡路里后，你较袂大苦。第二，避免你肌少症，是不是？第三，对你关节好，对无？和你的关节的会较硬，和你食了关节较袂退化。第四，增强着你心肺功能，心脏歹哦，心脏无力哦。今心脏害气吼，是不是？心脏拢会喘吼、哦，心脏咧倒咧咧都无爽快吼、哦。啊，你敢有咧做一挂心肺运动？没有，靠食药啊！大哥啊，大姐啊，啊你拢无做一挂心肺运动，你哪靠食药啊？真侪人都是安尼呢。啊，陈老师啊，阮食了啊，阮心脏歹啦，阮都拢看医生食药啊啦。药啊是辅助，大哥大姐啊，啊健康是靠你，食较营养诶。食较健康诶，然后爱做心肺功能，啊，要做啥物适合你？心脏无好，心肺功能会当做诶，今仔陈老师就要教你。所以生活当中，咱来了解着增强心肺功能跳，伊是一个需要氧气、血液、肌肉配合你诶心脏、细胞所做诶一个运动，所以伊咧是一个有氧运动，吼、哦，经过着专家诶测试，吼、哦，民众。吼、哦，经过着，吼、哦，经过着，吼、哦，三个月跳绳来训练，吼、哦，伊的最大摄氧量显著提升，提升很多，而且免偌久哦，一天只要跳十分钟，等于你慢跑半点钟。大哥啊，大姐啊，一天只要跳十分钟，等于你慢跑半点钟，所以。大哥大姐，做阳光超市哦，我特别去行路行一万步。你也爱行路，陈律师无话讲啊。不过陈律师干嘛唔免浪费时间呐、啊？因为你特别要去行路行一万步，你也行偌久，对无？时间你也当做真济代志，时间真宝贵。所以人生当中，唔是开足济时间，开几啊点钟去运动，是爱做有效率的运动。真济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用阿超市。啊，要来做有效率的运动。如果你一天开三点钟去运动， 你敢会当浓缩浓缩十分钟、二十分钟，就会当达到三点钟的活动。那呢，像我拄仔陈老师讲的，跳跳十分钟，就等于你慢跑三十分钟。跳十分钟就等于你慢跑三十分钟，效果好无？效果真好。好、哦，过来，好、哦，咱已经知影跳，伊对着第一，你会当减肥、燃烧热量。第二，跳的时阵，你会当强健你的肌肉，避免肌少症。第三，跳的时阵对你的关节好，和你的关节未退化。第四，跳的时阵增加着你的心肺功能，和你的心脏细胞拢会强壮，伊是足好有氧运动。第五，竟然让你较袂骨质疏松。你用啥事？啊，单单跳腿较袂骨质疏松，我无唔对。所以，陈老师当家大哥大姐报告：如果你真食老啊，你阁会走会跳，我相信你这个啊，你的骨头都是用的。我相信你的骨头都是用的。如果你食老啊，你阁会走会跳的人，你的骨头都是用健的，表示你的骨头真正真好。但是说的当该讲，因为你常常咧走跳的人，你的骨头一定真用真好，你的骨头一定真用真好。像是咧爬山的时阵哦，我讲个大哥大姐，我爬山的时阵是不是我迄大哥大姐七十岁啊，佮排水啊，爱水去你山顶红啉，对啊？我大哥啊，哦，你无简单呢，啊你哦七十几岁啊，佮逐天安尼爬山啊，佮排水起来红啉呢？哦，安尼哦，保持精神无大劲哦，啊，看你身体阁真健康呢。迄大哥笑笑啊，伊讲少年呢，哎呀，愈白愈健康。伊讲原来骨头关节吼袂输少年呢。我讲大哥甲陈老师讲，伊讲阮骨头关节阮拢袂输少年呢，阮都是爬山爬起来，爬山爬起来。吼、哦，所以你也看卖，你已经偌久无在了爬山，偌久无在了爬山吼。哦真正啊，我心脏歹啦，我骨头歹啦，我关节歹啦，我袂当爬啊啦，是不是？你为几岁开始的？啊，你为几岁开始？你袂当走，袂当跳的。啊，今仔如果重新的，当甲你的走跳训练当下无调调，你练钢会当重新去爬山，是不是？有影无？哦，啊人呢，就是要哪培养家己的自信，就是为着你的体能开始。慢慢你感觉你的身体用啊，身体好啊，要走要跳无问题啊，你就会当阁做着更加侪代志，敢毋是？而且陈老师来讲，会走会跳的人，其实咧，伊骨质是较袂受伤的。吼、哦，啊，最后一点，竟然会当协调着你的自律神经。真正讲陈老师，医生讲我自律神经失调，我要食什么药啊？你有可要食药啊？哦，你有可要食药啊？困未起，你要食药啊？食安眠药啊？胃要卫生，你要食胃药啊？是不是身骨会痛？你要食消炎止痛药啊？大便排放，你要食软便剂泻药啊？是不是？你咧身骨咧一直咧食药啊？唔过陈老师，请问你，到底你的身体有用无用啊？到底你的心脏、你的身体有用无用啊？是不是？那呢？陈老师要甲伊讲，真正自律神经失调，规身骨拢是病。因为自律神经的得滴着，规身躯拢袂对当，困啊歹困，胃肠啊无爽快，心脏皮薄菜，甚至筋骨酸软痛，是不是？啊，这咧经由着跳，竟然会当帮助你调节咱的交感跟副交感，互你交感副交感的平衡。我阁甲大哥大姐报告，这是真正的代志，这发表伫《脑科学》期刊当中，吼、哦。脑科学期刊内底专家因将，就是民众因的唾液、因的尿液，吼、哦、来做着测试。结果咧，经过着跳绳的训练了后，明显民众伊的焦虑感降低，伊的专注力提升，伊的自律神经较平衡。所以我讲啊，这时阵。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已经了解到啊！哎呦，陈老师，啊，原来跳跳的就会健康哦，啊，这么简单哦！大哥啊，大姐啊，讲到这，你一定做想要知影讲，只要是啊，我要安那跳，对不？啊，敢讲真正未伤到关节，啊，我要跳偌久，我要跳偌济道，是不是？来，陈老师教你跳，就这么简单，好、哦。你未走跳的人，你先练习垫脚尖， 陈老师，你这波当中我拢甲你讲，先甲小腿练哦强，对不？先甲小腿练哦强，吼、哦。所以大哥大姐走路袂行的，吼、哦，这个身躯筋巴连走路都无法度走路的，走路袂行的，咱得练习垫脚尖，双脚滑，双手滑边，双脚垫脚尖放落来，垫脚尖放落来，双手滑边，垫脚尖放落来。你走路袂行的，你爱举拐啊，你爱举助行器的。你就是先练垫脚尖，对吧？但你说家里呢，然后呢，垫脚尖休困的时候练半蹲。当你垫脚尖做起来啊，小腿肌肉有够啊，你走路唔免举四脚椅啊，走路唔免举拐啊，恭喜你，你就会当来跳啊！我讲你听吼，你走路唔免举四脚椅啊，唔免举拐啊，吼，你走路会行，那你恭喜你，你就会当跳啊！阿别安那跳。非常非常简单，只要是要来教你，就是这么简单。吼、哦，有看过超慢跑无？有吼、哦，有看过超慢跑吼？系、哦、啊，啊，得慢慢走，慢慢走对无？嘿，来，陈老师教你吼、哦。来，超慢跑的时阵是不是你就是安尼慢慢走？吼、哦，啊，规个脚安尼慢慢走，原地跑步对无？咱改良一下，大哥大姐改良一下，你。变成垫脚尖超慢跑，垫脚尖，垫脚尖什么意思？原地垫脚尖，逆卡背，对，逆卡背垫脚尖，我讲听都没有听哈。垫脚尖，脚后跟迈着地，对，原地轻轻啊超慢跑，你就安尼走就好，这么简单。原地嘞，安尼轻轻啊走，原地也轻轻啊走，慢慢啊走，垫脚尖。跟超慢跑差别在对，差别在你是垫脚尖，垫脚尖，咱来慢慢来原地慢慢走，慢慢踏步走，踏步跳，踏步跳，踏步跳，手放轻松，你手要转动嘛不要紧，训练你的手力，吼、哦，你手无要转动，你放轻松嘛不要紧，上好手就是对咧震动，吼、哦，左右安尼摆动，训练着你的手吼、哦，咱的手部吼、哦，咱的当协调平衡。了解意思吼，就是你超慢跑，你改良变成垫脚尖跑，吼、哦。啊，像那边叫大哥大姐垫脚尖跑，什么原因？第一，较袂伤着关节，较袂伤着关节。就算讲你腾只脚，吼、哦，你腾只脚伫原地，你伫瑜伽垫垫馆还是伫厝内，你拢会当做，吼、哦。啊，你得轻轻啊走，垫脚尖轻轻啊走，你腾只脚嘛会当做。你伫厝内的当做，你拢会当进弄个试看麦，吼、哦，原地垫脚尖踏步跳，吼、哦，超慢跑垫脚尖。用超市我要走偌久，一天啊，吼，上少走十分钟，一天上少走十分钟，安尼足简单无？足简单哦，一天上少走十分钟。如果你一天走十分钟，你十分钟走未了，你五分钟嘛会当，吼、哦，五分钟待歇困。有时间搁走五分钟，吼、哦！啊，超市要甲你讲哦，大哥大姐啊，超市要甲你提醒哦，你敢知影专家做过测试哦？如果你一天会当走十分钟，你的专注力、你的注意力的提升以外，超市要甲你提醒，你身躯的肌力、体力拢会做回来提升。好、哦，我搁甲你提醒一道，一天十分钟，你就当得到足健康的帮助。用陈老师讲有影，一天只要开十分钟就好。对，啊，如果你要强健身体，好、哦，你听陈老师的话吼。如果要强健身体、强健身体，你会当早晚十分钟，早时啊十分钟，下晡十分钟，暗时啊十分钟。运动就这么简单。大哥大姐啊，你会当早时啊十分钟，下晡十分钟，暗时啊十分钟，你就轻轻啊走尔。好、哦，食饭了卖走啦哈，食饭了卖走，好、哦，食饭了上少爱一点钟以后较走，好、哦，一两点钟了后较走，了解意思哈？食、哦、饭了，食饭后，饭后爱卖走，好、哦，差不多一两点钟，一两点钟上少爱一点钟啦，好、哦，上好是两点钟，食饭了两点钟才开始走，伫厝都会当走，啊，就这么简单。垫脚尖会记哩，陈老师甲你提醒的，垫脚尖就是。垫脚尖，原地踏步跑，慢慢啊就好，唔免伤紧。 慢慢啊就好。啊，另外就是啊，我呢早上十分钟，下午十分钟，晚上十分钟，非常好，伊是足温和的运动。吼、哦，你如果暗时啊歹困嘞，你会当早上跟下午都会当，早上跟下午都会当，因为伊小可心脏会跳较紧，心脏会跳较紧。吼、哦，所以早上下午上少的早上跟下午，安尼了解意思吼。系、哦、啊，啊那呢好处伫对，第一我搁甲你讲一道，你经由着安尼走。陈老师甲你讲，三个月了，你会像一尾蛙龙，你会像一尾蛙龙，吼、哦、啊！这有一个大前提，就是你行到免牙拐啊，免牙助行器，免牙四卡椅的人，你卡来走，了解意思吼、哦？你行到免牙四卡椅啊，不用辅助器，不用拐杖，那呢你卡来走。啊，陈老师啊，我行到我得个牙拐杖，还是个牙四卡椅啊？那呢，你得先练垫脚尖。好个赶快加好好相手滑壁垫脚尖了解意思齁、哦、动力唔免压辅助器唔免压拐啊你得当逐工安尼走。用阿乔是啊我逐工跑步啊我刚得个垫脚尖唔免啊。因为你安尼就是垫脚尖啊。因为你逆卡位就是垫脚尖咧走啊。所以你逆卡位十分钟早上十分钟晚上十分钟齁、哦、下午十分钟一天只要二十分钟，但就说跟你讲，你真紧，你要爬山，你要佚佗，你就真勇敢啊！不但你关节较袂歹，你骨质较袂受伤，体重较袂大颗，而且自律神经会较平衡，心脏细胞搁较健康。啊，你有赞无？有赞哦，就这么简单，好不好？简单提供我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后来就是广告一下，广告一下，继续进行咱节目。真济人讲，陈老师，原来健康遮尼简单哦，健康无困难，只是像陈老师讲的，做些民众拢靠食药啊，真济民众拢靠食药啊。哦，啊，陈老师，我关节歹啊，关节咧疼，我来食消炎止疼，我来注玻尿酸，我来抽水，我来换关节，是不是？陈老师，我心脏无好啊，我来食心脏药啊。你心脏不好啊，你必须爱配合医生，你药啊无吃袂当，所以你爱配合医生的治疗。唔过营养保养心脏需要的营养，你赶快来吃有够，是不是？你骨头歹啊，吼、哦、骨质疏松啊，吼、哦、你咧骨头不好啊，真侪人咧配合医生注射，是不是？唔过咧，你拢无了解到你的骨头内底需要钙质，需要钙质，需要镁，所以。人生的过程当中，如果一个营养过无够，身体变来勇敢。因为超市甲你讲过啊，人要健康，第一先靠食，食是营养。然后营养有够啊，你来运动。所以你心脏袂 Q， 骨头关节袂 Q， 你需要各种的营养来辅助的时阵，你营养先食有够，然后你来运动，你就会当健康。用超市这么简单哦，有影。来，我甲大哥大姐报告，真侪人开始走路脚头会疼，走路心脏会喘啊，爬楼梯心脏会喘啊，落楼梯骨头关节，落楼梯啊，关节啊，起骨叫啊，关节无力啊，行袂落来啊，是不是？用超市，我想要运动，我想要我的关节重新健康，哪里你关节需要营养爱照顾，心脏需要营养爱照顾，骨头需要营养爱照顾。干唔是？你营养无够，你安那要安那做运动，是不是？所以咱知影人生五十岁过，钙质来补充，胶原蛋白来补充，胶原蛋白要补充，你一定要有 Q10 来补充，你个 B 群来补充，有影无？啊，陈老师，请问你，平常时你有咧食 B 群无？有。平常时你有咧食 Q10 无？有。平常时你有咧食钙质无？有。平常时你有在吃胶原蛋白无？有，是不是？那呢，是不是陈老师会当甲你找一罐专方医、专健康、专照顾的专应用，和你省时省工，一次搞定？有，陈老师甲你找到，就是咱介绍的心钙 Q， 这款心钙 Q 长期以来帮助足侪人。大哥大姐讲，哎呦，陈老师啊，有够好用，真正的，食你介绍的心钙 Q， 走路皆足好行呢。 行路去做我行呢。伊讲超市好加载，我有食你的心解球哦。我食到会当去佚佗，去印度尼泊尔爬山13天呢，去爬灵鹫山呢。大姐讲超市，我得食你的心解球。
1: 大三汤啊，金带球啊，这拢有一只，真正拢真好啦。我已经食几年啊，吼，食这真体力真好。三月过去后，印度尼泊尔，
2: 过去过
1: 13天哦。
2: 哎呦，加高加高，哎、欸，爱边呢，尼泊尔拢山顶啊。
1: 今日有做，咱嘞有做灵鹫山，我今年75岁。
2: 哎呦，加高，你看75岁还过会佚佗，好好好。
0: 有影70-80岁啊，过会佚佗无？有影无？有影，伊食对一罐。丹尼尔斯的心解球，是不是？老大哥80几岁啊，有影80几岁啊，健步如飞无？你来听看卖，食这罐心解球。
3: 我讲哦，我食大三通，阿个心解球。
0: 谢谢张大哥。
3: 是，你行路吼，我拢未起起，行都真紧嘞。哎，少年家讲，哦，你阿爸你几岁？家讲80几啊？啊，行路你哪像遐紧？我今日回复到以前，我感觉讲迄、那个行、那個、路吼，安尼还是健步如飞。
0: 有影吼，张大哥，80几岁老大哥啊，有影食这罐心解球，食到行路健步如飞无？80几岁啊，有影无？有影。70几岁老大姐，本来咧爬楼梯袂爬，行路无好行，坐咧起来呢，头壳都讲车车，心脏收缩歹。而且咧骨头袂健康，但尿素的心钙球内底有上好的 Q10， 上好的胶原蛋白，上好的米群，加上完整的钙质，十足补钙，让你的心脏收缩结构正常，骨头骨骼真健康，肌肉收缩结构来继续好行。大姐本来咧，坐咧起来心脏收缩歹，行路行袂起，爬楼梯无好爬，结果食咱的心钙球。食开当去基隆与八顶塔，你听
4: 我
0: 麦。
4: 我要甲你分享一个讲哦，我迄姿势性低血压有无？啊，你甲我讲哦，讲我是心脏无力拍袂起，对无？啊，结果我食迄吼心钙球哦，食头2个月哦，我唔知影讲食一项过2项啦，我因膝盖无，拢脚会酸无，啊，拢会酸痛无，啊，结果今麦拢会起口口无，啊，拢做总袂酸伊啦，啊，袂酸我去变塔。我去变含人参加迄个基隆屿无，啊爬迄楼梯无，爬去迄灯塔遐，结果落来吼，我拢无安怎啦，足欢喜的。
2: 哎呦，恭喜诶，恭喜恭喜！
4: 足欢喜，我食到72岁，我进72岁爬去到遐呢。啊，大家讲哦，你那遐厉害，我要甲你分享一下，安尼尔。
2: 谢谢，感谢。
4: 真袂歹。
0: 大姊本来是坐咧起来，坐公车车，行路无啥会行，伊亲像。万想想袂到，伊70几岁啊，阁会当去基隆屿爬顶塔。伊食对一罐，食一罐心解球。大哥大姐讲，陈老师，敢真正遮尼好用？陈老师要甲伊提醒，这罐心解球提供你的是营养。你卖想讲，我身体营养无够，我身体筋骨会勇健，是毋是？今仔日心解球提供着你的营养，提供着你的保养，然后只要你像陈老师来讲的。你会再时要跳10分钟，下晡跳10分钟。我甲大哥大姐报告，你真紧就会当爬山佚佗，唔免3个月，你就会当爬山佚佗。中超是真正遮尼厉害呢，真正遮尼厉害，因为身体需要的是营养，身体需要的是保养。陈老师，请问你一句话，大哥大姐啊，你50岁过，你爱补充钙质无？爱，你爱胶原蛋白无？爱，你爱 Q10 无？爱，你爱米群无？爱。查甫人爱锌，心钙球内底有完整查甫人需要的锌。女孩子爱 Q10 胶原蛋白、维生素 C， 心钙球有你需要完整成分。大哥大姐吃老岁，你需要胶原蛋白，你需要 Q10， 你需要 B 群，你嘛需要这个啊完整的钙质。但你说的心钙球做就会做到啊。那呢，这款心钙球有赞无？有赞哦，1个月开你1500块。大哥大姐啊，听众朋友啊，保养品买。第一，爱食了身体会用，身体会好，身体有感应。第二，价钱爱公道。第三，品质爱好，人人学到。陈老师的心解球拢做到，这罐乎你无可挑剔。陈老师要甲你讲，这罐心解球外口买袂到，伊是大罐装的，食较久，一罐2800块，会当食1.5个月45天。所以2800是食45天1.5个月，唯一的包装180粒。会当食1.5个月，再下2粒，暗下2粒，内底是甘麻色的胶囊，橘色的胶囊， 你唔好阁买唔掉去啊！啊，里底是干巴色嘅胶囊，吼、哦，即款心钙球长期以来帮助出侪大哥大姐，中心内嘅爬山，中心内好行路，中心内好佚佗，七八十岁啊，健步如飞，食即款心钙球，卡即个电话叫助理甲你寄，微专线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感谢线卡全面拢连线哈，身体爱营养，身体爱保养，食老尾行，中心就是爱营养够够，做好的运动，好不好？
5: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6: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全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9: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1: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0: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拨拨0800226633。
12: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两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百隆会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两段112号，林芝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营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两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三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12路口。台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台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学府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两间安民药局，伫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啊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啊，咱伫生活当中吼，今仔陈律师是毋是甲听众朋友讲，你来练跳，对无？大哥大姐，甲这件事吼，系伫心内，就是你无论如何，你要保持着，像陈老师来讲的，你会当安尼轻轻啊跳跳十分钟，你要保持着这个。轻轻啊，跳跳十分钟，左脚右脚，来慢慢啊，垫脚尖，慢慢啊跳，这么简单，无困难。啊，你逐天维持，你用像是我逐天要做什么运动，你伫厝内着做，你吹冷气拢会当做。吼、哦，你咧伫厝内找一个较凉的所在，吼、哦，这个顶啊卡，还是这个厝内底，吼、哦，较舒服的所在，你咧。听清楚，这部你都拢会当做十分钟。大哥啊，大姐啊，健康是要用着方法。啊，你遐特别等要看医生，啊，你拢无叮当，你免来健康。啊，规工坐伫碰椅，坐到腰酸背痛，坐到身躯咧袂轻松，袂溜达，啊，要哀号上听。但是说吼，无客气讲，我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了解的讲，啊，你以前啊起来动动的，啊，叮当就这么简单啊，原地跑步跳呢，垫脚尖的，垫脚尖较袂去伤到关节。好、哦，原地，好、哦，啊，大哥大姐，你讲，只要是我袂行啦，我行路爱压虎去啦，爱四脚椅啊，爱拐杖啦，不要紧，你练垫脚尖，想出滑板垫脚尖，卖小看这个动作啊，只要是跟您讲，不要小看这个动作。这动作拢是增强着大哥大姐恁肌力、恁的肌肉、恁的肌少症、恁的肌力重新恢复一个重要关键。俗语讲一句话，讲脚健养性命嘛。啊，你脚都未用健啊，你都未行，你变来用。大哥大姐，真侪人讲，只要是我拢脚的吧。大哥大姐啊，陈律师歹势甲恁讲一句话，做者大哥大姐脚的吧，就是你下身为你的腰。搞你的大腿，你的小腿，当中呢，你保健了无好，保健了无好，导致着你可能呢神经跌掉，甚至呢你的血管循环歹。所以真侪大哥大姐，像是我脚麻麻、脚擦擦、脚冰冰，吼，甚至呢，脚呢拉像呢，即个会骨骨，吼，各种的问题。但是说要甲伊讲，这就是一种神经退化的感觉，神经退化的感觉。啊，是啊，你的神经会退化，你的脚循环歹，你的脚神经呢，长期循环歹，就得到伊神经退化去啊。所以，伊就产生了错误的判断。明明脚、拖脚都未骨骨，是啊，你脚会骨骨，神经判断错乱。啊，是啊，你的神经判断错乱，因为你的脚循环歹。啊，是啊，脚的循环歹，长期食老有血啊。像陈律师一直甲恁讲的，我讲大哥大姐。咱吼食老火啊，咱的毒素会吞进底下底去，那就高脚的沉底嘛。啊，所以少年时阵行动叮当活动，脚有咱无问题，只会循环当来会经由着腰子大便排掉，因为少年的脚循环好嘛。啊，脚循环好的人，只毒素就排会出来嘛，因为伊会经由着脚底只吞积，只沉底物件，七七摇摇的，伊得个送当来。经过着腰子，经过着大便，就阁排掉伊啊。唔过食老无同啊，食老大个大子袂行，无力也袂行，迄毒素吞积伫脚底就真紧。当你开始袂叮当、袂活动，你毒素吞积伫你身内，身躯有毒无？你逐个嘛咧食毒，空气中有毒，食物中有毒，加工化学物件太侪去啊，陈老师讲袂了。啊，这物件咧，甚至你循环歹，伊就吞积伫脚底。真侪物件，吼、哦，囤积伫脚底当中，你脚底就开始麻，脚就开始怪怪，脚就开始无爽快，是不是？啊，老大哥、老大姐食老啊，个活动力个无好，行路歹行，行路无力，医生一直看，陈律师要甲大哥大姐报告，看医生，医生会当针对你的病，甲你辅助，开药啊，甲你辅助，唔过身体营养保养是靠家己。食营养的，食健康，咱食老就是惊营养无够，爱食好有够。
你三顿食袂甲，各种营养拢食有够啦。大哥大姐也无遮尼厉害啦。真个人是安奈见长会瘦，大家就是早讲，我身体欠缺啥物营养，我爱甲食有够。所以养生的概念就讲，身体欠啥，我骨头钙质无够，我爱甲食有够。我关节软骨啊胶原蛋白无够，我爱食有够。我心脏袂 Q， 我心脏爱甲食有够。啊，我身体就用，因为伊无够的营养，我甲食有够，伊就用啊。敢是安尼？啊，这毋只叫养生，用你的心，用你的心，对无？所以大哥大姐唔免惊，但是苏甲你讲，唔是食老，我着规身躯害了了，唔是安尼。有个人食到八到十岁，身体真勇惊，要撇免家己失灵，就是爱先顾家己会惊嘛，会惊嘛。啊，你脚头有在疼，你要哪惊？真侪大哥大姐讲，蔡老师，我脚头可以抽水啊，我听了用要流目屎。脚头袂凹弯，正起来啊，正起来就是你脚头咧保护你，保护你讲主人，这所在发炎啊，发炎啊吼，正起来啊，叫你卖行路爱休息。结果大哥大姐吼，为着讲啊，我脚拢正正拢袂凹弯，因为发炎啊，啊，就去吃消炎的，啊，无就去抽水，啊，无怪你的关节咧无歹去。啊，你讲蔡老师啊，我拢袂弯呢，袂曲呢，啊，煞唔知伊咧发炎。你就爱休息，搭脚踏车，慢慢啊，伊修补好，互伊营养，关节伊需要的胶原蛋白、Q10、钙质、米群才有够。啊，然后搭脚踏车，慢慢修补，伊家己就会消肿啊，伊家己就会消水去啊。你脚就会凹弯啊，你就会行。大哥大姐啊，啊是要互伊时间，互伊去修补，啊是硬要甲抽水，硬要甲消炎，继续行。莫怪遮尔侪人活关节，是毋是？心脏歹，做侪大哥大姐，心脏无力，心脏会喘，心脏爬楼梯就会喘。尤其心脏拢过颈啊，心脏拢有伤着啊。心脏做侪人做过支架，啊，做过支架，抗凝血剂做过来食，啊，都毋知讲心脏需要的 Q10 钙质爱食有够。啊，抗凝血剂做过来食，抗凝血剂只是预防血小板凝集。伊是咧辅助你的心脏会更加袂脱掉，伊唔是咧保养心脏的，伊是咧预防你的血管血小板脱掉的，伊唔是咧保养心脏的。抗凝血剂是预防你的血小板凝集，把你的血管脱掉的。啊，你心脏需要电力的，你心脏收缩的力的，伊需要钙，需要镁，需要 Q10， 需要 B 群。像是讲只要你听，就是讲，互听众朋友了，大哥大姐了解着讲，啊，现在我身体拢未好，啊，现在我身体拢未用，第一就是无营养，第二就是无运动，做对的运动，身体较用。大哥啊，大姐啊，我咧讲你无，吼、哦，所以老大哥、老大姐爱了解着讲，啊，现在你的身体拢歹，像是我身体拢无好，我拢未行，我心脏足够喘。我暗时做歹困，我骨头关节拢会疼。但是需了解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恁的苦衷，唔过艰苦是你家己，只有你家己会当救你家己。所以咱医生也看，药也咧吃，啊，敢讲你唔免运动，唔免营养吗？对不？所以营养只要够，你骨头关节过了用，心脏过了用，身体过了用。你目睭看有，你的胃肠营养会吸收，你的血路循环好，有力有元气，啊，你的筋骨会勇健，是不是？你的自由自在哦。大哥大姐啊，身体就是这几样器官啦、啊，身体就是这几项啦、啊，是不是？吃就是靠胃肠啊，看就是靠目睭啊，走路就是靠骨头啦、啊，爬山咧靠你的心脏啊，心肺功能有好无啊？然后呢，最后呢，人要有力无力，就靠你的血路循环啊。身体就是这几项啊，你只要够用够好，你走走跳跳，笑一尾活灵哦。身体外空间的哦，咱别人倒伫病床顶，我无甲因讲，美国八十几岁老大姐去环游世界，是不是？有无？因讲我宁可吼佚佗跋落三坎，我都无爱倒伫安永伊的病床顶悬跋落涂骹啦。
所以八十几岁，因赶快要去环游世界啦。啊，现在你身体歹，啊，你都无营养啊。啊，营养食有够，你就会当运动；营养食有够，你就会当运动。啊，会当运动，你就愈来愈健康。啊，人体就是这么简单，身体就是你咧种花种菜，你会落肥，落肥了有营养，伊就会大起来啊，伊就会生长起来啊，伊就会开花结籽啊嘛。啊，你无甲落肥，营养无够，未开花，未结籽。暗生生甚至打打连连去，是不是？所以呢，你就是要跟落肥压水嘛，要有晒日嘛，这当中就是很重要的事情，人的身体不是一样吗？对不？大哥大姐不用怕，身体是怕你营养不够，吃不到营养他就不做主，你没保养他就不做主，来要做对的运动把训练起来，好不？哦，跟那个大哥大姐报告，后来刷卡拢阁满线哈，听一条好听的歌曲，无清楚无了解，助理甲你服务，电话加讲一群来找咱的助理，好不？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人生五十岁过，你甲身体营养够有够？五十岁过，你讲啊，超市有影？我像你讲的，我五十岁过，我钙质爱有够，我 Q 天爱有够，我米群爱有够，我胶原蛋白有够，恭喜你！你两讲七八十岁，你还搁在佚佗的？别人做欠身哩，有个人未出门未行路啊，你要搁咧佚佗诶？你加佚佗人足久，你讲是毋是？吼、哦，刷卡做你家，你服务电话加养一群来找助理，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老师的健康免开钱。来，大哥大姐啊，听众朋友啊，我赶紧的吼，把握时间来回答恁的问题哈。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

0: 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现场的可以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后来，陈老师吼，赶紧的来甲大哥大姐回答一下。来，嘉义的叶大姐在问吼，来，嘉义的叶大姐来，嘉义的叶大姐讲膀胱癌第四期扩散到肺部去，吼，会当食寡有 Q10 有钙质的营养无？当然真需要，因为 Q10 就是细胞的电缆嘛，是不是？啊，钙质的，伊是你骨头、心脏做需要的营养嘛，所以我感觉。叶大姐吃了心脏、精神、体力拢会加较好。啊，第二就是靠胃肠嘛，因为你胃肠未食未落，伫咧治疗过程胃肠食未落，人呢当然都无营养，身体都未健康。所以请你放心 ，Q10 啊、钙质啊、酵素益生菌拢非常适合你，而且是你真足需要的物件。好、哦，来第二点，如果无要化疗，敢会当选择安宁？来安宁吼。安宁这个东西民众对着安宁治疗有一个就是说可能概念不够，是怎么说陈老师来给叶大姐报告，什么叫做安宁治疗？安宁疗护，什么叫做安宁疗？安宁疗护不是我无化疗了我来选择安宁疗护，就算说你有在做化疗你都会当选择安宁疗护、啊、了解意思，就算说你进入在治疗，因为安宁疗护的意思就是说帮助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让你可以较舒服较舒适的用药物来缓解到你的痛疼，我说了解意思，比如说这个化疗的过程可能很痛的很艰苦的来缓解到你不爽快的现象叫做安宁疗护，所以安宁疗护不是放弃治疗，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叶大姐了解陈老师的意思吼，安宁疗护不是放弃治疗，安宁疗护是在你的治疗的当中，在你的治疗当中来缓解到你不爽快的现象，增加到你治疗的这个就是舒适感，这叫做安宁疗护。好，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了解，叶大姐了解意思吼，所以选择安宁疗护不是说我就不爱治疗啊，上跟您讲，安宁疗护就是无治疗啊，唔是呢？选择安宁疗护唔是放弃治疗，唔是这个意思。安宁疗护是你咧治疗的过程，我希望用一挂会当互我疏解掉我真无爽快的方法，了解意思吼？比如讲，我治疗时足痛的、足艰苦的、足无舒服的，那呢，我会当选择安宁疗护来缓解掉我。做无舒服的现象，来加强着我舒适的现象，这叫做安宁疗护。叶大姐了解意思吼，不过陈老师感觉讲，基本上来讲，如果你家己会当控制，当然是靠家己控制，因为安宁疗护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讲将治疗的重心来转移到减轻痛苦、提升生活品质，这叫做安宁疗护，对不？阿别来减轻痛苦。得用药啊来缓解掉你的痛苦。问题是，陈老师跟您讲过啊，如果咱身体家己也做主，我当然无要依赖药物。所以安宁疗护是用药啊来缓解掉你的痛苦，来减轻掉你的痛苦。不过陈老师感觉，咱大哥大姐如果会当，当然是家己，咱用调养的方式。来调用家己，了解意思吼。啊，而且陈老师要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提醒，癌症的治疗过程当中，请恁一定要配合医生的治疗，因为近来医疗愈来愈发达，近对着癌症的控制，其实陈老师要甲叶大姐报告，对着癌症的控制，其实伫医疗上不单单咱的健保的支持，包括着咱社会国家的支持，也阁有陈老师要甲叶大姐报告的讲。近的医疗愈来愈进步，而且呢，控制癌症的方式其实拢比较早进化足侪足侪。较早当着细胞吼，足侪人也被惊死对无？足侪人讲啊，超市啊，癌症扩散去细胞去啊，真恐怖，是不是？过去古早，不过近细胞药啊吼， 以细胞治疗的药啊，伫癌症细胞治疗药啊，真进步足济足济呢。叶大姐，陈老师甲你讲，请你一定爱记哩。陈老师甲恁提醒的，就讲癌症的患者，无一定你的寿命就比人较短哦。癌症的患者，无一定你的寿命就比人较短。癌症患者，你只要配合医生的治疗，你拢会当控制，都可以控制，是不是？甚至咧，有个人咧，跋倒啦，出车祸咧，性命都无去啊，是不是？所以叶大姐，请你一定爱记哩，配合医生的治疗，这第一点。啊，你一定爱食，爱会食，啊，精神体力好，爱会动。只要是爱讲的，健康的四大要素，第一就是爱会食。所以你改善胃肠是真重要。第二就是爱振动，所以你的心脏、细胞、骨头、关节爱好，对不？所以伊需要 Q10 抗氧化，需要一寡。咱心脏收缩，包括着精神体力各种的营养，吼、哦，所以是真需要的。来第三点，咱的就是爱困，你一定要有一个好的困眠品质，唔好靠安眠药啊困，不要靠安眠药，愈困愈艰苦，吼、哦。用小说我困未起，用啊我治疗过程困未起，请叶大姐你会记你注意一件事，小说甲你讲，生理时钟爱调准，生理时钟爱调准，生理时钟的意思来讲。在起啊，日头出来，我一定要起床。不管我昨暝有困无困，在起啊，日头一光，日头一光，我就是爱起床。嘿，日头一暗，我就准备要休困。你要把握这个时间，了解吼？嘿，啊，你就会好困。啊，所以，请你，比如讲，伫日头要落山进前，你这个身躯洗洗，较早洗身躯的，吼、哦，要食饭进前洗身躯。洗身躯了，食饭了，去散步行行，吼、哦，准备休困，准备暗时休困，吼、哦，要困前的一两点钟听个轻音乐，吼、哦，放轻松，吼、哦，做冥想，吼、哦，啊，一个看一书啊册，拢会当，吼、哦，就是进入准备睡眠的状态，吼、哦，安尼了解意思吼、哦，啊，你只要把握这四个要素，只要是要甲叶大姐报告，我相信你身体会阁强康健起来，阁健康起来。林青老师，啊吼，这个癌症的治疗啊扩散的问题，请你放心，进的算讲扩散，医生那边都有很好的对治方式。叶大姐，青老师要跟你讲，你爱了解到一点，就是讲进的医疗进步，甲和咱民众吼，民众真很难想象的意思，就是讲进的医疗足进步。所以针对着癌症，甚至癌症扩散，医生嘛有一挂即个真好的对策，会当来控制。吼、哦，所以叶大姐，你未来做的代志的四件事：第一爱食，第二爱活动。所以日头起来，咱都爱起来叮当活动，不要贪睡。吼、哦，不管你昨暝有困无困，日头落山，咱得准备要休困。所以你洗身躯、食饭，拢伫日头落山进行甲做完成，好不好？啊，然后就是保最后一点，就是保持一个轻松的心情，轻松的心情做你想要做的代志。人上重要不是我活多久，人上重要是我每天过了有快乐无？吼、哦，送给叶大姐哈，放心，吼、哦，一切冥冥之中，吼、哦，天公伯啊，拢会保庇的哦，吼、哦，请叶大姐放心哈。好来，请老师看一下来，张大姐，台中的张大姐，三年前有钓到皮蛇。用偏方钓去，啊来，真哦，又个火花啦，真疼，要安那来，只要是甲你报告的吼，张大姐，皮蛇吼，皮蛇是靠你的抵抗力好诶，得那像感冒，是靠咱的抵抗力好诶。啊，你只要是我当初用偏方有好去，我咧想，就讲有一挂偏方，迄时阵可能咧会缓解掉你无爽快的现象，互你较舒服，互你的身体。较好来对治着皮蛇，吼、哦、啊！即不管是哪皮蛇，佫有复发，真疼，虾米原因？第一就是你第一道着皮蛇的时阵，第一道着皮蛇时拖较久，拖较久啊，就是较慢发现，拖较久。其实陈老师甲张大姐报告一下吼，得着皮蛇的时阵有特效药会当缩短着伊的病情，即伫药啊当中有特效药会当缩短皮蛇的病程。所以进复发起来，就是赶紧看医生。啊，如果要搁伫即个控制范畴，无介严重，那你赶紧的，就特效药赶紧吃，了解吼？ 皮肤科那边有特效药，赶紧吃，伊就会缩短你皮肤的病程。吼、哦，这第一点爱做的代志，吼、哦，啊，你基本上破皮肤科就会动啊，了解吼、哦？啊，皮肤引起的叫做神经痛，神经痛通常就是你的循环歹，抵抗力歹，所以佫压起来，了解无？啊，如果这个张大姐讲，啊，超市啊，我要用啥保养？得食我血路循环来通的，和你血路循环来通的，循环好，体力较会好，循环好，抵抗力较会好，循环好，咱这个咱大哥大姐，你的神经较会稳定。啊，因为你食我血路循环来通的了，第一循环较好，你体力会较好，运动较好，啊来抵抗力买较好，第三神经买较好。吼、哦，所以张大姐如果讲，超市啊，我常常咧压皮抓。哦、基本上来讲，医生会考虑讲是不是你要注疫苗，吼、哦，会当考虑注皮肤癌疫苗。来第二，医生那边有特效药会当吃，好、哦、了解吼、哦。来第三，如果平常是要保养，得食寡血路循环的通的，让你循环的好，神经会对你用；血路循环好，神经才会对你用。因为皮肤癌引起的神经痛，只要是上惊的就是大哥大姐皮肤癌引起的神经痛，一直吃止痛。我捌拄到一个大姐，你敢不知食食甲怎调咧？一个大姐，伊因为进前有一位大姐，伊进前伊就是因为皮蛇疼，皮蛇疼了，医生就开止疼的互伊食，食甲止疼调，因为止疼调的，伊无食就疼，无食就疼，啊无食就疼，就四界找止疼药啊，啊食甲医生无爱开药伊啊，医生讲你莫过一直食止疼药啊，你阿妈伊怎偷偷去买感冒药水来食？偷偷因为感冒药水内底嘛有止疼，伊就偷偷啊去买感冒药水来食。啊，食到后者昨天发现着妈妈拢头上感冒药水啊，系啊，怎甲妈妈念啊？哦，爱怎啦？拢用藏的藏起来。啊，所以陈律师要甲恁讲的讲，一直靠止疼药啊，你会愈来愈痛苦。啊，无食你就疼，啊，愈来就愈依赖。哇、哦，你按超市啊，唔过真疼要安那？食寡血路循环的通的，伊会活化血管，啊，伊会帮助你神经的。健康，自然你身体抵抗力好，伊就较袂痛。所以食寡血路循环的通的，伊就较好，伊会保护血管，保护神经，好不好？张大姐爱记你用哈，来超市过来提这一道。你先做三件事，第一件事，赶紧看皮肤科医生，看是不是真食特效药够有效，因为我唔知你拖偌久啊，吼、哦，拖愈久皮蛇就会愈严重，吼、哦，啊皮蛇是靠抵抗力好的，所以医生的特效药是缩短伊的病程。缩短伊个病程，吼、哦！阿、啊、你咧，嘛是爱甲你个循环沟通，吼、哦，了解意思，吼、哦。来第二，如果常常复发，可能配合医生会甲你建议，是毋是要注疫苗，吼、哦？但考虑注疫苗。啊，通常你会个加配做，就是你个循环改歹，血路循环改歹，抵抗力改歹，较引起个。所以平常时就爱食寡血路循环个通个营养，好不好？安尼简单甲张大姐报告哟，吼、哦。后来黄大姐在问讲进前哦，超市甲恁讲防蚊的配方，吼、哦，恁要拍粉的有无？超市甲恁教的就是啥？佩兰，吼、哦，艾草，阿哥石菖蒲，佮加一个丁香，吼、哦。这个台南东区的黄大姐来，超市佮讲一道来，佩兰、石菖蒲、艾草、丁香。嘿，这四项吼拍碎，吼、哦、啊你吼、哦、用一个这个面袋啊袋嘞，吼、哦、你绑伫门下伫门口啦，绑伫窗啊门边啦，蚊啊都较袂走入来，下伫面床头，蚊啊都较袂挖心，了解吼、哦？先过当做香包，做香包就是拍碎了后，你要吹的时阵，你就较一束啊下伫身躯，吼、哦，家己形成下伫裤袋啊，爬山啦运动蚊啊都较袂家己叮，好、哦、了解吼、哦？了解意思，身躯尤其是热天当中，身躯扎一下香包，蚊虫较袂挖心，因为热天蚊虫上济。好、哦，了解意思哈。嘿、哦，我阁讲一道来，大姐你注意听，黄大姐来，佩兰，佩的玉佩佩边啊，改成人字边，兰花的兰。好、哦，艾草，张爱家的爱，嘿，这个草爱草，嘿，对。来石菖蒲，石头的石，石头的石，苍。国运昌隆的昌加草字头，蒲烧曼的蒲加草字头，嘿对，石菖蒲，吼、哦，过来最后一个丁香，嘿对， 甲乙丙丁的丁，香水的香，嘿对，吼、哦，通常等比例都会当啊，吼、哦，如果要泡脚，艾草的比率都爱加一倍，吼、哦，啊无一般来讲，一般来讲等比例都会当啊，你要做香包等比例都会当，比如讲三钱还是一两，泡嘴，了解意思吼、哦，泡嘴你摕一个蜜蜂干来滴咧，啊平常时要做香包，你啊卡一丝啊。吼、哦，要爬山，要运动，卡一束啊，做一个香包，家己形成下伫裤底啊，吼、哦，袂芳啊，得阁换一包安尼，了解意思吼、哦，了解吼、哦，下伫眠床边，下伫窗啊边，蚊啊都拢较袂挖心，好不好？安尼简单甲黄大姐报告吼、哦。来，陈老师，我看一下哈，我赶紧甲恁回答袂来。好、哦、来，听众朋友咧问，足底筋膜炎要哪处理？足底筋膜炎就是你这所在脚底长期发炎，导致了伊变硬、变硬、变硬，真歹处理。是安怎讲？因为就是这脚已经顶去硬去，脚的筋顶去硬去啊，顶去硬去啊了，伊就是爱扭我开。所以急性的时阵，如果你痛啊动袂掉，通常是再下落床踏着拖脚都会痛，然后行起来就较好，因为行起来筋扭开就较好。所以咧。在下要落床进前诶，咱就是甲筋扭扭诶，筋扭扭无开，了解意思吼？筋扭扭无开，基本上都会较好吼、哦。比如讲，你坐伫眠床，啊，夹一个毛巾，在下要落床诶时阵，脚底甲夹一个毛巾，嘿，双脚打毛巾，手甲扭扭诶，嘿，手甲扭扭诶，就是遮尔简单。扭扭诶落床，伊就较袂痛吼、哦。平常时拢会当做，对甲脚筋扭扭无开。啊，你阿超市啊，常常安尼作烦诶呢。无法度，因为你较早就是你的筋，就是拢做过头去，做过头去受伤，常常咧发炎，所以食老了，脚踏着涂骹就会痛，筋就硬，就硬，就钉，那就五十斤同款的意思。啊，另外是啊，平常是要哪保养，食寡固筋骨的中药，互你的筋较袂反硬、反钉、反硬，筋会较软 Q。固筋骨的中药，伊会当帮助你强筋健骨，筋重新互你的软 Q 会活动，伊就较袂痛。了解吼，食固筋骨的中药解好。啊，平常时要落床，就是爱做运动。眠床边下一条毛巾，双脚倒咧，嘿，双脚倒咧，嘿，甲脚底脚底板扭扭的，好了解意思吼。后来毛大姐咧问一个问题来，好，陈老师赶紧来弄个另外答哈。来，我看一下哦，等我一下哈。来，张大姐哈，张大姐咧问。哦，杨太太，拍摄板桥的杨太太，杨太太讲，陈老师，我双脚拢会抽筋，好、哦，要如何是好？来，我赶紧甲杨太太回答嘛。双脚会抽筋，来看你是运动抽筋，还是咧困抽筋？好、哦，来，陈老师甲杨太太报告，如果是咧困抽筋，就是你的脚吹着冷风；咧困的时阵抽筋，就是脚吹着冷风。好、哦，所以电风、冷气风尽量莫吹着脚，了解意思吼？哦要睏的时阵穿一件薄长裤，因为大哥大姐有当下热天，你得穿短裤。啊，短裤的时阵，暗时啊，脚靠着冷风，伊就抽筋。吼、哦，啊，冷超市啊，要哪做？电风、冷气风，尽量，比如冷气有无？吼、哦，冷气咱卖去吹着人，冷气风卖直接扇着人。吼、哦，啊，电风卖直接扇着人，咱会当吹壁、吹天花板。超市拢建议恁有无？暗时咧困的时阵，吼、哦，暗时咧困的时阵，电风吼会当吹天花板吹好凉，较袂烧气屋伫顶悬，空气的流通会较好。暗时咧困，电风尽量吹天花板，了解意思吼？嘿、哦，啊冷气咧，冷气咧放的时阵尽量莫吹着人，吼、哦，啊莫吹着脚，就较袂抽筋。啊尤其杨太太，你暗时咧困的时阵，可能爱穿一件薄长裤，吼、哦、透气的。吼、哦，透气的薄长裤，啊，然后要睏进前，双脚，咱如果会动，脚常常抽筋的话，双脚家抖抖的，像今仔陈老师讲的，摕一条毛巾有无？摕一条毛巾，挂伫脚，嘿，挂伫脚底，双脚挂伫脚底，吼、哦，然后咧，双手甲脚筋扭扭的，吼、哦，甲脚筋扭扭的，吼、哦，跟主体筋膜炎是同款意思，吼、哦，脚筋扭扭的，暗时啊，就较袂抽筋，了解吼、哦？了解吼、哦，啊，如果运动会抽筋嘞，就是你运动进行筋无扭，啊，你用啥物变哪扭？如果会当压腰，就是双脚压腰，甲筋扭扭的，吼、哦，做些啊体操、早操，甲脚筋扭扭的，啊，无就屈落，然后一支脚伸落直，脚筋扭扭的， 吼，然后佫苦累，我另外一支脚剩落滴，脚紧扭扭的了，脚去运动就较袂。好，安尼了解意思啊，杨太太，无啥物问题，小事，因为你身体拢有咧保养诶，无啥物大事，只是陈律师感觉讲，可能是大哥大姐热天穿短裤，暗时啊咧困诶时阵，电风冷气风去扇着脚，所以甲改穿薄长裤，透气舒服诶薄长裤。吼，安尼暗时啊咧困诶时阵，脚就较袂抽筋，要困之前脚扭扭诶，用一条毛巾盖伫脚，吼，然后咧。会脚筋甲扭扭的，也是要睏进前，双脚伸落地，也去壁顶十分钟；双脚伸落地，也去面床头的壁顶，壁顶也要地。吼、哦，那呢？第一，暗时咧睏较袂够摇；啊来第二，吼、哦，双脚伸落地，也去壁顶，暗时咧睏嘛较袂抽筋，好吧？好、哦，安尼甲杨太太报告的，吼、哦，如果无清楚，甲个卡来甲助理讲哦，吼、哦，陈老师吼，拢会赶紧甲恁回答哈。好，来，我搁看一下来。老师，赶紧来啊！看你的问题回答来。哦，嘉义的汪大姐咧问吼，右边的腰到大腿拢会酸，要食啥改善？迄是腰骨的问题，腰骨去跌掉，腰骨去跌掉，所以牵起大腿坐骨跌掉啊！吼，啊，梁老师啊，要食啥？食固筋骨的中药。固筋骨的中药就是咧治疗腰酸背痛，你的酸，筋骨的酸，会软，会无力。吼、哦，就是你腰骨，这拢较早做害去的啦。少年哦，做甲腰骨歹去啊，吼、哦、啊腰骨都跌掉啊。啊，要困的时阵，爱会记哩做桥式运动，脚打三角形，屁股抬高，甲腰筋扭扭的，扭扭无开。吼、哦，逐工爱做哦。汪大姐，你腰骨较歹啊，腰骨较无好啊，所以你跌掉半边的腰，吼、哦、跌掉正边的腰，所以得跌掉你牵到位大腿去。好、哦、了解意思吼、哦，啊，所以爱食固筋骨的中药，互你双脚啦、双剑健步如飞。好、哦、了解吼、哦，嘿，无清楚甲助理问。好、哦，固筋骨的中药甲筋骨够用。啊，暗时要睏爱做桥式运动，脚打三角形，屁股抬高，吼、哦，酸较放落来，未酸阁继续做甲你爱睏为止。了解吼、哦，大哥大姐吼、哦，听众朋友会记哩吼、哦，超市甲大哥大姐报告的吼。咱要睏吼，足侪人歹睏对无？吼，你讲阿娇说，阮有够歹睏的，歹睏的，你暗时倒伫眠床的时候，你要做啥物动作，这得真重要嘛，对无？所以陈老师讲，最近我教恁调整生理时钟，真侪听众朋友叫陈老师的意思做的时阵，纷纷拢敲电话登来，学了讲陈老师真正有效。啊，调整生理时钟，我拢一直甲恁讲，早时啊日头出来，你都爱起床。用陈老师，我早上四五点啊困呢，不管你几点困，你都爱起床，因为你日头一出来，咱的生理时钟爱甲调整转来，所以你就是爱日头出来的时阵去照日，吼、哦，你差不多再时啊起来日头出来，差不多伫七八点呀，吼、哦，日头较炎啊开始啊，咱就出来当散步游赏啊，吼、哦，所以你再时啊起来起床洗，脚手面洗洗，吼、哦，啊身躯吼，诶，咱扭扭的做一下体操扭扭的。吼、哦，甚至大哥大姐咧，你咧嘛当食早顿了去散步，即这样在时啊一起头就咧运动。陈律师感觉讲，基本上来讲，我无建议恁在时啊做强烈的运动，即这样一透早就去跑步有无？有吼、哦，陈律师是建议大哥大姐在时啊是散步为主，吼、哦、散步为主，上好运动的时间就是下晡，差不多三点到六点这时阵，吼、哦。日头较袂遐炎的时阵，三点至六点，你若讲啊，教授啊，日头真大呢，啊，我要哪运动？你咪当做室内运动，我今仔教你呢，就是原地踏垫脚尖踏步跳，原地垫脚尖踏步跳十分钟就足够啊，十分钟就足够啊，原地垫脚尖踏步跳十分钟，吼、哦，你下晡就是上好的时机，吼、哦，啊，早时要要运动，但有说建议恁伫九点。到十一点到十二点进行，九点到十二点进行的上好运动。啊，早时啊，就是起床，就是以散步为主。真侪人啊，早时啊去拼甲流汗，做者大哥大姐啊起床啊，我赶紧去走甲规身躯汗。吼、哦，回来也要忝时带，就过去补眠，是不是？吼、哦，所以陈老师建议恁早时啊九点到十一点啊，九点到十一点日头当车影，我是要哪运动，做室内运动就好啊。室内运动就会动啊， 啊，你早起啊，就是出门去散步，早上就是出门去散步。但是说建议你的早起啊，你要去散步等啊，卡食早顿买单。好、哦，散步的去行路，行行散步，散步安尼轻松一下，散散步，热身一下安尼就好。做做体操，去公园做体操，做做的拍太极，做体操，这拢真好。了解吼、哦，啊，你真正早起要运动的时间，大约伫九点到十一点，九点到十一点，十分钟就好。只要说来讲的原地踏步跳就好，就足够啊。原地踏步跳十分钟。吼、哦，原地踏步跳，安尼十分钟都够。吼、哦，啊，你也免出门，你着在下，因为外口有当下天气变化大，口风落雨，有当下日头炎热，有当下小冷小寒，是不是？所以你九点到十一点，你着踏步跳。吼、哦，下晡三点到六点，你着踏步跳十分钟。啊，你的心肺功能着拢动啊，肌力搁袂流失。我甲你讲，你一天二十分钟，你足够啊，你运动足有够啊，其他的时间着散步。散步一天三道，一天三道，早顿食了去散步一道，食饱去散步上好啦，食饱去散步上好，中昼食饱去散步，暗顿食饱去散步，安尼了解无？散步你爱行偌久蔬菜你行，迄就是活动嘛，对无？你要行去对蔬菜你行，行你欢喜的，吼、哦！啊，运动一天二十分钟，运动一天二十分钟，二十分钟早时啊，九点到十一点这时阵运动上好啦。你多这时阵多要食饭进前啊，你要运动一下上好啊，了解意思吼、哦？九点个啊，你要十分钟有够啊？只要是跟你讲诶，十分钟就很足了啊，对不？下晡三点到六点这时阵，你着运动一下就好啊，是不是？十分钟有够啊？哦，就是安尼啊，吼、哦，免流伤侪汗，吼、哦、啊，唔过咧，佫袂伤忝，安尼有够。其他你足侪时间咧，做你爱做诶代志，啊，你有只要是会记哩，跟你提醒。食饭饱去散步，所以一天三顿，食饭饱早顿、中昼顿、暗顿，食饭饱去散步，好不？啊，做运动一天二十分钟，再歇十分钟，暗歇十分钟。我爱讲足健康的啊，足好的啊，好不？吼，简单甲大家大致报告，吼。后来，陈老师广告一下，广告一下，卡阁继续进行咱的节目。后来啊，做者大哥大姐啊，循环脉啊，循环脉啊，卡麻手臂、卡酸手软，甚至神经的退化。就但就虽然讲的，大哥大姐，咱食老话，咱不是少年的啦。我讲这是事实话，所以少年叮当活动，人吼、哦、循环一摆吼、哦，毒素就囤积伫卡底。啥物叫做毒素？就是血管内底杂质啊，咱的血路循环的杂质。啊，是那你的毒素囤积伫卡底。因为你循环歹啊，血循环到脚底循环袂回来啊，那就果汁就沉底落啊，所以脚底就开始麻麻，脚底擦擦，脚底骨骨，脚底内就烧烧，有人脚底那到遐咧烧，啊，什么原因？你的脚循环歹，啊，你讲只要是啊，这要如何是好？你就要促进你的脚底循环，所以等于说来讲的，你的第一来食寡血路循环的通的营养保养，促进你的脚底循环好，然后爱运动。陈老师，呾拜托恁一点尔，食饭饱的时阵去散步，吼、哦，食饭饱去散步。啊，平常时在时啊九点到十一点，你即个安尼，即、這个垫脚尖跑步十分钟，下晡三点到六点垫脚尖跑步十分钟，遮尔简单。我甲你讲，你身体会比啥人搁较勇。啊，假期欢喜就去爬山，假期你欢喜就去爬山，吼、哦，你身体就真勇啊。但就说来，甲你提醒来讲，你人别人爱牙怪啊牙齿卡伊啊，你免牙。别人安尼行路袂行，你会走会跳，会走会跳啦。啊，你讲只要是阿贤呐，你循环好，啊，你协调好，吼、哦，啊，你会记，身体是爱营养，身体是爱保养。真侪大哥大姐，只要是我无体力啦，我循环做歹个，我拢无力啦，规身躯拢酸软啦，脚麻手臂啦。脚酸手软啦，头晕目暗啦，头壳戆车车啦，阿妈滚紧硬正硬正啦，啊身体拢无得无元气啦，要安怎运动？有影？陈老师了解恁的苦衷，真侪吼，我卖讲大哥大姐哦，真侪中年朋友，逐工真忝真疲劳，唔知你忝啥？迄中年朋友五六十岁，还搁咧上班，逐工都真忝，下班回来虚咧咧，规个人哦，食饭饱倒伫碰椅哦，就开始度孤。 逐工也要忝时要上班，拢感觉睏无饱。你是安那？即个中年朋友其实长期就是阳气无够，啊，因为你长期工作压力大，工作压力大，啊，伫即个要退休之前，佫袂当退休，啊，感觉安尼劳心劳力，吼、哦、啊，心有余力不足。假日哦，太太讲，阿个啊，毋是讲假日要来爬山啊，我无力啦，我今仔想要休困。你连要运动，你都无力咯。中年朋友啊，啊，即个人个就是循环歹，是毋是？啊，食甲吼火炉火烤。血路未通，血管又要塌掉的，甚至心脏拢停啊，甚至咧，血管咧，拢安尼血油、血路、血壳、血安尼油壳壳，迄去甲病院抽血吼，抽起来吼，迄血吼油油油，啊，是安那你的血遮尼油，啊，就是安那代谢歹，压力大，运动无够，啊，佫食食过头，所以长期没有你的血清。要你血通，互你较袂卡巴手臂，互你较袂酸软无力，互你较袂阿妈滚筋硬夹硬夹，互你较袂头壳光吃吃。老大哥、老大姐，包括咱的一挂中年朋友，你除了看医生以外，保养营养爱食。问题来啊，陈老师，请问你，你食啥？真正讲阿超市哦，市面上足侪保养品的呢，有影。要甲你食的循环沟通，足侪保养品的食。不过陈老师袂当漏开。我要甲你找一罐全方位、全健康、全照顾，大条细条拢会通。佮甲你清靠清落，兼顾营养，互你个公路袂卡油、袂卡伤，互你个公路内底会清，互你个公路袂脱掉个，互你个公路会软 Q。安尼有赞无？有赞。陈老师甲你找到啊，就是咱个大三通。大三通化石代新科技，伊有上好个纳豆激酶。你有咧食纳豆激酶无？咱大三通个纳豆激酶纯度足纯，品质非常赞。第二，你有咧食欧米伽三无？大三通欧米伽三，植物性的欧米伽三，双键结合更加稳定，用着紫苏油、亚麻仁油。过来，大三通咧，够有银杏精华、银杏精华，够有虾红素。你有咧食虾红素无？有，咱咧大三通大条细条拢会通。咱够有卵磷脂，卵磷脂会当帮助你功能清口清热，和你的功能袂卡油、袂卡伤。咱有 DHA、EPA、叶黄素、PPLS 来增进着你神经系统的健康。完整的 B 群 B1 B6 B2 B12 B3 B5 B7 够叶酸，过来咱够 PPLS 和你的功能会能 Q， 和你的功能够袂硬化，过来咱够维生素 A、C、E 帮助你功能抗氧化，减少组织的酸性，和你的功能较袂顶硬硬去。安尼即罐有赞无？有赞！你伫市面上要去对找一罐大条细条拢会通，大条细条拢会通，佮甲你兼顾营养的。迄老大哥、老大姐讲，陈老师。真正有够好用呢！你的大三通有够厉害呢！像你讲的，啊，食老话哦，安尼哦，脚手拢安尼麻痹，脚手拢安麻痹，脚麻手痹，啊，甚至咧酸软无得袂行。大师讲，哎呦，陈老师啊，真正呢，啊，脚拢会麻呢，啊，食你的大三通食较好用呢。
1: 食了有效了，算讲脚麻。
0: 嘿，是。
1: 大三通食了有效了，算讲脚麻。
0: 嘿，是。
1: 啊，甲你灌两罐。啊，食阿袂完都感觉有差，这么较好啊。
0: 咱的卡都卡袂麻吼，有影吼，是不是？这大姐讲，陈老师，我卡麻，佮兼头壳戆呢，卡会麻，佮兼头壳戆呢，啊，卡手佮酸软无力呢，走路佮袂行呢，循环作歹呢，结果嘞，大姐食单的说大三通，食甲精神体力好啊，会散步会运动啊，先生嘛对伊食。
2: 现在大三通哈有改善啦，我去年就开始吃了哈。
0: 嘿。
2: 后来我先生也是有吃的，
0: hey，
2: 因为我血液循环不好，那个脚，
0: hey，
2: 那个脚就会麻掉，
0: hey，
2: 麻掉哈，会一直肉会一直这样子硬硬干干的。
0: 好，
2: 现在有改善，不会恶化。
0: 太好了，太好了，恭喜恭喜！
2: 很感谢你哦，救命恩人嘞！
0: 谢谢大姐。
2: 因为去年就是头会晕了哈，
0: 嗯，
2: 后来就有改善了。
0: 好，啊，现在头晕也
2: 去年吃到现在一阵子了，
0: 头晕也比较好了。
2: 有
0: 好，太好了。
2: 后来我老公也有吃了，谢谢你的。
0: 嘿，
2: 没有你的话，我们真的不知道要怎样了。
0: 有够好吼，大三通美国进口的一克啊，1200块。大哥大姐啊，你要搁逐天安尼，逐咩脚麻啊，脚吼安尼擦擦啊，脚拢酸拢无力啊，脚拢袂行，脚手安尼麻痹，人拢无力无元气，循环改歹，唔免烦恼，食着物件身体就健康。卡这个电话叫助理甲你寄，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 大哥大姐啊，刷卡都满线哈，今日节目时间到站啊，落节目找助理，感谢你的整个支持，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3: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4: 立慈义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侍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立慈义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5: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6: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5: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7: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8: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5: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8: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5: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秀秀？
1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9: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0: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1: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英转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鹤伦药房在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鹤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靠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民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屯旧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0: 全国新闻电影现场主持，得力林国清，得力雪莉旺，得力锦莹，得力维他干，美国进口 QMB， 甲咱的益生菌活力民主联合提供，得力锦莹卫署药字号04-7614号，得力维他干卫署药字号10807008号。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

好，来大家好，新历6月23，古历的5月初9，今来拜年哈，哇，落雨雨，开车的外口吼，人很寒吼，头前有你的所在，拢安尼像迄个人咧火咧烧吼，伊拢咧各种热浪，就像块海鹰安尼吼，唔是平平咧，安尼各种安尼尿尿。都上热吼，哇，惊到人吼！得最近饮过啦，哈，无阿多啦，无八波吼。啊，今日拜日我是丁英，感谢恁收听。有要跟恁关顾，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请多多使用。

顶个月坐车伫婚礼嘛，哇，这个人吼，伊足侪新闻，其实毋是新闻啦，就因爸爸吼是婚姻官副局长啦，我那是北港朝天宫吼，或者全台有名，北港朝天宫董事长吼，这个蔡英文吧吼，这因爸爸吼，因阿哥啦吼，因阿哥吼。是民众党，民众党的立委，叫做蔡春丢啦，吼、哦，这个少年家这个吼、哦，叫做蔡进财嘛。就顶过找是，因为庙会代志也是调工找工也唔知啦。一棍头抓二十几个，到甲前立委张蔡伟做，多伫大门前吼、哦，路边乌都拍啦，拍甲，即马个咧断伊啊，这个张蔡伟做。个咧段伊吼，当然人有岁啊嘛，已经八十啊咧吼，啊拍一个地吼受伤，这段伊无大劲，身躯边后生查囝，啥物人吼，当我拍啥物类嘛，总共五个人受伤啊。第检署检察官长侦查终结，这也无啥物好查啦，就是带人拍人啦，就是安尼啦吼。啊，长侦查终结吼，所有。在场总共有拍人的十七个啦，十七个吼、哦，全部拢判罪，起诉啦，起诉。法官唔知哪判啦，唔知吼、哦。但是其中带头，就这个副局长后生，叫做蔡进财，这个吼、哦，检察官求刑，一年半。这那带人，这个拍人吼，那刑法内面上当吼，嘛判到安尼尔呢。就是全部甲用上当的啦，上当上当的去砍到顶吼。比如讲咱有诶罪吼，都比如讲下当甲你判三个月，下当甲你判到五年，伊就用五年啦。我讲这个检察官个人啦，看到做个社会官吼，那可能地检署检察官来讲，二十二岁少年去做间谍啊，伫北港朝天宫。这个时间改成因家己装下来吼，到因个地方啦，妈祖射境期间，知影讲因迄个桥班吼，当时暗时也是要经过张抓米做，因到头前，但是因为双方讲是毋是要停桥参拜吼问题，准冤家啦。我讲这什么问题唔知，都应该知啦。伊个桥班。啊，这姓名、社经，吼、哦，啊，到底这个时间，我值班这个好夜的教班，还是妈祖的教班，吼、哦，到什么所在，要停唔停，吼、哦？我讲啊，你甲拍牌，就是安尼讲，做过咧讲，吼，就是安尼。即马是另外一帮人嘛，因为大家拢知影，这个陈川比做较早，就是北港朝天宫董事长啦，吼、哦，啊，都经过几番了，吼、哦，准即马话这个嘛。这个蔡英定吼，可能有了亲戚，可能偏偏姓蔡呢，陈蔡比色嘛姓蔡吼，啊可能有亲戚关系吼，就因为这个桥班事件吼，到领导头前到底要停唔停吼，总不想冤家。第顶个就是透早天未光四点外，哇，就照规定二十几个吼，调岗，当然调岗，我想嘛知，大家在睡到明明，一透早四点外天未光啊！大家上好困的时间，你嘛知影讲，张蔡美做这个位啊吼，就调岗底下等嘛，就等这个桥班嘛。结果准拍来，哇！安尼拍个蔡进财这个人，甲张蔡美做后生吼，啊个其他的人数啊，地门家到就开始哦吵啦骂啦吼，就开始起笑吧。当然张蔡美做那在现场嘛。介上出来要动，还是安怎吼？准即群人就开始拍啦哈！迄、那个三角锥啊啦、塑胶椅啊啦吼，啊球棒有无一大堆啦？到到因兜的厝头前，这个所在用手拍、用腿啊、用叉砸的啦，一大堆啦！啊拍吼，好过程当中正在比做，是因为出来要动，唔通拍，结果准下一个摔倒，骨头断去呢，一个八十岁的老大人吼，那像这那不加严重呢，差不多伫个人工两棍吼、尻川骨这个所在嘛，是足严重啦。这吼、哦，我那呢，官大人吼，开刀看伊嘛吼。检察官你讲，北港朝天宫
生命世境，这是全世界知呢。因为吼、哦，有真侪人对台湾这宗教活动的妈祖世境，我那诶做重视嘛，哇，这种做落来好。啊，妈祖世境吼、哦，那台湾我那几啊摊啦，几十摊甚至几百摊，一年到冬，属实每一个所在有家己本身的这个妈祖吼、哦、好，但是呢，较大间吼、哦、都。台中、大甲、镇南宫吼，阿庙咧白沙墩嘛吼，啊，这个北港朝天宫啦吼，另外吼，阁有多一两间啊啦吼。北港朝天宫是算大场的啦，就是讲大家较知影。那这个妈祖是经台湾的宗教活动，是全世界知啦哈。那蔡进定吼，蔡进财啦，蔡进财这几个人，你这个行为，伫妈祖是经生命的活动，介绍宗教活动准。怕人吼，这是相当严重啦，唔正该用相当来判。所以讲，伊有甲讲呢，这个检察官我来帮你惊你啦，好，恁知我来比较紧，就是带人怕人吼，叫做聚众斗殴嘛。我带一群人去怕人吼，这是五年以下啦。有诶讲五年以下，你判七年判得好，就是因为现场鸡丝头啊，迄、那个球棒啦，有诶无一大堆啦。摕塑胶椅啊、三角锥啊，吼，感觉即个算武器嘛。你若用手拍，就五年以下啦，上悬五年嘛。你有摕武器吼，啊，佮加重一半，就是离婚金，就是两年半就对啦。你上悬的五年诶，佮再一半两年半，全部加起都七年六个月，哇！伊检察官等于甲求刑，甜甜甜，一工都无减呢。哇！我讲这个检察官，我来算，是毋是看种代志吼，无好好啊处理，假使是袂使。假使宗教啊，拢安尼庙丁庙会，哇、哦，大家都安尼抓规定啦吼吼，安、哦、怎样啦哈、啊，就是安尼啦。唔只来讲哇，这个案件那刑法吼，就是做歹代志。我跟你检察官了解，甲你求刑吼，那这件是甜甜甜啦，连一根无减啦哈，迄、啊那个。怕人，抓人，怕人，上悬五年。但是你有摕迄个鸡丝头啊吼，得阁加一半，得两年半。安尼加起都七年六个月，一工都无减。哇，真正有影，小怕浪荡啦吼，我想要是歹因啦吼，抓头吼，安尼有诶无？哇，这吼实在真正足够人玩啦，那即马啦，有人讲啊，这个甲乌托同款组织啦。啊！到乌道教材条，一棍头画了，加第二三十个嘛，哦，啊过着，我买几买八啦，我也无一大堆啦，吼啊，唔知什么大理由吼，甲听听也无什么大理由啦，都干那为着球班射箭吼，经过就说到底要停唔停？伫领导门口到底要停球唔停球吼？啊，你阵冤家啊，拍甲人断言，不怪我讲对啦，这大大修理啦，无修理袂使，因为这个人吼。反正嘛半条工啦，到这个人这个少年家啦，今年二十二岁，听讲啦，哦，我那算真成真样啦，真摇摆得掉啦，好、哦、在当地这所在足可惜啊。因老爸是森林管理会副会长嘛，因阿哥是立委嘛吼、哦，啊，佫是地方这个地方庙，到北港朝天宫当所长因老爸嘛吼，会当讲世面真好啦，人讲熟悉啦。熟悉说明真好，啊，就是安尼，唔真可惜。无二十二岁少年家啊，哇，有诶讲真正，不怪法律有当时要办吼，着办这個，办好你会惊啦。这大尾我着敢办啦，这大尾我着敢甲你判上重刑啦吼，看恁几间会够怪无啦，着安尼啊，不过你们是惊。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不吃那個味塞。
1: 哦，你是你是怎樣？你本來是怎樣？
0: 我那個醫生吃說叫我就裝電池啦，心臟啦。
1: 這樣喔？對
0: 喔。啊，我說我不啦，我堅持不啦，都聽著你的電，你你在公布喔。
1: 嘿嘿。
0: 我想你吃啊，到我吃，吃兩三年
1: 啊。哦，去遠比跟雪梨話做。
0: 現在做好啦。
1: 這樣啊，好，我感
0: 謝。啊，那個情形喔，情形嘛，我都吃情形，啊，起舞，啊，加四里外，我吃這三
1: 個。啊，現在都順序啊，順序啊，這樣喔。
0: 哦，也迄落去落啊，做医生哦，讲叫我就食补血嘛，啊，我食迄落
1: 雪梨旺，
0: 你个种哦，较无啥下，我食迄落雪梨旺半罐就水仔呀，
1: 水仔呀，哦，好加
0: 载，我变三年咧，
1: 安尼吼，
0: 我的药品都好咧，
1: 哦，真正有够好哈，好，安尼，
2: 我是
1: 那这个所在吼，无介好去退换，你听嘛这，这就算阿公级吧，吼吼，不是阿伯呢，阿公级吧哈，人到这个年岁吼，心会。这个所在上好退化，上紧退化，上好退化，我那是上紧咯，就是伊个发作会足紧，不像讲诶，迄个所在可能慢慢啊疼，慢慢啊疼，慢慢啊较严重，毋是。咱个心肺梗个问题吼，是一个有当即个大力啦，所以讲足注意吼。毋知医生讲处理，但是有个人你也知影，处理吼身躯个病痛有几啊种方法。你今日吼，那较假个啦吼，就是讲啊，一个里面吼乌得流啦，台啦。当然这是这是医疗的一部嘛吼，就是医生那里话好好啊，针对啊，都手术刀啊啦，都好好。但是有的个都较缓性，就是讲较温柔的这个膏吼，都上这食面掉了。

冰冰啦，袂我啦，丢丢多啦，顶管吼安尼，黏咪香冰，黏咪一冰吼，安尼丢丢，石石件吼，丢丢多个型吼，迄台真型啦，啊个配合做伙，美国进口 QMV， 甲真型来个配合，佮只新火更，到老大人啊，食个个会所上爱过的第一关啦，医生讲个佮只神思关。规身躯的神经管吼，叫做心血管。美国进口 QMV 加加进行，指定房子名，若无上侪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不对？啊，甲食好对哈。好，谢谢医生广告。

台南一个查某硕士，大概硕士，哇，学历有够高吼。好，结果家己坐啦，当然袂嫁吼。啊，家己提出来吼，结果看到家抓，你茫笑，我咧讲茫笑吼。你茫讲看到家抓吼，我话爱家呢，惊到要死吼。当然唔敢甲你啊，一直看到家抓就惊，迄话规家伙就惊啦。迄有诶，老母带两个三个囡仔吼，准爬去哩，迄个桌顶准，互家雀，淡仔蛇淡仔飞吼，就来掠家雀吼。啊，这个查某囡仔足侪人惊家雀，即卖吼毋是讲查某囡仔，连查甫诶都拢惊家雀。啊，我来看迄囡仔吼，可能真正拢好命啦，自细汉先去惯性吼，无加迄个增加了对啦吼。家雀，我拢讲我家雀不要，甲饲好死。伊讲我不敢抓，哦，我得，等我下班等伊抓啦吼，啊，客车拄啊甲讲好死安尼啦吼，啊，大家都走一边安尼啦，我咧讲忙笑吼，足济机会拢安尼啦，啊，这查某小叔家己一个人嘛，这个做囡仔吼好，伫厝内面看到家抓了吼，伊做啥物拍算呢？伊即马吼准伫迄个手机啊，啊，人在背伫对啊啦。可能爬伫眠床顶，还是伫迄个桌顶吼，互家雀厝内踅吼，严格落去啦吼。伊讲赶紧嘞，赶紧嘞，有人咧斗三工吼，我出500块啦，伊要出500块吼。那如果有人斗三工，伊即、這个迄、那个啥，迄个手机啊吼，有足侪朋友嘛，有足侪朋友吼，啊看会到吼，啊就一直甲抱住吼，啊当然就爱小我熟悉，唔知怎样到底对啊，啊就。有熟悉朋友拢会看嘛，看伊上网，看一个菩萨吼好，啊，就一个姓林的查甫啦，是普通朋友，相同普通的朋友，但是互相有熟悉啦。啊，伊就随甲传过，甲讲好啦，啊，阮兜离你上近，比较紧，我来，甲你掠家抓，或者查甫的嘛吼，好，倒来吼，好，来以后当然掠家抓无问题啦，查甫囡仔呢吼，掠家抓，甲讲好死啦，哪样啦好，但是来时吼，伊这算公务，就算特办啊。讲岁数，一直套个套板吼，啊，就真细间啊，就公务吼，到一顶眠床，啊，眠床顶管都藏一件内裤啦，到这左边内裤啊，靠什么那个内裤吼，看到啥左边的内裤，啊，这左边的内裤顶管吼够好啦，到秘书去滴掉什么物件，还是家己身躯有啥物分泌一个物件吼，有一个好。大家听有吧吼，内裤有当时有一个好吼好，伊即马偷偷用手甲种个翕起来。翕起来，当场就传啊嘞！当场就传吼，其他朋友看，当然有时间啦。我掠家抓吼，什么讯号啊？个有一时间吼，伊讲你甲看吼，这做囡仔家己一个人吼，啊暗时啊吼，讲要叫人家来家抓，结果我起个身规间厝啊，无什么物件，干一领内裤放里面床顶吼，而且阁有一个号吼，未输什么物件，加用着迄个内裤迄个所在迄个号吼，伊传了朋友啦。伊传落屏要创啥？你敢知？就是，这个做囡仔敢是咧甲妖怪，就是讲，意思讲，我头刚用这招卡吼，叫恁来吼，啊，是毋是有人来？啊，若查甫来吼，就，是毋是咱甲我黑就对啦吼，咧甲妖怪吼。结果准去有这做囡仔看到，你是咧传啥？甲看，哈？你卡用手机啊，甲我翕内裤，我内裤放伫眠床顶上，我袂误客，我看到光照就惊死啊咧，准赶紧跳去桌仔顶。啊，叫恁来，啊，你就真正来嘛，啊，来都来，你就加抓掠好就好啊，吼，我就500块，你，我来讲，我要开500块啊，吼，掠加抓吼，准，你加投入来个，佮加写呢，有人讲以为，伊若真正要甲你妖怪，你得点点啊吃，你袂当铺济啦，你即马铺咧到底吼，你佮真正就变假影啦。我做起来生气，气个你该该翕内裤，佮佮写这个话，好准佮过，真正过过以后，这个案件真正过会成呢。到这个查甫囡仔、查甫人啦吼，你来讲偷翕内裤吼，当然你讲偷翕，就算偷翕，你莫讲人家内裤放伫遐现现，我佮翕袂使，这是人私密物件，你得爱经过人同意啦。无你甲问问，小姐啊。你内裤放里面床顶，我翕一个纪念好唔好？你在问甲问安尼啊？伊若讲好就无代志啊，当然袂甲你讲好啦吼。啊，你也无讲问，你讲偷就算偷去嘛吼。这个案件昨甲判赔800块啦，有人讲我掠家抓500块，
我甲投入一个内股，我赔80000块，无阿多。先给你们做这個，真正有影吼，真系话讲诶，这马甲社交咱是唔知啦吼。这昨天来读个小说啊，读个真好咧吼。那么迄时讲到半暝啊，时间差不多拢半暝啊啦，那加出来说出来，拢半暝啊吼。就这里、個、啥，这里、個、看到加出来，这昨天足惊嘛。足侪人足惊啦，唔是干脆做因啦，哇、哦，唔知要咪对啦哈，啊，就赶紧电话内面有足侪朋友嘛，好伊就抱，这个就姓林的这个，甲讲好，我要来，既然你要来，咱就联络啊，我来甲你联络，赶紧来厝内面聊个做哈，无想到讲这个姓林的查甫囡仔来到这个所在，入去房间了，先看到遐内裤，放里面床垫哈，够无好就对啦，哦，啊，伊阵偷偷啊，甲内裤。收起来，和其他朋友看讲，你甲看，伊内裤穿七百啦，我说啰啰啰，阿哥，有钱阿内裤吼，安尼啦吼，伊讲，这个昨天啦吼，敢是三更半暝，调官叫我去因兜个所在，唔知是咪真正有加抓吼，我无看到啦，无看到加抓，也是真正有抓到啦，好好。伊讲开始放钱阿内裤里面床顶来，而且调官放内裤里面床顶吼，迄内裤够我好啊。未输什么物件，地铁一条吼，这敢是要加妖怪啦吼、哦？结果准确就做两台，因为抛出来，抛对方，这做起来知啊，做起来就知气噶。伊讲你开始安尼呢，你安尼等于侮辱我呢，这都侮辱啊！你安尼变作我个人的隐私啦吼，什么物件，包括来内裤，穿什么型的，穿什么牌子的吼，别人知这是。做因做私密的所在嘛，熟悉啦、啊，熟悉。你慢看，卖讲内裤连内衫人都不用知啦，迄、那个不拉假，迄人吼都不用知，好好，真正个过啦。啊，过了等于我呢，法官来调查，认为讲，人一个做因啊，当然伊所惊这个家长吼，你有解决问题无唔对啦吼，但是大家照片照镜，人家咧讲我出500块，你来阮兜就是要掠家长嘛。你来阮兜掠家抓，我给你500块吼，你茫家己我白想，足简单对了掠家抓。你个什么时间？三更半暝算时间？你三更半暝时间，你来家己我白想。三更半暝当暗吼，啊拢无人知吼，而且伊个会讲厝内有家抓，啊真正有家抓着，我甲掠家抓500块，但是为什么个会更加来个平顶？我未付收啦，靠什么什么代志？你我白想，伊讲敢会吊工放内裤咧？甲啥就对了。啊，这朋友当然不甲回啦。这朋友不甲回，讲吼，到底啥？有人讲好加在对方迄个朋友吼，不甲回讲安怎安怎吼？啊，这个破碎了，这个查甫色素这个内裤吼，相片就正难看嘛。因为破碎是大家拢看会到迄个网络这个所在吼。伊讲吼，安尼敢会当原谅我？讲袂使啦。我给你告啦，吼、哦，看要哪办啦？人法官心里，伊嘛个法官解释，伊讲法官，我吼、哦、是一时想着讲要讲安尼啦吼，但是我无歹意，我唔是讲吼调工要甲安怎样啦，安怎样即、這个歹看啦吼，是因为都好闲啦，都边啊朋友别处啊开玩笑吼、哦，你甲看。要叫我掠家做啦，调工面上顶放一领1000块内裤啦吼，那安尼是毋是要甲我要叫我迄个意思吼、哦？做那个个，甲个讲你安尼吼，叫做侮辱侵犯隐私，安尼嘛个会成呢？讲头一只内裤吼，个写迄个话吼，人赃判决的80000块啦。掠一个家族500块，赔人80000块，有人讲你真正头壳大死，话唔通我白讲，唔通我白翕啦吼。我跟你讲，手机也有够方便，即卖手机啊，你啥物时要共偷一个啥，哦，有够方便，别人也唔知呢。真正有影你拿手机用惯习的人吼，你常常经过对，要共偷一个相，人也唔知吼。但是你也经过同意呢，你茫想讲这种相片无代志呢。你翕相无经过同意吼，我跟你讲，你去用过呢，当然过是大细条啦，得看你翕到什么物件，翕到私密的所在内裤啦，放尿所在有无错？你茫讲得迄、那个角度拄拄好，我拄要翕伊后壁迄、那个红阿先都翕到的内裤，你袂当安尼解释，你哪安尼来想啊？人的内裤，人穿内裤，迄个人滚翕伫迄个所在，
嘟嘟啊，诶，翕到伊个内裤吼，啊，较尾翕到你后边迄个红阿仙，我比你啦，你嘛都要成闪，你袂当讲啊，我都要翕后边迄个红阿仙，啊，即、這个做囡仔都行过遐吼，啊，行伫遐伊诶内裤切掉吼，迄种解释袂过，因为你看讲代志个轻重啦啊，所以讲人吼，当时有哪呢，唔通伤过搞怪啦，迄搞怪吼，人讲反正嘛咧开玩笑啦，或者呐吼。但是你也知讲，人对方反正不会甲你要甲你，互你做这个，怎么开玩笑啦？吼，翕内裤啦，什么话啦？吼，啊，内裤顶款改成个有职业职业，改成唔知是虾米查某人的物件吼，啊，更伫面层顶顶款是毋是要较啥啦？吼，啊，三更半暝叫我过嚟甲做吼，咁是要黑吼？唔是啦，我是要叫你嚟甲做。啊！你加抓抓抓嘞，无代志就好啊，500块嘞吼，做你走，你去安尼讲到一大堆，到翕来看吼，说话你赔我8万呐，长得决定啊，我讲莫怪你读册，读个学术，读个真好，我给你加抓，你加抓加你也，我给你500块，后边我给你讨8万，你去看，足厉害吼，台南，现场电话讲白讲，8689999。

0: 生意要给你问了，问到伊，我讲你我。
1: 咱的手内边，
0: 这有影有效对吧？
1: 咱的手，
0: 这靠咱的，
1: 靠咱吼。
0: 啊，我嘿，啊，我搁食真香。
1: 安尼，你本来想
0: 啦？
1: 哈，你本来想啦？
0: 我阵为了食我昏呀，
1: 哎呦，
0: 都想呀，哎呀，
1: 安尼哦。
0: 啊，我嘿，啊，这唔可能。你也是个新贵子，还得弄好，你等下站袂着，啊，即马叫，肯定牺牲啊！
1: 食咱的 QMB 个经验啦，吼。
0: 嘿嘿，啊，我做一只菜吼。
1: 做一只，做一只，做一只上好。
0: 我挑我食迄个迄种咧保养个，我只食三粒干菜。
1: 安得好，安得好。
0: 下昼只食两粒，饮食食一粒。
1: 安尼好啊，安尼好啊。
0: 安尼袂要紧啦，
1: 安尼介好，安尼介好。
0: 哦哦，安拢唔免过买介一个来食吼。
1: 啊，伫内边都有啊，咱的 QMB 内边都天
0: 然。了啦，伊是多人咧问你，啊，我开讲啊，我咧来个问看嘛，无拢无伊伊个，我爱食一个做家咧行路去出去呢。
1: 安尼好，
0: 好，好，好，好，
2: 谢谢做仔啦，等你。美国进口 QMB 伊是护肝嘛，唔知人医生咧讲，那要顾身躯的器官吼，要食护肝，咱身躯的器官一个故障。开始退化吼，唔是干那单一一个问题，是其他诶一个综合。所以讲，若要食有效诶吼，得食荤吼，人白喘，即、這个碰布啊吼，开始加用起来了吼，包括其他，你都有配合吼，人身躯有够一个维他命在 B 啊，咱的 Q and B 就是 B 迄个综合吼，身躯有诶无诶需要诶吼，拢甲你供应无打紧。咱我哋上需要，人人有话吼，天然钙吼是身躯上好吸收的钙质，个天然钙。伫咱的 Q 内面，咱的 QMB 内面吼，伊个一个护肝都是真好，唔只医生讲要食这个食护肝吼，护肝钙除了这个器官了吼，伊身躯比甲这个器官配合拢顾会着。到咱的美国进口的 QMB 吼，指定有帮指名，人来小寡有话。走路小可白白喘喘吼，那不就改成无啥拄好人无鬼咩啦吼？迄就即个澎湖啊，爱注意哈。咱的美国进口的起源米爱食，人伫美国卖了相当好，上侪人买吼，到内面的成分实在啦，顾你真会着吼。美国进口个的起源米，起源米，那不详细看下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着，没有着，唔当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功课。

苗栗南庄，第一个五月的这个假期吼，连续三天吼，哇，安尼开钱开二十几千嘞哈，结果今日掠到涨啦，涨吼全部掠个清气，总共计成五个人哦，五个人吼，唔知去几钱啦哈，别人问讲为着什么代志呢？为着一条娇小啦，我讲。博叫叫小甘算小，就是安尼讲啊。啊，你为着叫小吼，开钱哇！你甲看，开着几千好好。姓老这主要无按，啊个另外上古边少年的吼，讲找一个博叫甘钱的啦。就是可能讲来未拄好，要甲客钱吼，第二下底吼，总共三四几千呢，当底钱拢有呢，真正当底钱掉啦哈。当底钱吼，为着搞笑吼，啊，趁机加加嘞吼，这四期钱总共百外粒啦，惊到人。你是要震惊哦？这五个到长啊，全部拢总掠着收啊。那根据了解，姓郭的这个吼，就是去共跋筊啦，跋筊跋输吼，都一直欠啊，欠到听讲是六十万啦，我那袂细条啦，六十万吼，双方约定。伫放假前，出来逛逛卖吼，但是单盘破利就是无钱啦。单盘破利就无钱啊，那有钱都先行就好啊。啊，单盘吼无成，姓刘的这边就找另外四个人，其中一个负责开车，然后请拢伫车顶吼，就开始要找呀吼。结果一个看到姓郭的这台车经过了，直接开进为车单，当然无单着人啦。总共断了几千，结果姓郭的这边吼，当时吼，一个听到枪声，听讲对方有加枪吼，哦，我来无恁两呢，准一拳头敲电话叫十三台车来，十三台车来吼，安尼来要报冤仇吼，结果好在都拢无断着人啦，啊断断做因走啊，断走了警察开始抓人，一直抓到长嘛，长吼，总共东港开枪车顶五个人吼全部抓到嘛，安尼。你还得以后无大件枪有人找着吼，有三支手枪、一支扇子啊啦，惊到人吼。而且拢是标准的，毋是改造的呢。迄枪头对来呢，三支标准的手枪，啊甲一支扇子枪。另外去看咧枪支，干那手枪的枪支要甲七十粒，啊咧扇子枪吼四十几粒、百外粒啦。甲问讲枪对来吼，伊讲阿仔啊都路边捡着的。路边捡钱，这些人哦，哇，真正真好吼。既然是安尼，五个人通通受啊呢，哇，这吼嘛真正足严的哈。这五个开枪，一般来讲吼，拢掠头前一两个主演员，带头，这个叫人去咧吼，这真罕见吼。这届受啊是五个全部受啊啦，五个伫车顶啊全部受啊，既然唔讲。都五个全部收啊！哇，你讲对啦，大家较严嘞，无严吼，大家目睭袂金啦，拢想讲啊，插手里杀了乌白单啦吼，乌白母乌白胎啦吼，啊都你也着帮人等下啦吼，啊这个世界走来比就好啊啦，啊真好吼，都苗栗原来都伫零加时间吼，有一个在开枪嘛。而且一开就几千，哇！大家讲惊到人吼，一罐头开二十几千吼，就是为着搞笑啦，一条六十万的搞笑啦。啊，对方这个可能有啦搞怪啦，可能有啦拢佚佗，迄个歹囡仔吼，要甲讨搞笑吼，搞笑无算笑啦吼。你人坐，我人也坐啦。迄边一台车，还是两台车，几几千？我这边十外台车，真咯，真正有影这吼。吃饱上瘾啦！现场电话0800-8688-999，产品药房那无详细，当多多使用啊。第二点钟呢，开放一个时间较好接，留一挂产品药房要换有吼，电话较抄个，0800-8688-999，咱稍等，再个继续。

0: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1: 来，笑声，
2: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3: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4: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5: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耶、yeah, ，不用煮，
0: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1: 咱即马介绍南投县经销药房。南投市有两间，一间是公园药局，伫滨州路甲大东街路口；另外一间是福伦药局，是伫南洋路胜利病院斜对面。草屯有四间，福安药局伫碧山路综合菜市啊市场口；另外万寿堂药局伫中山街啊小北啊百货对面；顺安药局伫中正路大观市场口；啊，阁有一间福伦药局伫中山街啊彰化客运的后壁面。玻璃是集成药局，伫南兴街啊，玻璃农会对面。水利是林林药局，伫中正路173号。德山是凤鸣堂药局，伫花街市场口3角窗。
12: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好，来等下这部现场，现场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会当多多使用。

咱将来看，咱有这对白玉山，这算玉山哈。另外一支啦哈，但是嘛算玉山哈。到七个人的登山队已经到上尾了，就是要攻顶啦哦。我那上攀白所在和攻顶，到其中57岁一个姓氏的甲身躯边的人讲哦，我看。因为背起吼，都上尾站嘛，上尾站咧工地吼，买背起吼，人身体无爽快款啦，啊，要相当于工料啊，人讲叫山屋嘛吼，工料所在吼，那么其他两个人就继续背嘛，一抓路咧吼，绝对爱完成准背开迄个上天管个咧工地吼，倒来以后，差不多要7、8点嘛咧，暗时啊吼，要7、8点嘛吼。你是头白吼，啊，落来到下边吼，要到6、7点、7、8点嘛吼。好，这个奇怪咧，讲要等来工寮啊等人吼，因等来以后，无看到这个人啦。啊，因在伊讲有可能吼，都发生问题都水报啊，都早上8点外嘛，8点外水报的南投这个勤务中心人转报过来吼，知影讲这队登山队七个人啦，是从。大概约好要攻顶吼，这个爬上顶关，但是寒人惊到差不多边都多准备要爬上顶关这阵的先吼，就其中这个57岁姓齐嘛，伊讲更身体无爽快啦吼，啊伊家己要相当于个工寮的山路吼，但呢其实这都唔对话呢，无你就一个人背，那无你就伫现场等呢，你冇个行呢。因为你有迄个所在要去行登个工寮啊，嘛个一只路吼，爱该注意吼。都其他两个人都叫做兄弟爬山，虽然拍拼嘛吼，等爬到上尾个工顶嘛，上顶有讲落来吼。我换了一个时间啦，结果一个回来以后，到尾样要到6、7点嘛吧，7、8点嘛吼。才发现讲奇怪，个无伫这个山屋啦，这工寮内面吼，大家当然欢乐啊。可能真正出问题吼，总管打电话，差不多8点外，昨8点外吼，打电话就转到这个这个高雄这边吼，这个六股啦吼，桃园啦，有那几个分队入去搜查到三江嘛哈，啊上尾吼，伫这个工寮啊山路附近一个所在，甲看真正消失伫遐，就是为顶管载落，差不多100公尺，反正超过啦，100公尺外吼。山坎的所在吼，已经不敌死亡了。啊，这吼无在调调个，客人个都无在调啦，干那有在调一个人爬来看卖，就是用手摇来，哇，这吼真正死人呀吼！今物在等这两天天气较好，我看这个风台过啊呢，伊身躯变一个风台吼，这天气无讲介稳定吼，唔只都在等风台过了有在调，加这个死人调个，所以我讲爬山吼，实在真正有影。家己知影家己的程度啦，未堪一，咱都要伫安全的所在等。一个开始，你都要伫山屋，讲啊，我可能无在调吼。你爬到一半，你讲啊，我无在调，你就去小云头等下讲了这个山屋啊，这段路都问题啊啦。无你都要伫原地遐等啦，就是你伫遐感觉哎，人无爽快时，或者原地他妈等吼，那无吼，你去行这只。就是绝对身体无爽快，你甲看，迄行袂到下边个工寮啊，这个所在就栽落啊咧。迄人就那昏去啦，那样啊就栽落啊。哇，所以吼，实在真还无法度啦。爬山就是安尼啦，唔只人咧讲兄弟啊，爬山台虽然拍拼，阮一大路大家要来爬山到这个所在，你身体无爽快，阮嘛无在甲你顾啊。吼，就是安尼啦。我个真无正阿边阿讲，哎，所以吼，爬山真害吼，就是。飞也嘛介济啦哈，另外，伫迄、5月节连假吼，嘉义阿里山啦有两件爬山以外啦，哇，大家做爱爬山。我讲啊，这个天气好干呢，天气好干嘛会飞也嘛身体的问题啦。啊，天气寒的话，有诶无吼，哇，大家拢做爱爬山，但是拢飞也介济吼。这个75岁，我若对迄个爬山队到阿里山这个所在叫做石山吼。迄、那个阴水道啦吼，爬山吼，结果准叫载来30米深嘛，手机上个叫开个无生命，虽然官也上朋友啦死啦，是伫迄、那个上尾岗嘛，上尾岗个连个上尾岗吼，另外有一名查埔山友吼，
伫大埔溪啦，这个所在就是有那被积沙吼，准下落来嘛。好加在这个桥底，这个吼脚骨断去，但是无在叮当，所以唔只出动直升机加吊。掉到一个水上机顶吼，你看看哦，这两天爬山咧，遐石遮上吼，那这里嘉义县的警消另外来讲啊，伫礼拜中昼吼，到登山队差不多300个人，哦，这队吼袂少人，啊，这都可能较简单，我咧想啦，吼，这人较侪所在可能较简单吼，伊就说圣端圣阿里山，阿里山的石山啦，搁在引水，但唔知恁知无，我是唔知吼，听讲有一个水坑，迄个崩坑，我讲足天然吧，吼，真水吼，好，到其中参加登山队，这300人个咧，300人吼，别说讲拉散步同款吼，但是你茫讲拉散步呢，袂堪一个袂堪一个，一个75岁。我那阿伯啊啦，准惊到无事，去准阮电管载来30米深的咧哈，边坡所在吼，人上阮叫保安赶紧到现场，其他单位配合接触调以后，发现讲这个阿伯已经死了，无生命，但是嘛手啊加留起来吼，加上一个病，赶快不治死亡啦。那另外一件是一堆八个人的啦，伫阿里山，阿里山算大坡溪吼。到一看八个人吼，结果惊到吼，改成叫灾人吼，无改深，到小瓜呢跋倒，你甲看小瓜跋倒，伫山谷的所在，脚骨都断呀呢，准袂停袂动，当然袂停袂动，你脚骨断，变啊叮当，连爱嘛爱袂叮当，啊这个所在山路无叮当吼，唔只。申请直升机嘛，吼，真正到位啦。第一个大坡溪顶管用吊的吼，甲吊啊，吊起来迄个嘉义的水上机场，然后救护车送到病院，有那救掉吼，救掉。这个较长的吼，安尼死两个啦，干那即个人家过来告状吼，白玉山吼，你甲看摔死一个吼，啊，阿里山这边话摔死一个吼，有那受伤咧。爬山吼，实在真正真危险，咱讲属实。但是为什么遐侪人爱爬山？到爬山，迄个感觉真好吼。到你若爬到上顶悬啦吼，人啊身体会感觉啦，哇，迄个感觉吼，空气啦，包括你经过一段爬山了，到上顶悬，迄个感觉吼真好嘛吼。就像你讲爬山人有够侪咧，真正有够侪。我有一个朋友啦，那今年我那过那十啊啦吼，拢差不多要做迄个阿妈结拜上迄一个查某个啦，查某朋友吼，迄个朋友吼好。我那差不多65呢，好，伊拢共参加啥呢？全台湾所有吼，然后咧爬山啦吼，像为啥呢？像为较早艰苦、足艰苦的叫苦行僧啦，伊咧爬山就爬这哦。你甲你说比好，讲有啥物所在人大伊无爱，伊就是要一种足艰苦的一种爬山，啊，倒爬足悬山，台湾爬无够，人即马外国有真侪有爬山团嘛。外国的山，迄有个嘛拢比台湾较歹爬吼，外国那边那咧报咧。爬山的吼，伊拢甲人报的。我讲啊，你身躯边落欠寡钱吼，唔得去参加较好的旅行团，我无爱。我就要参加这爬山团，而且袂当设备伤好个，伊就是要艰苦安尼爬山迄个感觉真好，我讲对啦。这有个人都足奇怪的、那個，伊个佚佗方向吼，伊拢参加咧爬山团，而且爬山伫一种无好爬迄条山吼，啊，拢简单食饼啦、食胖啦吼，你无得到食到偌好，互你煮食迄种爬山方式啊，扛来遐爬来腰酸安尼吼，哦，啊，一个查某人安尼60几岁伊嘛安尼扛饼干安尼吼，哦，一半边来讲，你要做袂来，我食较歹咧，我甲你参加迄条团爬山爬安尼。咱来欠有钱来参加旅行团吼，坐船啊，坐飞机，坐对登对坐巴士啊，观光佚佗食西餐吼，唔啊参加迄个爬山团，像咧修行同款，要惊死人啊！在人介意啦，无法度。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尤其是莲果精啦，莲果精吼，哎，
1: 莲果精加迄个，迄个王安尼炒个椒。
0: 哦，阿姐嘛嘞？
1: 阿姐嘛妈妈，我姐嘛嘛是搁咧食呢，我干饼换五个，阿肥多换五个
0: 呢。安尼哦，阿你迄个嘞？你人会爬起来袂？
1: 人
0: 家就是会行，我不知道要跟他学了。哎呦，好，好家仔，好家仔，你看保养得偌好哈，好，好够好哈。拢
1: 食多些哦，阮头个，我处理方未够我在啊，我即摆又再去做
0: 安尼。安尼，好好好，够好。
1: 这个还能讲
0: 话安尼。好好好，够好，够好。
2: 今天吼，诶，都爱重保养啊，保养吼，都先顾看什么所在欠什么物件，我爱甲补充啦。人会喘病病咧，白白杂杂，对美国你搞去完美，这个对路啊，吼、哦，上好个过这个瀑布啊，吼，对别人喘病病啦，吼，啊，人个咧，神神无鬼咩啦，吼、哦，就像话咧，吼，啊啦，阿曼生啦，旧金麻痹这都要经营啦，吼、哦，得力的经营吼，尤其咱得力两个精，甲雪梨旺，有真侪人个唔知讲，咱这两款开机运作，咱得力公司开机运作吼，得、哦、得力两个精，得力的雪梨旺吼，已经做52单啊咧。今年第52单吼，超过啊吼，得力两个钟上个大，就是食啥，先顾个气吼，那饱吼，人都有精神啦吼，人吼较袂安尼顿顿啦、昏昏啦吼，血里往在咧生火，足侪人唔知影讲生火好处，足侪人先顾欠袂家己唔知，啊那欠袂了到底吼，大行都歹啦，酸抽疼嘛人会，病病转嘛会，迄欠袂拢安尼，欠袂都水无够。迄、那个水无够，迄个所在，迄、那个所在吼，就大哥讲吼，就咱个雪梨，按两个加做位，就美国种，咱个得力个莲果种，得力个雪梨吼，加泡做位吼，两个加做位了，你发现讲，加价一阵嘛人吼，哦，迄、那个精神啦、啊、气魄啦吼，就加足有，而且是逐项拢补较够，身躯欠迄欠这欠迄、那个微量元素啊，人来食到这个位吼，身躯本来讲少年家食迄生西，但是啦，咱个。人年岁到一个坎头嘛，你食迄个无一定生迄，啊！你身躯有真侪所在需要遐微量元素，你做袂到，都爱血里往内面咧真侪关注甲你补充，人吼都在在啦哈。咱咧得力两个种血量对身体好处吼，实在真正有够侪。我来问讲，啊是人安怎样靠咧食这？唔是，咱咧得力两个种甲血量，你只要开始要保养身体，都要先开始食，唔是人安怎样靠咧食？唔是安尼，大家听我意思吼。保养身体，尤其是咱的得力两个增加血量吼，就是人吼本来就是咧补给身躯欠过遐个所在吼，是人要保养得较食，唔是人得安怎样个咧食，大家听我意思啦吼，要多看看啦吼，迄台找医生啊啦，得力两个增血量啊，两个增血量个泡做位吼，一杯茶吼，配任何物件就好用，尤其配咱的 QMB， 配咱的精灵，配咱的维他根，配咱的活力元素，你发现讲，那个。功效的发挥加倍，指定房子名。

但拄啊差不多每晚两点吼，伫高雄美浓啊，伊只有一个蹦坑叫做月光山，迄、那个蹦坑唔知恁知无？听讲真水，真好个新货，大家当作观光点吼，拢去遐个诶观光吼，美浓啦吼，叫做月光山蹦坑，结果但拄啊每晚两点，伫蹦坑内面，介绍无其他个车，多一台车啊。伫棚坑内面，家己弄壁个管吼，哦，弄一个吼，准随火烧啦。啊，火烧规个烟走出来，人其他外口唔敢入去嘛，都报啊。警消人到现场，棚坑内吼，哇，伤过侪烟啦，这台火散一个吼，抢救困难嘛。即马啊，佫唔知讲到底迄个驾驶吼，但是人家看是无走出来。你虽然讲全烟嘛是小可看有吼，无走出来，有可能这驾驶车随弄壁，随边随烧到。白虎走出来吼，消息里面啦，哇，搞得安尼吼，有人讲开车会光头白日，但是棚坑内吼，我那算较暗啦哈。这里月光山棚坑吼是连接三拿啦，阿卡美浓两个所在，叫做月光山棚坑嘛吼。结果摊多两点，伫棚坑内火烧车，迄几个烟吼惊到人，像我一个烟筒啦，为了棚坑搞，哦，一直走出来，那相对我那无在了水里面嘛。好，会散一个，那无就抽火，抽迄个烟啦，吼。三拿分队做头前，吼。人小我看到消防队，甲看火烧车是干一台啦，一台撞轿车，吼。啊，开始会当拍火啊，吼。拍火以后，甲看这个驾驶无出来，无唔对，就是调伫驾驶座，人根本都要白虎叮当就休息啊咧，有可能睡。弄到别的水，爆炸火烧吼。那经过现场小火看的平常来讲啦吼，迄车家己弄，弄到别了吼，准归完啦，吼火准取消起吼，会当讲完全无走的机会啦。有可能这个驾驶水弄到的时，足紧就火烧声咧吼，人要走完全走袂出吼，准休息里面啦。哇，你甲看啊，真正真系吼。你看呢，光头白衣啊，棚坑嘛拢空空呢，这嘛算未细的棚坑哦。这里月光山隧道吼，结果你甲看，安尼内面那个看，当时都摊多迄个两点吼，点外迄个两点的时间吼，也无车啦，啊无车，讲家己有在条世界弄壁吼。我讲马哥去是迄个什么会？那不是吃酒就吃多个些，那咱是唔知啦吼。这台，但是这嘛歹调查，哪一人我先去抄一单呢？迄人伫火烧车伫内面无走出来吼，嘛臭味大啦吼，哇，这吼我那算艰苦啦哈。另外，彰化有一个阿嬷吼，九十三过身吧，我那算好命啦。人讲食个九十三吼，啊是一个有诶无拢伫身躯边啦吼，好，结果这两天啊咧办法会吼。向阳讲有只菇啦，迄一只菇吼，准烧一直烧到迄个灵堂头前准停咧咧吼。哦啊，大家人看讲，啊靠安尼吼，有甲跋杯，跋杯吼，两杯两盖，跋便跋到一杯到底啦吼。问啥呢？问讲，敢是阿妈你回来吼？啊跋一杯，敢是阿妈你回来跋个一杯哇？有人讲敢有影是啊？当然是，我人讲嘛，真拄好啦吼，真正有影吼。那这里是谁在讲啦？个性是查囝的款，是个性是长嘛吼。在做法会吼，啊，大家家族啊，都有回来吼，拢伫遐纪念会啦吼，有诶无几多滴啦吼。向阳吼，甲看来讲奇怪咧，啊，长拄拄啊，阿嬷诶头七，人咧讲头七啦吼，那。有可能回来吼，都拢伫偷吃。这个时阵嘛哈，大家咧纪念会的时吼，讲看到有一个物件偷开咧扫啦，啊本来当作讲唔得什么物件吼，也无甲注意咧，结果真细只无大只，一只菇啦吼，小乌龟吼，而且伊个方向吼都有够奇怪，准你伫行，你若讲行无一直行伊，唔是，伊即卖行到阿妈迄个灵堂头前总停咧啦，就是安个奇怪啊，大家惊一个，啊，靠你安尼吼，而且吼足感动啊！奇怪，靠一只菇，啊，都伊若讲为唔在对安尼行出来爬出来吼，你嘛讲伊伫行，看要行出去对唔是？伊即摆伫行到阿嬷灵堂头前阵停咧，停伫遐吼，啊，大家就问啊啦，阿嬷敢是你等啊，跋了一杯啦，大家佫唔相信，无买第二遍，看卖咧，
阿嬷敢是你回来吼，拨来个一杯，足奇怪，因为吼，因是咧讲附近并无人饲鱼啊、饲啥、饲啥，你老水池的所在环境有济嘛，哦，溪啊啦啥拢无啦。这因这个阿嬷所说这个人等的所在是完全厝边隔壁，完全无什么水什么水库啦吼，啊水池啊啦吼，池啊什么溪水拢无吼，啊开无代无是有一只迄个龟啦吼，而且声细只无介大只啦吼，就是安尼啊，而且个足拄好咧，因伫只办灵堂吼，嘛办过那工啊嘛，啊达工都无啊拄多长阿嬷头七，个个真正。有一只龟出现，有人讲吼，这嘛算唔知是唔是安尼讲的吼，就是人若往生吼，有可能吼，若偷亲吼，会化作其他物件，等来看看咧啦，吼，得看出来人吼，就是安尼，暗只大家足奇卡嘛吼，就是安尼，大家甲看，既然无人会得甲修改，就是大家无甲拍算啦吼，就甲只细只龟吼，就当作阿嬷总甲饲起来啦吼，甲一定要甲饲伫身躯边头底啦吼，所以讲我咧讲吼，这人世间有当时候足侪侪足玄机啦，啊足玄机吼是解说袂出来，准唔免解说啊啦，啊你解说迄度嘛无人要解说啊，啊则唔难讲吼，有人讲有影无啊都有影无影你也唔知啊，本来就是唔知，啊都无人要解说，足玄机嘅代志，现场电话讲白讲讲。8689999 空白空空 8689999

0: 我今麦安尼食吼，食食在今麦暗时啊，拢差不多八九点就爱困啊，我拢
1: 啊困得一困啊，爱困得一困啊呢，系啊，
0: 系啊，食食在做困的啦。
1: 哦，真香啦吼。
0: 系啊。
1: 好好好，真好啊吼。
0: 本食边边拢会疼，今麦未疼吼。
1: 哎呦，好加载，吼吼，就好。
0: 啊，今麦吼，今麦剩咧迄落菜头壳心，头壳心吼，小。头壳心会小火安尼疼疼咧，
1: 不要紧，迄个吹一个不要紧，因为吼，咱的头壳内面的血经是足多啦，吼，啊伊，你连咪什么所在要有石弯石弯啊，像迄石头树啊底下吼咧动吼，咱也唔知啦，啊，迄度进行你继续一直甲食，伊都一直甲你清，一直甲你清，不要紧哈，吼。
0: 系啊，我就是讲，哦，伊这通的经络哦，足通的头壳经络足好用，
1: 足好用哦。啊，即马佫足好困安尼吼，佫继续好困安尼吼。
0: 哦，你这食安尼，我都。食食安尼吼，无拢边边会疼，拢食迄种个止疼，食迄都唔迄落啊！我唔呾挂起来食，足好用个。
1: 边边袂疼啦吼，
0: 边边袂疼哦。啊，像迄头壳心有当时会安尼小我疼疼，我讲安尼胖咪，要来问讲迄个痛起来
1: 是无无唔对哦？哎，个会痛，
0: 哎，
1: 个会痛者，哎，
0: 已经即种一直痛痛个，到头壳心只头壳心嘛袂。无啥会疼，啊！那当时也是啊，闷闷啊，疼
1: 咧。不要紧，不要紧。
0: 我讲阿胖咧，痛遐遐，伊啥啥啦，迄条痛过就拢未啊。
2: 香菇吼，那对咧阿慢生啦，对咧旧筋吼，对咧麻痹吼，那不如吊疼咧吼，这是拢贿赂啦。除非我甲你讲过，这个所在拄拄打刮伤，就我去弄着、削着去用安怎样疼吼啊？你知影讲啊，到刮伤会疼吼，啊，到无解安就内面的贿赂啊，未过。有物件伫咧拉站咧动哦，都进行上好清洗，即个清哦，即愈跟愈大碗你唔知，伫火内面愈跟愈大碗你也唔知。有当时火较大缸个时，塞叮当，甲你塞起迄个较重点，塌一个目睭就人化倒倒倒，迄叫做塌掉。所以讲火内面哦，伫拉站吼，一定爱进行落去清啦，一定爱清吼，清哦清清清吼，人特别咧定咧麻痹啦吼，旧筋啦吼，啊对咧暗慢算坐也袂调遐酸啦吼，啊若无就电管吼，听一边听两边啦吼，啊听后壳啦吼，若无就暗棍啦对啦，哦按动动袂活啦吼，都倒你个进行无大劲，即部歹困，进行一定爱食，足好困，甲食一个时间，准无丢无地困到天光，你毋好甲想，你一直甲食，倒你个进行，啊逐工甲顾着吼，无丢无地准困到天光，若无吼。咱个歹困足歹解，道理个真正上顺啦，上顺甲你改变吼。咱个歹困吼，指定个房子名，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幸运个幸，讲个对。若无上济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个对，没有对哈。好，谢谢，以上功课。

来，不要紧，电话接不到哈，咱看这时间我来要交帮哈，咱就再来总结吧啦哈。啊，来谢谢感谢收听。伫苗栗哈有一间宫庙，叫做赵石头啦，刚头给神明顶冠的金牌，有人讲哦，真正有影做个大胆。伊家己本身是通缉犯，咱要家己来关上做伊走呢？啊，走当然无所谓哈，都。刚偷给新兵，伊只新兵吼，身躯顶悬金牌吼，乌那袂少呢哈，大地细地加加呢吼，讲差不多要50几万啦。人家看新兵顶悬的金牌吼，互伊骑到无半地，伊只毋是个一地尔呢，后较大地吼，后较细地吼，中沙啊，我讲你有够贪心，无你嘛凊彩差一块较大地就好吼，你安尼全部共北个空空啦。新民顶冠暗棍迄个金牌吼，加加了50几万，人唔放伊耍，开始调监视器阿拉哩啊，叫个长啦，长伫对哩啊，定咧台北个网咖啦，台北网咖暗时啊吼，哩啊着姓吴啦，即、這个同学员吼，伫监视器摄着，阁无解清楚吼，入去庙内面监视摄着，不小可无吧吼，但是怎讲咧做啥啦，都爬去红客桌顶啦，对啦吼，有够。大胆阿讲北新民的金牌，而且佫北一部古，就是北棍阿地啦。哦，迄地阿假，迄地阿假吼，就是安尼。伫顶礼拜拜六嘛，顶礼拜六吼，人开始报案调监视器，总共调两工啦。我若无找呢，安尼先去转小组，江庙这边人有来斗三工吼，落去看一下监视器吼，甲看吼，无唔对，就是这个。那警察调查发现讲，这个人改成。有前科，结果一个甲拍，真正有影，就是一个做贼的通缉犯啦。人已经抓到了，甲判罪，结果要甲关，准做伊走咧。啊，四界比拢比伫台北迄、那个网咖迄个所在吼，雕工落来苗栗的庙，共偷给新民的金牌啦，哇，有够半工啦。哎，台北可能派出卡手吼，反正人咧防伊咧哈。结果你甲看，雕工落来这个。苗栗海里边吼，共北迄个新民金牌吼，无你嘛讲北一地，也是讲北一地，我那照你啦。伊可能咧想讲，啊，我咧北一地啊，归去中北啊，我新民顶悬咧，阿妈棍所有大这地全部中北，人家算算来讲，那只个金马吼，那只卖金马价啦吼，差不多超过50几万啦，惊倒人吼，你也对啦，迄钱吼拢袂有开啦，啊，我讲做歹代志吼。你免惊会过关啦，外敖真系吼。好，另外，咱汤啊有两个钓鱼啊吼。好，这种定定我咧烧酒啦，就烧酒一堆呢。新北水丰海边啊钓鱼啊吼，结果钓鱼啊拢钓暗时啊呢，吼、哦、有够厉害哦。钓暗时啊吼，钓鱼未吼，就到天光啦。较长个较早，我老爸就是安尼啦。啊，回来我老母就买个台鱼啊啦，钓到规冰箱啊吼，哦，足够钓安尼吼。啊，唔是讲即啥，即、這个鱼啊，太过啥唔是，是欢乐飞啊嘛。啊，海边啊钓鱼啊吼，上好上危险，啊，不是拢钓鱼啊，人拢钓迄个半暝啊、暗时啊吼，啊到天光才回来吼。我咧讲我老爸，哦，我也是记忆有够深，大概回来吼，我老母就讲。你阿姨啊，那边菜市啊，买免1000块哦。啊，你钓几枚吼？结果就是安尼，三个人少少去钓吼。这时啊，目睭毕竟剩两个啦。啊，剩两个，两个讲哎呀，去考嘞，唔知走一队，干那剩鞋啊啦，三个吼。发生意外，结果人开始抱海巡啊队吼，包括边个时阵啊，讲通知有看到人啊吼。结果伫今仔日中昼啦，都吹钓啊啦，怎去钓吼？安尼。下再写白酒白金，应该是算做日倒去钓啊啦，做日暗时钓到整天光嘛。结果你甲看起来吼，三个剩两个啦，钓到连落去啦。所以海边啊钓鱼啊，我即马甲知影讲，阮老母当时吼，实在真正为甚物开？大概阮老爸啊钓鱼钓规冰箱，但无欢喜，搁颠倒甲骂吼，真正足危险。啊，你回来了，你看啊，就是安尼，啊，毋则三个人去钓，你甲看，钓迄个半暝啊。天光起来，讲三个剩两个啦，啊，开始吹到今仔中昼点，我吹到啊，迄个海水甲飘去对呢，家人这个所在啦，吹到尸体吼，算干啦，这个你甲看，所以我咧讲吼，这种海边啊钓鱼啊，哇，啊都，我讲啊，这鱼啊都爱钓钓啊，钓啊，
你知影讲去钓鱼，我捌钓过。我老爸咧钓鱼也是吼，伊去要出去钓鱼啊，三更半暝暗时也要出去吼，伊找不着，可能会错我。伊若错我，那我老母就袂讲话啦。讲啊，你教我钓鱼。啊！都戆戆，咱咧囡仔都戆戆吼。伊出来读册尔，读高中、高中尔，戆戆。我老爸来讲，我做咧钓鱼哦，我来教伊钓鱼啊吼。啊，当然七钓八钓，咱钓到有一个经验嘛。我钓鱼啊吼，你即马钓竿放落去，海边也钓海哦，因为钓海甲钓窟啊无同款。你钓窟啊，你会想讲啊，窟啊内面做钓鱼啊，但钓海大海茫茫啊，你唔知讲到底钓会钓鱼无？钓个鱼啊，佫袂细只。哦，像我手捕吼，安尼较大只鱼钓起，迄、那个感觉吼、哦，真正足好。不怪有个人咧钓鱼钓到拢惯死，无钓真正足艰苦啦吼。啊，无多危险啦，真正危险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七点钟到尾声吼，那我要个关顾，这个电话给抄开，阿爸，那边问产品问耳旁，随时都有通问吼，都诶，等下电话吼，电话抄开啦哈，0800-8688-999，阿爸三个九，0800-8688-999吼，拢会当得到人使用，好不好？好，那听个七点钟评委稍等，咱再个继续。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不要的废手机该怎么办呢？
10: 快去回收啦！手机内电路板上的贵金属可以回收再利用哦。
11: 哇，原来不要的废手机可以拿去回收啊！快跟我一起加入废手机回收的行列，行政院环保署提醒您。
1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3: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2: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4: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5: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煞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6: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0: 嗨，恁所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啊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啊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连国精、得力、雪力旺、光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你无嫁，我无娶，咱两个当天有旧债，无论海水会干，石头会烂，你袂来离开我，我对你的爱情永远也袂来变卦。

安吉要去拄着关老爷吼，好大阿妈大家好哦，安吉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哦，这个哦，因阿妈回来呢，因阿妈去对，因阿妈去做生啊，啊去做生啊，回来偷吃回来，啊这只菇菇哦，这只菇哦，安尼白白白白入去灵堂啦，好啊，这仔孙啊哦，阿妈这是你哦。阿嬤你是扮这只姑吗吼、哦、这个孩孙啊连续拨两个信杯吼、哦、吼、哦、就哭叫阿嬤阿嬤回来呀安尼呢。哟诶、欸、这个中华一个姓陈诶这个女主吼、哦、啊也夫家吼、哦、也夫家算也大家一边啦吼吼对吾大家一边吼、哦、大家一边的阿嬤吼、哦、啊以93岁高龄吼、哦、安详离世嗯安尼伫厝安尼困过回来才好。啊！这囝孙啊吼，连日来守伫个灵堂吼，陪阿嬷哦，想要讲伫个偷吃哦，那偷吃咧做发挥了后，迄突然间抓一只细只菇哦，安尼蛇蛇白白白个灵堂个头前，哦不偏不倚哦，啊就抓停啊灵堂个头前安尼，和众人相当的这惊讶了，哦啊就开始跋杯啊，哦拢着信杯呢。哦，正人当时流目屎，伊家迄只姑，伊叫阿嬷，阿嬷，阿嬷，你倒来呀！吼、哦，阿嬷，昨哦，昨暝阮天顶的因阿爸用母仔囝载去迄落去踅迄落踅夜市啊，青年夜市迄边遐吼，红山迄边，啊车阁无当停，去用拖的，伊讲伊妈用拖过车第一摆吼，用拖的，啊我昨本来讲啊无我载伊来，我就想无爱。迄个我载去，伊家己去倒啊，去伊一抓伊去，坐客人车去，爱塞车倒来倒啊，等我咧撸两抓加忝的，下班我咧过来撸遐远，安尼，啊，计伊就我叫客人车，无我囝仔带去，啊，伊才抱天灯先去哩，啊，了晚老爸去哩，啊，天灯看人我起来外口，阿妈来阿妈，手甲阿妈来阿妈，阿妈来阿妈，吼嘿，我阿妈无要去，恁妈妈要去，来我妈妈去哩。一个唔死心，个阿妈来，阿妈来，要看家呢，抓抓这样要去，然后就阿妈来，阿妈来，哦阿妈回来哦，大家一哭呢，正人咱要大家一哭呢，阿妈回来哦，啊这蛋呢，这个算孙媳妇啊吼，伊讲这个民间的这习俗内底偷吃这一天，如果闹姑出现呐，通常被认为是吉祥的吼，啊灯会烧的这个象征。阿、啊、爸代表生命，阿、啊、不着往生的亲人，等来看顾厝里的人安尼啦。阿、啊、因决定要将这只古器哦大汉，呢、欸、当作阿妈吼，还搁伫大家身躯边安尼啦。哟，好安尼呢吼，讲迄天大家吼，你做迄个啊？迄天大家迄个偷吃，会发挥了啊！哦，阿因规顿亲人哦，亲戚朋友，阿就拢伫灵堂咧熬莲花。你突然观看涂骹吼，那一个物件咧叮当啊吼，本来以为是一只蜘蛛啦，哎，想袂到竟是一只细只菇啦，向因的方向吼，怎豆豆白白白去吧安尼啦。啊，这个灵堂出现这只细只菇，和大家又惊又感动啦，吼，连续紧搬两个杯，阿妈是你倒来看我吗？吼，两摆拢搬新杯啦，吼，大家靠干来看阿妈真正倒来啊吼，哦，啊，这个孙媳妇就讲。因住的吼，徛家附近无水池呢，也无溪水呢。啊，一边的厝也无人住呢。啊，这只细只菇竟然突然间出现，因的感觉就是阿嬷回来看大家啦吼。啊，因就上网去查看嘛呢，发现这个民间的习俗内底吼，头七这一天如果闹菇出现，通常都是被认为的吉祥啊，等会是会象征啦。啊，这把代表着生命吼。甲往生的亲人等来看大家安尼吼，有啊，这个孙媳妇伊讲，这只姑得做成阿嬷，你是讲伊的面成阿嬷，还是啥物成？迄只姑做成阿嬷，我看嘛样咧。啊，这只就只姑呢，啊，袂长长的吼，有伊讲这只姑成阿嬷，我看是无啥成阿嬷，但是伊就讲这只姑做成阿嬷，吼、哦，来阿伯要讲完哦。用这只菇做成阿嬷，搁留伫大家身躯边安尼啦。啊，这民俗专家讲啦，菇哦，等会是有灵性的象征。啊，足侪家属伫个吼，会改视改动作是过用去，诶，亲人诶化身啦。哦，啊，这个就是
显灵哦，显灵啊，显性哦，那是来上行，这温馨的这象征。嘿，啊，那是想要确认是不是亲人的化身，啊，上好直接方式就是点三张香，哦，把过用去的这个亲人给禀报，而且拨杯清晰确认，哦，啊，卖个伤害，啊嘛卖个赶走安尼啦，吼、哦，一只牛，啊，细只呢，差不多牛仔仔，啥物话？牛细只仔，牛仔仔，细只呢，就安尼细粒仔尔。迄个你若去水族馆拢看这种的吼，吼、哦，这个97岁算足高龄啊，对不对？嘿，这阿嬷化作牛啦吼。来，啊那这个吼，嘿，阿嬷是自然死的吼，阿嬷是寿终正寝算足好。啊那这是自杀的呢？咱来讲啊，咱台湾这个自杀死亡的人数，连续两年吼，拢列入十大死因呢。对，去年114年吼。降低了，降低变一档3951的人，哈、啊！这个卫生福利部伫个昨哦公布，公布114年个人死因的统计吼，蓄意挑剔的吼，自我伤害的自杀的，连续两年哦，拢伫个十大死因的第十名。啊，这114年自杀死亡的人是3951的。比前一年减少111个，而且降幅差不多2.7啦吼。每10万人，每10万的人口自杀死亡的，就是16.9，哦，10万的就16个，要到17个，安尼吼。啊，比之前113年，佫下降2.5。这个标准化的死亡率哦，则降至每10个人差不多12.9安尼。有啊，这那么伫0岁到14岁吼。甲45岁到64岁这些族群哦，是自杀死亡的人数吼，比前一年搁较增加。0岁到14岁想要自杀，你看呢？这是啊，那这个是即这个是印度呢？印度这三个查某囡仔吼，三姊妹啊，因为老爸老母禁止因生恋爱互动游戏啦，伫个手机啊，甲十八岁恋爱互动游戏无人生的啦。啊！印度这三个姊妹啊，怎啊相娶哦？跳楼死安尼啦！啊，搁写遗书呢，你甲看，吼、哦，有影16岁，搁有影呢，16岁、14岁甲12岁，这两三姊妹啊，12、14、16，吼、哦，两当一个安尼。印度的德里吼，近郊一个客家吼，啊，凌晨传出了一件令人震惊的悲剧。这个大汉这才16岁，第二个这才14岁，上细汉的这12岁。三姊妹因为长期吼沉迷南韩恋爱互动的游戏啦，啊，就主要甲因为因老爸老母烦恼这游戏吼会变会瘾的成瘾的问题，主要限制因手机啊使用的时间啦，想要到三个主要集体吼对高楼的阳台个跳乱呢，你看这把是假人吼，甘愿死都袂当无耍手机啊，吼，甘愿死袂当无耍手机啊。啊！因这个吼，因这个有写迄落咧，因为这三姊妹伫半暝2:15左右啊吼，甲房间门反锁，啊做伙跳咧，啊厝边隔壁甲保全咧吼，听到声进来甲看安尼。这个经过当时发生哦，伫2:15三姊妹反锁嘛，啊这个惊叫声哦，甲巨响回荡，三个人啵啵啵啵啵大声吼，啊厝边隔壁听到进来，啊看到人讲哦，啊因困前。要睏之前，伫因到阳台吼咧吹风的时阵，隐约看到种个哦。另外，迄栋大楼阳台有人啦，那像是一个人吼有轻生的意愿。另外两个人要甲阻止啊，但是一切拢袂活哦，是一个想要轻生，因要甲阻止。哎、啊，有阵有写遗书呢，因这有写遗书呢。这警方伫个三姊妹房间找到疑似遗书吼，而且游戏日记啊，内底字里行间讲哦，我非常孤独啦。让我心碎哦，顶顶这疑安呢？哎呦，你甲看这嘛是假难哦！因为长期沉迷哦，韩国这个互动哦的爱情游戏，所以那就因为韩这边个深爱根本无安尼，都跳了。你甲看吼，系啊，16岁、14岁、12岁，讲呢，啊，不管咱打完这讲0岁到14岁，45岁到64岁族群哦，自杀死亡人数哦。比前年更加增加啦！在青壮年的方面，15岁到24岁吼，
啊，那二啊五岁到四啊四岁，这個、族群的自杀死亡的人数比前几年出现的有下降。啊，卫生福利部心理健康司的司长哦，伊就咧讲，十五岁到四十五岁这個、青壮世代吼、哦，有下降的趋势是头一摆出现。啊，卫生福利部要持续吼、哦，要来注意这個资源吼、哦，啊，佮强化心理的支持。也即卖人慢慢，咱这是自杀不会食多啦济。你知咧，老母食冻的，啊痛的无痛的，迄、那个查某人无带囡仔，囡仔三岁，坐伫车顶，爱咧是网红咧，伊是网红，拢拍伊报伊讲，带囡仔做后带囡仔，安怎带囡仔安尼咧？结果食毒咧，甲看吼，毒食咧，吼、哦，惊死他！他即卖人较拢要爱去食迄毒，拢想拢无吼。嗯，你真正想拢无？来啊，接着爱咧讲。讲这个卫生福利部要持续吼，讲这资源来强化心理支持，啊，年轻的族群心理健康哦，来支持方案，累积服务的人差不多八万七千五百五十八人啊，大幅增至22万人安尼。嗯，这个啊，那65岁以上哦，这长辈时代自杀死亡的趋势吧，已经连续下降安尼哦。哦，阿姨在咧讲，这个老大人忧郁症吼，会筛检服务。会持续扩大，啊，114年筛检的人数是81万5917人吼，吼比113年增加16%，所以未来会来研议吼，要强化这个高龄者吼心灵健康，啊，促进的这个自杀防治吼，诶，这个策略安尼，哟，卡安尼吼，诶，都你若咧心情足艰苦，你就甲卡这个电话，那甲卡人甲你往开讲啊，好不好？哦，你甲卡这个生命线1995啊！哦，你咱来咪咪啊，像公务员关心咱的听众吼，爱珍惜生命，啊，有家己吼，搁一届这个机会安尼。哦，你个卡生命线1995啊，有人甲你开讲搁卡好嘞。哦，你甲啥物代志甲讲出来，人因咧专业的哦。啊，这无得张老师的专线1980，哦，1980安尼。啊，无廿四小时拢当卡这个专线吼，1925，哦，1925安尼，好不好？嘿啦，关心咱所有听众好朋友，嘿，这个你爱求救，人家知你对你艰苦啊，啊，你都无讲，家己想袂开，安尼唔好啊，好吧哈，哦，祝大家健康平安，上佳好啦，好啦，阿妈的话。

0: 甲恁食半罐就好起来
1: 了。都心脏无落落去啊吼。
0: 别人就无落来安尼啦。
1: 心脏无落。
0: 去别人红包，别人可能就无人无呢，还要行路吼，感觉就无落来。啊，我就安去做者病人检查啦。
1: 心脏诶。
0: 心脏啊，拢讲我无安全啊，心电图嘛有照啦，啊拢有看，啊拢未好啊。啊，我妹妹就讲诶，要招我去诶沙拉遐好人看病啊，我个讲无爱啊，我就怎听恁诶电台，我就要去人食半罐就好去啊。
1: 最好用诶吼。
0: 嘿。
1: 安尼有影是毋是无电诶啊？
0: 哎，无电，
1: 现在无电充电倒，对不对？
0: 我今晚，阮头家讲嘛是可以食一盖呢，一工食一盖啊。
1: 哦，啊，你也看，啊，两阿伯咧顾，安尼养家做好吼。
0: 系啊，啊，
1: 不来签呢？
2: 那腿会安尼小块白白个啦。
1: 食有食只票了，有较好安尼。
2: 有啦，啊，拢甲顾掉安尼。
1: 哦，啊，你先来签的真闲啊。
2: 安尼感觉呢，现在嘛白白个呢。
1: 好，啊，人安就早要紧食，要紧保养，你看吼。
2: 食早就食。
1: 有够好，谢谢。
3: 我嘛是食几十年啊咧，但是正食阵就是点加症状啊，啊嘛有一搭啊，讲话真会食症状啊，
1: 哦，急死
3: 咩？啊，做好串嘞，做好串嘞，啊，我呢打囝有看得过我食，啊，我食十几罐拢无兴趣，安
1: 尼吼，
3: 落尾听到恁的直播了，我拢想买一罐来食啊，食过哎，会食会知啊，俺只食较准啊，啊，我打囝就看我汤干啦，我这个一搭啊，点加就真会食症状啊，
1: 哦，安尼哦，
3: 嗯，啊，我打囝要得过我食，我一定。食一二十罐拢也无兴趣，
1: 安尼哦。
3: 啊，我落尾第一件决定，恁你一罐来食看卖啊，真正食一罐有差，我就继续再食较准
1: 啊。啊，从从从从啊，这人都正常啊，你来看吼。
3: 系啊，啊，所以讲，特别有家庭直播，那就讲我来食单，但无人食单。
1: 好，变拢保养的呢。
3: 哎，对，所以恁迄听众啦，就家庭正来食有内在。
1: 哎呦，谢谢你，哎呦，去到公调高站，迄足侪人像安足艰苦，哎，伊食药啊，食药啊，食药啊，食药啊，食都无效，都无充电呐。
3: 因为迄药啊吼，迄种就要去预报，无电池啦。
1: 无电池，无电呐。
3: 对啊，啊，所以讲我就讲哦，安尼即多来再食，就食食食个准啊。
1: 哎呦，谢谢你，谢谢你，一包。
3: 你刚才我食即罐无吼，过两年就要开迄个大龟卵骨啦。先话讲，阿娘你。就食即阵，你拢无当来回转。我讲，我来食即罐食好之后，对我就拢无当来啊。这个医生个电话点打看，当医生讲会在在开。
1: 啊，
3: 医生问我讲，我食啥？我讲我食 Q M。伊讲安尼哦，我讲医生啊 Q M 在会在在在。
1: 在在在。哇，你这卖笑笑代表你健康啦，谢谢你。
3: 大家健康平安啦。
1: 有呀，祝福你。
4: 也爱去总结进，自己偷偷的慢。听你们在广播，他有打收音机来听，然后他听一听就说：“啊好啊，准办事耶，还去买来吃。”
1: 买我的物件是抱着准办事的心来买。
4: 伊讲，伊讲系四月准话买伊啊，伊就个伊就个去买来吃，啊点点啊吃，好吃，唔敢让因的囡仔知。结果买啊，就讲哎，因的囡仔讲干嘛讲嘿。啊，这阵啊，那不点在弄急诊呐、啊
1: 哦哦，
4: 啊，然后他就跟他讲说，我就吃这个，这个说你去听那个比比啊球那一个吗？都错，他说你怎么会知道？我说我有在听呐、
1: 啊。哦，是哦，那、结果姐妹没有住在一起，都有在听微微叫广播网。
4: 哎、啊，对，
1: 本来去年人安那样，
5: 都心中直直艰苦啊，直直在叫救护车啊。
1: 哦，你拢坐救护车
5: 啊？系啊，未讲话才有讲啊。
1: 哎呦，安尼
5: 严重，严重心脏颠倒啊，搁迄血管萎缩。
1: 有啊，
5: 食酒的食得好去，
1: 哦，都救起来。
5: 即卖嘿，阿无本来嘛袂煮饭，
1: 无力啦。
5: 食酒的啊，食侪吼，拄食侪怎啊？即卖会煮饭啊，嘛会变内面啊。
1: 哦，安尼勇敢起来呀。
5: 嘿啊，
1: 啊，都听咱电台讲，怎听到安尼吼？
5: 听到怎紧去买来食？
1: 哦，啊，怎救了一命？
5: 啊，食侪即卖吼，即卖怎用起来呀？
1: 心脏较定定啊吼。
5: 嘿啊，心脏正个切切去照，照如讲心脏正常啊，
1: 恢复正常啊，袂像应该用拍石用
5: 带。叫你叫救护车啦，哇，来啦，看救护车对阮家来风头要带我啊啦，我讲，阮查囝甲讲，阮妈妈即摆咧讲话较大声，较好啊。
1: 谢谢你。较好啊，心脏有电啊，心脏有力有电，讲话就大声，啊有影无影厝人就知影，有啊，还讲到不是咧坐救护车，啊家己嘛唔甘只囝定喺三头两，我着载伊去病院哇。啊！就当听咧讲啊，买等下食吼。啊，即摆因囝讲恁，啊，咱即摆无咧坐救护车，要等尔啦，去充电充啊嘛。我希望咱去即个心脏科哦，心脏的专科哦，你去家看详细，我去检查者，像昨带大姐无讲伊包白来，伊拢去检查讲伊无安怎。哎，叫安尼食半个月，人啊，加足快活，足快活有啊，有影。无电来充电，手机也无电啊，充电倒，你要甲买一百连通加买的。你即摆骑电动车都爱充电啊，充电倒啊，咱人爱电啊。心脏爱电啊， 细胞爱电，细胞个心脏若无电嘞，神道道软到到，足熬喘，足熬足熬忝，足熬忝，足熬喘，足明显嘞。袂莫当真，心脏无电，你讲你莫当骗笑个，无可能。你心脏无电，你无可能含讲话你就艰苦。所以古早人代谢命定会做呀，应该无剃牛啊，对无胖产的啊，应该无发财啊车啊，应该爱用牛啊。哦，啊，步步拢爱人嘛，爱出啊，都心脏都咧无力啊。坐囝过死白，都食少，啊，搁做只坐粗重个代志，袂堪命，啊，就带性命转去啊。应该就是安尼啊，无菜吼，无菜。啊，即马咱知有 Q 电通去食，来补充 Q 电有电。咱个电啊，上身体电个充五百，好，咱人足勇敢个。你七八十岁哦，你若电充五百，像四五十岁人尔呢？那差只济哦，搞阮只心脏电啊充够，就身体差只济。吼，无饲你毋知通好哈。谢谢，好来，敲电话，敲咱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人生那舞台。

对哇，人生哪像一个大舞台，笑开、哭出的拢公开，好对不对？吓啦！啊，你像这有人拢不爱生囝，吼啊，有人生少，啊，台中这36岁，这个、太太36岁吼，生8个啊，啊，这么巴肚底个一个啊，第九胎，嘿，翁仔某讲足想要去生，嘿，是安那？因谁个大人18岁啊呢？啊，要搁咧搁生吼，啊，伊都拢咧生吼，因会继续努力，讲因做爱囡仔，嘿，因讲两阿伯讲拢做爱囡仔安尼吼。台中市这个36岁姓张的妇女人，甲伊先生两个做爱囡仔，做爱囡仔，吼，俺一个表面倒是开幼稚园的，开幼稚园呐，伊就细汉幼囡仔吵甲伊不爱生囝，又嫁人啊不爱生囝，我个不爱生囝，我烦的，嘿嘿，因倒开幼稚园的吼，逐天看一个囡仔，讲伊不爱生囝啊，哦。啊，这个因结婚了后有8个囡仔，啊，最近又搁怀上第9胎，巴肚搁一个第九胎吼，啊，去产检的进程啊，哦，足兴奋的，甲妇产科医生讲，表示希望这摆当吼生双生啦，但是超音波甲检查证实就是个单胎，就一个俩呢，吼，有一点仔失望安尼，阿公婆咧讲吼，会再继续努力啦。哦，那因这生囝拢免开钱啊呢？这啊，这政府补助嘛去补助啊，有无？你生一个补助第二、第三个，啊，伊生8个啊，这巴肚个一个要第9个安尼哦。这个、台中定情病院中港分院哦，这个妇产科的主任伊就咧讲哦，这已经创下着伊哦做医生以来哦，干那一个人哦，单人多胎诶多胎次哦，主人善的记录啊，哦，8个拢主人生啦。即、这个澄清医院中港医区吼，即个妇产科主任伊在咧讲，即、这个姓张的妇女人甲翁婿因是咧做汽车零件工课，啊，厝内经济状况吼也袂歹，啊，伊伫20岁就生大汉查某囝，啊，有生第二胎开始，伊就又做即个产检啊，甲接生，就拢讲即个医生啦，拢讲即个医生，伊就讲即个吼。伊应该生7个啊啦，伊去生8个啊嘛吼，伊第一个第生一个查某囝来，有生第二胎开始拢由这定情病院中港院区那个妇产科主任吼，这个关主任关祥斌呐、啊，都伊咧甲看安尼吼，伊甲伊产检啊接生，哦每两年就生一个，每两年就生一个，目前拢总有4个查甫的4个查某囡仔安尼，吼8个囡仔，上届大个查某囝已经16岁啊啦，吼16岁，安尼呢吼。嘿哦，伊第一摆从做医生以来，第一摆一个人生啊一囝吼。啊，今年春节期间，两阿婆带着8个囡仔来病院吼，向这个关医师拜年啦。啊，两岁大吼，会得第八吼，即八宝粥诶，吼啊，搁祝伊新年快乐。吼啊，即姓张的妇女人最近搁传出了有孙啊吼，啊，已经4礼拜吼，安尼来找关主任做产检，伊表示讲。八宝粥大汉啊吼，啊即马会阁爱重新照顾细汉俩，吼因阁来找这关医师啊啦吼，希望这摆当生双生啦。但是产检的时阵，甲知影是单胞胎无双生安尼吼，吼、哦，因讲要改，阁再继续努力，要到10个啦，吼、哦、啊，即八到这第9个啊吼，啊要到10个啦，要到10个，啊因甲因先生吼，拢有吼老的一天啦吼。生少啊吼，子女爱照顾因会足辛苦啦。哦，因问我，恁两个为啥那只爱囡仔吼？诶，医生做好闲解问啦吼。两那只爱囡仔生啊侪囡仔，啊，这个妇女人讲，伊甲因先生哦，都有老的一天啦吼，阿要拢老一天嘛吼。啊，那生少哦，啊，今日实在要照顾因两个足辛苦啦。啊，加生加幸福啦，啊，侪人侪福气啦。囡仔大汉了后会当互相吼照顾，啊，互相帮助。即马16岁，即大汉查某囡仔吼，做成小妈妈啦，会照顾弟弟妹妹。哦，啊，厝里当中，即、这个厝头到尾都拢充满着热闹，啊，甲幸福感。每一个囡仔拢是吼上天珍贵的礼物。哦，啊，作为即个关医师也在咧讲，多胎哦，多胎次的妊娠伫咧医学顶管属于高风险的啦。哦，可能增加妊娠高血压，哦，产后出血。哦，啊，子宫收缩不良等于即个风险，所以因此规律的检查哦，产检这是一定爱哦，最重要吼、哦。啊，所以即张的妇女人伊少年嘛，啊，身体健康其实啊，做无发现啥物问题，佮加上医疗团队去吸收哦，
咧监测啊，甲照顾伊，所以伫伊手上哦，生产七个小孩哦，拢是顺利自然产的哦，自然生啦吼。啊，这外界烦恼，这老母生啊，一体个伤身体啦。啊，这关医师讲吼，伫个医学研究嘛有即个安尼讲法，女性每若生哦，每多怀孕生育一体哦，体内这端粒啊，哦会缩短，细胞层面哦，而且生物年龄。所以平均会增加差不多六个月至数年不定吼，也就是讲有生啊侪囡仔女性寿命可能会有所增加呢。吼、哦，安尼哦，生啊侪娃久哦，用这医生尊重每一个家庭无同款的生育计划嘛。上爱重要就是爱人翁仔某感情好啊，所以因生囝是好呀。哦，毋是讲生一个冤家偌济，因两拢做爱囡仔，因要生到十个啦。吼、哦，好吧，咱嘛是祝福因吼。啊！那这个桃唔加，这个毒价呢恐怖。伊在三岁查某囝呢，啊！伊竟然伫网络是育儿网红呢，惨遭洗版。你甲看，假如讲你看哦，迄个表面的甲伊私底下拢无共款吼。这个、台湾的电子烟啊、加热烟啊吼泛滥，这个、造成的这个吼、哦、新型的毒品，更加容易传播啦，甚至吼、哦、可以肆无忌惮哦。咧吸毒，那食毒那开车，啊！这个毒驾上路变成交通哦，会无定时的炸弹，我顶下穿过了伤亡，有无？想袂到，同这个左囡仔，伊食毒开车上路，啊！拄好弄了两台轿车以外，伊阁弄一只保时捷咧，啊！最后车冲去路边一间安全帽仔店，刚弄入边咧。啊！这个、警方来个现场发现，伊神情无同哦。伊要落来的时阵，行到个怪怪麻麻，嘿，安尼麻麻爬爬，结果食毒阳性了。啊，把伫车内底吼，去查出了一坨米子吼，诶，烟弹。更加含的是当时车内底个三岁查某囝呢，了家在无受伤。啊，这个、网友随后起底，发现这毒驾的这个女性哦，伊是一个育儿网红，啊，把掀起网友吼，伫个社群哦洗版痛骂。嘿啊，桃园警察调查伫桃园，诶，即个春日路哦，甲中山东路口遮，发现一个35岁女性开只白色的轿车吼，啊，沿即中山东路往三民路方向咧行驶，连续间弄到下到两台车呢，路尾甚至失控，间弄入去一间安全帽仔店，玻璃门间弄破，甲停起来呢。好咧，加在伊时阵。无人无安怎？啊，无警方来到现场时，这样神志哦无同款，无正常啦。你食毒了，牙牙爬爬哦，啊，你应答嘛异常，该毒测啊，食毒啊，呈现阳性，你看。这个见，而且你一讲这個毒价足侪片的，民工一片哦，啊，固定了留足久，唔是呢？伊是哦，伊是几啊片，几啊一讲拢几啊的呢？哦，够恐怖！台湾啊变安尼吼，嗯，厝内。

0: 这首歌不是故乡，这首歌是厝内。陈水唱的歌，咱来听咱的许廷源博士来分享哦。哈，这好的菌当时吃上该好，
1: 什么时候吃较好？咱这益生菌哦，其实是抗白吃较好，好因为你啊饭后吃哦，卫生改济了哦。咱抗白吃哦，好个个如何？但是我的临床经验的对啊。搭配你的排便习惯的个路哈，因为我假睡前了，我八点钟这个益生菌摆来招来到大肠的时阵，我到下仔我都要排掉。啊，你你特刚刚你做安尼做，你的肠啊都变啊足清气的。啊，你也是讲你排便习惯是伫暗时的人，你得再洗脚，再洗困些脚哈。啊，到下暗等下到厝排便了的，迄益生菌的把坏菌拢带带出来哈、哦，所以。你那较巧诶吼，诶，当个含你的排便习惯的一搭配
0: 哦，真的解红环哦，
1: 好个一个如何？
0: 真的，
1: 肠道的清气哈，很快就很干净。
0: 哦，不怪我讲，我的大便臭干干，放不臭干干，爱聚聚会，要不顶个顶个摆摆个，像我讲，后加软便就摆未出来，
1: 对，
0: 长期卧床的呀、
1: 啊。迄就是哈，两个重点者就是你的排便反射一定要失去啊，
0: 无主动
1: 哈。啊，第二点就是讲，咱无养成迄个排便的习惯了，哈、
0: 哦。
1: 所以我拢打我的反教讲哦，你各种啊，比如讲，咱要建立起早上排便的习惯，你得特工晚上你得啊吃，啊，隔工哦，有无你拢爱去骨便所五分钟。哦，安尼特工啊，练习吼，他一个月过，你的排便反射拿出来，你得解决这个便秘的烦恼啊。
0: 其实为什么排便反射？因为那里等啊，是那里闹啦，得也闹。
1: 对，
0: 你改训练，他是有记忆性的啦。
1: 是，
0: 他知道，这时阵我要排便啊啦。
1: 是，
0: 所以讲话，那吃着好的困，这四只大只困，你个吃的气喘，
1: 是，
0: 对不对？过敏性的鼻炎啊，吼，今麦干么做贼？
1: 是，
0: 鼻啊蹭蹭叫啊，风啊涛啊，是尘螨啊、花粉啊，吼，啊鼻啊蹭蹭叫啊，
1: 吼，
0: 异位性皮肤炎，人体试验鬼啊，
1: 对
0: 不对？吼，哎，过敏性的这结膜炎啊，
1: 是，
0: 目睭上干的吼，食物过敏的。为乳糖不耐症的，
1: 是
0: 海山贵宾的，
1: 是
0: 啊，讲迄个我讲腰果，腰果迄白姜，迄白姜哦，啊，过来荨麻疹，哦，做侪人荨麻疹的，
1: 太侪，
0: 过来肠燥症的，用抓，
1: 对，
0: 太好了，许廷源博士，因为的你的研究啊，哈，真的造福很多咱台湾人，
1: 是，
0: 那一家没困，就是因为这七项人拢带掉人，一家没困，拢怀疑人生呢，
1: 是，
0: 生活根本囡仔读无册。
1: 是
0: 啊，我都上班，你就不打不切。
1: 对，
0: 对吧？哈，
1: 这真重要的，
0: 就是
1: 当我们一肚子坏菌啊有毒素的时候，我们人会变得很烦躁，特别这个脑啊，它没办法休息啊，啊，所以很多我的病人，当我让他慢慢的建立起肠道的优势菌虫、好菌的菌虫，他成绩都进步啊，所以我常常跟我的病人的家长讲说，你看小朋友要读第一志愿，一定要先把肠吃弄干净、大部分很多我的病人后来都考上第一志愿，
0: 真的啊，
1: 我们叫注意力不集中啊、这种缺失症，这个注意力缺失症，他就会改进。大部分很多过敏的小孩，因为他皮肤会痒啊、鼻塞啊，或者他睡醒的时候他就会缺氧，然后他注意力就没办法集中，所以家长联络部啊就常常要写，因为他要去干扰别的小朋友嘛，又坐不住啊，所以那个家长很困扰，常常要写回联络部上面老师的话那当他吃益生菌一个月两个月后，慢慢的肠道干净了，他注意力就开始可以集中，
0: 对，
1: 他皮肤不痒啊，他就不会一直抓哈，像小猴子这样一直抓来抓去，他读书就开始成绩可以进步，
0: 而且社交圈也好了，
1: 对，社交圈也会变好，
0: 皮肤很不好，人家会怕，
1: 对，
0: 皮肤暖暖暗暗啊，
1: 对，小朋友他会有自卑感，
0: 对，
1: 所以。益生菌的补充对这一群过敏有过敏进行曲、有过敏的小孩，
0: 是
1: 我觉得是一个最没有伤害然后最根本的方法，
0: 对，就是你讲寻找没有伤害的药，
1: 对，
0: 就是这么好的益生菌，而且那那许廷源博士还一直还在研发，
1: 是
0: 你把研究当成乐趣了，
1: 对，
0: 当成医生的志业、
1: 因为这是我们也不会做别的事嘛，就只会做这个事而已、
0: 所以其实台湾应该在处理咱许廷源博士啊，不是因为应该咱世代七代拢是做中医啊，耳濡目染呐、啊，
1: 是、
0: 而且咱医生你嘛是中医师呢，
1: 是，
0: 你说你是中西医合并的呢，
1: 是，
0: 你不排斥中医，哦，对不对？
1: 是
0: 啊，所以是中西医都因为有西医哦，中医讲的一论。 无该采采纳，但是你是采纳的呢。
1: 台湾的观念来对中西医结合是最好的了。
0: 哦，对对，
1: 对病人来讲，黑猫白猫会咬老鼠的就好吗？伊也无咧管中医西医啊，
0: 会
1: 当到我的困难，哦，我的病当改善，就是好医嘛。
0: 真的真的真的。
1: 啊，所以我是感觉，如果能够让传统医学当进步，
0: 嗯，
1: 哦，现代化那是最好，嗯，
0: 是，
1: 然后跟现代医学做一些有机的结合，
0: 对，
1: 这个叫整合医学，这也是我目前我们高和医院在推广的。
0: 对，高和医院在哪里？
1: 在博爱一路460号，就在那个爱和之心的旁边。
0: 对
1: 对，
0: 你哪来个人给他打卡？就大栋哎，哎，斥资23亿呢，斥资23，哎呀，对，高和医院院长的那许天元博士哇，这四家益生菌，哦，你的皮肉、目睭哦，上干的，就像上干的无啊，哦，目睭上啊，一蕊结膜炎呢，这四家困来讲，富甘诺乳酸杆菌有抗过敏的专利哦，哎，那比菲德斯龙根菌、嗜酸乳杆菌个鼠李糖，这四家困做诶，一旦靠我你半日到十九点到会好，这目睭过敏的哦，目睭上的过敏哦。啊，皮炎过敏，啊，皮肉异位性皮肤炎呢，足恐怖哦，足艰苦的，真正足艰苦。啊，过来荨麻疹呢，来气喘呢，黑骨诶，哦，啊来大便呢，肠燥症呢，哎，一家袂放诶，膀胱八张诶，哦，这四家可能管得着，你无食无菜，食大讲哦，应该啊，吹着冷气哦，迄鼻水就迄水着头开开，安尼一直随着顶，随着顶，有无？哦，啊啦，一再个拍枪，拍枪，一拍，啪啪，拍无停，拍无停诶，哎，即马拢袂啊，因为这四家困静落啊，好困较侪，歹困较少。哦，伊就甲调节起来嘛吼，即两个 T 细胞，一个较悬，一个较低，一个较弱的，一个较强的，啊，甲肌肉变平衡起来吼，甲平衡起来了，你即个过敏源你就无看到，迄食药无效啊，药啊拢低咧尔，对不对？你若食抗生素啊，吼，啊就抹类固醇啊，啊无就扩张剂尔，过敏的弄这三种药也无办咪啦。啊，所以你啊吃这四只菌，哦，徐建博士这四只菌，你啊知道，哎呦，那真好，真正做诶吼。哎，来谢谢，看咱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

0: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5: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4: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5: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7: 咱即马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丰源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过来是新光区，有2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都区是必安药局伫沙田路2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听半冬，六月开始听，多听半冬啊！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笑。第二阶段，我感觉是安吉，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这个时阵需要关心服务，请继续卡通这款电话，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的电话哦，0800-33-55-99，0800-33-55-99。这今日分享这篇讲高雄七岁这查囡仔因，哦，伫这个少年宫啊，哦，离奇失踪。啊，伊消失这七天吼，逐天都跟老爸托梦七界哦。讲阿爸，迄冰柜内底足寒的，足寒的啦，哟，啊卡安尼吼，足寒的。这就讲啊，你的寒无外去啊穿嘞吼。这都下早要出门，因老爸咧甲这个马卫国吼，啊咧甲这个查某讲会寒无，外套爱穿嘞哦，哦，啊动作足轻柔的，佮带了几下足疼伊吼，啊都啊淋牛奶淋完，啊这查某叫了紧嘞，哦紧穿外套，啊这七岁哦马小杨哦，啊声音足甜的，哦诶甜甲呐足西奶香，嗯，啊伊就讲袂寒啦，爸爸我袂寒吼。教室内底有暖气嘞，你赶紧上班啦，啊袂迟到哦。因老爸讲知啦知啦，阿爸的小管家吼，这小管家，这个马卫国伊就笑笑吼，啊就甲左在这左脚边啊甲黏一个安尼吼，充满着父爱啦。哎呀，好行，爸爸送你来来读册啊，今日弹琴哦，爱认真听哦。下课爸爸吼，甲你买你上爱食的糖葫芦哦，吼安尼。嗯，诶，像点点个下仔要读册，我讲哦，去读册，等下阿妈去陪你画，我来画马路吼，啊画路嘞，哦，啊画家雀，吼，啊个画尾鸭，吼，啊伊就来看阿妈画，讲好你读册，等下阿妈啦，暗时下班去陪你画哈，伊就乖乖出门啊，哦，啊就像这嘛，啊乖乖读册哦，学钢琴，学哦 A 哦，吼，啊个个买，你想要食糖葫芦哦，哦，这马小雅哦。听因阿爸讲下课回来吼，有两个糖葫芦在食，吼欢喜到噗噗跳，噗噗跳足欢喜的吼，足期待暗时安尼吼，就是安尼吼，啊就是下仔吼，即个要出门的日常啦吼，在即个2022年的九月，哦秋天啊，秋天就哪像一个吼，即个绘画师吼，轻轻啊伫高雄即座吼古老的城市吼，染上了一丝啊萧瑟吼，而且湿醉啦吼，秋天啦。秋高气爽，两边的街仔路这树啊吼，栾树，这叶啊渐渐变黄蓝，足水的水，伫个那个风微微啊吼，啊，就两爸仔囝啊出门，迄时阵老爸38岁，日子过啊吼平淡如水，但是嘛是足安稳足踏实，手艺是袂歹，做人古意兼老实，哦，这砖头砖尾，大拢学到伊吼，好先生好爸爸安尼啦。啊，就变一间这小小的维修店，哦，啊，这个伊就做辛苦吼，甲饲某囝，哦，啊，开一间细间维修店安尼啦。虽然伊只咪讲改好过，嘛无讲大鱼大肉，啊，嘛无讲哦穿啊西米都啥物坏，但是规家伙啊，伊做诶时有讲有笑，是安尼做幸福的感觉吼。啊，即天呢，家里最大的光芒是啥物？哦，就是这七岁查某囝马小雅，这个小雅伫附近哦。这个小学读一年的啦，哦，要读一年啊，生了生妈妈，目睭大大蕊安尼吼，啊，这古锥的一个查某囡仔，皮肤白叔叔安尼啊，笑起来哦，个两个真个浅浅的这酒窟啦呢，都哪像天公伯啊吼，精心雕琢的，啊，这个小雅哦，足古锥的，啊，足聪明，啊，足伶俐的啦，尤其伊最爱弹钢琴哦，迄一支细支手啊吼，伫个钢琴的这个键盘顶悬安尼啊。吼、哦，啊，叮叮咚咚，叮叮咚咚，迄两支枪头啊，有够美丽，有够灵活呀，足古锥的啦。等咱一个小精灵吼、哦，咧快乐吼、哦，咧弹钢琴。啊，这个、老爸就因为不爱耽误着囡仔吼，这一点的天赋啦，啊，就爱弹钢琴。两翁仔某吼，啊，咧欠长内多，一仙钱哦，当作两仙钱咧开呢。吼、哦，终于啦，终于伫这个哦，小雅。在这个市内哦，上盖大间哦，一包的公司，然后在这个5楼，全家是包公司啦哦，
一间叫做天音儿童音乐中心呐、啊。这顶阿伯吼，上届去钢琴班，上届去钢琴班的吼，2022年的9月11号，大礼拜日，甲应该同款。这个马卫国啊，啊，足早就起来呀，啊，像伊用同款，啊，就甲查某囝牛奶哦，甲用个烧一下。吼、哦，啊，互伊啉牛奶啊，煎一下软嘞，啊，无去工厂上班呐、啊，啊，礼拜吼、哦，啊，佫加班嘞，哇，送查某囝去上课啦，哦，就是这马卫国的工课安尼哦，啊，就是爱带查某囝上课，啊，无去上班啊，吼，杨爸爸，我爱琴谱包嘞，哦，琴谱包的琴谱吼，安、哦、尼，啊，这小牙嘴啊，得嘟嘟嘟吼，哎、哦，嘴翘翘翘，顶个掉半斤猪肉啦。哦，我的琴谱包咧，哦，伊咧吹，安尼伫棚伊顶悬啊，甲你囥好啊啦，哦，这个马卫国，伊就一手哦，哦，脚手做美力，哦，咧收呀，现在正食饭只碗碟呀，一边收咧，一边甲讲，伫桌顶啊，紧嘞，紧食食，咱要出门啊哈，莫迟到哦，哦，知啦知啦，爸爸我知啦，哦安尼，就紧嘞紧嘞，薄薄的吼，啊牛奶紧啉啉的咧。下早8:20，这个马卫国就徛着椅台独了吼，这个铃铛未响啊，啊其他零件吼都响得吼，这旧的奥多麦啦，吼锵锵叫隆隆叫，啊就载吼载这小雅，吼要载出门啊安尼，啊这小雅坐伫后壁坐，吼两只手咧，啊甲爸爸腰啊揽咧，吼这小奶带瓜吼，啊个踏伫爸爸的这个脚掌片呢。啊，嘴人搁咧唱歌，吼、哦，那嘿那唱歌，迄、那个声音就那像一只足欢喜鸟啊，吼，咧唱歌同款。秋天的日头透过两边的栾树啊，而且空旁安尼压落来，足舒服，足秋凊的，变成一片片哦金色吼、哦，而且风景啦，啊嘛暖洋洋的啦。这个马卫国一心来想哦啊，我这世人吼、哦，我这千年大心的小宝贝啊。搁啊艰苦，搁啊忝哦，都过达啦啦。这群小雅的后边，爸爸、啊，你看，你看，迄只小狗狗好可爱哟、哦，吼、哦！这个小雅突然间哦，就比路边一只小只狗啊啦，讲好可爱安尼啦，啊，足兴奋哦。好啊，你坐哦，坐嘛，别叮当啦。哦，恁老爸咧甲讲甲提醒吼、哦，爸爸，今日中昼吼、哦，咱来食肯德基好不好？哦，要食炸鸡哦。啊！你目睭捏大哩大哩哦，做鸡台因老爸甲应好啦，因老爸讲无好啦，不行，袂当吃肯德基，是安怎？迄油煎的物件吼，迄食伤济无健康啦。哦，爸爸出来食牛肉面啦。哦，这个马卫国啊，做耐心的甲解释哦，好嘛好嘛，哦，有一点仔失望啦，但是嘛乖乖答应安尼啦。两爸仔囝吼，伫个要去这个弹钢琴的路上啊，有讲有笑，啊，足欢喜的欢喜吼。啊，两爸仔囝足紧的就来到这个保卫公司啊！啊，这马卫国甲电动车哦，啊停好，奥托拜也停好，啊就牵这查某囝牵的吼、哦，要行去保卫公司内底。礼拜日哦，这个、保卫公司哇，人吵吵吵，真闹热。哦，啊有各种的足嘈杂的声音吼、哦，交织在一起，啊就保卫公司啊吼，对哦，安尼足闹热。就那像一场哦，做闹热的吼，而这个交响曲啦，两个人手牵的吼，坐手扶梯，一直到去啊5楼，天音儿童艺术中心，在5楼上当兵的啦，哦，爱弄过一条长长的这走廊安尼，啊，这走廊的入口咧，有一个监控哦，的摄影机哦。等那群些忠诚的卫士嘛，啊，默默的在注视着，哎，人来客去，拢翕不到，吼、哦，好人歹人，我拢翕不到，安尼。啊，搁往内底搁行，搁行一个十几公尺啊，吼，啊，转一个弯，就是总，就是这监控的盲区啦，就无看啥物人伫遐啦，盲区啦。等那种一个哦被遗忘的角落呢，吼、哦，啊，这钢琴的教室，就伫迄个盲区内底啦。好啊好啊，爸爸吼、哦，就送你个家哈。啊，你这马国伟就把这琴谱的包包吼、哦，啊，摕个查囝叫伊盘好好安尼。哦，啊，就鼓来哦，哦，该整理一下哦，他们站压压，啊，做温柔话讲哦，入去入去，好啊，上课哦哈。
啊，听老师的话哦。好，爸爸再见。好、哦，这个小雅做把代志吼，伊就内卡买起来，吼、哦，甲因爸爸甲紧一个安尼吼，真幸福，一个能买白羹，用足柔嫩的触感，和这个马未果这做老爸的心肝哦，安尼足温暖的哈。落尾伊就越过身，拍到迄个粉红色哦，轻薄的包包哦，轻薄包，安尼用跳的跳的跳，往走廊遐去。迄、那个在外婆的形影，就那像一道足亮丽哦，诶，风景线同款啊，风景线足水诶水。老爸看足欢喜欢喜，啊！这老爸徛在原地，伊看到这查某囝小小的形影，爱跳跳跳跳跳，特别走廊哦，诶，拐角的所在。这时阵做查某囝，那像感应到啥物同款呢？伊就回过头，哦，冲着吼伊老爸哦，做用力挥挥手，再见，爸爸再见，安尼哦，哪条哪再见。好啊，笑啊，举起来拢有快安尼啦。迄、那个笑容足水诶，足天真诶。啊，这个马尾讲好，吉米吉米，紧吉米紧吉米，伊就笑着把佮挥手吼。这个眼神内底吼，满满的不舍，还佮有牵挂啦。哟，下早时间过足紧，到咱们一时啊，两暝啊都过去啊吼。啊，这个时阵呢，马尾果伫个维修店内底吼，无应该啦，吼、哦，无应该无用器材啦。啊，修冰箱修好啊吼，啊，伊就搁接两个吼，工课搁做吼，哎、哦，就看到壁度的这個时钟啊吼，这個、时钟已经来到11:20啊嘞，哦，伊看面物件加一搭收收的吼，啊，面手洗洗，电动车骑嘞，伊要搁去百货公司，要紧赶伊接查某囝下课安尼啦，哦，啊，心里哦，足惊迷糊呢，足惊耽误着接查某囝呢，来到五楼的时阵，时间拄拄啊好，11:40。哦，啊！这艺术中心已经响起了这下课钟声啦。这走廊内底陆续足侪囡仔学琴的囡仔吼，哎，大家背书包走出来，走出来，走出来呢。一群囡仔吼，好啊，拢是走出来了，因老爸老母拢伫外口咧等因啊。哦，大家都伫咧等啊，大家都冲出来讲下课做欢喜。有啊，张老师，因老爸就甲讲张老师，因为伊看到这个小雅吼。诶，这个钢琴老师啦，一个20多岁啊，挂目镜吼，诶，少年的姑娘啦，伊就看袂见老爸紧来到去，去阿门，阿门讲哦，啊，小雅今仔日哦，啊有乖无？吼安尼，啊伊要问阿阮小雅嘞，因为这张老师，伊都无用别个家长哦所交代的代志安尼啦，吼，啊伊正听到吼，这个马尾果咧阿门，伊我先讲一个呢，伊讲一个了，转目镜突突的吼。小雅，小雅今天没来上课啊？你看呢，看没来上课，什么？这个马尾果又该听不到呢，听个喵喵呢，唔敢相信讲啊，哎，没来，不可能啊，我再来呢，我这8:40哦，是我亲身送到这走廊的门口的呢，那没来，我再来啦，哇，我搁看到伊等下我入面的呢。伊真正无来，马先生，小雅今真正无来啦。这个张老师的语气啊，吼，足肯定的呢。我上课真好点名呢，伊无伫咧啊。我本来以为请假呢，这时这人老爸头壳怎啊变一个啊？我靠呢！啊，无我小雅走一堆啊，等下从一个怎戆样呢？眼前一片乌啦。伊怎一把抓住张老师的这手骨头，对老师的手骨头甲扭的呢？哼、嗯、嘞！卡西，不可能啦！老师，你搁想一个啦，我真正我送来呢。老师，你卖激动，你卖激动，我到底是安？我来个想着，我到底是安怎啦？啊，个囡仔，我老师啊，我下早确定我话送来教室门口啊了，我讲我用跳跳入面呢，我送啊走廊呢，伊家己挖入面，等下挖入面呢，啊，平时不是拢安尼吗？哟。啊！这马尾果足紧张的，紧张，我有法大粒干、细粒干，一直滴啦。啊，看安尼啦。啊无，老师，啊我嘛唔知影呢。老师嘛足紧张的，我唔知影呢。啊，我有照点名，真正无小雅啦。啊无，你去找看麦啊嘞。啊无，去洗手间找看麦啊嘞。哇，吃力！明明都在一来啊。啊，这做人老爸，你像起笑同款哦。吼，冲伊哦，这走廊的尽头洗手间呐、啊，伊唔差别，我是杂波杂波呀。伊就撒开这女厕所，一间一间喊：“哇，小雅，小雅哎呀，小雅，马小雅，你伫里来内底无啊？”这洗手间啊空荡荡，
加上几个小女生啊吼，用足奇怪的眼神咧看伊，哟，那像看一个怪物同款呢。小雅，小雅诶、欸，伊个冲出来，把五楼所有教室的门拢啊撒开，甲看一遍看卖啊咧。哦，无就是无啦，每一扇门拍开拢无小雅的形影，伊个两入面呢，那面楼梯间的杂物室呢，伊个继续吹。把裡面的紙箱都給拼一遍耶，不可能啊，不可能，我的小雅怎麼沒去啦，哎呦，啊他明明就來上課啊，他一邊吹一邊一發一發小雅的名，一直給他發一直給他發，那個聲音啊，很淒涼的啦，空空蕩蕩在走廊裡面回蕩啦，這個藝術中心其他的家長跟老師都圍過來，都圍過來，嗯，啊卡沒看人，啊今天不來上班喔，啊不來上課，啊卡還沒人走去對了喔，大家都紧张的啦，啊你啊囡仔无去哦、喔，嗯啊无讲有送来呢，啊囡仔无去哦、喔，老师讲无啊，真正无，我有点名，真正无啊，可袂出啥物代志去啊吼？都爱半点外钟过啊吼、喔，这个做人老爸，伊整个的五楼拢啊变过啊，地毯式啊变过啊，含粉色炭嘛个变嘞，但是卖讲小雅，都含咪卡粉红色的这青浦包型呀。拢无看影食啦，囡仔绝对是走去对啦。这做人老爸吼，话干然后吼，拢烧声去，规间规身躯皮皮出啦，全倒去涂骹坐啦。我大呢，厝里嘴个一直念，无可能啦，无可能啦，我小雅无可能啦。但这老师反应足紧哦，老师将只手机紧摕起来吼，马先生，麦，咱来报警，咱紧来报警，吼、哦，对对对，爱报警，爱紧报警。哦，才要紧报警，所以甲讲吼，即、這个做人老爸，那像哦抓住最后一根哦救命的稻草共款啦。伊就抢过电话，用作皮皮出来抢哦，伊按110啦。即、這个管区的刑事组哦，即、這个省队队长伊就带人来足紧，马上来到五楼的遮，吼、哦、一个一个40几岁哦的中年人。啊，即、這个哦眼神哦足犀利哦，伊那像看穿一切。伊就听完这个马卫国吼，安尼讲完了后啊，伊就了解啊。等下都无监视器啊，伊马上意识到代志的严重性啊。这个做地总长哦，伊马上命令手啊，伊的命令的手啊，封锁五楼的，五楼封锁封锁起来，伫第一时间哦调整哦，去调取哦。大楼的监控的录影，这个监控室内底，这个气氛让人真正吼，紧张我喘袂起来。这个郑队长嘛，甲马卫国，伊目睭硬死盯盯咧上下监视器嘛，目睭内都唔敢离者。这个画面足清楚的，下早8:42，穿白色的公主裙的，穿着粉红色裙布的这个马小航，

龙另外一个哦，所谓的电梯内底，伊总调总要甲看楼梯口的监控哦，结果呢，和所有的人倒吸了一口凉气啦。是安怎？因为哦，因在8:42了后，所有监控内底啦，拢无搁再出现着马小雅的形影。好，咱明仔再讲，伊走去对吼，判见去，那走去对，死呀，瘟呀，命呀。

0: 胖见的啊，伊爱胖见七天哦，因老爸七暗拢眠梦，伊大家讲，迄个冰柜哦，足寒的，吼，迄个笑话囡仔，好来。那来要请郭伟霆医生分享哦，即营养素、生血、生肉、生骨是重要性。
1: 医生上专业啦吼，
2: 啊
1: 来甲伊分享讲，咱的因为伊的成分嘛，哦，分为铁离子、维生素 B1、B6、烟碱酸、单氨酸嘛吼，
2: 啊
1: 再变成血氧素啊，即问咱医生有知影吼，即个血对咱人的重要性。
2: 是啊，咱讲这较惊人个，迄人若无血吼，人讲血对咱身体确实是足重要，血若无够。咱人身体内底氧气就是咱普通的讲叫上手，
1: 对对对，
2: 啊上手无够呢，咱也缺氧，啊缺氧人就无气力，人就无精神，所以真侪欠血哈，不管查甫哈，会出现的问题就是讲哈，咱的亚肾哈，人的疲劳，人的安尼哈无元气，啊面色白苍苍，啊头壳会戆，甚至有诶哈，佫较严重会喘。
1: 哦，对，
2: 啊，心跳啊，呢，噗乒乓菜，啊，啊，过来就是讲，哦，足侪问题，容易破病，容易感冒，哈，甚至连社会人，哈，一寡像慢性退化性的毛病，像老人痴呆，加这个失智，拢加这个欠血有关系，
1: 哦，
2: 所以咱大家要注意这补血这个重要性，
1: 啊，
2: 是血哈，一般是为咱的这个骨髓哈组血。造血细胞了哈，啊，咱就最简单就讲，血有一个工厂，伊伫爱做血出来，吼，啊，这个工厂生产老高，咱未欠血，但是伊呢，咱人先来欠血有两种，第一个，你的工厂做未出你迄个爱使用的血，就是血无够，伊做不出来，你爱一百粒，伊家该做十粒，那些
1: 量做不出来，
2: 对，做未出来，量做未出来哈，迄叫供不应求
1: 哈，
2: 那第二个呢，就是。你老血，我捌拄着安尼诶患者，结果迄贫血吼，正常是12，伊走甲八点几，
1: 就
2: 是
1: 伊
2: 血一直流出去。
1: 哦，
2: 所以不要那补这个血，第一个爱营养有够，做血做了多。第二，你爱去找讲你有啥物身体毛病，吼，啊有可能会造成这个你诶欠血，因为你若讲，比如讲咱女性朋友。诶，月事
1: 哦，
2: 你来月事的时阵，迄月经哈，那你走回出去
1: 哈。
2: 啊，有诶，即个靠回，即个阿姊啊哈，阿姨啊，咁像我差不多更年期啊，我即马无月事啊，无月事了，你荷尔蒙影响，你做血变慢。所以呢，真侪人拢想讲，哦，我都无逐个月怎么样，你来月事，我应该袂欠血，唔对，即个观念唔对。愈侪血，不管查甫哈，年岁呐愈大，欠血机会就愈大。
1: 哇，啊，即、這个欠血就咱身体哦，咱就需要这血量嘛。那么无搞，所以引起咱即毛头晕吧，无但讲肌肉减少症吼。
2: 哇、哦，迄个骨较严重，因为哈，咱的欠血有一个最重要的物件哈，铁哈，铁啊铁，就是咱。做血内底一个足重要的这个元素
1: 哦，对
2: 啊，这个铁吼，你若欠铁，咱铁的对身体的重要性，伊做两项物件，一个叫血红蛋白，就是咧做血，一个叫肌红蛋白咧做肉的。
1: 哦，
2: 当你若欠血了，你身体这个铁吼，你身体这个铁啊，这个微量元素，和身体调动去做这个血，结果你的肉这部分。你也减少，所以即马大家即个不管是中医西医拢认同哈，所以讲贫血的人会产生肌少症的机会，比正常人加至少四倍。
1: 啊，这严重哦！
2: 因为就是体啊无够的时阵，你当然你无肉，还佫会使活一段期间，你无血就死翘翘啊，所以一定身体一定先较紧摕去做血来来用哈。啊，但是问题是讲，你若讲长期咧欠血，固来了，你身体。体无法度合成肌红蛋白，你的这个肉对愈来愈就揪起哈，啊，那萎缩过了，对社会是大人，哦，这影响就足大，有一个恶性循环哈。什么叫恶性循环？第一个，你愈无叮当，人就愈无气力，愈无气力，你的能量就愈来愈少，啊，甚至到老尾呢，你的腹肠哈吸收营养，咱胃肠咧吸收营养哈，需要伊的叮当。啊！你那伊个肉那无力，伊个胃肠无度叮当。你早时食一粒茶叶蛋，你甲暗时还阁袂枵。为什么？伊胃肠拢无啥物叮当，所以拢堵了遐。所以真侪时大人，甲坐会去了，有诶，阮家庭个医师无咧惊讲坐会哈，中年增胖，有咧惊是中年了怎变瘦，莫名原因的变黑瘦类，就是表示讲伊营养吸收出问题。啊！你胃肠嘛是肉做诶，伊那肉。愈来愈少，变成讲营养吸收未够，营养吸收未够，伊就愈来愈无得做吧。啊，愈来愈无得做吧，伊就愈来愈少。所以到到尾啊，哈，有诶医生拢会讲，肌少症甚至比部分的癌症搁较歹治。
1: 哦，是吼、哦，
2: 是流感，你搁会使开刀，
1: 好、哦、对，
2: 搁会使做化疗， 可以再做电疗。因为足侪人抗癌成功的足侪，有诶调甘了，哇，食十五年、二十年诶，吼、哦，一规堆诶、但是问题是，你若只少症吼，感情无。正式的这个治疗的方式，啊，路边啊，胃肠真正较严重，路边是用靠迄个鼻胃管，就是用管管，因为胃肠拢无好多叮当啊，在啉汤啉水，啊，连这个食道哈，人讲到路边会扳断喘气，就是伊喘气嘛，是咱的肉爱春灸嘛，啊，你肉都无春灸的啦，伊连喘气都出问题，有诶甚至甲迄个重症肌无力，这种关联，
1: 重症肌无力呢，
2: 哈，对，当前伊到路边贵，伊也是渐渐，你也刚刚讲身体叮当未起哈，你目睭要拍开就感觉讲，嘴要拍开就感觉讲无力，因为你迄个肌肉规个拢失去迄个能量，拢无迄个力，迄就是安怎，长期欠铁，缺铁，所以这个铁呢、不管是植物性的、甲动物性的，这些补铁哈，变得足重要。咱这回是大人，一个足大的麻烦哈。啊，你喙齿，你就算胃肠无问题，你喙齿怎啊要补？哦，你要补即个肉啦，还是讲菜啦？哈。补未暖，
1: 无大无出去啊，牙口无好啊。
2: 对啊，我过来可以做啥植牙哈。
1: 哦，对对对。
2: 所以咱即马变作讲，如果奶塞爱找这个好的方式哈，我咱诶时段直接会使补充这个铁质，啊个补啊个包含着讲维他命 B1、B6，好，这 B 一跟 B 六。啊，过来就是讲，咱的蛋白质内底有一个针对咱的这个血液合成最重要，叫蛋氨酸。
1: 哦，
2: 啊、
1: 对对对。
2: 啊，这个蛋氨酸对这个咱做这个身体内底合成哈，要合成红血球嘛是最重要的。所以咱老话都讲，我都用迄个靠速度较紧的方式哈、啊，让咱身体吸收这好的这个成分，这样话都较紧，让咱的这个细胞补这个血，它补血了会呢。有够啊，伊就开始去做吧，就是你要先生火，才有法度生吧。
1: 对啊，爱先生火，才能生吧。好、哦，这点就重要的吼。所以安吉定爱讲，分为铁离子、维生素 B1、B6、烟碱酸、蛋氨酸，鸡巴这订单。哦，这营养素是要生火、生吧、生骨想的。哦，你像这大姐做化疗有无？做化疗。
3: 嘛就生吧，啥？安尼，因拢继续在食。这是太太
1: 甲状腺的哦。因太太本来是甲状腺哦。
3: 伊早伊就十几年前，伊是我唔知伊甲状腺，伊一直乌打散。啊，迄种阮学堂的同学嘛，啊，伊就是看我安尼，伊就是讲李太太，你是拢食啥？伊讲啊，你迄马就准备死去啊！啊，
1: 所以因某过起来对哇？
3: 第二因某过起，阮学堂阁足侪人看到。我两个安尼，都有足侪在食。啊，我看你在行来拢袂喘。我即马就是有在食迄 Q 电呐、啊。
1: 哦，恁那学堂无楼梯，无电梯，爱爬楼梯啦。
3: 对对对。
1: 爱爬几层啊？
3: 四层。
1: 爱爬四层的哦。
3: 四楼。
1: 啊，你算会当考验爬四楼无问题对哇？
3: 嘿，我爬去遐，就是袂像因安尼，吼休困安尼喘者喘者安尼呼吸。啊，伊讲有奇怪，你80岁也是安怎那拢袂迄落？
1: 你80岁啊？
3: 对啊，你看我食几年啊？五十几岁开始进开，迄度拢烂了了安尼安尼，即种迄落是食啊真，我拢无人。
1: 中华，你是阮得力公司外康棒呢？
3: 哈哈哈！阮遮足济，阮内底。我内底进唔头七八十个咧食，
1: 安尼哦，嘿，
3: 啊，恁若要来公司买，真好，公司就宜兰公园
1: 对对对对，蒸汽火车头边啊，遐
3: 咧。我就安尼甲伊讲，
1: 好啦，啊，祝我你个，谢谢，好，拜拜，
3: 谢谢，谢谢，好，拜拜。
1: 嗯，谢谢大家俩，安尼无来化疗，化疗最重要就是爱营养素，就像咱大家郭伟霆医师讲，你就是爱营养素，因为营养若无够吼，啊，百病就糟糕，是不是吼？啊，祝大家健康永健，一定爱记这观念。爱有先生血才会生肉、哦、爱先生血伊才会生肉、哦、是安尼哦，先生血甲生肉，所以我定咧讲哦，分为铁离子、维生素 B1、B6、烟碱酸、蛋氨酸，你啉偌济补充偌济，就生偌济血啊。因为这原料就是要生血的原料啊。咱为长期食素食的人吼，啊，贫血血拢无够哦，较济。啊，人咧做化疗的人是洗三温暖的，咱讲咧洗油脂的人一定爱补充营养素吼、哦。你爱食营养素了，你搁洗啊，久了洗20-30天都咧洗。啊，话袂堪命，因为营养好汉都袂堪命3天的大佬，你一个月爱洗12次，你来看，你等于拢伫咧病咧出去吧。你一个月爱洗12次，哪有够通洗？你加减把营养素洗掉去呢？啊，洗等于软哥袂食。啊，未食要安怎？啊，未食，佫拄着你，佫加两工，要佫洗啊？
0: 那所以人就未卡命吼，爱补充营养素，这点足重要哈。好，来谢谢，啊，咱需要服务卡电话，卡咱的0800-3355-99吼，0800-3355-99，0800-3355-99，听歌听念有答。

自然就开口，费用的失去吼来。啊，那这长辈时代未爱食水的人有无？有哦。你啊开，我问你有食水？有啊。我问你食偌济？食偌济？食水算食水？嗯，啊，倒一个起杯块啊，一缸的里面，里面有够消，对无？一公斤的人爱啉30-30cc呢。你若50公斤，想要啉1500呢？啊，咱若想要食到啊，想啉着2000，对不对吼？这长辈时代不爱食水哦，会效果足严重的咯。医生讲哦，恐惊急性吼腰肌衰竭。你啊看，啉茶看偌好用。81岁林先生有高血压，那么伊平常时啊生活是还可以当自理啦吼。要食饭啊、洗身躯啥，家己当三顿拢是由这个啊，伊家己准备啦。啊，厝内的人会固定吼，因早暗我来甲看一遍啦，安尼。吼，啊，进前厝内的人因为工课较无闲，连续2天哦，无主动来催伊啦，无主动催老爸啦。甲第三天的哦，甲来前往来甲伊看，发现喂，啊人呐神叨叨，规身躯拢无力，甚至含讲话气力都无呢。马上啊送去台中市立吼，即老人复健综合医院就医啦。来到病院时阵，这个先生81岁林先生吼，伊出现着明显的脱水的现象。啊，经过甲检查发现，伊肌酸酐哦达到7.33，正常是1.3呢，伊7.33。啊，这个、血钾浓度啊更加高哦，8.3，正常是3.4啊，无4.7，伊8.3，拢一杯起哩啦。啊，伊心电图咧，嘛出现着心律不整的变化，哦，这个、情形真危急啊！伊的胆管是拢无啉无拢无食水啦，所以急性吼腰肌衰竭，才会去得着这啦。这经过医疗团队家询问了后，才知影呢。这个81岁的林先生，伫因家长期的胆管是无咧食水的啦，吼也无也无食饭啦，也无食水啦，甚至哦，含敢若啉一个少量哦液体的代餐尔啦。啊，因为伊的身体长时间欠水分啦。所以地数油脂的血哦，咧流无充足啊，所以油脂功能端急速恶化，无都正常排出着咱体内废物，还佫钾离子啊，所以引起着急性吼油脂衰竭，严重高血钾症啊，因为这血钾浓度已经超过了危险哦5.5，而且宽感啊已经甚至达到8.3啊呢，随时可能因为哦这个致命哦致命性哦，诶心律不整啊死呢。你爱食水无？爱食水啦，第爱食吼。即、这个高血钾，大家8.3上过关，即、这个、医疗团队吼紧急甲伊抢命。即、这个、医疗团队马上甲伊用静脉吼，甲伊注即钙剂钙吼，钙剂的稳定即、这个心肌细胞膜啊，而且使用的胰岛素哦来搭配葡萄糖哦来治疗，快速将伊血哦血当中即钾离子甲伊移出，刷出。该刷出你哦细胞内底啊，来降低哦这个血钾浓度，来紧急来处理了后，这个血钾吼都渐渐由本来是8.3降来6.3啊，哦啊心律不整的情形呢嘛得到改善啊，成功来解除哦生命危机，落尾咧该转移病房吼接受着点滴补充水分，哦啊个油脂功能监测，啊油脂功能渐渐恢复稳定啊，哦啊顺利健康出院啊呢。这医生来问讲，啊，脱水是安怎，咱会伤到腰子啊？啊，高血压的患者风险搁较高哦。这个腰子的内科主治医生伊就咧讲，当到咱身体水分无够的时阵，这个腰子啊，会血咧流会减少啦，会去影响到其他过滤吼，甲排毒废物的功能啦。一旦你腰子的功能那逐渐的恶化，你的血当中的代谢废物哦，比如讲钾离子，伊就无法度正常排出去，怎地势就浓度怎升高起来，形成着急性的油脂衰竭。所以部分的高血压的患者，哦，定下使用着这个 ACEI 啊吼，还是讲 ARB 啊，这个降血压的药啊吼。你虽然有这保护心血管，啊个保护油脂的效果，但是伊把抑制钾离子排出去呢，哦，高血压的人。所以，那当时发生了脱水，水无够，伊就容易引起的啦高血钾症啦。你若咧食这个降血压的药的人，你水一定爱有食，袂当无食吼。而且血钾超过5.5就足危险呀，会恐惊低血糖啦，心脏呐停。哦，安尼哦，这個、医生就补充哦，这钾离子浓度哦超过5.5，
这就属于高度的危险啊！可能低速就列心率不整，甚至就心跳停哦。哦啊，对于本身有各位阿伯这长辈时代来讲，腰椎功能可能早就已经手术了，因为血压升高就伤腰椎。哦，安尼哦，啊，拄到这类的这个突发的状况哦，风险更加搁较高。所以你一定爱食水哦，嘿，长辈时代不爱食水，拢爱注意吼，时常爱关怀，那这足重要。这就真正这今我看到一个新闻，就是因老爸伫厝吼，因老母归用起，因老爸伫厝，有当心情歹吼，啊唔食饭，啊唔食药啊，啊因怎讲安尼变啊？咱咧上班也无哪定，但身躯边甲甜对调啊，对不对？啊，怎要去送伊安养伊？送安养人会定时定期叫你爱食嘛，有人甲伊顾啊。啊，一个月讲吼4万至5万，啊，有足啊钱爱2000块，啊，另外搁另外算，但是你上爱基本都爱4万至5万啊，哦，迄个是家庭一个足大的支出啦，对不对？系啊，有当你一个月开无遐钱，吃喝玩乐吧，开无4、5万，啊，即摆去带来开遐钱，我嘛无遐多啊，因为阮大爱上班，阮无人当伫厝，爱甜对伊爱食药啊，叫药爱食，饭爱食，茶爱啉，也无遐多安尼啊，啊，只好去安养伊啊。哦，今日我看一篇写写是安尼吼，啊，所以讲一般咱的成年人哦，每一天建议啉水量是怎啊？每公斤的体重啦，25至30毫升啦。以那60公斤的人来讲啊，你一天至少要1500cc 到1800啦，有无？一公斤30毫升嘛，一公斤的体重，啊，你那50公斤呢，你都要1500嘛，60公斤要1800嘛，哦，就是安尼。所以饮品应该以白滚水为主啦。好，即使讲你饮用哦逆渗透的纯水，安嘛无要紧啊，但是你不能完全取代哦均衡的饮食。啊，那是长辈时大出现了喙焦，哦啊，放尿量变少，人爱疲劳，哦啊，肌肉无力，啊，大心肺的竞争，爱建议病做检查，尤其独居的长辈时代，还是慢性病的人，哦，这更加需要建立着哦定期关怀的机制啦。避免因为脱水，哦啊，甲这电解质失衡。主要引起着急性的腰椎衰竭，还有高血钾、致命的危险呢，所以一定爱食水，水无食真正袂使吼，祝大家健康兼勇健哈，用心良苦啦。

0: 用心良苦。再来，谢谢咱节目由得力林果精、得力雪利旺、管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速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刘双家小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继续卡龙这款0800335599。0800335599。早一点对，你加回来。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谢谢，时间要请今日平安，今日健康，明仔咱赶快，咱赶快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Goodbye。

0: 立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侍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立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0: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5: 陪你够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1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6: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宏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阿卡，代理华兴药房新林路代理国小车对面，叶兴药房和祥路英雄市阿口，是转油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阿卡，保德旺服务处国光路2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7: 想听爱听，
8: 台中广播电台
7: FM

0: 昆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德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雅德纳，卡拉达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两位秀爽，你好，你好。
2: 啊，我要订购产品。
0: 好，等一下，谢谢。哎，邓姐，谢谢。来哟，谁能给你好不能个卡里巴哟？哎，咱们跟咱们友邦咖喱妹，还是咱们点歌嘛？是当两张点歌，卡好切歌哈。那是咱的好朋友呢，因为咱有大部分拢在友邦啦哈。那是因为咱都无咧报友邦的关系啦，是新朋友哦。唔在友邦里头在卡里巴跟咱问哈。来，咱的现场的空电话呢，0800。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要点歌人，即马开始会当卡礼拜咯，两早点歌，我卡好切歌来，谢谢。来小邓姐，我秀爽，你好，你好，嗨，你好，姚先生，你好，
3: 秀爽，大哥你好，
0: 要听什么歌？
3: 我要点一个幸福送给恁。
0: 好，大蓝白，好，
3: 好，谢谢你，
0: 不客气，你好，你好，
4: 哎，吴先生，可忙我，
0: 哎，我是谁忘记了？
4: 哦，秀山，
0: 哈，周大姐啊、哦，你可以台北吗？
4: 哈，哎，对，我是台油库，
0: 台油库的哪里呀、
4: 啊？台油库，
0: 哎，
4: 戏子，
0: 戏子，哦，那你要听什么歌？嘿，来，
4: 哎，抱起修，
0: 啊，什么歌？
4: 比爱短吗？
0: 比爱软帮你，好，等你吹哈。
4: 好好，你好。
0: 哎，不客气，你好，你好。
5: 喂，秀爽，大午好。
0: 嘿，你好，咱在几位？
5: 我八度六星了。
0: 廖大姐，要听什么歌？
5: 心在江华。
0: 心在江华，好，大家拜。
5: 好，谢谢啊。
0: 不客气，来，你好，你好。
6: 哎，秀爽，大午你好。
0: 你好，徐大姐呢？
6: 我来点歌好
0: 不？你听什么歌？
6: 在点一条大午唱好。
0: 大午今天请假。
6: 我今天请假呀。
0: 嘿。
6: 哦，无你就异乡异乱梦。
0: 不是啦，是异乡啦。
6: 哦，异乡呀。
0: 异乡异乱梦，靠，异乡异乱梦。
6: 好啦，异乡对啦。
0: 异乡异乱梦啦。
6: 好啦，好啦，好啦，谢谢你，
0: 好，
6: 拜拜。
0: 来，你好，你好。
5: 秀爽，你好。
0: 咱在几位？
5: 我就是周大姐啦。
0: 哦，要听什么？
5: 我点歌啦，我点。
0: 哈。
5: 我点歌。
0: 我知啦，你要点歌，我知啦。你要听什么歌？
5: 哈。
0: 你要听什么歌啦？
5: 我点那个，故乡的爱啦。
0: 故乡的爱哦。
5: 嘿。
0: 好，等你吹好。
5: 好，谢谢。
0: 再见，来，你好，你好。
7: 你好。
0: 咱在几位？
7: 我住草屯。信仰
0: 超短的黄先生哦，
7: 还是要听歌？
0: 要听什么歌？
7: 对对对，
0: 好，大蓝白，
7: 好，谢谢，
0: 好，再见，来，你好，你好，
8: 秀帅啊，
0: 是嘿，
8: 我要听下那个恁党的唱一条歌，
0: 苏波的形影，
8: 啊，嘿，
0: 咁是吗？
8: 嘿，
0: 我唱
8: 条做者，
0: 我党的十八番的啦。
8: 一百空一条，
0: 十八番
8: 的，嘿，
0: 好，
8: 系啊，
0: 等你吹哈，
8: 好
0: ，OK， 好，再见，拜拜。来，对不起哦，要点歌先停者，咱即马拜别了啊，拍摄，谢谢。即马大家关心的是虾米呢？风台啦，到底是有风台假无？哎，下几拜呗，跟恁报告，下几拜。但是哦，那你好朋友呢，咱嘛是得爱注意哦，哈。即马是。米克拉也接近台湾，可是哦，有一个我看一下哦，它另外有一个有行程的，来等我一下，我另外看另外一这个是这强台哈、哦，两个风台齐步大回转，哈哈，这个不是跟他米克拉呢，各只无花果哈，各只无花果， 看完呢，两个就丢了哈。那米克拉呢？长得开始增强的强烈台风呢。那么当然，咱即马无见哦，伊离咱真远啊，伫东南方的630公里的海面上啊，所以当然对台湾可能比较会影响的是，伊未接近一大回转了，所以应该是啥？那你看应用的是外环、外环，然后大概是北部、东北部呀。那么呢，所以呢，光呢是拜喜25号的水气会增加。慢慢的较稳定，还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哦，吼。所以拜五、拜六，方便接近台湾的米克拉水汽呢，会造成台湾强烈的大雨哦、降雨哦，吼。然后气温呢降落来，后礼拜、这礼拜、下礼拜一到后礼拜一、拜二呢，天气就好天啊。哦，所以呢，这个后礼拜、上礼拜开始呢，慢慢天气就好天。啊，看影响台湾呢，就是拜四、拜五，这四五六，25、26、27，就是拜四、拜五、拜六。所以这段时间呢，虽然讲无影响到台湾是外环而已哈，也不要忘了哦。因为那是一个强台哦，也什么呢？双半效应的两个风台效应呢，伊当然会加。然后呢，外环的关系哦，那个风也较大呢啦，所以希望和平要注意哦，不要去卖去看海燕，卖去生水，给咱建议和平哟。来，咱的派出兵哦，派出兵公布一个法案，咱的和平要注意听哦。我感觉因特别是全世界拢因来安尼啊，伊公布这个法令哦。造成全世界拢伊要掠人安尼啦吼，特别是全世界拢伊个吼，袂使骂因中国无好，而且佫规定一个上酷的是虾米？袂使是伫国外袂当讲支持台湾，哈？我咧台湾是甲你有啥地带啊？对不对啊？所以咱咧好比你啊看，因中国是遮尼酷呢，啊，咱台湾佫有真侪人去甲因抱啊，佫真侪人咧替因咧讲好话。遐人到底是头壳有问题无？是到底你是台湾人还是中国人？所以讲，7月初开始有一个法案叫啥物？你们知？民主团结进步应该是民主啦，民主团结进步的促进法。哦，个伊家日本间隔哦，吼、哦，阿个甲全世界警告哦，讲哦，如果那是这个在外面的国际呢，讲到中国的派位，啊，美中国那是言论上有痛批的，全部是分裂的人，全部就是这个他要全面封杀国际社会挺台湾的声浪啊！你应该听看麦啊，咱别个国家要挺台湾，甲你国家甲恁中国有什么代志啊？伊竟然要封杀国际社会，袂当挺台湾呢？啊，咱这台湾人，恁搁咧挺中国，是咧挺安怎？所以呢，我感觉咱的好朋友，咱家己是台湾吼，咱也毋是因香港，嘛毋是因澳门啊，凭啥物因甲咱讲安尼？但是伊就是发布这个新闻啊，所以呢，伊就是要恐吓台湾，伊要恐吓全球，毋是台湾呀。所以这种的就是啥？伊是要武统台湾呐、啊。所以咱的好朋友不要忘记了，因是共产国家，因是共匪啊国家，毋是承认台湾是民主国家。什么？请问你是要用统治，拢无自由，无选举权，什么拢总无，还是要过咱台湾的生活？当然嘛，要过咱台湾的生活。所以希望和平呢，咱家的民对国家的民族意识爱修我掉。有一挂人吼，已经拢是向因中国啊，那些人叫他们滚过去。我们台湾就是把台湾守好，所以已经嘛发布这个吼。听就好了。伊即马是向包括日本东京呢，因全这个我老公哦，全球53个国家来对呢，因伫国外伫国外，你敢知影？甲恁报告哦，中国伫国外偷偷设120位的什么呢？秘密警察局呢？中共呢？因中国伫别个国家530几个国家来，53个国家来对面。因有102位的啥秘密的警察局呢？你甘知？看外酷哦！因要共掠人，特别共掠人呢。所以咱的好朋友，你来注意啊！我感觉你若要佚佗啊，免得去中国啦。 啊，去足侪国家拢去盖好，不要去中国。你若去啦，讲唔对话的，去用掠去啊。我觉得没有那个必要哈。啊，但是啊，大家还是要这真的是一定要注意哦哈。因为有发布这个新闻，给咱报告。然后有一个可能你有来特别注意尽量，如果那无该必要，我是感觉不要去大陆，不要去中国。为什么？你们知道？哇，恐怖呢！那恁刚可以记诶。武汉肺炎迄个时阵，拢总死亡偌济人，300几万人，恁阁会记得未？三当的经济，全球拢总倒。迄阵哦，因中国31县哦，这个确诊的人有够济人，伊敢若写20000人，鬼才要相信，无可能敢若20000人尔啦吼。但是即马甲你报告，因即马报出来是中国31县哦，因。今年都到2026年的5月份，武汉肺炎的变株种又出来了，一共有20000多个案例。这个有人钓钓，赶快是武汉肺炎啊！我讲武汉肺炎不是我讲的，是应该你讲的。21861个人，虽然你和平呢，你那无该必要哈，不要最近真的不要去中国玩，忙去中国耍，不是我。秀爽在讲歹听话，互恁听是属实，这是新闻报道。这那无严重哦，无可能会报出来，因拢会看消息嘛，因会看新闻呐、啊。啊，就是真正严重啊！即马已经逼出来，已经报出来啊！啊，恁搁敢去吗？恁拢贪着，为人拢贪着哦！你张即马要选举啊！你张交代恁去佚佗啊！哦，安尼开几千块啊，就当去中国佚佗啊！恁会足欢喜吗？你都唔惊讲你是被利用，你是被人利用的吗？安尼你敢好？你用利用敢好吗？我觉得不好哈。我们不要贪那个，唔贪。咱也唔是家己出钱出不起啊，卖贪一种钱，因为大部分都是里长、里长哦。这个跟对方跟中国那边也配合好，然后呢，邀请台湾人去那边，结果是要叫恁啥赶紧洗脑，没有必要。而且最近在流行这个武汉肺炎，一间个开始来啊，开始个武汉肺炎嘛，所以不要忘记了，很可怕哦。迄阵的300几万人的死亡哦，你要看我可怜的好啊，全球你看，连我喜欢的那个西木拉肯他也走了，日本的一个幽默的人，他很有才华，他也走了，一丢掉一礼拜的无呀，就走了。哇，好可怕哦！希望不要再起来，真的，要不然哦，看全球这样武汉肺炎来个起来哈，希望不要有啦哈。当然我嘛希望无啦，啊，无即马来个起来，看别安怎看怎么办哦。喂，你好。
2: 喂。
0: 哎，我秀爽，你好嘿！
2: 你秀爽小姐啊！
0: 我是素珠阿姨，
2: 关掉个素珠
0: 阿姨，你先外音嘞，
2: 我是隔壁妹嘞。
0: 哎呦，你先外音嘞，谢谢你。等，好嘞，你等一下，我给报告一下来。好，谢谢。来，听我报告一下，谢谢。

0: 在江华，那么这是我想明个简美切说起来的廖大姐说店面哦，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哎，谢谢你好。
0: 你好，嘿。
1: 嗨了，嘿，健健的嘞。
0: 哦，来三片东西嘞，好，来谢谢。
1: 诺诺皮痒嘿哈。
0: 好好好。
1: 阮姐姐伊目睭无看啦，生因囝因后生啊，啊拢被丢呢，啊我话讲真啊。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好好好好
0: 好好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抹什么？
2: 红甲迄个都安尼两边安尼。
0: 哈，你是抹安怎？
2: 啊，都抹诺皮痒啊。
0: 啊，是讲是安怎开抹？
2: 伊就红啊，我都甲抹啊。
0: 伫对啊，卡呢？
2: 嘿，个贵阳卡。
0: 哦，会红安尼哦。
2: 嗯。
0: 哦，爱上无？
2: 啊，那感觉嘛，切切呀。
0: 哦。
2: 我抹多一礼拜。
0: 好。
2: 哦。赞
0: 赞赞赞。赞。赞。啊，这个人多少不？好，阿姆谢谢。感恩啊，谢谢你哦，谢谢。你好，你好，喂，你好，喂，
3: 秀川，你好，
0: 你好，嘿，王大姐呐，嘿，
3: 要甲你问一下，
0: 好，好来讲重点来，先讲重点嘿，
3: 讲重点要提你上的吼，
0: 好好，该好吼，
3: 嘿，火烛条街足久啊吼，几栋年几栋年啊呐，
0: 哦，
3: 我前下不甲你讲，我穿甲又好，啊全部抹吼，抹抹送阮朋友，抹阮朋友嘛好啦，啊我个脚吼，甲只嘛安尼硬，脚好硬，真好。
0: 感谢感谢哈，嗯，安尼大姐，这个人大小宝，谢谢，嗨，谢谢你。哎呦，那你胸尴尬啦！现在那些真老倌到上啊，陪我们得弄给大家抹。诺诺皮痒，专给大些弄个淡薄嘞。咱出来得弄个坑一座，哎，别抹的有安尼吼，一座是850，伊就两线，哪一线抹？抹完是个塔夫两小哦。慢慢见呢，咱抓起来捞起来哦。啊，抹好给个咱倒小宝一箱。广告等下这份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来哟，听了不想说那个卡礼拜哟，咱每个格兰伯格是什么呢？这个看一下哦。啊，咱台湾人那叫你爱吃炸鸡呀、啊？哈，咱台湾人好哩有一年吃我只炸鸡，炸鸡哦，你用我叫做卡拉格，一年吃掉300亿哦。咱台湾人较叫我吃呢啦，看叫你搞吃呢啦吼。所以呢，起码吼超凶。为了这300亿个市场呢，嚯、哦，每个开辟了新的战场啊！呢哦，虽然这亚旗啊，吼，亚旗啊，盖一人卖的炸鸡哦。阮，你们知阮大旗有一个炸鸡叫啾啾炸鸡，你们知？大旗人就知啊。吼、哦，迄生意好个变鬼呢，迄根本就挤袂离啊！你有没看这增卡哦？挤袂离呢，也多哦。你要卡电话，你要个电视卡袂入，你们知？他完全一天裡面量喔，他們做到手都受傷，他真的生意有夠好的啦。啊，為什麼生意那麼好？啊，我要吃過做你要買我吃喔，有影呢。那你本來炸雞喔，是不是他的皮都比較厚，對吧？啊，他也比較薄。然後呢，那你本來炸雞如果冷了就比較不好吃，對吧？他賣呢，他的炸雞冷下去又很好吃。嘿，我记得我在吃钱的人，我就感觉口感不错。嚯、哦，迄生意有够好的人，不怪咱台湾一年哦，吃掉300亿的炸鸡啊，怎么这么厉害？那么你若是有参啊，是有来咱台湾参加这种运动啊，或者是哦这种伊个活动呢？咱台湾人，那国外啦，那国外人，你敢问讲，你最喜欢吃台湾的什么东西呀、啊？一定跟你讲。卡拉给炸鸡，台湾的炸鸡蛮有名的哦。来哟，讲来要减肥哦，吼，这个新闻呢、哦，我感觉有点不一样的讲法，不赶快的讲法了哈。那么有人做起的研究报告，美国医学协会杂志《用生命中的报告》伊讲哦，当然呐、啊，有那。我那是食物件有咧限制，然后可是要困的进前，要困以前哦，咱是咪讲不要滑手机嘛？比较起来吼， 咱较袂困眠无好对无？啊，佫有一个好处，互恁有是什么？哎，别困你整一点钟，袂使滑手机哦，真的对你的困眠有影响无？有。甲恁报告，美国医学报道，讲哦，因做一个试验，用三档哦去做研究报告，有人哦，配合因的研究报告，然后呢，要困的前一点钟无滑手机，然后不只是困眠较好，还有一个好处，讲这参加的人平均32公斤，三年哦，三档32公斤，哈，怎么会这么好？所以甲恁报告。为着要好困，要困的前一点钟不要滑手机，而且你若持续会当安尼啊，那么呢，讲哦，想要至少你会当减肥啊，够这好处，因为呢，那呢。

你们可以试试看哦。来呀，我来个唱歌一个，咱的以乡比软帮啊，这个是我们的哪一位？咱的周大姐哈，秀长啊，说点的歌呢，刚才是不是？不是伊，对不起，是咱这徐大姐啦哈，来我来个唱哈，那么咱继续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以乡比软帮。北部，南部妹，北部哥哦，来听我唱来试试。

0: 乡比软邦南伯妹伯伯哥，这首歌是有过老的老歌。那我就喜欢的这个徐阿姆说点没哈，来谢谢。来哟，咱这天气那热，你水你定爱淋无够，水那淋无够，咱讲真的，咱人啥？诶，当然咯，咱得脱水袂会啦，会热着呢。但是唔是干那热着呢？万一那是如果是淋无够水分，哦，啊你个有，因为脱水的关系呢，就有两个部位伤着，一个是糖尿病人会得着啥酮酸中毒，另外个一个油脂方面的得着啥？横纹肌溶解叫做急性的肾脏衰竭，安尼咁好，啊当然无好啦吼。尤其是咱拢会听着讲，我这糖尿病哦，食侪、啉侪、放侪、瘦侪哦，咁是大家拢安尼吗？不是，不见得，唔是大家拢安尼哦吼。那所以呢，有种咱糖尿病人，唔是一开始就是食侪、啉侪、放侪、瘦侪哦，无伊都无一开始无。但是都是真正是你家己唔知道你有糖尿病了一段时间啊，伊才会瘦者。大部分一开始是胖胖的，但是啊，您敢要相信？一个高岁小学生哦，一进年呐，嚯，青差嘛啉茶呢，嚯，啉茶吼，啉差不多哦，这个已经哦，差一个月之内，差不多两个月时间哦，伊啉有够侪茶呢，一直到伊人喘气喘袂起来。强强要无多讲话呢，引导人才去送去病院。安懂啊喂，你敢知伊两个月以来瘦几公斤呢？要到七公斤。然后原来是伊糖尿病呢，飙到五百几啦，哈！而且已经是啥物呢？酮酸中毒了，啊，佮有肺炎。原来是这个妹妹啊，有引导有家族遗传的啥糖尿病啊？啊，可是这个酮酸中毒啊，得可怕。那么这个小朋友吼，伊讲哦，这个一直啉茶，啉拢袂止嘴干，人真够疲劳啦，而且个会便秘啦，点了巴肚都会疼。哦，这人个糖尿病有啥？有复合吼，所以咱的好朋友，你敢知？伫咱台湾即马目前有糖尿病，那么差不多是5%，算讲哦，有种先天的人只有干那5%尔呢，啊，剩的呢，啊，拢95%啊，啊，95%是拢安那来？是啊。啊，无要家己无代无解糖分吗？无可能啦，拢是食。啊，有人就讲，啊，我食素呢，啊，我也无咧食肉，人食素，为什么我来糖尿病？歹势，你可能拢是食真侪啥物呢？加工制品的物件。来，你好，你好。那么呢，所以呢，咱定讲过吼，你要减食种面粉类、米粉类的物件，啊，过来甜的物件。你唔要讲哦，啊，水果甜的不要紧的，啊，水果甜较不要紧啦，无影呢。阮兜水果足甜哦，但是我嘛拢有控制呢。我食，我无安怎，我无糖分的人嘛拢无问题的人，是检查拢乌里的人呢。我嘛食物件拢爱啥，爱注意啊。那每当爱食物件，口口啊食，吼，一直食一直食。曾经哦，我有一个先生因兜是咧卖西瓜，阿姨卖水果啦，毋是干西瓜，伊咧卖水果啦。阿姨拢感觉讲那是人加接了呢，啊淡掉无菜，所以拢哦。把那些果汁呢，把果汁当作白茶喝嘛。哦，这样一直喝呢，他都没喝白茶哦。结果你们知道出什么问题？得了糖尿病，啊，再来呢，油脂萎缩。哈？为什么？他喝了像一个果菜汁，里面磷过多跟钾元素过多。所以呢，我们爱吃的东西绝对不要口口吃，一直吃，每天吃，每顿吃，吃到尾成啥？哇，没法度啊，真的出问题。那么我们每天都爱吃的是什么东西？饭。啊，咱饭里边呐，啊，无咱食饭边烂呢，啊，咱就免去食过多啊。其实食拢无问题，是讲食过量，你拢是食了过多啦。我都讲过啊，食半碗饭没有关系呀，啊，食一碗饭以上呢有关系呀，哈，啊，不是变变饭吗？无讲咯，食一碗饭哦，你得变成超量啊，得变成什么呢？糖尿病的压起来。啊，那是食半碗饭就没有关系，啊，偏偏食少的饭。吃饭紧跟吃饭慢对一个血糖较牙关，歹势吃饭紧的人，尤其是爱吃少的饭的人，哈，啊，这有关系哦，有，就是讲哦，在咱体内形成淀粉，伊个较紧形成淀粉的物件，形成葡萄糖， 所以呢，你个看咱食落去较紧要的物件，对你的变性会疼较严管呐，比如讲面啦、啊、阿干馍呀，啊你个你也想这两项食落较紧要，还是饭较紧要？那当然嘛，馍较紧要啊，啊就是较紧形成的葡萄糖啊吼。所以呢，咱一定要清楚，你唔好讲啊，我哦，我老人啊，我拢唔捌啦，袂使安尼讲。为了咱的健康，咱的鸡听挂鸡二挂，唔忙讲我拢唔捌，唔忙讲一句唔捌吼，啊都无代志哦，歹势。唔捌个路有代志，你若唔捌，拢总无要认真学啊，无要认真听呢。你真正是血糖，你的血糖啊，糖分啊，安那样你都控制袂好势。为什么？你用食了唔对，我袂食乱食，食拢无咧呛气，啊无咧呛气，佮唔爱问。啊人我伫山顶讲，你佮无要认真听，啊你佮无要呛气，安尼才是路。安尼恁岛的人哦，看你病变的时阵，我都讲过啊，糖尿病无可怕，可怕啥？病发症啊！啊，都到时目睭看无啊！哎呀，或者是咱引起的什么呢？这个心肌梗塞、隔夜中风啊，空气袂吧？曾经一个打电话来，昨日我一听，我有听到伊咧甲伊讲，啊，上日去用医生看哦，因为伊本身有糖尿病，伊的空气顾无好，袂使，才紧去顾好。无到时真正是啥？哦好，蜂窝性组织炎啊，顾卡顾枕头啊，上个一人是啥物？《西游记》。所以你唔好小看这糖尿病哦，糖尿病无可怕，可怕的病发症即句你那个记起来吼。所以咱的糖尿病叫做全身骨的病，叫做富贵病，伊嘛叫做血梗病。而且咱糖尿病，你来要挂，你要挂什么科？爱挂心顶代谢科。所以咱糖尿病就是你心顶代谢出问题，啊，心顶代谢就是咧讲啥？那你肝加的油脂哦，吼，虽然平常时食是介重要以外，上个时咱有糖尿病人不要胖胖的，卖食大颗唔通，绝对唔大颗，大颗你会得到糖胖症。上个时糖尿病人呢，瘦瘦的也袂伤大颗，也个人唔食伤油伤甜，这个不好，也应用的要求这种胰岛素。这个到时造成呢，血糖降袂落来，你个飙高就麻烦了。上个是饭前日啦，这个八日是一百以来，咱饭后两点钟是八十到八十以来，糖化血色素第七以来，上好是四到六，安尼是上该好。你来当时这数据来对面啦，我相信你会较安心啊食。啊，当然咯。咱得为了赶快过来抢水啊！你袂当讲啊，我食药啊，医生讲我唔免去食药啊。安尼你得免抢水哦。无啦，无遮尼好康啦。世间无即个物件讲食落去哦，唔免抢水的。啊那安尼，迄个药啊应该就会发啦，会憋啊。好，全世界拢改变就好啊。无即个物件吼，世界人建议好朋友，无论你何，你也是爱抢水哦。秀爽，你好，你好，喂，你好，嗨。
1: 喂，
0: 秀爽你好呢，
1: 请教一下
0: 吼，嘿嘿，
1: 我要食恁迄个香的，
0: 嘿，
1: 迄个糖分的吼，啊，我本身，
0: 安尼我叫人，安尼等下来接着哦，哎，谢谢，我叫人听哈，医生哦，谢谢。

0: 天后上火力。那么这里蔡小虎说起来，姚先生电没有来，谢谢。
1: 喂，秀花。
0: 哎，什么台机？
1: 我今天就去开奖哎。
0: 哦，开的怎么样呢？
1: 开了那个医师哦，一直笑讲，哦，你安那都把那叫嘛，你跟他讲，我讲。今天的谈话指数是就是6.4。
0: 哎呦，好棒哦！
1: 现在阿伯吃你的药啊，是
0: 我来三片五
1: 片，七点多了。
0: 好、哦、啊，今天6.4，
1: 6.9，啊，今仔日过去变
0: 回涨6.4，
1: 6.4。哎，好，我以前怀疑个，伊阿问讲我是吃啥吃啥，我讲我较慢，我较甲你讲我吃啥。
0: 好啊，你。
1: 伊讲阿伯是不是啊？今仔日吼，伊就甲我减药啊。
0: 哎呦，安尼好哦，好，已经减好了。哎，天气真好啊！医生来检查，好好，好，阿兰你个盖两等哈。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哎，秀华你好。
0: 哎，你好，阿兰。
2: 哦，你三瓶真多水就好。
0: 三瓶都不记得。来，谢谢，感谢，请讲下来。
2: 有用。
0: 好，阿兰，吃了那好。
2: 吃了哦，非常的棒啊。人嘛，感觉朋友嘛，另外真，真奇怪。
0: 好，阿兰好。
2: 哦，
0: 身体够好。
2: 唱歌嘛，够好听。
0: 你有感觉。
2: 讲。
0: 安尼你要继续看你看你哦，嘿，跟我交陪做朋友哦哈，好，感谢大嫂，谢谢。来，我秀爽，你好，你好，喂，你好，
3: 秀爽呀你，
0: 嘿，大秋喂，你好，大秋吗？
3: 我讲系对对，是你好，我白讲叫我懂，我今仔去哦吼，初赛检查吼，恁个迄落系做用的，不会疼。
0: 三片了不姐，啊，检查正常无？
3: 都正常。
0: 哎呦，安尼好。
3: 到啊，上关的一百块够呢。
0: 哎呦，好棒好棒。
3: 对啊，啊，现在我已经吃了过年到现在了。
0: 好，不要紧，安尼继续吧，看嘞看嘞，上关的弄个看嘞看嘞。好，董勇谢谢。啊，来，你好你好。
2: 哎，师傅你好。
0: 啊，那什么代志？我给你啊，盖两等，可以，盖两等哈。好 ，OK， 好，谢谢大嫂，谢谢。
4: 我想要给你做鉴定，
0: 我来好，身边都不接来，恰光起来。
4: 哎呀，咱去看医生吼，
0: 因为
4: 阮囝买，伊伫住伫永康嘛，啊，伊拢买物件转来给我食，啊，食到诶血糖吼，我上去看医生，医生讲我好啊。
0: 哦，所以
4: 不吃一半就好啊，唔免吃哈济啊。
0: 安尼哦，哇，
4: 本来是200嘛。
0: 好，
4: 我从来我唔捌，我一半。
0: 你讲说一两百，你讲会疼吗？
4: 系啊。
0: 我即马偌济，拢正常吗？
4: 我即马正常啊。
0: 哇，你好，你好，安尼，恁囝嘛较安心呢。好，阿妈你好哈。嗨，谢谢。你好，你好。喂。
5: 啊。
0: 嘿，是，你好嘿。
5: 我那个
0: 是92会疼哦，标准呐、啊，
5: 阿
0: 桑安尼个标准呢？
5: 哎呀，
0: 你蛮烦恼，你安尼标准的哈？你看乌里无，这乌里呀，嘿，安尼就是对的啦哈。好，谢谢。来哟，那么我听讲过，咱龟仙姑拢给你过透透，恁就是爱食咱这罐三省金宝，大拢赶快拢食这罐呢。你所听到的这嘛，这罐这嘛是咱这罐三省金宝呢。因为咱这罐三省金宝就是龟仙姑拢给你过透透，所以你们食的过来行过来，叫我们食个瓶瓶罐罐的哦。我咱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加红奇纳豆，所以啊，嘟嘟搞油，口口放油，就咪去放过个加油呢。那接下来食咱这款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加两顿。妈咪叫咱长期拢有感恩的犹太人买商品上了点数呢，别人去抓起来挂，所以留起来哦。啊，那么咱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咱起码增加两点的保温瓶，希望好朋友啉得温温的茶呢，所以让。那我上的这种上盖顶级的上盖好的啥材料是316的 stainless 不锈钢的医疗级的保温瓶，两点的上一支给你过上近的药房换药房，那不现在才请药房跟我们公司叫回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场咱的大准的讲，谢谢。哥你好。
6: 谢谢啊，
0: 还是嘿，
6: 我请问吼，
0: 好呗，
6: 迄个糖化血色素唔到8.8唔吼，
0: 伤悬啦嘿，啊，你伤悬呢，大姐，来医生个姐姐哦，哎，谢谢。然后谢爽，你好，你好，
7: 你好，
0: 哎，我谢爽，你好，
7: 你好，
0: 还是
7: 啊，做朋友边个，
0: 好好，我来个姐姐哦，先哦，哎，谢谢。 来呀，咱这位黄先生说店的堆堆堆呢，我跟他唔捌咧唱吼，我跟他唔捌唱，黄辉唱的啦，我来给试试看吼。那么咱继续看，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感谢你，阿多。

海千里欢千中山千里江山我相随万里归万里想万里想万里烟我相要行

什么款的爱情，什么款的对路，什么款的温柔，予阮日夜拢想。

0: 对呀、啊，你嘛听过这个合唱的无？我调岗的，我改一个，一个人声不敢起调吼，啊的，请黄辉跟我一起唱啊呢，跟我壮胆啊呢啦。来哟、哦，这首歌是对对对呢，主持人是黄辉哦。都叫我改一下弄看表，因为因为我要抓那个主音哦，听他怎么唱。其实这首歌是盖古的歌啦，啊，我盖少唱，我好像是第一次唱哦。啊，我是配合上，这个请黄辉跟我一起唱啊呢。来，这首歌是咱的黄先生点名来，谢谢，感谢你个多，对不起哈。我恁一盖听到两个人唱歌，一个是我秀爽，一个是什么人？黄辉哦，来谢谢。
1: 来，
0: 你好，
1: 你好，
0: 嘿，你好，什么贵叔？
1: 哦，大尊，你讲完你节目，秀山你好，
0: 嘿，我秀山你好，
1: 我姓杨诶，
0: 什么贵叔？嘿，
1: 无啦，今次我那个工作多啊，不简单哦。
0: 我，
1: 哎呀，多你本人哦，
0: 嘿，我就是我在做节目诶，嘿。
1: 但你买这個、哎呀，多人买一罐加入，加半路好啊。
0: 哎呦，今嘛商品都不接，今嘛好困呢。
1: 啊，
0: 有接了好困呢。
1: 吃半罐而已啦，
0: 吃半罐就感觉
1: 今天你时候有人跟人说吃一罐就好，你说有人吃我说我吃半罐就好、哦、但你就算卡不进去，
0: 好卡不进去，阿姨这样大哥你有够近呢，好继续看你看你哦，好跟干娘等哈，好谢谢，
2: 好喂先生你好，
0: 你好嘿
2: 啊，我一个阿里德纳嘿哈，
0: 三片我一个阿里德纳
2: 嘿，阿姐这个未来我感觉十几年都无，拢困未起啊，就对哇。
0: 哦哦，阿姐妈有较好困无？
2: 阿姐妈有啊，有较好困。
0: 安尼哦，哇、哦，好好好。
2: 十几年拢差不多，哎，平常时无困，拢差不多四五点才困一下啊。安尼，
0: 安尼哦，安尼怎好呢？阿姐妈有较好困呢？
2: 阿姐妈有较好困。
0: 好好，安尼先。阿刚
2: 未上。
0: 我今晚白光白美的何妈妈，何妈妈嘛哈，好谢谢，感谢你保重哦，谢谢何妈妈，谢谢。
2: 哎，
0: 你好，
2: 你好，你好，
0: 嘿，三贵叔，
2: 哎，我叫陈伟新科，
0: 好，三贵叔，嘿，你好，
2: 哎哦，嘿，三平好不接，
0: 三平好不接嘞，好，谢谢谢谢，
2: 哎，你大呀得那哈，
0: 好，
2: 好困得起，
0: 好困啊你。好今晚你是讲你今晚开困？
2: 嘿，我食。
0: 啊，药我有减少安尼哦。
2: 嗯，
0: 嘿。哦，你今晚是要讲我的产品呢？
2: 嘿嘿。
0: 来，产品也不接，你是食我的阿雅德纳呢？
2: 嘿嘿。
0: 哦，是好了，我头我听了无好，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好，大嫂，谢谢。来哟、哦，如果是那拍昆明拍了明清明金啊，忙啊忙天忙地，多贵波拢困未起，咱那个朋友来个吃咱这款。讲到这款阿雅德纳，那么咱来钓真真正正昆明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就得健康昆明的成分哦。咱这款来钓的有哦吼，来钓个天然的胡萝卜、甲银杏果、甲胖红呢，够回粉呢，和咱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昆明。阿毛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呢，和咱的会特别黏贴黏贴的软磷脂，毛天然的抗氧化剂呢，和咱人会当脂肪分解叫做蛋氨酸，毛天然的比大便比起呢。叫做啤酒酵母呢，我咱两口被劈了，所以阿达妈硬讲硬讲，点了心慌慌哦，阿达妈讲具体愈来愈歹呢，那得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人好困的是食阿雅德纳，上好是呢，当个加三片金箔做食，安尼个更加如何哦。那么咱有讲过，咱这困眠是当变紧，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咱来较慢好变，咱不急，我有耐心哦。那只阿变那好哈，而且呢，咱长期拢有感恩的台北产品有上了点数，伫咱这抓起来挂，所以要个留起来，吃好再给咱倒小宝一箱。公哥，等下这部分留咱的多准你讲，谢谢。好，来，你好，我先生，你好，你好。
3: 你好，
0: 还是嘿，
3: 我先告一下
0: 哈。好呗。
3: 我有给你买一罐叫做药啊。
0: 好好。
3: 因为我即马是睡眠品质无好对吧？
0: 嗯嘿。
3: 啊，我买来你吃哦。
0: 啊，那你等下我叫人听来先咯。嗨，谢谢。没有，人讲哦，会当为目睭来看出你这人有怨气无？有精神无啦？ 我元气的是个你好吗？哦，你有元气无？如果是呢，咱那是精神无好的人，就目不水啊，目不水就是讲哦，两眼无神，两类拢无迄个神啊。咱人有三心面观呢，咱人有三神哦，一个是地底，一个是咱的啥脑神，啊，一个是咱的心脏的心神，心神不灵的心神，过来即马咱咧讲是眼神、目睭啦。那么咱人的目睭呢，成一个卡米拉，也构造成卡米拉，头外靠一点叫做感冒，过来入面就是咱上侪人有可能得到叫水晶体。如果是你看到物件塌陷的呀，安尼你可能就白内障了。啊，白内障呢，大家拢走未去，闪未去，大家拢会拄到，因为呢，咱只是炸个慢安尼尔。啊，那么个入面就是啥物的玻璃体，咱目睭仁就是玻璃体更大起来。95%拢玻璃体，玻璃体内底面有一个啥视网啊，迄个是咱咧看物件的焦点啊，这个焦点很重要啊。玻璃体跟啥有关系？青光眼有关系，眼压过高哦，吼啊，佮入面的啥物咧？伫咱这个视网的正中叫做黄斑部，啊，佮入面的视神经。所以你若看到画面啦，弯弯翘翘的人，爱紧去看眼科。目睭起来有闪光嘛，爱紧去看眼科哦，吼。时间的关系，小张姐刷卡等你哦，谢谢。
4: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5: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6: 德力环保卫生纸，
7: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8: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0: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9: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0: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9: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1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2: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3: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4: 你来笑谁？
15: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7: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7: 咱即马介绍彰化县市经销药房，彰化市伫滨州路甲平原路口丰盛药局，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立光堂药局，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啊正安药局，另外园林伫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惠来街转角工程药局，中山路一段大速加油站对面立信药局，过来溪州伫建中路菜市啊来公安堂药局，宝岛伫道湾路妈祖宫带对面公正药局，以及道湾路妈祖宫边啊小市场口林信安药局，田中是伫湾接路妈祖进口林村药局，下头伫下岛路一段下头国小对面好兴药局。

0: 谢谢边爱暖梦，这是梁山多来说，请问是咱这秀赏周大姐说的没有？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秀小姐你好，
0: 吴先生你好，
1: 好嘞姐。
0: 好，来三片了不记得，来讲重点嘿，你好嘿，来请讲嘿。
1: 因为我有血管炎，把酒啊，身体都一看有娘嘛，
0: 会更发炎啦吼。
1: 哎呀，他左眼失明嘛吼，啊，我右眼本来有飞蚊症。啊，假神经过闭膜
0: 啊！
1: 啊，够不耐喘。
0: 哦，
1: 假神经过，假了假，假不假到三四个月，起码没喘啦。
0: 哦哦哦哦，好，爱保重，爱保重哈。吴大哥，你要保重哦。请保重哈。好，谢谢你，保重，谢谢。你好，你好。
2: 老师，晚上好。你好，
0: 你好，什么秘书？
2: 你三片是不真好咧？
0: 三片有一个，吓那好。
2: 嘛，迄个别来讲吼，初期啊，啊，食好伊。
0: 哦，去检查呢。
2: 哦，去检查。
0: 好，好，好，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哦。我要给你啊，带你讲哈。好，谢谢。你好，你好。
3: 喂，
0: 喂，你好。
3: 你好，小姐啊。
0: 嘿，你好。
3: 我照顾我卡病那个，我大了，陈小姐啊。
0: 啊，你好。
3: 我今天一个一罐，我吃两罐的那个
0: 三片哈，
3: 我整整三片不？
0: 哦哦哦哦，
3: 啊，今天一个罐第三罐了呢。
0: 哎呦，谢谢哟，感恩哦。
3: 我吼，罐了呢，我这个目睭症吼，我在洗心嘛哈，我讲我洗心，俺这目睭症哦，前面无啥改好哈。
0: 嗯。
3: 啊，今嘛吼，我吃了吼，停一礼拜啊，啊，第二个一罐吼，哎，未使呢，继续吃。
0: 唔停啦。
3: 嘿，未使停呢。
0: 唔停啦，继续吃啦。
3: 这下头吼，目睭就搁看得比较出清。
0: 安尼哦，
3: 嘿，啊，我正大了些钱呢吼，我拢敢不叫食这款。不过你目睭要睇明呀，你爱食这款。啊，大家讲啊，有吼，一对光我讲，新安新两安，我大了新两安。
0: 我见啦，迄个中间有膀胱就好啊哈。好，谢谢。来哟，我的公公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吃好，搁再逛，搁再买，拢大家拢赶快吃这罐三省金宝。你若听到，大家拢吃这罐哦，哈！因咱这罐三省金宝是有规身躯给你过透透升温的。你只吃一罐，滴咧五罐，你看门吃个瓶瓶罐罐，忽然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啊，咱搁吃了搁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滴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油口口放个就咪去放过了，该要呢，弄起来个吃咱这罐三省金宝。头我上好是吃饭前两粒，早餐等，咱来看好这个该两等，吃好这个咱倒小杯哈。好了，以上广告，等下就问到咱的大准的讲，黄大姐你好，我对不起哦，黄大姐，这么你去卡起来哈，因为咱的这个来，我是爽，你好，你好。喂，你好，你好。
4: 你好。
0: 哎，我是说你好呢。
4: 哎，我跟你讲，我请问你，我吃三针针补着三罐。
0: 好好好。
4: 啊，吃了真有效哈！我只问你讲，
0: 暗时你是吃了安那好呢，大姐？
4: 我吼吃了吼，夜尿嘛一概念啦。
0: 无我吼，啊那嘿啊都。什么叫夜尿？邓姐，我先，你等我接，你电话不要挂哈。你是讲，你是讲暗时啊？暗时啦，
4: 对对对，
0: 特别搞油的对啦，
4: 对对对对对，
0: 好啊好啊。
4: 啊，我跟你讲，问你哦，啊那我只要三顿吃，啊那暗时有人家诶南湾啊做行过，当然较暗吃。啊，一百诶南桥即阵搁只会杀你。
0: 不要紧啊，我这时我睡不要紧啊，可以啊，可以哈。
4: 可以哦，
0: 可以的哈。
4: 哦，啊，伊也无限时间的啦。
0: 系啦，阮这毋是药较不要紧啦。
4: 好好，啊，我搁请问你吼，我脚硬硬吼，啊，要食啥？
0: 脚硬硬是脚走路较无力吗？
4: 嘿，对对对。
0: 安尼你甲脚盖过去做一只。
4: 安尼好，安尼好，我来买个盖过去。
0: 好，安两个做一只无要紧哈。
4: 好，谢谢你。
0: 好，好，感谢医生。啊，医生，广告，等下这部很简单嘞，大准你讲。黄大姐，你个点卡哈、啊？因为咱今日有一个小姐请假吼，所以兼职人接电话来，对不起哦，来，黄大姐你好，你好，潘小姐你等讲故事嘞。
1: 买啦，就算系家己买啦。
0: 啊，搞完买呢？
1: 啊，我永远懵等啦。
0: 是的啦，老兵就是这样。
1: 那你
0: 老
1: 兵就是听节目，
0: 老兵就是这样。
1: 没有环境，别闹闹皮。
0: 你小蛋姐，我叫你来听来，三线接接来，我看我哈，该接接，谢谢你，谢谢。然后是小丽和你好。
5: 哎，我请问你，你讲哪好人家是不要紧，看嘞看嘞的
0: 对。对啊，成我呢啊，我马上关我呢。 恁为人讲啊，糖分哦，我无，我拢无呢，我嘛是安尼食呢，安尼保养呢
5: 哈。啊，目睭有较歹啦。
0: 好，我安尼哦，安尼医生甲接起来。哦，讲道理安尼，我你站起来，谢谢。我姓啥？你好，你好。
6: 喂，秀山哈，
0: 哎是，你好，
6: 啊，啊，这问下哈，
0: 好呗，
6: 我迄、那个迄目睭拢会雾，啊是，
0: 到，好来邓姐哦，三线邓姐，来，我秀山，你好，你好，对不起，来，你好，你好，
7: 喂，你秀山，
0: 秀山对，嘿，你好，
7: 哎，你给我提一罐什么星星宝骨钙骨质，
0: 好好 ，OK，
7: 啊，邓姐来，
0: 我熬起来搞哦。
7: 奥利多，
0: 哟，奥利的教育哈，你等我姐，恁是迄个吴泸州家哦，
7: 嘿，
0: 泸州家嘛吼，
7: 嘿，
0: 奥利的教育哈，
7: 哦好啊，
0: 好好，感谢你哈，
7: 好好，
0: 谢谢你，三片钱包给盖过去了哈，好，谢谢，拜拜，
7: 好好好，
0: 来，你好，对不起，哎，那是挂电话安尼啦，来0907，你第一次挂电话，我是接你袂到哦哈。来，谢谢，感谢你个多，那么咱的好朋友呢？来，听了不想说恁个卡里吧，我电话给你接无到，好朋友咱个电话卡哈。咱即马电话有咱的姑娘引导，咱给你接吧，咱卡里吧哦。0800469469，来谢谢0907这个人已经打了很多次了嘛，那个电话卡哈。来，咱那个讲了几个故事是安尼哦吼，这个故事是这样子。跟那我记过去，我捌讲过啊。唔过吼，咱这姑姑啊吼，每一个看车迄、那个感受都会不一样。有只老弯龟啊，哦，特别的喜欢的牡丹花，爱伫因兜种。有够只牡丹，其实我嘛做个牡丹哦，牡丹的是。有一天啊，这个老弯龟啊，采一种弯骨啊，绿诶花哦，送我伊老朋友啊，一个好野人。那么这老朋友呢，真欢喜个插伫啥花杆内底，隔天哦，一个老朋友厝边哦，来看到了，竟然甲讲安怎呢？伊个老朋友啊，你的牡丹花吼、哦，遐每一蕊拢欠过了片的花蕊呢，安尼毋是富贵不全吗？牡丹花就是富贵啊，安尼就富贵不全了啊！啊，这个老翁哦，感觉讲，敢有影呢？敢那怪看得怪怪，已经个行这个老顽龟啊！把这个牡丹花拢总加嫌疑安尼啦，然后伊就甲讲哦，阮厝边安那安那讲安那安那安尼啦，伊讲这个富贵不全，不转啦，富贵不全安尼啦。这个老弯龟的笑笑，伊就讲哦，老朋友啊，牡丹花哦，欠几片啊花瓣哦，叫做富贵无边，你不知道吗？你唔知吗？富贵无边啦，富贵无边啦。这老王话听了嘛，感觉有道理哦。吼，伊不但无行，伊个加选骨啦，绿个牡丹花，正欢喜就走了。所以你看，同款一句话，同款一个代志，迄、那个角度啦，你来看，吼，有人讲这种话，有人讲好嘛，有人讲歹呀。啊，你若讲伊无好，伊就是无好；啊，你若讲伊好，伊就是好。吼，所以呢，伊个卡内基呀、啊。美国那个卡内基人际沟通的专家，这卡内基伊就讲啊，伊讲伫人生的道路上会当让人三分啊，你会当海阔天空，消除一切困难，解决一切纠纷啊。吼、哦，所以让人三分的对了，然后这个就是有智慧的人。所以呢，那么有智慧的人，伊袂用无同款的角度呢去跟人冤家，伊顶多徛伫对方的角度呢去讲话。和对方认同，这个才是真正的啥说话的艺术，嘛是真真假假有智慧的人在讲的话。虽然讲人生苦短啦，唔茫讲看听到啥想起安尼啦，哎呦，恁厝边哦，嘿，我感觉敢那在讲你安尼呢，在讲你的歹话呢，伊敢那在讲你安怎呢？吼、哦，啊，讲个足过分的呢，我听了足生气呢，吼、哦，这声差嘛，啊，这个听到的人听了这话，伊袂生气吗？哎呀，会生气啊！伊若无去甲厝边理论呢，上无至少会变成啥？伊即世人无爱甲厝边讲话啊！啊，即、這个搬弄是非的人是咧创啊？你见不得人好吗？啊，是安那？你感觉看人因好，啊，你得会嫉妒吗？会嫉妒吗？我们千万不要做这种小人，唔会做这种小人。人过去一句话讲啊。君子得意是春风满面，小人得意是摇头摆尾啊。君子那得意是啥？春风满面呐、啊。小人那得意呢是摇头摆尾啊。 你来看，从迄个公园厝边迄啦，白白公厝边迄个讲歹话，你来看，啊，有智慧的人在当个，甲刷过。所以咱人吼，咱人爱有哪有内涵，咱人爱有度量，咱那个想起动作，甲转化这动力，安尼吼，莫有白乱想起。这边变成啥？哎、欸，变成哦，叫做无妄之灾啊，不好哈。所以呢，我感觉讲，边边一句话要讲咱的讲好话，啊，边边一句话唔要讲一句话，害人是冤家，害人去相拍，害人变冤仇人。这种人，你那是做这种人呢？你真要罪孽盖深，你唔知？你的罪恶盖深哦，千万唔忙做这种搬弄是非的人，千万不要哦哈。给咱建议好朋友。来呀，我来个唱歌呢。我真久无唱的这首歌《难忘的人》，来我来个唱哈。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听我唱歌呢。谢谢，感谢阿里卡多。

0: 南蒙的人，这首歌其实有理由。我来香港想袂起安尼啦吼，来不要紧，这首台语歌的歌名叫《南蒙的人》，谢谢。来呀，恁敢有看过吼？在这个日头中啊，有人无戴帽子昏倒啊？恁一定会先想着啥？啊，去落掉啦！迄个人去落掉啦！和平唔好讲，唔好乱下台语边讲，不要乱下断语呀。那么这种突然间工作啊，是咧运动，咧运动伫温天气热时阵咧运动，甲工作突然间啊是咧走路突然间昏倒倒落去人。不是太一点太当然热有哪有关系，因为大量流汗嘛，啊水分大量的流失啊，所以呢当然咱来补充你，因为你若是无补充的水分呢，你敢若流汗哩流汗哩流汗，咱的血就变黏黏呢，血就变黏黏黏黏呢，咱的血流动的速度会变慢，会血栓，造成血栓黏在啊，咱的大条动脉都会塌掉的。一般来讲，这种情形的大部分不是热到的是啥？急性的心肌梗塞，急性的心肌梗塞哦。所以咱的好朋友，咱也要注意哦吼。因为你那是像我讲的，你水温无够的关系，尤其是咱的外口，即马外口有30几度、36度、37度啊，啊那规身躯汗，莫讲运动，干那坐咧你就流汗。那么如果是因为你有吹冷气，咱的血管哦，受着吹冷气的刺激咧，冷缩热胀，血管会经过来，当然咱变成咱的血管哦。内底皮啊，血管的内壁会变成斑块啊。比如讲，你原底都打过程，伊就斑块就会落落来。啊，斑块呢落落来就塌掉的，整个到时会造成的什么？你的血管通袂过。所以呢，咱定讲过吼，咱的好朋友你要注意哦吼。咱吹冷气是啊，来小等我先生，你好，你好。啊，咱去点卡哈。所以呢，吹冷气是一定爱吹。我希望好朋友，咱这天气呐热。绝对忙袂记的呢，冷气爱吹哦吼。啊，你若是无吹冷气呢，真正是去热着，咱嘛会，因咱人热着，形象就对，心脏甲肝这两个部位。所以呢，如果是你心脏管底的无好的人，你有增惊啊啦，你有心脏颠倒，你有二尖瓣脱垂，你有心律不整的人，够急心症的人呢，千万唔好透中道去运动，就是11点到2点这时间，11点到1点是惊了什么惊？心惊。就是咱咧讲个心脏的问题哦，吼，来，小丹，你好，你好，嗨，喂，你好，你好，
1: 林秀是吗？
0: 是，嗨，
1: 啊，我迄款个，那食诶，双碱双补吼，那有注意那会降落去，
0: 会降。你看你最近食啥物药啊无啊？你最近到食消炎的止疼剂？
1: 哦，我以前吼，老衰吼，我有食
0: 啦。啊，不怪啦，还有食药的关系啦，食药得安尼啊。来，你听一下，等一下，外口个听一下来。那么，咱那是只要有食的药啊，咱的油脂顶啥，咱的肾丝球过滤率一定会降了，绝对会的，绝对会得着吼。现在咱即马过来讲了这心脏的问题，咱的好朋友一定要注意，唔好小看这心脏的重要性。今天有一个先生卡来给我。一个阿桑啦，看了话，伊讲我伊个脚底拢黏黏嘛，然后呢，伊讲伊个手嘛黏黏，安尼阿桑哦，我得烦恼啊，烦恼水温无够，我讲你是咪水温无够，所以你个血在黏，你在流汗黏黏。伊讲哦，有啦，有咧啉啦，啊，但是啉无介济啊，哈，我讲你要注意心脏呢。伊讲啊，你若知我心脏有问题，我讲啊，你就是。这种流汗的问题拢是跟啥有关系？跟心脏有关系啊！咱流清汗嘛，跟心脏有关系。一直流汗，流真济汗，到流汗的人嘛是跟心脏有关系啊。所以当然，伊黏贴黏贴都唔对啊，就是表示伊水温啉无够。所以呢，咱这天气咱都只有讲过啊，天气热，一旦若是无补充的水分呢，咱的高温之下呢，你敢知三高啊？三高就是包括血油、血贷款啊，包括高血压、糖尿病呢。那么你若一直感觉讲，比如讲突然间感觉胸闷呐，心感觉疼呢，嚯，这双石头给你跌掉啊，你佫感觉下海吼，佮倒边个肩胛头，嚯，会疼，甚至佮变青瓜，你唔要佮它当作是掉沙鸟，你有可能是咱即马讲个叫做急性的心肌梗塞。所以呢，咱若是定定啊，比如讲你定定黏伫外口，黏伫内底，安尼出出入入呢，你嘛爱注意啥？ 外口36度、37度，内底面26度，你也是清差几度？清差这个10度，这种常常出出入入，会血管减开，血管阁救我来，这种情形会乎咱心脏袂堪的血管壁变成啥物呢？卡着啥？伊就变成斑块就崩落来，像咱对只讲安尼，到时呢血通袂过，到时你就急性的心肌梗塞，所以。心肌梗塞不是跟他寒天的呢，歹势热天嘛会哦吼。所以呢，你本身有高血压，你个有糖尿病，你个有血油血贷高，你个有食薰的人呢，哇，那么你爱注意啊，绝对一定爱注意的啥？那你一定爱注意这个你的血压是不是有高无？是不是心跳无稳定无？上好血压保持的话，就60到80来底面，迈去中风啦。来保持一个忙中风就好啊，中风很麻烦的，你们知影？那么如果是咱食素好朋友呢，一般哦，我给您建议您来食原形的食物，原形的食物，就是无经过加工的，因为咱一般食素，阿公阿妈拢爱食啥？食素料啦，食素鸡啦，素的迄种的，素料做的，迄种的颠倒伤咸，颠倒对你的血路伤好，所以话你

0: 谢谢故乡的阿姨。那么这是张蓉蓉跟蔡依德说起没？我们这周大姐说点名哦，来谢谢。你好，你好。
1: 谢什么光牛？
0: 哎，
1: 我给你问哦。好、
0: 哦。
1: 哎，哎，胆固醇是
0: 两百，
1: 无一包两百啊？我一包七十二呢，顶个
0: 标准呐、啊。
1: 两，这顶个两百二哦。
0: 你今麦标准一百七十几标准呐、啊？
1: 标准
0: 哦，嘿，标准。
1: 哎、欸，是食苦瓜有关的，我拢最爱食苦瓜呢。
0: 食苦瓜好啊，好啊，食苦瓜好啊。好，感谢阿弥陀佛，好，阿弥陀佛保重啊。好，谢谢。
2: 你今三年进步真好嘞，目睭结足好诶，阿哥暗心脏结足有力嘞。
0: 哦，
2: 嗯，我暗时心脏咧困哦。

0: 好，给这个好运
1: 好，好，安尼好，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谢谢大嫂，谢谢。哪里啊？你好。
2: 可以。
1: 哪里啊？
2: 你好，你好。
1: 还是咱的这位。
2: 我方圆徐太太，我要请教你。
1: 好呗，
2: 我迄、那个三星政府
1: 三十外关啊。好，你什么问题呢？
2: 啊，我今麦是要问讲吼。
1: 是讲你原来是什么问题？
2: 原来是心脏不好。
1: 哦，啊，今麦较好无？
2: 较好啊，较好啊，做别行拢就较好啊。
1: 哦，好好。
2: 食了袂歹
1: 啊。安尼，今麦你要改两顿无要紧啊？哎，改两顿哦哈。还有，谢谢你，谢谢。来，我先生你好。
3: 喂。
1: 嘿，你好，请讲下来。喂，
3: 先生、啊，
1: 还是你有什么贵事？
3: 我基本吼拢食迄个三片哦。
1: 哦，谢谢。
3: 电力费也都入来。
1: 拢改好哦。
3: 嗯。
1: 三片都不接，拢有正常吗？
3: 有啊，有正常。
1: 哎呦，安尼上好啊！安尼我唔只替你欢喜呀。阿阿姆，啊正常较好呢，无你要无正常哦。哎，安尼好啊。好，保重哦，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4: 你好，三片豆腐一个
1: 啊，来三片豆腐一个，感谢你来，请讲下来。
4: 三片鲜包很好哎、
1: 哦，哦，吃了那好。
4: 这摆胆固醇都无关。
1: 哦，好啊，好
4: 啊。啊，真好，拢真好。
1: 哦，安尼胆固醇检查拢正常安尼哦。
4: 正常。
1: 好啊，你好啊。
4: 你那关系，
1: 啊，
4: 那个头壳戆啊，你也记住好。
1: 好，哥，那你也继续看你哦。我要进来个盖两顿好哈，好大嫂，谢谢，感谢你，谢谢。来，我是小林哥，你好。
5: 喂，
1: 老师你好。
5: 叫啥你好？
1: 你好，什么贵叔？
5: 我来见证一下。
1: 我来三片都不接嘞，好，谢谢的。
5: 我吃三星珍宝吼，吃了五罐的呀。
1: 哦，谢谢。
5: 啊，你买的我咯，给你买几罐开。
1: 好。
5: 嘿。
1: 啊，今嘛。
5: 啊，我今仔看报告啊，客人来吼。
1: 好。
5: 我那个啥，那个。氨基酸啊，正常。
1: 肌酸酐啊，
5: 胆固醇205啊，低五啦。
1: 不要紧啊，你不要紧啊。
5: 啊，那个三甘氨酯有146啊。
1: 哦，标准啊。
5: 啊，那个氨基酶39啊。
1: 哦，恁标准啊。
5: 系啊，啊，到我个嘴臭啦，啊，个个咧，这是老血拢好呀。
1: 安尼哦，哦，
5: 拢袂臭啊。
1: 好，安尼好代志。好，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大嫂谢谢。哪有我的公公啊？大家吃好拢无敢补，大家拢是赶快拢吃这罐，大家拢是吃咱这罐三线金宝啦。所以咱们家吃这较好，吃咱这罐三线金宝，咱规身骨拢给你照顾着呢。你看门吃个瓶瓶罐罐，看门吃个唔知要膨胀啊膨啊哦。吃一罐滴咧五罐哦，好咱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啊咱个吃了个放了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那你红旗纳豆呢是美国进口，咱个检验嘛证书呢，所以安心嘛吃了没问题哦。啊，你啊嘟嘟搞油，可可放油就每天放过来加油呢。那我给大家吃咱这罐三星金宝，头先个吃饭前两粒，叫三顿，咱来靠这个改两顿。那么咱登记拢有干部呢，有台北商品有上了点数呢，敌人就抓起来挂碎咱个捞起来哦。每一罐上一点，每两罐上两点。十点上一罐的商品哦，你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也该留起来哈。假好价格咱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大准你讲，谢谢。我是转立克，你好。喂，你好。嗨，加工喂。
6: 哎。
1: 嘿，是我是转立克，你拿住耳机。
6: 加盟的哦。
1: 嘿。
6: 卡带上面的商品。
1: 卡带上啊。卡底，你敢有糖尿病啊？是你有，你敢有隔夜吗？
6: 拢无啊。
1: 拢无呢？哦，什么慢性病无？
6: 隔夜不咯？
1: 嗯。
6: 我当时啊，毕业不当时，拄好我当时去管理的。
1: 啊，那就是隔夜吧，大哥，来个接接一线哦。哎，谢谢。来，我来个唱歌啊！我来个唱这首《裤子卡给多吉吉喽》，来听我唱歌，咱继续看。空吧，空空。469，469，来，谢谢。

0: 裤子卡给多起几多？这首歌好像是，可怜迄个小狗牛，好像是哈。来，谢谢。来呀，你今仔去吹电风、吹冷气，直接对人吹无？袂使哦，咱电风袂用直接对人吹。啊，你要睏的时阵嘛，袂当直接对人吹哦。为什么呢？因为咱咧吹吼。咱咧吹电风，会乎咱的门根腔开，然后呢，迄、那个冷风会入去咱的这个皮肤内底，进入了咱的关节。啊，你的关节若是有冷风啊，那么你到时你就会酸、会酸、会抽、会疼。所以，包括的冷气也好，电风也好，拢袂使直接对人吹，不可以哦，吼。那么你敢知今仔日美国预防杂志有讲哦，伊讲人若要当退休啊。一定要先把你的脚腿的腱子吧，这个够用，安尼你讲脚腿的对啊，脚的咱的脚的对啊，安尼才有法度强用，甲等退休才有可能。啊，无你那拢脚，你的脚那袂惊咯，啊，客人甲你照顾嘞，所以当然变成较无好啊。来，欢乐姐姐你好，
1: 就是好像流浪三兄妹，
0: 流浪三兄妹哦。哦，
1: 哎
0: 呦，哦，好像是哦，刚才是的，
1: 好像是哎，我还没困。
0: 啊，你还没困啊？你老公困啊？你
1: 啊，我老公又在改听，要一台在改听个头。
0: 是哦，阿姨还没困啊？
1: 每天拢听你的节目，唔敢变台。有一间变台，从半点钟才转到。
0: 安尼哦，伊
1: 讲以前嘛听你台，唔敢变台。
0: 是哦，阿改讲感谢恁老公啦、
1: 啊。有啊，我有甲讲啊。
0: 感谢伊收听。
1: 哎啦，哦哦。
0: 啊，保重，恁两个保重哦哈。
1: 好啦，谢谢大家保重，拜拜。
0: 拜拜，谢谢。咱的黄大姐因两个无感情介好哈，所以呢，咱定讲过啊哈。咱这脚呢，在咱龟仙姑呢，人讲哦，从丹麦大学讲的做得力啊。咱中年了的主心不是你大脑是在哪里？这双脚阿伯嘞，你干嘛听过人讲，伊个脚无好，人家当照干那背嘞？嗯，啊，当然就是脚好，唔只当照干那背，对不对哈？所以呢，咱人呐变老的时阵，咱的脚一定要保持啥有力。一定安尼哦，咱人吼唔烦恼的头毛翻白，慢慢烦恼的皮肤哦摇，啊慢慢烦恼的吼，咱身材变形。上个重要你要家己双脚顾好啦，这不是我讲的哦，这是人医学专家丹麦大学的医学专家讲的话。美国预防杂志也是这样子讲，嘛是安尼讲。所以可见，咱来把咱的骨头顾好，尤其是这两只脚呢，你也顾会走路啦。啊，无请进门。咱人哦，规身躯活动要靠啥？要走路，要行动，靠脚啊！无你靠手哦，无啦，靠脚啦，对不对？所以咱人来老的，为着先老脚，哈，有那是脚哦。啊，咱人来老呢，钙质的流失会造成足侪老大人安那骨断去骨折。所以咱人来老哦，你敢知咱的大腿、咱的脚、加咱的大脑有关系无？有。所以为什么我建议恁来打脚底？因为可以刺激到我们的膀胱经以外，还可以刺激到我们的脑，让我们人比较提早失智，这是有医学报道的哦，不是我说的哦。所以呢，说我们人老会先为脚先老，慢慢向顶面发展起来，所以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的骨头把我们这双脚呢顾好。简单说，我们这两只脚，我们这双脚就是那个大型的循环的网络啦。啊，无有虾米，咱咧会拍到遮有个一个第二心脏叫做变末，就是安尼啊。无你会变啊，下倒等于当然嘛，靠咱第二个心脏迄个变末啊。所以你爱走路无，爱运动无，爱运动无爱。啊，你若无方便走路的人，你坐轮椅的人，我嘛甲你建议吼，啊，你定定甲按摩，甲按摩脚底，甲按摩啦。啊、按摩当然家己你啊。啊，那无你得当个家己呢，是不是吼？你的脚哪个有方便打，你就个打迄、那个这个脚踏板。因为咱的脚呢，和咱会走路，当然是爱看你脚是不是有问题无安尼啦吼。要么那袂走路，咱得想方法，和咱这只脚、这双脚上无可以当叮当，安尼咱较袂退化愈紧。所以 我听讲过一句话呢，甘愿一个月开几千块银啊，来搞咱的骨头、咱的脚骨会惊咯，咱都无爱将来袂惊咯，吼、哦！啊，佮到时佮开你三万块，请人佮你照顾，袂惊咯啊！所以我讲是咪讲一个，有讲过一个故事啊，有一个牙怪的人，心神会当骑车、骑摩托车上回走外口的人，结果呢，坐轮椅的人竟然心神迄个牙怪的人。讲你爱有一天会当放乖啊，结果呢，够一人心神变后壁够一人心神坐轮椅的人，就是倒伫眠床的人。所以你要看，那人拢是安尼啦，家己拢心神把人啦、啊。啊，咱若拄着，咱得去面对嘛，对不对吼？所以咱一旦走路是上该好，啊，那无就是爱靠啥？靠咱的意志力。哎，像咱的黄大姐的人，就是足坚强，伊拢会靠家己训练家己身体呢，伊会顾家己顾好呢。今天呢，我嘛定来个讲爱加油呢，所以大家拢爱加油，骨头够用，要行路要出门较方便，较免个麻烦别人哦。哎，我先生你好，你好，喂，
1: 哎，是什么？
0: 还是
1: 啊？你借问一下哈。
0: 好呗。
1: 我有开三百刀哦。
0: 有啥物开刀啊？
1: 那个。
0: 大哥，你打就会记呢，你打就会先关起来回收嘿。
1: 我咧讲讲。
0: 你安尼变成我的听无嘿？你讲安那嘿？
1: 我有开颈椎、腰椎啦。
0: 哈？啊，两位拢开哦。哇，来接接，先个接接来，好谢谢。

0: once more again， 嗨，哎，苏博兄呀，这是阮党诶，阮旧党诶唱诶吼，我足惊听到阮党诶声，无我无做歹代志哦吼，只是他是老板嘛，老板我们就要尊重他，那他当个老板也不简单呐、啊，真的，这头家又无好做。而且做老板要面面俱到，真的不简单哦，哈，辛苦了，我们老板辛苦了。哦，那就关起来，那就关起来，嘿。哎、欸，基啊，
1: 秀山小姐啊，
0: 嘿，什么贵属吗？
1: 哦，我给恁吃迄个钙质
0: 产品，好不一个，嘿，安那。
1: 吃年到岁啊啦，啊是有效安尼啦。
0: 哦，
1: 我吃个
0: 就好啦。不要紧啦，大哥，有效靠紧啊，对不对？哎啦，有好就好啦，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姓啥你好。
0: 哎你好。
2: 我有在你家里三片
0: 这样。三片好不姐？嘿。
2: 就盖过子。
0: 好，谢谢。
2: 啊，就老老皮人。
0: 哦，谢谢，感谢你。啊，好不？
2: 没赖啦。
0: 好好好好，啊，吃了那好。
2: 嗯。
0: 嘿。
2: 卡住开始
0: 啊！哦吼，安尼好啊！啊，侬那偏饮料好
2: 无？有啦，中央卡卡袂了啊！
0: 中央卡，啊！安尼即讲到些无？大哥这么厉害，嗨，谢谢。我来，你好，你好。
3: 是啥呀？
0: 嘿，是你好。
3: 嘿，
0: 你拿住耳机嘿。哈，什么贵属吗？
3: 我来讲红外套。
0: 嘿。
3: 我想看我。鸡就蛮好，我
0: 贵
3: 到
0: 你觉得，
3: 我
0: 食三片先，
3: 不食
0: 这
3: 么多。
0: 三片好不？有食过一无？
3: 有啊。
0: 吼，你总贵落去安尼哦。
3: 是啦。
0: 啊，人有要紧无？
3: 无啊。
0: 哎呦，阿弥陀佛咯，吼吼。
3: 我有外在。想看拢六
0: 块卖
3: 呢。
0: 哎呦呀！阿妈，你要菜阿谢你啦。哟，哎，阿谢你要跑到哈。好，谢谢。哪里好？你好。喂喂喂
4: 喂喂喂，先生哈，
0: 我先生啦，啥回事？
4: 拍摄拍摄，我今麦要问你一个问题。
0: 来，请讲起来。
4: 我是讲我的脚痛对无？啊，我食你个钙固醇咯，有
0: 较
4: 好啊。啊，迄个、迄个、迄梅啊，我家己做的梅，迄敢会
0: 当食？冇紧啦，嘿，冇紧啦，莫食伤济就好啦。嘿啦，迄总是咸嘛，莫食伤济就好啊哈。好啊，好，谢谢大姐，谢谢。来，小丹，你好，你好。
5: 喂，秀生你好。
0: 喂，梁大姐呐，嘿。
5: 都来我上哈，我最近前我本来有跟你讲，我规身骨疼好了哈。
0: 哦。
5: 我最近我食要甲两罐，我即马袂疼。
0: 三片哦，有者你是有食钙固醇吗？
5: 钙固醇个，我三拢食。
0: 好，感谢梁大姐，保重哦。好，感谢啊，梁大姐，谢谢你哦。来哟，补充钙质，你免食钙两盒，免食钙两种嘛，免食钙两罐。吃了这款卡拉达进口的钙固醇，吃了这款钙固醇哦。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水啊，钙质跟咱关节咱骨头水啊，胶原蛋白。但是咱的典骨跟咱骨拢在咱这款内底，所以你免吃干两行，免吃干两种嘛，免吃干两罐哦。咱内底嘛，有人吸收钙质好的 D 三，个有人健肌吧吸收好的镁，而且咱个是最影响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高，咱的矿物质嘛是上钙质哦，所以补充钙质吃卡拉达进口的呢。钙固醇，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钙两顿。小朋友的登过的期间呢，囡仔七岁以上会食一粒，食早唔得可以哦吼。上好先来等咱的钙固醇个价，三线全部做一下，安尼个更加如何哟、哦？这两罐呢是基本的保养，基本的投资叫做黄金拍档。哎，安那困眠无欠少，荷尔蒙个价。阿雅德纳，陪我几位人香港卡先去进老光告进个不啊 ？No No 皮羊，一个假贺不贺，给咱倒修补一箱。公哥，等下这部很简单呢，多准你讲，谢谢。好，你好，你好。
6: 喂
0: 喂，
6: 我问秀山。
0: 好，你好，你好。
6: 我讲一个，迄、那个你甲做参考一个。
0: 好好。
6: 诶，阮太太讲，迄手骨咧酸嘿吼。
0: 好，会酸哦，来接电线咯。好，谢谢。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7: 哎、
0: 欸，我秀爽，你好。
7: 阿姐，孟姐，哈。
0: 好呗。
7: 我迄个卡乌贝鸡在吃啥物？
0: 哎，接不接来哟、哦，二线哦。嗨，谢谢。来哟，那么的时间的关系，虽然都接不掉，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两个人接电话是空八空空。 469 啊，若要找我手上啊，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541163。那么咱这个电话叫嘛，也就是9点到中到11点才卡。啊，麻烦咱其他时间不卡哦，麻烦好朋友，谢谢你们的配合，谢谢。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恰恰跟咱敬礼，想恰恰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我感觉咱台湾人有一挂人呢，无够团结，拢无够爱台湾，啊，咱家己都无团结啊，咱别人当然看恁好欺负啊，人就来跟咱欺负啊。所以咱家己都无团结啦，咱要叫别人安那来甲咱帮忙。所以咱那秘书讲，啊，你都要认真呐、啊，咱要跟你斗三工，啊，结果你食头路无认真上班呐、啊，啊，人家你介绍头路，你三坐四休困安尼啊，安尼人是要哪有民主啊？人要哪甲你介绍头路，对不对？所以咱的好朋友，国家是咱家己的，唔是绝对唔是对面的迄个大陆的，绝对唔是中国的。咱台湾是咱家己的，所以咱的家己，把咱的家己国家照顾好，把咱的国家家己支持好，不是去，不是徛，人徛在台湾，结果嘴咧替对方对隔壁讲话，再来骂台湾，安尼敢对？哦，那我在骂台湾人，啊，你徛在台湾这个所在，你竟然替对一个中国讲话来骂咱台湾的总统，骂咱台湾的政府。安尼该对，安尼都唔对啊！啊，你唔得胳膊往外伸，手拢向外靠，无向内底，安尼都唔对啊！这叫食碗来洗碗锅哈，所以咱来团结比较好哈。来祝大家健康快乐，谢谢。
8: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9: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1: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0: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4: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3: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5: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5: 耶，阿嬷100分，
1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17: 来自森林污染海域挪威博岩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岩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7: 挪威博岩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9: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咧暗时的十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俏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台中广播电台调频 FM 100.7，为暗时的十点进行加十二点，礼拜一进行加礼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俏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都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喜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0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护理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好。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好，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阿亮俱乐部。那今日来讲一个是病院内底精神科的主治医生。哦，啊，针对精神方面，啊，可能呢，患者是忧郁的啦，是烦恼的啦，和种种的不安哈、啊，当然要去啊了解啊，啊，甲辅导啦，甚至爱治疗啦、加油啊啦，安尼是。但是讲到呢，有一挂来找伊的患者，基本上呢是非常非常悲伤的。啊，悲伤的原因是因为伊的狗啊啦，伊的猫啊啦，哇，亡身啊，啊，死去啊，哇，这种的悲伤呢，伊讲这呢，你要理解啊，而且处理的方式甲一般的方式呢，袂当是同款的。好、啊，伊讲有一个阿嬷，这阿嬷呢，你阿公亡身了，哦，阿嬷嘛真悲伤，那是一定的，啊，非常悲伤，但是阿嬷知影讲啊，你只要继续过落去。哦，所以打起精神啊，恢复理想的生活啊，渐渐阿嬷就甲会当讲为悲伤行出来。但一段时间了呢，陪伴阿嬷的迄只狗啊，迄只狗啊呢，哇，嘛亡身啊，过身啊，哇，这阿嬷非常非常的悲伤，就亲像阿公亡身迄个悲伤，甚至啊，伊的身体状况，这阿嬷的心理状况呢？比阿公往生的时候呢，哇，也更加害。哦，所以咱这医生呢，哎呀，对阿嬷这方面呢，伊当然也了解，阿嬷已经有这忧郁，好、哦、忧郁的这倾向啊。所以医生呢特别解说，伊讲啊，身躯边的狗啊啦、猫啊啦，对老大人来讲呢，这是非常重要的。对咱讲的毛小孩，哦，这毛小孩对老大人来讲呢，确实讲伊过身啊。啊，老大人的真重大一种失落的经验。哦、啊，对老大人来讲呢，这是非常特殊性的。啊，而且更加引起老大人感受到自己一种孤单，所以嘛，加重到伊忧郁的这个症状。哦、啊，甚至加这个失智症、强病哦，影响到身体，影响到心理。哦、啊，这个适应上啊，真正爱相当相当的注意。啊，看伊的变化，所以这对精神科医生来讲，嘛是一个真大的挑战哈。因为咧身体上，哦，这只狗啊呢过身啊，哦，影响到咱人负责管理压力反应的迄个系统。咱人当然啦、啊，那有神经系统啊，哇，这大压力，好、哦，所以造成压力荷尔蒙呢欠管。咱身过压力荷尔蒙长期间那是欠管者，会和咱的血压。跟我们的血糖啊，真歹控制哦。哦，也引起咱血管的慢性发炎。啊，咱身躯这种慢性发炎，进一步会来引起咱免疫系统的破病，包括咱心血管方面的疾病，包括新陈代谢问题，拢会陆续来发生。啊，血管的无健康，直接就影响到脑嘛。所以因为安尼死呢，我。啊、哦，老大人呢，渐渐这失智症呢来产生，这是有关联的。另外有一个八十外岁阿公，这八十阿公呢，伊家己一个人独居阿公啦，伊嘛是经过这个状况哈。阿公呢，咧阿妈过用了，因后生啊，啊，莫只猫啊，和阿公呢做伴，阿公袂，阿公袂，好、哦、你，和只只只猫要从啥？所以阿公呢，一开始是坏，但是阿都后生都冇回来啊！哦，啊，渐渐这只猫啊呢，煞变作是阿公生活一个重点哦。因为你要顾啊，啊，你要回家，对不对？啊，你要伊的生活，你要个照顾啊。所以阿公呢，到尾啊，手机啊内底拢是一只猫啊的相片哦。啊，尾啊，阿公因后生讲啊，这只猫啊是阿公的女朋友。但是问题来啊，狗啊跟猫啊，啊嘛是老啊，跟咱同款呐哈。后来呢，这只猫啊呢，先啦是胖起，唔是过身哦，是胖起。阿胖起哦，切切切，阿公啊呢哦，啊真轻功啊，切切切。哦，啊切啊，但是拢切无呢，啊这下害啊。啊，所以呢，差不多一年外，阿公啊这脑筋呢未清楚啊，以这种认知的功能呢。严重的退化，牙齿未记的关啦，啊，出现幻觉，家己幻想的，
哦，真侪面拢讲看到鸟转来啊，有啦，伊站就转来啊，恁哈拢唔相信安尼先。所以对阿公来讲吼，过去二四点钟陪伴的鸟啊，迄种亲密的程度绝对超过阿公的后生啊。所以失去了这只鸟啊了，对阿公来讲，伊生活的脚步、生活的节奏呢，包括感情的一个支持呢，哇，破碎啊，破碎啊。哦，所以呢，以阿公来讲，以阿公来讲哈，这个有那狗啊好啦，猫啊好啦，失去啊好啊，过身啊好呢，后续要安怎呢？将因这心情啊、身体啊，骨个过渡回来啊，这是非常要紧的哈、啊。因为有一挂国外研究哈，狗啊、猫啊陪伴老大人，对老大人的身体健康是非常有帮助的，尤其是狗啊，伊讲狗啊，哦，狗啊。爱食物件，对不对？啊，你爱看看物件，啊，狗啊爱放屎放尿啊，所以你一天爱带伊出门几下抓呢？哦，啊，你嘛爱带伊去走走行行呢？可能去公园啊，啊，可能去街啊咯。哦，所以比作讲嘛，建立了阿公还是阿妈每天真正常的一种规律的生活。当时爱食饭，当时爱出国，当时爱放尿，对不对？好、哦，啊，这呢，本来呢。阿公阿嬷拢配合着狗啊，安尼是咧作业的时阵呢，身体真健康。哦，过去呢，狗啊个滴，你也替伊啊，准备这个食的啦，带去散步啦。哦，啊，今嘛呢，这只狗啊，过身啊，脚步拢乱去啊。安怎讲呢？都唔免只早起床啊，慢慢带出外啊。哦，过去啊，去公园行行的时候呢，够朋友嘛。哎呀，你这只狗安怎啊？我这只狗安怎？会开讲，你知嘛？有社交呢，有话题呢，基本上都无啊。哦，所以呢，真侪咱的长辈，你新买狗啊，过身了，开始呢，力压，迄、那个脚步，迄、那个节奏呢，啊，变化真大。啊，明天早起床，一开始是安尼。哦，所以困，规工呢，困的时间真侪。啊，公园啊，散步啦，开讲啦，饲狗啊，安怎呢？这呢，拢无去啊嘛。所以生活的功能呢明显下降，甚至嘛无什么朋友同我讲话啊。哦，过来有一点真要紧，就是讲你照顾这鸟也好，狗也好呢，你会感觉话呢，你必须要，你必须要。哦，所以真侪独居老人，也是讲人际关系真单纯的这长辈，这狗啊鸟啊呢是因生活的重点。哦，失去了狗啊鸟啊呢，因就是突然间。哦，依赖我失去啊！啊，过来想呢，老大人吼，伊嘛是身体机能一直退化嘛，一直退化哈、哦、啊，像一个阿嬷，阿嬷呢，伊长期间呢，身体也好，心理状况呢，无理想哦，来看病嘛，啊，看病后来诊断出来是癌症，胰脏癌第四期，啊，就咧讲这时间呢，又一个心癌狗啊。哦、啊，这只狗啊呢，哇，过身。哦，所以伊咧治疗过程当中，伊就无一种，刚才讲迄种拼力，迄种决心。阿拉讲咧，一心买狗啊，买惊啊，过身啊。哦，阿准啊，刚才咧啊无要紧啦，凊彩安尼是吼。当然厝内人就会劝阿妈讲，哎，你嘛想要做啦，哦，你先顾好家己啦，安尼是吼。等于讲。本来这阿嬷因为自己狗仔的过身，那个真伤心、真悲哀的心情呢，厝内人是无理解、不被理解。哦啊，所以呢，伊往往呢，从这种啊悲伤呢来看医生的时候呢，才当讲起来，因为伊也讲予伊厝内人听，厝内人认为讲啊，你自己都带着感情啊，啊你干那一直烦恼迄只狗仔，啊一只狗就往生啊，哦一直。安尼个瘾就丢啦，但是医生理解，所以阿嬷来呢，讲到伊个悲伤的时候呢，医生拢点点啊听，哦，伊个同理心，和阿嬷感受到讲，哎呀，加在一个医生呢，了解到我的心情安尼是，哦，所以狗也好，猫也好，哦，对这老大人来讲呢，这真正比亲人还更加亲，尤其呢，更加大年纪的老大人呢。啊！你失去了野狗啊，还是鸟啊？呢，哈！所以他们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讲
卡叔讲应该你讲伊的悲伤啦，还是伊的思念吼？你咪感觉讲，哎呀，你这啊，这老大人拢会乌白想，唔通安尼讲，你尤其唔通甲硬讲呢？哎呦，啊这无要紧嘛，对不对？啊不过，过买一只，啊过吃一只就好啊嘛。那对安尼悲伤哇，这千万唔通安尼讲。哦，一个情况嘛，那是亲人，那是一个囡仔。哦，伊过身啊了，你干那个讲我凊彩个吃一只，啊，我过来买两只好你，哇，啊，这些代志啊，大条啊！哦，你本来是要个安慰啊，对不对？无要紧啦，啊，我再过呢，你真友好，卖讲一只，我给你啊，铺两只凳啊，好你吃哈，这唔是安尼生的，哦，因为过去过身迄只狗啊，好猫啊，好，迄就感情的呢，有共同生活一段时间的呢，迄是无共的。哦，所以针对这种啊，是失去了伊的最爱。哦，真明显就是讲有一种被剥夺的悲伤。哦，而且这种悲伤呢，是非常单纯的悲伤呢，佮有一寡无同。好，比如讲哈，伊讲啊，亲像咱亲人，啊，咱亲人嘛是亡生啊，是不是啊？好，啊，真悲伤，真悲伤呢，社会当理解。嗯，哎呦，亲人亡生当然伊悲伤啊。哦啊，但是你的狗啊。啊，是你的鸟啊，啊，贵姓啊？啊，你非常悲伤，哦，啊，社会无都理解呢。哎，邻居讲啊，一只狗啊，一只鸟啊，你啊，伊安尼靠家呢，买食饭啊，安怎安尼先？那边呢，甚至咧工作上，哦，真侪公司也好，企业也好，啊，针对讲咧，厝内这宠物毛小孩，可能呢，啊，贵姓啊，你要请假。啊，请假安排呢，狗啊、猫啊呢，伊会休书啦，哈、啊，要黑化啦，要什么黑啦，哦，啊，这主管安怎讲呢？好啦，紧去处理你的半工就好，啊，公司无闲，半工都要赶紧登来上班，哦，啊，这呢，呵呵对本身呐、啊，有这毛小孩的人啊，一心内呢，真正是，更加感觉讲伊是孤立无援呐、啊，啊，而且呢，有一挂心理医生。针对这方面的患者，你个做咨商的时候，发觉就讲因呐，心内有非常非常大乱的，遮比家己的感觉。哦，因为呢，狗啊、猫啊，不要多讲话。哦，所以这阿公阿妈也感觉讲呢，哎呀，拢是家己迄阵啊，无较早发现，哎，家己迄阵啊做的决定呢，啊，无赶紧决定，啊，那无呢，因嘛未记心，啊，拢是我唔对，冇这种感觉呢。哦，啊你两个解释，还是讲你两个口啃，你两个安怎呢？伊听不入去。哦，所以有一挂心理咨商师咧讲，这嘛是阮咧辅导。哦，恁做咨商的时候呢，哎呀，爱特别来做处理的一挂话题。哦，所以咱讲遮多呢，这是要大家了解，讲这毛小孩已经是咱的长辈，伊生活一部分。哦，伊即马离开呀，啊，你就听伊讲就好。你就听一个啊，假使讲你是爱猫爱狗爱人呢，你嘛会当这种哦，介伊来讲这种啊，养猫精养狗精啊，会心情较快乐一挂啊，千千万万卖讲迄句哦，啊，就只狗啊，尔啊死去啊，无个你要食顿来哦，这种话呢，你千万唔通讲哈，以上。

0: 进广告。
1: 那香菇精吼，那本来名气，较这边拢无听。
2: 规身躯上啊软了，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各位做证啊，各家有咱。
3: 温差真大，喘袂声会痛，香菇精花顿吃真好。
4: 等你香菇精成功拢当家。
1: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2: 食香菇精，实在是咧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1: 我心中吼，才挑四十外个，食人工精，啊，食即毛挑六十几，就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穿正好些，人工精才是有影好。
0: 人讲上车就袂了，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你人工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肌充足、身体的臃肿，予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你人工精，药房买爱挂着。0800-068-777。喂，你好，我亮啊。
5: 哎，亮帅。
0: 哟，来，伊啊。
5: 我要甲你请教。
0: 好，来。
5: 因为吼，我手棍哦，手目拔断哩。
0: 是。
5: 啊，开刀。
0: 嗨。
5: 啊，算讲有假期也未放线。
0: 是。
5: 香菇精敢通食？
0: 那有空嘴，啊，佮老肺，连菇精袂当食。
5: 哎、欸，我嘛在想讲吼，这空调要袂放线咧。
0: 安尼是。
5: 啊，今仔日搭无风尔。
0: 哦，啊，你有咧食三蕉吼？
5: 我有啦，都甲你买棍啊刀咧，啊，厝个也有咧。啊，三蕉甲有做。
0: 瓦棍。
5: 瓦棍拢会用食吗？
0: 会用咧，干那连果精暂停。
5: 啊，连果精暂停哦。
0: 嗯，啊，你是安怎安尼？
5: 哦，去压菜压去压二楼就断呀。
0: 哦。
5: 哦，无法当。
0: 压菜那去二楼。
5: 啊，都踢掉，都踢落就二落啊！
0: 你踢掉怎摔落去的就对啦。
5: 哎呀、啊！
0: 啊，这样就伤到手。
5: 啊，手骨哦，到手的手骨骨骨那要断也开刀。
0: 哦，阿弥陀佛。
5: 阿弥陀佛啦，无法度。啊，算讲吼。
0: 嘿。
5: 啊，这么红体啊，啊，唔过较快活咧。
0: 红体啊，就较紧好啊。
5: 哎，红体啊啦。
0: 嘿。
5: 啊，这么香菇精未使食吼。
0: 啊，有空嘴啊，未好，连菇精暂停。
5: 啊，未放线咧啦。
0: 好，啊，三椒瓦骨三顿食。
5: 哦，
0: 那样、啊、哦，好冇、哦，好，谢谢。
5: 哦，我那靠，我顾不完靠。
0: 啊，拍谁拍谁，谢谢，拜拜拜拜。喂，你好，我亮啊。
6: 喂，
0: 嗨，
6: 阿亮先生你好。
0: 哎，你好，你好，请讲来。
6: 伊都，我有咧食咱的这瓦龟甲三椒啦，啊，其他干啊干糯糯。
0: 是是。
6: 啊，今嘛我今嘛有一个问题要甲你请教一下，看咱的药啊有啥，我卡。比如讲，最近脚盘吼，
0: 系
6: 脚盘正脚下尾转头啊，咧脚底安尼麻麻，啊倒手吼，
0: 系
6: 倒手下转头啊，安尼麻麻，啊这咱的产品有啥物啊？
0: 一般简单来讲啦吼，就是你唔知做啥物工作，你的筋骨啊拢有去伤着。
6: 哦，
0: 你过

0: 好、哦。
1: 啊！啊！我算阮这有咧食三椒甲瓦骨，啊！今仔唔得过加几项苓果精安尼。
0: 对，啊，上好拢三顿食，啊，加苓果精斗阵食安尼就好。
1: 我安尼
0: 啊。嘿，好唔
1: 好？好啊。
0: 哦。好。
1: 好，
0: 谢
1: 谢，
0: 谢谢。謝謝好，拜拜，謝謝再见，再见。
1: 拜拜。
2: 他甲讲，我食十二碗干妈好出白啦。
3: 十二碗，卡背拢会顶滋滋。啊，我今嘛袂安尼。
4: 十二碗，困起七点钟。
3: 雪梨旺哦，啊，我查望那个安尼，今麦天拢发出来啊。
2: 雪梨旺啊，今仔啉真好咧，暗时则袂半暝啊，拢起来哭。
3: 食饱吼，啊，拢会肚鼓。食你的血梨旺啊，今麦拢袂啊。
5: 雪梨旺今仔吼，我查望叫做暗暝呢，啊，朋友嘛叫做水呢。
2: 食的雪梨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哦，今麦吼，头毛那拢个发乌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0: 大家希望下手兵力，头毛可可辣。水准无费事，暗时也阁困袂去。山前山后做起来，身体虚弱补元气，尤其是食素食的阿公阿妈，雪梨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梨旺是用啉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门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那这单元呢，嘛请60岁以上啊，咱的长辈啊，拢爱注意听。因为咱今日要讲的话题呢，是叫做脑中风啦，哈。在咱台湾来讲，那是肺梗塌掉的，叫做阻塌性的脑中风呢。伊的年纪就集中咧70岁至79岁。啊，那出血型的呢？啊，出血型的脑中风呢，是集中咧60岁至69岁。啊，集中就是哦，较侪咧这年纪发生安尼哈。啊，所以呢，开始讲啊，咱60岁以上啊，今日这段呢，嘛，请你注意听哈。咱先来讲啊，两项的无同。啊，和你了解的讲，这个阻塌型的加出血型的，会产生什么无同的状况？哦，肺梗呢，肺都咧行，行呢，塌掉的，塌掉的呢，肺都袂记咯。安尼脑部呢，伊就开始啊缺氧、缺血、无肺、无空气。哦，所以这种啊阻塌型的脑中风呢，跟咱呢动脉硬化啦，啊肺梗啦，靠关联性。伊会产生诶一卡一手无力，哦，讲话呢讲袂清，目睭呢哦看袂清，目睭雾去安尼。啊，当然，咱也会当讲咧，咧黄金时间内面，哦，咱就安怎呢？哎，赶紧做，哦，将阻塌呢个用掉，还是讲将这肺结个个处理掉，安尼时呢，就会当大大降低咱未来呢，哦，失灵的这个风险。啊，其实呢，阻塌性的脑中风是较侪啦。另外就是出血型的，出血型的就是听到肺梗啊破去啊嘛。啊，肺梗呢破裂出血，啊肺呢就肿出来咯。啊肺出来了呢，将咱的脑组织，包括脑血，造成了咱给咱堵着，给咱顺着。哦，这开发生的包括讲咱的高血压啦，啊是咱的肺梗的动脉瘤。哦，啊这种的状况呢，甲头拄啊所讲的遐状况较无同。像这种啊出血型的脑中风呢，啊就是讲哇，头壳痛啊那是。突然间呢，头壳痛啊，呢，干那么憋破，然后呢吐，哦啊，头壳的意识改变，啊，这种的变化真紧哦，啊，死亡率呢较悬，哦啊，当然一些肺啊，血管破裂出血了，真要紧呢，啊，咱就是要指挥，哦，控制脑部的脑压，必要时阵呢，买手术呢清除这个肺梗。好啦，咱了解就讲这两项的无同咯。好、哦，然后呢，来讲咱台湾这边的情况。咱台湾呢，加2026年正式来到超高龄的社会，所以卫生福利部呢，伊咧2026年啊，有一个数字，就是咱适龄的人口，适龄的人口都是爱人顾啦，无都家己啊，安尼照顾家己啊。哦，所以失灵的人口大家2026年呢，会来突破92万人。啊，未来呢，过10年，啊，比如2036年呢，失灵的人口呢，会过增加到呢40%。啊，那安尼人数都来到129万5900人，要到130万人。哦，啊，脑中风呢，卖讲咱台湾了哈，脑中风是全世界人口死亡。包括失灵主要原因，一个人一世人的发生率啊是1/6。哦，所以健保署这边的数字上准哈，因为啊这几年呢，脑中风的人数，无论是咱头拄啊讲的阻塌型的，啊是出血型的，拢是增加的。哦，啊多一种较侪，伊讲阻塌型的较侪啦，较为主。啊，平均呢一个阻塌型的脑中风的患者，伊一年呢爱开单呢。医疗的费用来到44000多点，啊，就是讲4-5万块呀。哇，啊，这个健保数码分析为112年、113年、114年的数字个看起来哈，阻塌型的脑中风的人数为呢20万桶，一日间呢22万2000多人。啊，那出血型的嘛是增加哈，为这个63000多。来到67000万，所以你看见吼，阻塌型的加真多。啊，阻塌型的脑中风，咱有甲大家报告，较主要的年纪呢，就是70岁至79岁。
啊，若出费型的呢，是60岁至69岁。哦，啊，无论多几型啦，啊，就是脑中风嘛。啊，脑中风的人数不断的增加，咱医疗的支出当然也增加。啊，以2025年来讲，每一个急性的脑中风的患者，以平均住院的医疗费用呢，来到呢医疗点数是161,285点，哈，啊，就是讲差不多要160,000至170,000。啊，那做太型的中风呢，嘛都要126,000多点，哦，等于讲要到120,000、130,000啦，哈、啊。好啦，所以呢，这啊，拢是一个真大真大的支出嘛。啊，咱分析到呢，无同的年龄层。他都有讲到啊，哇，60岁至70岁啦，70岁至80岁啦。但是呢，少年人敢袂中风，哦，甚至幼婴啊敢袂中风。啊，你若分析到每一个年龄层，医疗支出的费用来讲，哈，实际上红衣啊一直到高血这族群呢，啊，是医疗支出上介大哟。哦，啊，当然这个年龄层呢，确实讲，那带着脑中风呢，每一个人。每一年平均的支出的差不多是8-9万哦，安尼先吼。当然你讲啊，一直讲钱，这钱啊，那么怎样一个开销啦？因为毕竟爱个过好哈、啊，所以呢，咱来讲红衣啊，一直个19岁来讲，一直个19岁，这族群呢，除了脑中风的开销会较大啊。这是咱健保吼，针对呢出事红衣啊个19岁，咱针对这方面，咱是特别有个支出的。哦，咧给付方面，哦，出事6个月以下的患者，咱的给付呢增加100%。啊，那6个月一直加2岁，哦，咱的给付呢增加80%嘛，2岁加7岁增加60%。好、哦，安尼，哦，就是讲针对这囡仔是少年辈，咱的特别，啊、哦，基础加够好安尼先哈。啊，开始讲了哈，咱啊将出事加19岁这族群。哦，脑中风的费用的支出，除了他多阿遐讲以外，哈，其他的年龄层呢，就是40岁至49岁这边的开销支出，是较大的。平均每一个人平均的支出呢，差不多要花7万块。哦，所以呢，书长是咧讲哈，用少年型的脑中风，伊的原因较多呀。哦，咱他多讲，60岁至70岁至80岁，靠年纪啊嘛。哎呀，慢性病啦、啊，肺炎啦，吼，真侪原因，咱较知影。啊，是讲伊本身呢，就跨病，伊就慢性病，还是其他什么原因？但是少年人啊，少年人为什么脑中风啊？哦，是不是咱讲的三高？肺炎啦、肺炎啦、肺疼啦，嘿，不知安尼是呢？伊冇可能是其他，甚至是罕见疾病所产生的。所以这呢，咱都要加一挂检查嘛。来查出真正原因，啊，这个检查啦，那个检查啦，开销当然来增加嘛，啊，费用当然来增加哈、啊。好啦，所以咱真要紧就是讲，撇免讲脑中风的患者过了呢，未好，还是过了不好，到尾啊呢，真正就失灵咯。所以呢，其实咱台湾呐、啊，健保呢，咱为112年10月开始，咱就跟国际接轨啊，针对费率太屌的。做他型的脑中风的患者，咱来注掉呢血栓溶解剂，对不对？而且血栓溶解剂呢，有一个条件才会当使用嘛。啊，咱来为发作后的3点钟，咱即马延长到发作后的4.5点钟，哦，4.5小时哈，拢会当施打。啊、哦，所以呢，咧迄一年诶，再个啊，咱针对着动脉。好，动脉大条会更哈，动脉呢取栓术给付的条件都是为动脉啊脱掉咯，那么从这会更加处理掉这手术，伊的条件呢那么放宽咯，为中风后8点钟会当使用啊，即马延长，中风后24点钟来啊，拢会当有这种的啊给付来做这种的手术的丢，哦，所以健保署的统计哈，咱那进行的动脉。啊，来手术的取栓术的件数，为112年迄阵啊是1675件，后来间呢，115年啊，迄阵啊咧增加超过2600几件，2700几件，
啊，若是讲咱来注入这个血栓溶解剂的，112年2000几件，114年，哎呀，2600几件，啊，就是讲呢，当呢啊，较方便，过去的一寡限制嘛，啊，所以呢，当然会当使用到就较多，哦。啊，无论是咱进行的是动脉的手术、提血夹，还是讲啊，你来施打哦，这氧化钾的这溶解剂啊，有一个条件，就是你是新的确定的案例。哦，同时啊，符合着中风后一定时间内，你来到边啊，这条件，譬如讲你拖刷去啊，你拖偌久？2天后、3天后才来哦，啊这。其实用这嘛袂好啊，好、哦，所以必须要是新发生的，而且呢一定时间内就送到病院，这条件才会当，好、哦，才会当给你给付就对了。哦，所以呢，就算讲每一年咱脑中风来看医生的患者，将近偌济人呢，30万人，啊、哦，不得了。但是新发生的人数，敢那占着其中的差不多3万至5万。哦，啊，佮加上咱头拄讲一寡条件限制嘛，哈，所以头拄讲的这啊，一旦做这手术啦、啊，时间呢一旦偌久之内拢一旦来做啊，实际上人数无增加真多，就是咱即马讲这個原因，时间有拖刷掉也有。哦，所以呢，以临床来讲，哈、哦，咱台湾啊，好，咱台湾早发性的脑中风，大多数呢是发生咧寒天。啊、但是你以健保署的统计来讲，哈，早发型的脑中风的患者，伊来看病发生来看病的人数，上最是多一个月呢，12个。啊，1个、2个不是更加寒吗？哦、啊，1个、2个的人数是上少。嗯，安尼就不对啊呢。啊，什么原因？啊，书长表示讲呢，因为呢，1个、2个，就算讲天气真冷。但是放假嘛，啊，年假啦、过年啦、行春啦、回娘家啦，哦，国家上这农历春节嘛，啊，所以病呢，有会休困，敢不是？哦，伊的开诊率呢，甲一般时啊，就较少嘛，所以统计数字就较少安尼先哈。好啦，所以你若排除了他都要讲的，因为放假因素，其实咱国内吼脑中风，然后上病的人数。是几个较侪？伊讲其实呢，无真明显的差别，无真明显的差别哈、哦。所以每个月拢有可能呢，会来发生脑中风，而且呢，拢会发生。这嘛是提醒大家啊，拢感觉讲啊，寒天介啊，肺更介脱掉的，无影，春夏秋冬拢会发生。好、哦，以上。

0: 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焦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硬要稳嘞，啊，我吃一罐遐三焦钙好遐，坐了今仔袂爽安尼。
2: 三焦钙好，阮阿孙嘞吼，他一条就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哦，一顿一个大鼻涕哦，三焦钙活骨，我三顿吃，即嘛每大骨都袂疼嘞。
2: 吃恁的三焦钙好吼，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1: 也
4: 用
1: 胃酸吼，三
4: 焦
1: 钙好，
4: 用得足好。行，拢行袂久，只三焦甲活骨，今物拢无行几点钟。
2: 我爸去长照，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那三焦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恁三焦钙好哪好哈、啊？
0: 三焦钙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肋头棒，徛的久阁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的石，三焦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
5: 喂，你阿亮啊。
0: 嘿，你好，我阿亮啊。
5: 哎，阿请教问你哦。
0: 好。
5: 啊，有只骨哦，那拢那安尼倒倒起来，拢袂啥子啦啦，会酸疼呢。
0: 有骨无力啦。
5: 哎呀。
0: 那一听一听都已经有咧发炎哦。
5: 咧发炎哦。
0: 嗯，较卖熬，较卖莫当哦。
5: 无咧莫当啦，
0: 哦，无咧莫当，
5: 系啊，
0: 所以厝内有当咱留涂骹啦，规个拢压掉有无？
5: 啊，留涂骹，唔过啊，无留什么留？
0: 卖规个留啦，
5: 无啦，我拢食菠萝用卤的，
0: 系啊。阿姨几岁啊？
5: 我，六七啦。
0: 六七吼，啊去买咱的三椒甲瓦骨来吃吼。
5: 买啥？
0: 三椒钙好甲瓦骨来吃吼。
5: 三椒
0: 三椒，一两三个三石头的椒吼。三椒钙好吼，钙好
5: 钙好，
0: 上钙好的好钙好，嘿，吃好呢腰骨的筋，腰骨的肌力。哦，啊腰骨呢，啊，佮有软骨啊，叫做软骨棒吼，所以瓦骨呢加咧食，拢早起两粒两粒，暗时两粒两粒，安尼就好啊。
5: 啊，食几项？
0: 食这两项就好。
5: 两，伊啰，
0: 三椒甲瓦骨，
5: 瓦骨钙好。
0: 嘿，瓦骨甲钙好对。
5: 啊，这阮家都咧卖。
0: 哦，请问你住倒？
5: 住伫沙拉个。
0: 沙拉有几啊间？沙拉有这个
5: 英
0: 孚药房、信辉药房，这拢有啊。
5: 信辉，
0: 拢会用诶，拢会用诶。
5: 拢淋咧食呢？
0: 嘿，淋咧食，配温烧诶滚水食。
5: 啊，安尼无写呀，我连密码未记啊，我都阁未晓写。
0: 你放心，你去甲英孚吼，你叫因头家敲电话我，我阁甲讲，随时拢会当卡。
5: 啊，再是我来知
0: 哦。拢会用诶，拢会用诶哦。好唔？
5: 好啦，我若未晓讲，我去到药房再叫头家敲电话你啦。
0: 但是我阁甲你讲一遍，你啊，试看卖甲记起来哦，吼。一两三个三，石头的石，叫做三石，三粒石头。哦，啊，搁一项叫做瓦骨，就是会瓦当。瓦骨，安尼好唔？
5: 算三
0: 粒石头。
5: 三石盖好安尼
0: 啊？对。
5: 三石盖好。
0: 哦，啊，未记叫有帮头家靠我哈。
5: 好啦，
0: 好，阿姨再见，拜拜。
5: 拜拜。
0: 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0: 咱头一阶段的节目就先进行到这，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和电台工商服务，工商服务线继续进行的咱咪咪啊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第二阶段的节目，待会见。
1: 声音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声音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声音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声音，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6: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5: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7: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8: 立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侍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立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5: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石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1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9: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转型药房有2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汇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拉英富药房，中山路3甲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12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7-11边，大雅鸟昌药房华府路菜市边，后里安民药房甲后路会后里车牌对面，好味药房四川路敦阿卡市场边，苗栗县万里信和药房中华银行的正对面。
10: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欢迎好朋友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传播时间拢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 0800-090-868。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咱每一个人的健康。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健康单元呢，今日要来讲的是啉烧酒。咱讲啉酒啊，啉咖呢，变作是讲酒空的哈、过去啊，两个细汉的时候呢，阮隔壁就是有一位啊，一个阿叔哈，伊啊真够油擦咯，伊是油擦师傅哦。所以伊会当趁钱啊，真侪工课找伊啊。但是我的印象当中啦，就是讲大多数时间，伊就是醉茫茫，无就是看到伊啉烧酒，若无呢，就是看伊咧困，嘛唔知伊真正咧困呢，还是讲伊即马咧醉，所以大家拢叫伊酒空酒空呢，不甲咩啊呢，生理都无啊嘛，因为要安怎找你来就餐呢，所以咩啊，林太太。嘛唔知咧多啊哈，阿囡啊嘛唔知安怎哈，所以呢，这饮酒呢，饮到这状况呢，也当讲是，甲口腔也无好，无啊，你叫伊卖饮呢，可能也挡袂掉。其实呢，像阮隔壁就阿杰个状况呢，恐惊唔是少数，根据咱呢健保一挂数字，那诊断呢是酒精的滥用。是酒精的依赖，这款的族群呢是真多，查甫的比查某较多。什么依赖呢？有人讲呢，我无饮酒，我都困袂起啊，我都爱饮才困得起啊。安尼你要靠饮酒来困眠咯，依赖的酒精安尼是哈。在咱台湾来讲，饮酒呢产生这种依赖，滥用的大多数是40岁至60岁当中。所以嘛，精神科医生咧表示讲啊，这个统计呢，伊的结论甲因的临床上啊，看一寡患者来讲是符合的。而且40岁至60岁查甫人，伊啊拄拄啊咧头脑啦、事业咧来到一个高峰，大多数顶面爸爸妈妈下面的囡啊，所以业的中啊，这三明治的族群是压力啊特别较大。工作上啦、生理上啦、家庭啦，这压力，他他斗阵加上什么交际应酬嘛？那受这需要呢，大多数就真有可能哈，产生咱讲的饮酒呢，饮个调的，饮个瘾啊那些。过去啊，咱讲啊，这个人啊，饮个调的，咱看伊本身的这程度，咱是会当个分作讲伊是酒精滥用。是酒精依赖酒精滥用就是就饮啦哈，反正真爱饮嘛。酒精依赖就亲像咱讲的，伊敢那呢无饮困袂起的，这款也有。但是后来呢，拢总个改做统一称呼叫做酒精使用的障碍症，酒精使用障碍症。而且这种的人哈，伊这酒精的这耐受度会提升哦。本来饮半杯就会醉，要来饮半罐才会醉。但是伊若无饮酒吼，甚至严重的手会颤，冰白冰白，要吐要吐，身躯呢甚至安尼抽搐这现象，这耐受度呢，两个嘛讲到我一个朋友，伊过去啊，伊讲初初入社会，连一杯米露，面都红啊，就醉安尼是。伊即卖咧，比如一当咧，啉差不多半打，这还产生这状况所以这耐受度呢，真正人讲，这酒量是练出来，是安尼练的吗？所以确实讲，咱所讲的无啉酒，手会颤，冰白冰白，要吐要吐，身骨会抽搐安尼是而且呢，你一个月来同时出现，也是持续发生，差不多一年假。安尼，咱就会当诊断讲，这个患者就是咱讲的带着种障碍症、酒精使用的障碍症的患者。所以真侪人伊来看医生，伊是安尼讲，伊讲我得交际应酬啊，
哦，啊，无啉袂用的啊，不得已的啊，啊，所以社会上啊，针对查甫人啉酒，干那呢，无阿多啊，哦，啊，所以较会当用阮讲查甫人啉酒啊，啊，早年来讲，早年那是小姐太太的查甫人啉酒啦。哎呦，你查某人甲人咧啊，社交场合咧饮酒啊，安尼是唔好啦，吼、哦，安尼吼看轻啦，啊，就是你是安尼咧做迄道的顶顶安尼是。哦，所以呢，后来嘛发生讲，所以呢，饮酒人家调的无你咪严呢，查甫的啊，加真多安尼是哈。当然实际上，甲查甫人的体质，甲呢女士啊小姐的体质呢，无啥同款，这也有关系啦。好，按我讲呢，咱这酒精啊，啉入去，咱身骨代谢酒精的下一关的加速。哦，啊，查甫人的身骨内面，差不多酒精代谢的这种代谢酶，也比例是较高的。哦，所以查甫人啉酒，比女性啉酒来讲，查甫人的耐受度，就是较袂醉的情况啦，哈，是比啊啊、太太小姐诶，较会当适应的对。哦，所以地市的查甫人啊，较接啉啦，啊，啉较醉啦，啊，即嘛，这都是社会一个现况啦，哈。所以呢，有的人呢，啉酒啉较调的，伊社交的生活啊，恐惊也蛮受影响。哦，安怎讲呢？伊选择啊，伊嘛呢，可能有两摊的酒，啊，我来去摊好啦，因为去摊呢有咧啉酒的，安尼是。啊，一般呢，一般食饭无啉酒的嘿。哦，啉汽水啦，哦，啉茶啦，哦，啉滚水啦，哎，迄个呢，哎，伊嘛较无想要去，伊会固执咯。哦，所以呢，啉酒的交啉酒的，也是伊爱啉酒，就会选择迄种的社交的朋友，也是社交的场合，安尼是啦吼。我啦，当然啦，你的个人也好，你的家庭也好，拢会受到影响嘛。哦，阿亮啊，有一个同学，啊，同学会大家拢会聚餐嘛。啊，吃完了呢，就这个再见再见哈、啊。后来呢，伊的太太就打电话找阿亮啊，问这同学的同僚会长啦、啊。哎呀，这个猫咪会长啊，猫咪同学啊，这个猫咪人哈、啊，就阮翁呢未回来。哦，这个看，哎呦，半暝呢晚两点啊呢，唔知走到刷摊未？安尼是啊，哎呀，但是啊，这个同学拢登到厝啊呢，干那因翁呢，干那胖起啊呢。哦，应该袂吧？哦，今日呢，哦，走去洪流。哦，啊，所以呢，联络家、联络遐、联络遐拢无，拢联络无人哦。阿尾啊，因太太就想讲安尼袂用呢。哦，爱来呢，一个报失踪，爱找人嘛。啊，伊呢就来到呢，因岛上外，因呢到呢咧淡水遐，因岛上外派出所呢，要来报一个案啊。哦，找阮翁安尼是啊。啊、哦！结果你敢知？你派出所内面呢，伊就看到银行咧遐。哦，啊！这警察先生也讲啊，啊！这哦，这林先生哦，哎呀，今麦呢嘛是爱互伊先休，先困一下安尼先。原来呢，伊咧因坐捷运啦哈，啊，坐到因兜迄站呢，落车嘛，啊，落车呢，派出所嘛咧附近，啊，醉茫茫啊，无法度行到因兜。踮遐路边咧困，哦，所以才找到因翁，赶紧咧带回去哈。好啦，所以这就看得出来，讲你的家庭内袂受影响呢，当然会受影响嘛，是不是哈？啊，有一挂人呢，佫唔是讲酒啉啉的了安尼困哦，哦起酒狂哦，哦乌白吐啊，乌白放尿啊，甚至也要冤家相拍啊，哦有的当然呢，就敢那要去放尿这种有，哦所以可能伊阿那达就要求伊啊。爱去看医生，冇看医生啊！有的是林家呢啊，肝拢顶起啊！啊，讲到高阳另外一个朋友，哦、啊，真好个，哦、啊，太太啦、家庭啊，拢真好。哦、啊，但看伊就知影讲啊，应该有问题，因为伊的目睭脸是黄的，伊的皮肤是黄的。哦、啊，阿哥袂啉，阿爷知影讲唔通啉醉。好、啊，我是个建议，我以你的状况呢，卖讲啉醉啉酒，其实你一滴酒你都袂当啉嘛。哦，啊，当然啦，咱讲伊要听袂听，咱嘛无阿多哈。啊，结果呢，唔在偌久的时间我袂记啦哈。国家另外一位朋友咧开讲的时候，哎呀，某咪人啊，你喏哈，
伊讲无啊，伊都已经迄落啊，啊，已经往生啊，也未五十岁。哦，所以这饮酒啊，真正哈，人家肝硬化真多。啊，饮酒会伤到咱的身体，嘛伤到咱的脑嘛。你的脑拢浸的酒精来对，那袂出代志咧。哦，所以开，跟他讲，哎呀，我站呢，安怎转来？有无？完全袂记啊！啊，甚至影响到脑呢嘛，开失智。啊，你神经系统出问题，所以你手咧搓搓搓嘛。啊，有诶拢是已经产生问题啊，才来看医生安尼是好。好啦，所以呢，来到诶身心科，啊，要来接受呢，啊，要来戒酒，哦，戒瘾治疗。其实呢，医生嘛讲，伊要来戒吼，大多数吼。拢是被强逼来啦，这包括什么？包括讲饮酒、饮干的身骨出问题啊，肝发炎嘛，肝硬化嘛，啊，什么代志也拢不记啊，啊，真无头神，哦，失智等等安尼是。啊，有的是安怎？有的是看别科医生，哦，啊，看别科医生讲，你这爱去啊，爱去啊，这个戒酒。哦啊，所以专改来做戒瘾治疗啦。啊，有的是安怎呢？有的就是伊啉烧酒开车，啊，比如去用驾照吊起来嘛。哦啊，吊销驾照，伊要重新考驾照，你必须要接受治疗。啊，像这种患者嘛有。哦，你讲真正家己啉的，另外讲，哎呀，我安尼袂当哈，啊，我要来戒酒戒瘾的人，伊讲像这种的患者，实际上。无介多呢，无介多啊！啊，咱咧治疗上啊，会提供啊镇静剂啊，这方面的药啊啦哈、啊，来处理啊，你这个突然间的酒准啊化停，会产生身体吼、啊、有一种戒断的症状哦、啊，所以提供一挂镇静剂拿来回家哦。当然，你要头一步要了解是应该是讲动机式的一个对谈啦。哦，来了解患者，你为什么酒啉甲调的？是不是？哦，有的是讲啊，我都无啉，我都困未起，安尼伊是困眠的问题咯。哦，所以呢，他是讲患者也无迄种酒精戒断症，而是正常，唔是讲戒严重的时候呐。一般来讲，哦，会开到种叫做戒酒的发泡顶。啊，这戒酒的发泡顶呢？你即马要聚餐呐、啊，饮酒进前呢，你先食，先食。啊，你即马呢，饮酒的时候，你就感觉呢，人无爽快哦。好、哦，会安尼。啊，进一步呢，哎呀，你会讨厌饮酒。啊，讨厌饮酒是好代志啊，你都袂去饮啊。啊，但是呢，长期间来讲啦，哈，咱都要查出讲这个患者饮酒的原因。哦，真多就是咱所讲的啊，我就困未起啊，我就失眠呐、啊。哦，我以前拢食安眠药啊呢，哎呀，安眠药我食掉变怎呢？啊，不过就啉一挂，啊，啉一挂咧也较好困。哦，啊，啉咪啉咪呢，哇，煞无啉呢未困呢，煞变样的是哈、哦，这是一种，啊，个另外一种是安怎呢？可能是精神上的，比如忧郁症啦，啊，忧郁症咧，啊，然后啉酒解愁啊。哦，因为忧郁症咧，低速落去饮酒，哦，所以你即马希望伊戒酒，重点咧到，重点咧忧郁症这边咧，爱做相关的治疗，安尼伊啊戒酒的状况咧，其实都真自然。好、哦，啊，咱台湾咧四十岁至六十岁之间，咱即个身心饮酒的比例是较悬的，啊，原因咱都讲到，家庭也好啦，事业也好啦，种种的因素，是不是？另外就是讲。这个年纪啊，四十岁至六十岁，有一个相当的成绩，还是成就在遐。哦，所以伊较无迄个所在吼，去讲一挂伊心内代志，啊，像压力呢，较无一个所在呢去做一挂消套，是不是？啊，压力啊真大，哦，也未到忧郁症啦，哈，压力啊真大。其实你当进行呢心理治疗，哦，医生嘛讲啊，啊来了解。啊，知影你压力，啊，咱找一个适当的一个管道，让你会当去消透。有的人呢，就是去跑步嘛，流汗啦，或安怎哈，真多啊，就是讲啊，消透的压力，安尼你都唔免因为迄个压力去饮酒嘛。
哦啊、不过咱讲饮酒，查甫人较侪，饮到咧调诶，哈、哦，饮到变酒空诶，查甫人较侪。不过，哦，不过呢，即卖状况呢，敢那女性饮酒诶比例呢，愈来愈悬。这包括一个社会一个氛围，嘛包括你看广告，广告迄查囡仔饮酒诶广告拍到遐尼啊水呢，好亲像进入气质诶女性安尼是啊。哦，所以这呢，拢是较无同啊哈。所以啦，根据咱呢国家卫生院的统计，为1903年加1907年，啊、哦，女性这个有害酒精的使用率，为25%增加到39%呢。啊，我进一步了解是虾米款的女性饮酒较侪？哎，真侪拢是读个大学毕业以上的呢。哦，啊！而且即卖社会嘛，较袂讲啊，你啊，查某人饮酒啊，你这安怎不应该，安怎歹看吼？安怎人会感觉你啊？即、這个哦，安怎较袂啊嘛？啊，较袂啊！啊，而且即卖的女性，伊嘛工作的压力呢，伊嘛家庭的压力呢，伊嘛囡仔压力呢，相对的嘛，啊、哦，嘛拢有啊。哦，所以呢，女性饮酒的背后因素，甚至比查甫人更加是咧啊，情绪上的、心理上的啊，可能还佫较侪安尼是啦，哈。哦，虽然是先从大家呀、啊，心目中呵呵感觉迄种饮酒饮调的啊，是虾米款的人较侪呢？先做一个介绍，刷到咱们来讲到的是呢，啊那安尼是因身体出问题啊，啊来看医生呢，啊可以带到虾米病呢？啊，咱医疗开销偌济呢？哦，这嘛是拢啊社会的一个成本哈、啊。不过咱这段先报告个只，以上

0: 进广告。
1: 那香菇精吼，那本来面皮较只片拢无听。
2: 我香菇上个嫩了，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各个做顿啊，各家有咱。
3: 温差听歌，喘袂声会起，香菇精花顿吃真好。
4: 等你香菇精成功拢当家。
1: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2: 食香菇精，再是咧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1: 我心中吼，咧跳四十外个，食人工精，啊，食即毛跳六十几，滴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喘，真好势。人工精才是有影好。
0: 人讲上车就袂热，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你人工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气充足、身体就臃肿，予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你人工精，药房买爱挂着。0800-068-777。喂，你好。
5: 哦，阿弟阿亮啊。
0: 嘿，你好，我阿亮啊。
5: 哦，我来你讲哦。
0: 好。
5: 我讲要给你买做钙好呀。
0: 三焦钙好。
5: 哦，三焦钙好。
0: 嘿。
5: 阿要安怎食？
0: 三焦钙好一粒一粒吼。
5: 嘿。
0: 咱那是早起两粒，暗时两粒吼。
5: 嘿。
0: 饭前吃，饭后吃，拢无紧吼。
5: 嘿。
0: 啊，那是讲咱的骨头伤着吼。
5: 嘿。
0: 有跌到神经，意思讲啊，骨头较无好，较严重的吼。
5: 嘿。
0: 吃三顿吃，啊那无呢，吃早暗就好。
5: 我唔卡哦，无啥。

0: 记个名啦吼。
1: 吼吼是。
0: 啊，伊要来食啥？
1: 伊本身呐、啊，敢会苦？
0: 好讲袂苦啦。
1: 咱即马厝内已经有三椒盖好，对唔对啊？你三椒盖好，伊原和阿公嘛是爱安尼食吼。啊，即马因为伊袂苦嘛吼。你阁买一个叫做得力瓦骨哈，这个瓦骨咧食咱的脚头乌啊，才会嫩，才会成球哈。啊，这得力瓦骨再去两粒，暗时两粒哈。啊，甲三椒斗阵食。哦，安尼只阿公啊，伊只脚会有力，啊，你脚头乌啊，才会当成就轻松。哦，
0: 好啦好啦，
1: 好，阿妈拜拜。
0: 好，拜拜。
1: 再见再见。
0: 啊，再见，谢谢啦。
1: 啊、哦，谢谢哦，再见。
0: 好好好，谢谢。
1: 喂，你好，我阿亮啊。
2: 喂，阿亮哈，你好。
1: 你好。
2: 我想要请问哈，我脊椎侧弯，敢会使食恁的产品？
1: 脊椎侧弯一定爱食三椒、食瓦骨啦。我解说一下哈，脊椎侧弯呢，牵涉到咱的顶骨哦。那脊椎呢，脚只偏叫十二地，有只骨叫五地哦。伊必须要一够肌力有够顶，所以爱食三椒好。两块两块啊，咱的两骨的中啊，拢有一块叫椎间盘。这椎间盘呢，因为你啊脊椎侧弯拢跌去一边去啊，所以你必须要做用咱的椎间盘这边要有相当的角度。哦，啊，你咧做复健，复健真好，但是你三椒瓦骨爱食，安尼先才会用呢。
2: 哦，复健都也唔知要安那做复健。
1: 你即马三椒瓦骨咧食吼，复健的效果会较明显哦。
2: 哦、
1: 因为伊会记得啦嘛。
2: 哦，好啊，安尼我只买三椒较在好。
1: 哎，你即马来开始，那嚼半个月再来做，伊的效果会更加明显。
2: 哦，好，
1: 好，好谢谢，拜拜，再见。
2: 谢谢，好，拜拜。
3: 他甲讲，我食雪梨旺干嘛好出白啦？
4: 雪梨旺，脚尾拢会顶滋滋。
5: 啊，我即马袂啊呢。
6: 雪梨旺，困起七点钟。
7: 雪梨旺哦，啊我参望那个安尼，今麦给侬发出来啊。
8: 雪梨旺啊，今仔啉真好咧，暗时才袂半暝啊，拢起来哭。
9: 食饱哦，啊拢会肚鼓，食你的血梨旺啊，今麦拢袂啊。
10: 雪梨旺今仔哦，我参望几多暗暝呢，啊朋友嘛几多水的呢。
11: 食的雪梨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哦，今麦哦头毛那拢个发乌的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1: 大家希望下手兵力，头毛可可嘴唇无灰色，暗时也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补元气，尤其是食素食的阿公阿妈，雪梨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梨旺是用你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门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咱今日的时间来呢，讲的是啉烧酒。有的人讲啊，啉酒啦，面啊红呢，表示啊酒量较好。好、哦，即马咱知影绝对唔是哦，哈、哦。等到呢，你啉酒呢，面会红，你的身体状况呢，非常不适合啉烧酒。有人讲啊，有啉伤肝啊，无啉伤心啊。哦，啉酒呢，有好有坏哈。啊，甚至有人讲，每天啉一挂，啊，对身体啊循环啊较好安尼是哈。即马即款理念呢，毛专业的医生咧讲，无影哦哈。像各大病院来对主治医生就表示讲，适度啉酒，哦、啊，对身体啊有所帮助，伊讲啊完全无帮助。哦、啊，尤其长期间大量啉酒，更加是咱规身躯。包括你的器官啊，包括你的系统呢，拢总受影响。当然，包括你的脑，哦，甚至产生呢无阿多恢复的退化性的病变。啊、哦，根据呢2018年医学期刊呢叫做《Lancet》，又发表一个研究，伊讲啊，饮酒是致使了咱人死亡或者是疾病第七大的危险因素。哦，甚至酒所饮酒哦，对心脏有益，这个观念呢，已经未当够适用啊！啊，就是讲饮一点啊，对身体、对心脏有帮助的这个观念呢，你唔通够安尼相信啊！哦，所以酒精跟咱的心肺梗的疾病，一时啊非常有关联性的，因为酒精吼、哦、刺激到你的交感神经啦，哦，你刺激到神经了，你的肺梗的收缩啊。你的肺也袂畅管呐，哦，所以你高血压的患者，你肺梗的压力本来就较大嘛。你啉酒落去了，更加刺激，安尼你肺压的波动呢更加大，嘛引发到你心肺梗的问题。啊，有一个患者，伊就是心律不整，心律不整的患者来讲，过量饮酒会造成你心跳较紧呐，你心律不整的发生率。就会增加，尤其是咱心脏的心房这方面的心房颤动。哦，啊，心房颤动，普通时啊，不一定讲有啥物真明显的症状，所以多数呢，未讲马上呢无性命，但是一旦发作，咱的肺炎呢，可能就在你的心房内底呢，比作安怎呢？比作瘀滞，而造成肺梗、血栓。刷到你的胸闷、胸痛、喘、哦、呼吸急促，甚至增加你心脏衰竭以及呢中风的风险。哇，这多问题啊！嘿啊，这心脏、心肺梗，啊，无论饮多一种酒，你有酒精的成分嘛？所以酒精的成分呢，为嘴的饮入去，一路经过多位，你的脑、你的食道。你的胃、啊、你的小肠、你的大肠，拢会造成啦，会当讲是多层伤害。因为咱的胃肠啊，伊要蠕动，对不对？哈、啊，啊，你酒精的刺激咱胃肠啊，伊的蠕动啊，会增加咱胃酸的分泌，所以伊会影响到咱胃肠的代谢啊。哦、啊，定来啉烧酒的人吼，以酒精的引起咱肠啊、肠啊困哦、肠菌。会失调，也影响到咱的肠啊，以及免疫力啊，而且呢，发炎会较严重，可能会产生安怎呢？伊会增加咱的肠道屏障，进入到你的血液，安尼时呢，会影响到你的规身躯哈。啊，饮酒呢，对胃肠的伤害，包括讲咱讲到的，伊增加胃酸的分泌，胃黏膜的受损。或者是讲胃啊，食道逆流。啊，咱饮酒呢，有倒是安怎呢？敢袂食一啊小菜啊，食一啊肉。哦，伊讲这款的组合，会个造成咱的肺油个增加。啊，买七个人的要求，分泌掉呢啊，一个寡加速，买引起呢咱要求急性的发炎哦。哦，这问题更加大哦。哦，甚至临床上。差不多65%，这腰丘炎呢，就是胰脏炎，
是酒精造成的。因为恁酒精啊，咱啉落去，伊代谢物件会产生对腰椎毒性。哦，所以腰椎持续性的安尼咧损伤，安尼咧发炎，伊就无阿多呢。哦，充足的分泌到胰岛素嘛。啊，那胰岛素是咧处理咱血糖的呢。一旦呢，伊受影响啊，咱的腰椎无阿多分泌到充足的胰岛素的时阵呢，是不是你会产生糖尿病？哦，会丢呢。啊，饮酒呢，饮到糖尿病。啊，糖尿病甲饮酒相关性。啊，可能过去，啊，咱较未想到这方面安尼哈。所以酒精呢，咱饮落去啊。啊，消化好，代谢好。哦，上主要咱讲啊，有啉上肝嘛。啊，酒精代谢上重要所在，当然是咧肝脏无唔对。啉酒上肝，这是大家拢知影。啊，长期间啉酒的人呢，有差不多80%至90%的人会来发生啊脂肪肝。啊，原因就是讲肝脏伊要来处理你啊啉的酒，会产生这乙醛。啊，乙醛这个物件干扰到咱脂肪的代谢，和脂肪的肝脏内面煞变做累积嘛，伊无正常代谢，所以你的肝脏内底就那累积。啊，累积呢，你那是安尼生，哈、啊，放外外哦，安尼酒精型的脂肪肝，伊慢慢就发炎嘛。啊，是不是恶化变做酒精型的肝炎？包括讲呢，乌的尾啊，愈来愈严重，硬化嘛。啊，比如说肝硬化、肝癌啊，安尼治疗就困难了。啊，饮酒哦，他都要讲的心脏啦、肝脏啦、消化系统啦，也个有嘛，开造成咱代癌啊，包括什么头壳癌菌啊、头菌这方面的癌症，包括咱食道方面的胃癌、肝癌、耳癌哦。哦，所以酒精代谢的物件叫做乙醛，乙醛就是一级的诶低癌的致癌物。乙醛，哦，伊咧咱身躯内底时间啊，愈久食，对咱的健康就是愈不利的。当然，那个提醒一遍哈，你啉酒面的红，呀啊，表示你酒精的代谢，你本身体质是有缺陷的。哦，咱台湾人哈、哦，酒精代谢基因缺陷。全世界咱是摆在头前诶，所以请大家咧这方面啊，一定爱咧特别节制啊！啊，为着你的健康，较卖啉酒诶，甚至啊，上好卖啉酒，安尼先上好。哦，酒精也扩大咱消化系统诶血管啊，而且加速咧这种高温烹煮诶食物啊，这嘛是开低钾诶成分嘛。哦，你食物件，开始讲鲜的啦、煎的啦，啊，熏烤的，这顶顶安尼先哈。这那个配合都爱啉酒的，啊，吃烧烤的，啊，食洋芋片的，啊，熏肉干的，哈、啊，这呢，个这物件食落去，啊，佫油油的，啊，这物件夹夹到顶了，消化系统当然出问题，啊，佫有一挂毒素，啊，包括一挂病毒。买套给的这状况呢，你去你的身躯内面安的先哈。所以饮酒呢，对咱的身体有偌大的伤害。以心脏来讲，酒精会破坏到咱心脏收缩的功能，哦，心肌收缩的功能，所以心跳愈紧，心律不整，造成心脏的伤害。相关方面，咱有讲到嘛，哦，脂肪肝。酒精性的肝炎，甚至呢肝硬化、肝癌啊呢，啊胃方面呢消化系统受损，尤其咱胃的黏膜受损，造成咱呢啊呢发炎、消化性的溃疡，这买来发生哦。过来咱讲到的感情嘛，酒精入去身躯内面，伊个啊啊促使人化学的一挂机制，肝脏内面产生乙醛。也攻击到咱身躯的基因啊，那是哈。所以呢，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呢，伊有定一个啊，饮酒的标准啦哈。啊，就是讲一个标准的单位的酒精，差不多是14克至15克。哦，差不多是一罐330cc 的迄个罐装啤酒，啊是一杯150cc 的葡萄酒，
啊，是一杯呢，25cc 的这种高酒，安尼是哈。而当一礼拜呢，上好卖超过啊三次的饮酒。啊，你饮酒进前，哦，其实你会当先吃一寡物件，哦，减少呢胃对酒精的吸收。哦，啊，就像电台讲的，卖空白来饮酒，安尼是哈。当然上好，你就卖啉。啊，咱有一寡标准，买单给大家啊做参考。哦啊、就是说譬如说咱每一天的饮酒量查甫人啊卖超过四单位啊女性小姐呢卖超过三单位啊他都要说一单位是多少呢14至15克嘛啊其实算这呢我感觉卡不下意义啊啦因为一个人饮酒那可能算说我差不多饮多少呢哦一直吹下去啊哦结论是这样结论是饮酒呢，过去的感觉，饮淡薄啊，对身体啊，点都好。哦，即马专家也好，医生也好，啊，互咱一个观念讲，无影。哦，上好呢，拢总卖饮酒安尼先哈。啊，咱咧针对咧，一个酒精的依赖，针对饮酒，酒精对身体的伤害，就甲大家啊介绍个只哈。以上

0: 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喙齿，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蕉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硬要温热，啊，我吃一罐遐三蕉钙好遐，坐了今仔袂酸安尼。
2: 三蕉钙好，阮阿叔呢吼，伊调就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无三骨哦，去炖一个怎一起哦？三蕉钙活骨，我三顿吃，即嘛无大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蕉钙好吼，是吧？而且必须足好诶。
1: 也
4: 用袂
1: 说吼，三
4: 招
1: 钙好，
4: 用得足好。行，拢行袂久，只三招甲换骨，即摆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嘿，三招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恁三招钙好哪好哈、啊？
0: 三招钙好，逐天食，不然骨头硬，喙齿痒，立头疤，徛的久阁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的石，三招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
5: 喂，
0: 我亮啊，
5: 哦，阿亮先生，
0: 是来对坐，
5: 哎，我想要跟你请教，唔知你的时间
0: 无？袂啦，袂，你请讲来，嘿，
5: 袂吼，
0: 嗨，
5: 我就是这个，这片吼，
0: 嘿，
5: 一支两骨啦，
0: 嘿，
5: 我。去年有去照电工吼，
0: 是，
5: 讲变成迄个艺术型的啦。
0: 哦，了解，嗯。
5: 啊，个迄个比这个买重骨起来吼，
0: 嘿，
5: 到第三目、第四目遐拢有离胖啦。
0: 离胖吼，嘿，
5: 啊，离胖这我这是从四十几岁吼，
0: 嘿，
5: 都带来啊啦。
0: 是。
5: 啊，我拢无去治疗啦。
0: 哦，啊，拢做初当是不？
5: 嘿，
0: 哦，
5: 拢咧压低头啦。
0: 哦，压低头啦，吼，嗯，做龙吼，
5: 嘿，拢是反应啦。
0: 嘿嘿嘿，
5: 啊，也无治疗啦，吼。
0: 是。
5: 啊，即马就是迄条路艰苦啦。
0: 哦。
5: 啊，算讲工课我嘛无减做啦，嘛是继续按加喙齿因咧做，啊，真艰苦啊，我。嗯。讲定要卡好你拍死，
0: 拍死
5: 卡。
0: 阿姨，你今年几岁啊？
5: 七十啊，
0: 七十岁吼。
5: 嗯，啊，我要问你讲，我这种情形是要用你的产品，是爱用什款？
0: 阿姨，我给你建议吼。头一点呢，咱继续有咧做哈。咱做当然啦，卖超量啦哈。啊，但是咱要做呢，骨头爱肌力哈。所以呢，三焦钙好哈。这是一定爱食哈。过来是瓦骨。啊，这瓦骨就是针对骨头甲骨头中啊，迄个软骨啦。哦，因为你软骨啊，这骨头离旁离大去啊，哈。这软骨啊，哪个呢？微微啊，你这条两骨的路歪啦。
5: 嗯。
0: 我建议你吼、哦、去买阿亮啊介绍的三蕉啊，加呢瓦骨两行来吃。
5: 两行哦。
0: 嘿，啊三蕉哈、哦，你一定爱吃，因为你骨头袂支力哈。
5: 嗯。
0: 啊瓦骨呢配合兼顾到咱的关节软骨啦，哈、哦。安尼先对你目前的问题，应该是较完整的照顾才对啦。哦，啊，你有咧做福建呐、啊，有咧啥物吼，你会当持续做无要紧，好唔好？
5: 好好，
0: 好，谢谢，谢谢哈。好，阿妈再见，再见，
5: 再见。
0: 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0: 今日节目时间、差不多到站嘛哈，感谢你的收听。咱的节目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啊，另外介绍有灵菇精、雪利旺、三洲钙好、德力瓦骨、卫生福利部广告里号1081200号、NONO 永喜地少山、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里号1080919号、维他干。卫生福利部广告里号1080400006号，有任何不清楚、不了解的所在，打电话来问我清楚，超健康，0800090868。感谢你的收听，谢谢奶奶，拜拜。
1: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6: 耶，不用煮，
7: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0: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得力公司该分该由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是富二代卫福部广告资料1080-7008为您收提供。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2: 哈来家事国事天下事，
0: 咱事事拢来关心。
2: 我是淑君，
0: 我是福建。
2: 哎呦，咱的台股呢，个台积电又创新高啦！不怪哦，昨哦，这个甲一个啊，这个金融界朋友底下咧开讲的时阵，我讲哦，这吼，迄落啊做啥？这咱即马台湾股票吼，啊这安尼拢足悬啊，足悬啊，安尼吼，这个时阵刚好入场安尼吼，我来金融界朋友讲。还没封顶哎、欸，哎呀，还没封顶哦、喔。这个就是啊，台股无上限，不是友谊无上限哦、喔。哦、喔，一共科技股还是看好的哦、喔，还没封顶，还早嘞。今天台积电哦、喔，你看也是创新高哦、喔、哈啊，咱台股的指数也创新高哦、喔，在台股已经来到48000点了哈，48000多了哈。加西朗台积电也是创新高啦。啊来，有一项哈是嘛是创新高纪录哈，就是那个啊，这个温度哈，气温
0: 啊对
2: 啊，
0: 小滚滚哦，
2: 加滚强强啊，真正要滚起来啊哈。好来，这都是迄个，尤其是欧洲啦哈，咱台湾不用讲，我们台湾啊这样子哈，所以你那个澳洲比起来，感觉应该就算还好哈。欧洲呢，澳洲今嘛呢哈，今年六月，今嘛六月年嘞哈，已经哦，这个温度呢，加西。人吼，诶，听讲去德国吼，德国伊高温吼，伊迄个路面啊，拢融化，铁轨嘛拢因铁轨嘛拢因为温度高温吼变形吼。啊，西班牙呢吼，本来因要举办即马咧世足赛嘛，因本来讲诶，西班牙出场的时阵，他们有要举办那个好在西班牙那个世足户外转播，好、嗯嗯、大概看，结果呢，因为高温取消没有啦哦。哦，没有那个户外转播哈，好来啊！欧洲法国，哎、欸，法国哈，听讲这几天的高温已经热死18个人了哈，其中两个是小孩，是安怎呢？伫车内底哈，在车子里面热死的哦，好来，真的很可怕哈！这个欧洲哎、欸，法国哎，这个波尔多，大家听到法国的波尔多有没有很熟悉呢？哈、嗯。哎、欸，波尔多，
0: 南法的酒庄、啊，
2: 哎、欸，葡萄酒哈，哎、嗯，温、欸、度嘞，这两天温度已经来到41.9度，差不多也才讲42度啊，惊死人！我惊遐葡萄唔知够会活无哈。好来，还有呢，哈，竟然呢发现呢，它这个热浪来袭，有足侪迄个哈，在树上鸟巢上的鸟已经快要被烤成了哈，烧鸟哈，烧鸟哈。烤鸟烧鸟哈，所以呢，最近你德国、法国哈，在西班牙，你都看到树上很多那个鸟哈，跟他啊，做啥？因公那个烧鸟呢哈，跳槽逃生逃命，哦，应该是逃命的对，跳槽为青蛙顶，因为鸟巢就这样跳。一直这样跳，一直一直一直这样跳哦，这个景观哦，哦就特别叫它几乎不是飞起来的呢，飞起就悠哉哈、哦，很悠闲的飞，它是这样啪，我也起我顶的鸟巢就这样，切一只个一只，你看它春秋没事发生什么代志，一只个一只一直跳来跳来跳来哦，跳槽逃命的丢啦哈、哦，因为树上的温度也太高了哈。哦
0: 这波这类哈，这南法的哇，南欧的热浪哈，最主要是撒哈拉沙漠的这类哈，热气北上，包括这类南陶的贡格嘛，西班牙阿加这类南法这类波尔多哈，啊嘞都是这次的这个热浪的第一线哦，直冲而去哦，所以你发讲哦，一滴哈专攻一滴22号的是涨哈，专攻的1350间的这类中小学，因为这类太热的关系休息一天哦，人讲歇热歇热歇热。哎，真正热噶！本来吼，这个澳洲本来都7月份、8月份都热嘛，但是因为这个。 这两天真的太热了，
2: 怎么会在六月份
0: 提早热哈？因为这个撒拉沙漠的这个热量的关系哦，所以昨天他们全国的学生，中学跟小学就放了一天的假，吓死人了！这他妈打完波都想象，因为对撒拉沙漠来的热量是吧？哎，有干又热啊！吼，咱台湾热至少还有点湿度嘛，湿热湿因嘛，两个囡啊，趴个翘起，
2: 趴翘
0: 啊？为什么？就是。尿酸嘛，热重症嘛，尿酸飘起，哇，这真的很可怕嘞、欸！这个要多补充水分，
2: 对啊，真的是哈，
0: 吓死人！
2: 欧洲热浪哦，已经贵来受灾哦，好几个地方都已经破历史啊，哈，破历史高温哦。咱都讲法国也这两天这几天啊，安尼俩热死18个人啊，德国呐，德国哈。好，因公哦，那不是密都出来的，要不然都是躲在那个什么树荫下，啊，要不然就跳入水里啊。结果这几天，这两三天安尼高温，德国就5个人因为在好游泳水里溺毙哦，那样话哦，真的是很糟糕。音乐季取消，好、哦，这个世足户外赛取消，户外转播啦，不是户外赛哦。嗯

0: 所以莫怪因公最近他们救了很多动物，各种尤其是鸟类哦，鸟类啊，因为底下树啊顶啊，温度也都太高了吼。你讲树啊顶不是有树荫吗？太热了，所以你才看到那个鸟跳槽诶，飞鸟跳槽的景观。
1: 其实咱们法国的政府底这里吼，在帮我宣导大家说，真的要赶快去避暑哦。啊，那呢，因为这边哦，诶，这热度诶，刚刚好2003年，哇，这个二十几年前的那一次的热浪堪比，一年吼2003年，一本的这个法国的热浪这些吼，吓死人嘞！这个数字我刚刚看到吓一跳了，造成哈，这个法国国内有15000人直接或间接因为这一次的热浪而死掉，就最主要的还是老人跟小孩啦，长辈，然后大概怎样讲吼，能先控啥你说，你就全世界搁卡剩卡凉的时阵嘛，但是迄阵啊，法国的这个高温热浪也造成了很多的长辈在那一年身故，那一年那个时候。法国大家怎样讲吼 ，number 连起这个代际嘛，是这几年哦、喔，欧洲才慢慢接受家里啊或室内要装冷气。啊，不，你看阴啊，讲热天也为熬住热天，虽然有时候以前是很热，但是很短吧，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啊，一段时间大家的选择放暑假，啊，去海边啊度假，然后等天气比较舒服一点再回去自己工作的地方。哎、欸，但是这几年因为全球暖化的关系哦，这个热已经变成常态之外呢，又热的。你看，今年六月份提早热，所以即嘛欧洲足侪国家，尤其是住在南欧的这些国家，开始嘛装冷气了，我受不了啊，真的受不了。那伫冷气伫咱台湾算是好像呼吸一般自然的存在，但是在欧洲一般的家庭里面，其实是没有冷气的。
0: 所以我讲的在台湾，其实你讲偌热偌热，只要你的工作，你不是要在太阳底下工作的人，真的不要叫热啦。哦，尤其你那是讲啊，只要入去室内哦，啊，当然啦，啊，有当伫户外哦，你讲会在户外，你的工作不是工作上的关系，你要在户外，那就是哪里凉快就躲哪里嘛，就闪嘛，就这样子哦。啊，有时候的确啦，这个如果工作有人爱底下这样在路上、马路上，或者是说我是干嘛工，纯咧做工地工课的人哦，工地的那个真的是就比较辛苦哦。啊，所以讲要一定要一两个小时就要休息一下，补充水分哦。哎，像这种在烈日底下工作的哈。这些职业哈，叫职业军的朋友呢，哈，至上最高哈的敬意跟关心呐，哈。好嘞。今天6月23号，六月23号，来汽车、机车族爱必爱注意啊！吼，不管是骑机车还是开车的朋友吼，这个有驾照三大新法规吼，陆续要上路，6月30号开始吼，只要你做一件代志，就会被抓，最高会罚到6万块吼。6月30号哈。

来，咱政府最近哦，近期有几啊遍对于这个道路交通安全呢，的规则做出的重大的修正哦，包括呢啊，无驾驾驶罚款大幅度提高，机车最高罚36000，汽车最高罚60000，十年来那违规2次以上，则处最高罚款哦，并且必须要强制参加道路安全讲习哈。好，来另外呢，得个今嘛个政策一个哈。一年3犯哈，一年犯3遍的对了，违规哈，强制回训的制度哈，强制你个回去啊，这个参加这个训练哈，道路训练的安全训练。驾驶人如果那是讲闯红灯，或者是没有号志的路口，你无依照啊，这个路权行驶的话，哈，还是讲行进斑马线无减速，等等违规，一年内累计打3次，除了罚款以外，会阁强制你要求哈，还会被强制要求参加道路安全交通讲习课程啊，给你进行哈而且是爱迪的啊，这啥矫正防治班。

0: 另外一方面呢，为了强化独驾管制哈，你看看今嘛哈，那浪人讲啊，得个好，得个有独驾，独驾。你看昨天又有一个独驾，查某囡仔开车直接啊，一只车呢直隆隆的啊，直接讲弄入去到人的店内底去呗。真的实在哈，很可恶哈，真的很可恶。就独驾哈，给伊检测了，当马上证实讲伊就是哦，这个啊吸毒哈，这独驾哈。为什么吸毒的人他还要开车出门呢？吼、哦，真假诶吼！好来吼，今嘛为着要强化呢吼，这个毒驾吼诶，这个管控，目前交通部已经呢测议一个吼，驾驶古抓毒测将直接就罚27万，吼、哦。哦，驾驶哈，驾驶一旦你有违好违规，阿是讲有时候可能被临检拦检哦，警察觉得你怪怪的，阿是安怎哈？啊，如果你被啊这拦检啊，阿是讲啊发生啊这个交通事故的时阵，要给你做啊这个就像酒测安尼，一直是做毒测的对啦哈。如果你拒绝哈，不愿意配合的话，好就罚27万。27万，那毒驾如果造成人死伤最重呢？哈，面临终身不得考照。哦，你终身不得考照，我们个这种毒驾人，他没有驾照，伊嘛是会去开车出门哦。哦，真的是哈、哦。哦，好来啊，连带哈、哦，乘客也可能哦，乘客也可能会连带挨罚哦，哈、哦。年纪满18岁的这个乘客，如果你明知讲这个驾驶开车这个人，好、哦，他吸毒啊，你个选择搭乘他的车子，那这样子，你坐伊的车的乘客也会罚6000到15000、
1: 连坐罚、哦。
0: 对，另外啊，个有哈、哦，这个车辆没收没入的对哈。哦好，诶，这个预防机制，毒驾的车辆一律呢没入销毁，好、嗯，好、哦，给你没收个销毁哈。确认吸毒者即使未在开车，也将吊销或者是吊扣驾照，哈、哦。嗯
1: 嗯，对啊，对啊，哎，这、哎、基本的啦。哎，
0: 哦、真的是、嗯，哦，嗯。可恶，今嘛哦，按卡扎的每的酒驾哦，酒驾当然还是一样啦吼，也是要谴责啊，要相当的吼，大家爱相当注意。但其实咱那酒驾咱嘛是有呢，也是一样有规定讲，啊你也知伊有驾照要开车，你嘛袂使回载哦，吼，这乘客一样有责任。那现在更恐怖的就是毒驾哦。嗯嗯，明知道他吸毒，你开车你还给他载，这样你也要罚款哦。嗯，
1: 还有源头哦，贩毒的人抓到哦、嗯欸，要处以极刑呐、啊。
0: 对对对对，这一定爱极刑哎、
1: 啊，死刑要执行呐、啊。
0: 而且速度较紧的啦，还得免讲啊，
1: 速审速决啊，
0: 哎，那都这速审速决啦啦。
1: 对啊，
0: 哎呀、
1: 啊
0: 啊
1: 啊、
0: 哦，
1: 重点要执行呐、啊。嗯啊，那台湾哦。不是什么都要抄这个这个欧洲欧美的那左派的思想，因为咱哎呀该执行，因为咱得咱台湾的干嘛是够吸引哦，是讲咱没有像一些欧洲国家已经没有死刑了嘛，我们还是有死刑啊，但是你死刑法官判了，你得来执行啊。关于哦，如果是三审定谳了之后哈，就是除非什么在特别上诉都没有过的话，你有死刑啊，对不？啊不，你对这类被害者家属哈，还是讲哦这。社会是没有一个警惕的这个风气，尤其是赌啦，都把这物件速审速决啊。嗯嗯，今嘛人都唔惊嘛，反正我抓到吼，对不？乖乖的钱发得得出来，对人来讲，未毒的诈骗呢。他们那有在怕这个几万块的罚款？讲难听一点呐、啊，因为一过手的贵啊，十万贵啊，百万啊，可能弄出嘴弄起狼头阿弟啊吼，他们很现在都很会这样吸收未成年的去当啊车手或者是卖毒，为什么？但台湾对这种未成年有所谓的保护法嘛，但觉得说还有犯错的空间，所以即便未成年被抓到，伊去做车手，还是去做啥，啊，反正罚钱罚钱，后边都有人来帮你罚，还是讲这一些被无知的年轻人被利用到了之后，就被当了免洗筷一样把它淡掉、啊，再找再吸收、啊，因为大概基本上急被探紧，什么手段都什么手段都会要想要去赚，
0: 很糟糕的哈。 好嘞，2026世足赛哈，今天的这个比赛的哈，咱来看梅亚这个成绩如何哦。今天有比赛的、法国跟伊拉克哈，法国跟伊拉克。
1: 今天有四场比赛了哈，第一场比赛是这个阿根廷对奥地利哈、梅西又出赛，就阿根廷2-0哈赢了奥地利、而且阿根廷这两分哦，又是拢两球拢个是梅西，
0: 哎呦，真的是
1: 小老师王的梅西踢进的、所以、梅西今天他这两球有个历史意义、什么历史意义呢？他独占、世界杯史上进、球最多的那个男人、那个男人
0: 世界杯啦
1: 世界杯对啊，
0: 不是单一届哦，不是这届
1: 总对啊，对
0: 啦，还无这届无
1: 有史以来啦，世界杯有史以来哈，他这边踢进球门的最多的男人就是梅西、上一场他帽子戏法嘛，进了三个，只是跟人家并列，这一次他是独占、而且基本的比赛、阿根廷的赛程还没有结束、所以基本上总共啊五届世界杯梅西踢进了18球、18球、这个光荣的旅程还在继续、所以基本39岁的梅西不是来问导游的、跟队友来参加、没有、这一次两场阿根廷的5颗进球、全部都梅西踢的，
0: 哎呀，
1: 是啦，
0: 厉害呀、
1: 所以阿根廷在这个 J 组、已经顺利的晋级了、三场比赛，他最后赢两场的话就是晋级了、因为第三场其实输掉也没有关系、所以阿根廷已经晋级了、这是第一场比赛、
0: 另外一场呢，哈，因为是第在是还没比啦，哈。就是约旦要跟阿尔及利亚，
1: 对啊，就蛋姐稍晚，
0: 对，11点的时阵哈。
1: 啊，另外两队的比啊，两队的比赛的第一个法国跟伊拉克哈，法国是哈3-0哈就赢伊拉克，法国也在 I 组也晋级了。啊，另外一周哈也是 I 组的啊，就是挪威啊，加这南非的强权哦，塞内加尔，好嘛，非洲强权塞内加尔，挪威3-2，3-2赢球，所以哈。这两组 J 组跟他的今天的四场比赛就是 J 组跟 I 组嘛、J 组跟 I 组这个阿根廷已经确定晋级阿根廷晋级，然后还有这个奥地利奥地利也晋奥地利也晋级了哦，没有奥地利一胜一和还有机会不 J 组是阿根廷已经确定晋级了那个剩下的奥地利约旦跟阿尔及利亚三队抢最后一个名额，然后那个 I 组的部分呢，法国、挪威、塞内加尔加伊拉克、挪威跟法国因为都2胜嘛、所以、这个确定他们已经晋级了，塞内加尔跟伊拉克就剩下最后一场就是陪公子念书的
0: 晋、级的是32强啊、
1: 对
0: 金马是今年的球队有48队嘛、
1: 对啊
0: 这个第一轮踢完之后就晋级32强、32强然后再16强再8强8强之后再4强啊4强之后再争冠亚军，
1: 对啊
0: 所以难怪要踢个7-10回合，
1: 对啊，所以基本上这个世界杯哈，哇，
0: 很爽哦，看了一个多月哦，
1: 队伍最多，史上比赛最长的一届世界杯，
0: 而且地点也最多，美加墨哈，美国、加拿大、墨西哥，
1: 16个城市嘛，16个城市哈，
0: 对。好。真的咱台湾台湾现在越来越厉害。咱台湾的这个股市这个股票的这个市值一定是在 全世界排第四啊，进前排第五的时阵，哇，就很多世界我看足侪这个节目足侪国家都特别在讲，包括韩国啦，包括这个甚至印度啦，甚至英国啦，因为在讲一个2300万人口的国家，怎么可能哦靠，这个股市的市值竟然排在那时候是从第五嘛，好像从第六然后在第五，现在已经到第四，很惊人。印度，我看印度的节目在介绍这个时候，主持人说2300万人口竟然股市市值超越14亿的印度人，印度这一个大国，他说这到底是发 生了什么事，到底是个发生什么代志，结论四个字，结果他就说结论四个字，对 TSMC 就这样，所以这真的是很令人刮目相看啊，来，不过咱台湾现在有一项东西，最近有一种东西在世界上也真的是封王啊，封顶啊，等一下再来讲到底什么东西，好，来，谢谢。

0: 咱进攻个。
1: 即卡针你无阿多，即卡针啊！不，你家己试看卖啊！你年纪那大是手，你看擦屁股，这手爱安尼旋转呢，哎，我咧后边安尼旋转呢，吼，擦屁屁都不可能，你卖讲要个后边拉拉链呐，还个愈困难呐，所以，好，所以呢，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还拢僵硬啊，僵硬代表是关节坏了。
2: 对啊，因除了关节以外吼，咱的这个肌吧，你无去叮当，尤其咱现在现代人，这刚我当下跟年纪无关系，这登机以来吼，咱的使用的习惯不好，咱人其实吼，咱猿人开始，咱人就是站立直行的动物，但是因为即马社会现代生活上方便呐，不管吼什么年纪，咱大刚拢两个动作，两三个动作而已，坐着，躺着，然后或者是那个
1: 站起来
2: 站起来这样子
1: 走路，
2: 但是最大部分时间大概掉跨买，你老公你只一个上班族啦，一个上班族哈，你一天24小时，绝大部分的时间不是坐嘞。阿伯的，
1: 嘛不是惊咯，
2: 阿伯的听咧，其实惊咯时间无济，
1: 无济。
2: 啊，所以咱人的这个肌肉关节吼，拢无使用掉。我最近看一个报告就是讲吼，其实我们的关节退化不是使用过多，而是
1: 没有使用，
2: 使用不够。
1: 哎，对啊，
2: 咱物件无用掉，伊就拗。就会损坏、损毁，所以哦，要上了年纪之后，人咧退化时阵，这个状况吼，处本来就会咧变咧崩啊嘛，你有年纪了，这个速度会愈紧，所以咱爱做两个动作，年纪了40岁以后，就爱开始得营养片来补给嘛，吼，咱这个关节软骨的部分就是得力盖腰，
1: 盖腰就是吼全球上好最顶级的迄个啊，咱的关节软骨的补充剂，
2: 啊，骨头的部分吼，就是咱得力酸哦钙混，
1: 强化你的骨质，
2: 对，营养品的补充，然后还有要活动，就减少整天坐跟躺的时间，就是困一定是固定时间嘛，困一定要听咧，但是你哪讲吼，剩下的时间哪讲起来，为什么办公室坐一坐立起来啊，走动个吼，坐半个小时要站起来做伸展一下，就是卖好你这个没有用到的肌群吼衰退，没有用到的关节衰退。
1: 昨天咱有一个听众朋友这传简讯来吼，传简讯来，伊家讲吼，你好，我是大发工业区里面吼一家。小小的哈，这个，咧做迄个啥，也类似迄个五金的啦哈，五金的这种公司的小小会计哈。伊讲哦，我常年哦已经等伊的会计拢坐咧吼，拢坐几工的。伊讲到这几年来哦，这个如果坐久了起来的时阵，根本腰都挺不直，腰酸痛的不得了哈。好来啊，曾经的哈，伫假日的时阵，捌听到恁的节目啊，咧介绍酸哦，介分介油。但是伊讲伊阵伊并无去啊，没有动心，也没有去买来吃。好，伊拢是人工，还是坐伤久，坐伤久。哦，我以后我都坐一下，都起来活动一下，坐一下，都起来活动一下哈。但是呢，哈，我当下扛过做落去哦，就忘了，就没有这样子做哈。然后到有一天呢，哈，伊有这都要有一个公司的客户来的时阵，阿要来个请款的时阵哈，好，阿姨就讲伊要背起来哈，咱这个小会计的对，伊讲哦，我要站起来的时候，就怎么背起来的时阵呢？腰痛的吼，伊就讲哦，你稍等下，甲迄个客户讲，你稍等我一下吼，哦，腰痛啊呢，很痛。

0: 讲我较早比你较严重，你甲食要钙粉钙油倒来食就对，得力选哦钙粉甲得力钙油，你看到处都可以听到人伫咧互相推荐，尤其食过的人互相分享推荐，所以听众朋友你不要再铁齿了啦吼，你若开始有些这个问题，开始就食得力选哦钙粉甲得力的钙油哈，谢谢三片机顶油帮侬买着哈，全国北中南500大指定药房都可以购买，电话问指定药房，还是电话叫啥？
1: 龙卡0800-775599，0800-775599。以上广告，
0: 感谢美的人生，谢谢。

咱拄则讲吼，咱台湾即嘛有一个物件，哦哇、哦啊，真的实在是吼吓吓叫呢吼，外销吓吓叫吼，哦外销到亚洲很多国家，外销到欧洲，尤其是外销到那个吼，即欧盟国家来的最最古猫、最最严格的法国，咱感恩各位，而且是直接就卖到法国的老佛爷百货来的吼，法国的老佛爷，你听到这间老佛爷百货吼，安尼你就知啊吼，这是法国。顶级的百货公司来的，好，但咱你若去法国旅游的时阵，你去迄个老佛爷百货来的超市你看买啊，竟然有来自台湾的哈那个酸呀、啊，好芒果的对啦，哎、欸，有人讲哦，哎、欸，迄、那个法国吼，因讲哦，迄、那个今嘛伫法国吼要炫富啦吼，那要炫富，你就是去买迄个台湾吼，即、這個、法国从台湾进口的芒果，爱文芒果吼，伊讲，然后你拍个照打卡，拍照上传，安尼就是伫法欧洲伫法国今嘛炫富，你要等你有钱就是安尼。哎呦，我买到台湾的哈、哦！你看我买这个是台湾的爱文芒果呢。哦，你好有钱哦！你买那个台湾的爱文芒果，没错。包括欧洲哈、哦，包括那个什么韩国、日本哈、哦。哦，尤其韩国哦，韩国近年为的那的芒果哈、哦，那个关税哈、哦，优惠关税哈、哦，再延长时间哦。因为哦，台湾的芒果本来因韩国本来都拢有咧给咱进啦哈，但是因讲今年哈、哦，今年哦，觉得台湾的爱文芒果呢，今年的品质更好。好，更好，因为颜色很漂亮，然后啊，那个芒果里面的水分又很充足，好，追分个充足啊，颜色又漂亮哈。因为在他们韩国也一样是一个高档的水果，因为卖得很好。法国嘛是，法国人的进口商进咱台湾的爱文芒果，因为哦够好诶，我网路预约吼，马上拢都订完啦，卖完就马上再进哦。因为哦是很受。受欢迎，在老佛爷百货来的，咱台湾的爱文芒果也是卖的下下叫，虽然算很贵，一颗有的几百块，合台币几百块，甚至到上千块，好一千多块。爱文哦，你知道爱文不是很大粒的哦，所以伊讲，所以今嘛伫欧洲来讲，要炫富就是去骂

0: 卖，最好你就买那个礼盒一盒的，就说哦，你看我买台湾的爱文芒果，让来讲有钱啊，懂得享受，吃得很好。
1: 就在热浪的夏天吃个芒果更舒服，
0: 对啊，你的芒果要冰啊，冰好凉凉啊，
1: 对啊，希望咱台湾的这个水果哈，因为当然不要只是一时之间呐哈，贵贵的能够诶当未来当加入这个法国的这些生鲜超市普及化，啊不太贵，大家买买去，对不？系啊，你爱走入寻常百姓家，对咱台湾这个水果来讲开始吼。这长长久久，虽然我们现在连最近的日本哦，这芒果一颗过去都是咱台湾十倍的价格，真假哟？
0: 真的，
1: 咱几两可能哦，较大两倍，这爱文芒果哦，可能我们台币单买一颗可能要100多块、200块，但是你去日本的话，可能就是要9000块，不是日币哦，上千块台币啊，因为日本的包装公司来对，因为我记得咱台湾进口尤其其实衰啊吼，包括我刚刚吼礼盒用木盒装，也可以见较大两倍，哦，还有那木盒装哦，很像啊，
0: 颜色又漂亮啊，
1: 然后那个用啊，盒子很精致哦，但是看到那个价格哦，对，他干了，他真正昏。
0: 哎，咱台湾的水果哦，你看现在不管是像凤梨哦，这个啊芒果哦，还有什么莲雾啊，释迦跟五位国家都不像怎样喝假哦，这个就他们就比较不了解哦。这个爱文芒果听说真的很受欢迎，我看。韩国人哦，韩国人来咱台湾哦，去吃迄个我芒果冰啊吼，伊讲哦，哦娘喂，因就我有够欢喜，讲来家你看，嘿芒果冰一碗芒果冰哦，啊上面铺了满满的那个芒果，伊讲哦，而且是新鲜的呢，伊讲伫阮遐，阮拢爱食罐头诶，阮无当食新鲜的太贵了哦，所以讲你看一碗冰100块左右，娘啊铺的满满的新鲜的芒果，所以韩。可能讲，我坐我连机来只食芒果冰，我都就会喝啊，就很划算了哈。昨天哦，刚好我有朋友就送我一盒那个爱文芒果哈，哦。之前也有人送一盒，刚刚才吃完，结果昨天又有人送一盒啊，也一盒下呢吼，而且啊，多好我去的是一当多当多上来吼，伊讲伊也是屏东诶，他那个爱文芒果是屏东的那个有在原住民那边种的哈，种的也是爱文芒果哈，是有机的哈，完全不没有使用任何的农药，有机的，一盒那么大，一箱哈，我回来个省十五粒，十五颗多少？我问伊讲啊，然后因为我看伊是订五箱嘛哈，五箱，好一箱里面十五颗，一箱一共3000块嘛，五盒，按照一箱多600块，十五粒600块。呵呵呵，哎，这去澳洲吼，那600块买无一粒，买无一粒啊！当然啦，这每当来讲，这伫咱台湾吼，哦，盛产的东西真的是在哦，芒果这种口味滋味，有很多人都觉得喜欢，嘿，嗯，
1: 对啦，这不能这样比啦，我们买欧洲车也贵啊，
0: 对啊，澳洲贵的，咱有当时嘛看看，像日本以前呢，什么麝香葡萄啦，还是讲日本的什么那个啊，叫啥什么瓜，有没有？哈密瓜什么？迄阵日本啊，哇，这来拢足贵的，对不？咱嘛讲看看哦，一粒哈密瓜一粒要几千块，讲啊，算了，看一看就好。啊，无得讲买一颗哦，安尼炫富一下，啊，一人安尼切一条啊，切一条啊，安尼吼吃个啃个两口，好吃。所以讲。台湾的水果都种得这么好，所以你说销到国外是高档水果，这也是实至名归啦。

0: 不给啦，你那是为东京到台北，还是台北要到东京？一般是坐飞机嘛，吼。
1: 飞机或者是新干线
0: 哦，新干线
1: 高铁啊，这是这是这是这一条这个大阪东京东京大阪，这些高铁啊是讲这个航班哈，像咱过去的北高航线嘛，啊嘛今麦北高高铁赶快呢，都是最热门的啦，最赚钱的东海道新干线
0: 哦，东海是
1: 东海道新干线，
0: 日本哈，好来今麦吼。有一种就是也是就是东京到大阪哈，东京到大阪的也是新干线，但是以这今嘛推出几种新干线，东京大阪新干线本来就有了哈，
1: 对，就一点还是熊，
0: 对，
1: 探街就雕刷，
0: 对。那现在他推出一种叫做夜行新干线，
1: 满车了，
0: 夜行新干线晚上十点发车哦，等于你就是在那个车上过夜，到隔天十点出发，到隔天透早隔天的清晨抵达关西，到关西，第一班七班的车是在8月8号晚上要发车，8月9号早上抵达新大阪站，这叫做夜行新干线。
1: 对啊，
0: 就专门的暗时的，不然你就利用这个暗时坐车的时候在车上睡觉过夜，然后透早天光，你已经到了大阪，东京到了大阪，好了，这叫大，我们讲好，这个这一项新的服务命名叫做东海道，东海道列车，
1: 兄弟们的介绍啦，我们在介绍啦，因为这个哈，东京到大阪的哈，过去这夜车啦，就当然你搞 AM 时阵的没有快车了嘛，新干线这种就没有啦，就正常时间晚上他们就休息啦，飞机也没有嘛，顶多到12点。但是过去这类当家代办当家哈，有的晚上如果要跨夜的话，有什么？他们叫夜行巴士
0: 啊，巴士，
1: 我这过或这过过来变啦。其实它巴士还分类蛮多。种的，你从最入门的，刚那贵溪咱打完这个通联呐，而且如簧啦，我听就比如六仔贵歌雄啊、台北这种哦，南来北往的时候，那个巴士通勤的时在，通联的是一雄一巴雄入门的这种椅子小小的，刚开始椅子小小的啊，但是最后进阶到如簧，哇，那种总统飞机头等舱座椅，那个其实当家跟台北是夜行巴士，对，也有这样的分级啊，我的仔贵就将吼就是中阶啦，也不是最低阶，也不是最高阶啊。也票价其实我就还蛮能接受的。为什么呢？第一个，我从东京到大阪，我坐夜车的话，我就什么省了一天的住宿钱，而且票价我能够接受，又比新干线还要来得低，所以你看，以最主要的这个夜行新干线最主要的对手跟敌人的是夜行巴士，好，伊若讲一旦价小啊，很便宜的话，其实蛮有吸引力的。
0: 15000日币，
1: 有一点
0: 指定席成人票价，
1: 就不知道这个舒不舒服啦。如果15000，其实看车种，如果是这可以躺平的，还是讲打平的，我就还蛮有竞争力。那你问这夜行巴士啦，
0: 夜行新干线
1: 还蛮多人的，而且它中间会有2次还是3次这样下去去上车。
0: 一共为东京站当为家上车，也可以从品川站上车，新横滨站也可以搭。
1: 东海道新干线，
0: 那下车你也当地京都站下车，或者是新大阪站下车
1: 啊？对啊，
0: 好啊，但是名古屋没有，名古屋没有规划旅客上下车哈。
1: 慢慢来考吧，
0: 对对对哈。
1: 因为当刚刚到台办，他们我比台湾的南北再多100多公里了，500多公里左右。如果是新干线的话，正常雄健的位哈，差不多4点半的时间哈，4个半小时的时间啊，所以这可能
0: 啊，因这公哦，且列车全程不提供车内贩售服务啊，然后呢停靠加上停靠时间大概6个小时啦，6点前后
1: 啊，对啦，
0: 所以10点骑车去到遐多少4点啦，安尼啦，
1: 安尼无方便，
0: 无方便
1: 因为这个巴士，我刚刚听到没有？这个东京到大阪的夜行巴士的时间我觉得还不错。为什么呢？ 因为他上车的时间差不多11点多，
0: 嗯，
1: 阿里克雷西尊啊，慢慢的扣扣扣啊，再去这个地方接人，嗯、然后中间会让你下来两次，哈、嗯，好、哦、两次去上个厕所哈、哦，然后休息站买个点东西，
0: 嗯，
1: 到当地的话，差不多6点多，快7点，阿内喝酒几下，
0: 嗯，
1: 你到东德西尊哦、嗯，马上就有什么。那个捷运可以坐、
0: 嗯嗯，
1: 你到大阪如果四点多的时候，不知道头班车是不是已经开始？哇、嗯，唔知啊，我的客人你被坐上面待几，四点嘛到大阪的时阵、嗯，哇，嗯、你要去办什么事情，你还要再等一下，哎呀，
0: 以后哦，这个是提供给那个啦，哈、哦。不想多付一晚的住宿费的、
1: 哎、
0: 又不愿意搭夜行巴士的民众来使用啦、嗯、
1: 对对对 对, 對、
0: 哎啊、也以以的以的这个夜行新干线抵达的时间会比、啊、这个第一班的新干线第一班的新干线早更早抵达关西，早了你都要讲六点嘛，阿姨这是十到四点的到位，
1: 对啊对啊，
0: 四点到位落车悠闲悠闲，
1: 什么物件拢无哦，店拢阿未开，
0: 无像咱家有早餐店哦，那咱家有早餐店五点多的有啊，
1: 所以就是一个不上不下的时间。
0: 那这样子，
1: 可能就是让回去的人、啊，就回家的人、啊，好，可能在更加的多。
0: 好，这叫
1: 但是不错啦，当地去看嘛，然后四半料不错哈，而且这个票价算是有竞争力，你坐回家总是比空间比坐巴士还来舒服了。

0: 咱进攻个。
1: 来来来，嘉贺来分享哦，听看麦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听看麦。
2: 吃敷衍素哦，你叫伊泡好了，伊全乌钙粉落去配哦，哦，这个好有够紧的，全乌钙粉哦，一时啊就会使啊，啊，加拿了拿到那小的茶安尼，安尼配落吼，足有效的。
3: 跟你的观众分享一下，哎、欸，我吃敷衍素啊，吼，经济许可的人吼，一定要别来讲，然后吼，哦，那个心情都很好哦，袂干嘛讲，哦，我是活在创啥安尼，
4: 哦，无你较早安尼哦，
3: 对，
4: 哦，
3: 心情很好，
4: 还有呢，
3: 比较漂亮。
5: 我护理元素无吼，已经我五月食，去年五月食，食到今嘛，
4: 嗯嗯，
5: 啊，今嘛睡眠改善足好诶，体质嘛改善足济啊。
4: 哦，困，
1: 嗯。困呐、啊，困真正最重要吼。人讲好好吃、嗯，好好睡，
4: 是
1: 好好睡。其实吼、嗯，对咱人吼、嗯，不管压力吼，整天压力的修补修复。
4: 嗯，
1: 啊，咱哪讲有这身体这个有病痛，要修补修复咱的肉体，咱的精神，其实好好啊困这件代志是最重要。
4: 有没有听刚听到刚刚咱这姐姐妹妹在讲的吼？睡觉起来之后心情很好，然后呢？皮肤也变漂亮，然后又真好睏呐、啊，哦，哎，好睏，你就知影吼，偌重要咧、嗯嗯。啊，睏起来人安尼轻轻松松，啊，袂只酸只痛只安安只硬硬吼，啊，起来安尼人啊，就是有够轻松的啦。啊，睏了有饱吼，你家己哦，早上啊，面洗洗咧化妆时，哎，我那会经过一暗两暗尔，皮肤变啊好，哎呦，筋骨筋骨，家己吼，迄个这啥，那个粉一擦上去吼，讲，哦哟。哦，我这皮肤会好干嘞，金细细，我的根本唔免化妆啊，对啊，自然美就好啊，吼、哦，真的气色好，所以为什么能够美容觉，吼、哦，睡觉睡得好，真的是可以美容的，吼、哦，所以咱嘞护理元素，哈、哦，护理元素，心情好，皮肤变好啊，足好睏嘞，吼、哦，安尼都有够啊，吼、哦，安尼都足好啊，我跟你讲，吼、哦，干那这部好睏，你都真正，吼、哦，诶、欸，千金、千金、万金难买，真好睏。哦、我每礼拜去做按摩，那按摩的迄个师、迄个老板娘拢甲讲，我跟你讲吼，因为我当做做，我都会讲，都要困下去啊。伊就答辩的甲讲，我跟你讲，我这人客，大家拢未困的，足济拢在食安眠药啊，我无跟你骗的，足济拢在食安眠药啊。哦，啊，人大家拢会心神，你这样才好困安尼吼。我讲嘿，对，吼、哦，所以讲，会记得护理元素。嘿，护理元素，
1: 美国进口的，
4: 美国进口哈，谢谢。
1: 护理元素，
4: 好，谢谢。
1: 以上广告，
4: 感谢美的人生，谢谢。

0: 哦，这个不过差不多每几年拢是安尼啦，都有很多选举哈。最近你看美国也要选举了嘛，哈，美国也是要年中下半年度有选举嘛，哈。这个最近还有哥伦比亚选总统，还有那个什么哥伦比亚还有秘鲁也是最近都选总统哈。啊，来不个结论哈，结论东西啊呢哈，现在可能受到美国总统川普哈的影响哈，或者是说可能拢今麦选举哈，有很多都是两股势力哈，就有一点说啊左派右派哈，好看是要往左边走的，往右边走的哈。右派就极右，就右派或极右派，左派极左派哈。好来，川普伊的美国来讲，伊是属于就是右派哈，啊比较极右派哈，应该讲的是比较传统哈，注重传统价值的哈。
1: 应该不能说川普是极右派，极右派定义不是安内。川普只是有美国这几年是左过了头了，左派左过了头，
0: 一点偏激啊。
1: 不是，川普只是回到这种哈，他们80年代哈或90年代的美国，包括克林顿那个时候的左派都没有那么夸张。克林顿啊，是讲共和党就是小布希那个时候都没有夸张，但是都是对这奥巴马跟拜登，尤其是奥巴马，奥巴马那时候就左过了头，对不？那什么黑人的命也是命，当然黑人命很重要，但是太多的这种左派，还有比拜登时代更夸张。拜登时代连这类上，因为军队里面就可以有好几种性别，这恭喜在第这类上，克林顿时代，美军也是只有男性跟女性两种性别啊。啊，你看第掉拜登哦，那个左派疯已经疯癫了，20几种性别，连那种高阶将领哦，都可以公开的去主张自己真实的性别变性啊，或者在很重要的军营上，男生的将领生理男，然后穿裙子还化妆，不是你被。私底下还让不要紧，但是，你军队就是要去作战的啊！你这样子，你怎么去带兵？怎么去作战？
0: 有一点是为了要刻意拉拢这些人，
1: 对啦，就是安尼啦，
0: 拉选票，
1: 对啊，对啊，
0: 所以功德安尼，
1: 把他无限上纲，
0: 对对对，就给这些人哦，跟他讲哦，都我们都很重视你们安尼哦。
1: 所以川普不是极右，川普只是回到美国过去
0: 传统的美国
1: 80年代、90年代的这个所谓的这中间路线而已，哎呀，
0: 所以哦，你管。
1: 极右派，然后讲极右派，其实极右派当时是政府去控制人民，法西斯才是叫做极右派。
0: 所以川普当选美国总统后来有几个国家的选举都是变成都是如果是跟川普一样的，就是走回传统价值的这种右派的思想的有很多就是说变成川普他要扶植美国要扶植的这种候选人，大概就会比较跟川普一样的这样的一个理念的，因为川普真的很讨厌左派，尤其是极左那些把这个人类搞得乱七八糟。最近的选举呢，哥伦比亚 这个总统是川普这个支持扶植的，就是他要走的路线也是跟川普比较一样的，当选动算这两天而已，哥伦比亚，所以说洪都拉斯那个总统被抓了之后嘛，现在因为总统也就是简单讲也就是美国就是川普总统这个扶植起来的总统，那当然现在很多都是跟政策都跟美国配合，再加上现在新当选的这个哥伦比亚，所以这个中南美洲过来这两天还有一个是秘鲁，南美洲的秘鲁这两天他们也是选举这个选总统，结果呢目前啊因为开票到现在已经大概开出98、99了，目前是一个女的这个候选人呢这个领先，但是因为领先的票数不多，才1000多票而已，所以说另外那一个候选人都不会讲得出来说啊，意思说作票啦作弊啦怎样，可能就是因为差距不大齁，看起来较输面，就先出来嫁人啊，就对啦齁，我就先背先赢，你就对啊。他们 认为说、啊、这个选举投票里面可能有一些不实、啊、不信还是舞弊、啊、你看、啊、就这样子、啊、因为这个秘鲁这个女的候选人其实她也就是比较倾向、啊、右派的、啊、右派就是未来可能会跟、啊、这个美国比较配合，她是亲美又亲日。为什么这个候选人、啊、这个总统候选人是女生，她是女的，秘鲁这两天在选举、啊、而且她是日本人，她是日本人，应该说是秘鲁日裔的、啊、在秘鲁的日裔秘鲁人的对啦、哦、好，所以说、欸、很厉害 哦， 哦，所以说一个、哦、日籍，所以她一定亲日嘛，人说她的立场也是亲日，比较亲美亲日这样就对、啊、但是呢她目前是领先，但是因为差距不大、啊、那个另外一个比较庶民那个都出来说哦，这个选举哦有什么什么安怎吼、哦，就是吼、哦、就应该要什么重新验票安尼吼，所以那安尼看起来吼，伊叫伊秘鲁安尼，伊南北各地重新验票，所以有人是讲可能一拖要拖到可能要七月中旬，甲七月中旬叫我都正式吼正式宣布讲啊是谁当选。但是目前呢，这个开票情形是这一个哈、哦，这个比较右派的这一个好、哦、日裔秘鲁哈、哦欸、女性。这个女性总统候选人，她是有可能当选，有可能当选。

0: 咱都讲哦，阿根廷球王梅西吼，伊即边哦世足赛的话，伊即马底定是当然就阿根廷晋级嘛吼，可以进到32强，
1: 进入下一轮啊，
0: 哎，下一轮哈，38岁哈，这个梅西哈，真的是不简单哦，所以讲那个呀。有这个足球明星哈、哦，被称为外星人，那个叫谁？外星人罗纳度哈、哦，罗纳度哈、哦，罗纳度也出来公公哦，真的不简单哈、哦。他说梅西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简单哈。伊、哦、讲梅西已经38岁啊，这罗纳度伊安那讲，伊讲我38岁时阵哈、哦，我38岁迄年哈、哦，我已经都肥到120公斤啦。
1: 对，所以梅西之所以最厉害伟大，就是说他不仅厉害，而且还能够在场上活跃那么久。啊，不过你看，通常38、39岁底阶的足球队来对，拢是做替补，还是讲袂去做这种主攻手，蛮去助攻呀。但是你看这两场比赛，还是完全交给梅西来操刀进球，厉害了。
0: 所以罗纳度讲，我38岁的时候就胖到120公斤了。
1: 咱先歇睏一下，
0: 基本上都是超跑。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4: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5: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4: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5: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8: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8: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0: 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 我是小君。猫猫狗狗，特别是狗跟人真的是这很有灵性的动物，而且跟人很亲，对人你金家你给他一口，他就是把一生都是这个一生对你忠诚。所以奇怪的朋友，那不喜欢，有的人不喜欢狗，或者是没有养狗的朋友，或者不喜欢狗的朋友，真的也不能否认狗对人对主人，尤其主人的那个忠诚。德国呢有一位先生哈，德国有一位先生呢叫古兹曼哈，古兹曼伊迪儿子是三岁生日的时阵，伊特别呢哈去这里找到一只德国牧羊犬哈，带回家送给他的儿子作为十三岁十三岁生日礼物哈。原本以为公这一只德国牧羊犬会跟着他的儿子。这一起长大，一起长大，结果呢，相伴十几年了，相伴十几年之后呢，这只狗，这个主人就过世了，这个主人，主人就过世了。主人过世了呢，家里的人呢就办了丧事呢，把他这安葬在德国的一个墓园，墓园。对不起，我都要讲这个故事是发生在阿根廷，他阿根廷啊，是这一只狗是德国牧羊犬，对不起。所以这个狗狗的这个家人忍痛办完丧事之后呢，突然就发现这一只狗狗不见了，不见了。大家当时都以为这只狗走丢了啊，也好几天都没有回来，又可能就是被人家收留了。没想到呢，一礼拜了后，这只狗狗不见一个礼拜之后呢，在离他们家很远有一段相当距离的那个墓园来地找到了他，找到了这只狗。根据墓园的管理员一个讲，伊讲其实这只狗几天前就已经跑到这个墓园来啊，但是伊唔知是安怎几一回事。后来是家人在找，就无意中发现，讲这只狗就跑到这个墓园，招来墓园。伊讲根据墓园的管理员讲，伊讲前两天这只狗跑到这个墓园来啊，伫个墓园内底一直走，一直吹，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啊，一直拼，一直拼，一直拼。然后最后呢，就是在他主人的这个墓碑下，到他主人的墓碑时阵，他闻那个味道很奇怪，所以说狗狗吼，因为嗅觉有多厉害，嘿，人拢死掉了，都葬在这个地底下，在那么多墓园来的这么多这个墓碑墓地，他竟然就找遍了整个墓园，就靠着他的嗅觉，他找到他主人的坟墓，然后就趴在那里，就一直就不离开哈。伊讲那个墓园的管理员工已经好几天了啊，伊讲我也不知道他是怎样，他但是来的时候我怎样以得都蒙呀，一直冲，一直吹，一直吹，一直照，一直照，然后就定下来在这个墓碑哈。他家人找到他的时候，真的很心酸，也很不舍哈。然后就是要给他吹回去啊，要给他带回去，但是他不离开。他不离开，要不然就是说可能你带回去之后没多久一旦而且半路一个跑回来就这样子。所以后来家里的人也觉得那也没办法，他就是要死守在那个主人的坟墓。所以后来就委托那个墓园的管理员，当然就拜托他就近就是有看顾他，有买这个狗粮，也希望说可以提供给他，这样照顾他。家人也会有当时我那也去蒙恩去祭拜的时候，就顺便看看这只狗，他一直都守在那个墓园弄帕迪亚。然后最近那只狗过世了十一年，这个故事就是这样，这只狗在那个主人的墓园 九十一年十一年最终过世了，最终过世了，所以说家人呢也很心酸啊，当然也不舍啊，当然想说这样也好啦，要不然你干嘛讲他都不回家，本来想要给他带回来好好给他照顾，他也不要啊。好来，我们先接电话。
0: 哎，来你好。
1: 好来，谢谢。咱这点钟久服务电话开放现场。
0: 0800-775599，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1: 你看，就在主人的墓园哦，伊也感觉讲，我还是跟主人在一起啊，吼。我之前有一个狗，要讲迄就是讲有一只狗嘛，吼。啊，伊本来就是伊一个迄个啊做啥？张凯，这是中国大陆吼，找张凯一个啊，做是个老农民吼，伊地产的做工课啊，就是这一只狗原本可能也没有固定的主人啦呢，啊，就后来就一直跟着他吼。啊、跟着他、啊、因为这个老农民后来慢慢身体不好、啊、所以说他如果要出门的时候，他这只狗都会跟着他、啊、他就用一只跟驴仔我们说驴仔这样三轮车给载、哦、来你好
0: 你好
2: 好线下
1: 好线下、哦嗯、好来我们这点前久如果要打电话进来可以电话是0800-775599慢慢的哈，这只狗年纪也大了啊。这个老农民哈，老农民他也年纪大了哈啊，眼睛也不好哈，目睭哈愈来越老啊，目睭愈来愈模糊哈。但是每天呢、啊，伊去下田落田工做工课时阵，这只狗拢会对伊哈，都会跟着他。伊就是惊讲这只狗叛变吼，啊，所以讲哦，伊得用迄个做啥，伊要用这老农民嘛吼，啊，他就是就近的摕一挂迄个稻草吼，稻草家己去啊捆捆绑绑的做这一条蛇啊吼，啊，家特地的迄个这只狗的暗棍吼，都等于做伊的牵引绳，所以路人看过路人看到拢足奇怪的，啊，那无去买一条蛇啊，看那用迄个稻草绑的蛇啊，安尼个套在那个狗的脖子啊，每次就看到这个老农民就牵着他那一条黄金猎犬哦，来你好，
3: 喂，嗯，
1: 哎，
3: 我物件收到啊，
1: 好好好，
3: 你讲的狗吼，阮较早冇饲一只狗吼，
1: 嗯嗯，
3: 我说小白啊，啊，伊阮个囝细汉的无，
1: 嗯，嗯，
3: 伊，看你去外口去行行的无，
1: 嗯，
3: 哎，伊个狗吼，车淹淹。看阮拢恁阮囝，啊！只狗阮小白，怎抓车咧去互去互咬着？
0: 哎呦！
3: 啊！转来吼，看转来了后，迄只狗吼，看到我吼，规个头三板。
1: 嗯嗯嗯嗯。
3: 啊！就倒来。
0: 你好。
1: 哦。哈。
3: 我先等那个大一头大就碰
0: 他。你好，你好，
1: 嗯嗯嗯。啊！所以。狗跟主人吼，其你虽然讲，怎样你告你那个弃了，你真的不要弃养，他会一直等，他会一直等，吼，也一直等你，哦，真的是，而且以后跟任何人对伊足好，要个照顾他都不信任，吼。好来，你好，嘿 ，Hello。
4: 你结婚哦？哎，你讲那一只狗唔到二十几岁？
1: 哦，对啊，一二十岁吧。
4: 可能较老。
1: 嗯，嘿，对啊，系啊，哦，来你好，嘿 ，Hello， 嘿。
5: 借问下吼，
1: 嘿，
5: 护理元素安那卖啊？
1: 好，来公哥，护理元素一盒2000啊，嗯。
5: 我爱粉呢。
1: 胶囊诶。
5: 胶囊。
1: 嗯嗯，胶囊。
5: 我涂抹上下头，你我食道血我咧变化。
1: 嗯嗯。
5: 哦，啊，迄个我
1: 胶囊
5: 是咧问哦，我食爱困那个吼，食足侪冬啊吼。
1: 嗯嗯。
5: 啊，讲啦，食爱困那个只拢搁困5点钟。
0: 哎呦喂！
5: 有力啊，面搁像最近啊，汗都憔悴安尼啊。
1: 嗯
0: 嗯嗯。
5: 我啊拄啊打听咧，听一个观众讲哦，食护理元素食一个吼，面足去就好看
1: 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啊，
5: 你看我今咧食爱困药啊吼，若要食。
1: 你爱困药啊，唔好搁一直食啦。爱困药
5: 啊，
1: 唔是食了憔悴呢啊，你这么食久啊，的效果会慢慢减去了。
5: 对啊，那我说。
1: 而且会影响到你的大脑，这是上界重要诶，嘿。
5: 哎呀，你看我今麦准备给你买啦，我到我台南。
1: 护理元素啊，钙啊，全乌钙粉，你这前有食过爱困药啊？你啊是加一个全乌钙粉，嘿，全乌钙粉哈，嗯嗯，嘿，啊，你讲台南嘛呐，嘿，要问药房吗？
5: 我知
1: 哦，你知
5: 道
1: 哦，得力酸哦，钙粉配护理元素，会记得哈。
5: 哦，啊，这个吃几粒吧？
1: 来，护理元素一顿两粒，哈、三顿饭前吃，暗时要困你莫吃，你莫当作纯的爱困，以后暗时要困吃，唔是哈？
5: 哎、哦，你看爱吃几罐啊？
1: 你家己吃可知呀？你有吃爱困以后的人爱少啊，较加油。
5: 今麦吃哦，咁暗时啊，我那准明，我明仔载咧过尾啦。
1: 暗时要困，
5: 我爱困，你啊，敢会当个吃是减半呐？
1: 尽量会当停的，甲停掉啦，吼。
5: 还是要这样咧。
1: 嘿嘿，啊你，你得，迄种心，迄个做心因性的依赖性啦，吼。
5: 对，
1: 嘿嘿，对啊，迄个心理上的啦，感觉无食袂使哩，袂放心的，所以你停掉，吼、哦，你得甲停掉。啊，你若讲无法度，你得一，你得甲伊减量，减到尾啊，规个拢停起来，安尼吼。好，谢谢。好，
0: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来，你好
1: ，Hello。
6: 请问我拄啊，伊家收1万块，敢对啊？
1: 你买啥？

0: 0800-77-55-99 0800-77-55-99。你的月亮好了，我都要讲迄只狗吼，啊，伊迄个老农夫吼，伊就逐工吼要去田里做工课，啊，伊就用迄个草蛇安尼甲牵去田里吼。啊，后来那个老农夫身体愈来愈无好，啊，目睭愈来愈无看呀吼。啊，刚好有一对年轻的情侣呢，吼，啊，伫去人家佚佗的时阵，啊，就看到那一只狗吼，啊，就哦，啊，佮看到迄个老农夫用三轮车载迄只狗，伊感觉讲看了就很感动。啊，老人家吼，迄个老农夫看起来又很老了，身体好像也不是很好哈，所以的感觉讲，伊就去介一只狗耍，啊，玩了几天，伊就足趣味的，伊就讲，哦，用伊的坐三轮车，用个犁啊扛安尼个载哈，啊，狗狗也很开心，也喜欢跟着这一对年轻的情侣安尼。后来呢，啊，这个年轻人的改工，要不然啊，伊就讲，贝贝，这一只狗就我，你年纪也大了哈，啊，你看我都照顾，佮继续照顾，伊讲我现在眼睛不好，如果你愿意帮我照顾他，我也很感激。所以这一对年轻情侣转给这只狗带回去，这个带回去哦，就把他带回去。哦，这老农夫好感激哦，伊讲哦，其实伊是足疼伊的，但是伊即马家己目睭无好，身体啊，吼，迄落啊，吼啊，所以讲哦，要甲带走那一天哦，我看那个老农夫哦，安尼眼眶吼泛泪，眼眶红红的，看了也真的是吼吼很感动吼。来，你好，嗯。
1: Hello，
2: 哎，
1: 你好，
2: 哎，喂，
1: 讲到起高啊，这个回忆啊，那十几年前，较无人咧起高啦，我是只波妹，底下只做过水的吼，我今摆跑去公园散步，小姐拢问讲，大哥，你让我抱一抱好吧？
2: 大家看了动不过嘴拢的。
1: 我讲啊，你想要抱哪一个？嗯，想要头咧咧，面拢红嘅。嗯嗯
3: 起码这个时代你讲公信骚扰啊，哎，完完时代就不同啦，哎呀，你就这种话现在就不要乱讲
2: 了。小姐，家己无讲清楚啊，大哥，伊意思讲你的狗可以给我抱一抱。
3: 时代不一样了啦。
2: 来，你好，嘿，喂，嗯，
4: 我
2: 请
4: 问你吼，我夹一下阿杰的歌。
2: 你讲上阿杰个上，
4: 阿杰啦，阿哥陈妍姐，
2: 哎，两个拢，
4: 因两个歌我最爱听，啊，唔知
2: 阿杰啦是，
4: 那阵那拢无看伫荧幕上哦。
2: 阿杰啦是迄个，啊，迄个什么杰啦，迄个。迄个叫什么杰？
4: 白卡杰啦，
2: 白卡杰啦，嘿，我歹势讲安尼哈，我所以。我啊，两个拢无好，好，两个拢无好，谢谢，哈，
4: 哎，
2: 两个拢无好，哈，哈，嘿，好，一个拢一个落尾的迄个阿杰啦，迄个拜卡杰啦，拢走去中国大陆啊，但是现在不太好，哈，哦，我知道的是不太好。那陈玲姐的没讲啊，陈玲姐，哎，陈玲姐，哦，好，还在，哦，还在，对，身体不太好了，哈，这大概拢知影，哈，好，谢谢。啊，两个，所以状况都是不太好，哈。轻轻的山林穿云霄呀，我俩相爱在高岗，在高岗。我都要讲迄只狗吼，后来这个年轻的情侣把它领养回去了。哦，伫厝内底安尼，甲用甲偌好势咧，安尼吼，用甲好个软胖胖的啊，困安尼，哦，有床有被吼，然后出门又买了一条很漂亮的绳子吼，安尼甲套咧，安尼要甲牵，他都不要，他会挣脱掉，吼，挣脱掉吼，那个绳子甲套个颔棍啊，伊拢挣脱掉，吼，啊，那我回去带回去好多天，他都不睡觉，我趴底下拢。闷闷不乐啊！啊，你伫个装卡，啊你个较早迄个主人用个草蛇啊咧，甲你牵啊！我即马转来个，来我家，我用个遮好软胖胖的床，互你困哦，寒就吹暖气，冷唔是啊，热就吹冷气安尼。啊，佮买一只水个蛇啊，甲你牵啊，你拢闷闷不乐，不快乐吼。
0: 后来因干嘛讲啊？这只狗吼，所以人讲狗就是无嫌你主人，你外卖外捞外吵哦，啊外安怎吼，他不嫌弃你，真的真的。所以为什么今麦人个饲狗开呀嘞，饲囝都是安尼哦，真的啦，狗狗不嫌弃的啦。后来发现他可能是在想念他的主人。不呀，这个情啊情，这一对情侣专改一只狗吼，佮抓灯的整卡，好去改主人见面哦。结果呢，一人一狗吼，老泪纵横哦，真的哈。阿英的哎，不呀，在这个年轻人的工，他回去都不睡哈，都不睡觉，好像都闷闷不乐。可能他知道他在想念他原本的主人，所以老尾呢，伊人讲，因为迄个原地主人拢用迄个草蛇啊，逐工安尼佮砍嘛吼。不呀，迄个年轻人就想到说：“阿伯啊，好，你这条你较早咧砍你这条草蛇啊，敢会当好我？好安尼，好我啊，转呢，伊就讲好啊，伊讲，哎，草蛇啊，吼，就是甲主人有那个味道的连结，所以吼，伊转呢，吼，伊讲好，阿伯讲，啊，这无咧用啊，你提灯诶，我较早拢用这甲砍，提灯诶了，甲藏伫遐，藏伫伊咧困伊咧倒诶所在吼，为伊刚开始就拢困甲好势好势。”而且拢会趴伫一个草蛇啊，趴伫一个蛇啊，吼、哦、那个绳子上面吼、哦，在这样趴着。哎，草蛇其实擦擦嘛，迄个稻草去编的，简单编一编的吼，擦、哦、擦。但是那一只狗有自从有了那一条草一条蛇啊了，它就睡觉了，而且就睡得很好哈。哎、哦，哎，啊，今嘛吼要出不去的是要用其他迄个绳子甲牵一摆啊。啊，这个年轻人又说，我用个草蛇甲你牵出来，跟他正歹势，跟人无同款。但是他用其他的蛇也不让你看啊、哦、也挣脱掉啊、哦、所以后来这个年轻人真的很有心的，他喜欢怎样呢，他喜欢去把这个草蛇、啊、去给他用一个彩色的布条给包包包包包起来、哦、给包一直给捆捆捆包起来、啊、里面还是包着那一条绳子，味道还是在、哦、用这样包包了之后再给他看出去，这样他就卖哦、这只狗这样子用这一条牵着它出去散步，它要、哦、因为里面的草绳还是有那个味道在、哦、所以看了真的是、哦、你看狗狗对主人的、哦、真的实在是、哦、很感人啊。从那日送走你回了家那一天，不是我把自己恨自己吗，只怪我哎，那要讲吼，养狗最感人的，应该就是土耳其伊斯坦堡有没有吼？那一只狗，哦，那土耳其人因对于猫猫狗狗，他们都是吼，全部都你拢随便放养都没有关系，一点无人帮你饲，吼、哦，因为他们很多商店店家门口都一定有宠物食物，吼、哦、啊，或者是水盆，吼、哦，好，只要你那是讲啊，有猫啦狗啦，不管有人饲的无人饲的，好、哦，那经过肚子饿都可以吃，水也都是随处都可以喝到水，吼、哦。这土耳其有一只狗，吼、哦，伊底下的土耳其伊斯坦堡，吼、哦，那一只狗每天会自己去搭车搭公车。然后再转地铁，搭完地铁之后再搭船，一天要搬几个种交通，为伊原来到处玩吼，第一坐公车，坐公车了后尾也着坐去到迄个啊做啥，迄个坐船的，地铁，有点像咱家讲的捷运安尼，吼，然后都知道从哪里上车，都知道坐到哪里下车，听讲伊个地铁站爱坐差不多120站呢，120站伊拢知影。伊拢知影甲对下车，啊呀，上车的时阵，伊就趴在地板安尼休息。有时候如果车子里面啊较无人的时阵，伊买坐起咧座位上哈。啊，每天走这一条路线，时间都差不多哦。每天搭这一条路线车子的人，大概都会看到这一只狗，他们都知道了哈。所以伊坐伫车的座位上嘛，无人会去甲赶哈。拢知影讲哦，这只狗又过来坐车哈。好来 ，Hello。你好、
5: 阿君你好，
0: 淑君朴健，
5: 淑君好，淑君你好，我家是基山，
3: 嗯，你好，
5: 阿伯，基山要去哪里买？
3: 来，
0: 算卡跟你讲吼。谢谢，咱口音电话是0800-7755990800-775599。先坐公车，换坐捷运，换吼捷运来坐120站咯，吼120站，然后坐捷运了换坐船，吼一坐船坐去到对，坐去到啊一个一个 一个小岛，那个小岛，然后他就知道搭到哪里要下船、哦、然后就去到那个小岛，他就去溜达溜达溜达，然后呢到下晡的时阵，到要黄昏进前，伊就赶快一个照那样回头路，哦、就又搭船，搭船转捷运，捷运之后再搭公车，然后再回到家，哪里上车哪里下车，清清楚楚这一只狗、哦后来就是有人去改供，有人就觉得说这只狗怎么每天每天都同样这样的路线在走。后来这个有新闻媒体去改以后追踪报道，追踪报道了才知道，原来这只狗的主人在不久之前去世，贵姓去。啊、他为什么他是他主人在那边吗、哦、不是，因为主人去世之后他也不知道主人在哪里了、哦、但是他因为很想念主人，应该都是这样、哦、所以他每天为什么会各位知道这个对这个对，因为以前主人每天几乎每天、啊、要不然一礼拜最少都有三四天就对，都会以这个路线这样带他去那一个小岛，哈，好这样子啊，这样一人一狗啊，去那个岛那个岛上去啊，呢，行行绕绕的，哈，假人假到都是安尼啊，牵着狗，哈，啊，每天去啊，好在坐公车转地铁，再转搭船，然后上那个小岛，在那上面这样跟狗溜一溜，哈，好啊，去安尼行行看看绕绕的，这样一天啊，老人家一天这样子回来。也算是出去观光，出去运动散步啊，行算遛狗啊。以前主人就是这样带他，每天带他走啊，这个路线都是安呢，路线都安呢。所以主人走了之后，他还是想念，他就是每天照以前主人带他的去玩的这个路线，就这样子，也搭了好几年，好几年，所以说后来原来知道原来是安呢时阵，我真的就是很感动人呐、啊，吼。真的，啊，那怎拢知呀？拢袂唔对哦。啊，你看伊伫车顶都拢趴咧，啊，跟他存啊咧，啊，没有意识的这样趴着。可是到哪里要下车，他就知道下车。呵呵呵

我们朋友分享了一个笑话，我觉得大概听看麦，伊咧讲吼，我们朋友讲这个笑话咧讲，啊，伊咧讲因问因阿妈吼，讲阿妈啊，这个吼今年吼长无好食吼，旧年较好食啦。阿妈就甲因孙讲吼，公孙，但卖你卖乌白讲，嗯，因为你食的吼都是旧年春落来，哼，好，没事，嗯。就是去年吃不了，今年吃，当然变得不好吃。

0: 是阿嬷咧食粽啊，孙阿家讲啊，
1: 孙阿咧食粽啦，伊无好食你讲，
0: 伊讲好咧，无啥会理解呢。咱台湾的爱文芒果，咱都叫讲嘛，第一小时有讲进军到法国巴黎的老佛爷百货内底吼，一公斤卖偌济呢吼，一公。

0: 哎呀，日票呢，就是吼，哎呀，直直跌啦，吼，日币啦，吼，啊，直直跌，哦，真的实在是哈，台银排告价哈，日币排告价已经来到0.1991哈，所以今嘛提10万块的台币去换日币哈，甲二月份的时阵比较起来呢，差不多会当加换的将近24000哈。24000日币的对了哈，相当于会当升迄个三张迪士尼的门票哈，所以讲你即马要去日本的话，即马要换日币足会好诶。
1: 对啊，对啊。
0: 啊，最近大家看到讲啊，日本签证讲起价签证费起价起5倍哦。哦，阿德王路德就怎样讲？哈，不是说台日友好吗？台湾有事就日本有事吗？签证变那么贵，哈、哦！阿德人讲，哎、欸，啊，你是有读册啊？无读册？咱台湾去日本又不用签证，签证费起5倍，跟咱有啥咪关系？咱免签呢？咱去日本是免签呢？哦，你是咧？哦，啊，等下不不调了，跟你讲，有的人就是安尼吼。咱台湾又不用签证，去日本不用签证，去10倍嘛，跟咱无关系吼。哦但是今嘛这个日币吼，安呢，所以有人讲，哎、欸，其实不管怎样吼，哦，如果你说要签证费的国家吼，你今嘛去嘛是会合，对不？哦，有日币诶，迄落，诶，省省诶，得当弥补你的签证费
1: 吼。对啊，今嘛是有这个回应的，这个日本国内的民意啦，因为日本哦这几年太多这个观光公害，这個、日本的单次的这签证对这个7月1日开始吼，3000块，本来是有单次是3000块的票，然后起价15000块的票的起个倍，多次签证哦，本来从6000块，然后涨到30000块日币，哦，也是涨了5倍。所以这个政策一出哈，这外这个需要签证呢进入日本的国家在叫苦啦，但是日本民众大声叫好，因为这几年你不能为了这观光客哦，这个超负荷的关系嘛，你嘛你哪去去日本的怎样讲？因这个包括因的国门的更新哈，机台的更新啊，同时间啊，回人去一地来，因的这个入境的官员要归白哦，我机场哪讲个24小时的话，他们的人力的成本啊，资源的成本，所以涨个5倍哈，其实这么久没有调了，
0: 所以15000等于今嘛已经嘛汇率换算台币我在。7000多，对吧？
1: 是吧？没有啦，
0: 没挂这
1: 3000块啦，
0: 3000块哦，
1: 嗯，
0: 3000块，
1: 3000块不到了。
0: 哦，嗯、啊，安尼是迄落3000块啊 ，OK 啦，你对啊，所以讲咱是免啦，哦，咱台湾因为跟日本是免签啦，所以有的人哦也无想到安尼，啊是讲哦，干那迄落都噗噗跳，不是台日友好嘛？哦。台日友好签证费要去，那尊公咱是爱签证的吼，那爱签证的，你人去咱嘛是爱用去啊，不是干那对你去，大家拢去呀吼。

0: 有这个日本的超级球星大谷翔平、哦、最近他的请产假、请那个陪产假嘛，前两天请一个陪产假啊，道奇队本来有三天的时间讲因某要生第二胎哦，请给他三天的陪产假，结果他是只请了一天啊，因某生了，伊就随登去比赛吼、哦，只有花了一天的时间陪老婆生产，然后就隔天就去比赛了啊，就这人讲娶某前生囝后嘛，他这个新这个二宝出生之后，他连续两场哦都打出了全垒打，但是很明显呐、啊，我看这两场哦，大谷翔平看起来哦。
1: 有点疲累，
0: 哎，忝啊，忝啊，真正忝吼。第六可能莫被生产的时阵哦，他就是要随时在车嘛，然后完马上24小时不到时间，把花宽宽各去比赛，各去共红不浪。看起来是今年的大谷翔平有一点哦，比较疲劳，得他也比较有年纪的啦，而且今年这类、比赛是很早就开始，他二月多三月多的时候就在打 WBC 啦，所以虽然这个美国大联盟的球季进行不到一半，可是他已经打了三个多月的棒球，哎，看起来起码大谷翔平也不年轻了。
2: 大谷翔平讲什么生两包海，生两个够
1: 好样？对啊，
0: 对啊，对啊，
1: 最近
0: 是生两包胎啦，第二胎啦，
1: 第二胎。
2: 我结婚咧，我听说是讲是听唔对哦，
1: 生第二胎，
0: 第二胎，啊，唔知是
1: 第一胎跟第二胎只差好像一年，差一年两个月，还是一两个月两年？
0: 唔知第二胎是弟弟妹妹。一波讲，那你看看，大哥这爸爸又嘛加添，对吧？
1: 啊，是个人是少年哈，搞啦哈，安尼一年通啊，你啊得个生第二胎啊哈，恭喜大谷翔平，哟！

0: 那古祥平吼，伊迄、那个伊即个第二胎甲第一胎共差不多一年两年嘞，吼。去年四月哦，安尼一年一年一两个月了，对。去年四月生大汉的是查某囝，吼、哦。那最近六月吼、哦，隔年六月呀、啊，又生第二胎，吼、哦。这在日本吼、哦，相隔约一年啊，再出生啊、哦，这在日本因俗称一种叫做年子。日本叫做年子吼，年囝，你一年两年的年吼，年子吼，好，就是讲连两年出世的手足吼，连续两年，好，连两年出生，都、就是在两年内这个出生的吼，这样的手足，这叫做年子吼，这样吼，啊，但是都有一有人就讲啊，讲诶，安尼吼，啊，一年通啊，你啊，得个生一个，安尼对女性身体负担伤过大，好，所以好吧，哈、哦，这个真的是诶，咱台湾台中不是有一个本来八宝妈，今嘛各位生第九个啊，八宝妈，台中有一个八宝妈，二十岁开始生，两年就生一个，两年生一个，啊，伊今年36岁。两年生一个，两年生一个，刚好生八个。那今年大概，他下半年度第二胎的，唔啦，这个第九胎啦，第九胎的一个出生啦，吼，所以讲今年这个个生的九胎啊，九个生九个啊，吼，甲唔生的人的分拢生，伊拢甲生出来，好生回来啊，哦，结果呢？因为他们喜欢家里很多小孩啊，这种很热闹的气氛啊、嗯，还要生吗？如果这一个生完就九个还要生，因为顺其自然，呵呵呵，就是顺其自然，代表那准个有嘛是个生的对啊。好来，你好，
1: 正棍，苗栗石宝妈，我有去访问，
0: 好、哦，哎、哦。石宝妈吼，
1: 已经生好
0: 啊，已经生好啊，好啦，生拢是好啦吼，九宝妈、十宝妈吼。

0: 得帮助的人工啊，大谷奖品哦，这个他老婆才去年四月份才生产第一个嘛，爹地也好，隔到一年14个月，嗯，哦，又生第二个。我老公啊，这对这路线哎哦，有这身体比较来说比较伤害比较大，但是大家情况嘛哦，因太太本身哦。就是运动员，
1: 嘛是运动员，
0: 运动员出身哦，嗯嗯、啊，包括以大谷翔平这个等级的身价就不用再讲了嘛，嗯、包括医疗啦、照护啦、嗯嗯，哦，甚至所谓的这个帮佣，这个绝对是不用一般人担心的啊，所以
1: 很笑人呐，
0: 所以哈、啊，所以你看就这穷，不知道是穷了一般人替大谷翔平这种顶级的选手、嗯、或者是顶级的、嗯、顶级的家庭。在挺担心、嗯、
1: 啊，是啊，无要紧啦，身体好，趁少年啦吼，人诶，人拢有人咧斗照顾咧啦吼。
0: 对啊，而且可能是、嗯、啊，双手奉上了，就得门可能被门开下面挤，除非因阿阿伯很坚持，很要、啊、自己来，不然的话，他们如果想要用请人都觉得请得到人去处理的。
1: 来，你好，嘿，嗯，
2: 你要小工作给了，
1: 嘿。
2: 哎、欸，叫我爱请教一下哦、喔。
1: 直接讲，
2: 你护理人士有没有那个双螺盖用盖用盖当当姐姐？
1: 可以。
2: 当自己在家。
1: 可以，谢谢，可以，嘿，好、哦，嗯，好。好啦呀，趁少年啦，吼，会生啦，有就甲生，有就甲生啦。啊，你唔好像食老啊，吼，像这个阿公安尼啦，吼，啊，99岁啊，吼，这唔是我爱讲的啦，拢食到99岁啊，啊，搁咧啥物咧网络恋情啦，吼。哦，气死的！你哦，这个阿公啊，气死的，99岁啊呢，讲什么网络恋情呢？
0: 想骗钱、
1: 啊，骗钱的，对啊，哦、我又是网络诈骗呢，讲哦，要甲照顾呢，吼、哦，吼、哦，啊，就叫阿公啊，讲哦，你爱好伊有够伊养老的钱呐、啊，吼、哦，安尼得对啊、嗯，所以阿公啊，转安怎去卖股票，吼、哦，卖股票哦，阿哥改一个。账户内底有诶钱哦，拢吼轻轻出来，总共400万都要汇去吼伊即马伫咧交往诶女朋友。嘿，伊讲诶，阿公阿公诶，讲吼我伫咧交往诶女朋友安尼，伊要去汇钱诶时阵，银行就怪怪。99岁，阿公你可汇遮侪钱400几万，你是要做汇有啥？我系话阮朋友啊，银行就感觉讲这唔对吼。安怎甲问的无爱讲啊？吼，就讲阿公啊，你这慢车哦，你这慢车汇哦，无银行就报警，警察来就甲了解啊吼。就讲啊，你啥朋友安怎问吼？阿公阿公，你问阿济，啊我汇我朋友，啊你甲我管遐济？伊讲阿公，我惊你这是去用诈骗的。伊讲无，这是这朋友是我熟悉朋友吼，伊是交往中的朋友吼。我女朋友交往中的女朋友，安尼会使无？安尼会使？我会使回哦伊无？我拢甲你讲交往中的女朋友。啊！你这女朋友是安怎熟识吼？我感到一定爱甲你报告。阿公啊，99岁呢，搁底下甲警察嗡嗡样呢。讲啊，我要回哦，朋友，你甲我管遐济安怎安怎？真的呢，遐钱是总穷的，含股票拢卖呢。99岁阿公啊，哎，讲哦，遐网络熟识阿公啊，哪会99岁？搁我都伫网络熟识，搁台湾的呢，南港警察分局去查的呢。哦，双方听讲吼，长期拢用聊天互动吼，啊，逐工拢卡来个迄个阿公啊，吼，对方啦，拢个阿公嘘寒问暖，甜言蜜语。哎呦，啊，你有食饭无？吼，啊，最近天气较热吼，啊，你诶吼，诶，家己爱注意爱安怎吼，反正拢安尼个公家呢吼，伊就讲阿公啊，你无要紧啊，你我以后我会甲你照顾啦吼啊，但是我诶生活你若只要好，我有一个吼，安尼安心诶用。脑筋安尼吼，你以后我拢甲你照顾噶，好势好势来你
3: 哦。喂，小君啊，
1: 嘿你哦。
3: 哦，我只问咧，我想有要开卡塔屋啦。
0: 嘿嘿嘿。
3: 啊，迄盖油敢是唔忙食吼？
0: 你开灯来得让谁食？
1: 开灯来得谁食？无要紧吼，
0: 嘿，
1: 爱食爱食。
3: 进前几
0: 工，
1: 无要紧，照食，拢照食，吼。
3: 无要紧哦，
1: 无要紧，当然是无要紧吼，嘿。哦，
3: 哎，反正嘛通话咯嘛吼。
1: 来讲个，要开迄就是咧保管只软骨嘞，你开，迄食是你开是开一目，对不？啊，咱迄食是保所有的目，好不？吼，谢谢，吼。嘿，开灯来得用食，吼，要开进前，你除了去。病院开刀迄阵啊，卖食尔啦，迄几工你若讲爱搁带一工，就去工卖食安尼吼。 好，谢谢。
3: 啊。

0: 网络哦，这个新闻一出来，我就想讲，99岁阿公啊，搁会用网络聊天哦。来你好，
1: 哎你好，
2: 结婚不给你哦，
1: 哎你好，
2: 你拄啊咧讲迄个姓高的哦，我两年前看诶报纸报道，宜兰一个早开干妈店，伊十九岁生19岁，搁生一个20岁，啊！记者问伊讲：“啊，你这囡仔这是安怎样？”我讲：“哪有法度？迄大汉的够细汉的啊，我哪有法度？我20岁，伊讲差不多会破世界纪录啊！”
0: 好好，谢谢，好。所以都有人哦，有人网络的讲99岁阿公啊，搁会用网络聊天交。交女朋友来的？
1: 为什么不会啊？会啊！
0: 喂，
3: 99岁不要网路啦，我讲，滚啊！啊，一个99岁不要网路啦。
0: 好，谢谢。
3: 想打鸟会找到伊啦。
0: 啊，好，谢谢哈。哎，可能是多少人卡好伊的吧？哈，哎呀，啊，人卡好伊安尼啊哈。啊，所以啊，到网路都有人讲哦，99岁的男孩，讲啊，有人讲99岁还相信爱，呵呵呵有人讲99岁可以当家己去银行哦，足健康的呢哦。
1: 这比足侪人个头壳壳上错，你卖讲伊安那，有人怎连银行汇钱拢袂一样，
0: 袂一样的，
1: 对啊，有些宝贝蛋，对，没有生活能力的，
0: 那有人讲。99岁啊，400万买一个美梦 ，OK 的啦。
1: 我干嘛99岁？是不差。你看人，人王文洋嘛是谈恋爱谈得很开心呐、啊，还几千亿个呀。
0: 这真的呢，这不是
1: 欧美讲
0: 南港嘞，南港嘞，你看阿公啊，阿公啊，哦，面未使哦清澈。
1: 所以我有什么？那为什么诈骗集团会这个会这么盛行呢？我当下诈骗集团弄比例。到底处理人割掉盖里啊？对不对？
0: 所以咱长不是，
1: 其实就是这样子嘛。
0: 咱长不是讲一个反诈骗联盟的理事长。
1: 对啊，
0: 伊就讲，因爸爸就是13年去从诈骗高本损失的金额倒起来，都要超过1亿。
1: 对啊，
0: 所以为着安尼，不要惊掉冤家。因为拢甲因爸讲啊，坑啊，啊坑坑公公的，甲你假，甲你讲安怎安怎，迄个诈骗啊，公公的你嘛下一次无话顾的讲诈骗。
1: 其实诈骗哦，跟有一些就最近唔是讲咩卡电师傅那个嘛，
0: 卡电，
1: 那去理解说
0: 卡电哦，不是卡电哦。
1: 这些人哦，为什么看起来都做一些很愚，咱看起来一正常人看起来很愚蠢就。因为因伫上弱的时阵，哦，可能生命拄着一挂无法度过去的关的时阵啊，包括这诈骗集团给他嘘寒问暖嘛，好像这个家电师傅，然后去给他讲一挂哦，个鼓励伊的话，然后心灵上的支撑，这个很多的这种情绪支持的角色，你卖工厂啦，让你用什么生囝啦，还是讲生这个另外一半呢，根本都做不到这件事情啦。我就惊咧惊咧，伊若讲出去挂地去工课，家己就无用，还是去出国去吼、哦、去读册啊，去工课啊。你说是处理人孤单，心灵孤单的人，他就是可能就是宗教啊，或者像诈骗集团了、啊。哎呀，我们不要最后来说啊，说他怎么这么做那么蠢的事情。为什么他会做这样的事情？你要去理解啊！一某一点在跟诈骗集团在聊天的时候，哦，那刚看了什么信息诶？吼啊，诈骗集团会该嘘寒问暖呐、啊！啊，你吃饱穿少，啊，你今仔日又要到家，吼啊，安暖。
0: 所以
1: 咱这个才去深掘这个问题、啊。
0: 我们昨天讲那个，
1: 而不是说、哦、他很蠢、啊。
0: 反诈骗集团那个理事长尹爸爸的，所以他接受访问嘛、
1: 啊哦，
0: 大概讲说你为什么会去成立一个、
1: 啊、
0: 哦这个反诈骗联盟当理事长，伊就是讲尹爸爸的哈。伊、哦、讲、嗯、那为什么长辈会这样？哦，你都敢讲啊，敢嘎嘎呢？哈、哦，他为什么会一再受骗？伊、嗯、讲追根究底，这个原因当然是很多了，但是最重要一个原因。就是长辈因为孤单空虚没有陪伴，所以伊在访问当中，当然因为这个访问我只看一部分，没有看到整体啦，因为热热等吼，所以一共吼也我是看黑的标题讲吼，问题就是出在很多的长辈都是缺于陪伴哦，所以就是讲安尼就欠陪伴。 哦，啊，那真有一个人哦，该陪。哎，我这日常生活中都足多啊，很多例子啦，真的很多例子。我自己这周遭的朋友来对的，完那呢啊，我较早一个朋友，伊讲伊妈妈去用骗。哦，迄个足久啊，八九百万呢，吼！啊，伊妈妈是老师退休的呢，吼！啊，为什么？伊讲啊，就是厝边啊、隔壁啊，定拢会来啊呢，吼，陪伊开讲啊，吓，迄个有心的，有心人啊，陪伊开讲啊，有当煮物件就旁过来好食，讲哎呦，我今仔煮这个你食，啊，因为他就是没有人陪伴，他妈妈身体其实是很硬朗的，很好的，吼！啊，但是有人啊，逐工来甲你吼，安尼哦。啊，这妈妈都拢信啊，然后就慢慢开始一点啊一点啊，该借钱，啊是讲啊要冲啊要冲啊呢，然后就是不断的累积，到最后借了八九百万了后，无啊，人拢消失去啊，改变你啊，改变你啊。
1: 我觉得我现在的想法会改变，我刚才我干妈讲哇，这个好像这坏人很坏，但是我当下你要讲要借钱，不六百九百万借钱的时阵，你平常人跟你交往的时阵，你是不是有懒心？人说财不露白嘛，伊特别懒心嘛，哦，我有钱啊，
0: 那可能加减嘛，知啊，
1: 叫只三，
0: 你甲骗的人加减嘛，
1: 对啊，三万五万啊，对啊，你钱跟感情你来搞这会哦，啊，你要懒心，你得红滚啊，我真的，我的想法真的就是，
0: 后来这个邻居就跟差不多过贵高八万了，消失去
1: 啊，
0: 消失去
1: 啊，
0: 哎，妈妈意思你知怎样讲惨嘛？惨啊，安尼真正是去用钱拢去用滚去啊！因为这样子，我朋友他是我朋友的代，伊妈妈的代志啊。当然，他没有跟妈妈住在一起。后来，他妈妈就因为这样得忧郁症，就忧郁症，哎，哦，伊嘛是一阵啊，母因母啊，母足久，母足久的啊。到后来，后来吼，慢慢是安怎呢？伊就送去迄落，给妈妈，嘿，原来不是一下子，从后来就是各种的办法，尾啊送去迄个长青学院啦。伊甲我讲的吼，伊讲后来我讲我有当拄到伊，甲问讲，啊，你妈妈怎嘛？伊讲。落尾送去长青学院，逐工有人车来载，啊去长青学院去啊开讲啊，去啊甲一挂人吼啊学一挂手工嘅啥啊唱歌啊啥吼啊下课就敢那阵老人幼稚园啊那样吼老人幼稚园。
1: 所以平常就是吼，咱爱多一点兴趣加社交了，哦卖甲你嘅社交啊，是讲你嘅亲属，甲他弟弟吼只有一个孩子，啊孩子人嘛是市农工商就无用嘅呀，啊是讲你弟弟啊闺蜜，哦啊其中一个好兄弟，你宁愿吼。不同兴趣，一二三四五，大家拢找一个兴趣去做啊，无同款的朋友，吼啊，才不露白，这样子你开才不会说哦，你什么拢要甲上讲，什么死人骨头啊，你阮囝啊，那阮新妇啊，那有诶无诶，拢要甲讲啊，你变成你的闺蜜之后，欸，你就他就会趁虚而入，三班狗班，把你丢了，而且还有一个啊，自以为越精明的人就是越容易受骗。
0: 所以讲吼，听众朋友吼，好啦啦，搁安怎友情偌好，感情偌好，钱绝对吼唔好摕出来。
1: 啊，是你若要借，你得当做这条钱，你就是无要退动啊。哎，对，我干嘛？
0: 买啦！
1: 不，你哪个买？不，这就是，不是，人不是安内吼。你如果说你觉得这个人，你还是有一点哦，他对你的情绪价值上有帮助上，你等于说啊，我当这里，但是兄弟都话这，无你的动作无啊，你的卖做动作被特等啊，啊无朋友嘛，讲实在，对吧？
0: 提钱去换朋友吗？
1: 不是安内讲的啦，不是这么绝对子。啊、你来咋？你朋友袂嫌你，对不？
0: 朋友平时咧讲话开讲，偌好感情咧开讲，你就小可打一个话头讲。
1: 对啊，
0: 哦，我钱我拢袂去借啦。
1: 你心里，
0: 你阿袂甲你借的时阵，你就拢去讲安尼。
1: 心里有一个底啦，你讲最多吼，我两个借阿伯讲最多五万，哎呀，啊，不但是你阿借五万十万，一个甲你万谈，我讲这种朋友就免个深交啊。哦，啊，但是你若讲这个朋友你要爱哈，我就咱人哦，就社会一定人无法度家己生活嘛。你若讲这个朋友。讲啊，你真的跟你很好，对你很久了，以前想要跟你借狗吧，怎么你借不出来吗？啊，你本来被借，你
0: 借掉下一次
1: 就
0: 来的，
1: 你的尾头你的答，
0: 下一次
1: 没有你哪个尾头的答，尾头啊，我
0: 就盖你啊，
1: 就盖你啊，阿德安呢？啊，你哪讲？
0: 下不为例哦，
1: 没有说你得想办法还我啊，那个我被跟你吹，阿德好啊，伊哪听不？伊阿伯该买者，哎，那个买，
0: 来第二
1: 都不要了，
3: 哎。你我给高文杰同款啊，我叫文杰到台积电遐讲钱，我叫朋友来讲啊。因为老困难，有从财之意呀、啊哦，我拢讲未听啊。
0: 来，你好，
4: 喂，
0: 嘿，你好，
4: 我线下，
1: 然后线下，
0: 好线下。

0: 你好，嘿，你好。
1: 小君啊，亲戚朋友好甲死啊，金钱卖提起。叫钱上面，土钱上面。
0: 亲戚朋友，什么亲戚朋友好甲死哦？
1: 金钱卖提起。
0: 金钱卖提起，好。

0: 来你好。Hello， 嘿，
1: 你好，
0: 嘿，
2: 对，这样就可以了，谢谢。
1: 这朋友讲伊这困难啦，讲伊欠6000块啦，
0: 嗯，
1: 啊来甲阿借啊，讲啊哦，足可怜的，
0: 嗯，
1: 我阵啊啊比6000块借伊，
0: 嗯，
1: 啊搁差半年。啊，种奇怪，外口那会囥两只鸡，
0: 鸡，
1: 唔知啥物啦。
0: 嗯，
1: 啊，只卡甲讲吼，伊无钱，然后可以用两只鸡6000块啦。哦哦哦哦，啊，你看两只鸡6000块。
0: 好，谢谢啦吼，啊是拄阿姨咧大姐讲个啦，亲戚朋友吼，好甲死。啊，金钱卖提起，等我听众讲，谢谢来。
3: 你咧收听的节目是美丽人生得力公司干分干油为咱干苏鹏阿哥互联素富二代微服部广告照1080700008为咱所提供哦。
4: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5: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6: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7: 得力环保卫生纸，
8: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9: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1: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0: 耶，阿嬷100分，
11: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12: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3: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2: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4: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5: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6: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7: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6: 陪你购好康，6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惊喜力盖存好股本，趁现在 BLS 雪莉旺补铁活力1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4: 想要来点
10: 好听的音乐、
4: 健康的尝试
10: 和感人的故事，
4: 收听台中广播

风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乡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广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广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上新的医药知识，让你站在时代前端，让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要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春景一年春，野草山花几度春，天晓不应情孤单，明月非为夜行人。世间啊，四季变换，日月流转，拢是自然发生的代志。人啊，伫大自然当中，咱来了解着世界的运作、生命意义。人生的过程，唔好过得靠的比较、计较，其实拢是自找麻烦而已。做人做事，咱来用平常心，用无我的心情来看待世间万象。生活当中，咱会发现到春去秋来，日月日升月沉，人伫大自然当中看到生命的奥妙，花开花谢，草绿草枯，万物拢有新旧的更替，有不断的循环。人啊，好不容易来到世间一转，当然咱要珍惜今生。咱要了解世间万物一直在运作，听到钟声响，天已经光啊。不过就算讲钟声无响，天嘛同款的光。伫暗时啊，咱行伫路顶，月亮啊发光来帮助咱看路。毋过，就算讲路顶无人，明月同款照亮夜空。这就是世间万象。世间啊，是一个自然的生态，无论咱有伫咧无伫咧，伊拢会继续去运行。人生在世，咱爱把握善缘，咱啊爱好好修行，替着自己的人生来开创着生机，互咱的生命会圆满，人生会自在。你讲是毋是啊？

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咧滚滚哦，电话也请你要加养一困啊，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零八零零七七三三五五，对着陈律师来听一条好听的台语怀念老歌。回来阮身边，刷卡助理给你服务，电话请你加养一群啊，嘿，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你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就要学会向放轻松。在咱台湾的北海岸，尤其是热天当中，除了有海风跟热天以外呢，也过来加了一种非常特别的粉红色的这个啊灰海齁，在咱新北三支的山地窟荷花池。哎哟，陈药师，咱这个在北海岸买当看到荷花哦，无唔对哦。在新北三支的山地窟，不单单的荷花开甲真水真漂亮，而且呢一对一对的连续绽放，非常的扣人心弦。今仔日陈药师要带听众朋友大个大只来看麦，来赶紧的游览车坐咧，对着陈药师出门来佚佗。

这个在咱北海岸吼，这个近年来有一个足受欢迎的赏荷秘境，会当看到荷花哦吼。你咧要看荷花，免千山万水吼。在咱新北这个北海岸三支的山地窟，你都会当看到吼。这在北海岸的初夏吼，尤其热天当中吼，除了海风和蓝天以外，加了一种粉红色的色彩。哦，这一类一类来自于泰国的牡丹莲吼，开个真水真漂亮呢，顶顶塔塔的花瓣吼，那亲像盛开的牡丹同款的，非常的水。在咱新北市三芝区山地窟的荷花池来滴吼，啊，这个山地窟的荷花池吼，会当讲自近年来吼，会真受到民众的欢迎。因为几大片 0.4 公顷的私人田园，有着当地农友无私无偿的开放参观，让民众呢会当自由来到这个淳朴的环境当中，欣赏着荷花的美丽哈。这每一年呢，尤其呢，大约呢，伫热天哈，这个五六月开始，荷花呢就进入着开花的模式哈。哦，开个真水真漂亮，替着咱三枝哈，增添着一个粉红色的色彩哈。哇，真正真赞呢，有影哈，大姑大姐啊。尤其园区所种的是泰国的品种牡丹莲，吼，牡丹莲佮称作为菩萨莲，跟一般的荷花无同款，就是牡丹莲伊的花瓣是层层叠叠，哎哟，那真像牡丹的真水呢，这花蕊吼有着粉红啊色吼，这个浅粉红，一直加深粉红，层层堆叠吼，非常的优雅又个华丽吼。更加特别的就是牡丹莲无像一般的荷花，随时的会随着时间的会怎闭合起来。所以咱一般咱若要欣赏到荷花的时阵，你是不是拢爱早时啊记得无？唔过咧，牡丹莲咧，伊是规工全天候绽放。不管你什么时间来，你拢会当看到伊真水、真漂亮的色彩啊，真受到民众的欢迎哈。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哈，咱咧不单单咧来个山地群，咱会当看到牡丹莲以外哈，三芝区公所的现场，佮搭着着装置艺术荷花妹。哎哟，民众来个这山地群哦，不单单咧，你咧会当看到吼，头戴青花帽。表情真开心的荷花妹哈，而且呢，来个家里个给一份童趣，看到活泼感哈。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不妨呢，找时间呢，拢会当来观赏哦哈。而且山地窟哈，这个荷花池之所以迷人，不单单是伊花蕊是牡丹莲，真水真漂亮，全天候开放，佮加上着伊周遭环境北海岸的田园风光哦。规个这个荷花池吼，四周吼拢是梯田、乡间小径，看到翠绿的山峦，所以咧不单单咧，大家介绍在你当眺望到大屯山的山景，规个整体的画面咧，加足有层次吼，而且咧加足粉嫩，哇，真正加赞加水呢，会当讲哦，是伫夏天的气息当中咧，加了一份粉红色的色彩吼，来个三支来小旅行的当中。不妨呢，你呢来个这个进入山海气息的荷花秘境哈。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找机会呢，拢会当好好啊来游赏哦哈。趁这个机会，感谢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老师，感谢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沟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现场这个免付费的专线，空不空空。77335 0800-77-33-55 对对，等你出来听这条好听的怀念歌曲，苦酒的探戈，刷卡做你家的服务哦，电话请你加养一群，0800-77-33-55

好嘞，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咱俗语讲会走会跳吼，身体咧会健康自在，对不？那呢，陈药师今仔日来听问听众朋友大个大气的，你咧会当跳不？你讲啊，陈药师吼，食到有火啊吼，跳袂起来啊啦，吼跳袂起啊，有个人心脏歹，有个人骨头歹。有的人的一挂身体相关的问题，都得着大哥大姐，可能呢，你要跳无在跳啊，是不是？啊，大哥大姐啊，当一个人跳袂起来啊，咱伫原地跳跳袂起来，吼、哦，你讲啊，超市无法度跳啊，这个时阵，伊牵涉到的问题，可能呢，都影响到你的生活技能啊。但就是今仔日简单，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来思考一下，吼、哦。要安怎让大哥大姐身体重新健康，你的骨头、你的心脏、你的血管循环都会当重新好起来，要如何做？大哥大姐啊，您敢有印象哦？进前这个咱这个教育局哦，来推广着讲，让小朋友伫学校跳绳，有无？啊，囡仔走走跳跳，小朋友连走路吼，伊咧到哪飞咧，用跳的，一直行，一直跳。所以你也可见到讲，一个人如果会走会跳的时阵，这代表着你身体、你的大脑、你的心脏、你的筋骨，拢是真健康的，是不是？对不？那你大哥大姐、听众朋友，陈老师问你的，做这种的朋友，陈老师无骗你的，做这种的朋友真的无啥会走啊，吼，无啥会走啊，吼。有影吼，走是一个动物的基本本能。唔过你会发现啊，我走未去，我无法度走。当你开始无法度走，你就开始咧连跳，你嘛无啥有在跳跳。敢是安尼讲？有影吼，啊你讲哎呦，陈老师，啊走跳敢有遮尔重要？其实走跳是提升着咱心肺功能，佮燃烧卡路里。所以对着任何年龄来讲，是一个让你的健康、让你的健壮最重要的一个运动。而且跳这个动作，其实伊会当无缝融入到各种你的运动计划当中。伊是一个低冲击的有氧运动，而且咧跳的时阵，脚也会悬，双脚跳会起来。这会当讲是对着你身体健康是一个足重要的指标。大哥大姐啊，不单单跳会当增加着你的爆发力，增加着你的肌力，也会当锻炼着你的协调力，佮锻炼着你的平衡力，互你食老袂跋倒，互你人的健康。用超市啊，一个跳呢，敢有遮尔好？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真正真赞哦！我无骗你的吼，系啊，当中吼，咱看到小朋友在跳绳对无？系啊，你也感觉讲啊，迄囡仔吼，哦，真有活力，非常有活力，是不是？啊，唔过，只要是要甲大哥大姐，他就没有提醒吼。如果当你食头啊未跳的时阵，未走未跳的时阵，但有说嘛要提醒你，你的大脑、你的协调、你的平衡、你的心理功能。会伴随着大量下降，所以陈老师今仔日希望讲，借着这么个机会来想办法，来帮助咱听众朋友大个大志，重新恢复着你走跳的机能，重新恢复着你走跳的机能吼，会走会跳，这是一件足重要的代志哦。吼，那呢，咱先来了解着跳有啥物帮助。第一，燃烧卡路里，真个人愈食愈大颗，热量燃烧袂掉。真侪人讲，陈老师，啊我吼、哦，少年食一碗饭，真食老嘛食一碗饭，想那最近愈来愈大颗，因为你的代谢歹啊。食老了，咱的身体代谢愈来愈歹。简单来讲，少年人伊代谢紧，可能少年人无啥咧运动，唔过因代谢紧，因会当燃烧脂肪热量。啊，咱食老啊代谢慢。就算说你有在运动，结果你也很容易大哭，你会发现到说人失去到荷尔蒙的保护了，在这个状况之下很容易大哭，
而且咧，你也发现到咧，当中咧代谢加速慢。啊，伫这种的状况之下，如果食老，咱无来即个增加着。

0: 第一，轻轻啊跳的时阵，就会当帮助你燃烧卡路里，和你卡袂大哭。好、哦，来第二，你卖看轻轻啊跳哦，大哥啊大姐啊，伫咧跳的过程当中，你有发现着无？真济运动选手因会跳绳啊，有吼、哦？真济运动选手因会跳绳对无？系啊，啊跳绳呢，就是要让你身躯平衡感好。核心肌肉群的稳定，你的肩膀、你的手部拢会当得到协调，所以咧，连跳绳啊咧，不单单小腿真酸，上半身、核心拢会当得到训练，甚至你的小腿、你的大腿拢会当得到真好的锻炼，避免你食到肌少症。大哥啊，大姐啊。我讲到这个时阵，第一，让你卡袂大哭，这是你需要的，对吧？你最近啊，干嘛？哎呦，老翁的呀，咱两个吼，还愈加愈大哭呢。啊吼，奇怪，都在散步嘞，啊，像那拢散袂落来。大哥、大姐也是安那，因为你的运动量无够，你的新陈代谢歹，啊，你搁食过头，所以要燃烧你的热量，你爱做着有效的运动。那咧跳，对着大哥、大姐来讲，就是一个真有效的运动。真好燃烧卡路里的运动。来第二，做者大哥大姐肌少症，唔知道要如何是好？只要是奇怪啊，啊，我都有在食蛋白质，是安那我的肌肉拢未生吧？啊，因为你无运动，你无做有效的运动，你未生吧？只要是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讲，大哥大姐垫脚尖放落来，垫脚尖放落来，真正大哥大姐做一届尔，做一工尔，一工做落来尔讲。只要是我的小腿咧疼啊，拢厉害。我大姐啊，你安尼就是咧生吧？哈啊，啊要疼是咧生吧？因为你就是肌肉有破坏，所以肌肉咧重生咧再造。但你说安尼讲，听众朋友了解意思吼？所以真侪听众朋友大个大姐打垫脚尖一个运动尔，做一工尔，脚都阿要疼死啊！像那你的小腿都阿要疼死啊！因为你的肌肉拢无，你的肌肉拢无训练，拢无锻炼嘛。是不是？所以咧，陈老师吼，今仔日家里听众朋友大个大姐吼，咱用跳来帮助你身体健康，不单单你较袂骨质疏松，你咧较袂大脑退化，你较袂肌少症，你较袂大哭，你较袂大哭。你讲哦，陈老师好处遮尼济哦，大哥啊大姐啊，真正好处真济哦吼。第一，吼满足着你会当燃烧热量，较袂大哭的需求。第二，搁满足着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你避免你肌少症，尤其食老真容易肌少症的需求。第三嘞，真侪大哥大姐观察歹点无？我拢甲大哥大姐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应该爱打卡踏车，吼、哦，观察咧疼的人，你要打卡踏车；观察未疼的人，要避免你观察退化，你得用跳；观察未疼的人，观察未疼的人，你得当开始跳，吼、哦。啊，两小时啊跳的啦，观察跳歹未？不但袂达关节跳歹，超市教你安怎跳，个你的关节愈跳愈用。用超市啊，食了话唔是叫做退化性关节炎错误啊，这个名词好了真歹。真侪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去甲病院医生甲你讲，你这关节叫做退化性关节炎，你就是讲我就是食了退化的，错误啊。但你说来讲，你是运动无够退化的。因为真侪人八九十岁啊，关节堪少年二十几岁，同款用。有诶大哥大姐八九十岁啊，因诶关节竟然会当堪少年诶二三十岁，同款用，是安那做会到？因为因就是运动有够，两够可能。食到八九十岁啊，关节阁会当做少年家，因为伊运动有够。所以陈老师要甲你讲，你关节歹诶人真侪人，讲啊陈老师我关节无好，关节顾未用，顾未好。今仔日陈老师嘛要教你用跳的方式重新恢复着你关节的健康。那呢，咱真知影讲跳对着卡路里燃烧卡路里后，你较袂大哭。第二，避免你肌少症，是不是？第三，对你关节好，对无？和你的关节的会较用，和你食了关节较袂退化。第四，增强着你心肺功能，心脏歹哦，心脏无蛋哦。今仔心脏害气吼，是不是？心脏拢会喘吼，心脏咧倒咧咧，都无爽快吼。啊，你敢有咧做一挂心肺运动？没有，靠加油啊！ 大哥啊，大姐啊，啊你拢无做一寡身体运动，你哪靠食药啊？真侪人都是安尼呢。啊，陈老师啊，阮食啦，阮心脏歹啦，阮着拢看医生食药啊啦。药啊是辅助，大哥大姐啊，啊健康是靠你，食较营养诶，食较健康诶，然后爱做心肺功能。啊，要做啥物适合你？心脏无好，心肺功能会当做诶。今仔陈老师着要教你，所以。生活当中，咱来了解到增强心肺功能跳，伊是一个需要氧气、血液、肌肉配合你的心脏、细胞所做的一个运动，所以伊咧是一个有氧运动。吼、哦，经过着专家的测试，吼、哦，民众吼、哦、经过着吼、哦、经过着吼、哦、三个月跳绳来训练，吼、哦，伊的最大摄氧量显著提升。提升很多，而且唔免外久哦，一天只要跳十分钟，等于你慢跑半点钟。大哥啊，大姐啊，一天只要跳十分钟，等于你慢跑半点钟。所以大哥大姐做人工测试哦，我特别去走路走一万步，你也爱走路，陈律师无话讲啊。不过陈律师看嘛，唔免浪费时间呐。因为你特别要去行路，行一万步，你要行偌久，对无？时间你会当做真济代志，时间真宝贵。所以人生当中，唔是开足济时间，开几啊点钟去运动，是爱做有效率的运动。真济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用阿强是阿边来做有效率的运动。如果你一天开三点钟去运动，你敢会当浓缩？浓缩？十分钟、二十分钟，就会当达到三点钟的活动。那呢，像阿多陈老师讲的，跳跳十分钟，就等于你慢跑三十分钟。跳十分钟，就等于你慢跑三十分钟，效果好无？效果真好。好、哦，过来，好、哦，咱已经知影跳，伊对着第一，你会当减肥、燃烧热量；第二，跳的时阵，你会当强健你的肌肉，避免肌少症；第三，跳的时阵，对你的关节好。让你的关节不退化。第四，跳的时候增加到你的心肺功能，让你的心脏细胞都会强壮，它是很好的有氧运动。第五，竟然让你较不骨质疏松。你用尝试啊，单单跳就较不骨质疏松，我没对。所以陈老师会当跟大哥大姐报告，如果你真吃老啊，你还会走会跳，我相信你这个样子你的骨头就是用的，我相信你的骨头就是用的。如果你吃老啊，你还会走会跳的人，你的骨头就是用健的，表示你的骨头真正真好。但是说的当该讲，因为你常常在走跳的人，你的骨头一定真用真好，你的骨头一定真用真好。像是在爬山的时阵哦，我讲我大哥大姐听，我爬山的时阵是不是我那大哥大姐七十岁啊，搁排水啊，爱水去你山顶红啉。对啊，王大哥啊，哦，你无简单呢，啊你哦七十几岁啊，啊搁逐工安尼爬山，啊搁排水起来用啉呢，哦，安尼哦，保持精神无大劲哦，啊看你身体搁真健康呢，迄大哥笑笑啊，伊讲少年呢，哎呀，愈白愈健康，伊讲原来骨头关节哦未输少年呢，伊讲大哥甲陈老师讲，伊讲阮骨头关节阮拢未输少年呢，阮都是爬山爬起来。爬山爬起来，吼、哦！所以你也看卖，你已经偌久无在了爬山，偌久无在了爬山，吼、哦！真正啊，我心脏歹啦，我骨头歹啦，我关节歹啦，我袂当爬啊啦，是不是？你为几岁开始的？啊，你为几岁开始？你袂当走，袂当跳的。啊，今仔如果重新的，当个你的走跳训练当下无调调，你连讲会当重新去爬山，是不是？有影无？吼、哦！啊，人呢，就是要哪培养家己的自信，就是为着你的体能开始，慢慢你感觉你的身体用啊，身体好啊，要走要跳无问题啊，你就会当搁做着更加侪代志，敢毋是？而且陈老师来讲，会走会跳的人，其实呢，伊骨质是较袂受伤的。吼、哦，啊，最后一点，竟然会当协调着你的自律神经。真正讲陈老师，医生讲我自律神经失调，我要食什么药啊？你有可要食药啊？哦，你有可要食药啊？困未起，你要食药啊？食安眠药啊？胃要卫生，你要食胃药啊？ 是不是身躯会疼？你要食消炎止疼药啊？大便排放，你要食软便剂泻药啊？是不是？你咧身躯咧一直咧食药啊？唔过陈老师，请问你，到底你的身体有用无用啊？到底你的心中，你的身体有用无用啊？是不是？那呢？陈老师要甲伊讲，真侪人自律神经失调，规身躯拢是病，因为自律神经咧得滴着规身躯拢袂对当，困啊歹困。胃肠啊无爽快，心脏皮薄菜，甚至筋骨酸软痛，是不是？啊，这咧经由着跳，竟然会当帮助你调节咱的交感跟副交感，互你交感副交感的平衡。我阁甲大哥大姐报告，这是真正的代志，这发表伫《脑科学》期刊当中。哦，《脑科学》期刊内底专家民众，就是民众，因的唾液。因的尿液，吼、哦、来做着测试，结果咧，经过着跳绳的训练了后，明显民众伊的焦虑感降低，伊的专注力提升，伊的自律神经较平衡。所以我讲啊，这时阵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已经了解着啊，哎呦，陈老师。啊，原来跳跳的就会健康哦！啊，这么简单哦！大哥啊，大姐啊，讲到这，你一定做想要知影讲，只要是啊，我要安那跳，对不？啊，敢讲真正未伤到关节？啊，我要跳多久？我要跳多少道？是不是？来，等下苏教你跳，就这么简单。好、哦，你未走跳的人，你先练习垫脚尖。只要是你这波当中，我拢跟你讲，先把小腿练哦，强，对不？先把小腿练到强，吼、哦！所以大哥大姐走路袂惊的，吼、哦！这个身躯筋巴连走路都无多走路的，走路袂惊的，咱得练习垫脚尖，双脚滑，双手滑边，双脚垫脚尖放落来，垫脚尖放落来，双手滑边，垫脚尖放落来。你走路袂惊的，你爱举拐啊，你爱举助行器的，你就是先练垫脚尖，对不？等你说家人呢？然后咧，垫脚尖休困的时阵练半蹲。当你垫脚尖做起来啊，小腿肌肉有够啊，你走路唔免举四卡椅啊，走路唔免举拐啊，恭喜你，你对当来跳啊！我讲你听吼，你走路唔免举四卡椅啊，唔免举拐啊，吼，你走路会行，那你恭喜你，你对当跳啊！阿边那跳，非常非常简单，只要是要来教你。就是这么简单、哦、有看过超慢跑吗？有、哦、有看过超慢跑、哦、对啊，啊就慢慢走慢慢走对吧？嘿，来陈老师教你、哦、来超慢跑的时候是不是你就是这样慢慢走、哦、啊整个脚这样慢慢走原地跑步对吧？咱改良一下，大哥大姐改良一下，你变成垫脚尖超慢跑。垫脚尖，垫脚尖什么意思？原地垫脚尖，逆卡位，对，逆卡位垫脚尖，我讲听众朋友听哈，垫脚尖，脚后跟迈着地，对，原地轻轻啊超慢跑，你就安尼走就好，这么简单。原地嘞，安尼轻轻啊走，原地也轻轻啊走，慢慢啊走，垫脚尖，跟超慢跑差别伫对，差别伫你是垫脚尖。垫脚尖，咱慢慢啊，原地慢慢走，慢慢踏步走，踏步跳，踏步跳，踏步跳，手放轻松，你手要震动嘛，不要紧，训练你的手力。好、哦，你手无要震动，你放轻松嘛，不要紧。上好手就是对咧震动，好、哦、左右安尼摆动，训练着你的手哈、哦，咱的手部好、哦，咱的当协调平衡，了解意思哈、哦。就是你超慢跑，你改良。变成垫脚尖跑，好、哦、啊！现在要叫大哥大姐垫脚尖跑，什么原因？第一，较未伤到关节，较未伤到关节。就算讲你腾架卡，好、哦，你腾架卡，伫原地，你伫瑜伽垫垫馆还是伫厝内，你拢会当做。好、哦、啊，你得轻轻啊走，垫脚尖轻轻啊走，你腾架卡嘛会当做，你伫厝内得当做，你拢会当进弄个试看卖。好、哦，原地。垫脚尖踏步跳、哦、超慢跑垫脚尖。用超市我要走多久？一天一天啊，上少走10分钟。 一天上少走十分钟，安尼足简单无？足简单哦，一天上少走十分钟。如果你一天走十分钟，你十分钟走未了，你五分钟嘛会当，吼、哦，五分钟待歇困，有时间阁走五分钟，吼、哦。啊，像是要甲你讲哦，大哥大姐啊，像是要甲你提醒哦，你敢知影专家做过测试哦？如果你一天会当走十分钟，你的专注力、你的注意力的提升以外，像是要甲你提醒。你身躯的肌力、体力拢会做伙来提升。好、哦，我阁甲你提醒一道，一天十分钟，你就当得到足健康的帮助。用陈老师讲有影，一天只要开十分钟就好。对。啊，如果你要强健身体，好、哦，你听陈老师的话吼，如果要强健身体、强健身体，你也当早晚十分钟。在时要十分钟，下晡十分钟，暗时要十分钟。运动就这么简单。大哥大姐啊，你会当在时要十分钟，下晡十分钟，暗时要十分钟，你就轻轻啊走尔。好、哦，食饭了卖走啦哈，食饭了卖走。好、哦，食饭了上少要一点钟以后才走。好、哦，一两点钟了后才走。了解意思哈？食、哦、饭了，食饭后，饭后安尼卖走。好、哦，差不多一两点钟。一两点钟上少爱一点钟啦，吼、哦，上好是两点钟，食饭了两点钟才开始走，伫厝就会当走，啊，就这么简单。垫脚尖会记哩，陈老师甲你提醒的，垫脚尖就是垫脚尖，原地踏步跑，慢慢啊就好，唔免伤紧，慢慢啊就好。啊，另外就是啊，我呢早上十分钟，下午十分钟，晚上十分钟，非常好，伊是足温和的运动。吼、哦，你如果暗时歹困的，你会当早上跟下午的当，早上跟下午的当，因为伊小块心脏会跳较紧，心脏会跳较紧，吼、哦，所以早上下午上少的早上跟下午，安尼了解意思吼，系、哦、啊，啊那呢好处伫对，第一我阁甲你讲一道，你经由着安尼走，陈老师甲你讲三个月了后，你会像一尾蛙灵，你会像一尾蛙灵，吼、哦。啊，这有一个大前提，就是你走路唔免牙拐啊，唔免牙助行器，唔免牙四卡椅的人，你卡来走，了解意思哈、哦？你走路唔免牙四卡椅啊，不用辅助器，不用拐杖，那你卡来走。啊，两种是啊，我走路我得个牙拐杖，还是个牙四卡椅啊？那呢，你得先练垫脚尖，好个赶快加好，好、哦、双手滑边垫脚尖。了解意思吼，当你唔免牙辅助器，唔免牙拐啊，你就当逐天安尼走。用阿强是啊，我逐天跑步啊，我敢得个垫脚尖唔免啊，因为你安尼就是垫脚尖啊，因为你练卡背就是垫脚尖咧走啊，所以你练卡背十分钟，早上十分钟，晚上十分钟，哦，下午十分钟，一天只要二十分钟，但就说甲你讲，你真紧，你要爬山，你要佚佗。你就真勇敢啊！不但你关节较袂歹，你骨质较袂受伤，体重较袂大颗，而且自律神经会较平衡，心脏细胞更加健康。啊，你有赞无？有赞哦，就这么简单，好不好？简单提供我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后来就是广告节，广告节，他继续进行那节目。真济人讲，陈老师，原来健康真尔简单哦，健康无困难，只是像陈老师讲的，做些民众拢靠食药啊，真济民众拢靠食药啊。哦，啊，陈老师，我关节歹啊，关节咧疼，我来食消炎止疼，我来注玻尿酸，我来抽水，我来换关节，是不是？陈老师，我心脏无好啊，我来食心脏药啊。你心脏不好啊，你必须爱配合医生，你药啊无吃袂当，所以你爱配合医生的治疗。唔过营养保养心脏需要的营养，你赶快来照顾，是不是？你骨头歹啊，吼、哦、骨质疏松啊，吼、哦、你咧骨头不好啊，真侪人咧配合医生注射，是不是？唔过咧，你拢无了解到你的骨头内底需要钙质，需要钙质，需要镁，所以。人生的过程当中，如果一个营养够无够，身体变来勇敢， 因为像是跟你讲过啊，人要健康，第一就先靠食，食是营养，然后营养有够啊，你来运动。所以你心脏未休，骨头关节未休，你需要各种的营养来辅助的时阵，你营养先食有够，然后你来运动，你就会当健康。用超市这么简单哦，有影。来，我甲大哥大姐报告，真侪人开始走路脚头会疼，走路心脏会喘啊，爬楼梯心脏会喘啊，落楼梯骨头关节，落楼梯啊，关节啊，起骨叫啊，关节无力啊，行袂落来啊，是不是？用超市，我想要运动，我想要我的关节重新健康，哪里你关节需要营养爱照顾，心脏需要营养爱照顾，骨头需要营养爱照顾。干唔是？你营养无够，你安那要安那做运动？是唔是？所以咱知影人生五十岁过，钙质爱补充，胶原蛋白爱补充，胶原蛋白要补充，你一定爱有 Q10 爱补充，你个爱 B 群爱补充，有影无？啊，陈老师，请问你，平常时你有咧食 B 群无？有。平常时你有咧食 Q10 无？有。平常时你有咧食钙质无？有。平常时你有在吃胶原蛋白无？有，是不是？那呢，是不是陈老师会当甲你找一罐专方位、专健康、专照顾的专应用，和你省时省工，一次搞定？有，陈老师甲你找到，就是咱介绍的心钙 Q。这款心钙 Q 长期以来帮助足侪人。大哥大姐讲，哎呦，陈老师啊，有够好用，真正的，吃你介绍的心钙 Q， 行路计足好行呢，行路计足好行呢。用超市好加载，我有吃你的心钙球哦，我吃到会当去七头，去印度尼泊尔爬山13天呢，去爬灵鹫山呢。大志讲超市，我得吃你的心钙球。
1: 三通啊，心钙球啊，这拢有一吃，而且拢真好啦。我已经吃几年啊，吼，姐姐真体力真好，三月过去后印度。尼泊尔，
0: 十
1: 三天哦。
0: 哎呦，加高加高，哎，爱爬呢，尼泊尔拢山顶啊。
1: 今天有做，咱嘞有做灵鹫山，我今年75岁。
0: 哎呦，加高，你看75岁，搁会佚佗，好好好。有影70-80岁啊，搁会佚佗无？有影无？有影，伊食对一罐，陈老师的心钙球，是不是？老大哥80几岁啊，有影80几岁啊，健步如飞无？你来听看卖，食一罐心钙球。
2: 你讲哦，我食大三通，阿加心钙球。
0: 谢谢张大哥。
2: 哦，是，你行路吼，我拢未起起，行都真紧嘞。少年人家讲，哇，你阿爸你几岁？阿讲46啊，
0: 46啊，
2: 啊，行路你哪像遐紧？我今日回复到以前，我感觉讲起咧，行路吼，安尼还是健步如飞。
0: 唔呀吼，张大哥，80几岁老大哥啊。有影食这罐心钙球，食到走路健步如飞无？80几岁啊，有影无？有影。70几岁的老大姐，本来咧爬楼梯未爬，走路无好行，坐咧起来尔，头壳着讲车车，心脏收缩歹，而且咧骨头未健康。但你说的心钙球内底有上好的 Q10， 上好的胶原蛋白，上好的米群，加上完整的钙质，十足补钙，和你的心脏收缩结构正常，骨头骨骼真健康，肌肉收缩结构咧继续好行。大姐本来咧，坐咧起来心脏收缩歹，行路行袂起，爬楼梯无好爬，结果食咱的心钙球，食个会当去基隆与爬顶塔，你听看麦。
3: 我要让你分享一个讲哦，我迄姿势性低血压有无？啊，你甲我讲哦，讲我是心脏无力拍袂起，对无？啊，结果我食迄吼心钙球哦，食到2个月哦，我唔知影讲食一项过两项啦，我系膝盖无，拢脚会酸无，啊，拢会酸痛无，啊，结果今麦拢会起口口无，啊，拢。总没生意啦，
0: 哎、
3: 啊没生，我去边含人参加迄迄个基隆屿无，啊爬迄楼梯无，爬去迄个灯塔遐，结果落来哦，我拢无安怎啦，足欢喜的，
0: 哎呦，恭喜的，恭喜恭喜，
3: 足欢喜，我食到72岁，我进72岁爬去到遐呢，啊，大家讲哦，你那遐厉害，后尾甲你分享一下，安尼尔，
0: 谢谢，感谢，
3: 真袂歹。
0: 大姐本来是坐咧起来坐公车车。走路无啥会行，伊千想万想想袂到，伊70几岁啊，阁会当去基隆屿爬顶塔。伊食对一罐，食一罐心钙球。大哥大姐讲，陈老师，敢真正遮尼好用？陈老师要甲伊提醒， 这款心钙球提供你的是营养。你卖想讲我身体营养无够，我身体经过的勇敢，是不是？今仔日心钙球提供着你的营养，提供着你的保养，然后只要你像陈老师来讲的，你会再时要跳十分钟，下晡跳十分钟，我甲大哥大姐报告，你真紧就会当爬山佚佗，唔免三个月，你就会当爬山佚佗。林强是真正遮尼厉害呢，真正遮尼厉害，因为身体需要的是营养，身体需要的是保养。陈老师，请问你一句话，大哥大姐啊，你五十岁过，你爱补充钙质无？爱，你爱胶原蛋白无？爱，你爱 Q 弹无？爱，你爱 B 群无？爱。查甫人爱锌，心钙球内底有完整查甫人需要的锌。女孩子爱 Q10 胶原蛋白维生素 C， 心钙球有你需要完整成分。大哥大姐吃老岁，你需要胶原蛋白，你需要 Q10， 你需要 B 群，你嘛需要这个啊呐完整的钙质。但你说心钙球做就会做到啊？那呢，这款心钙球有赞无？有赞哦，一个月开你千外块。大哥大姐啊，听众朋友啊，保养品买买。第一，爱食了身体会用，身体会好，身体有感应。第二，价钱爱公道。第三，品质爱好，人人学到。但你说的心钙球拢做到，这款乎你无可挑剔。但你说要甲你讲，这款心钙球外口买袂到，伊是大罐装的，食较久，一罐2800块，会当食一个半月45天。所以2800是食45天一个半月，唯一的包装180粒。会当食一个半月，再下两粒，暗下两粒，内底是甘麻色的胶囊，橘色的胶囊，你唔好阁买唔掉去啊！啊，内底是甘麻色的胶囊，吼、哦，这款心钙球长期以来帮助出侪大哥大姐，中心内的爬山，中心内好行路，中心内好佚佗，七八十岁啊，健步如飞，食这款心钙球，卡这个电话叫助理甲你寄，微专线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感谢线下全民拢在线哈，身体爱营养，身体爱保养，食老尾行，中心就是爱营养够够，做好的运动，好不好？就咱这个时间先到电台工商的，电台工商了，精彩节目继续来进行。线下助理家己服务电话加养一群啊，找咱的助理哦，0800773355，来。

0: 历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式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历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1: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2: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2: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8: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7: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9: 超过100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9: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好声音，好节目，好音乐，
11: 就在台中100%
10: FM

我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啊，咱伫生活当中吼，今仔陈律师是毋是甲听众朋友讲，你来练跳，对无？大哥大姐，甲这件事吼，系伫心内，就是你无论如何，你要保持着，像陈律师来讲的，你会当安尼轻轻啊跳跳十分钟，你要保持着这个。轻轻啊，跳跳十分钟，左脚右脚，那慢慢啊，垫脚尖，慢慢啊跳，这点简单，无困难。啊，你逐天维持，你用像是我逐天要做什么运动，你伫厝内着做，你吹冷气拢会当做。吼、哦，你咧伫厝内找一个较凉的所在，吼、哦，这个顶啊卡，还是这个厝内底，吼、哦，较舒服的所在，你咧。听清楚，这部你都拢会当做十分钟。大哥啊，大姐啊，健康是要用着方法。啊，你遐等下等要看医生，啊，你拢无叮当，你免来健康。啊，规工坐伫碰椅，坐甲腰酸背痛，坐甲辛苦嘞，袂轻松，袂溜达，啊，要哀哟想听。但是说吼，无客气讲，我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了解的讲，啊，你先啊唔。起来当当的，啊，叮当的这样简单啊，原地跑步跳呢，垫脚尖的，垫脚尖较袂去伤着关节。好、哦，原地，好、哦，啊，大哥大姐，你讲，只要是我袂行啦，我行了我牙虎去啦，爱四脚椅啊，爱拐杖啦，不要紧，你练垫脚尖，想出话不要垫脚尖，卖小跨界动作啊，只要是跟您讲，不要小看这个动作。这动作拢是增强着大个大肌，恁肌力、恁的肌肉、恁的肌少症、恁的肌力重新恢复一个重要关键。俗语讲一句话，讲脚健用性命嘛。啊，你脚都未用健啊，你都未行，你变来用。大哥大姐，真侪人讲，只要是我拢脚的吧。大哥大姐啊，陈律师拍摄跟恁讲一句话，做者大哥大姐脚的吧，就是你下身为你的腰。搞你的大腿，你的小腿，当中内你保健了无好，保健了无好，导致着你可能内神经跌掉，甚至内你的血管循环歹。所以真侪大哥大姐讲，像是我脚麻麻、脚擦擦、脚冰冰，吼，甚至内诶脚内那像咧即个诶骨骨吼、哦、各种的问题。但是说要甲伊讲，这就是一种神经退化的感觉，神经退化的感觉。啊，是啊，你的神经会退化，你的脚循环歹，你的脚神经呢，长期循环歹，就得到神经退化去啊。所以，伊就产生了错误的判断。明明脚、拖脚都未骨骨，是啊，你脚的骨骨，神经判断错乱。啊，是啊，你的神经判断错乱，因为你的脚循环歹。啊，是啊，脚的循环歹，长期食老有货啊。像陈律师一直跟恁讲的，我讲大哥大姐。咱吼食老火啊，咱的毒素会吞进去脚底去，那就高脚的顶底嘛。啊，所以少年时阵行动、叮当、活动，脚有咱无问题，只系循环当下会经由着腰子大便排掉，因为少年的脚循环好嘛。啊，脚循环好的人，只毒素就排出来嘛，因为伊会经由着脚底只吞积、只顶底物件，七七摇摇的，伊就个上当来。经过着腰子，经过着大便，就阁排掉伊啊。不过食老无同啊，食老大个大子袂行，无力也袂行，迄毒素吞积伫脚底就真紧。当你开始袂叮当、袂活动，你毒素吞积伫你身体，身躯有毒无？你逐个嘛咧食毒，空气中有毒，食物中有毒，加工化学物件太侪去啊，但就说讲袂了。啊，这物件咧，甚至你循环歹，伊就吞积伫脚底。真侪物件，吼、哦，囤积伫脚底当中，你脚底就开始麻，脚就开始怪怪，脚就开始无爽快，是不是？啊，老大哥、老大姐食老啊，个活动力个无好，行路歹行，行路无力，医生一直看，陈律师要甲大哥大姐报告，看医生，医生会当针对你的病，甲你辅助，开药啊，甲你辅助，唔过身体营养保养就靠家己。食营养诶，食健康，咱食老就是惊营养无够，爱食好有够。
你三顿食袂甲，各种营养拢食有够啦。大哥大姊也无遮尼厉害啦。真个人是安奈见长会瘦，大家就是知影讲，我身体欠缺啥物营养，我也甲食有够。所以养生的概念就讲，身体欠啥，我骨头钙质无够，我爱甲食有够。我关节软骨啊胶原蛋白无够，我也食有够。我心脏袂 Q， 我心脏爱甲食有够。啊，我身体得用，因为伊无够营养，我甲食有够，伊得用啊。干唔是安尼？啊，这唔只叫养生，用你的心，用你的心，对不？所以大哥大姐唔免惊，但是苏格你讲，唔是食老，我得规身躯害了了，唔是安尼。有个人食到八九十岁，身体真勇健。要避免家己失灵，就是爱先顾家己会行嘛，会行嘛。啊，你脚头有在疼，你要哪行？真侪大哥大姐讲，崔老师，我脚头可以抽水啊，我听了用要流目屎。脚头袂凹弯，正起来啊，正起来就是你脚头在保护你，保护你讲主人，这所在发炎啊，发炎啊吼，正起来啊，叫你卖行路爱休息。结果大个大气吼，为着讲啊，我脚拢正正拢袂凹弯，因为伊发炎吗？啊，得去吃消炎的，啊，无得去抽水，啊，无怪你的关节来磨歹去。啊，两小时啊，我拢袂弯呢，袂屈呢，啊，算唔知伊咧发炎，你得爱休息，搭脚踏车，慢慢啊，伊修补好，互伊应用关节伊需要的胶原蛋白、Q10、钙质、米群才有够。啊，然后搭脚踏车，慢慢伊修补，伊家己就会消肿啊。伊家己就会消水去啊！你脚就会凹弯啊，你就会行。大哥大姐啊，还是要给伊时间，给伊去修补，还是硬要甲抽水，硬要甲消炎，继续行。莫怪遮尔侪人话关节，是不是？心脏歹，做者大哥大姐，心脏无力，心脏会喘，心脏爬楼梯就会喘，尤其心脏弄过颈啊，心脏拢有伤到啊。心脏做者人做过支架。啊，这位之前抗凝血剂做过来吃，啊，都唔知讲心脏需要的 Q10 钙质爱食有够，啊，抗凝血剂做过来吃，抗凝血剂只是预防血小板凝集，伊是咧辅助你的心脏会更加袂塌掉的，伊唔是咧保养心脏的，伊是咧预防你的血更血小板塌掉的，伊唔是咧保养心脏的。抗凝血剂是五红列血小板凝集，把你的血更脱掉。啊，你心脏需要电力的，你心脏收缩的力的，伊需要钙，需要镁，需要 Q10， 需要 B 群。像是讲，只要你听，就是讲，和听众朋友了，大哥大姐了解着讲，啊，现在我身体拢未好，啊，现在我身体拢未用，第一就是无营养，第二就是无运动。做对的运动，身体才会用。大哥啊，大姐啊，我来讲你无，吼、哦。所以老大哥、老大姐爱了解着讲，啊，现在你的身体拢歹，陈老师，我身体拢无好，我拢未行，我心脏足熬喘，我暗时啊足歹困，我骨头关节拢会疼。但是需了解大哥、大姐，听从朋友恁的苦衷。唔过艰苦是你家己，只有你家己会当救你家己。所以咱医生也看，药也咧吃，啊，敢讲你唔免运动，唔免营养吗？对不？所以营养食有够，你骨头关节过了用，心脏过了用，身体过了用，你目睭看有，你的胃肠营养会吸收，你的血流循环好，有力有元气，啊，你的筋骨会勇健，是不是？你会自由自在哦。大哥大姐啊！身体就是这几样器官啦、啊，身体就是这几项啦、啊，是不是？吃就是靠胃肠啊，看就是靠目睭啊，走路就是靠骨头啦、啊，爬山就靠你的心脏啊，心肺功能有好无啊？然后呢，最后呢，人要有力无力，就靠你的血流循环啊。身体就是这几项啊，你只要够用够好，你走走跳跳就是不会活灵哦，身体活空间的哦。咱别人倒伫病床顶，我无甲因讲，美国八十几岁老大姐去环游世界，是毋是？有无？因讲我宁可吼佚佗跋落三坎，我都无爱倒伫安永医的病床顶悬跋落涂骹啦。
所以八十几岁因赶快要去环游世界啦。啊，现在你身体歹，啊，你都无营养啊。啊，营养食有够，你就会当运动；营养食有够，你就会当运动。啊，会当运动，你就愈来愈健康。啊，人体就是这么简单，身体就是你咧种花种菜，你会落肥，落肥了有营养，伊就会大起来啊，伊就会生长起来啊，伊就会开花结籽啊嘛。啊，你无甲落肥，营养无够，未开花未结籽，啊，黄生生甚至打打黏黏去，是毋是？所以咧，你就是爱甲落肥压水嘛，爱会晒日嘛。这当中就真重要，但是人的身体不是同款吗？对不？大哥大姐啊，免惊，身体是惊你营养无够，食无着营养，伊就未做主。你无保养，伊就未做主。啊来，爱做对的运动，甲训练起来，好不？好、哦，跟那个大哥大姐报告。后来刷卡拢阁满线哈，听一条好听的歌曲，无清楚无了解，助理甲你服务，电话加强一群啊，找咱的助理，好不？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人生五十岁过，你家身体营养够够？五十岁过，你讲啊，超市有影？我像你讲的，我五十岁过，我钙质爱有够，我 Q 天爱有够，我 B 群爱有够，我胶原蛋白有够，恭喜你！你两天七八十岁，你要搁在佚佗的，别人做欠身你，有的人未出门未行路啊，你要搁在佚佗的，你加佚佗人足久，你讲是不是？吼、哦，算卡做你家，你服务店的加养一群来找助理，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老师的健康免开钱。来，大哥大姐啊，听众朋友啊，我赶紧的吼，把握时间来回答您的问题哈。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老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老师会赶紧的利用节目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 0800-77-33-55，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不清楚、不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老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老师会赶紧的利用节目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 0800-77-33-55。后来陈老师吼，赶紧的来甲大哥大姐回答一下。来，嘉义的叶大姐在问吼，来，嘉义的叶大姐来，嘉义的叶大姐讲膀胱癌第四期扩散到肺部去，吼，会当食寡有 Q10 有钙质的营养无？当然真需要，因为 Q10 就是细胞的电缆嘛，是不是？啊，钙质的伊是你骨头、心脏做需要的营养嘛。所以我感觉叶大姐吃了心脏、精神、体力拢会加较好。啊，第二就是靠胃肠嘛，因为你胃肠未食，食未落，伫咧治疗过程胃肠食未落，人呢当然都无营养，身体都未健康。所以请你放心， Q10 啊、钙质啊、酵素益生菌都非常适合你，而且是你真足需要的物件。齁、哦。来第二点，如果无要化疗，敢未当选择安宁。来安宁齁、哦、安宁这个物件民众齁、哦、对着安宁治疗齁、哦、有一个就是讲可能概念无考。是怎讲齁，陈老师来甲叶大姐报告。什么叫做安宁治疗？安宁疗护。什么叫做安宁疗？安宁疗护不是我无化疗了，我来选择安宁疗护。就算讲你有在做化疗，你拢会当选择安宁疗护啊。好、哦，了解意思吼、哦。就算讲你进入咧治疗，因为安宁疗护的意思来讲，帮助患者伫咧治疗的过程当中，互你会当较舒服、较舒适的用药物来缓解掉你的痛疼。我讲了解意思吼。哦，比如讲，这个化疗的过程可能足痛的、足艰苦的，来缓解掉你无爽快的现象，叫做安宁疗护。所以安宁疗护不是放弃治疗。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叶大姐，了解陈老师的意思吼？安宁疗护不是放弃治疗，安宁疗护是在你的治疗的当中，在你的治疗当中来缓解掉你无爽快的现象，增加掉你治疗的这个就是舒适感。这叫做安宁疗护。好，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了解，叶大姐了解意思齁。所以选择安宁疗护不是讲我都不爱治疗啊，上跟您讲安宁疗护就是无治疗啊，不是呢。选择安宁疗护不是放弃治疗，不是这个意思。安宁疗护是你在治疗的过程，我希望用一些会当让我疏解到我真无爽快的方法。了解意思吼，比如讲我治疗时足痛的、足艰苦的、足无舒服的，那呢，我会当选择安宁疗护来缓解掉我足无舒服的现象，来加强掉我舒适的现象，这叫做安宁疗护。叶大姐了解意思吼，不过陈老师感觉讲，基本上来讲，如果你家己会当控制，当然是靠家己控制，因为安宁疗护有一个足重要的讲。将治疗的重心来转移到减轻痛苦、提升生活品质，这叫做安宁疗护，对不？阿别那减轻痛苦，得用药啊来缓解掉你的痛苦。问题是，陈老师跟您讲过啊，如果咱身体家己也做主，我当然无要依赖药物。所以安宁疗护是用药啊，用药啊来缓解掉你的痛苦，来
减轻着你的痛苦。唔过陈律师感觉，咱大哥大姐如果会当，当然是家己，咱用调养的方式来调养家己，了解意思吼。啊，而且像是要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提醒，癌症的治疗过程当中，请恁一定要配合医生的治疗，因为真的医疗愈来愈发达，针对着癌症的控制，其实陈律师要甲叶大姐报告。对着癌症的控制，其实伫医疗上不单单咱的健保的支持，包括着咱社会国家的支持，也阁有陈律师要甲叶大姐报告的讲，真的医疗愈来愈进步，而且呢，控制癌症的方式其实拢比较早进化足侪足侪。较早当着细胞吼，足侪人也被惊死对无？足侪人讲啊，超市啊，癌症扩散去细胞去啊，真恐怖，是不是？过去古早。不过进细胞药啊，吼，以细胞治疗药啊，伫癌症细胞治疗药啊，进步足侪足侪呢。叶大姐，陈老师甲你讲，请你一定爱记哩。陈老师甲恁提醒的来讲，癌症的患者无一定你的寿命就比人较短哦。癌症的患者无一定你的寿命就比人较短。癌症的患者，你只要配合医生的治疗，你拢会当控制，都可以控制，是不是？甚至咧，有个人咧，跋倒啦，出车祸咧，性命都无去啊，是不是？所以叶大姐，请你一定爱给你配合医生的治疗，这第一点。啊，你一定爱食，爱食，啊，精神体力好，爱动。只要是爱讲的健康的四大要素，第一就是爱食。所以你改善胃肠是真重要。第二就是爱运动，所以你的心脏、细胞、骨头、关节爱好，对不？所以需要 Q10 抗氧化，需要一寡。咱心脏收缩，包括着精神体力各种的营养，吼、哦，所以是真需要的。来第三点，咱的就是爱困，你一定要有一个好的困眠品质，唔好靠安眠药啊困，不要靠安眠药，愈困愈艰苦，吼、哦。用小说我困未起，用啊我在治疗过程困未起，请叶大姐你会记得注意一件事，小说跟你讲，生理时钟爱聊准，生理时钟爱聊准，生理时钟的意思来讲。在时啊，日头出来，我一定要起床。不管我昨暝有困无困，在时啊，日头一光，日头一光，我就是爱起床。嘿，日头一暗，我就准备要休困。你要把握这个时间，了解吼？嘿，啊，你就会好困。啊，所以，请你，比如讲，伫日头要落山进前，你这个身躯洗洗，较早洗身躯的，吼、哦，要食饭进前洗身躯。洗身躯了，食饭了，去散步行行，吼、哦，准备休困，准备暗时休困，吼、哦，要困前的一两点钟听个轻音乐，吼、哦，放轻松，吼、哦，做冥想，吼、哦，啊，一个看一书啊册，拢会当，吼、哦，就是进入准备睡眠的状态，吼、哦，安尼了解意思吼、哦，啊，你只要把握这四个要素，只要是要甲叶大姐报告，我相信你身体会阁强康健起来，阁健康起来。林青老师，啊吼，这个癌症的治疗啊扩散的问题，请你放心，进的肾功扩散，医生那边都有真好的对治方式。叶大姐，

0: 啊，然后就是保最后一点，就是保持一个轻松的心情，轻松的心情做你想要做的代志。人上重要不是我活多久，人上重要是我每天过了有快乐无？哈、哦，上好叶大姐哈，放心，哈、哦，一切冥冥之中，哈、哦，天公伯啊，拢会保庇的哦，哈、哦，请叶大姐放心哈。后来，请老师看一下来，张大姐，台中的张大姐，三年前有钓到皮蛇，用喷头钓去。啊来，真哦，又个火花啦，真疼，要安那？来，请老师给你报告的吼，张大姐，皮蛇吼，皮蛇是靠你的抵抗力好的，就那像感冒，是靠咱的抵抗力好的。啊，林老师，我当初用喷头有好去，我咧想，就讲有一挂喷头。迄时阵可能呢，会缓解掉你无爽快的现象，互你较舒服，互你的身体较好来对治着皮蛇。吼、哦，啊，这不管是哪皮蛇，佫有复发，真痛，虾米原因？第一就是你第一道掉皮蛇的时阵，第一道掉皮蛇时拖较久，拖较久啊，就是较慢发现，拖较久。其实陈老师甲张大姐报告一下吼。得到皮蛇的时阵，有特效药会当缩短掉伊的病情。即伫药啊当中，有特效药会当缩短皮蛇的病程。所以进复发起来，就是赶紧看医生。啊，如果要搁伫即个控制范畴，无介严重，那你赶紧的对特效药赶紧食。了解吼、哦，皮肤科一边有特效药赶紧食，伊就会缩短你皮蛇的病程。好、哦，这第一点爱做的代志。吼、哦，啊！你基本上破皮肤破皮肤科都会动啊，了解吼、哦？啊，皮蛇引起的叫做神经痛，神经痛通常就是你的循环歹，抵抗力歹，所以佫压起来，了解无？啊，如果这个张大姐讲，啊，超叔啊，我要用啥保养？对，食寡血路循环来通的，互你血路循环来通的，循环好，体力较会好，循环好，抵抗力较会好，循环好，咱这个。咱大哥大姐，你的神经较会稳定，啊，因为你食寡血路循环来通了，第一循环较好，你体力会较好，运动较好，啊，来抵抗力买较好，第三神经买较好，吼、哦。所以张大姐如果讲，假使啊我常常咧夹皮蛇，吼、哦，基本上来讲，医生会考虑讲是不是你要注疫苗，吼、哦，会当考虑注皮蛇疫苗。来第二，医生那边有特效药会当食，好、哦、了解吼、哦。来第三。如果平常是要保养，就食寡血路循环的通的，互你循环的好，神经会对你用；血路循环好，神经才会对你用。因为皮蛇引起的神经痛，只要是上惊的，就是大哥大姐皮蛇引起的神经痛，一直食止痛。我捌拄到一个大姐，你敢知食到怎调嘞？一个大姐伊因为进前有一位大姐，伊进前伊就是因为皮蛇痛。皮蛇疼了，医生就开止疼给伊食，食到止疼掉，因为止疼掉的，伊无食就疼，无食就疼，啊无食就疼，就四界找止疼药啊，啊食到医生无爱开药伊啊，医生讲你莫阁一直食止疼药啊，你阿妈伊怎偷偷去买感冒药水来食，偷偷因为感冒药水内底嘛有止疼，伊就偷偷啊去买感冒药水来食，啊食到后者昨天发现着妈妈拢偷送感冒药水啊，系啊，怎甲妈妈念啊？哦，爱抓啦，拢用藏的藏起来。啊，所以陈老师要跟恁讲的讲，一直靠止疼药啊，你会愈来愈痛苦。啊，无食你就疼，啊，愈来就愈依赖。我阿廖阿超市啊，唔过真疼要安那，食寡血路循环的通的，伊会活化血管，啊，伊会帮助你神经的健康，自然你身体抵抗力好，伊就较袂疼。所以食寡血路循环的通的，伊就较好，伊会保护血管，保护神经，好不好？张大姐爱给你用哈。来，请老师来提这一道。你进做三件事，第一件事，赶紧看皮肤科医生，看是不是进食特效药够有效，因为我不知道你拖多久啊，吼、哦，拖愈久皮蛇就会愈严重，吼、哦，啊，皮蛇是靠抵抗力好的，所以医生的特效药是缩短伊的病程，缩短伊的病程，吼、哦，啊，你咧嘛是爱甲你的循环沟通，吼、哦，了解意思吼、哦。来，第二，如果常常复发，可能配合医生会甲你建议，是不是要注疫苗？吼，但可如注疫苗啊。通常你会个加皮蛇，就是你的循环钙歹，血路循环钙歹，抵抗力钙歹，较引起的。所以平常时就爱食寡血路循环的通的营养，好不好？好、哦，安尼简单甲张大姐报告哟，吼、哦。 后来黄大姐咧问讲进前，哦，教授甲恁讲防蚊的配方，吼、哦，恁要拍粉的有无？教授甲恁教的就是啥？佩兰，吼、哦，艾草，阿哥石菖蒲，佮加一个丁香，吼、哦。这个台南东区的黄大姐来，教授佮讲一道来，佩兰、石菖蒲、艾草、丁香，嘿，这四项，吼、哦，拍碎。吼、哦，阿、啊、你吼、哦、用一个即、这个面袋啊袋咧，吼、哦、你绑伫门下伫门口啦，绑伫窗啊门边啦，蚊啊都较袂走入来，下伫面床头，蚊啊都较袂挖心。了解吼、哦，先过当做香包，做香包就是拍碎了后，你要吹的时阵，你就较一束啊下伫身躯，吼、哦，家己形成下伫裤袋啊，爬山啦运动蚊啊都较袂甲你叮。吼、哦，了解吼、哦，了解意思，身躯尤其是热天当中。先去炸一下香包，蚊虫较袂挖心，因为热天蚊虫上多。好、哦，了解意思哈。嘿，我阁讲一道来，大姐你注意听，黄大姐来，佩兰，佩的玉佩佩边啊改成人字边，兰花的兰。好、哦，艾草张爱家的爱，嘿，这个草爱草，嘿对。来石菖蒲，石头的石，石头的石，苍国运苍龙的苍加草字头。蒲烧鳗的蒲加草字头，嘿对，石菖蒲，吼、哦，过来最后一个丁香，嘿对，加一丙丁的丁，香水的香，嘿对，吼、哦，通常等比例都会当啊，吼、哦，如果要泡脚，艾草的比率都爱加一倍，吼、哦，啊无一般来讲，一般来讲等比例都会当啊，你要做香包等比例都会当，比如讲三钱还是一两，泡好嘴，了解意思吼、哦，泡好嘴你摕一个蜜蜂干来滴嘞。啊，平常时要做香包，你啊，卡一束啊，吼，要爬山要运动，卡一束啊，做一个香包，家己形成下伫裤袋啊，吼，袂芳啊，得阁换一包安尼，了解意思吼、哦，了解吼、哦，下伫面床边，下伫窗啊边，蚊啊，得拢较袂挖心，好不好？安尼简单甲黄大姐报告吼、哦，来，请老师阁看一下哈，我赶紧甲恁回答来，好、哦、来。台中朋友在问足底筋膜炎要怎麼处理？足底筋膜炎就是你这所在脚底长期发炎，导致了伊变红、变硬、变硬，真歹处理。是安怎讲？因为就是这脚已经顶硬硬去，脚的筋顶硬硬去啊，顶去硬去啊了，伊就是爱扭我开。所以急性的时阵，如果你痛啊动袂掉，通常是在下路层打着拖脚都会痛，然后行行就较好，因为行行的筋扭开就较好。所以咧，在时啊要落床进前诶，咱就是甲筋扭扭诶，筋扭扭无开，了解意思吼？筋扭扭无开，基本上都会较好吼、哦。比如讲，你坐伫眠床，啊，夹一个毛巾，在时啊要落床诶时阵，脚底甲夹一个毛巾，嘿，双脚打毛巾，手甲扭扭诶，嘿，手甲扭扭诶，就是遮尼简单。扭扭诶落床，伊就较袂疼。吼、哦，平常时拢会当做，对，甲脚筋扭扭无开。啊，你阿超市啊，常常安尼作烦诶呢。无法度，因为你较早就是你的筋，就是拢做过头去，做过头去受伤，常常咧发炎，所以食老了，脚踏着涂脚都会痛，筋都硬，都硬，都钉，那就五十斤同款的意思。啊，另外是啊，平常时要哪保养，食寡固筋骨的中药，互你的筋较袂反硬、反硬、反硬，筋会较软 Q。固筋骨的中药，伊会当帮助你强筋健骨，筋重新互你的软 Q 会活动，伊就较袂痛。了解吼、哦，食固筋骨的中药解好。啊，平常时要落床，就是爱做运动。眠床边下一条毛巾，双脚倒嘞，嘿，双脚倒嘞，嘿，甲脚底脚底板扭扭的，好、哦、了解意思吼、哦。后来毛大姐咧问一个问题来，好、哦，陈老师赶紧来弄个另外答哈。来，我看一下哦，等我一下哈。来，张大姐哈，张大姐咧问。哦，杨太太，拍摄板桥的杨太太，板桥杨太太讲，陈老师，我双脚拢会抽筋，好、哦，要如何是好？来，我赶紧甲杨太太回答嘛。双脚会抽筋，来看你是运动抽筋，还是咧困抽筋？好、哦，来，陈老师甲杨太太报告，如果是咧困抽筋，就是你的脚吹着冷风，咧困的时阵抽筋，就是脚吹着冷风，好、哦，所以电风、冷气风尽量莫吹着脚，了解意思哈？哦要睏的时阵穿一件薄长裤，因为大哥大姐有当下热天，你得穿短裤。 啊，底裤的时阵，暗时啊，脚靠着冷风，伊就丢筋。好、哦，啊，冷车是阿边那做，电风、冷气风，尽量，比如冷气有无？好、哦，冷气咱卖去吹着人，冷气风卖直接扇着人。好、哦，啊，电风卖直接扇着人，咱会当吹壁、吹天花板。陈老师拢建议恁有无？暗时啊，咧困的时阵，好、哦，暗时啊，咧困的时阵，电风吼会当吹天花板，吹好凉。较袂烧气，屋伫顶悬，空气的流通会较好。暗时咧困，电风尽量吹天花板，了解意思吼？嘿，啊冷气咧，冷气咧放的时阵尽量莫吹着人，吼、哦，啊莫吹着脚，就较袂丢筋。啊，尤其杨太太，你暗时咧困的时阵，可能爱穿一件薄长裤，吼、哦，透气的，吼、哦，透气的薄长裤。啊，然后要困进前，上脚，咱如果会动，脚常常丢筋的话，上脚该抖抖的，像今仔陈老师讲的，摕一条毛巾有无？摕一条毛巾，怪伫脚，嘿，怪伫脚底，上脚怪伫脚底，吼、哦，然后咧，上手甲脚筋扭扭的，吼、哦，甲脚筋扭扭的，吼、哦，跟主体筋膜炎是同款意思，吼、哦，脚筋扭扭的，暗时啊，就较袂丢筋，了解吼、哦，了解吼、哦。啊，如果运动会丢筋咧，就是你运动进程筋无扭。啊，用车是变哪扭？如果会当阿腰，对双脚阿腰，甲筋扭扭的，好、哦、做些啊体操、早操，甲脚筋扭扭的。啊，无得苦累，然后一支脚伸落地，脚筋扭扭的，好、哦，然后搁苦累，换另外一支脚伸落地，脚筋扭扭的了，开始运动就较袂。好、哦，安尼了解意思哦，杨太太，无啥物问题，小事，因为你身体拢有咧保养的，无啥物大事，只是陈老师感觉讲，可能是大哥大姐热天穿短裤。暗时啊，咧困的时阵，电风、冷气风去扇着脚，所以甲改穿薄长裤，透气舒服的薄长裤。吼、哦，安尼暗时啊，咧困的时阵，脚就较袂丢筋。要困之前，脚扭扭的，用一条毛巾盖伫脚，吼、哦，然后咧，会脚筋甲扭扭的，也是要困之前，双脚伸落地，也去壁顶十分钟，双脚伸落地，也去面床头的壁顶也要地。吼、哦，那呢？第一，暗时咧困较袂够腰；啊来第二，吼、哦，上脚伸落地，也去壁顶，暗时咧困嘛较袂丢筋，好吧？吼、哦，安尼甲杨太太报告的，吼、哦，如果无清楚，甲个卡来甲助理讲哦，吼、哦，陈老师吼，拢会赶紧甲恁回答哈。好来，我阁看一下来，老师赶紧来啊，看恁问题回答来。吼、哦，嘉义的汪大姐咧问吼、哦，右边的腰到大腿拢会酸。要吃啥改善？那是腰骨的问题，腰骨去跌掉，腰骨去跌掉，所以牵起大腿坐骨跌掉啊！好、哦，阿龙老师阿要吃啥？吃固筋骨的中药，固筋骨的中药就是咧治疗腰酸背痛，你的酸筋骨的酸会软会无力，好、哦，就是你腰骨这种较早做害去的啦。少年哦，做甲腰骨歹去啊，好、哦、阿腰骨都跌掉啊，阿要困的时阵。爱给你做桥式运动，脚打三角形，屁股抬高，把腰筋扭扭的，扭扭我开，吼、哦，大家爱做哦。汪大姐，你腰骨较歹啊，腰骨较无好啊，所以你跌着半边的腰，吼、哦，跌着正边的腰，所以得跌着你牵到位大腿去，好、哦、了解意思吼、哦。啊，所以爱食固筋骨的中药，和你上脚那上健，健步如飞，好、哦、了解吼、哦。嘿，无清楚甲助理问，吼、哦。过筋骨的重要，甲筋骨过用。啊，暗时要睏，爱做桥式运动，脚打三角形，屁股抬高，吼、哦，酸较放落来，未酸阁继续做甲你爱睏为止。了解吼、哦，大哥大姐吼，听众朋友会记哩吼。超市甲大哥大姐报告的吼，咱要睏吼，做一样歹睏对无？吼，你讲啊，超市阮有够歹睏的，歹睏的，你暗时倒伫眠床的时候，你要做啥物动作，这得真重要嘛，对无？所以陈老师拢最近我教恁调整生理时钟，真侪听众朋友照陈老师的意思做的时阵，纷纷拢敲电话登来学了讲，陈老师真正有效。啊，调整生理时钟，我拢一直甲恁讲，早时啊日头出来，你都爱起床。你讲陈老师，我早四五点啊困呢，不管你几点困，你都爱起床，因为你日头一出来，咱的生理时钟爱甲调整登来。所以你就是爱日头出来的时阵去照日，吼、哦！你差不多再时啊起来日头出来，差不多伫七八点呀，吼、哦！日头较炎啊，开始啊，咱就出来当散步、游赏啊， 吼、哦，所以你早些起来起床洗，脚手面洗洗，吼、哦，啊，身躯吼，诶，咱悠悠诶，做一下体操悠悠诶，吼、哦，甚至大个大姐咧，你咧买当食早顿了去散步，即这样早些啊，一起头就咧运动。但有时感觉讲，基本上来讲，我无建议恁早些啊做强烈的运动，真正一透早就去跑步有无？有吼、哦，但有时是建议大哥大姐早些啊是散步为主。散步为主，上好运动的时间就是下晡，差不多三点到六点这时阵，吼、哦，日头较袂遐炎的时阵，三点至六点。你若讲啊，教授啊，日头真大呢，啊，我要哪运动？你嘛当做室内运动，我今仔家里呢，就是原地踏垫脚尖踏步跳，原地垫脚尖踏步跳十分钟就足够啊，十分钟就足够啊，原地垫脚尖踏步跳十分钟。好、哦，你下晡就是上好的时机。好、哦，啊，早时也要运动，但有时建议恁伫九点到十一点到十二点进行，九点到十二点进行的上好运动。啊，早时也就是起床，就是以散步为主。真济人啊，早时也去拼个流汗，做者大哥大姐起床啊，我赶紧去走，走到规身躯汗。好、哦，等下也要忝时，等下就过去补眠，是不是？好、哦。所以丹老师建议恁早时啊九点到十点啊九点到十点日头长车影啊，我是要哪运动做室内运动就好啊，室内运动就会当啊。啊，你早时啊就是出门去散步，早上就是出门去散步。丹老师建议你的早时啊，你要去散步当啊，较食早顿买当，好、哦、散步的去行路行行，散步散步安尼轻松一下，散散步。热身一下，安尼就好。做做体操，去公园做体操，做做的，拍太极，做体操，这拢真好。了解吼？啊，你真正早时要运动的时间，大约伫九点到十一点，九点到十一点，十分钟就好。陈老师来讲的，原地踏步跳就好，就足够啊。原地踏步跳十分钟，吼、哦，原地踏步跳安尼十分钟就够。吼、哦，啊，你也免出门，你就早时啊，因为。外口有当下天气变化大，口风落雨，有当下日头炎热，有当下小冷小寒，是不是？所以你九点到十点，你就踏步跳，吼、哦。下晡三点到六点，你就踏步跳十分钟。啊，你的心肺功能就拢回来，肌力搁未流失。我甲你讲，你一天二十分钟，你足够啊！你运动足够啊！其他的时间就散步，散步一天三道，一天三道，早顿食了去散步一道，食饱去散步上好啦。食饱去散步上好，中昼食饱去散步，暗顿食饱去散步，安尼了解无？散步你爱行偌久蔬菜你行，迄就是活动嘛，对无？你要行去对蔬菜你行，行你欢喜的，吼、哦！啊，运动一天二十分钟，运动一天二十分钟，二十分钟早时啊，九点到十点这时阵运动上好啦。你拄啊这时阵拄啊要食饭进前啊，你要运动一下上好啊。了解意思吼，九点个啊，你十分钟有够啊？陈老师跟你讲诶，十分钟就很足了啊，对不？下晡三点到六点这时阵，你着运动一下就好啊，是不是？十分钟有够啊？哦，就是安尼啊，吼、哦，免流伤侪汗，吼、哦、啊，唔过咧，佫袂伤忝，安尼有够。其他你足侪时间咧，做你爱做诶代志，啊，你有陈老师会记哩，跟你提醒，食饭饱去散步，所以一天三顿，食饭饱早顿。中昼顿、暗顿，食饭饱去散步，好不好？啊，做运动一天二十分钟，再歇十分钟，暗歇十分钟。我来讲足健康的呀、啊，足好的呀、啊，好不好？简单个大个大去报告，好、哦。后来陈老师广告节，广告节，较阁继续进行咱的节目。后来啊，做者大个大去啊，循环脉啊，循环脉啊，卡麻手臂。脚酸手软，甚至神经的退化，像丹尼苏安讲的，大哥大姐，咱食老话，咱不是少年的啦。我讲这是事实话，所以少年叮当活动，人吼循环一摆吼，毒素就吞积伫脚底。啥物叫做毒素？就是血管内底杂质啊。咱的血路循环的杂质，啊，是那你的毒素的吞积伫脚底，因为你循环歹啊，血循环到脚底循环袂当来啊。那就果汁的沉底落呀，所以脚底就开始麻麻，脚底擦擦，脚底骨骨，脚底咧就烧烧，有人脚底那高血压咧烧，啊，什么原因？你的脚循环慢。 啊，两只要是啊，这要如何是好？你都要促进你的卡底循环。所以等于说来讲的，你的第一代食寡血路循环的通的营养保养，促进你的卡底循环好，然后爱运动。只要是呾，拜托恁一点尔，食饭饱的时阵去散步，吼、哦，食饭饱去散步。啊，平常时在时啊九点到十点，你即个安尼，即、這个垫脚尖跑步十分钟，下晡三点到六点。垫脚尖跑步十分钟，这么简单。我跟你说，你身体会比别人更好用。啊，假期欢喜就去爬山，假期你欢喜就去爬山，好、哦，你身体就真用啊。但是说，跟你提醒来讲，你人别人爱牙怪啊牙齿卡伊啊，你唔免牙。别人安尼行路未行，你会走会跳，会走会跳啦。啊，用超市啊，是哪？你循环好，啊，你协调好，好、哦，啊，你会记。身体是爱营养，身体是爱保养。真侪大哥大姐，只要是阮无体力啦，阮循环做歹个，阮拢无力啦，规身躯拢酸软啦，脚麻手臂啦，脚酸手软啦，头晕目暗啦，头壳戆车车啦，阿妈棍紧硬正硬正啦，啊身体拢无力无元气啦，要安怎运动？有影？只要是了解恁个苦衷，真侪吼，我卖讲大哥大姐哦，真侪中年朋友，逐工真忝真疲劳，唔知你忝啥？迄中年朋友五六十岁要搁咧上班，逐工都真忝，下班倒来稀累咧，规个人吼、哦，食饭饱倒伫碰椅吼，就开始度孤。逐工也要忝时要上班，拢感觉困无饱。你是安那？即个中年朋友其实长期就是阳气无够，啊，因为你长期工作压力大，工作压力大，啊，伫即个要退休之前搁未当退休，啊，感觉安尼劳心劳力。哦啊，心有余力不足。假期哦，太太讲，翁个啊，啊，唔是讲假期要来爬山啊，我无力啦，我今仔想要休困。你连要运动，你都无力咯。中年朋友啊，啊，这人个就是循环歹，是不是？啊，食刚好血流血口，血路未通，血管又要塌掉的，甚至心脏拢停啊，甚至咧，血管咧，拢安尼血油、血流、血口、血安尼油口口。迄去甲病院抽血哦，抽起来哦，迄血哦。油油油，啊！现在你的血这么油，啊，就是安那代谢歹，压力大，运动无够，啊，搁食食过头，所以长期没有你的血清，没有你的血通，和你较袂卡麻手臂，和你较袂酸软无力，和你较袂阿妈棍紧硬夹硬夹，和你较袂头壳戆夹夹。老大哥、老大姐，包括咱的一挂中年朋友，你除了看医生以外，保养营养爱吃，问题来啊！陈老师，请问你，你吃啥？真正讲啊，超市哦，市面上足侪保养品的呢，有影。要甲你吃的循环沟通，足侪保养品的吃。不过陈老师袂当倒开，我要甲你找一罐全方位、全健康、全照顾，大条细条拢会通。佮甲你清口清落，兼顾营养，和你的公路袂卡油、袂卡伤。和你的公路内底会清，和你的公路袂塌掉的，和你的公路会软 Q， 安尼有赞无？有赞？陈老师甲你找到啊，就是咱的大三通，大三通化石台新科技，伊有上好的纳豆激酶，你有咧食纳豆激酶无？咱大三通的纳豆激酶纯都做纯，品质非常赞。第二，你有咧食欧米伽三无？大三通欧米伽三，植物性的欧米伽三，双键结合更加稳定，用着紫苏油、亚麻仁油。过来，大三通咧。各有银杏精华、银杏精华，各有虾红素。你有咧食虾红素无？有，咱咧大三通大条细条拢会通。咱各有卵磷脂，卵磷脂会当帮助你功能清口清流，和你的功能袂卡油袂卡伤。咱有 DHA、EPA、叶黄素、PPLS 来增进着你神经系统的健康，完整的 B 群、B1、B6、B2、B12、B3、B5、B7 各有叶酸。过来，咱各有 PPLS 和你的功能会软 Q， 和你的功能佫袂硬化。过来，咱个维生素 A、C、E 帮助你功能抗氧化，减少组织的产生，和你的功能较袂顶硬硬去。安尼即罐有赞无？有赞！你伫市面上要去对找一罐大条细条拢会通，大条细条拢会通，佮你兼顾营养的。迄老大哥、老大姐讲，陈老师真正有够好用呢，你的大三通有够厉害呢。像你讲的，啊，食到胃哦，安尼哦，脚手拢安尼麻痹，脚手拢安麻痹，脚麻手痹。啊，甚至咧酸软无力袂行，大师讲，哎呦，邓老师啊，真正呢，啊，脚拢会麻呢，啊，食你的大三通食较好伊呢。
1: 嗯，这样好了，正讲脚麻。
0: 嘿，是。
1: 大三通，我了有效了，算讲脚麻，
0: 嘿是，
1: 啊，甲你关门关，啊，食阿未完都感觉有差，这么较好。
0: 咱的脚都脚未麻吼，
1: 有
0: 影吼，是不是？一个大姐讲，陈老师，我脚麻，佮兼头壳戆呢。脚的麻，佮兼头壳戆呢，啊，脚手佮酸软无力呢，走路佮袂行呢，循环作歹呢，结果呢，大姐食单宁素大三通，食甲精神体力好啊，会散步会运动啊，先生嘛对食。
2: 吃了大三通哈，有改善啦，我去年就开始吃了哈，
0: 嘿，
2: 后来我先生也是有吃啦，
0: 嘿，
2: 因为我血液循环不好哈，那个脚，
0: 嘿，
2: 那个脚就会好会麻掉，
0: 嘿，
2: 麻掉哈，会一直肉会一直这样子。硬硬干干的，
0: 哦，
2: 现在有改善，不会恶化。
0: 太好了，太好了，恭喜恭喜！
2: 很感谢你哦，救命恩人嘞！
0: 谢谢谢谢谢谢大姐。
2: 因为去年就是头会晕了哈，
0: 嗯，
2: 吃了就有改善了。
0: 好，哦，啊，现在头晕也
2: 比去年吃到现在一阵子了，
0: 头晕也比较好了。嘿，
2: 嘿，有有有
0: 有哈，好，太好了。
2: 后来我老公也有吃了，谢谢你了。
0: 嘿，
2: 没有你的话，我们真的不知道要怎样了。
0: 有够好哈，大三通美国进口的一克啊，1200块。大哥大姐啊，你要搁逐工安尼，逐咩脚麻啊，脚吼安尼杂擦啊，脚拢酸了无力啊，脚拢袂行，脚手安尼麻痹，人拢无力无元气，循环改歹，唔免烦恼，食着物件身体就健康。卡这个电话叫助理甲你寄，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刷卡拢满线，今日节目时间到站啊，落节目找助理，感谢你热情的支持，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3: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力公司赞助提供。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不精神。
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7: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全国新闻丁莹现场主持，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得力锦莹，得力维他干，美国进口起源比跟我们的益生菌活力民宿来到提供，得力锦莹为主要指导零四七六一四号，得力维他干为主要指导一零八零七零零八号。

好，来大家好，天气热噶啦，这个天气哈，地水给点挂，老贝跟您欢呼，现场一支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加多多使用。

最近哈，唔是讲即几个月，反正嘛个几年啦哈，食到亏车、食少亏车哈，都能食少亏车，先处理，一食少亏车哈，一直加重，即马拢专门推食到个哈，食到亏车你个看，啊，四界白弄啦，啊，弄东西啦，啊，规个人咧目睭倒掉啦哈，啊，光光啦，唔知些什么型个咧哈。种食到贵者吼，行政院成为法务部加重嘛，食到贵者、食少贵者吼，这种有可能弄死人啦。那如果像我像严重车祸，对方生命无去吼，这种是加重加死刑，甚至无期徒刑甚至死刑啦吼。啊，都能加重吼。另外，行政院长啊，有通过一件食到贵者。这是查定了，无发生代志。我昨吼，暗时啊，拄啊，当地有拍球的时间嘛吼，拍球拢，我拢暗时啊，拍球拢拍到差不多十点啦，关电话吼，啊，回来吼，差不多十点通啊吼，迄条路偌大条呢，就带来咪林森路啦，带来咪林森路吼，差不多六线道啦，唔是四线道呢吼，嘛是甲你炸开，伊即有哪有其他的即、这个路爱弯吼？同款，你若要弯的所在，我拢给伊炸起来吼。就是咧零件，就是咧掠迄个食刀开车、食手开车啦吼。哇，真好，我若算迄、个人，就像这，你并无发生代志，但是你是已经食刀开车测验，真正有好好。你一律吊销驾照，就是袂当有牌啦。三年来第一遍，第一遍三年来袂当。有牌就三年袂当去开车啦吼，倒来验着你身骨有食毒吼，唔是发生代志哦，是无发生代志，甲你零检，甲你测验着哇，你食毒吼，三年都袂当考驾照吼，随吊牌。好，如果你若是发生代志诶，比如讲弄着啦、受伤啦、轻伤、重伤，甚至死亡时，一世人都无法去开车啦，一世人都袂当开车吼，这是。独驾吼，独驾吼，即我算开始大大有足侪限制吼，要甲你限好掉啦。哇，即食到开车有人讲，本来就是爱大大来办这啊，啊你外口边即寡只个违法的代志吼，你若无用严吼，哇，你甲看，也唔惊啦。讲甲你讲好，另外，咱有统计一个记录，就是。这已经实施差不多半年啦，实施半年吼，就是咱所有银行的提款机，即嘛是咧对付诈骗的，那即波是咧对付诈骗吼。咱所有全部的提款机吼，银行的提款机足方便嘛，有够方便。所以讲，你讲话进前诈骗，你搁到即嘛同款啦，但是即嘛减少足侪。进前吼到即嘛吼，迄个诈骗伫提款机领钱的特别多啦。啊，上好啊，都下面讲跟人见面啦，吼，都个啥啊，都我三个半暝出来提款机领一张红包了，好，都是为去年十二月开始，差不多半年时间是所有银行的提款机加一个功能，就是你袂当诈骗啦，你袂当讲吼，挂嘴啊嘛，因为你车就咧领钱吼，大部分拢看头看面，我都惊你翕到啊。我若挂嘴啦嘛吼，也是迄个好面客啊，存两粒目睭诶啦。我若领钱，够你翕着，我唔惊啦。就是安尼，唔只即种提款机个功能吼，自去年十二月开始，全部拢顶改嘛。有较加入，唔是顶改啦，就是较加入讲吼，即提款机吼，你就爱甲所有面全部褪掉。就是你有挂嘴啦嘛啦，低保啊，什么拢爱客家清气当当，那无你也无钱啦。啊，变做车手。都唔敢讲，你真正有影减偌济呢？减一半呢？人家统计起来吼，那提款机领钱诈骗的部分吼，车手要为提款机领钱吼，干那这波会等下你去调因，无你若卖客嘴了嘛，你就领无钱啊，伊就袂过啊，袂过都无效啊。我今日就是为要领钱，所以四半年来人家统计吼，安尼到四月底五月初嘛吼，更唔是到即马呢？甲伊登记通过半年的时间吼，所有全台湾为提款机提款机领钱迄个被诈骗的钱减一半呢，减五成啦！哇，你甲看，未歹，这有东西啊吼。本来我就甲你讲啊，
做派头搞搞好，伊拢一直咧改变，因为你变啊个叻，啊伊就个咧改变这个，你要讲叻的人吼，你嘛在当头工呢，你忙证书人。我今日做警察做法律的人事要甲你叻吼，检察官，你得爱改结头壳，唔是讲啊，我做警察，我检察官，我上大，我要甲你叻，啊你无叻有，就是安尼讲啊，唔知你个讲哇，即马吼，真正结头壳。这马家当作战争啦，我咧个歹毒战争啦吼，食毒个啦，食酒个啦，开车啦吼，我要用什么？伊就唔是讲见面就要甲你死刑吼，有当当然，你有当些死刑无用，全部判啊。我也无弄着人，是我有你查着食酒食毒，你免甲我办，而且办爱办甲你会惊啊。啊，佫袂当讲，互你讲，哦，安尼，没有人权呐、啊，吼，一种感觉，那民主国家就是安尼啊，当不当得来讲人权呐、啊，我人权呐、啊，我说啊，好啊，要顾人权，吼、哦，但是我嘛爱甲你修理啊，嘛爱甲伊处分吼，在处罚到一个程度啦，互你改成感觉，我嘛是有人权，民主国家，但是问题是我做唔到的事，我得爱付出相当大代嘅弊患嘛，吼、哦。都诈骗啦吼，啊，车毒啦，开车啦，哇，这样吼，即马拢又搁改变改做吼，都加重啦，啊，刑罚啦吼，包括罚金啦吼，包括一寡互你做会个吼，都像人即两天甲统计甲统计甲五月车嘛，顶个月车吼，差不多半年的时间，咱的提款机，你甲看咱的提款机有加一个画面，就是你的提款机吼，你若伫头前你。金融卡就是那个提款卡还没拄入进前吼，伊有一个页面，那个首页，就是那个提款机的首页页面，伊有一个人的面，伊就要甲你讲，你来看一下。我这台提款机，你就爱规个面烫甲光光，挂嘴啦嘛啦吼，有诶无诶，戴帽啊啦吼，看头看面，我都无有你念啦，因为我是无你的人啊，我都爱翕着你的人规面规面的正面，提款机，你提款卡。落入去金融卡落入去吼，你持币买安那，我较袂有你啊。无你提款卡落入去，你持币买，你嘴那么挂咧吼，迄个无啊，低价看头看面，伊就嘛赶快无你念来。这个是脸部遮蔽，脸部遮蔽吼，较早大家无想到这步，讲啊都围对你啊，看迄个人，你免哪看，我就规身卖你念啊。咱正常人，那如果真正要去领钱，都无搞怪啦。我要领我家己的钱，我要用吼。人家你讲你嘴头嘛无啊烫掉，安尼规个面互我翕掉，那你啊你敢敢？当然敢，敢唔敢？安尼就正经，咱也无什么歹代志。你叫遐车就做歹，讲你敢无啊烫掉？啊，家迄个嘴头嘛，下掉规个面我翕掉，伊就唔敢，伊就唔敢你啊啦。人家统计，干那半年的时间减一半咧，为提款机顶管车就要出去领钱吼，大家都唔敢领。变劣变劣对嘛？等于吼我啦，不加有效啦吼。人统计出来就是安尼，减一半，减五成就差偌济啊啦。这是咱这个行政单位当然甲法律一定要绝对配合嘛吼。法务部啊出动啊，内政部、交通部哇，大家拢当这种属于行政伊需要各部门大家落去配合吼。唔只哇，你甲看连银行这边吼，我啦拢配合吼，就是一定要甲提款机。全部落去整理，整理内面有一个系统，就是你变那边为提款机领钱的人哦，起码你的面拢个烫个光光啦，搁只脸部遮蔽袂使，爱烫个光光，规个头面爱翕袂掉，那无你领无钱啦哦，安尼对安尼对吼，现场电话讲白讲讲八六八九九九。

0: 那你听一个广告。
1: 我讲，伊在干广告，伊五六罐的，我难解。
0: 维他干比较紧呢。
1: 维他以前食了有效呢，你知唔知啊？
0: 维他干比较紧呢。
1: 我这头已经头壳拢发足着，贵啊贵啊无。
0: 哦，你讲维他干哦。
1: 哎，我讲只，唔是只，我讲你又朋友看。看，朋友咧，以前嘛是看，免看咧，就自己看治疗你食，你咧无效啊。我也食，我当管食个芝麻，唔来你讲。
0: 好啊，嗯，吼。
1: 哎呀，
0: 好加载吼。
1: 哦，我无去做必须的，我爱食现代的，我来管。
0: 啊，头壳拢，头壳拢生一粒一粒安尼哈，吼。
1: 哎呀，啊，拢头壳呢，啊，拢脚呢。
0: 哦，对啦，对啦，吼。
1: 啊，芝麻，管别个，哎，芝麻看，他无咧臭豆
0: 啊。好安尼哈，好好好，就好。
1: 我讲啊，无好加载，我也伊无法去。
0: 加灌
1: 一
0: 罐嘞，好啊，你哈维他根
1: 哈。我家己嘛咧吃啊，我有时间呐。
0: 对，真正是。
1: 我
0: 家己讲，
1: 啊，我食是面加心脏诶，
0: 好啊，你好。
1: 都有得吃啊，
0: 懂得吃啊。
1: 我感到
0: 难关哈，那你关要个都维他根啊，没有掉。肯定买维他根，爱讲维他根，蛮讲讲关药啊，吼，因为关药八八百千千百啦。你个讲维他根，维他根得咱。挂药的名也摆住，而且佮挂一个。那你维他根，我去有写一个沙，智能沙的沙，九个零吼，一支会救人的挂药，连挂带输到乐哥。变啦，客户医生挂医生讲，我最好呢，就讲维他根吼，伊的注射成分就是澳洲草，底部内面上高过关啦，容易萃取的吼，而且萃取的所在叫做德国，德国萃取挂药啊，这种底部。诶，成分是上厉害啦，全世界吼。但咱的维他根吼，维他根吼，斑斑点点摇白上啦，就像这个阿嬷讲吼，诶，臭头烂耳啦，足侪安尼呢。有讲阿爸去看皮肤科，开无去看咧，都抹袂掉，都体内毒啊，体内垃圾吼，拢伫肝。三顿吃外口啦，吃酒应酬酒精啦吼，那无特工做工过都农药啦、肥料啦、塑胶啦、化学啦哈，啊什么工厂吼，对迄个污染空气较无吼，那无都暗时固定困袂着的，这拢无好啦，这吼绝对比别人较嗨，这个所在得咱这粒肝吼，维他根维他根一支救人的肝药啊吼，那无可能特工目屎过规过啦，我嘴定咧破工啦，啊嘴迄边正重吼，洗嘴洗十遍啊足重吼，迄都、就是。瓜拉伞吼，阿达变无出来，甲倒甲倒手，咱的维他根上高倒甲倒手，甲瓜拉伞甲变出来吼，清气当当，指定房指名，若无详细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不对？唔通开冤枉钱，0800-868-999，真多多甲咱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台中北区，一个太太开车吼，因为路边停车格，安尼下边出来吼，准阿伯注意，这就注意啦。你停足路边这停车格吼，这是正办无唔对，但是你要出来吼，边啊绝对有多块，我听相当注意噶。你们讲，有多块面娘就爱到等你徛吼，你点点的车要起步吼，绝对爱特别细个的地方嘛，无大力。啊，当然有啦，叫警察来处理吼，就处理了后受伤送去病院嘛，高血压创伤好，啊，就处理煞吼。好，警察当时处理的时，因为车小块通通啊吼，伊即马就讲，你去把车停好，安尼吼较袂影响到后壁，咱来处理好处理啊，一般是安尼啦。警察若到位啊，先做一个上紧急的尿啦，什么的了吼。差不多不免三分钟，赶紧把所有的车先刷规部，后壁车挡要几千台啊！在市区内面就是安尼好处理煞，啊叫我车到位，把这个奥托牌做囡仔送去病院吼。高血压是安咱也唔知吼，好啊，就下弄车诶笔录签名嘛吼。好啊，警察讲你当先走吼，啊到时阵通知再来看要安怎和解啦吼。好啊，这个太太吼又搁开始为。停车格个出来个绑一个，弄掉另外一台轿车，啊能够报来啊！这警察讲，奇怪，这港这位呢？啊，敢会？这是已经报过啊啦！啊，到这车都摊多，他报过，我处理煞嘛，已经改迄个受伤的奥托牌吼，然后这都无问题。

外国经验过吼，外国的这个科拜吼，教练跟你讲，有一个代志是有哪个车在迄、那个诶迄、那个交通违规里面，就是别人的车去惊到惊到驾驶啦。你茫看这点介重要，驾驶袂当惊到，开车的驾驶惊到，迄真正足严重吼。你像讲车驶上歪啦吼，共撞车啦吼。你茫讲，我无甲你弄到，即个惊到驾驶，这袂使呢。你到尾啦，开始咧研究讲，即、这个车号是安怎安怎样吼？原来就是你先共惊到驾驶。咱台湾人上个讲一句车号，就是我无甲你弄到啦。你驶唔到，你共撞车，你共撞车，你共惊到，无唔到无弄到。但是我驾驶我你惊到啦，这个惊到啦。啊，到尾嘛五点外钟啊。一个35岁太太开车，伊本来好好放伫停车格，当然可能物件买好吼，伊车买伫路边的停车格，起步吼，无注意后壁要车足侪嘛。你知影讲迄个时间五点外吼，哇，伊个市区大中市的市区吼，准累着啦，累着一台桥托牌，啊，这上危险啦。停车格要出来吼，上惊迄个托牌，哇，这样有当车，性命无危呢。在桥头外吼，累得好个在无大力，身躯找着啦，对啦，赶紧报救，加送去病院。可以啊，当然警察就处理嘛吼，来尿线送得好啊，所有的车这个时间全部排除掉，差不多开尾一点钟啦，开尾正点钟的时间吼，啊车就开始通嘛，那无你哇，你个看，迄处理一个车号，那处理几点钟，后边就冻要几千台啊啦，我咧讲这大家知吧吼好。啊！这太太当然，你处理的时间，警察一定爱改的车型数，我都扭了嘛。既然扭了啊，安怎样好？啊，就这就无什么咧，车的姿势、方向的问题啊。好，啊，就先驶去迄个停车格，原本的停车格，搁停一下吼。安尼路较会畅通啊。啊，就大家签名才好。好，安尼拢说啊。啊，警察讲太太你先行走，啊，连刚通知你来派出所，签名好改啦。好，太太吼，又搁去车顶。啊！为停车格，又搁要找个崩，搁弄掉，搁弄掉人后边来，你开个迄个轿车，即个就着四轮的轿车吼，安尼弄掉吼，啊人报警才警察讲啊，同一个所在，这毋是摊头处理了尔的吼，应该甲拄掉啊，人讲也无同款呢，摊头咱处理迄是奥多拜呢，就是车出来去骑着奥多拜吼。即个改成两台拢车呢，哇！啊，即警察讲，啊，毋着去第二遍，好，过去甲看觅，佫真正共一个，共一个太太。你打发生车祸，处理煞，人送去病院，大家签名。你会当作你嘛，即个嘛较细气咧吼。伊种为停车格要出来吼，是毋是惊着挂紧张吼？准又佫落着，人后壁咧塞车，又佫一遍啦。啊，警察讲真无啦，无多啦。这样嘛，在处理啊，都都无说去停迄个停车格里路边吼，尤其是交通正复杂的咧，较市区市中心内面的停车格，我相当注意啦。我对这吼实在真正足惊。你知影讲你停车格要出来迄个吼，哎，当家实在唔代表哪讲啦吼，因为台湾的奥多麦卡车吼，较无爱烧尿啦。伊这个代志伫外讲吼。你就较袂发生这些，我讲大家听。咱唔是咧讲开车，大家就知啦。咱咧学咧外国，大家吼绝对也袂搞嫌啦。是安怎？大家出国的经验，你去看咱外国咧开车吼，熟悉人迄交通规矩几足好啦，都迄个观念好好。咱台湾车奥多麦在咧坐啊，又过大家有一个观念，就不爱烧尿啦。外国人为什么？我捌个问过啊。讲啊，恁这那车驶吼，你车要出来吼，你看到人拍方向灯嘛吼，啊，这个位路边停车格要出来吼，大家绝对先让，是安怎？因为连刚就撞到我啊，我绝对你无可能，你无可能无停车格机会啦。啊，你连刚若停车格，你要出来人嘛，赶快来让，只要你伫停车格，你停车格拍方向灯要出来，人后壁车绝对让你。你无会出来，这台车永远免出来。你若无牛，一台无牛啦，这台车永远免出来啦吼。当然，你所谓牛，就是不是勉强的牛啦，不是讲我倒已经塞伫你路身躯边啊吼，不是，可能后壁第二台甚至第三台，伊都一定会牛啦。牛这个停车格吼，那么台湾吼，为什么可以抢这個？
台湾为什么会足够发生种路边停车要出来吼，卡掉弄掉吼，大家拢无咧想呢？人都拍红灯，反正拍要一千个，卖讲一百个啦。迄停车格要出来吼，我红灯已经拍要一千个、一百个啊！吼，后壁全无一个让你啦啊！既然啊，你就大家比熊啊，就崩就崩掉啊！我咧讲这吼，大家望想看想看卖，咱讲事实吼，实在咱台湾吼有真多吼，你个路口你茫看，让车吼有一个观念，头前咧动红灯啊，你绝对会动好。你忙吼，一直嘟嘟嘟嘟，伊头前拄人迄个巷啊要出来，迄条巷啊要出来吼，哇惨啊！你若让一下，这台车就出来了呢。我咧讲，伊巷啊到，你嘛会撞到啦，你嘛会撞到这种情形吼。好，你唔让，规排车好，今麦等下佫开始起步，佫又佫大家都你行。啊，既然都安尼，大家都唔爱笑你的时阵吼，都变做啥呢？变做我唔向的呀。啊，都大家较用，我来堵出去啊！吼，啊，就弄条准线啊，无变哪办？啊，无，我准红白书敢那关伫巷仔来监管，这个都开车道德啦，吼，驾驶道德，熟悉就是安尼啦。我咧讲这大家，那一半边啦，外国去的吼，外国我咧讲外国啦，吼，人去规矩像去日本啦，吼，还是欧美国家咧，人去开车，唔是敢那佚佗买物件，然后后尾甲规堆人做爽吼，爱小可看一下，人迄个生活心态真正有影。很大的帮助，真正真大真大的帮助吼！你好像哎呦，真正有影嘞吼！因为你若无安尼吼，连江会撞到你呀，你嘛安尼呀，你连江若要出来吼，你就惨啊！啊，所以讲，因为什么养成这个道德习惯，就是我今仔日因为连江就换别人让我嘛，你我连江一定我绝对有来停在路边的机会啊吼！大家拢卖小妞好啦，大家来比熊。真古锥哦！你看，咱一点钟来弄两遍啦，而且是讲这个太太啦。第一遍为路边的停车格出来，对我倒摆处理煞一点钟啊。好，大家拢通顺啊吼，你嘛拢无代志啊。太太你先走啊吼，即马佫开始起步出来，碰个掉。第二遍佫着交车，人家讲，你唔好去开车，太太你唔好开车，人家真咯，台中。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那你听一个广告。
1: 所以唔要，我现在咧行路啊，喘气喘袂开呢。
0: 安尼哈。
1: 我即马唔食只哦，我即个挂三组的，挂组的。
0: 啊，继续喘哦，继续喘
1: 啊。啊，继续喘，无但是遐济，反正喘袂开安尼，
0: 都艰苦。哦，好加载，好加载。
1: 我载阵我唔多，我做红过，我咧做小班啊，较早。啊，即马无咧做，咧做手艺啊。
0: 哦，去袂变。
1: 啊，听你咧讲，嘿，啊，听你咧讲，我人，我听你安尼讲啊，做。个地人咧即见证
0: 嘞吼，
1: 讲好啊，无咩食看嘛，哎呀，食两
0: 罐类，无差，无食
1: 咯，
0: 喘袂
1: 开，我
0: 惊嘞。哦，好卡，好卡，太叫，叫你见啊！美国进口即款个都叫人民人吼，常常咧长咧食咧吼，清清清吼，那无喘气特征呢？啊，那无暗时啊吼，上高有大感觉，就像我石头底里样哈，哦，要喘气。都还数大了啦吼，那不吼，都安尼诶，加上那么数不开吼。啊，那你石头走路走两步啊，啊，楼梯变两层啊，穿平平吼，都比个增加气温味啦。上下课吃这个碰布啊，一个退化，真侪阿公阿妈咧甲我讲，我讲唔过我叫医生检查，医生讲无呢，无这个毛病吼，对，一个退化啦。阿伯，你蛮会当家讲，医生甲你检查讲，真正这个毛病，真正在排流人咧，心血管是。那已经真正迄个竞争迄个病啦造出来吼，都朋友人吼，这个是现象，现象就是退化，人吼加靠喘咯，人吼较能够咧神神，能够靠到无力电池无力啦，吼能够靠电池改成拍无电感官吼，在咱的美国进口个起源美啦吼，哦足轻松足开阔吼，人吼也袂讲咧白白杂杂啦吼，安尼白白食啦吼，啊喘平平啦吼，在咱的美国进口个起源美。QMB 指定的房子名，那不想坐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这样多多跟恁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来，等下现场来不要紧，电话接不完我猜。小等报告，那个第二点钟啦，第二点钟，咱来开放一个电话时间较长吼，才多多使用吼。第二点钟加超开头影，0800-868-999，0800-868-999，有一个新的设备吼，伫台南这所在，伫个将军鱼港，台南的将军鱼港正式启动，就是。下当开始做工过啊吼，都刹车呢，刹车这个铺伫码头下边吼，无基站的迄种叫做浮动码头吼，而且伊这毋是干掠鱼啊吼，迄、那个渔船码头吼，伊这吼各加一线，就是位置所在台南的将军港，台南的将军鱼港吼，下当坐船到平湖啦吼。这个加一个站就对啦吼，加一个这个台南将军鱼港吼，下当有迄、那个。平湖船吼，就是台湾甲平湖的这个交通船啦吼，哇，这种一个新的方便的设备啦吼，好，大家知啊，就是调工第一个五月的年假进程吼，开始启动嘛吼，这个新的这个浮动码头，大家听好吧，迄、那个码头吼，唔是伫下边有做基础的啦吼，就是用。技术吼，啊，甲铺伫迄个即、這个水面吼，啊，人会当处理到外口边迄个所在坐船嘛，吼、哦，是安尼吼。现场电话，咱小等开放，0800-868-999，0800-868-999，多多甲咱使用，小等，咱再个继续。

0: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8: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9: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8: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9: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8: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0: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1: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鲜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汤一对阿伯，可能我无聚会哈，生三个，上大的七岁啦，可能开始要读国校哈，七岁啊，第二个三岁，第三个哈打多济，多济我哈，安尼生三个拢家底啊哈，安尼后查囡后后生呢好好，阿伯感情不好，有人讲嘿啊。感情不好生三个，哎呦，感情不好生三个啦，感情若好，唔代表生几个吼。今年四月，两个月前嘛，四月，这个妈妈挡袂掉，到这个爸爸吼，拍某拍囝啦，尤其拍太太哦，拍某人功夫吼，准娶来吼，三个全部娶走嘛，就干。因翁就是因囡仔爸爸吼，分开生活，无甲伊住做伙啦。逐工在拍破连工，有拍有拍囝吼。好，到一个月初、六月初吼，这个妈妈因为其他案件强关啦，我讲哇，啊这爸阿母啊嘛拢未症状呢。妈妈就是有做唔对，唔知系去用关嘛吼，就特别感觉用关。啊囡仔要哪办？囡仔未当对爸爸，因为爸爸吼。无责任伊知啦，伊知讲囡仔哪个等有，即囡仔爸爸吼哇，得紧张。所以讲，即个妈妈每日要用关进前六月初嘛，伊就拜托朋友。即、这个朋友的家庭是正常家庭啦，吼、哦，都阿公阿婆两个人啦，对啦，吼、哦，安尼正常家庭吼，都、哦、拜托照顾吼、哦。但是这需要钱呀、啊，我有心甲你照顾，但是我做袂到啊，吼、哦，三公呢。还有当只囡仔一个吼，都开销可能不加大，你搁一棍头三个嘛，一个七岁，一个三岁，一个打多些呢，好，不要紧，我跟你讲吼，但是我给生活费用，伊甲上套呢，甲这个囡仔爸爸啦，因为这三个囡仔那到这个年岁吼，拢有迄个育儿津贴嘛，政府给伊三个，这一个月袂少钱呢。三个一个月几啊万块啊，吼、哦，六家家嘞吼，几啊万块吼、哦，结果每间老爸掏这个囡仔生活费用，这钱拢入去因老爸口袋嘛，因为这当时写迄个口袋都是爸爸的户口啊，哈，啊，两个阿婆当时还未分开的时候，啊，做伙啊，户口同款啊，结果你甲看，你所写都是拢入去这个户口，都爸爸的口袋嘛，好好，要甲掏这些钱吼，总共歹啦。就这个爸爸不爱钱给你啦，伊甲讲吼，恁这家伙啊，是阮太太的朋友啦，你若甘愿要共顾囝、顾囡啊，得顾我的啦，你得爱共担啦啊，我甲你顾掉啊，但是我是甲你摕囡仔的费用啊啊，这吼，变哪讲，这真正无好办，人即嘛吼，议员啦，包括社会局啦，有诶无全部出面吼，用协调的啦，协调就是讲囡仔。继续这个会顾，就是恁太太所交代的这个会吼顾囡啊吼，安尼可能较安全吼好啊。这个啥？这个钱吼，你也摕出来啦。因此是政府要有囡仔的津贴吧？意思就是这条钱是囡仔的钱呢。人要用吃牛奶啦吼，买药煮啊啦，有诶无？就一大堆吼，叫做育儿津贴嘛，包括读书啊，你较会缩掉咧吼。这都用协调的呢啊，和三个。家底啊，一个七岁，一个三岁，一个七岁吼，打多济了好。妈妈就是长期拢去这个做翁的拍，都去那爸爸啦。过年这个妈妈去大院啦，就是有把一个下海村立呢，下海吼，唔是皮巴立尔，是内面的骨头那比例啦。下海这所在吼，唔像其他家，这绝对袂当当住啦。这怕人呢，唔是怕大人，这囡仔一半边啊，把人怕来吧。怕什么吼？所以讲，今年四月两个月前，三个囡仔吼，准对妈妈带来吼，都走啊啦，都离开吼。结果家己有看到案件，这个妈妈伫这个月初、六月初嘛，都喺里边关呀吼，啊无你啊无对走啦，本来就是安尼吼。可能我啦轻轻唔知什么什么罪啦吼。好，那三个家底啊吼，都妈妈拜托，我若无带到老爸哦。伊嘛知啊，袂当娶到用老爸吼，准拜托这个朋友，这个朋友是正常家庭啦。你拜托照顾这个囡仔吼，三个吼，这朋友要甲你带嘛，算无简单啦。你若一个够好，讲一棍头拜托三个吼，
我这个朋友嘛算真真敢负担吼，好牛奶粉啦、牛乳啦吼，包括囡仔买东买西，我袂食饭嘛，就是安尼好好，无法度冻袂掉啊。经过两个月嘛，准甲这个爸爸提钱吼，意思讲吼，啊政府有一条育儿津贴到囡仔顶贴嘛，大家嘛知啊，5000、5000、偌济偌济吼啊。每一个中央偌济吼啊，县市政府内面佫加偌济嘛吼啊，这个三个囡仔吼，那这个年岁的囡仔吼，那加加了几啊万块啦，咱讲属实吼，一个月好，这个爸爸就是安尼，你要摕啥要摕钱哦？当初是恁家己要答应阮太太收留这个囡仔，那无吼，我要带回来，但是伊都无爱啊，都无爱会带倒去啊，吼，这个囡仔对恁太太交代我都。讲你也怕囡仔，然后我开始在带队啦吼，我要跟太太到交代，好，啊，那无你嘛甲我摕钱啦，哇，真好吼，好，想甲无啊多，当然是向一寡单位这个拜托啦，都找议员啦吼，找社会局啦吼，好，啊，这个囡仔爸爸知影讲嘛伫对嘛，再靠都唔知啦，哦，这样咧上无，嘛拢小寡探听知吼，嘛我来到因太太拜托这个朋友。引导，甲讲要甲囡仔抓对吼，甚至哦，计先讲买死买怕啦吼，和这个妈妈也好，包括这朋友吼，实在有够烦恼啦。尤其三个囡仔，因为咪也唔知啥半行啦吼，是安尼啦吼。好，唔知人咧讲，这爱协调啦，用协调的成功就好啦吼。这伊也袂当讲用，你若讲真正要照法律行吼，因两个无离婚啦。你无离婚，你并无写任何的迄个调查迄个条件好好。如果妈妈去用乖，照你讲，爸爸若要甲囡仔带倒是天公地道啦。我是亲生爸爸呢，你该讲我会拍囡仔，你敢有看到我拍囡仔就是安尼讲啊？是阮太太讲，我太太讲袂准啊，用讲啊，你要调查嘛？啊，落去看病那样吼，所以这个爸爸要来带囡仔带过那边带不对啦。太太阿伯去用关爱心，就这囡仔妈妈阿伯去用关爱心，带来带过那边带不对吼，就是你无责任啦吼，啊而且等可能拍囡仔好好，等下妈妈这个用关，伊嘛不要对嘛，嘛不要多吼，啊就拜托硬拜托这朋友吼。这个家庭加照顾，这个朋友嘛足严格啦，我那个打起来啦，好啦，三个囡仔吼，但是吼，这吼、当然爱有钱啊，经济的问题啊，啊，你三个囡仔那算算的，目前政府的补助，像这囡仔这个年岁吼，一个多岁，一个三岁，一个七岁呢吼，这一个月加加来，政府补助袂少钱啊，几啊万块啊吼，要甲讨这个钱，囡仔是不是真正用会到？当然用会到，佮用袂到。囡仔牛奶粉啦、尿珠啊啦，包括买东买西吃物件，有诶无一大堆啦，吼衫裤啦，这拢爱钱咧。啊，佮政府倒三公咧吼，哇，真好吼。好，社会局已经知影，啊，这已经开始买落去了解吼、哦，就是讲，那照法律讲啦，这个爸爸老畏数，要甲这个囡仔带动，都这三个囡仔，不是一个囡仔咧吼，要甲三个囡仔带动，都照。法律讲吼是应该通啦，那无你边啊讲，你开始讲，囡仔妈妈去用乖，我是亲生爸爸，我唔是不爱带囡仔，是你不爱我带，我要给囡仔带倒，你开始讲无爱，你都有原因吗？那无人足侪单位来调查，结果来调查甲看，嘿，这囡仔是老子家狗。个就是社会局社工人员实际上落去甲探访吼，就是讲也是老弟因妈妈所交代这个家庭较好啦，吼囡仔照顾无问题啦，甲看个金丝丝嘛，囡仔嘛拢三个经济拢经济，就是安尼讲吼，但是钱啊，我即马就是讲啊，囡仔我都去照顾，因为我答应因妈妈要甲照顾，我是真正有迄个心。要照顾这三个囡仔，让伊安全吼好。等甲这个妈妈关出来啦，都无问题啊好。但是问题是钱绝对一个问题啦。伊妈妈摕袂出来，较有可能摕出来，伊都咧用关免来摕出来。啊，但是政府有饲囡仔的钱啊，搁在津贴啊吼，迄个育儿津贴啊，这囡仔这个年岁绝对拢有补助嘛。一个打多济尔，啊一个三岁，一个七岁吼，这一个月加加过20000块，唔只伊要甲老爸讨啊。因这钱是拢汇入因老爸口袋，因为当时囡仔出世的时候，
拢无改过，就是这钱全部拢汇伫因原本迄、那个户口迄个口座，就说啊，拢因老爸咧领。我讲好，啊那安尼即几个月啊吼，嘛甲他们两个话过嘛，因妈妈死话才甲抓出来吼。那安尼唔知是不是这个拢因爸爸去，当因爸爸去也无啥来去，啊，这钱都拢入伫个口座内面吼。那两个东西带做微信不要紧。啊，都飞地囡仔钱都飞地，咱两个都大做伙啊吼。但是我即摆囡仔抓出来啊吼，我惨啊！你要跟老爸讨去调，老爸讲啥物福利啊？这钱你要靠做，安怎解解释讲啊？这钱都要饲囡仔钱呢？啊，你的囡仔即摆我咧饲啊，恁某交代哦，我绝对要解顾好势吼。但是嘛，都爱钱吼，阿边那办吼？即摆社会局。包括有一挂单位吼，出面吼，都是会甲这个爸爸协调啦，就是达各位，我会甲政府发落这三个囡仔钱吼，领出来给这个会，就是替你照顾囡仔这个会吼，来这个啥呢？这个生活就对啦吼。好，我讲咁会使，当然会使安尼啦吼，因为社会局社工人员实际上去探讨过啊嘛，看惯了吼。嘿，也是留伫这边较好啦，就是意思讲，忙好这个囡仔老爸带队啦，两边的环境啦，那看吼，落去甲暗中调查啊啥，甲看下，哇，也是囡仔伫这生活较好吼。啊，熟悉对象呢，咱今仔日你个正常人，你小可看者，这囡仔也是当家成长，较有影吼。那无这块老爸带队吼，带都惨啊吼。反正嘛，甲啉酒，我是比例啦吼。啊，迄囡仔是。当人拄啊，袂当离家就照顾呢，一个打肚子尔，一个三岁吼，你安那边啊办，所以人唔只实际上一个方式哦，去看哦，去拜访，去看相片了吼，他发现讲，嘿，囡仔是留伫一个妈妈交代，这个话但就问题是钱都不伫遮啊，因为当时这三个囡仔申请，你个怎啊要改嘛，无在条改，因为这无合法嘛，这个囡仔当时以政府合约。津贴就是伫个户口，伊个户口伊个一个银行个口座，就爸爸个口座啦。当时做位是拢无问题啦，爸爸哦，可能这个太太安那要甲领嘛，人客掉啦吼。但是我就离开啊嘛，啊离开到这个口座，就爸爸咧用啊。啊钱嘛，赶快回你爸爸这个口座。人是讲啊，你若小可便利吼，我甲你讲，你个讲会听啊。你三个囡仔是我咧照顾，政府逐个月加起来两万块比例啦，囡仔逐个月加起来两万块个钱，你嘛要付我。因为这是囡仔的钱嘛，这是政府要饲囡仔的育儿津贴，你准缩掉嘞啊！你搁甲我讲，恁甘愿要讲顾囡仔，你就家己想办法，无囡仔我要插队。结果相片就是一个拉锯吼，就是囡仔就无好插队嘛。啊，唔只到尾阵政府单位、社会局啦，吼，包括议员，我拿出来实地就去探访看卖，讲啊，到底真正想影，结果真正有影啦。人遐侪单位，包括社会各位社工落去看看，讲囡仔是留伫遮啦，忙互老爸抓到，老爸抓到，这囡仔吼，反正就歹照顾啦，唔只这有麻烦的所在。哇，我咧讲吼，这真正三个囡仔吼，实在出事无咧弄门清啦吼，真系这囡仔都出事唔着所在，就是想安尼啦。我讲奇怪咧，安尼一直生，当然，即马台湾生囡仔吼，拢甲你可怜台湾欠囡仔。但是你囡仔要生，你唔爱人顾，人嘅感情无一直生，一直生，一个七岁，一个三岁，佮一个打肚子，一个肚子就表示讲差不多一年外前尔嘛。唔只即马打肚子啊，你讲对唔对？一年外前打些肚子，啊，就感情算袂歹啊。无恁是要哪斗阵生囝啦，对唔对？啊，生三个啊，佮感情无啊。啊！你囡仔既然生啊，大人嘛得牺牲一下吼。较早搬家拢都不要紧啊，不管啦吼。都三个囡仔拢你个啊，既然都安尼啊，咱嘛得讲把一寡歹习惯有诶无全部改掉吼。啊，那那样咧顾囡仔吼，三个是拢你个亲生囡仔咧。啊，你像安尼，你阁好意思讲，你要照顾我囡仔，你得共担，你要甲摕钱无啦？啊，世间靠这代志。嘿，有诶，干那育儿津贴一个月两三万块，两万几块，要拜托照顾三人都无碍咧。我来讲，拿一个都要两万块啊啦。我来讲照顾一个囡仔，顾没顾起来这样吼，一个月都要两万块超过啦吼。你三讲咧，结果你甲看，我要甲你摕政府的育儿津贴尔咧，唔是要甲你另外摕钱咧。啊，你三个囡仔我才顾咧，啊，你真正
足唔甘愿哇！讲这做老爸，无怪人咧讲啊，无怪人看我，讲这囡仔是大家好，唔好老爸插队。人个政府单位咧挂这，我也不知啊准啦吼。发生伫汤啦汤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来进一个广告。美国进口纪元米，人伫美国卖第一名，为什么讲大家听吼？阿妈咧问讲，啊，迄、那个纪元米，迄、那个 Q 吼，计上足侪人有咧卖迄个 Q 对，医生甲咱教啦，内面个身躯的器官，人吼食了会退化，退化就是这个物件吼，本来用十分，变用三分尔啦。有诶吼，剩两分啦吼，有诶较好运诶吼，那退化先吼，会退较剩五分啦，剩八分啦吼。但是有诶退化就退较剩两分诶吼，你看，那无平平平喘啦，迄行一个路平平喘啦吼，喘到后盖拢歹出门啦，那无就患病啊，患人学倒歹好啊，喘到拢要久落吼，那无就生活团做做杂杂的，破心破心安尼，闷闷像个石头底底吼，上高发生这个问题，就这个胖脯啊，这个胖脯啊。身躯的器官大概都会退化啦，唔是干一个器官，是规身躯处所有器官人老有会来退化。但是上有感觉到这个所在啊，这个胖脯啊吼，一旦退了到底吼，就安尼破破青啦吼，啊喘气安尼，有当时啊就喘平平，有当时啊就改成安尼，哇，两尾竖着大骨吼，啊人就啊白白杂杂吼，有个暗时啊，那倒里面成像石头大石头底里硬硬啦吼，啊就日时头吼软胶胶啦，神神无力啦吼。迄个都无电啦，吼，无电吼，啊人吼，看到物件袂爱食，迄都爱甲过倒转来。美国进口起源米，伊就主要互咱的器官较慢退化咧，开始慢慢啊有这个现象，因赶紧甲补充，就像个炎症开始咧知影讲开始白煮啊，甲模拟有一个吼，火白炼去后，赶紧甲压一个肥甲用水共款吼，伊就搁再互你使用十年、十五年，就做不起得啦。阿公阿妈，你讲对不对吼？咱身躯的器官，尤其一个胖脯啊，那互咱搁加用十年、十五年吼，较袂遐早退化吼，人吼知，唔是讲像个少年家啦，上无家己自理家己啦吼，唔免就讲也唔敢出门啦，也唔敢行大啦，也唔敢那样啦吼，啊，就特讲在坐伫椅啊，目睭金金人上重啦，也唔敢叮当着喘病病吼，啊，较早特讲拜香也唔敢拜，即马阿妈讲，食咱个美国进口个起源米，一楼三楼拜香一日就到位啊吼，袂像喘个安尼吼，到美国进口个做起源米，起源米，伊就是乎咱人身躯个器官吼，搁再加用十年。十五年甚至二十年吼，就是较慢退化嘞，较慢叫无去啦吼。美国进口起源米，尤其上好高这个所在的人的这个胖脯啊吼，人的生死观啊，指定个帮子名。美国进口个这起源米，人伫美国卖第一名嘞，新闻有够实在吼。美国卖第一名的进口的起源米吼，指定个帮子名，那不上在看来问，0800-8689999，那身躯边有要进行。就是遐公路、遐水沟路咧行遐个所在吼，你真正着爱甲起源米做伙食，叫做心胃更上好吼。个个性底指定个房子名，若无上侪卡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正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咱掌握报一件，发生在今年二月哈，差不多三个外月，都过两年了哈。洪派去金门做兵，24岁姓辜，这俩兵哥，都过两年半，甲等来，台湾这个所在哈，结果甲太太，有人问讲啊，太太哈，甲正找无这个太太哈，结果人这个定下一边哈，就是伊这台姓太太哈，这个太太是查甫的啦。伊是咱台湾同性结婚，这是合法的哦，就是两个人真正有结婚的哦，两个人真正有去办户口、合法登记结婚的这个查甫拄查甫的这个同性结婚哈、哦。第一件就台姓太太，就是白白查甫，不怪人长得讲奇怪，这个案件可以找无哈、哦。原来就是迄、那个所谓的太太哈、哦，就是白白是查甫的哈、哦。一个姓陈啦吼，诶，男主吼，两个人伫差不多两年外前嘛，就登记结婚吼，啊，拢大做伙伫迄个台中啦，伫台中北区岁数啦，还好。啊，这个查甫诶，我讲啊，你去讲查甫对啦，啊，都查甫就讲阿公，啊，即马来讲太太，就迄个虽然是查甫，嘛是太太。所以讲有当时啊吼，我那用水讲就拜分辨好好。那么这个做翁的啦，我讲啊咧，这个做翁的吼，都洪派去金门，这个做兵嘛，啊，多过两年的时间，有一个放假时间回来吼，回来以后两个人要做过过两年的花衣糕，结果唔听讲在迄个李高美中冤家啦，除夕啊，哦，冤家真厉害。唔知是啥物问题，准变作小拍，小拍就查甫拄查甫的吼，结果唔知讲这个做兵的有较用呢哈，这个做兵的家己拍家烂了吼，准为后壁颔棍甲缩死嘛，准缩甲死呢，用人像咧人讲叫做烧饼迄种，迄、那个擂台迄种迄安尼，迄、那个姿势吼安尼，哦为后壁，哎咧手骨准颔棍吹着准甲吹好死安尼吼。安尼，准是，所以讲这个案件，人当时吼，拢讲台西太太，其实这个太太吼，伫遐咧找无资料，是这个太太是查甫的啦，这查甫的我那是就是同性嘛吼，是安尼吼，这个阿边哥，台西查甫太太以后吼，准阿婆报案呢，准个死伫到你厝内面，到过那个车上多三工呢，甲吹时阵留三工。下在时啊，目睭白金，伊才家己到派出所打完自首吼，讲伊台西太太吼，人你要甲看警察才看来讲，台西太太甲看吼，原来是查甫人咧，就是恁两个是迄个同性结婚啦吼，安尼嘛是结婚啦，因为台湾同性结婚是合法嘛，这是真正有真正结婚登记人阿婆的吼。安尼吼，啊，唔只当时警察讲，哟，啊，台西太太个变说咧，第一时间吼，无小可解释，当然这第一时间无解释，后壁慢慢咧调查，较怎讲原来就是安尼啦，就是查甫拄查甫的同性结婚吼，啊，迄、那个另外一个查甫人就太太的新闻，这个都有台西啦，是安尼啦，所以讲当时外界一直人讲吼，奇怪台西太太找无这个周英的尸体呢，找无这个周英的尸体资料嘛。哦，外界咧调查时吼，较了解讲，原来唔是查囡仔，唔是女性，吼、哦，是一个查甫的吼、哦，是一个同性的查甫的啦，是安尼啦吼，啊，正式，那么死者是查甫的啦，死者是男性吼、哦，你要写嘛，得写男性咧，因为并无甲手术掉，你是同性甲同性，吼、哦，我是无去手术的哦，无去手术，做改变的吼好，但是我是。像个查甫款吼，啊，但是我是本身是查甫的啦吼，是安尼。唔只当时人开始调查，相关的资料那个代志别空嘛。那无人一直想讲奇怪咧，啊，台西太太佮伊找无这个资料，就是讲因太太到底这个女性是啥物名吼？唔是啦，伊是平平查甫的啦吼，是安尼啦。啊，唔只伫个种漳州人嘛，正性吼用杀人罪加起诉啦。这调查清楚哈，并无什么其他的理由啦，就是台西家的同性的太太，查甫的台西查甫的哈，这个太太哈，安尼公诉杀人罪嘛哈，哇，这嘛算台湾第一件啦，的同性结婚，结果
开始家己诶即、这个同性诶查甫诶太太啦吼，台中。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产品药房，那无详细者多多使用0800-8689999。

来咱来进在讲过，真侪大大嫂阿公阿妈，有话讲吼，迄有话佫唔是讲真正大大嫂呢，差不多打开始中班，你就四五十年吼，都听一遍，听两遍，袂发定哭哭，个所在硬硬吼，那无然呢，都做个酸啦、抽啦吼，旧筋啦，那无都麻痹吼，讲哦，像发电安尼啦，跌电吼，那无都。有的所在诶，尾流吼，迄脚手啊，像迄冰冰，迄条花行未到位，行未到上尾流啦。咱诶道理进行上下个体，道理进行吼，咱诶讲来迄水沟内是大家看袂见，了内冰冰啊，迄内冰有足侪垃圾，你唔知。道理进行咧清洗者，清洗者诶垃圾吼，有诶无诶啦吼，迄有诶差不多经要几万啊呢，像我红砖啊，刚刚恁无甲洗掉，伊会愈建愈大。啊，咱物件就是安尼，人讲好诶吼会烧脆，歹嘛会烧脆啦。啊，咱物件愈建愈大了吼，你即马开始踢小瓜，慢慢踢中班，迄有当只踢一个上大力，真大弯诶身吼，准踢一个白啾啾，人话着都难无。你甲看，迄话讲，啊，都摊拄啊看伊无代无志，甲伊准倒咧吼，啊，都去弯去踢着。对这个血管的所在吼，在咱的道理的进行啦，酸啦、抽啦、麻啦、旧筋啦吼，那无得安尼安动动吼，啊有硬冰冰啦吼，活袂过六百礼拜，啊存袂出来吼，啊人吼在安尼很不舒服吼，都常常都安尼食也袂调吼，啊搁做抽一边啦，安怎样啦吼吼，道理的进行，尤其上到甲你固定的电管迄粒。内面吼，杂杂杂吼，迄、那个大细条，尤其细条啊吼，上侪。你看，几千万条的迄种细条啊吼，拢粘伫资料内面吼。你甲看，伊都爱通通通啦，袂当动遐动遮。来吼，都做麻烦。尤其两个上，大家有感觉上惊，一个是困眠啦。道理的进行，你甲正全时间，咱内面啦。正常吼，迄血都会当通加每一个所在，伊个功能就正常，困眠相当帮助咱个道理个经验。第二就是咱个记忆啦，人吼食老有回来吼，上惊讲胖伊无记忆吼，就出去胖伊唔知倒来啦，那无吼较严重个是连人都袂认识啦。你甲食咱个经验帮助记忆吼，唔茫较早退化。而且是上好是卖退化，上无吼，咱会更会当搁在保持迄、那个道路啊，知影位啦，对对对吼，迄个都防止咱的记忆的退化，会失去，对咱的道理的进行上好个体，即马真侪人真注重这個，因为大家听甲会惊，什么阮老爸出去放的无个样啦吼，啊因老母哦，大家拢人食老，大家拢讲其实这是无咧个。够，咱这个内面一挂伊个基底的功能啦吼，血路是伊个主宰啦，血路在通通通通到个所在，而且是直接到个所在，唔是讲提十五，逐工倒来到个所在吼，伊个功能都袂失去，包括迄个基底吼，道理的进行，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幸运的幸，唔当买唔着，那买上一卡来问，0800-8688-999。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不对吼？唔当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功德。

0: 要放假进前进的电话呢，法官有判一个案件哈，叫做性骚扰啦。啊，这法官看讲哇，你这个吼，无甲你判一个吼，虽然无关会当罚金吼，马上该判罪了啊，安尼算有罪啊，得诶，甲判二十天啦。你若无钱台关二十天，若无得两万块吼，什么代志呢？所以讲人吼。人吼、唔能赢叫，佮赢话吼，可能有人讲安尼听，我讲大家听啦吼。到迄时讲下晡都点我，一个姓林的查甫人，伫新竹这个所在街路边吼，好，伊骑好多摆啦，这个查甫骑好多摆吼，好，伫路边的所在吼，啊，看一个查囡仔用行，伊行伫边啊，啊，伫奥多摆边啊，奥多摆路啦，骑路边啊，奥多摆骑路边吼，伊就行伫路边这查囡仔吼，实在身材是水加过迄个，迄个面膜啊，真水吼哇！真正唔捌看过遐水的天仙呐，像个天仙吼。伊即马奥多巴后边行过来吼，准为人个脚掌背大腿中间锁，安尼锁一个两个安尼锁了吼，啊，都奥多巴做徛走，啊，就左边又锁一个吼，准惊到嘛。啊，你第一遍过来，我当然佩服。袂赴准备啊！你伫后壁过来，我开始在上面甲收卡床啦，对不对？啊，这左边那种收伊啊，都伸手共摸伊摸大腿啦，吼，啊个摸卡床背安尼摸一下吼，人左边那本来不爱插伊啊啦，啊算了啦，摸就摸伊啊，吼，啊都啊加麻烦嘞，再个创啥啥好，伊即马摸了吼，看这左边啊，阿婆卡电话阿婆婆婆上位了对吼，伊即马奥多麦都摸伊了走。骑头前，我都比较紧嘛吼，骑差不多百外公尺吼，伊看迄个左边啊，赶快即个方向行过来。伊即马奥多麦吼，准慢慢啊骑吼，袂输跟那咧等即、這个左边啊赶快吼，迄左边啊佫用行吼，行伫路边佫向前行行。伊即马行到位了吼，伊佫赶快伸手佫甲望第二遍啦。就谈到望即个水果女啊吼，望一遍，伊也无报啊，本啊吼，伊即马佫甲望第二遍，咱就报啊啦。我讲对啊，这个赢叫个赢话，人第一遍无爱插你，忙到互你忙伊啊吼，你到后壁来，我就袂有准备你安尼，甲忙卡整个忙个大队内面变化，你忙伊啊，哇，都足讨厌，无唔对，但是算了啦，哦，都无爱插你，无爱插你，你个调工奥托牌骑慢慢，等我用行吼，无啥注意到，你个行个头前，你个真正甲忙第二遍，忙第二遍吼，都人都报啊啦，啊报当然是。绝对落去调监视器，啊，都真正有影。监视器一个调出来吼，人个顶个个来店面调调吼，你较想要桥头摆，伫人个左边啊，这边面这个所在，啊，人左边行路边，准伸手共摸嘛吼。摄影机都人个店家都翕个明明吼好，摸一遍人无爱插你呢。第二遍佫真正爱共摸第二遍啊，你较会爽快。结果真正伫遐共摸第二遍，等摸第二遍，人就甲你。报啊啦！啊报了吼，人这个法官讲啊，无恁两个和解啦，哦，赔钱给你啦。这昨天讲无爱啦，我要我要甲报去关吼。哦，原来我看唔对的吼。这个法官就是听伊讲安尼吼，想起家吼，这昨天想起家，我要和解，我绝对不要关。啊，唔且这个法官甲判迄个性骚扰吼，三个月唔是二十天啦，甲判三个月啦。哇，三个月来吼，就当金，你若要罚金吼，就变作九万块啦，不是两万块尔吼，一个月三万嘛，安尼性骚扰，人吼真正你甲看，唔忙到安尼搞怪咖吼，人吼你蒙卡装蒙大队都未付准备，都一遍都蒙伊都蒙伊啊吼，你开来个蒙第二遍，搞到蒙第二遍的呢。你望敢望第二遍，要惊死人啊、哦！真正有影真路啊，人哦！
1: 你所收听咱的全国新闻，
0: 好不到这，大家平安顺遂，得力两国精，得力雪梨旺，美国进口 QMB 得力今年卫署药字号047614号哈，维他干卫署药字号10807008号，看那呢益生菌活力敏素哈，那机顶的房买产品那个机名，那无想在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好，好，明天见。
2: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丽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侍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丽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1: 好好吃哦，我还要
2: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3: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4: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6: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5: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7: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8: 超过100000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8: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10: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 耶、yeah, ，阿嬷100分，
10: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1: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2: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久会硬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无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粒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酵180天，无论马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煮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哎呀，我若有一天吼、哦、面皮摇吼、哦、啊腰变粗啊，你还要不要？哎，少年的时阵呢，哈，啊，腰身材足好，哈，腰足细，啊，若进入到中年了后嘞，哈，面皮嘛摇，头毛嘛白，哈，腰嘛粗啊，对吧？

0: 啊，每一个人的审美观不同款，哈，审美观不同款。少年的时阵呢，哈，追求的爱的，就是哈，一定要引导啦，哈，一定爱水啦，身材一定爱好啦。啊，那进入到中年哈，我觉得啦，食老唔是咧凭迄啦，凭什么人较健康啦？凭什么人吼较勇敢啦？凭什么人吼会当健康到老啦？对吧？来，美国奥勒冈哈，为着要挑战着人类上界妖兽的妖兽的记录哈，迄、那个妖，咪迄个妖兽是妖哈。比较较散吼，这个妖兽的记录，这个美国的女子呢，吼，24小时，吼，24小时，拢总是呢，吼，把迄个腰啊，吼，缩加呢，按按按，这是啊，这个五十六岁，吼，这种马拉松爱好者，缩腰制造师，吼，制造师。叫做贝尔，为着要挑战着全世界上界细的腰围纪录，每一天呢吼，拢穿着束腰的，哈，24小时从不间断，哈，安尼一直勒，哈，就是要把伊的腰，哈，束加这个15英寸。十五英寸什么概念？吼，就是38公分，吼，38公分。咱家己吼，可以笑，吼，你来皮尺，你来留看你的腰围，看偌济。啊，女性吼，我来看卖一个吼，先迄落看卖一个吼，咱嘞吼正常吼，就是讲嘞健康的腰围到底是安怎吼？好，我们一般的腰围哈，什么腰围最健康哈？好来哈，腰围稍微健康嘞哈。十波诶哈，十波诶，就是有个人吼拢已经破吧，十波诶爱比90公分哈，啊，就是讲安尼腰围扭开一尺，吼，就是30公分。吼，你看十步的，伫迄个标准爱小于90公分咯，吼，也就是呢3尺，吼，3尺。那女性呢，吼，一定要小于吼80公分，吼，80公分。那呢，伊个腰缩加呢，吼，38公分。伫迄、那个腰围呢，吼，咱以正常，你腰比较较粗，我们都不讲，就是讲呢，吼啊。这个健康吼，最健康的腰围吼，不能大于多少？查甫的袂使呢吼，大于80啦，啊，查甫袂使大于吼90，啊，伊呢吼是缩加38公分，迄是要哪食饭啊？迄是要哪喘气啊？吼，有阵时吼，咱若穿一领裤吼，较硬嘞，吼，缩着足艰苦的呢，哎。穿连穿开吼，都感觉足歹穿嘞。爱健人嘞吼，一天24小时拢加瘦，瘦加嘞吼，大约差到38公分。这项的挑战吼，贝尔伊的灵感是伫迄个2012年，当时贝尔登基。注意到呢，艺术创作以及着创意工作习惯性，吼、哦，就是安尼，吼、哦，啊来姿势不良，会产生着翘骨驼背，啊，为着呢，吼、哦，要寻求改善着伊这种不良的姿势方法，吹着呢，吼、哦，一个迄、那个啊钢骨，吼、哦，会缩腰，就是讲呢，吼、哦，内底呢，藏着迄条钢骨啊，吼梯啊，啊嘞吼，伊呢那伊个翘骨，尽量予伊呢吼腰会当挺。起初伊只是讲想要来矫正着伊个体态，但嘞吼缩腰，伊呢吼总啊创造着呢迄个身体个曲线，就讲嘞吼缩个了后，腰呢吼变了较细呢，所以呢进而深入着研究着缩腰的制作啊，包括着呢吼极端的束腰事件，伊家己咧制作着呢吼缩腰的吼，诶，这个物件 啊，嘛是呢吼，互伊家己一个呢吼极端，一天24小时拢咧缩啦。背后的目标就是要对白吼，已经往生世界纪录吼，世界纪录的保持人呐，创下着15英寸吼，15英寸。然后呢，这个呢，吼，他就是要甲进前，吼，是金氏世界的保持人，苏家的白色。那这个进前呢，迄个世界吼妖兽的保持人呐、啊，伫去年8月19号吼，已经来往生去啊。这嘛是历史上正常人的体型啊，上介细，吼，由于上介细。诶，人好，好，这个呢，哈，我是觉得啦，无论讲以美学来讲啦，无论讲以健康学来讲啦，拢是呢，哈，不恰当，过度，好，过度就是呢，无正常，就是不恰当。其实呢，哈，国内有一个，哈，有一个。他们的吼调整型内衣哦，很贵耶。听讲吼量身打造，那一套吼拢总叫价要3-5万块吼，阿妈是安尼缩缩缩缩回呢吼做势。哎呀，哎呀，哎呀，吼，咱无多穿个吼，唔好讲吼。他们讲啦吼，穿个。啊，每一个人的感觉，有人缩掉呢，吼，安尼感官，吼，啊，有的人呢，吼，是缩掉，像我这种的，叫做呢，吼，红白袂掉啦，吼，红白袂掉，叫我安尼规身躯吼，穿甲安尼缩缩缩呢，吼，我是穿袂掉的，我是拢吼，哎呀呢，懒懒，吼，安尼轻松轻松，做人就已经足辛苦啊，何必甲家己呢，吼？跟他成就一个蚕宝宝，甲个甲家己吼缩掉安尼嘞，吼是不是？好，来哈，继续，台中，好，台中，校园内底拍球、拍网球、哈网球，突然间昏倒，无呼吸、无心跳，这是台中一个高岗，哈高岗路一间学校内底有人咧拍了网球，昨天晚上。差不多5点多，吼，还算未暗。一名差不多60岁，校外的人士伫遐拍网球，突然间昏迷。台中消防局协报了后，派着消防人员赶到着现场。一名男子已经无呼吸、无心跳，现场该进行着2次的电击，紧急送去到。中山附一吼来进行着急救，经这个消防队呢，赶到着现场的时阵，发觉讲已经无呼吸、无心跳啊，吼，无呼吸、无心跳啊，所以呢，用着电击啊，送医院看能不能呢挽回吼这条宝贵的生命。另外这里就是呢，福大命大，福大命大。家人一边误会的男童，伫张烟暗探到呢吼，是大人家长无伫的时阵，走去哩3楼的阳台，一个无细意，从啊来落落到2楼吼的平台，搁再落落到1楼，吼，这吼。家长一个听来有落雷，砰一个，砰一个的声音，一个去看，无想到呢吼，结果呢是家己的囝，家己的囡仔，家己5岁的囡仔，好个再呢初步吼来解看，这个男童呢意识清楚，生命嘛是较稳定。只有头壳内吼弄掉有红肿吼，敢那亲像烟火，紧急通报着119只。派着救护人员的家送去到病院，根据着了解，这名呢姓林的男童，伊是呢，这个暗时啊6点外，按呢阳台来堆了好个在，吼，先到落着2楼的平台了后，有一个缓冲啦，哦，再过到落1楼，救护人员赶到现场，发觉讲，这个男童意识真清楚，生命嘛拢安尼吼，真稳定，但呢吼，惊有内伤，所以呢，给伊送去到病院来急救。另外就是呢吼，台大医学院， 代代呢，诶，这个院长吴明贤啊，张夸张，哇，怎么这样子？哈、哦，大医院呢，吼、哦，这个家伙病房，目前呢，阿个未脱离着险境。好，这个石崇良在咧讲，端午节的时阵呢，因正吼聚餐，大家底下呢吼说说笑笑，无啥物呢吼，感觉无同款的所在，这是。代代吼，医学院的院长嘛是咧卫生科的权威啦。吴明贤，昨天传出说去到病院吼，进行心肺功能的停止，也就是呢吼，人咧讲的乌卡已经无呼吸、无心跳啊，送去到病院急救。根据着了解吼，这个。代代吼，诶，院长啊，台大的院长。透早伫厝内底，互发现，心肌梗塞，即马目前咧，也搁伫加护病房，也未脱离着危险。好，这个卫生福利部吼的部长石崇良吼，这个卫福部的部长啦吼，就是讲啦吼，前两天就是吼，咱的端午节呢，伊正加着咧呆呆吼，台大医学院的院长这个吴明贤，两个做伙食饭俩聚餐的时阵吼，拢吼啊，讲着医界啦，讲着吼啊，一寡呢这个。他们相关吼，诶，这个友谊啦，吼，哇，安尼大家有讲有笑有食，佮兼有啉，也无啥物吼，无同款啦。那这个石崇良一开始看到新闻，还叫讲吼是东名东省的人，判着呢国界吼，会当为着这个台大医学院的院长，吼，会当集合，会当集气，好，这个。卫福部的部长，伊就咧讲啊吼，长啊，听到呢吼，吴明贤伊乌卡上病院，心内想讲有没有搞错啊？怎么可能？吼、哦，那有可能这个代志发生？这个开始呢，他以为是同名同姓，但呢后来吼、哦，就是呢，甲着呆呆病院这边纠正。了后才知讲哦，这原来是事实诶。伊讲啊，前两天咧端午节的时阵，伊甲着吴明贤吼、哦、院长，做伙食饭，当时啦吼、哦，就是安尼大家吼底下就是聚聚餐啦、啊、吼、哦，吃吃饭啦、啊，培养一下感情诶啦。而且咧吴明贤诶年纪，加咧加着卫福部诶部长加一。会哈，一回到两回呢。公开呢，吼，真少年啊！一直以来拢无听到讲咧，吼，这个台大院长啊，身体有啥物状况？那会知影？吼，这个知影消息咧，吼，都已经乌卡。这个代志咧，互伊感觉讲非常的震惊。好，卫福部的部长伊在咧讲，伊家己咧，迄当时伫台大担任着。内科大院的医生时阵，吴明贤当时呢吼，就是内科的总医师，两个人已经熟识足久啊，关系就是呢吼，敢那亲像迄、那个学长学弟的关系的感觉，啊个又个亲像呢老师教着学生吼，两个做伙的时阵，有阵时呢吼，医术医界一寡呢吼这个资讯拢会互相做交流啊。卫福部的部长吼石崇良在咧讲，在伊的心目中，吴明贤就是一个侠医，因为呢，伊有侠客的心肠，是会使讲一个良医。同时，伊也是呢一个足开朗的人。甲别人讲话，吼，拢总做直接，吼，性情中人就对了啦。有啥物话就讲啥物话，吼，绝对袂来坑话的人。希望大家为他祈福、祈气、加油。喂，彩珍你好 ，Hello，
1: 喂，
0: 你好，我彩珍，
1: 彩珍啊，你好，
0: 哎，你好，
1: 我是你忠实朋友。
0: 哎呀，我们的桂英姐，
1: 哦。我那个电话是我老公的名字，你也知道我是桂英姐。
0: 是呀、啊，
1: 嗯，
0: 嘿、hey ，
1: 我跟你讲，
0: 好，
1: 我吃你的那个产品。
0: 你要做口水功德吗？
1: 我不会，对对对。
0: 好啊，那你要等我一下，你要说你要帮我们做一下见证，安尼哈。
1: 啊，
0: 产品好不？来，桂英姐，你讲海洋健全康食了安怎？
1: 我吃有没有哈？
0: 嗯，
1: 我跟你讲，我也有吃别的产品呢、
0: 啊。哦，别人的啦哈。
1: 对对，吃了三年了。
0: 嗯，
1: 就这样子，没有什么改进呢、啊。
0: 哦，
1: 是有比较好一点呢、啊。
0: 嗯，
1: 但是我吃你的有没有哈？
0: 嗯，
1: 哎，你的像早上寄来，我中午吃，晚上吃，
0: 是。
1: 到半夜的时候我就有感觉了
0: 哦，真的哦，
1: 对对对，
0: 好、哦，你的改善感觉是怎样？
1: 我的那个小腿有没有哈？
0: 嗯，
1: 常常会麻，
0: 是，
1: 但是我吃了你两
0: 组，
1: 中午和晚上，
0: 嗯，
1: 到半夜就有感觉了，
0: 好、哦，
1: 嗯，
0: 比较松的气血已经有打通了，所以就感觉到
1: 有松了啦。
0: 好、啊，有松的、哦。
1: 但是我这个有没有？我身体没有很好。
0: 嗯，
1: 我是做的太劳累了。
0: 哦，
1: 我是学校厨房的啦。
0: 哦，是
1: 我做的太劳累。
0: 哎，
1: 我做了19年嘞。
0: 哦，那你在吃海王精跟清通，补充我们的精气神，你工作会比较轻松。
1: 我现在没上班了，我要辞掉了。
0: 哦，那你要好好养身体，海王精清通持续给他吃。
1: 对对对。
0: 啊、
1: 哦，我一直吃到现在有没有哈？我以前都不会走路嘞。
0: 哎呦。
1: 我那个髋关节有没有、
0: 嗯、
1: 我走得非常累呢、
0: 嗯、
1: 所以我才会把工作辞掉。
0: 哦，是。
1: 把你辞掉，你现在空空在家里做什么？没做什么、啊。
0: 嗯。
1: 所以我一直耗到我去年八月我就辞掉了。
0: 嗯。
1: 所以我就一直休息。但是我还有吃你的产品。
0: 是。现在就持续吃啦、啊、哈。
1: 对啦哼。
0: 好。
1: 还有一件事情要问你。
0: 好。
1: 你那个乳啦那个什么高汤啊、
0: 哎、哦，那个好汤头，
1: 好汤头有没有哈、
0: 啊、
1: 要不要煮过来放呢？
0: 要不要煮过来放什么意思？
1: 我的意思说你煮青菜的时候、
0: 啊、
1: 你就直接倒下去，
0: 对，直接倒，
1: 不用放油。
0: 哎，不，油要好、啊、这个是取代味素跟盐巴
1: 哦、
0: 啊，油还是要放哦，
1: 要放油，不用放盐巴就对了。
0: 哎、欸，有盐巴、味素，通通不要放，就放好汤头就很好吃、
1: 哦。这样子啊，
0: 嗯，
1: 那如果是说，凉拌面就放那个汤头就可以是吧？
0: 对，您把面哈、哦。啊，烫一烫煮熟了之后，我们的好汤头加一点点。如果家里跟我买玄米油，再加一点点，这样子就好死了哟。
1: 不是，你那个汤有没有哈、
0: 嗯？
1: 要不要煮过呢？
0: 汤不用啊，你就加面，就是这样子加下去，不用再煮啊。
1: 哦，这样子
0: 啊，你要拌面
1: 啊
0: 啊，对，拌菜就是烫一烫，穿烫起来，然后好汤头加一点点，拌一拌就好了。
1: 还有一件事情，
0: 嗯，
1: 你那个玄米油是几时要来了？
0: 应该是差不多在一个多月吧。
1: 还有一个多月
0: 哦，对对对对，因为哈、哦、我们的量很大，厂商那边哈、哦，一个量哈、哦、要给咱订下
1: 那
0: 些侪工
1: 好困难，啊，来
0: 以上广告，对，一箱一箱，
1: 一箱差不多多少钱？
0: 六瓶的话，好像是1780吧，六瓶，然后一公升的，
1: 多大瓶啊？1780，
0: 一公升的，一公升的大瓶装，
1: 那没有很大瓶嘛？
0: 没，一公升已经大了啦。
1: 那个我在别家买的有没有、啊？
0: 嗯，
1: 它是苦茶油啦。
0: 嗯，
1: 它的苦茶油蛮不错哦。
0: 嗯
1: 嗯，蛮。
0: 那你到时候你来参考一下啊，那个玄米油真的不一样哦。
1: 我就是等你的玄米油，
0: 好，
1: 我每天听那个收音机，我两台嘛，一楼一台，四楼一台。
0: 啊，
1: 我那个四楼的坏掉，
0: 啊，
1: 我都在一楼听，害我热死了。
0: 哎呦，这样哦。
1: 对啊，
0: 哎、呀，
1: 所以我现在。一楼的没听，拿到四楼来听。
0: 好
1: 啊，那一楼很热嘞。
0: 好，你等我哈，真的很棒哦哈。
1: 对啊，我就是等你啊。
0: 哎，因为那个谁啊，那一天哈，我才跟我们的这个业务经理在谈这个油的问题、啊，我说哈，真的大家期待已久啊，就是要多订一点。然后厂商那边，因为哈现在。坦白说要订，然后这个又是原装进口的哈，又要期待一下，好不好？
1: 因为我一个有没有哈？
0: 嗯，
1: 不能吃猪油啦。
0: 嗯哦，那个
1: 胆割掉不能吃太油
0: 啦。哦，
1: 所以我就要利用苦茶油和玄米油。
0: 哦，这个很好，而且短碗搁咸半斤。 大瓶装的，然后价钱真的非常非常的便宜。
1: 大瓶的是多大瓶？
0: 那就是一公升啊，一公升已经很大了嘞。这么好的油，一般有的都是500 CC， 那我们这个是1000 CC， 就是一公升啊。
1: 我要买大瓶，不要买的像堆堆堆的那么多。
0: 对啦对啦对啦，好好，桂英姐啊，就这样哦哈。
1: 好好
0: 好，谢谢你，
1: 好
0: 好再见。
1: 哎，不不不，我跟你讲，
0: 好，
1: 你的那个好汤头给我一组
0: 哦。好 ，OK，
1: 我差点忘记。
0: 好好好，明天哦，明天到。好，谢谢你，好，再见，拜拜。好来，以上广告，以上广告，哈，安排一首啊好听的歌曲，讲叫做《男性本色》哈，男性本色啊，大牛罗时丰的歌声。好，听歌啊，那需要就财政政府部电话卡入来哦，哈，空白空空。

0: 谢谢，来哈，咱对只山卡学姐哈，对问问讲，财政阿姐哈，一日会说卖呢，哈，拢卖得卖说，任何体质拢总会当来食，要来食保养的啊好，啊是呢哈，已经退化老化，包括着呢哈，心毛病、脑症状、全方位、全方位。诶，一项一项做调整，每个人毛病无同款，调整诶部分无同款，只要有信心、有耐性，互伊咧去找你诶原因，吼，找你诶问题伫底，伊才甲你串起、串落，听咱诶精气神，甲你咧吼，安尼。慢慢啊修补，慢慢啊修补，吼，绝对急不得，未使急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唔要甲家己计较，吼。天下第一戆的人，都是咧吼，跟自己的身体斤斤计较。我讲安尼对无？来进广告哦。你吼、哦、当初咧食海王浆甲清汤，你是食对部分诶。
1: 我是脚退化，
0: 嘿，脚
1: 退化，脚人有啊退化，
0: 嗯，
1: 退化啊个，阮家人，阮要叫伊开刀，我讲买开个就顺，个无顺啦，啊，我着拢无开，啊无开啊，我本来我原来有伫食饭米啊是下骹，我是听你讲了迄落，我着转换过来食，我
0: 你嘛感觉安怎？
1: 即摆有啦，有较软料啦，
0: 哦，有较软料吼，
1: 是啊嘿，我正爱食食啦。咱几工啊，还佫食，还受两个脚肚安强要强要劈开。
0: 嘿，伊咧喘气，伊咧喘气。安尼，小小姐，我问你，你以前食别人的，甲海王浆清汤，是毋是海王浆吼，伊的反应佫

0: 鸡巴拢慢慢，嘿，你看老大人吼，肉嫩嫩，啊筋硬硬，硬硬，就是拢安尼。
1: 哦，安尼哦。
0: 嘿，啊你即马食第一组啊，油咧甲你拍通，伊就会反应较疼小块，啊袂要紧，嘿拢会当忍耐嘅，吼。
1: 嘿嘿。
0: 嘿，啊食了精神体力有较好吧？
1: 有
0: 吼，嘿。好，安尼明仔载吼一万块哦，吼。
1: 好好
0: 好，谢谢阿爹妈妈，祝你健康哦。你海王金跟青通在吃哪一部分的？
2: 哦，我本来血压是比较高了哈。
0: 嗨，
2: 我那血压高的话就是170上下啊、那如果说那个低的血压的话，大概就是105上下。
0: 哦，
2: 那我吃了这个两样以后，
0: 嘿，海王金跟青通对不对？
2: 对对，结果呢，它已经降到高到122，低到那个75这样子。
0: 哇！太漂亮了，太漂亮了，真的好，谢谢。那来海王精清通两项，会当解决身躯上足侪问题，吼、哦，阿弟食会有好转反应。无论讲来吼，酸痛疼麻痹啦，无论讲三骨的问题啦，无论讲来吼，目花啦，无论讲来吼，阿达马呼啦呼啦，精气神不足的侪啦。海王精清通，海王精两粒，清通两粒。啊，一顿四粒，加照三顿食，饭前饭后拢总可以哦，寸筋带路吼，听元气。啊，那边咱到的好汤头，三罐1000块以上功德，谢谢。有时啊，就财政做服务，要送门，要交关叫会助文。咱一天24小时，拢总会当助文定岗吼。啊，电话卡到这个电话号码。一天24小时，拢有人甲咱做接听，吼、哦，三个每半工款，拢总有人做接听哦。0800776699。

0: 谢谢，来，等下节目现场哈，等下节目现场。那现在咱财政甲咱做好，无什么高官叫回质问，好，咱算卡拢来接电话，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你也看哈啊，不能讲私底下。或者是讲来伫线上，咱避开甲咱做嘴软功德，新同学要来询问诶，大部分人哈、哦、酸痛的人特别特别特别的多，为什么呢？因为呢，咱人哈、哦、关节是呢啊，会使讲咧哈，从胃一个、心脏一个、咱的腰子一个啊，但是呢。酸痛牵连着底，牵连着咱的骨头、关节、甲着筋络，206地的骨头，哈、哦，啊，买一200个的这个关节，啊，筋呢，吼、哦，是呢，规身躯糟透透，所以呢，啊，来讲着关节好啊，全台湾有呢350万人，哦，这么多哦，哈、哦。啊，全台呢大约差不多有350万人，大概呢吼，拢总是呢退化性关节炎，脚头有吼得疼，受着这种呢吼酸痛疼的折磨，这个原因是因为啥？包括着呢老化，咱来讲老化是呢不可逆的，搁有。咱即马来食了较好，吼，肥胖的问题过度来使用，啊是讲咧吼，咱有意外来受伤诶。喂，财政你好。
1: 喂。
0: 哎呦，我来少年阿祖。
1: 哦。
0: 哦，要变变，甲咱做嘴软功德，对不对？
1: 对。
0: 好，好，来产品服务。
1: 啊，我要食伊个海王精吼。
0: 嗯。
1: 啊，甲青葱，哦，足好用个。食几下冬啊，还搁咧反应呢。
0: 嘿，安尼吼，阿姨若袂透气，就搁解出。
1: 反应要足功夫嘞。
0: 哦，安怎讲？
1: 目睭反应用的，本来我目睭就足金嘛，啊，反应用还搁较好。
0: 搁较金。
1: 搁较金。
0: 嘿嘿。
1: 哦，啊，足艰苦。
0: 哦。
1: 啊，但是我足艰苦，我有去找眼科。
0: 嘿。
1: 啊，眼科也就是倒插门。
0: 哦，
1: 啊，倒插门，你无硬起来吼，
0: 嗯，
1: 伊拢伫遐插插插插，啊，做几工啊，我唔爱插伊安尼。系。哦，啊，过来吼，这个倒手柄诶，手术愈来吼，反应几下摆，即回反应者还搁较功夫
0: 哦。哦。我少年来做袂
1: 起。一轮一轮，一轮一轮，啊，较功夫吼，但是。只能忍呢。
0: 好，反应过就搁较好啊，安尼对吧？
1: 哎呀，反应过就搁较舒适呀。
0: 嗯嗯
1: 哦嗯哦，家只观众讲吼，
0: 嗯，
1: 大家免惊哦，尽量家只，
0: 嗯，
1: 能赚钱。
0: 对哦，对对，少年阿祖，我昨拄好咧讲你啦吼，讲来阮少年阿祖以前吼，厝内底拢吼安尼买一箱一箱，买十外外箱吼，拢足多箱。
1: 我来跟当我拢无咧买别人诶，我拢食恁咪咪啊，找大行单品，大行在买，啊，但咧讨价拢唔是买一罐两罐诶，拢贵箱诶咧。
0: 嘿，
1: 有高精。啊，啥物，大行都拢咧特价拢买起来，啊，所以即摆咧食你个嘛，拢食特价买起来，
0: 哦，对对对对对，哈，
1: 哦，啊咧，啊遐以前咧食你个，遐拢多啊，拢无买，都轻轻掉咧，还阁剩两三罐咧，
0: 好，你好，哟，好啦，恭喜我少年阿祖哦，
1: 我叫我买咧点一条歌，
0: 好好好好。
1: 点一条爱表带赢，大家免惊，
0: 哎，免惊，甲拼落去哈。
1: 爱表带赢，
0: 对，袂开掉，我拢钱个啦。
1: 哎呀，哎，
0: 好，谢谢少年阿祖，
1: 好，
0: 再见，拜拜，好，来，谢谢啊，咱少年阿祖哈，伊讲个啊，开钱免惊人灾啦，有人哦买一个物件，敢那咧做差嘞，免惊，因为咧吼钱是咱家己赚嘞，啊，要顾身体嘛是咧天经地义，吼，天经地义的事。对吧？啊，你唔顾身体，无要顾啥？好、哦，要顾啥？要呢？吼、哦，连讲哦，咱说到这个吼、哦，我才讲予咱听啦。 咱哦真正食米都唔知米价呢，食米都唔知米价啊。一般吼，咱咧讲，请一个呢外头来顾，一个月呢开30000多块。即卖安养院吼，安养院咯吼啊，平均开拢差不多爱五万。哎，五万哈，光一个住哈跟照护费啊，得爱呢哈40000几块，40000几块呢哈，搁再加上来呢，有个人爱有租啊，有诶无诶遐，吼，拢总爱50000多块啊。财政呢哈，这两天啊，交呢哈，咱诶迄个业务经理哈，啊，得我来咧开讲，开讲了后呢哈，就讲啊，他有去问哈，问这个安养院哈，哇，一个月讲爱开迄4-5万呢，对无？过来。多好，我在网络上面齁，就是有看到齁，一个人嘛出来讲，就是讲咧齁，他们家有老大人，啊要去住安养院，结果咧问问诶，算算诶，齁，一个月差不多要4-5万，所以阮少年人做讲啦，咱平常时啊咧，一个月、逐个月，齁，啊拢甲摕一点点啊来投资身体，毋要等甲咧零工，一个月4-5万惊死人咧。吓死人咧！吼、哦，一年咧吼，爱开买50000-60000伫个遐，啊，咱咧吼平常时啊，爱会用顾身体，咱就免用顾，家己会当行，家己会当走，会行会走才是福气，袂行袂走真晦气。啊，咱家己咧吼，得顾家己上介好个啦，对不对？0800776699，0800776699哦。来安排歌曲啊！咱老师对财政做服务，欢迎咱的新同学、老朋友啊！阿祖讲的啦，巧的顾身体，戆的顾家会，福气的人用较济，哈、哦，趁钱就是来顾身体上好。

0: 好啊，哎呦，哎，早班的就是一早时啊九点到一点，好，啊你早班的给你收哦，哈，好，谢谢你，祝你健康，再见。好，来回来咱的节目现场，好，都只咧讲转台，哈，转台有350万人，这种人哈带着退化性关节炎。啊，咱的观战的使用过多，啊，搁有彩珍伫节目内底，捌甲咱讲过吼，卖翘脚，啊，卖跪，卖骨，吼，卖盘腿，对无？咱常常看到，就是安那，咱的姿势错误，姿势错误，哈，像啊，进前都有人，吼，啊，伫咱的节目内底，甲咱做嘴暖功德，讲实在。这是一个好消息，不过吼，我就是一定爱甲咱提醒的对哇。懂得越多，啊，你就会呢吼注意愈多。伊咧讲吼，哎呦，以前咧吼本来脚吼拢袂拗翘，啊，即马一只呢吼，亲像舒服啊咧坐禅同款吼，迄、那个脚咧我都拗翘啊。来，今日去第一点要甲咱讲错误的角度。错误的角度就是脚头乌，我们的膝关节弯曲60度，至少呢120度，因为呢这个度啊，哈，就是它弯翘的这个幅度，伊会承受到压力上介大危险的角度，减少着骨，减少着跪。减少着盘腿，吼，包括着翘脚，吼，这拢会去伤着吼，咱的这个膝关节。翘脚吼是因为安那，咱的姿势正常拢会吼翘一边，吼，可比讲你的习惯性是正脚跪伫倒脚的顶端，吼，啊，你就是拢会习惯性安尼。那咧翘脚，你一定爱咧平筋，因为咧翘脚开容易造成咧脊椎侧弯。咱翘脚呢吼，就是安那，一边弯一边低，有无骨盘加骨盆加，一边高一边低啊。所以讲呢吼，你就会呢吼，造成着啥？咱的这个姿势不良啊，容易造成着呢脊椎侧弯。脊椎就是呢，敢那参照咱古早厝，迄、那个呢吼，中脊啦，吼，迄、那个牛啦，你捌听过一句话无？上梁不正，下梁歪。一旦两骨若出问题，你就是咧吼，脚嘛出问题，阿妈骨嘛出问题，肩胛嘛出问题，一四个都出问题啊！这就是咱咧讲的上梁不正，下梁歪，吼，减少着骨跪、盘腿、吼、翘脚、吼，即个即个角度拢总是。伤到咱的膝关节，再来就是安那，现在的人退化性关节炎愈来愈少年化，已经退化，就是敢那产生老化，退化跟老化它是化成等号啊。即马呢，吼、哦、啊，老化跟退化无法都化成等号，为什么？因为呢，不当的运动伤害，包括咱拄只咧讲的姿势不良。体重伤过重，即马呢吼，要找瘦的足少的呢，找咱无啥瘦的呢，拢肥的呢。为什么？因为呢，咱的物质生活，吼，咱的物质生活是真正有够富裕的。啊，假使什么都不缺啦，什么都不缺啦。我记得呢，吼，俺做囡仔的时阵，哦，读册回来呢，腰煞煞，腰杆呢，吼，真正安尼手会喘。回来到厝呢，找无一项物件汤啊好食呢，连清饭都无汤啊食呢，对无？啊，拢一年啊，煮的拢有限啊，啊，就食拢食完啊，靠清饭哪食？哦，阮兜吼，阮阿爸吼，种一丛迄落啥，迄个杨桃。啊，搁有吼种金蕉，所以我吼即马已经咧吼，迄落金蕉嘛食甲吼，真正会惊食甲会生。杨桃咧吼，我嘛不爱食，因为做囡仔下课回来咧吼是无饭无物件哈食啦，靠存钱嘛吼，巴肚枵也有咧吼，什么咸酥鸡什么逐项都有吼，啊煮蛋糕无咧吼，叮咚的去要啉凉的有凉的吼，要烧的有烧的吼，要去着半烧冷啊半烧冷啊。 对不？以前无啊，所以下课回来呢吼，拢啊那香蕉吼，啊嘞吼，啊就开始一直吃，甲香蕉呢吼，吃甲饱。啊，迄落杨桃呢吼，面烫起嘞，开始一直拌吼，啊巴肚啊被枵死啊，无物件哈，食都要存济。汤啊好食呢，哦，安尼伊食食要规面汤诶，一年巴肚枵，囡仔长咧大，长来咧吼，巴肚是枵到要害，啊，找无物件食，啊，但即卖人拢食足好，所以呢吼，体重、过重、不良诶姿势，咱诶运动伤害，拢总是造成着退化性关节炎嘛，哈，好，谢谢。
1: 德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8: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6: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8: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6: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8: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9: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北头药房，湾西路十二路口，李林德平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 ，K O 庆华药房，李克路 K O 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的永靖街102号，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仁义街2号。鹿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10: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0: 欢迎收听《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两粒两粒，输落去一人两粒。两行四粒，一顿就是吃四粒。吃三顿，吃饭前饭后拢总不要紧，无分任何体质，大细汉通通可以吃。囡仔食顿前，大人食用行，老大人食一个免行，乖也阁咸会行。咱的新同学年纪较侪，而且长辈时代，吼，大家爱注意听。带路串去第一名，带路串去第一名。所以讲咧，吼，得吃得串去。好转反应、明显反应，会牙开较酸、较疼，不要紧。那长辈时代，就敢那亲像阮拄只少年阿祖讲诶，少年阿祖食个酱鱼呢，吼，差不多四年还是五年了，吼，四年还是五年啊？伊讲起码阿个会反应，无唔对哇？因为呢，咱身体不断达工、达工、达工在退化，达工、达工在制造着一挂啊，在。阿杂废物的物件，咱的气不调的血未通，气滞血瘀，一定爱活血化瘀。只要人吼脑去塌掉的，脑去不调的，伊就会搁甲咱喘。那咧喘的时阵，伊就搁甲咱用一解，因为人无可能无毛病，人拢有一寡人吼新的毛病来产生。所以呢，这两行咧讲。伊会咧吼，去甲你吹，伊去甲你喘，咧喘的过程当中，牙开啊，较酸较痛，拢总不要紧。财政介绍的产品，唔是药啊，但比药啊佫较好，无习惯性，无副作用。那你食呢，一定爱有信心，一定爱有耐性，信心、耐性很重要。唔好甲当作是消炎止痛、肌肉松弛剂在食，食好到小补，食好到广告，就算甲咱做着脆暖功德。哇，吼，都只呢少年阿祖，少年阿祖呢吼，我接电话吼，接一个呢，未记阮少年阿祖点啥物歌。因为没有学起来吼，等你接济呢吼，真正也有忘记去吼。来，小人阿祖，麻烦你搁卡一通啊电话给我一个，0800-77-6699。咱这班的新同学、老朋友，关系着身体上三品面，要来询问一个，要来高官教会助文，欢迎咱的新同学，给一个人吃，给一个人出文，给一个人来吃，给一个人出文，0800-77-6699-0800-77-6699。都只咧讲到呢，吼，退化性关节炎，吼，拢安尼扎扎酸、扎扎疼，吼，疼甲用抽的，疼甲用吊的，敢那亲像鸡啊咧剁酒同款，吼，啊，徛袂调，举袂落，吼，啊，行袂远。有这种情形无？有啊，吼，人坐伫遐嘛咧酸嘛咧疼。来，咱初期的症状，初期的症状就是咧吼，坐一个久，爬开，脚头有无力，软脚，好无？爬开咧吼，总啊，哎呦，阿凯安尼，徛袂住，软脚咧，搁有关节咧走路，安尼咔咔咔咔咔咔的声音。喂，财政你好。
1: 哎、
0: 欸，
1: 彩珍
0: 啊！哎、欸，淑美，
1: 叫
0: 恁
1: 阿祖讲爱订
0: 菜。哦，爱订只啊，对啦，吼，我再整来接一个哦。谢谢我们的淑美。
1: 好。
0: 嗯，恭喜你哦，哈。谢谢淑美。你看我们这一班就是这么的优秀，就是这么的可爱，爱你们哦，啾咪啾咪，哈、哦，唔呀哈，这有大家呢哈，咱啊、这班的同学，我讲哦，才真啊啦，哎，一讲讲哈，你啊，这话真正哈，无大家无大句话拢会记安尼啦，像我顶礼拜六哈，我顶礼拜六。啊，就是来甲一寡同学朋友吼、哦、泡茶开讲，啊，我的同学我的朋友吼、哦、就讲啊，哦，你今仔日吼讲这吼、個、真、哦、好，啊，就我讲吼，哎，讲甲足有道理，啊，我讲啥忘记了，好、哦、忘记了，哎、欸、哎，我的资料库吼拢藏伫我的脑海来啦，拢藏伫我的脑海来，所以呢，有当时讲较侪话吼，真的会忘记，而且呢吼，我得。 我的头壳呢，吼，就像安尼，吼 ，Google， 但是安尼想要讲啥，我就讲出来。喂，彩珍你好，
2: 喂，
0: 小林阿祖，哦，有啦，都食迄个苏梅，有讲啦，爱拼才会赢啦，吼，对无？
2: 爱拼才会赢。
0: 好啊，好啊，等下安排哦，哈。
2: 好，爱拼才会赢，
0: 都拼袂当赢。对啦，对啦，吼，即马咧，即马咧拼就是拼健康即一块尔啦。
2: 以前说没病，没用，没身体不好，什么都没了。
0: 对对对对，
2: 哎，不用欠钱啊，身体好好用点，嗯，
0: 对对对对，好，
2: 爱别带，
0: 好 ，OK， 好，谢谢，谢谢少年阿祖哈，啊，我咧讲完少年阿祖哈，伊的想法足健康的，啊，参照伊，好，咧买物件，因为新妇啦，哈，啊，囡仔是谁？拢嘛袂反对，过来就是安那，少年阿祖，伊唔免惊人知影话人吼，讲啊惊人吼，讲惊人啥，人我少年阿祖呢吼，伫保安宫遐伫过庙，啊一世界乡客来拢甲报，哇、哦，财政这两行真正有够好诶。喂，财政你好，
3: 诶、欸，少年你好，
0: 诶、欸，阿财哥啊，
3: 诶、
0: 嗯，你好，
3: 啊，我啥，诶、欸，还是袂开始教育者，
0: 袂啦，你请讲。
3: 诶、欸，海王金今天我落去送来。
0: 好、哦、好，产品服务，你是约今仔日要收的吗？
3: 对啊。
0: 哦，安尼今仔日若要收的，你甲等会送过哦。
3: 好啊。
0: 好哈。
3: 麻烦你啦吼。
0: 啊，未啦未啦，莫安尼讲哈。
3: 我身体未拄吼，要赶紧
0: 要食。
3: 要食咧海王金啊。
0: 甲全通嘿嘿。
3: 对啊。
0: 好，啊你甲食吼，若有咧反应，你爱忍一下哦嘿。
3: 啊，
0: 若有咧反应啦，若有咧喘气的时阵，爱啉一下哦，哈。
3: 哦，好，
0: 好，好，祝你健康，好，好，再见，谢谢，哈。来，啊，食好，会记哩，到时候报到公告。啊，咱家学姐、学长、学弟、学妹，别开做嘴暖功德，别开做嘴暖功德，哈。啊，在真那做节目，啊那讲话，啊那来报健康，啊那甲咱讲到呢，吼，一寡呢，这个信息。好、哦、啊，顾着呢，咱的身体包括着呢，咱如何来顾？啊，唔要甲呢，唔是病，当作病咧医，唔要甲，唔是病，啊，药啊，食食一大堆来伤害着身体，安尼好吧？好，来，咱讲着呢，退化性关节炎起初就是安尼，啊，避开呢吼，咔咔叫，哦，安尼呢吼，为人讲可存。啊，都是啊，咱贵人济啊，哈！第一通，拄啊，节目一开始就避开做嘴暖功德，讲咧吼，原本安尼安安然，迄个经络安安然，食食下呢吼，伊会放松着咱的经络，下呢吼比较呢较软软，会比较较轻松。所以呢吼，咱啊退化性关节炎，脚头有退化也好，哈，髋关节退化也好，因为大部分脚头有哈。退化的人较侪啦，换咧关节咧，嘛是咧膝关节换关节的人较侪。啊，那生骨刺的，就是咧吼第四目甲第五目，包括着咱的阿妈骨、颈椎生着骨刺，因为即卖人姿势无好吼。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4: 喂，彩珍啊。
0: 嘿，是。
4: 我寄四罐海洋精啊。
0: 哦，好，产品服务四罐海洋精哈。
4: 啊哎，我18号
0: 啦，要寄18号。哦，18号代收啦，哈。
4: 对哦，我用两个号头，哎，再用18号到底的。
0: 好，好，好，好，好，安尼我。
4: 明仔载啊。
0: 哎，明仔载收掉。
4: 哦，我来寄来以后了。
0: 好啊，好啊，18号收 ，OK， 谢谢大哥，祝你健康。好，谢谢，来再见啊！以上功德哈，产品好呢哈，大家都会到宣传，产品好呢哈，吃好啊，你就过来哈，叫来吃，未使放，未使冷，产品会讲话，产品会讲话，火车不是吹的，牛皮不是吹的啊啊！希望讲呢哈。大概真正有信心耐性，过来就来甲咱讲着呢吼，控制体重。我拄只咧讲的吼，以前咧无啥物物件下食，这个控制体重足重要，足重要。人咧退化性关节炎，甲着咱的体重有哪有直接的关系？减轻我们的体重，好啊，少吃多动，要动。就要用到咱的关节，有的人吼，我甲伊讲，啊，你著加减啊动啊，哎呦，我都拢吼袂行， 安尼听到有足心酸无？听到有足艰苦无？惊咯，惊咯，就是呢吼，上界平常的呀。你若唔顾食老，连惊咯拢袂惊，安尼有心酸，有艰苦无？有呢，吼啊！除了讲咱对遮咧讲的，遐过来就是呢，体重一个控制最重要。你敢知影？你若减一公斤落来，减一公斤落来哦，你的体重减一公斤，你咧惊咯？你的脚踏屋就减掉四公斤的负担，减掉四公斤的负担。所以呢，大颗人、肥胖的人，关节、膝关节退化会比一般瘦的人也搁较严重。为什么？咱拄只有咧讲到退化、老化，这是不可逆的。但呢，你搁再体重搁较重。哦，哇，安尼咧行，你脚头乌，就安尼一直一直磨损，一直磨损，磨到尾安尼，软骨伤拢总磨无去。啊，要安怎？刮足筋、腰椎、足骨、鼻足肌肉，才有法度呢，让咱的神经搁减组脆，来强化着肌肉、鼻足肌肉，爱爱靠着呢，让咱运动。坐伫椅仔遐，坐伫椅仔遐，因为呢，我无建议大家徛啦。为什么？这是呢，少年人的动作，老大人变形感无好，脚比较较无力，有阵时呢吼，两脚跋倒，咱的迄个责任负担袂起。会当坐伫椅仔，坐伫椅仔，你脚吼该摇悬，摇悬，你会发觉讲呢吼，咱的这个大腿只吼的肌肉。拢会安尼吼运动着，这就是咧训练大腿的四头肌。为什么要训练大腿的四头肌咧？会增加着咱关节的稳定度，吼，可以呢稳定我们的关节。那安尼吼，咱拉只啊那里吼做着运动啊不必要的，吼，可比讲有讲着骨啦、肌啦，吼。翘脚啦，盘腿啦，吼，这呢，拢买较卖做的啦，不是讲买啦，人无可能讲吼，唔捌咧跪，唔捌咧，唔捌咧跪嘛，吼，对不？啊，你盘腿，盘腿就尽量买，因为呢，迄、那个盘腿呢会当减的，啊，翘脚，吼，翘脚，像我嘛是有一个歹习惯，一般的人拢会翘脚啦，啊，翘脚，你就是呢爱两只脚，吼，等下翘。正边，等下翘倒边，吼，正脚倒脚，另外交换一下，这样子呢，吼，你的脊椎才不会侧弯。搁另外一点，就是看你的鞋啊，你的鞋啊呢，吼，看卖，看是不是呢磨高边。有人鞋啊，吼，拢食高边，吼，一边呢好好搞搞，一边呢磨到拢无霉。那安呢？跟你讲，你就是呢，吼，脊椎。脊椎有歪曲，你的两骨有歪曲，这样安尼看到你的鞋啊，好看你的鞋子足准的哦，好真正足准的哦。才就我，好我咧走路，拢真停，好真直。有的人吼要甲我问，小姐你是毋是咧跳舞的？我讲袂，我袂晓跳舞。伊讲你袂晓跳舞，为什么呢？吼，你迄个走路呢，吼姿势，迄个腰杆吼打得这么直，因为跳舞的人呢，吼腰杆都要打直。我讲无，我袂晓跳舞。哦，但咧吼，我真正我的迄、那个腰杆咧打得很直，吼、哦，都、就是足直的。这就是予咱一个习惯性习惯咧吼，那好的叫做好习惯，歹的叫做歹习惯。有的人不是走路安尼吼，咕咕吼啊，斜斜啊，坐伫椅啊，安尼坐咧吼，敢那亲像无骨头的，有当推就推，啊，会当平就平。安尼吼，尤其是倒伫遐咧看电视，啊，头咧折个吼，碰椅也好啦，吼，咱一般的椅啊啦，吼，迄种的姿势无好，拢会影响到咱的两骨，影响到两骨上梁不正，下梁就歪了，对不对？0800776699，来，喂，彩珍你好，
5: 喂，
0: 你好，陈大哥，
5: 喂，陈大哥，
0: 你好，
5: 有好汤头啦，
0: 好，三品好不好汤头一组哈，汤
5: 头一组一千块
0: 哈，一千块，明仔再给你收哦，
5: 好，
0: 祝你健康，
5: 祝你健康
0: 啊，谢谢你，好，再见，谢谢，来以上公告哦，0800776699，0800776699。 6699哈，爱拼才会赢哈，才哈会赢。好，来爱拼才会赢，甲冲落去。啊，若需要对财政做服务，0800-77-6699，拼有分足侪种，拼经济，拼健康，拼到呢好老运哦。财政刷卡接电话，继续卡，谢谢。

0: 好，爱拼才会赢，买赢就是爱拼哈。什么叫做拼？拼就是人吼，一定爱有出力嘛。要做工课，你爱有出力，吼，才会叫做拼。拼工课呀，拼石头啊，哈。啊，咱要拼健康，要用什么拼？少年用咱的身体来赚钱。啊，即马食老啊，啊用钱来拼健康。足平均的嘛，吼、哦、啊，足公平的嘛，对不？你少年呢，吼，因为身体用，所以呢，吼，为着要赚钱，吼、哦，安尼去炒美饼。啊，即马食老啊嘞，啊，身体败去啊，啊，钱子呢有了，啊，你也可以一点啊钱，一点点的钱来拼健康，所以呢，吼、哦，真的很公平。少年，你敢用身体？啊，即马食用身体来赚钱，即马用钱来顾身体。好，刷卡接到的电话，刷卡接到的一挂呢吼啊，人咧问的，我拢会揭开线上讲。拄只在听歌，咱刷卡吼都有问到啊。哎呦，蔡真啊，我咧讲吼，这二十米的内底吼啊，血糖是咪一直降低？来，拄只呢吼，因为现在的人呐、啊。这个动了较少，尤其是呢年纪呐较侪，啊，咱尤其是个退化，拢较无咧动。食食方面，吼、哦，足侪人诶，亲像我晚上吼、哦，我晚上我嘛其实呢吼、哦，真的吃的很少啦，啊，除非着枵吼，真正足枵诶，我只爱食一点仔物件，我即嘛嘛习惯性吼，甲、哦、迄个暗顿，人讲早上吃得好，中午吃得饱，晚上吃得少。所以呢，暗时啊，除非讲吼，啊，就真正吼枵吼，啊，足艰苦安尼。我只会讲吼，食一点物件。那如果可以的话，晚上不吃吼，我嘛要不食啊。拄只呢，刷卡伫咧问啊，讲呢吼，血糖有较低，会再避开呢吼，较戆吼，我就甲问讲，啊，你是不是呢吼？啊，这个间隔时间吼，间隔时间太长，食这两项袂好，咱的血糖、血压吼，参像我。低血压的人，血压会一直降无？迄毋是咧降血压无？是咧甲你做双向调节的作用。伤过悬的，无论讲血糖、血压拢好啦，吼、哦，就是伤过悬的，甲咱揪落来；伤过低呢，吼、哦，帮我们拉一下，吼、哦，就是双向调节。啊，对只咧讲，伊讲无啦，暗时拢无咧食，啊，今仔日会再呢，吼、哦，佮较晚食。那会再较晚食，你白开佮做运动，运动嘛是爱消耗咱的热能、热量，所以呢，吼、哦，伊个。血糖会较低，变成是低，迄条血糖嘛，咪低血糖，就是较低小块，较低小块呢，他觉得会讲，啊，要安怎，赶紧食物件，啊是讲嘞吼，你会当诶，都、就是，摕一粒糖啊，甘伫嘴内，你看那个啊，糖尿病的人吼，医生拢有来建议，身躯边一定爱扎糖啊，虽然糖尿病的人吼，未使食甜嘅物件，但呢，伊食入嘅营养拢。放掉，拢来吼流失掉。你若一旦的低血糖嘛会昏呢，高血糖也会昏呢。伊若感觉低血糖会压上，哎，血糖上过低，赶紧嘞，先喝冰，用一个糖啊，安尼减嘞，一大股啊，血糖升起来，啊，他就不会昏倒了。好、哦，安尼怎样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那是一条财政做服务，等你个卡啊，唔是药啊，要食保养也好，要食改善也好。啊，会当嘞吼，参照人体导航机，甲咱吹啊，骨头疼，讲骨头疼的艰苦啦；头壳疼，讲头壳疼的艰苦啦；目睭嘞无好，讲目睭有无好的艰苦啦。啊，若放袂出来，讲放袂出来的艰苦，有无？人就是安尼，吼、哦，真的啊，一个身躯，吼、哦，五脏六腑，但是嘞，吼、哦，规个神经，规个器官，哦，真正嘞，足奥妙诶，它就是一个神秘的大宇宙。上盖好，就是嘞，吼、哦，会当大行拢甲咱调，啊，也就是安尼尔嘛，吼、哦，来进功德哦。帅哥，你还用肩前通咧食对部分诶？
1: 食迄个骨头疼诶。
0: 食骨头，啊，你骨头是安那疼啊？
1: 无啦，半日保养尔啦。
0: 哦，半日保养哦。
1: 对，嘿，啊，无咧正常正常。啊，食保养诶尔啦。
0: 哦，食保养诶是
1: 啦。
0: 好啦好啦，食保养诶嘛足好。我讲吼，颠倒呢，我爱恁这种吼有保养观念诶人，食保养吼，较赢咧食治疗呢。
1: 对。
0: 哦，对无？好，安尼明仔载五千互你哦。
1: 安尼，我电话开好。
0: 电话看会着，但是未。 使念出。咱的文选大哥，你还用精神通咧食对部分呢、欸？
2: 我嘛食还袂歹啊，因为我有高血压，佮有糖尿病啊。哎呀，我咧食感觉袂歹。
0: 好、哦，你咧食袂歹哦。你的袂歹的感觉是安怎、欸？是你去量你的糖化血色素，你的血压？
2: 是啊，尿块拢较会算较正常。
0: 所以还用精神通咧食吼，咱三个诶，吼血糖血压这部分拢有哪食好啦，哈。
2: 是是。哎、
0: 欸，啊，你的迄个精气神方面有感觉无？
2: 啊，袂歹啊，因为我咧赛拖车。
0: 哦，你咧赛拖车，哇！哎、辛苦辛苦，嘿、欸。啊，你若食还用精神通，你有感觉讲你咧开车诶，迄个过程，咱的精神体力继续好哦。
2: 有啊，较袂遐忝嘛。
0: 较袂遐忝哈，哎、欸，开车呢吼，精神。体力精气神最重要。
2: 是，
0: 嗯，好，好，安尼我转线卡哦，吼，你电话寄一个。
3: 我要甲你叫两组嘛，嘿，我要佚佗嘛。
0: 你讲，你讲，你阿未食进前是安怎？阿即马食食。
3: 我未食进前哦，目睭无，阿个拢有咧白蚊啊症，拢在么走来走去。
0: 是，
3: 啊，医生是讲叫我有，讲我有白内障，讲叫我来开刀。哦，啊，即卖我食了后啊，哦，我身上白蚊啊症拢无去啦。
0: 哦，蚊啊掠了了
3: 啊，
0: 伊。
3: 系啊，啊，即卖哦，迄白内障哦，即卖加下看电视哦，加下病，
0: 加较轻吼。
3: 嘿、哦欸，我真个有医生看，
0: 嗯，
3: 医生讲，哎、欸，阿、啊、姨，以前哦。边拢有大海，什么盐青青的无？
0: 对，哦，
3: 你左右的嘛。
0: 系，
3: 伊讲，哎，今麦看看有啊，啊，你今麦门只开刀，你今麦个吼，经过半冬，
0: 系，
3: 啊，过来给我看，
0: 好，
3: 安尼啊，
0: 好，
3: 啊，我最近啊，感觉愈看愈清
0: 啊，
3: 呢。
0: 啊，这个医生有一点，这个医生真正有一点。
3: 啊，无我个爱开过开袂少个呢。
0: 对，啊，我讲吼，开刀吼，有人开了做成功，啊嘛，有人开了做失败，有病卖去医，但是哪一旦卖开刀，这是上介好个，对不对？
3: 啊，这个腰脊骨。
0: 嗯，
3: 本来拢酸疼，哦，啊，即卖食食咧吼，真得愈疼，
0: 嗯，
3: 疼差不多咧干两礼拜，走完两礼拜总好伊啊，
0: 哦，安尼
3: 吼，啊，即阵拢未酸疼，
0: 哦，好好好好好，恭喜你，
3: 产品够好用个啦，
0: 哎，啊，伊咧吼，拄头啊咧食咧喘气吼，会反应开较疼，好转反应，拢免紧啦，唔免惊，搁继续病。你海王精神通是咧食对部分诶，
4: 我都食未中风了呢。
0: 食，
4: 对啊，无啊，啊我都无安怎，啊我就是讲，啊就自己啊，你讲我种啊，我嘛惊中风啊，啊就来食些去甲固掉，固掉。
0: 食这个预防啊，吼，
4: 预
0: 防先贵点。
4: 对啊，中风足恐怖诶，对啊，
0: 真的真的。
4: 哎呀，对吧？别人拢无要紧，你是中风，你是中风都拢治疗了。
0: 哎，对，中风哦，家己艰苦。啊，厝的人艰苦，一人中风，全家发疯呐。
4: 对啊，啊，我是讲啊，小预防一下吼，啊，万一中风，安尼啊，剩咧就好，剩咧代志就好解决。
0: 好，好，好，安尼明仔载五千给你哦。
4: 哎，好，
0: 谢谢，
4: 好，
0: 拜拜，好，拜拜，感谢你哈。

广告，来一首大家所熟悉的歌。这首歌播嘞，大家拢会样唱，尤其是咱这妈妈级的、阿妈级的游览哦哦，做些人爱唱这首歌对吧？听看嘛，你们就知道了哦。

0: 水源，嘿嘿，我爱甲你恭喜，吼，像你讲的吼，听啊，你去针灸，伊迄个针灸吼，甲你讲你遐紧绷，就是咱咧讲的吼，你迄个气呢吼，规个未通，啊，你个神经伊就慢慢慢按按，咱的肌肉筋膜规个拢吼，安尼一个痉挛的现象，哎，就伊会甲你拍通，啊，你咧食。就是吼，也反映咱，你看迄，都只少年阿做嘛咧讲，反映开咧吼，有个人听开足听足听，阿袂感觉
1: 是很痛啊！现在我现在是很痛，就是哎、欸，右边不会啊，就是左边呐、啊，嗯，啊，就是翻身吼，侧睡侧边哦，就是好痛好痛哦，哦，都爬不起来哎。
0: 啊，所以吼是安那，我要扭开电管，好讲好听。因为吼，你的问题也许很多人也会遇到哈。那你背部吼，其实你也看。这个叫做督脉哈，咱有叫做任督二脉对不哈？这叫做督脉。咱咧生痛，大部分拢是伫督脉内底，任脉一个脉。啊，你即马咧吼咧困，可比讲你困侧睡的话，一边拢较无烦心，习惯性咱拢会困高边对不哈？迄、个打压迫，伊就会较未通。啊，是讲你做工课习惯性用正手，你看右边的问题会比左边还要大。
1: 哦，这样子。
0: 嘿，对，啊，你在吃，你遐屈掉的，伊就给你爬，伊就给你爬，伊就给你喘喘喘。好啊，恭喜你呀、啊！
1: 是
0: 哦，哦，当然。
1: 我有一个问题，我是每拼，我就只吃一粒而已呢。
0: 最好，我告诉你，最好是两颗，两颗，两颗。
1: 哦，哎，早晚嘛，是不是？
0: 哎、欸，三餐给他吃，吃三餐哦。
1: 我讲啊，今
0: 日食伤强，你放心，各有人咧吼，一顿拢三粒的，哎、欸，咱这不是药的物件啊，因为咧吼，其实啦吼，我咧甲咱讲，你拢两粒安尼甲食，你若食三粒，佫比两粒佫较好，为什么？因为咱年纪都大了。咱拢唔是一种年轻的少女跟吼，迄个少年家啊啦，所以吼，你就甲食，一直甲拍，一直甲拍。怕了愈痛吼，咱的身体个愈好，而且你在吃，因为你多喝，开始食尔嘛吼，你吃一阵子之后，从你的外表，你的皮肤、头发比较不会掉，阿哥五，你的精气神会变得比较好，你家哥较袂感冒，因为紧接着下来秋冬天到了，
1: 是早上起床的时候就一直咳嗽，然后白天就不起来的时候。才会这样子。
0: 哎，阿爷买给你条件哦。
1: 啊，
0: 是。好，加油哈！
1: 谢谢。
0: 啊，不客气，不客气。好，谢谢你。好，拜拜。喂，财政你好。喂，哎，那你预选大哥。
2: 我前几日叫三座放年会，啊，春节啊就先进来，刚好寄过来。
0: 哦，安尼好，好，我查看买一个哦，哈。
2: 好，
0: 谢谢你，好，再见，谢谢，感谢，0800776699，0800776699，恭喜，好、哦，你看，咱啊、新同学在吃，我讲啊，开钱，咱的钱，拢总是辛苦赚的，赚钱不容易，所以买东西你要买对，买错比买贵更浪费啊。不是开着冤枉钱尔，你的这个问题阁未当解决，问题未当解决，吼、哦，迄落敢那参照人咧讲的，古早人讲，食药敢那参照咧食水，你都无采工咧，吼、哦，通一个钱咧，敢那参照落落水沟底同款。啊，咱熟员吼都头啊食，伊讲多好食一罐，吼、哦、一罐啊，姐姐哇欢迎啊，吼、哦，咱咧讲的啦，开钱。爱开了有价值，花钱要花在刀口上。财政甲咱介绍这两行足顺的。食好绝对袂使放，袂使浪。食好，咱就该当作是咧保养哦。就敢那参照车，老车有阵时呢吼，爱灌一个风啦，爱沾一个油啦，爱去呢保养店房顺顺看看的啦，该当换的甲换。啊，咱的身体会灵惊，那换就食辣辣呢，换就食辣辣呢。啊，所以讲呢吼，咱会当用着原装的阿爸阿母啊，生好咱的，这是上介好。有的人食甲老，食甲要几百岁，虽然人有一寡的小小的无爽快，但是呢，唔捌去换过什么，啊，有的唔是呢，规身躯换透透呢， 迄个髋关节嘛，换膝关节嘛，换龙骨节也开刀，阿妈骨也开刀，啊手也开刀，哇，有这种的人无？有，我讲着一个高高来讲，哦，我是钢铁人呢，规身躯拢加铁啊呢，我的脚头也假，啊髋关节也假，啊对个也假，啊喙齿嘛假，规身躯拢假。好，来来来来，安排这首歌曲哈，《小白海花》听歌咯。哎，给你听歌，才真的哈，无伫这里，无突然呐哈，无突然，赶快伫电话边来跟咱接电话。苏门高班教会作文，欢迎新同学，咱的老朋友。

咱安尼扎扎酸、扎扎痛，除了讲咧吼老化、退化的问题，包括着咱生活上吼一寡行为，嘛影响着咱的脚头乌。刚刚有讲了，台湾吼、哦、全国差不多有350万人，350万人呢。这个膝关节退化。啊，当然，这就是呢，弯曲了上过侪，一寡错误的方式。生活上无必要弯曲的，好、哦，咱就卖弯曲。可比讲，咱哪里吼，要起落楼梯，有的人住伫公寓啊，有的人住透天的啊，爱爬楼梯啊，尤其是咧落楼梯的时阵，慢慢啊，慢慢啊，因为落楼梯也是咧爬山的人。下山，伊真正是比较较伤到咱的膝关节。那有的人讲，哦，安尼我坐踮遐，卖动，可能较袂伤到。哎，坐伫遐唔动，嘛是会伤到呢。你莫当作坐伫遐无动，啊，咱的脚头乌就无代志呢。因为坐，吼、哦，伊卖压迫着关节，输掉嘞，吼、哦，慢性的发炎，伊会释放着一种咱的骨头。咱的这个关节，咱的机能会释放到一种化学的物质，这对于到咱的软骨啦，伊会造成到伤害，导致到呐膝关节来退化。一般的人啦，大部分哪里疼，哦，退化，该当作病去看医生。哎呦，医生啊，我脚头有足疼呢，爱着退化，好啦，啊无我开一个吼消炎的啦。止疼的给你吃，有无？拢是安尼嘛，一般拢安尼啦。安尼啦，啊，你着退化，啊，退化呢吼，啊，无啥物西药通啊吃啊，啊，只有消炎止疼尔。卖着急吼，要食止疼的啦，卖着急要食消炎的啦。你着爱知影，退化其实有方法，延缓着老化，爱补给，补给的吼。顶骨的部分，补给到关节的部分，补给到咱的筋络的部分，爱找一个当补软、补硬、补弹性。那身体上還有其他的问题，嘛是同款啦。有的人吼、哦、是袂堪即疼嘞，一点点啊疼都袂忍的，足受皮哦，脚头有疼、腰疼、小炎子疼、只。啊，无倒来吼，来甲注一个啊内固醇，注一个玻尿酸。迄天我倒啊接到一个吼，伊讲去注玻尿酸，哦，够疼，够疼，因为得注玻尿酸。虽然玻尿酸是咧咱健保支付，但是迄个针吼真粗真长，迄度类吼真正有够疼，有够疼。啊，不然呢吼，就是安那医生会甲咱讲，讲注着 PRP 呢。健保无支付哦，健保无支付哦，注着一支，吼、哦，这是抽咱的血啦，抽咱的血呢，吼、哦，搁再分离，吼、哦，啊，再搁注到入面，注入面，吼、哦，这个再生医学，注着一卡，就是呢爱万五，注着两卡，就是爱3万块，啊，注一届好无？未，吼、哦，嘛是爱经过着半冬搁去注一届，搁不注一届，所以呢，吼、哦，咱那退化的部分。因为住吼，只有住，可比讲膝关节，打住的膝关节呢。但呢吼，咱有206的骨头呢，骨头甲骨头之间吼，都、就是爱有一个关节，爱有一个软骨啊组织。才真伫节目内底，伫甲咱讲诶，二十米内底补软补硬补弹性 ，MSM 极限高温能被软骨所玻尿酸葡萄糖按羊羊顶头的经过了二三加均衡蛋壳膜五千七五加多。等可能都中叫，用其甘蔗传给我做高级贵级肉桂。第只，咱呢吼会当和咱的这个生骨松、坐骨脆，补充着呢，咱爱的钙质、钾质、穿筋络。除了讲有咧只，咱嘛爱甲咱讲一个，爱有一个正确的观念来使用着咱规身躯的骨头甲着关节，尤其是呢吼退化性的迄个膝关节部分，即个止疼。吃消炎的肌肉松弛剂，你拢食食，迄袂好。反倒等伊会歹了个愈紧，因为这个呢吼，
软骨啊去磨损，伊咧吼磨损，伊得袂着健康啦。啊，你只不过呢自欺欺人，啊，都袂听都好啊，你唔知人家保养，袂听都好啊，啊，你唔知人家做一个修好，敢那咱就讲啊，迄、那个伊。保养场爱咧吼，该换的换，爱沾油的沾油，爱清的清。所以呢，你有一种咧错误的观念，就是讲退化，该当作病咧医，健保卡客咧消炎止疼的食，这样子懂吗？包括着咧生活上，咱的工作环境，吼，有的人爱鼓啊，有的人爱压，有的人咧吼爱行来行过去啊，有的人咧吼爱徛足久的啊，啊，有的人爱坐足久的啊，常常看到咧吼。背楼梯啦，啊有诶爱孤咧做工课，你像吼，阮彩虹哥啊彩虹嫂啊，因咧慢螺顺慢螺顺，拢嘛是用孤诶，他就讲咱节目内底足侪人啊，咧做着建筑诶搭太路诶啦吼，安尼啊厝啊未起好，哦一工咧吼安尼背过了十层咧，嘿会伤着无？伤啊，一定伤诶。啊，搁有一寡咧吼，咱咧上班族诶，坐伫办公室内底吼，参像有一个人，因查某囝都是伫银行做工课，迄坐规工嘛是会伤着。无论你做是文诶，无论你做武诶，文武吼拢总会当来食。要食保养也好，有症状有问题，要来食一个调整改善诶，通通好。囡仔食当前，大人食养健，老大人食一个免牙乖啊，四界啪啪夹，食一类。放伊出来，佮困会去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来，这首歌讲叫做《少年》，就是本钱啦。啊，咱即马本钱呢，愈来愈减嘛，哈，一定爱顾健康。啊，健康呢，唔是用嘴讲，无迄个无烟无果的健康哦。

0: 哎呀，少年就是本钱啦，好汉不提当年勇，少年靠用，吃老靠保用，每一个人通通一样，每一个人拢总共款啦，天下间第一戆，就是呢跟自己计较，大项都欠，连顾身体这点嘛欠啊，你要当作呢吼给开的，你要当作给开的。身体呢，吼，那失去健康，你才知道健康的宝贵。人呢，吼，无代志的时阵，吼，烦恼东烦恼西，吼，大项都烦恼，烦恼了焦掉，搞超烦。人呢，一旦是失去了健康，倒伫病床，只有一项烦恼上界重要一项，叫做健康娘娘。什么最重要？健康最重要哈，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稍等下就接不了后，要注文要点讲的电话继续加卡，一天二十四小时卡电话来注文点讲，拢总有人甲咱接电话，咱节目全部收到海王晶全通好汤头赞助提供，一通电话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无论你住伫山顶海边，从卡到都市，一通电话卡来。咱的乌鸟哥啊，乌鸟姐啊，把产品送到府上，健康送到门口口，二点零叮咚，收健康哦！来，直接要跟咱讲一声再会咯，拜拜。
1: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4: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7: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6: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7: 真不错耶。
6: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8: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9: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惊喜力盖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莉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0: 咱今嘛介绍南投县经销药房。南投市有两间，一间是公园邮局，伫滨州路甲大东街路口；另外一间是福伦邮局，是伫南庸路省立病院斜对面。草屯有4间，福安邮局伫碧山路综合菜市啊市场口；另外万寿堂邮局伫中山街啊小北啊百货对面；顺安邮局伫中正路大观市场口；啊，阁有一间福伦邮局伫中山街啊彰化客运的后壁面。 保利是集成药局，在南兴街啊，保利农会对面。水利是林林药局，在中正路173号。德山是鸿明堂药局，在花街市场口三角窗。